0: 受皇上宠爱。他爹叫杨文业，是内阁一个学士，博学多才。有时候呢，就给仁宗讲课，仁宗对他非常赏识。问起家中的情况，杨文业据实回禀：“臣家里头七口人，除了我们老夫妻之外，我有五个女儿，其他四女都已远嫁，唯有老女儿叫静娴，还未出阁。”仁宗也是高兴了，说：“你老女儿多大了？”年方19，哎呦，19也不小了，为什么没出阁呀？大概你们老夫妻有点舍不得吧。杨文业乐了：“陛下圣明，您算猜着了。我这五个女儿当中，属这老女儿最有出息，能歌善舞，能诗善画，画了一手好画。我真舍不得他远嫁，将来呀，我打算招个养老婿。”仁宗就有才，一听说谁能会画画、会写字，而且出名，他就非看不可，说：“这么办吧，你明天把你老女儿画的画给我拿来几幅，朕要观看。你想想，皇上要看，这是多么光荣的事儿！”杨文业马上谢恩，第二天把他女儿的画抱了一摞，交给仁宗看。仁宗看这些山水画什么的，都不感兴趣，唯独有一幅画，上头画一个貌美的女子，栩栩如生啊！仁宗把这张画挂在墙上，怎么看怎么喜欢。这人也太漂亮了，画的跟真的似的。他就问杨文业：“这也出自你女儿的手笔？”“不错，就是她画的。但不知画的这个女子是谁呢？”“嘿，陛下，实不相瞒，她自己画自己，这就是我老女儿的模样。”“哎呀！”仁宗说：“呀，你女儿真长这样，这是天仙呐！”他就动了心了，非要召见不可。这个仁宗啊，也是个好色之君。你看，本来吃饱了喝足了干什么呢？他说了算呗。文能安邦，武能治国，他出来享受也没别的事儿可干呢。背着文武不知，在偏殿，他看见这位仙女一般的杨素娴。皇上一高兴，立刻降旨，加封为淑妃，选进后宫陪王伴驾。就这么两句话呀，杨文业的老姑娘变成娘娘，她摇身一变，从内阁学士变成当朝的国丈，给皇上当老丈人，那得多光彩呢！在封建年代，那是高不可攀的事情啊。就这样，杨娘娘进宫，打那天开始，就把仁宗给迷恋住了。仁宗哪个宫也不去，天天在这翠花宫休息。没事了，就跟杨娘娘在一块鬼混。杨娘娘不是给他弹琵琶，就是跳舞蹈。不然就在屋里吟诗作画，两个人是如胶如表。今儿晚上，他抽这铜牌，就是翠花宫的杨娘娘。太监也不敢乐，心说皇上被这新娘娘给迷住了。这其他的娘娘要知道了，非生气不可。可有什么办法呢？马上下去传话。定更天的时候，仁宗起驾赶奔翠花宫。那宁总管高呼：“翠花宫杨娘娘接驾！”这杨娘娘 身穿非常华丽的衣服，率领工兵出来接驾。时值他知道信儿了，早把屋收拾好了。陪王伴驾到了翠花宫里边，夫妻落座，这些宫女们围前围后准备吃喝。待了一会儿，到二更天，皇上一摆手，其他人退下，他们要休息了。就在要休息没休息的时候，后窗户嘎吱一声开了，啊，嘣，蹦进个人来。你想想，皇宫大内三尺禁地呀，谁敢从窗户爬来爬去？这不是怪事儿吗？仁宗一惊，扭向回头一看，吓了一跳。再看这个人，头上戴着六楞软摊的壮巾，周身上下穿青挂皂，寸排骨头钮，大叉蹲裆滚裤，四喜抓地虎快靴，勒着蓝色十字派，左右双插花的镖囊，为了行动方便，大衣脱下来卷成麻花形，斜背在背后，在手里头拎着一把明晃晃冷森森的单刀。借着灯光往脸上一看，面赛紫阳干，刷白刷白两道白眉，大片牙，黑牙根，耷了眼角，嘴角往上翘。皇上一眼就看出来徐良，因为他跟徐良见过十几次面了，每一次山西宴奏凯班师，皇上必定在乐舞楼接见，而且设御宴款待，还让徐良三次献艺，皇上赠送礼品，陪王伴驾坐在一个桌子唠嗑，他能不认识徐良吗？嗯，仁宗就一愣啊，这不徐良吗？他在阎王寨呢，怎么跑回来了？你要有事情，应当让开封府和值班的大臣转达呀，你也不能进内宫啊，这手持凶器，这还了得吗？仁宗在惊恐之余，把脸往下一沉，徐良，你这是作甚？深更半夜手拿凶器夜入禁宫，你要干什么？就见这位徐良一乐，你说我要干什么？我要宰了你！无道的红军呐，我们在前方浴血奋战，一天不定得死多少人。可影刀头雪，睡卧马鞍桥，出生入死多不容易。你看你的多好，娇妻美妾，丰衣足食，你想怎么享受你就怎么享受啊！这太不公平了。我告诉你，两军阵前正在缺粮少饷，大伙怨声载道，命我回来找你算账，今天晚上我就找你来了。我发现你是个无道的红军，干脆我也不保你了，这个官我也不当了，今天我非宰了你不可。呀，仁宗一听是徐良，你这味儿一点都不差。当时他这火就上来了，徐良啊，烦了烦了啊，你简直是胆大妄为呀，竟敢威吓顾家，这还了得？干什么？他要喊来人，外头有值班下夜的御林军，宫廷有卫队，他打算把人喊来把徐良给抓住，哪知这位早有准备，肉往前一窜，把仁宗脖子给掐住了，没喊出来。不但掐住脖子，这位把大环刀抡起来，照皇上屁股蛋子上啪就拍了一刀。这一刀没把仁宗给打死， 你说他是皇上金枝玉叶娇生惯养，谁敢碰他？他哪懂得挨打什么滋味？这一下没把仁宗打得背过气去。不但这样，这边啪啪翻正俩嘴巴子，你好你好，我就宰了你。仁宗更胆小，哆嗦成一团，倒在地下不敢喊了。在这个时候，那杨娘娘都吓得酥了骨了，在旁边坐着是抖作一团。这个自称徐良的人借灯光一看，这个美人长得可真好，怪不得这无道的昏君把你迷恋上了，就是丞相也得迷恋。好吧，今天谁让我赶上了呢，你就陪着桑西亚睡一宿吧。过来他就抓娘娘，仁宗在这瞅着干生气，不敢动喊。杨素贤能干吗？转身就跑。可这个古人呢，他穿这衣裳也麻烦，裙子都拖地，没想到这裙子正好绊到桌子角上，他跑得再一急，扑通摔了个跟头，一脑袋正好碰到柱子上头，啊，啪这一声把额角碰塌，当时毙命。其实这个徐良啊，没心要他的命，他安心不良，打算调戏娘娘，结果出了这么个事儿。他一赌气把刀举起来了，我不是抬举的东西啊，噗，又在软肋上给捅了一刀，杨娘娘彻底结束。仁宗哎呦一声紧闭双眼，好像没昏过去啊。就在这时候，就见这个徐良一下腰把娘娘头上戴的宝器，什么凤钗、耳环、手镯，那都价值连城啊，全是皇上所赐，全都撸下来包吧包吧揣到自己怀里头，然后转身到仁宗近前，把手中刀晃了晃。昏君你听着，我本应该要你这条狗命，但是你的妃子已经死了，也就算了，老子有好生之德，我走了。你要想找我你随便，三老子等着你的，要找不着我，不定哪天我高兴我还来找你晦气。说完了从后窗了跳走了。他走了半天呢，仁宗都没敢吵吵，后来发现他真跑了，仁宗柔一声跑出翠花宫，就像疯了似的，来人呐，来人呐，喊完了他就昏迷过去了。容等宁总管内务府的官员赶到了，一瞅娘娘是血溅尘埃，皇上已经背过气去，皇宫里乱作一团呢。等把仁宗抬到床上，把这娘娘的尸体搭到外面，宫女们擦血迹，这些事儿咱不必细说。等把仁宗抢救过来，皇上掉了眼泪了，
1: 烦了，这可烦了，
0: 心里说话，徐良啊，你才有多点的功劳啊，你不就是个三品带刀御前护卫吗，你满腹牢骚跑回来找我算账，你是野性不改呀，可见我当初错翻了眼皮，怎么拿你个绿林人当着珍珠美玉了，我要知道你是个野兽，我早把你杀了。仁宗气得又背过气去了，这一夜之间昏厥过好几次去，在最后一次他明白过来，把宁总管叫过来了，别人他没说，他怕丢人，这个事儿如实地跟宁总管说，昨天晚上是怎么回事，谁谁谁来的，他是怎么说的，他安的什么心。宁总管就一皱眉，天哪，这个徐良我可熟悉呀、啊！他怎么能干这种事儿呢？但是皇上亲眼目睹，谁要说他不是徐良，从皇上这就通不过，一口咬定，板上钉钉。宁总管就劝万岁，您安心静养，奴才绝不声张， 这玩意儿传到文武大臣的

0: 朵里头，皇宫出了这种肮脏事儿，皇上背着大伙不知道私自又选个娘娘，这太难点儿了。哎，所以仁宗叫手下人保密，尽量别往外说。为什么要密审徐良呢？只限定人数不多的知道就得了，把徐良供问出来，然后把他一杀，好给娘娘报仇，好给自己出气。要不怎么刑部正堂一开始都不知道怎么回事呢？直到他奉旨审讯徐良，这才知道内情是如何。连刑部大人左坤也为之一惊啊，简直他不相信徐良能干这种事儿。可是皇上一口咬定不能更改，非得叫他问出宫来，他能不着急吗？当官的例行公事，问你是这么回事不？你说不，不说答，上刑，多森挺刑不过，化供招了，算拉倒。这就是逼供信呐。这以往的经过就是这么回事。咱们书归前言，再说这左大人。领旨那时候，仁宗咬着牙跟他说：“问不出供来，你小心你的脑袋。”左坤能不害怕吗？一看徐良不肯招认，这才把刑具准备好了。还没等给徐良加上呢，蒋平就不干了。蒋四爷曾站起来了，推案而起，到堂上一抱拳：“大人息怒，卑职有下情回禀。”左坤一看是蒋平，也是老熟人了。蒋平，你有何话说？是大人容禀。我可不是袒护罪犯徐良，方才他所供完全是事实，卑职我可以作证。徐良一直在阎王寨冲锋陷阵，出生入死，跟我们始终没离开呀。他怎么能到开封来作案？再者一说，大同距开封千里迢迢，他能不能一夜之间做了案又飞回去？这是不可能的事儿。看来一定有人长得像徐良，冒名顶替栽赃陷害。大人呐、我请您转奏天子，应当捉拿那个真正的罪犯，不要冤枉了徐三将军。四老爷，你言之差矣，我跟你的想法是一样，但是天子不这么想。天子是目睹眼见，皇上的龙眼能看错吗？你说这不都废话吗？这皇上就是神，他看的事儿就错不了，谁也不敢违背呀。左坤明心里不这么想，嘴也得这么说。蒋平啊，你不必替徐良袒护，今儿个他招供也得招，不招供也得招，你自是厅堂，无权在这发表议论，退了下去。
1: 这位太太，
0: 蒋四爷一听，哦，不允许辩理，这玩意儿非得叫招供不可，这不是屈死好人笑死贼吗？可把蒋平给急坏了。正在这时候，左坤吩咐一声：“给我夹了！”三根无情木给徐良两条腿给夹上了，鞋袜扒掉，裤腿卷起来，三根木头往当间一伸，两旁边有皮条子，八个掌形的拉住皮条。左坤把桌子一拍：“徐良，招不招？不招我可动刑了。”徐良一呲牙：“我没什么可招的，我根本就没做这个事情，我冤枉。”“好啊，动刑！”哎，两边一叫号，用皮条子往两边一拽，嘎吱嘎吱吱吱吱吱吱，这三根棍子往一块一并，你想这腿得当间受得了？徐良倒没在乎，为什么呢？徐良早想好了，我呀

使劲儿，哎，使劲夹呀！哎，咔吱吱吱吱，咔吧，把皮条子崩断，根本就夹不动。杨平在旁边暗笑，心说：“他妈小梁子这小子够坏的啊，跑这儿来练气功来了。”心说：“脏官呢，你不是不听我的吗？那你就收拾吧，我看你能把小梁子如何。”把左坤气的颜色更变，压杠子，结果杠子断了，根本就压不动。哎呀，左坤明白了，哦，你是练武的，对对对对，我忘了这茬了。你们讲究马前一定金，什么马后一定银，铁齿排肋，油锤灌顶啊。对了，闹了半天你有功底儿，上这行打不动你。好嘞，神仙难妥一溜烟，今儿给我拿铁烙铁烙了你，我看你能避得住不？这左的人还真有歪点子，命人抬来火盆，几把铁烙铁烧红了。这玩意儿真给烙上，徐良受不了，什么气功也避不住。眼看着山西宴就要吃苦，刑部大衙外头乱了，走，找赃官去，没完，走，找赃官去。哎，你们干什么的？站住！这是刑部大堂，禁止出入。去你娘的，哪儿我没得进。左大人往堂下一看，可坏了，床上六七十人了。来的谁呀？都是开封府的官差。为首的有个细脖大脑袋，这位还没鼻子，袖子挽的多高，手里还拿着小片刀。再往他身后一看，小七杰、小武艺，竟是年轻的。什么笑面郎君沈明杰、义侠太保刘世杰、超水燕子吕仁杰、小元霸鲁世杰、柳金杰、柳玉杰、井底蛙邵欢杰，小艺是爱虎、玉面专诸、白云生、霹雳鬼、韩天锦、分子都卢真。行如龙，行如虎，圣手秀是方圆，小侠龙天彪，等等等，全都来了。说他们来干什么？救徐良。要不说呢，这个事情错综复杂呀。今天晚上审讯徐良，谁都知道，人们都没回去睡觉，全集中到差官棚校狱所，谁也不说话，托儿腮帮子在这耗时间，就准备听一个收援结果。同时人们也想到，此时此刻山县徐良不定多受罪呢，大家这个心呢跟油烹似的，别人能受得了，方叔安受不了。你看方叔安呢，到了开封府挺吃香，包大人亲自接见，赐酒三杯，包大人用好言安慰，苦海无边，回头是岸，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你放心，等这件事过去之后，请旨定夺，一定保举你的官职。方叔安脸皮还真厚，趴地下给包大人磕头，就叫爷爷。人家亲爷爷，您太好了，哪怕我在开封府刷马桶，我也心甘情愿，我摇身一变，我不是贼了。一句话把包大人逗乐了。现在别看他不是开封府的官差，在包大人面前挺吃香，大家拿他也挺器重。方叔安也在差官棚待着呢，堵着门，拖着大脑袋坐着。他一看屋里的空气太紧张了，让人压抑的要命，连气儿都喘不上来。方叔安凑到爱虎身边了，老叔，你想什么呢？哎，还用问吗？想你干爹我三哥的事儿呢。我你这么想有什么用啊，老叔啊？大概呀，我干老非受罪不可，就冲这个差价他们就不讲理。我可不能说过头的话啊，是谁不讲理我可不敢说，他们非收拾我干爹不可呀。要为什么要夜审呢？哎，问不出口供，撬不开他的嘴巴，他们绝不能善罢甘休。你说这要动用大刑，大伙收拾一个人，这人能受得了？我就这么一个爹，万一我爹有个三长两短，我依靠何人呢？我说老叔，你跟他一个头磕到地下了，你们人称小武艺，我你不能这么等着，

0: 那你说怎么办？
1: 你怎么办呢？灵火人倒行不牙给我干爹抢出来。
0: 胡说，这叫造反。
1: 哎呀，你要老实了，我干老就没命了。
0: 爱虎一听，对呀，小伙子腾身站起，才要怒闯刑部衙。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精彩稍后继续。
3: 满山果林，苍翠欲滴，农家小院儿，精巧别致。
4: 院子里有山有水有绿植，让人感到非常温馨。
3: 合作社里村民入股分红，特色产业拓宽增收渠道。
5: 爷比爷是爷，
6: 嗯，多少钱？
5: 两钱四比四十了，人家六十了一锅，还真的是两钱四比四十了。
6: 哎，人家比去年还多。哎，
5: 那是啊，如果收获的这么好，又开那么多了，所以那钱也很多啊。
3: 四好农村路和户户通建设，让群众出行舒适又安全。
7: 我们的农产品能够从一些招通闭塞的村庄都去吃，使群众不但富起来、美起来，还能获得更多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3: 产业兴，农民富，乡村美，让我们携手共绘乡村振兴齐鲁样板最美画卷。
2: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0: 方叔安一看徐良贪了不白之冤，他就急眼了。您还别说，方叔安这个人呢，心肠还非常热。别看没鼻子，嘴还非常能说，脑袋反应的也快。他要想救徐良，光靠自己等于白日做梦。他必须呀，得鼓动一部分人。而且这些人呢，得有资格、有分量的，所以他就凭着伶牙俐齿，顺说爱虎。您别看爱虎岁数不大，在开封府来讲，有这么一号啊，不敢说举足轻重。他要想干什么，得有一帮人拥护。方叔安向爱虎讲理，以人情动之，以理说服之，把爱虎说心火了。小义士蹭站起来，剑眉倒竖，虎目圆翻，把手中的茶杯摔了个粉碎，啪，不干了。这碗饭我不吃了，有什么好结果呀？可饮刀头血，睡卧马鞍桥，出生入死，跌跌爬爬，换来的是什么？换来的是不白之冤。我三哥就是个例子，将来这个祸不定得轮到谁头上。我三哥跟我号称小武艺，当初我们一个头磕到地下了，俘获于共，他就是我，我就是他。我三哥掉脑袋，姓艾的陪着，脑袋掉了碗大个疤了。有乐意跟我去的没？到刑部衙把我三哥抢救出来，反了。哎呦，爱虎这一急眼，人们就一阵骚动啊，这玩意儿还没法劝。 爱虎说的不是没有道理，但是小七杰弟兄呢没动地方，表情上是表示同情，但是有点不敢。方叔安一看不行，他过来把义侠太保刘世杰给拉住了，问大叔啊，你可叫义侠太保，我请问这个义字怎么讲？不就是义气的义吗？你别看我刚到开封府，我早听说了，我甘老徐良对你可不错呀，当年怎么收的你，怎么保举你当的差，没有我甘老的荐举，你能有今天吗？到现在我甘老摊了官司，你袖手不管，于心何忍呢？我看你就别叫义侠太保了，你叫不义太保得了。话可不多，把刘世杰闹了个大红脸呢，当着这么多人的面有点下不来台。刘世杰蹭也站起来了，方川你别往下说了，小子我不是怕，因为我现在也是官人，小名也是四品带刀御前护卫，你说这要闯刑部衙，这得犯下不赦之罪，我死是小事儿，不是给咱们开封府找麻烦吗？你待着吧，你我胆小的人呢就会找借口给开封府找什么麻烦，别忘了这句话，法不责众。要光你刘世杰一个人闹事儿，那对不起，还许叫你脑袋搬家当了平顶侯，那大伙儿你怕什么的？再这一说我也看出来了，包的人没言语，正憋气呢，咱们大伙儿带头一折腾，鼻子大人就得说话，相爷要说话，一天云彩就晚散了。你说我说你有理没？哎，大伙儿一听对，相爷十分不痛快，跟任何人也不见面，确实在书房待着生闷气，不用问，净考虑徐良的事儿了。但是大伙儿明白，包公那个人办事情没把握他不干，徐良是自己的部下，你说动不动包的人就出头干预，显着有失身份，到了时不可解的时候他是非出头不可呀，不如我们就把这炮先点响，逼着大人尽快出头，好让的徐良的官司得以了结呀。刘世杰想到这儿，把刀背上了，方川别往下说了，上刀山跳油锅算我一份儿，有不怕死的跟我来，走啊走啊！哇，几十位小弟兄各背刀剑，腰里缠上兵刃，跟凶神恶煞一般闯出开封府，起身赶奔刑部衙。方叔安也在人群之中晃着大脑袋，走走，我咱可这么办呢，别在家里头活挺高，到了刑部了，大伙耷了脑袋了，那可不是人物，怕死你别跟着，跟着的可别怕死，走啊。走到街上静悄悄的，因为现在也是半夜，老百姓睡觉之中就听着街上一阵大乱，不知道什么事儿。胆儿小的不敢动，胆儿大的掀开窗户帘看看，还以为这要打仗呢。大家交头接耳，议论纷纷，暂且不提，单表这些人到了刑部衙了。那刑部衙门那还了得呀，是全国最高的法律机关呢，这人的生死都出自这判决。那门口戒备的森严，点着一对对气死风灯，巡逻的哨兵往来不断，一瞅来了伙人，把这些哨兵就吓了一跳，站住，

0: 方叔安头一个蹦过来，对不起哥们儿，开封府的官人，那我可不是吗？有几个不认得开封府的？哎呦呦，闹了半天是校尉老爷、护卫老爷，你们有事儿，你有事儿，请你把道路闪开，我们要到里边听堂。啊啊，哎呀，恐怕不行吧？没有刑部大人的堂谕，这外人不得随便出入。求各位在这等会儿，我到里头给打听打听。去你妈的！你们打听什么呢？你要一打听就进不去了。进，把这巡逻这哨兵把门的扑了到旁边去了。众人是一拥而入，直奔二堂。等到二堂上一看，好嘛，火盆里边铁烙的都烧红了，正要给徐良动刑。爱虎一看就急眼了，过来一脚把火盆给蹬翻了，去你妈的歇了话了，这铁烙的也飞了，正好落到旁边一个人的脚上的，烫的刺啦一声，把那位烫的嗷嗷直叫啊。二堂上一阵大乱，刑部正堂大老爷左坤这么一看，脸儿就变了色了，用手拍着桌子，啪啪啪啪啪，都，你们是什么人？竟敢闯刑部大堂？你们要造反不成？爱虎把胸脯一挺，左大爷，认识我吗？爱虎，开封府的。大概我后边这些弟兄你也都熟悉，都是开封府的。今儿个来呀，没别的说的，接我三哥徐良来了。你这个狗官竟敢严刑逼供，不过呢，上知下派，你也是不得已而为之，权妾留下你这条狗命，将来再跟你算账。来啊，架着我三哥走。走啊，救徐良。众人过来，这就给徐良往下卸刑具。旁边公孙先生、展南侠、翻江叔、蒋平吓得是魂不附体呀，心说这帮小铁爷你们是活够了，打开历史看看，有几个敢干这事儿的，竟敢在天子脚下刑部正堂上抢劫犯人，这不是不要命了吗？谁让你们来的？蒋平先蹦过来了，把爱虎抓住，冰巴就俩嘴巴。爱虎一瞪眼，四叔，你我怎么的？我打你你不服啊？兔崽子，住手，谁也不行动。你看蒋四爷德高望重，谁敢不听啊？大伙把手松了，呼啦朝全站好了。蒋平气的狗油壶也耷拉下来了。我说你们干什么？这是谁让你们来的？这是什么地方？你们知不知道这是什么行为？孩子，这可犯下抄家灭门之罪呀！当然了，我相信左的人嘴下留德，也不会在天子面前揍你们一本。倘若跟皇上说明白了，谁能担得起呀？连包的人也担当不起。你们疯了吧？啊！还不给我退下！蒋平是袒护大伙，拿大背一拍他们，还给这左坤呢说了几句好听的话，实质上他怕左坤告状，这要在皇上面前揍成一本，那还了得吗？无奈这些小弟兄今天就是疯了，什么话也听不进去。义侠太保刘世杰过来了，四叔，您的意思我们明白， 不过今天的事儿特殊，我们不活了，不干了，说什么也得把徐良救走。我们要打听打听徐良身犯何律，法犯哪条，为什么受这种不白之冤，不跟我们讲清了，我们就反了，对我们就反了，杀了这个赃官。左坤见势不好，哧溜躲到公孙策身后去了。他知道就这帮大爷说的出来干得出来呀、啊，哪个不是绿林人出身呢、啊、想当年都是身手五指令，拳手就要命，瞪眼就宰活人呢、啊。你现在拿法律约束根本约束不住了。他知道公孙策在官场多年，德高望重，说话有分量，他拉住公孙策：先生你得说两句啊，这成何体统，难道一说他们要杀官造反不成？公孙策也急坏了：各位弟兄们，大家不要胡来，听我说几句行不行？人们对公孙先生都无限尊敬，开封府除了包大人之外就得排到公孙策身上。为什么呢？你这老头特别正，别看公孙先生是包大人的师爷，如果公孙策乐意当官，请示圣旨马上放出去，就是二品大员，那就是二品的命官呢。但是公孙策上了年岁了，无意当官，跟随包大人多年，有一定的感情，也舍不得离去，包大人一再挽留，所以公孙先生才在开封府任职。不然的话呀，人家就不是一个先生了，满朝文武对公孙策无不尊重，何况开封府这些年轻人呢？所以公孙先生一说话，大伙规规矩矩在这听着。公孙策连摇头再跺脚：弟兄们，你们刚才说的有没有理呢？有理，咱们得说真话，别看我坐在这厅堂，我也替徐良鸣不平，但是上命难违呀、啊、你们别忘了，这是奉了皇上的旨意，也许当今天子听信了某个人的话，也许有些事情皇上没想开，才降旨把徐良逮捕，要问明真相，与左的人毫无干系呀、啊！你们不要冤枉了好人呐、啊！我看这样行不行？谁也不行闹，哪个再闹腾，从我这说就不能饶他。马上把他绑起来，按律治罪。可你们不闹怎么办呢？这不左的人在这儿呢吗？你们把想法跟大人提一提，求左的人面奏天子，咱们看看这个事儿应当怎么办。众位看怎么样啊？艾虎这只脑袋呀、啊，比刚才凉了一点。他一看蒋平急的那样，公孙先生又出头干预，不好再动武了。再这一说，人家说的有道理啊，古至今来官大一品都压死人，何况这是皇上亲自安排的，要真把皇上激怒，对也是不对了，怎么的也是没理了，但能不把这个事情惹太大了，还是暂时退一步的好。艾虎想到这儿，冲着公孙先生点了点头：先生，我们听您的，您就跟左大人说一说吧。不过有一个要求，想在这块动刑可不行，谁打我三哥也不可以。这回左坤呢也不敢打了。公孙策跟他一商议，左坤说：这么办吧，今天晚上的夜审宣告结束，我马上去见天子，把众位的意思奏明皇上， 看皇上打算怎么办，我再请旨定夺。哎呦，大伙围拢过来了，大人，我三哥冤枉，求你跟皇上说一说，我三哥不会分身术，他怎么能回到东京来惹祸呢？我们虽然不知道内情，但是现在有个风闻说京里头出了人命了，是我三哥干的，这简直是岂有此理，血口喷人。左坤频频点头，马上一摆手把徐良带下去了。这个犯人呢没被劫走，这是不幸之中的万幸，如果把徐良的刑具打开再把犯人劫持走了，这个事儿就没法交代了。就这样把徐良押走了，公孙策蒋平斩南侠，劝着各位英雄离开刑部衙回归开封府。等他们回去的时候天已经就亮了，左坤这脑袋疼得奔奔直蹦啊！他把内务府的宁总管、新任的当朝国丈杨文业请到内书房，开了个碰头会。左坤是摇头叹息：“二位啊，你们亲眼目睹，这还能审问得了吗？就这帮大爷，谁惹得起呀？”我如果再拍桌子瞪眼，恐怕这条命都保不住。这杨文业急眼了：“大人，我看这就是造反，二话没得说，你瞅这帮人各拿凶器，口出狂言，我听得很清楚，甚至口角之间对朝廷都不满，直接攻击到皇上头上，这就是大逆不道，论罪应当护灭九族，刨坟掘墓。”刑部大堂闻听急急的摆手：“不，我说国丈啊，话可不能这么说呀。是他们说了些不中听的话，但是在气头上也是情有可原，你我身为臣子者，像这种话可不能跟皇上讲，天子动怒，这帮人都活不了。一旦像你说的那样把祖坟刨了，把他们都杀了，难道说你我就能静心吗？他们是专讲义气啊，好朋友遍布天下，分门论户，讲究五宗十三派八十一门，都跟他们有关系，拽耳朵腮帮子动狠。如果他们要出点差错，就那些朋友今天把咱活吃了。使不得，使不得，国丈嘴下留情啊。再者一说，你女儿死的太冤枉，我深表同情，也难怪天子动怒，他老人家这么着急。可是有一样，究竟是不是徐良啊，连我都纳闷，也不要屈枉了好人。我看这么办吧，咱们三位一同进宫见天子奏明此事。可是还是刚才那句话啊，嘴下留德，不要什么都说，可以把经过跟皇上说清也就得了。宁总管鼓掌称善：“对，左大人说的对极对极。国丈千万注意啊，嘴角一歪歪就会引出杀身之祸呀。再说我向你交个底，这帮人都不是坏人，那是咱们大宋朝擎天博玉柱，架海紫金梁啊，将来国家有个马高凳短还指望着人家呢。”哎，宁大人这么一说，这位国丈才不言语了。此时日头已经升起来了，三个人吃了点早点，草草就擦了把脸起身进宫。仁宗呢，不是天天升坐八宝金殿，得三六九大朝，没有特殊的事情他根本不见文武群臣。这三个人来到进宫，由宁总管 派人到里边送信儿，说有急事要面奏天子。仁宗这才在偏殿接见了他们仨人。这三位走进偏殿，跪倒施礼：“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仁宗一看，刑部正堂左坤来了，以为着审问结束了，他非常关心这个事儿。仁宗马上就问了：“左坤，昨夜晚间可曾夜审徐良？”“臣审过。”“哦，有无考供？”“启奏上驾，这有点意外的事情发生了。”“哦，快点奏来，究竟发生什么意外？”“是万岁容奏。”这左坤呐，不敢说过头的话，还不敢不说，就把以往的经过讲了一遍。当然了，像他骂的那些话他没敢讲，就即使这样，把四弟仁宗气的是容颜更变，啪把桌子一拍：“这还了得，开封府的校尉难道要造反不成？反了，这就是反了。来人！”皇上一动怒，值班的大臣也全傻了。今天值班的是枢密院长院严查散，这是严查散回京头一个值班期。严大人赶紧出班参见陛下。严查散立刻传旨，命人将开封府的校尉与护卫一律逮捕问罪，要全给抓起来。严大人一听，脑门子冒了汗了，他就知道这是为徐良的事儿，赶紧跪爬了几步往上叩头：“臣有本上奏。”“讲。”“陛下圣明，我看使不得。”“啊，怎么使不得？”“陛下请想，这些人为什么要闯刑部衙，大概有一定的原因，不然的话他们不疯不傻，岂敢胡作非为呢？再者一说，这些人都是包拯的下属，即使要抓他们，也应当把包的人选上殿来，当面问明，也好有个交代。这样不闻不问就把他手下人全都抓起来，恐怕这……”严查散没往下说。其实严大人说的对不太对了，因为这帮人都归包的人管呢，你跟当头的不说，把人底下人都抓起来算怎么回事？你就是皇上，这玩意儿也得阅历呀。仁宗听完了点点头：“卿所奏即是。”“来呀，选包卿家。”有人骑马到开封府送信去了。包大人一听皇上要召见，赶紧身穿官服上了八抬大轿，人抬轿起，急冲冲赶奔内宫。等在偏门下了轿，张龙赵虎在这等着，包大人提带辽袍，由一个太监领着来在偏殿。包大人低着头来在里边，跪倒在金阙之下：“臣参见圣驾，愿吾皇万万岁。”仁宗这阵这气儿就消了一半了。再一看包拯，这气儿又消了不少，因为他对包大人非常尊重。四弟仁宗点了点头：“包卿平身谢万岁。”“吾皇万岁，不知把臣唤进偏殿有何国事议论？”包卿家，要这么说你一字不知半字不晓呗。包大人一愣：“ 陛下，您说这话是什么意思？哈哈，那好啊，左坤，你就把经过对我包青家讲讲。臣遵旨。这左坤才向包大人讲述了一遍。
1: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乡村经典书场，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现在是上午九点。
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3: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 奋斗乡村，
3: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日照调频103.8，
3: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4: 阅读新时代，奋进新征程。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增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可以让人得到思想启发，树立崇高理想，涵养浩然之气。加强乡村阅读，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在全社会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您一起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
1: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5: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1: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6: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1: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7: 一场爆炸造成重大伤亡，
8: 我们整个完全在漆黑中，唯一能看出的那个有微的光就是外边的火海然后映射过来的光。
7: 住宅遭受破坏，停车场变成废墟，
9: 我们最担心的就是我们以后怎么办。
7: 面对飞来横祸，如何维护自己的权益？
10: 依法理赔，依据这个维权。
7: 即将播出法治天下特别节目之爆炸后的维权路。
11: 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8月12号的晚上，天津市滨海新区发生了一起特别重大火灾爆炸事故。这起事故已经造成了一些人无家可归，人身受到了伤害，财产受到了严重损失，甚至一些汽车进口商他们的汽车停放在停车场上，可以说是一夜之间变成了一堆废铁。那么事故发生之后，他们到底该怎么办呢？
7: 2015年8月12日晚上22:50，天津市消防局指挥中心接到报警，天津滨海新区港务集团瑞海国际物流公司的危险化学品堆垛发生了火灾，相关救援人员立即赶赴了现场。然而，当晚23:34，火灾引起集装箱内的易燃易爆物品发生爆炸。
12: 我们听到两声巨响，房屋在颤抖，在晃动，看到东北方向，就是有浓烟，就是有巨大的火光。
8: 我们整个完全在漆黑中，唯一能看出的那个有微的光就是外边的火海然后映射过来的光，特别恐怖，一辈子没经历过。
7: 这次爆炸造成了数百位民众受到不同程度的伤害，多个建筑楼房严重损毁。
13: 目前受灾最严重的海港城小区的所有居民已经安置完毕，另外我们也开放了泰达二小、 泰达二中、滨海职业学院等12所学校以及天赋公寓等3所公寓作为受灾群众临时的安置场所，目前已经安置群众6300余人。
7: 遭受了这样的意外，很多市民不知所措，
14: 现在家都没了，完全就是流浪在外面一样，然后家里很多东西可能也都没有带出来。
15: 我们就现在只想知道灾后这个后续工作他是怎么做的，或者是我给我们这些外来务工人员怎么个交代，怎么个说法。
9: 没有了宿舍，也什么也没有，什么证件没有，我们就是想坐车也坐不了，想买票也没有钱，什么东西没有，这就是我们最担心的。
16: 你好，我是最高人民法院和中国教育电视台法治天下栏目的记者，我们就想了解现在因为事故已经在紧急的发生，然后我们也采取了相应的救援措施，那么对于接下来逝者和伤者还有很多单位和个人的一些公司财务的损失，我们这边是不是接下来能够有哪些的补偿举措呢？
17: 您提的这个问题，我们现在正在进行这个工厂，工厂以后我们也按照现在我们国家规定的一些程序来进行认定，由相应的这些部门做一些这个赔偿的这个损失的这个受益。
11: 爆炸发生之后，这些受到伤害的老百姓，他们的权益怎么来维护呢？今天我们特别请到了中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学会的副秘书长李伟民来到演播室现场，有请。
7: 李伟民，中国消费者权益保护学会副秘书长、法学教授，历任警官、法官、律师，著有《中国审判学》《法经考试》等116部专著。
18: 火灾和爆炸以后之后，这个消费者，我们首先表示同情哈。作为消费者保护的一个学会，我们对大家表示了特别的同情。在这呢，作为你的朋友，我要建议大家依法理赔，以据这个维权。
11: 那么事故发生了，也是造成了一些人的这个人身伤害和财产的损失。那么我们的前方记者也是采访了一些这个受伤的居民，我们来听一听他们怎么说。
19: 当天那晚上出事那晚上，都穿了裤衩，有时候浑身什么七八脚都跑出来，那手脚抓的不要，抓的我一看，我这浑身到下都是血了。那好多那志愿者架着我，一个小姐架着我，说你到他告诉我，你到门诊去挂号，到外科下边的门诊那个，说你到那挂号，挂号我可以，到那挂号以后。我开就是免费的。
7: 爆炸当晚，在医院的救治完成后，邓先生回到了安置点。但是第二天，邓先生伤势变得严重了。
20: 当时我碰到我这叔呢，他满身都是血，我看他眼肿了，脸这半边脸都是肿的。我说你这个肯定要打那个消炎针，那有个护士说现在要收费了。我们都没钱，我们出来的时候都是光，差不多跟光着屁股出来一样的，哪来的钱消费啊？
11: 我们在其实看到一个小的问题，就是有一个伤者哈，他的因为是眼睛受伤，他到医院第一次去的时候，医院是给他免费进行了包扎，可是当他第二次再去的时候，好像医院就要收费了，这个是不是跟我们医院没有建立这样一个应急的这样一种方案或者机制也好有关系？
18: 救护最重要的就是除了物质就是医疗很重要，没有条件的，无论什么原因，救人第一，救治第一，不管这个小伙子还是老太太，还是老先生，不管他第几次去医院就医的，当然我一建议，天津医院要没有条件的救治，但是天津医院你要有治疗清单，因为你这笔账是可算的，
11: 这要保险可能会理赔
18: 这个钱，对，这是理赔的范围，这是你现垫付而已，医院还要无条件的救治，当然你一定要记住，你的所有的救治，它是有保险，
7: 由于爆炸事故发生的太突然，像邓先生这样的在避难的时候没有带任何身外之物的人还有很多。 这让他们去医院治疗的时候遇到了一些麻烦。
20: 手机啊，身份证什么东西全部烧坏了，
9: 现在我们也回不去，因为那边是戒严的嘛，我们也回不去，也拿不出来。
7: 爆炸事故发生之后，天津共有天津总医院、武警医院、第三中心医院等十家医院的1000多医护人员参与救治。同时，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正从北京、河北等地调配血液、药品等医药物资，将根据天津实际需要及时提供支援和保障。北京也派出了医生前往天津进行医疗救援，
13: 并在每个安置点设置了临时的医疗点提供服务，保障群众基本生活需求。同时储备调动折叠床900余张，被子1.2万套，目前应该说各项物资储备比较充足。
7: 另外，天津市政府在每个安置点里设立了多个医疗点，为轻伤患者免费治疗，同时也有很多志愿者在这里给受灾的群众提供帮助。
9: 反正暂时的治疗是免费的，就是有一次，我打那个破伤风针，做那个皮质过敏，这边他指定的就是这个泰达医院和这个港口医院都打不了，然后这个这边志愿者帮着我们到其他医院打的，其他医院是收费的，收费我们没有带钱嘛，就是志愿者给我们垫付。
7: 可是，在爆炸事故中的医疗费用问题，应该找谁赔付呢？
0: 意外它分为意外和意外伤害，它是两种。那比如说像单纯的意外伤害医疗，它就是只是针对我因为意外，就是外力的原因造成的我的伤害，我去就诊，它来赔付。
21: 如果要是人身发生损害的话，包括一些治疗一些费用也是这样的，就是说保险公司可以进行理赔，不足部分再找这种瑞海公司责任方进行一个理赔。
7: 如果购买了人身意外险，因为爆炸受到的人身伤害或者死亡的市民，保险公司是会进行赔付的。
0: 按正常的流程的话，那可能比如说像他的家人亲属要拿着跟他的关系证明，还有这个派出所的死亡证明，火化的那个单子，然后这些来保险公司做理赔。那像这种事故的话，比如说公布了，那保险公司一核实确实是自己的人，他可能就是比如说一天或者说3天之内他就可以做先行赔付。
7: 爆炸事故后谁来为他们负责？
20: 我对我们这些外来务工人员怎么个交代？
7: 哪些方面他们可以得到理赔？
18: 房屋应该还是这个稍微复杂的，他要评估根据标准画出来。
7: 法治天下特别节目之爆炸后的维权路继续播出。关于人身伤害的赔偿问题，还有很多人充满了疑问。在这次事故中，从外地来的务工人员因为没有买保险，他们遭受的损伤又应该怎么办呢？
20: 就是出来打工务工，也想挣点钱养家嘛，钱还没挣到，不可能搞身伤回家了吧。我们就现在只想知道灾后这个后续工作他是怎么做的，或者是我给我们这些外来务工人员怎么个交代，怎么个说法，就这样。
21: 因为当地有很多的这种物流企业，有雇佣了大量的农民工，还有一些过路的一些司机，他们受到的损失要以受理案件的法院的标准进行赔偿，这是最大限度地保障这些受害人的利益。无论你身处何方，无论你以前生活在什么地方，完全的按照统一的标准来进行求偿。
7: 事故发生时正在加班的小蔡虽然只是受了一点轻伤，但是也还是会影响自己接下来的工作。他这种情况算是工伤吗？如果算是工伤，又该找谁来赔付呢？
9: 就是现在我们目前最担心的就是那些东西拿不出来怎么办，就是我们的就是以前上班的工资怎么办，这个补偿谁来补偿？
21: 如果这个个人在上班的过程中遭遇的这个爆炸事件，他除了像这种 责任方要求一个人身损害赔偿以外，还可以向自己的单位申请工伤补偿，这也是这个是双方可以并举的，也是最大限度的保障一个个人的一个利益。
18: 工伤呢，你可以走工伤保险条例，
2: 嗯，
18: 对不对？六个月工资啊等等哈，
2: 嗯，
18: 他会有抚恤金啊等等，
2: 嗯，
18: 他会有。那么硬工的，我们的消防战士顶为烈士以后，
2: 嗯，
18: 他有保养啊，
2: 嗯，
18: 有抚恤，
2: 嗯，
18: 这个东西我想不用展开，
2: 这
18: 都有规定。一个是走烈士保养，
2: 嗯，
18: 一个就是工伤认定，
2: 对，
18: 没有工伤呢就走这种事故，
2: 嗯，
18: 进行保险，
2: 嗯，
18: 因为他的损失是清楚的，
2: 嗯，
18: 你事故不清楚，但是你损失清楚。人就是没了，活人，
2: 嗯，
18: 对不对？那你要按工伤，还是残废了是要平残，死亡就是工伤死亡，
2: 嗯，
18: 那有保险条例，
2: 嗯，
18: 对不对？
2: 嗯，
18: 那就我们消防战士就是烈士保养条例。
3: 据了解，这几天很多市民已经可以陆续返回家里拿东西了。然而，当很多人看到自己房子目前的状况时，也是忧心忡忡。刘先生去年才在万科海港城买了一套心仪已久的房子，本以为从此可以过上幸福的生活，但没想到这场突如其来的灾难打破了他的美好创想。爆炸发生后，屋内的家具全部损坏，满地狼藉，房子也不能住了，这让刘先生顿时不知所措。
8: 全部新的电视、冰箱、洗衣机、空调，还有热水器，全部都是新的，包括我们买的实木家具，包括买的那个沙发，所有东西全部都是新的。
3: 跟刘先生有同样烦恼的还有很多人，他们都在为谁来赔付自己财产的损失而苦恼。
22: 我当回家想抢点东西的时候，从我们家一楼一直跑到八楼十六号楼，那么我基本上也有时候推开门往各个楼道里看了一下，几乎各家各户的防盗门全被冲毁了。
2: 我也想问您这个问题，比如说房屋破损了，
18: 对，
2: 好多我们看到这个窗户都被震碎了，
18: 嗯，
2: 玻璃都震碎了，
18: 嗯，
2: 那么这样的这个问题受到这样的破坏，
18: 嗯，
2: 谁来赔付？
18: 嗯，一定要专家评估公司来评论，你这窗户就是一个窗户损了，
2: 嗯，
18: 应该多少钱？
2: 嗯，
18: 啊，然后你这个房屋倒塌了，
2: 嗯，
18: 本地段，
2: 嗯，
18: 同级别，同地段同级别，
2: 嗯，
18: 然后同质量，
2: 嗯，
18: 同等面积，
2: 嗯，
18: 进行比较评估，
2: 嗯，
18: 值多少钱？
2: 嗯，
18: 要整个就是炸飞了，
2: 嗯，
18: 应该就是用这个价格来认定，
2: 嗯 嗯, 嗯，
18: 房屋应该还是一个稍微复杂的，
2: 嗯，
18: 它要评估根据标准，
2: 嗯。
18: 画出来，
2: 嗯，
21: 它主要是这个层面上去考虑问题。如果因为现在很多的人有一些保险的意识，如果他要自身有这些上了一些财产险，家庭的财产险，他可以要求保险公司直接来现场进行勘查，同时还应该收集一些证据发生的这些相关的一些证据，比如报纸、报刊，然后形成一个完整的证据链。进行一个求偿。
3: 由爆炸引起的房屋物质损失和费用，保险公司会依据家庭财产险进行赔付，但是在生活中多数居民都不会为自己的房屋以及屋内财产进行投保，而且在这个事件中，有的小区的居民楼受损状况相当严重，很多居民的房子并不是简单的翻修就能重新入住，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的损失又该由谁来赔付呢？
21: 因为按侵权责任法明确规定，这些无论是个人也好，企业也好，只要是找到相关的责任人，比如这个瑞海公司，我们可以要求他承担一个相应的一个民事赔偿责任。
18: 反正自己没有做保险的，
2: 嗯，
18: 就是一定要，那实事求是的搜损失的清单，做一个明细，然后交保险公司评估，最后即便是就是诉讼或者非诉讼，他这个评估程序是肯定的，
2: 嗯，
18: 因为他有折旧问题，
2: 嗯，
18: 啊，财产数额因为差别很大，
2: 嗯，
18: 所以我要求大家就首先你要提供证据，
2: 嗯，
18: 灭失了，
2: 嗯，
18: 被毁了怎么办？
2: 嗯，
18: 就是你要去客观的去申报，
2: 嗯，
18: 然后专家给你评估， 即平定。
3: 对于不少房屋受损、人身受到伤害的业主来说，还有一个更现实的问题是，目前房子被炸毁了，买房时贷的款还需要继续偿还吗？
21: 从律师角度讲，我们认为是应该正常的偿还的。但是呢，这里面有一个特别需要指出的，在房屋的购买过程中，这个房屋贷款抵押是需要上保险的，很多的银行都要求业主上这个保险。从这个保险的理赔来讲，保险公司进行了一个理赔，在这个贷款范围以内进行了一个理赔，那我们就不用再去还这个了。
3: 除了房屋，很多居民的车辆也在爆炸事故中遭受了严重的破坏。
4: 我自己的那个车呢，就是一个五菱宏光，现在天窗已经砸通了，顶棚已经砸塌了，就是里头空调也砸烂了，掉着吧。
3: 李先生从保险公司了解到的情况是，对私家车而言，只要投保了车损险，在此次事故中受损都会得到赔偿，因为爆炸属于车损险的保障范围。但是李先生打给保险公司寻求理赔时，却碰到了困难。
4: 现在的保险公司他爹不是属于这个交通事故，到以后就不知道我们的这个找谁去了，谁来管理或者这个问题。
3: 在事故发生后，太平洋保险公司、中国平安保险、中国人寿保险等多家保险公司迅速启动了重大灾难事故应急预案，开通了绿色理赔通道。
0: 保险公司是不管这个事故是不是这第三人造成的，还是说它自然发生的，保险公司都要赔偿，造成损失这个人要赔偿的，他是有赔偿义务的，只不过是保险公司先替他把这个钱赔了，然后保险公司再透过法律的这个手段或者途径，然后再把这部分钱要回来，因为责任在他。
3: 企业的巨额经济损失如何赔付？
21: 超过的部分，他可以要求这个责任方进行一个补偿。
3: 如何通过诉讼的程序维护自己的利益？
5: 你来找我赔，你要提供证据清单。
3: 法治天下特别节目之爆炸后的维权路继续播出。相比个人财产损失的赔偿而言，企业损失的赔偿的数额更大，显得更加复杂。据了解，在此次危险品爆炸事故中，由于爆炸中心临近天津港进口汽车仓储，该仓库大致停放有6000辆汽车，其中有1000辆以上的车完全损毁，只剩框架。大众、雷诺、捷豹、路虎等在天津港有汽车存货的企业受损严重。有数据统计显示，受此次爆炸事故的影响，各品牌受损新车预估总价值达到了数十亿元。
21: 一般这种进口的进口商，他会上一个运输性保险，就是在这个，如果他要上了这个保险，那就在白证范围以内进行一个理赔。如果他要没上这个保险，那好，也是依据事故的这个责任报告，要求责任方进行理赔。
3: 因为爆炸中损失的车辆绝大部分属于企业财产，投保率比较高，购买的险种也很丰富，对此保险公司会如何赔偿这些企业的损失呢？
0: 因为大部分的公司他会给自己的财产包括库房这块上财产保险，但是我的这个损失是由于第三人的这种故意或者是犯罪的行为导致的，我保险公司会先行赔付，但是按正常来讲，这个赔的人应该是谁？应该是这第三人嘛？那我可以就是透过法律途径来要求这个实施这个行为的人再赔付这部分的钱。
3: 目前，保险公司已组织专业人员和第三方评估机构前往现场统计排查，评估损失。退一步说，即使进口商没有为车辆购买保险，也有权在事故爆炸责任方确定后向后者索赔。
2: 您刚才谈到这个消费者的这个事后的这个对这个清单啊、自己的损失啊这样的一个赔付的问题，那您觉得就是在赔付这一块会有什么难题吗？会有什么难点吗？
18: 应该没有难点。大家知道哈，就是消费者你去维权， 啊，无论你是诉讼，
1: 嗯，
18: 还是打官司，
1: 嗯，
18: 你来找我赔，
1: 嗯，
18: 你要提供证据清单，
1: 嗯。

0: 在侵权责任地，也就是事故发生地的法院进行起诉。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2: 炎炎夏日让人昏昏欲睡，朝九晚五的上班族经过一个上午紧张的工作，消耗了比较大的体力和精力，于是午饭后不少人开始犯困，精神不振。那么上班族该怎样利用中午休息的这段时间，从而精神抖擞地迎接下午的工作呢？俗话说春困秋乏夏打盹儿哈，那么夏天的这个正午时分的气温比较高，人体的水分蒸发会加快，而且呢在这个午饭过后，消化道当中的血液供应会明显的增多，而大脑的血液供应会明显的减少，从而导致随血液进入到大脑的氧气和营养成分呢都会相应的减少，这也是我们在夏日午后容易出现头昏脑胀身体困乏的原因。夏天天气炎热，日长夜短，人们的睡眠时间也相应缩短，而且很多人往往要加班到很晚，在这种情况下就更需要通过午睡来补充夜间睡眠的不足。午睡不但可以消除疲劳，恢复体力，也有利于提高午后的工作效率。其实大多数情况下在我们的办公室里没有适合睡午觉的地方，所以很多人索性就放弃掉了午睡。不过呢专家提醒哈，一旦出现打瞌睡的现象，就不要一味的忍住睡意，其实有质量的小睡片刻是可以帮助我们很好的恢复体力的。虽然说只是打个盹，也并不是意味着随意，否则的话呢不但不能够达到好的效果，反而会影响到我们的身体健康。通常大多数人不大会在意睡觉的姿势，有靠在椅背上打盹的，还有干脆伏在桌子上对付的，这些情景对于上班族来说可能是司空见惯的了。虽然这么做能够缓解一时的疲劳，但是长此以往，无形中您的健康也因此会受到伤害。是趴在桌子上还是靠在椅背上睡觉呢？你醒来之后都会觉得脖子疼、胳膊酸、脸麻。虽然说这些症状在几分钟之后会消失掉，但是呢，采取这些姿势睡觉哈，最大的坏处就在于呢，它会造成我们这个大脑的供血不足，从而在醒来之后呢，会出现头晕眼花、四肢乏力的大脑缺血缺氧的症状。而且呢，时间长了的话，还会导致腰肌劳损、脊柱变形等等病症。所以我们建议您不要趴在桌子上午睡。那么在办公室这种特殊的环境下，怎么才能够享受到一个科学又舒服的午睡呢？首先，如果有条件的话，您最好选择睡在沙发上。没有合适的沙发，也可以选择几把舒适的椅子拼在一起，把其中一把椅子的椅背调整为最低状态，然后靠在上面，腿尽量地伸展开放在椅子上，使下半身彻底放松。还有就是当条件不允许而您只能靠在椅子上睡觉的时候，那脑袋也不要耷拉在椅背上，您可以往头后垫一些柔软的物品当枕头，甚至把外套垫在椅背上都会好一点。其次就是夏天午睡的时候呢，最好是不要睡在有穿堂风的地方，也要避免在空调的这个出风口的地方的午睡，以免着凉。那至于要睡多长时间呢，就依个人的情况而定了，少则三五分钟，多到十几二十分钟都足以应付下午的工作了。有些人睡醒后并不能很快地恢复清醒，这时候您可以试着做做深呼吸，或者是简单的眼保健操。同时呢，您还可以用冷水洗脸或是喝杯茶，这些都能很好地帮助您恢复精神状态。
3: 如果中午实在是没有适合睡觉的地方呢，那我们也可以选择做一些轻松的事情，比如说洗洗脸、喝喝水，或者是听一听自己喜欢的音乐，甚至是掐一下手啊、腿啊这些痛感比较敏锐的地方，或者呢，我们干脆到户外去散散步，这样的话都可以帮助我们消除睡意，来更好地迎接下午的工作和学习。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期再见。
2: 温馨提示一：上班族最好不要趴在桌上睡觉。二，睡觉时脑袋不应耷拉在椅背上，尽量在脑后垫一些柔软的物品。
4: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5: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6: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5: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6: 青岛调频94.4，
5: 淄博调频90.0，
6: 德州调频104.7，
5: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6: 绿色是希望，生态是方向。
7: 海洋蕴藏着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财富，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地。
8: 今后这个海洋经济的发展，我觉得更加依赖于对环境友好、对生态友好、对我们的这个人民的福祉更加关注的这些新兴产业的发展上。
6: 山东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努力在发展海洋经济上走在前列。
9: 要聚焦啊渔区振兴战略，高水平建设啊海上粮仓，开启啊我省海洋强城建设的新征程，为我省新运动能转换提供啊强力支撑。
7: 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的海洋港口，完善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绿色可持续的海洋生态环境，为海洋强国建设做出山

0: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1: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0: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2: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0: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2: 飞机进入滑行阶段，为何乘客却将应急舱门强行打开？
3: 部分乘客的话情绪比较激动，心情也不太好。
2: 机场公安局给予涉案人员拘留处罚，为何却被人状告违法？
4: 我认为拘留我是很没有道理的。
5: 他多次带头叫人喊口号，方方面面都反映了比较齐全的了，应该是。
4: 当时在开庭的时候，我也找了证人来证明我在飞机上没有煽动这个情节。
2: 事件即将落幕，却出现巨大转折，法官将会如何判决？本期法治天下，被逼停的飞机。
6: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我是罗旭。现在随着公众的出行啊，越来越多的选择航空出行，大家对于航空安全啊也更加的关注。任何和航空安全相关的话题呢，都会迅速的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今天我们讲的这起案件和航空安全相关。做一个设想，如果您坐在即将起飞的飞机里，而被别人告知这架飞机不太安全，您会怎么做呢？来，带着问题，我们进入今天的法治天下。
2: 2015年1月9日，云南省昆明市长水机场，准备起飞的中国东方航空公司 MU2036 航班上，发生了惊心动魄的一幕。就在飞机进入滑行阶段时，有人竟然将飞机的应急舱门强行打开。看到这一幕的空乘人员迅速报警。接到报警后，民警将飞机上的25名乘客带走调查。而此次事件也造成了航班延误3个小时的后果，对飞机上的其他乘客造成了不必要的损失。
6: 好，这起案件我们该如何解读？我们请到了本案的主审法官罗成，有请罗法官。
2: 罗成，云南省昆明市官渡区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庭长，并多次荣获先进工作者、办案能手等称号。
6: 罗法官你好。
7: 罗旭你好。
6: 这起案件到底是什么情况？怎么会在飞机滑行的过程当中有人打开了舱门呢？
7: 经过案件审理查明的情况，事件是2015年1月9日 MU2036 号航班的话，从达卡起飞，经停昆明，再飞往北京。正好那几天的话，昆明下大雪，导致了飞机的延误。飞机延误的话，就使部分乘客的话情绪比较激动，心情也不太好。
2: 原定于20:45起飞的 MU2036 航班，由于天气原因晚点了。而此时，乘客们在候机大厅中焦急地等待着登机的通知。
4: 过了安检以后，在候机厅里又等了一会儿，然后后来就是快要登机的时候呢，一直就不通知登机时间。
2: 1个小时过去了，有乘客坐不住了，他们来到咨询服务台询问飞机何时才能起飞，但得到的只是尽快解决的回答。
4: 在我们隔壁的这个登机口，飞往天津的飞机就起飞了，然后我们飞北京的就迟迟不飞，所以呢，这个乘客呢就非常有疑问。
2: 又1个小时过去了，不知何时才能登机的乘客已经有些不耐烦。
4: 后来我们又去问，然后问柜台的人，说是天气原因。
2: 此时距离航班原计划起飞时间已经过去了3个多小时，更多情绪激动的乘客来到询问台要求赔偿。
4: 然后我们这架飞机上的乘客呢，就是很那个就有意见，然后又出了安检通道到那个地面上去与他的这个值班经理去交涉。
6: 飞机还没有起飞， 那么已经延误了三个小时，旅客们是不是应该得到赔偿？
7: 根据2010年我们国家出台了一部航空运输质量负责不正常航班承运人服务和这个补偿条例规定，飞机的延误如果是因为天气比较恶劣等不可抗力的因素所导致的，这是不产生任何的赔偿的。即使飞机本身的原因导致的延误的情况下，也必须是延误四小时以上才能够获得赔偿。而在本案中，实际上我们的部分乘客是已经获得了赔偿后才登机的。
4: 最后呢，他那个达成协议，给了我们每个人200块钱的这个补助。我们想着这下好了。
2: 此时已经是凌晨1:40，乘客们经过漫长的等待，终于登上飞机，以为可以起飞了。但出乎意料的是，飞机在滑行了一段时间后又停了下来，并且关闭了空调。
6: 根据您的了解啊，东航的这架飞机当时为什么停了下来，而且还关闭了空调？
7: 我们经常坐飞机的人都知道啊，飞机在冬天的话是非常容易结冰的，而飞机要保证它的安全飞行的话，是要有一个除冰的这么一个过程，而除冰是必须关闭空调的，因为如果不关闭空调的情况下的话，除冰液将会通过空调吸入机舱内部，对乘客的身体造成伤害。
2: 由于很多被滞留的航班都需要先除冰才能起飞，而在 MU2036 航班之前，已经有7架飞机正在排队等待除冰。
4: 关闭以后呢，飞机上非常闷热，就已经有好多人受不了了。
8: 我们就如实把这件事情告知给旅客了。那很多旅客呢，就是听到没有时间，他就觉得好像漫漫无期的这种感觉，就情绪就比较躁动。
2: 经过漫长的等待，飞机的除冰终于结束了，但令人意想不到的是，飞机刚刚进入滑行阶段，乘客的情绪突然爆发，混乱中飞机的应急舱门被人强行打开。
8: 我们到了应急出口那一排以后呢，就询问周围的旅客，说是哪位旅客把这个应急出口门打开的。那名导游呢就说我们200多个旅客全部打开的。
2: 发现情况不对的空乘人员急忙报警。
5: 我们指挥中心接到报警说，从昆明飞往这个北京的 MU2036 次航班上，有3道应急舱门被打开。接到报警以后，我们这个派出所的干警就赶赴现场。
2: 由于飞机上没有摄像头，警方无法看到事发经过，只得对飞机上的乘客进行一一排查。经调查后，警方做出了对北京永安国际旅行社导游李女士及违法打开应急舱门的旅客周月给予10日行政拘留的处罚。但令人没有想到的是，在处罚执行完毕之后，李女士因不服行政处罚，便将云南省公安厅民用机场公安局直属分局告上了法庭，要求法院判令其做出的行政处罚决定违法。2015年4月28日，云南省昆明市官渡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此案。
6: 但是李女士呢，对于这一判罚表示不服，这是为什么？
7: 根据法律规定的话，对行政处罚的这个相对人，他是有权利提起行政复议或者行政诉讼的，这是法律赋予他们的权利。而在本案中，李女士之所以她不服这个行政处罚，她是认为的话，她没有煽动行为，而且应急舱门也不是她打开的。
2: 乘客强开舱门，为何却对导游进行拘留处罚？
4: 我认为拘留我是很没有道理的，开机舱门不是我开的。
2: 飞机即将起飞，李女士怎会突然产生不安全的想法？
4: 如果不适合起飞就别飞了。当时不是说我这样认为，大家基本上飞机的上的乘客都说不要飞了。
5: 他编造了，说机长情绪不好，不稳定，不能起飞。
2: 法治天下正在播出，被逼停的飞机。令人不解的是，李女士究竟做了什么，竟然导致自己被处以行政拘留10天的处罚呢？
4: 我认为拘留我是很没有道理的。首先，开机舱门不是我开的，其次呢，我也没扰乱什么什么这个公共秩序，然后拘留我是没有道理的。
2: 那么事实真的像李女士所说的那样吗？
5: 当时我们取证，主要就是她带的那个旅游团队，她的21名团员的一个证词，然后还有乘务员、机上工作人员的一个笔录，都指向李媛媛带头煽动闹事。
4: 我也没有过激的行为，我也不知道这个煽动从何而来。当时我觉得如果在飞行的话，肯定是会有那个不安全的隐患在里面。
6: 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是什么情况让李女士会产生飞机飞行不安全这样的想法？
7: 当时因为飞机要除冰，把空调进行了关闭，关闭了以后的话，部分乘客就觉得闷，要去找我们的空乘人员去透透气。
9: 我本身就有心脏病，当时里边特别闷，我就感觉有点不舒服了。后来我就按了服务铃，叫了空姐过来。
2: 令人不解的是，空乘人员此时并没有理会乘客的呼叫。
6: 这时候飞机上又有乘客突然说自己犯了心脏病啊！我们知道这个心脏病可是了不得，当时机组人员为什么没有进行紧急的处理？
7: 这位乘客突发心脏病的时候的话，我们的空乘人员根据证据反映出来是并不知道他突发了心脏病，并且的话他要求突发心脏病接受到治疗的时候，飞机已经正在滑行启动。而大家都知道，飞机滑行启动的时候，我们的空乘人员同样要回到他的座位上系好安全带，是不能随意走动的。
6: 那这样的一起突发事件和李女士之间有什么关联呢？
7: 而这位突发心脏病的这位乘员是李女士所带的旅行团的一位团员，因此的话，李媛媛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的话站了起来，到了前舱。
2: 李女士离开自己的座位去找机长，李女士说机长的一番话令人难以接受。对此 MU2036 航班的副驾驶员却有不同说法。
10: 我其中听到了一位旅客还跟我说，他说他身体不舒服，他要死了，然后需要我打开舱门然后给他透透气，然后我就也比较严厉地制止了他。然后接着他又重复了几遍，都是说我要死了，你必须现在给我开门，我需要透透气。然后我就顺着他的话回他，你要死了吗？如果你真的觉得身体不舒服，我马上请示机长把飞机拖回去。
4: 因为他是机长骂完人以后，我说呢这样不安全，要不然就别起飞了，然后让我们到候机厅里去休息吧。这是因为他强行滑行的时候我说了这样的一句话。
6: 在他自认为飞机不安全之后，他做了什么呢？
7: 根据证据材料可以清晰地反映出，李女士和这个他所认为的机长实际上是一位副驾驶员交流以后，他就回去，然后回到了他的座位上，然后对他座位周边的乘客就说机长骂人，以及表达机长情绪不稳定，飞机飞行不安全，不要再飞了，就导致了部分乘客开始闹事。
2: 究竟李女士当时都说了什么，以至于飞机上的乘客会做出强行开舱门这样过激的行为呢？
4: 说过如果不适合起飞就别飞了。当时不是说我这样认为，大家基本上飞机的上的工作就是乘客都说不要飞了。
9: 后来呢他就跟我说了，机长说多等一会儿又不会死了，
11: 很多事儿都是他跟我说的，包括机长骂人这事儿。
2: 此时飞机已经开始滑行，而本就对飞机延误不满的乘客在听到李女士说机长骂人的话后情绪更加激动。李女士所带旅行团的一名团员周月强行打开了飞机应急舱门，逼停了飞机。在庭审中，被告的机场警方提出，当初对李女士下达行政拘留10日的处罚，正是因为李女士有煽动乘客闹事的情节。
5: 他编造了说机长情绪不好不稳定不能起飞，后来这个话就由他的团员传到了后舱，就引起了骚动旅客的。
6: 关于这名乘客李女士，她当天在飞机上的所作所为， 咱们怎么看？
7: 通过我们公安机关所提交的证据，能够清晰地反映出李女士确实有煽动行为。李女士在案件中陈述，她是履行一位导游的职责。我们认为啊，她首先是一名乘客，她应当首先履行的是遵守公共安全职责的义务，而作为航空公司，他作为承运人的义务是把我们的乘客安全地送到目的地。在这个案件过程中嘛，即便是我们的承运人航空公司有一些不当的言行，也不能够作为李女士可以去破坏民航运输管理秩序的事由或者是免责的条款。他应当运用正常的法律途径去维护自己的合法的权益。
2: 原被告双方证据内容完全对立，法院将如何判决？
4: 当时在开庭的时候，我也找了证人来证明我在飞机上没有煽动这个情节。
5: 他多次带头叫人喊口号，方方面面都反映了比较齐全的了，应该是。
2: 警方执法程序存在纰漏，是否会影响案件的最终裁判？
7: 那这一个行政行为很有可能就会面临着被撤销或者被确认为违法的结果。
2: 法治天下正在播出，被逼停的飞机。在庭审当中，李女士提供的证据和公安机关提供的证据有明显的冲突。
4: 当时在开庭的时候，我也找了证人来证明我在飞机上没有煽动这个情节。
5: 他多次带头叫人喊口号，有机上的乘客，还有他带的那个团队的团员，还有机场工作人员，这些方方面面都反映了比较齐全的了，应该是。
6: 双方都提交了证据啊，但是李女士她提交的证据呢，和公安机关所提交的证据存在一些冲突，而双方的这个观点呢又不太一样。那在这种情况下，法庭怎么来采信呢？
7: 她提交的证据的话是一份多人的证人证言，而在这一份多人的证人证言上面的话，没有证人的身份证明，这是证据要件的一个缺损。根据我们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规则的规定，这一份证据是有证据要件缺损的。同时在庭审过程中，李女士明确地表示，她所提交的这一份多人的证人证言，她自己也不清楚上面的证人的签名是否是各位证人的本人的签名，这有明显的瑕疵和缺损。综合以上几个方面的观点的话，我们也看出公安机关通过履行职责依法收集的证据的效力明显就高于了李女士所提交的这份有缺损的证据的效力，因此合议庭在最后的采纳的时候采纳的证明效力更高的公安机关所提交的证据。
2: 事到如今，可以说李女士的煽动情节是毋庸置疑的。李女士此时却提出了新的质疑。
4: 我就认为我不应该被拘留，这个量刑有点过重。
6: 这样的处罚会不会过重？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7: 飞机的安全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随意打开飞机应急舱门是有重大的危险性和违法性的，而通过证据能够证明应急舱门的打开和李女士的煽动行为是有直接的因果关系的，而我们国家的治安处罚法上面对于这样的行为是有明确的法律规定，处以10日以内行政拘留并处罚款，实际上是对他没有进行罚款的处罚。我们认为公安机关适用法律准确，量刑适度。
2: 案件进展到这里似乎可以下结论了，可是法官在审查证据时却发现了一个问题，拘留所收押李女士的证明文件上显示的时间为2015年1月10日，而机场派出所出示的对于李女士的询问笔录显示的时间是2015年1月11日。难道李女士是先被送进了拘留所然后才做的询问笔录吗？
6: 两个时间不一致的问题，会不会影响到咱们的判决？
7: 这个的话是肯定是属于我们在判决过程中一定要考虑的因素。为什么呢？因为根据我们行政处罚法的规定啊，这个在做出行政处罚以前，你应当向行政相对人，也就是我们本案中的这位李女士，你要告知她处罚的原因、理由、事由，以及她享有陈述和申辩的权利。如果你先做出了处罚再告知她，并且后面才做的笔录，就属于程序不合法。而对一个行政行为的审查，因为这个案件的话，它是发生在老的行政诉讼法的时间，而没有发生在我们新的行政诉讼法。老的行政诉讼法的规定的话，对一个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审查是包括执法主体、执法程序、事实认定、适用法律，任何一个方面如果都出现问题的情况下，那么这一个行政行为很有可能就会面临着被撤销或者被确认为违法的结果。
2: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此事案件竟然出现如此巨大的转折。法官在发现这一事件上的问题以后，在庭审过程中对这一问题进行了重点审查。那么最终的结果究竟如何呢？
7: 在庭审过程中，李女士明确地表示，确实是在先签收到了询问笔录以及告知了权利义务以后，才收到了行政处罚决定书，并且在收到了行政处罚决定书以后，才被送到了这个拘留所去执行的行政处罚。而拘留所也出具了相应的证据，证明了这个确实是先收到了这个笔录和行政处罚的权利义务的告知。
2: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笔录上时间错误的问题呢？经法庭调查，原来是由于执法民警在做笔录时填写时间出现失误，而李女士也没有发现这一问题就签字了。
7: 综合这个情况看下来，我们的行政机关在执法上面的话，执法程序是没有问题的，所以这份行政处罚决定书是合法有效的。
2: 昆明市官渡区人民法院当庭作出一审判决，驳回原告李女士的诉讼请求。一审判决后，李女士不服，向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2015年7月10日，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经过审理，认为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法律适用得当，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0: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2: 炎热的夏季容易引发很多疾病，当环境高温时，机体为了散热会产生心跳加快、循环加速的情况，导致心肌耗氧增多。而心脏疾病有一部分是由于心肌供氧不足而造成的，所以高温天气对心脏病患者是相当不利的。好，那在夏季啊，随着气温的升高呢，人体的皮下血管会扩张，血流量呢要比平时啊增加3到5倍，这样呢势必会增加心脏的负担。在夏季呢，也是心脏疾病的多发季节，那已经患有心脏病的患者呀就更加要注意了。那如何让心脏安然地度过这个夏天呢？在这期节目当中，我们就给您支几招。
13: 首先，补水是很重要的，因为夏天出汗多，人体水分通过汗液大量蒸发，会使得血液粘稠度升高，血流变慢，这样就容易导致心脏缺血或心血管堵塞，所以心脏病患者更需要注意补充水分。在炎热的白天，如果口渴了，会使我们自然地想到去补充水分，但是在早上起床的时候，由于天气相对凉爽比较舒适，就可能会忽略掉喝水。其实在清晨醒来的时候是全天血液浓度最高的时候，老年人或心脑血管病人血粘度偏高，在睡眠或者安静等血流缓慢的条件下就容易发生血栓，所以在这个时候反而要特别注意补水。
12: 有这样一个说法，叫做晨起一杯水，健康永相随。那在早晨起床之后啊，喝一杯温开水呢，可以有效地促进血液循环，这是一个相当有利于心脏病患者健康的好习惯。那在夏季啊，我们还可以通过加大蔬菜水果的摄入量来补充水分。那如果是糖尿病患者啊，就要以清茶还有凉开水为主了。在这里还要提醒大家的是，如果您需要外出时间比较长的话呢，可以随身呢携带一些淡盐开水。还有一个指标呢，可以告诉大家，如果您的尿又黄又少的话，就说明您已经缺乏水分了。
13: 清晨空气清新，不少老年朋友都喜欢去锻炼，但其实清晨人的基础血压高，基础体温高，肾上腺素比傍晚高4倍，有心脏病的人就很容易出问题。早晨6点到11点是心脑血管病全天发病的高峰，被称之为魔鬼时间。因此，病人这段时间应该防止过分活动，运动可以改为散步等比较轻松的方式。傍晚时分是心血管功能最稳定时间，可以适当增加运动量。
12: 那么怎样锻炼才最合适呢？顺应生物钟3个半小时就是很好的方法。那这3个半小时啊，指的是早晨散步半个小时，中午午睡半个小时，还有傍晚活动半个小时。这样做呀，对心脏健康呢会比较有利。另外要提醒大家的是，中午午睡的时间呢一定不要太长了，否则的话反而会影响到身体的健康。另外还要提醒大家的是呢，我们醒来的时候多躺一会儿，慢慢的起床，否则的话会容易引发血栓的情况。
13: 夏季热肯定是个大问题，但是千万不能贪凉过度。一些常规的降温方法并不适合患有心脏病的人。患有心脏病的老年人最好少使用空调，用手摇扇取凉更好。如果实在需要的时候，尽量让室内外温差控制在8摄氏度以内。瞬间的温差极易造成血管强烈收缩或痉挛，导致心绞痛甚至心肌梗塞。另外不要过多吃冷食，因为这样会刺激血管，引起血管收缩。食道及胃的底部与心脏的后下壁相毗邻，很容易诱发心脏猝不及防。
12: 我们都说啊，心静自然凉，这可不是一句风凉话，是有一定科学道理的。当人啊心神宁静的时候，人体的交感神经的张力呢自然会下降，这个时候心率、血压还有体温呢也会随之下降的。而且人体呢具有强大的适应环境的能力，那只要我们心态宁静，那就能起到相当显著的调节和稳定的作用。好了，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13: 温馨提示一：早晨起床喝一杯温水，能够有效帮助血液循环。二，吃一些粗纤维的。

0: 现在是上午10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潍坊调频106.4，
1: 济宁中波999，
0: 聊城中波621，
1: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森林很大，崇山峻岭筑起绿色堡垒；森林很小，星火燎原就在刹那之间。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森林付之一炬。绿水青山是万物共生的家园，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严防森林火灾，守护绿色家园。
3: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
4: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水浒全传》第一回至第150回，由单田芳播讲。
5: 高衙内相中了林冲的夫人，害了单相思病，吃喝不下，坐卧不宁，里屋外屋他哼哼啊，有时候搂着个枕头就叫美人，简直是丑态百出，可恨到了极点呢。不怕没好事儿，就怕没好人。高衙内手下养着不少帮闲，帮闲是什么呢？帮吃帮喝。高俅当初不就是给人家当帮闲吗？这个帮闲当中也有个头，这人叫小诸葛富安，姓富啊，顶不是东西了。他净给高衙内出鬼点子。他一看高衙内色迷，哎，升官发财的机会来了。他跟高衙内说：“衙内，您这何苦来呢？世上的美女有的是，凭您的身份，要什么不有什么吗？何必贪恋有夫之妇呢？你拉倒吧你！我见过那女人多了，都没有她迷人。我就觉着谁也不如她美，哎呀，我的美人儿哎！要不把她弄到我手，我这小命恐怕就保不住了。我富安呐，你能不能给我出个主意？我早替衙内想好了，管保美人到手。
6: 是吗？快说说说看， 你有什么好点子？
5: 衙内，在咱们太尉府有个人儿，您认识不？
6: 谁？
5: 陆谦，陆羽侯啊。陆谦跟林冲乃是一师之徒，都是张教头的徒弟，两个人关系是最密切。林冲经常上陆羽侯家去喝酒， 陆虞侯也经常到他府上去串门。您想要达的目的，首先要收买陆谦。我看此人还好对付，只要陆谦答应帮忙，这事儿就成功了一半呢。
6: 哎，有门，往下说，怎么的吧？
5: 让陆谦假意请林冲上家里去喝酒，林冲是非去不可。其实呢，别把他领家里去，领到别的地方去喝酒。比如说咱东京最大的饭馆子樊楼，上樊楼去喝去。然后呢，再派个人上林府去告急，告诉林大娘子，就说林教头喝着喝着酒突然得了病了，气闷胸膛，人事不省。他们两口子感情最好啊，那林大娘子闻听此言，肯定得上陆谦的家里去看她丈夫。您呢，事先就藏到陆虞侯的府中，准备些吃喝在那等着，等林大娘子一进屋把门一锁，那不就随您的便了吗？别看她性情刚烈，女人天生都是水性，她多咱见过像您这样的风流公子呢。您软硬兼施，甜言蜜语的，待不就成功了吗？
6: 哎，好，太好了，好主意，不愧他妈你小子叫小诸葛，就这么办。可有一样啊，别让我爹知道。
5: 怎么能呢？这种事儿不能禀报太尉，除非势不可解的时候。
6: 对了，你要跟他说他非骂我不可，就一计而行。去，把那个叫陆谦的给我叫来，快！
5: 哎，我这就去。
7: 正像小诸葛富安所说，陆谦官拜虞侯之职，在太尉府啊，
5: 干得还不错。
7: 功夫也不含糊，高俅对他也比较器重，他跟林冲的确是一师之徒，他还得管林冲啊叫师兄。这小子长得细高挑，尖下壳，黄脸膛，小眼睛透着精明。富安找着陆虞侯把这笔交给他了，衙内请你，你可得放明白点啊，升官发财的机会来了，何去何从，你心里要有杆秤。陆谦这家伙私心太重，一个心眼的往上爬，见什么人说什么话，他找这机会还找不着呢。富安向他一交底，他高兴了，什么师兄弟的感情啊，什么兄弟之间的友谊，狗屁都扔到九霄云外，高高兴兴跟着富安来见高衙内。行完礼，垂手往旁边一站，高衙内架着二郎腿看看他，我说陆谦呐，小人在，
6: 我求你办件事儿，你能帮忙吗？
5: 只要衙内高兴。
6: 好，痛快，我打算这么办，你能帮个忙吗？
5: 这
7: 陆谦一听，脑袋嗡的一声，刚才富安向他交底，他不知道是这个事儿，他一听，这不是叫我直接参与到这里边来了吗？我瞪眼骗林冲，将来林冲要知道了，还不得找我算账吗？那林冲叫豹子头，性如烈火呀，那么大的功夫能答应我吗？因此他深感为难， 稍微一愣，高衙内把脸沉起来了。怎么，你不愿意？
5: 不不，吓死小人也不敢。我是说，事情要叫林冲知道，
7: 知道能顶个屁。他再厉害，有我爹厉害吗？这事儿就这么回事，没公开呢。哎，咱们就糊弄着干。真要公开了，我在我爹面前一说，我爹他也得向着我。你说是不是这个理儿？
5: 对对，衙内说的是，衙内说的是。
7: 陆谦这小子权衡利弊，最后把那心就搁到嘎吱窝了。衙官一咬心说：“林冲啊，我也对不起你了。我如果为义气讲交情，我就难升大官儿啊。”就这么办了。高衙内、陆虞侯、富安三个人定着这诡计。单说林教头，自从发生那事儿之后，心中闷闷不乐，告了假也没上班，天天在家里头生闷气。这夫人呢挺贤惠，就劝他说，我又没受沾污，事情已然过去了，你何必气成这个样子呢？再者一说，人在屋檐下怎敢不低头啊，你呀就忍了就得了。可林冲明知的是这么个理儿，他就过不去这个劲儿。哎，正在这一天，陆谦来了，他老上这串门来，并不感到奇怪。林冲热情接待师兄弟进屋，分宾主落座。陆谦就说：“师兄，你多日没到衙门，恐怕身体不太好吧？我瞅你气色不正。”“
5: 啊，我的确不太舒服，心里头不痛快。”“
7: 哎呀，越不痛快，越应该到街上去溜达溜达，去散散心。你我都是练武的人，你还不明白这个理儿吗？如果心中郁闷，时间长了非作病不可，只有散散心才能破解得了。
5: 走走走走，到我府中喝几盅去。走走走。”“
7: 我不想去。”“哎，师兄走嘛，到那块儿咱们该唱唱，该谈就谈，我管保你两三天就能痛快了。走走走走吧。”夫人也在旁边，也紧劝。林冲一想，好吧，就这样站起身来，换了套衣服，随着陆虞侯走。陆谦回过头来还交代：“嫂夫人尽管放心，要有事儿派人到我府去找。”“
5: 好吧。”
7: 就这样，陆谦跟林冲两个人到了街上。陆谦住的哪儿呢？就是住到太尉府的后街清风巷，紧挨着高俅的府。林冲也不是来过一回了，轻车熟路。但是刚走到后街街口这儿，陆谦好像想起来什么。“师兄啊，我看算了，甭上我家了，离此不远著名的大酒楼樊家楼，我请你上那儿喝去吧，那儿有多痛快。”林冲说：“何必破费呢？不不不不，我请客，来来来来来吧。”他拉着林冲赶奔樊家楼。饭馆子的人都认识他们，那林教头那么大的名誉，哪有不知道的？陆虞侯也有很多人认识他，赶紧让到楼上，一拐弯进了雅座。陆虞侯告诉掌柜的：“ 酒菜越丰盛越好，今天我请我师兄，不怕花钱。好嘞。时间不大，罗列杯盘，兄弟二人对坐饮酒。陆谦呢还假惺惺的装相呢，还师兄啊，听说你遇上点不痛快的事
6: 儿。嗨，别提了，
7: 那高衙内竟欺负到我的头上，是这么回事儿。
6: 哦，哎，
7: 师兄啊，算了吧，我可不是偏袒这高衙内，他呢不知道是嫂夫人，他要知道也不能做这种事儿，这纯属是个误会，你何必往心里去呢？尤其又没怎么地，大人得有大量大笔才能写大字，像师兄你这么豁达的人，钻了牛角尖儿就犯不上了。
6: 来来，喝喝喝。
7: 像这种人呢，最会说不过。一番道理把林冲说的，哎，的确这心里头强多了。喝就喝吧。他们在这喝着，咱不说。单说按着计划，富安这小子派了个人儿，撒脚如飞，到林府去报信去了。进门就咋呼：“
8: 哎呀，大事不好了！林教头家里有人吗？哎呀，大事不好了！”
7: 锦儿出来了，就问：“发生什么事了？”“
6: 哎呀，别提了，我们雨侯请林教头过府饮酒。”喝着喝着，林教头双手捂着肚子痛苦不堪，说他心里难受。还没等郎中来呢，他哭痛躺在地上了，现在人事不行，我们雨侯害了怕了，让我来给报信了，让夫人快去观看。
7: 哎呦，锦儿信以为真了，马上禀报夫人，把夫人吓得好像没躺下，心说我丈夫从来没有这种病，可能是最近心情不痛快，这一喝酒喝的。他们夫妻感情最好，大娘子心惊肉跳，吩咐一声备车，车备好了，带着锦儿直接赶奔陆雨侯的府。到这儿了，门上有人等着呢。哎呦，来了，夫人，里边请，里边请吧。锦儿在后头跟着，林大娘子在头前走，一步一个联系，简直腿都迈不开步了。拐弯抹角进了深宅大院，前头闪出一间房来，这人赶紧把门开开了，林教头就在里面，请大娘子自己进去吧。林夫人迈步进了屋了。他这进屋之后，锦儿还刚想要进去，咣当门关上了。高衙内这小子正在屋等着呢，一看富安的计划，简直都神了，想的跟做的一模一样。他一看林大娘子进了屋了，把这小子乐得眉飞色舞，一躬到地：“哎哎，美人儿。”小生酒后多事了。林大娘子这才知道上了当了，转身想走，门锁上了。林大娘子连捶门再喊：“救人呐，救人呐！”锦儿在外头听见了，可推门又推不开，锦儿就知道出了事儿了。一个女孩子，你说怎么办？要打没有力气，就得找林冲啊。这锦儿也泼出命去了，东撞一头西撞一头，还逃出陆雨侯的府了，这就到了街上了。你说上哪儿找林冲去吧？喊吧，你也听不见呢。还正在着急的时候， 遇上了本街上一个老张头，这老张头是个鞋匠，经常给林冲他们家做鞋，认得几人。这张鞋匠就问

0: 姑娘，你怎么了？
1: 哎呀，我家老爷不知道何处去了，我正找我家老爷。
0: 哦，林教头跟着陆雨侯上了樊家楼了。我在门前路过，看着他们手挽手进去的，恐怕去喝酒去了吧。多亏这老头了，锦儿也认得樊家楼啊，也不必男女的嫌疑了。他一口气到了樊家楼，进门就喊：“
1: 老爷，老爷！”
0: 有人还真认得锦儿。你看主人多大，奴才多大呀！一看是林府的丫鬟，说：“林教头在楼上呢，在哪喝酒呢？”伙计在头前领着，把锦儿领到雅座来了。林冲一点儿都不知道。一看锦儿慌慌张张地进了屋，把他吓得颜色都变了。锦儿，又出什么事了？
1: 老爷，你快去看看去吧，我家夫人被骗进陆谦的府中，高衙内在那等着，把房门锁闭，要强行无礼。我好不容易把您找着了。啊！
0: 林冲俩眼发黑呀，也顾不得问陆雨侯了，领着锦儿是转身就走。锦儿在后头撵着，林冲在头前跑，一溜风就来到陆雨侯的府中。进了院，他就喊：“夫人，夫人在哪里？我林冲打完了，
1: 夫人在哪里？”
0: 你说陆谦他们家能有多大？就是前后两层院子。前院没人答言，他奔后院，刚到后院就听见夫人说话了：“
1: 官人，我在这呢，快来救我！”
0: 林冲用手一推房门，关着呢，往后退了一步，把腿抬起来，咔，把两扇门就蹬倒了。进屋一看，夫人是披头散发，衣带不整啊，把肩头都挠破了。再找高衙内踪迹不见。一看呢，后窗户开着呢，林冲扶着窗户台观看，可能这小从后窗户跑了，听见林冲的喊声了。这夫人一头扎到丈夫怀里，是痛哭失声。你说林冲气到什么程度吧？好半天才缓过这口气来。夫人，你可曾被他糟蹋了不成？
1: 没有，丈夫要再晚来一步，可就危险了。
0: 快随我回府。锦儿也来了，陪着夫人上车。林冲实在出不来这口气，到了现在明白了，陆雨侯陆谦，你跟高衙内狼狈为奸，糊弄我，好狗头啊！前院后院一找，老陆家的人都跑没影了，谁不怕林冲？林冲出不来这口气，把他们家砸了个烂七八糟，把东西全砸了。砸完之后，这才回到府中，到府里头安顿夫人，然后把宝剑拽出来，靴子腰里插着匕首，手中拎着明晃晃宝剑，又找到樊楼。到了樊楼上一打听，陆谦早就走了。吃酒的人一看，哎呀，这不林武师吗？这怎么了？杀身伏体一般的拎着把明晃晃的宝剑。林冲从樊楼上下来，直接又到了陆谦的府里。陆谦家门还开着呢，提宝剑进去找陆谦，没有，找他们家人，没有。林冲心说，这小子是躲了，嘿嘿，我就在这等着你，我看你回来不。双手扶剑，他坐在台阶上，瞪着两只眼睛等着。

0: 到三天头上锦儿来了，死说活劝把林冲劝回府中。林冲也知道肯定陆谦这小子远走高飞了，不然的话就躲进太尉府了，我在他家门口白等，他事先有准备了。林冲回到府中气得直捶桌子，就凭我顶天立地男子汉受这种窝囊气呀、啊？什么人不得气瞎了眼睛？哎呀，这是什么年月？夫人这个哭吧。后来发现丈夫都要疯了，为这件事情再捅了大娄子怎么办呢？夫人反过头来还得劝丈夫，掰开揉碎的给他讲，这回怎么讲林冲这疙瘩也解不开了。哎，到第四天头上，花和尚鲁智深来串门来了。因为林冲呢，自从庙上发生那事儿之后，一晃十几天也没去菜园子了。鲁智深是个热心肠的人呢、啊，惦记林冲，偏赶这些日子菜地的事儿还挺忙，他把事情料理料理，让张三李四在这看守着，抽个空来看兄弟。这花和尚手不离铲，铲不离手，就这样来在林府哥俩见面。鲁智深一看啊，贤弟，几日不见，你焉何落得这般模样？有什么事情你尽管讲来。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2: 在我们的生活中，醋是一种主要的调味品，但是如果您选择在夏季旅游，它还能成为您的旅游佳品。
3: 醋呢，对人体有很多的作用，比如说杀菌呀、醒神呀、去除疲劳啊，还有去除异味等等很多的作用哈。所以说，如果您出远门的话呢，建议您哈，不妨也像我一样带上一瓶醋，这将会给您的旅途带来很多的好处哦。
2: 这是因为酿醋是使酒精进一步氧化成醋酸的过程，而酒精呢又是由粮食发酵而成的，正是经过多次的发酵，因此啊醋中呢富含的成分很多，有磷、钙、铁、蛋白质、维生素 B1 和 B2 以及各种酸类、糖类、酸类化合物等活性有机物质。因为醋含有这么多的有机成分，它的多样性用途也就显而易见了。醋能去除异味，减轻晕车症状。夏日乘坐公共汽车旅游，车中啊可能会有一些异味，让人不适应，而导致眩晕、呕吐等，这就是通常所说的晕车。如果您有这种晕车的毛病，在出发前呢，先饮上一小杯加醋的温开水，可以明显的减轻眩晕感。
3: 这是因为醋当中的酸性成分呢，主要就是醋酸，浓度呢一般是在1%到5%之间，而老陈醋呢可以达到20%。
2: 而醋的这种有机的酸性成分有刺激味觉和醒脑的功能，因此啊，达到一定比例的醋酸浓度，就可以有效的消除异味，提神醒脑。同样的道理，夏天旅游期间用少许的醋洗涤充满汗味的毛巾、衣服等，不仅可以消除毛巾上的汗味，而且这个毛巾呢也会变得柔软清新。
3: 这个味道还真的是不错。那即使用同样的方法来洗衣服呢，也同样可以收到同样的效果。
2: 醋不仅能去除异味，还能提味儿。在生活中，人们常常用醋治疗食欲不振等病症。醋能增强食欲，消除疲劳。有很多人在旅途中容易患上水土不服或厌食等症状，尤其是夏季，患这种病症的人会更多。这时啊，饭前呢，如果喝一小杯热醋，会促使醋中的乳酸、葡萄糖能有效地刺激胃液分泌增加，食欲增强。夏季旅游，人们会因为活动量过大而产生疲劳，也往往有歇不过来的感觉。如果晚上洗脚时啊，在温水中放点醋。

0: 可以有效地减轻这种疲劳感，并且有助于睡眠。这是因为醋在加工的过程中本身呢就具有微量的酒精分子，另外富含磷、钙、铁、蛋白质、酸类、糖类、维生素等活性物质，在酒精分子和一定水热作用下产生活性热量，使这些物质呢易于被皮肤吸收，因而能起到活血、放松肌肉、通畅经络等功效。
1: 醋除了可以产生热量之外呢，还有很好的抑菌杀菌的作用。比如说醋对流感病毒呢就有很好的抑杀作用。那通常我们在生活当中也会经常用这个醋进行熏蒸来杀灭房间里的流感病毒。
0: 醋有抑菌和杀菌等作用。醋中的主要成分是醋酸，醋酸是一种有机酸，有些病菌如甲型链球菌、卡他球菌、流感杆菌等在酸性的环境中不易生存。同样的道理，如果你下榻的房间内很久没有人居住，或者是感到空气浑浊，您不妨仿效民间的醋熏法，在烧热的灯罩上挥洒少许食醋，对去除房间里的异味、抑制病菌和杀菌等都有很好的作用。但注意不要挥洒太多，不然太多的酸性物质被吸入后会刺激大脑，引发头痛。
1: 醋有很多妙用，那在这里呢就不一一给大家介绍了，希望醋呢可以给您的旅途生活带来更多的轻松和愉快。以下呢就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吧。
0: 温馨提示一，在海边烹调鱼类时加入少量醋，可除去鱼腥味。二，擦皮鞋时滴上一滴醋，能使皮鞋光亮持久。
2: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4: 青岛调频94.4，
3: 淄博调频90.0，
4: 德州调频104.7，
3: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5: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水浒全传》第一回至第150回，由单田芳播讲。
6: 林冲正在府中生气，花和尚鲁智深串门来了。因为十几天呢，这哥俩没见面了。鲁智深呢还挺忙，所以没来看他。最近抽个空，按着事先林冲向他交代的地点，他找到府中。林冲一看是他，非常高兴啊，似乎在眼前就是鲁智深这一个亲人。弟兄二人携手揽腕来到客室，分宾主落座。鲁智深打量打量林冲，贤弟，哎呀，你气色不正啊，大概心相当不顺，都摊上什么事儿了？前者的事情还没结束吗？哎，大哥，别提了。一波不平，一波又起。天奇庙的事情还没等结束呢，那狗子高衙内又二次调戏我妻，真气死人也， 是这么回事。花和尚听完之后，大脸蛋子一甩，是哇哇的暴叫啊！兄弟，还有这等事？你不是没出气吗？这事儿好办，把这事儿交给愚兄，我放把火把太尉府给他点着，给贤弟出气如何？这鲁智深说打就落，这可不是吹牛。林冲一听，急忙摆手啊，哥哥，使不得，使不得呀！到太尉府纵火，那犯下弥天大罪。为我的事情株连了哥哥，我心怎忍？算了吧，好在一切都过去了，我生几天闷气儿，逐渐的也就好转了。鲁智深点点头，让他捡了个便宜。兄弟，不是哥哥说你，像你顶天立地的英雄，身负绝技，受这种窝囊气，实在是划不来呀。我发现你这个人，能耐虽高，瞻前顾后，有点怕事啊。你没看出来吗？人善了人欺，马善了人欺，你退一寸，他进一尺啊。我看高衙内绝不会轻易罢手，你还要多加提防才是。你看鲁智深没念过书，说的都是至理名言，有一定的哲理性啊。林冲的确有点瞻前顾后，可这事儿也不奇怪，放到你身上，放到他身上都在所难免。你说林冲家住东京，有妻子有老人，他本身又是个中级军官，这一切都来之不易，但能把这点维护住就得维护住啊，谁愿意因小失大呀？故此林冲在关键的时刻总是以忍让为上策，他不像鲁智深说打就落，一点顾忌都没有。可唠会儿闲嗑，鲁智深说，贤弟啊，别在屋闷着，外边那么热闹，走，跟哥哥到酒楼上喝他几杯。林冲一听很好，哥哥来了也得请客，表示意思，带了点散碎银子，哥俩上街了，找最大的饭馆樊家楼前去饮酒谈心。哎，这一天呢玩得挺痛快。第二天鲁智深又来了，拉着林冲上街，吃喝是小事，主要给林冲散散心，让他解解闷儿。一日两，两日三，哥两个吊着膀子天天上街，就20多天，就到了4月末了。哎，你还别说，林冲这心情逐渐好转，把不愉快的事情逐渐就淡忘了。要不怎么有那么句话呢？时间是治愈心灵创伤的仙丹妙药。这话说的太对了。咱举个例子，不管家里头摊上什么事儿，或者某某人故去了，那简直伤心以及顿足捶胸，要死要活，疼得要命，我也要跟着去，这日子过不了了。但是呢，随着时间的推移，这情绪逐渐平缓，慢慢的 该过日子还得过。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林冲也不例外。时间长了，哥俩天天吃酒谈心，哎，那个事儿就几乎把他忘掉了。除非有人再重新提这个头，翻回头来再说高衙内鲁智深的预言一点都不假。他妈这小子两次调戏林冲的妻子没得手，这小子病了，害了单相思，一病不起呀、啊，一闭眼睛就是林娘子。这小子抱着个枕头滋哇乱叫，不吃不喝呀，谁到他眼前他搂谁，拿谁当林大娘子，色迷宫心。哎呦，这家一看这怎么长啊，全倒了手了。陆谦陆虞侯之虫帮着高衙内做了那坏事之后，家被林冲给砸了，吓得这小子藏到高衙内家中不敢回去了，每天也是唉声叹气。富安这小子也不敢露了面儿，急得好像热锅上的蚂蚁，不把林冲给铲除了，这帮人都不能得安定。后来他们一看高衙内这模样怎么办呢，就跟那大夫商量。他们家呀有一个专门的老郎中，给高太尉一家治病的，人们都尊称管他叫太医总管，此人姓冯啊。他们把这个底交给冯老先生，老先生你看高衙内这病怎么样。
7: 哎呀，麻烦麻烦呐、
6: 啊！他这是心病，吃什么药也不见功效，除非达到目的呀。那么老总管能否把这个事情禀明太尉呀、啊？干脆有什么咱就说什么，到了现在也不必再折盖了。
7: 我看也只好如此了。
6: 那么跟太尉说了之后，下一步应该怎么办？这个老先生你尽管放心，我们俩都有锦囊妙计，只要太尉不怪罪，我们把这计策一献，肯定让衙内达到目的也就是了。
7: 好吧，咱们试试看。
6: 这仨人狼狈为奸，要害林冲，你说毒辣不毒辣吧？单说这天吃罢晚饭，这冯太医来见太尉高俅，这高俅还真忙。你想，身为三司太尉经营殿帅，那么大的国家，事情能少得了吗？他这三司掌管着督察院、大理寺、刑部，那案子也太多了，都得经他手批阅，因此很多日子没跟他儿子见着面了。刚才听说儿子闹病了，高俅心里不太痛快，想喝一会儿水看孩子去。哎，正在这么个时候，老太医来了，给高俅施礼之后垂手站在身旁。高俅就问冯太医，我儿得的是什么病，怎么一直不见好呢？回太尉的话，这说呀，
8: 这
6: 小人不敢讲。嗨，这有什么不敢讲的，究竟我儿子得的是什么病？太尉恕罪，衙内得的是单相思啊。 他相中了一个人，这人没得到手，故此鬼迷心窍，他就害了这种相思病。
7: 柴行，有这种事儿，但不知他相中了哪家的姑娘。
6: 不是姑娘，是个媳妇。
7: 呵，谁的媳妇？
6: 80万禁军教头林冲之妻。
7: 呵，把高俅气得一拨了脑袋。这个奴才
6: 一点正事儿他也不干呢。你要相中哪家的黄花闺女，哪怕是公主郡主，我也说得上话，也能让她做我的儿妻。但是你相中了林冲之妻，而又是个有夫之妇，这成何体统？这事儿真难办呐、啊！这简直是无理取闹。他问这太医，他怎么认识的林冲的夫人？太尉荣炳，28那天是庙会，衙内领火人去逛庙去了，正好林冲领着媳妇儿也去逛庙，因此在那儿见了面了。这个后来发生的事情您了是不清楚，恕小人斗胆直言。他把经过都讲了。
7: 哎呦，高俅闻听紧锁双眉呀、啊、
6: 用手点指着太医，这种事儿你就应当早跟我说呀，
7: 这都干的什么事儿？这都是
6: 那位说高俅这人挺正直，非也。你看这人呢，他就这样。虽然他本身是个嘎杂子二六屁，但对他的子女来说，一般的讲都是望子成龙。他本身坏，他不希望他儿女也坏。他本身做坏事儿，哪有希望儿女也做坏事儿的呢？特殊情况当然例外。高俅也是望子成龙啊，希望儿子好好读书，走正道，将来官居显位，那他有多高兴啊？哪有唆使儿子调戏良家民女，这样的老人恐怕不多见。所以高俅还真生了气了，吓得这位太医连连低头不敢回话。高俅站起身来，直奔儿子的寝室，决定亲自看看。到屋里一看，哟，半个多月不见，儿子变模样了，那小脸是狗舌头一条，两眼深陷，嘴唇发干，两只眼睛紧闭，跟死人一般呢。高俅啊，对儿子特别疼爱呀、啊，赶紧过来把他抱在怀中。儿啊，儿啊，你这是怎么样了？你倒是说句话呀！
9: 哎呦，哎呦，我活不了了。
6: 他把眼睁开了，一眼看见了高俅。
9: 美人儿，我正想你呢，你来了。哎呦，我的美人儿！
6: 他抱住高俅是连亲带啃，
7: 可把高俅给气的扑通把他推倒了。混账的东西，你真害了色迷的病，没出息到了顶点，这怎么办？这小子这不疯了吗？
6: 可把高俅给急坏了。冯太医利用这机会这才进言：太尉，我说这话您呢可千万别生气，这可不是笑话，衙内的性命要保不住了，要达不到目的，不到月底您就得给准备后事。这句话像把尖刀正扎到高俅肺管子上，高俅打一个冷战。哦，你待怎讲？ 恐怕衙内的性命要保不住了，这种病就能置人于死地。因为什么药也治不了心病，非达到目的不可。那你说应该怎么办呢？回太尉的话，陆谦、陆羽侯和富安两个人有锦囊妙计，您问问他们就能解决了。快传他们两个。高俅转身回到书房，时间不大，陆谦、富安这一对坏蛋一前一后走进书房参见太尉。免。陆谦呐、富安，你们都不是外人，今天咱也不必蒙着，也不必盖着，有什么咱就说什么吧。你们有什么办法能救我而不死？这俩人扑通扑通全跪下了。太尉在上，我们这也是出于不得已而为之，不能看着衙内就这么葬送了生命。只有一个好办法，要这样这样这样办。他们把主意一说，高俅倒吸了一口冷气。这个，哎呀，高俅心说这招他妈也缺德点儿，因此他犹豫不决，背着手在屋转了几圈。陆谦站起来跟条狗似的，紧跟着高俅来回转。太尉呀、您甭犹豫了，我们深知太尉不愿意这样办，但是为了救衙内不死，也只好出此下策了。难道您为了一个林冲就不要儿子了不成吗？这个好吧。最后高俅一跺脚，只是陆谦和富安一计而行。于是紧锣密鼓，他们就布下了天罗地网啊。单说豹子头林冲，每天跟花和尚鲁智深上街上喝酒。这一天，哥俩带着散碎的银子又上了街了。刚走到武功房胡同口，道边啊站着个年轻人在这卖刀。有喜欢宝刀的没有？有宝刀贱价出售啊，有买宝刀的没？林冲呢正跟鲁智深谈的兴头上，也没在意，就从这个人面前过去了。可这个人紧走了几步，来到林冲的背后。我说壮士，买刀不？林冲连看也没看，一摆手，不要不要不要，说着照样往前走。这个主属狗皮膏药的还沾上了，紧跟在林冲的背后。我说壮士，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您先看看这把刀，不合适您再不要。说着话一摁崩簧，嘎嘣长啷啷啷，把刀拽出来了。林冲就觉着眼角的余光处金光闪烁呀，冷气袭人啊，不由得回过头来观看。他一瞅这主拎这把刀啊，蓝汪汪的刀身光滑夺目，是冷气逼人呢。哎呀，林冲是干什么的？对武器上最有研究不过呀。方才他以为啊这是做生意的，他能有什么宝刀？那叫骗人。结果一看这货，知道真是宝刀，就把林冲给吸引住了。鲁智深也站住了。林冲把刀接过来，左看右看，是爱不释手啊。他打量打量这个人，能有三十来岁，黑脸膛大个子。林冲就问， 这把刀你要多少钱？要价3000贯，实售价2000贯。
10: 哦，
6: 林崇新说，这么多的钱我兜里哪有啊，要想买非得回家取去。我壮士，这么办行不行？你再往下压压价，我不多不少给你1000贯，你卖不卖？
10: 哎呀，1000贯太少点了，
6: 我看这样吧，你再给涨点，1500贯，我就卖给你。林冲一摆手，就是1000贯。你要愿意卖，现在你就跟我拿钱去。卖刀的这个主做了半天牙花，哎呀，金子当废铁卖了，不卖吧还不行。好了，忍痛割爱，咱算成交了。林冲非常高兴啊，1000贯买口宝刀那便宜死了。你就花1000两银子，你上哪儿买去？嗯，所以也没心上街吃酒了。大哥，您陪我回去一趟，咱们去拿钱去。哎呀，兄弟，实不相瞒，今天我菜园子的事儿还真不少。既然你买了刀了，你忙活这事儿吧，我先回菜园子看看，明天我再来找你。林冲一听，好吧，哥俩就这样分了手了。鲁智深回了菜地，林冲领着卖刀这人回到家里头，告诉夫人赶紧给拿1000贯。夫人一听，干什么呢？怎么拿这么多的钱？哦，后来才知道买了口宝刀，付了钱了。这人转身往外走，林冲把他拦住：“等一等，壮士，请问你这把宝刀是怎么得到手中的？这个你不必怀疑，我一不是偷来的，二不是抢的，是我家祖传下来的。”
10: 哦，
6: 既然是祖传的宝刀，那么请问壮士尊姓大名，先人是哪个？
10: 这，
6: 我说朋友，这无可奉告。因为什么呢？我要说出他们的名字，就把他们玷污了。到了我这辈上，我把家过败了，我对不起我的祖宗，我怎么还能败坏他们的名誉呢？林冲一听，对，做事不能强人所难。就这么挽留他待一会儿，这人没待着，高高兴兴拿着1000贯走了。林冲二次把刀拽出来，再仔细观看，真是宝刀啊！拿出2根铁瓢来试试，啊，苍啷苍啷苍啷，就像削大葱差不多少，吹毛利刃，拽下几根头发往刀刃上一弹，呼，这一吹头发断了。练武的人哪有不喜欢刀枪的？林冲一高兴，在院里又练了一趟刀，是称赞不绝。嘿嘿，哪知道就因为这把刀才引出杀身横祸。
5: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乡村经典书场，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现在是上午11点。
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3: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3: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日照调频103.8。
3: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5: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11: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5: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12: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5: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13: 建筑方、供货商合作良好，为何突然拖欠货款？
14: 就等了一段时间之后，多次催款，也没有得到这个货款。
13: 供货总量产生争议，到底谁是谁非？
15: 是觉得可能是存在着一些数据上面可能有出入。
14: 交租的过程当中有没有这个泵送？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这个浪费啊？这种东西的话，我们是没有在现场跟你进行现场管理的。
13: 所盖公章真伪存疑，买卖合同是否有效，
15: 还得要看这个签约代表的行为是否构成了表现代理。
13: 法官多次调解，巨额货款最终能否讨回？法治天下为您讲述百万糊涂账。
16: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混凝土是现代建筑当中必不可少的建筑的原材料，但是呢，在广西防城港，一堆价值百万的混凝土成为了两家公司对簿公堂的导火索。这起案件的情况到底是什么样的？幕后又有哪些不为人知的故事呢？我们进入今天的法治天下。
13: 广西防城港百交混凝土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从事预拌混凝土生产销售的企业。2013年4月，他们和广西建工集团桂东分公司达成了一笔大买卖。建工桂东分公司因为防城港市港口区的一小区项目建设施工需要，与百交公司签订了商品房混凝土买卖合同，由百交公司向建工桂东分公司供应不同等级的混凝土，并且双方还对付款方式以及违约责任等问题做出了明确的约定。
14: 这个也是国家一级施工建筑企业，所以说我们看着他这个国有企业的这个信誉蛮好，然后我们就跟他签订了这样的合同。
13: 最开始的一段时间，双方合作得很好，都是按照合同顺利进行。可是后来，建工桂东分公司却在货款支付上出现了问题。
14: 没有按照合同约定的这个付款额度进行付款，付了一部分，大概占到50%-60%，然后我们多次沟通和协商，要我们继续那个支持他这个供货，保证他这个工程正常的进行。
13: 由于常年良好的合作关系，百交公司没有停止混凝土的供应。可是事情并没有朝着好的方向发展，过了半年的时间，建工桂东分公司仍然迟迟不能支付拖欠的工程款，甚至最后建筑项目都停工了。
14: 最后呢，我们就等了一段时间之后，多次催款，也没有得到这个货款，也没有在那个以后的话没有支付我们一分钱货款。
13: 根据双方签字确认的混凝土供应单统计，百交公司向建工桂东分公司的供货金额将近540万元。按照合同上的约定，建工桂东分公司应该在2014年7月2日前付清百交公司货款。可是直到2014年11月，百交公司仍有280多万元的余款没有收到。
14: 现在还钱的话本身是天经地义的事情，是吧？我的混凝土已经给你供应到现场了。
13: 广西建工桂东分公司是广西建工集团在防城港市的一个分公司，是一家国有企业。这家公司与百交公司常年有良好的业务往来，那么它 又为什么会拖欠百交公司的货款呢？百交公司又能否要回这笔钱呢？
16: 今天我们节目呢，也特意把这起案件的主审法官、广西壮族自治区防城港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二庭的庭长陈燕法官请到了现场，有请陈法官。
13: 陈燕，广西防城港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民事审判第二庭庭长，审理的多起案件被评为广西自治区法院系统年度精品案件。
16: 陈法官，到底是怎么回事啊？这混凝土公司跟他要啊，建筑公司应该给啊，对吧？
15: 因为我们在审理案件过程之中，他们所建的这个楼房啊，现在已经变成是烂尾楼了。
16: 哦，就等于投资人这个建筑费也没有完全付给建筑公司。
15: 对对对，
16: 所以建筑公司就没钱，项目业主
15: 还拖欠他们的工程款，所以就造成了他们无法付清本案的混凝土款，引起本案的纠纷。
13: 2014年11月。百交混凝土有限公司将建工贵东分公司及其所属的广西建工集团告上了法院。12月30日，广西防城港市港口区人民法院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那么原告百交公司又有什么样的诉求呢？
17: 这个合同最终当时还没有履行完毕的，所以的话我们的请求，一个是要求解除双方之间的这个买卖合同，这是一。第二个的话呢，就是要求对方支付拖欠的200多万的货款。
13: 除此之外，原告百交公司还要求广西建工集团贵东分公司向他支付100余万元的违约金。
17: 也是根据合同里面的一个约定吧，如果在出现违约的情况下，那该怎么样承担违约责任？这个违约责任的话呢，合同里面约定违约金是每日按欠款额的2%来计算的。
13: 由于建工集团在之前的付款过程中也存在拖欠的情况，再加上最后没有支付的将近280万元货款所产生的违约金，就变成了现在的总数。然而，被告广西建工集团对违约金的数额提出了不同看法。
15: 违约金这一块，因为最高法是有规定的，你们要求这么多，其实法律上面就说是进行一些裁减。
16: 建筑公司这一方呢，就提出来这个违约金好像约定的高了一点啊。事实的情况是什么样的呢？他这个约定千分之一每天这么一个违约金的数额或者说是比例，你觉得合乎常理吗？合乎这个行业的一般的情况吗？
15: 因为由于这个宏观经济形势影响，上市合同在履行合同的过程之中出现违约行为这个现象是比较突出的。那么这个合同法以及合同法刑法解释二，对于双方当事人约定的违约金过分高于实质损失的话，他是可以向法院申请予以适当的调低这个违约金。
13: 2015年2月，防城港市港口区人民法院对此案作出了一审判决，解除原告与被告签订的商品混凝土买卖合同，被告向原告支付混凝土货款共250余万元及违约金30余万元。在这次审理中，建工集团除了对违约金提出异议之外，并未对百交公司的其他诉求提出异议。然而就在判决下达后不久，建工集团却突然向广西防城港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推翻了之前的一些答辩。这其中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15: 是当时是认可那个合同，然后呢后面再回去了以后，我们在那个因为工地上的钢材的用多少，这个是从一个工程来说是大概可以说出它的大概的用量的，就觉得用量是有一定的差距，就觉得可能是存在着一些数据上面可能有出入。
14: 跟我们当时在法庭上面提起异议的时候是说2000来方吧，那这个数字就蛮大了。
13: 建筑集团再掀波澜，买卖合同是否存在问题？
15: 那么查完以后呢，就发现这个合同根本没有进行过备案。
13: 合同没有在建筑方备案，所盖公章到底是真是假？
15: 他反正没有备案，我们就觉得这个公章可能是存在的一定的问题。
14: 徐正回来之后，然后发现他那个章跟我们那个合同上面盖的章，是对应的。
13: 法治天下继续播出《百万糊涂账》。根据百交公司所提供的结算单统计，他们总共给建工集团供货13000多立方米混凝土，而建工集团则认为他们的工程根本用不了这么多混凝土，两者相差有2000立方米，超过用料规范将近20%。所以建工集团一方怀疑百交公司存在骗取他们工程款的行为，对此百交公司可是大喊冤枉。
14: 交租的过程当中有没有这个奉送，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这个浪费啊，这种东西的话我们是没有在现场跟你进行现场管理的。你现场应该有施工员，我们只对这个我们送过来的这个混凝土你可以进行抽查，这在合同里面都是明确约定的。
18: 作为这个被上诉人向我们供货的货款的
13: 紧接着，建工集团一方又提出，当时在结算单上签字的廖先生，并不是他们集团的工作人员，而只是工地的管理人员。那么，廖先生的出现会对案件的审理带来怎样的影响呢？
16: 建筑公司说什么呢？就我可能没用你这么多料啊，是吧？因为签结算单那个人我不认可，所以是不是中间还会有些问题？您怎么看？
15: 一位原告起诉依据的这个结算单下面所签收的结算人是廖先生，那么在我审理这个案件过程之中，廖先生是否是属于建筑公司的工作人员，这个没有很明确的证据证明。
16: 为什么他出面来结算呢？
15: 可能是涉及到一些工程的转包分包的问题。
13: 不管百交公司如何解释，建工集团一方仍然觉得这次交易有不合情理的地方。
15: 而且这个合同的话呢，从我们公司的管理角度来说认为是不太合理的，一个是违约金很比较高，另外一个要承担比较高额的那律师费。
13: 因为他们集团签订的每一份合同都必须在公司内部进行备案，然而查这份合同的时候却发现了问题。
15: 就通过这个合同本身，我们又去倒查看那合同有没有备案，那么查完以后呢，就发现这个合同根本没有进行过备案。
13: 没有合同备案，这在一个制度健全的集团当中是不太可能发生的。这其中又发生了什么呢？没有备案又是谁给这份合同盖的公章呢？
15: 可能是在公司的总的法务部门是没有，但是的话在下面分公司的部门的话应该会有备案的。那发现没有备案的话，我们就觉得这个公章可能是存在的一定的问题。
13: 假冒公章，建工集团提出了一个尖锐的观点，而这一怀疑也让两个公司的关系再一次紧张起来。那么这份合同上盖的公章到底是真是假呢？
14: 公安机关去进行取证，取证回来之后，然后发现他那个章跟我们那个合同上面盖的章是对应的。
16: 这枚章到底是真是假呀？
15: 在我们二审审理案件过程之中，建筑公司要求对这个公章进行司法鉴定，我们通过法定的程序选定了鉴定机构，最后鉴定机构对这个公章做出了最终的鉴定结果，显示这个公章与公司在公安机关所备案公章的一模不是同个公章，也就意味着这个公章是假的。
13: 法院多方走访调查了解到，这份合同上的公章确实存在过，但是早在2012年，广西建工桂东分公司进行了迁址，已经重新刻制了公章，原来的公章已经销毁，而这份合同签订的时间是2013年，却出现了2012年就销毁的旧公章，不由得让人生疑。
15: 这个就是，可能是也可以算是， 晚上的一些避漏吧，可能下面的一些工地上的一些工作人员认为，哎呀，去报审批啊，那程序太麻烦，自己就签了，也没有经过公司的法务部门，自己又去哪里搞个萝卜章刻上来，怎么样？
16: 所以这个合同等于就是无效合同，对吗？
19: 有可能，有可能是无效合同，因为还得要看这个签约代表的行为是否构成了表案代理。如果说构成了表案代理，这个合同，还是可以认定是有效的。
13: 表件代理就是行为人虽然没有代理权，但具有外表授权的特征，另一方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一种民事法律行为。就本案来说，百交公司有理由相信廖先生是有代理权的，廖先生的行为可以认定为表件代理。庭审中双方一直争论不休，
18: 双方之间只有口头合同，被上诉人提供的所谓混凝土买卖合同是伪造的。
20: 双方在实际的混凝土买卖合同当中已经是按照合同的约定去履行的，也就是说被上诉的一方按照上诉人的请求向上诉人施工的这个工地提供所需的混凝土。
13: 面对广西建工集团对公章的质疑，百交公司认为这是建工集团内部出现了问题，不能成为合同无效的理由，并且指出对方就是想故意拖欠货款。
14: 供货过程当中和他这个公司支付货款当中，他们都是对公账户啊，就是广西建工集团第一建筑公司那个财务直接是跟我们博交混凝土公司进行付款的。如果是虚假伪造的，他在那个总公司的话不会跟我们支付货款。
15: 有个是基本的事实，就是你确认了，就是说我们确实是从被上诉人那里要过这些货。
13: 由于建工集团确实使用了百交公司提供的混凝土，双方也有对账往来，就是说合同事实存在，建工集团也认可了这份合同，所以双方后来也就不再对公章的真假进行追究，
15: 没有再过多的去纠缠那个事情上了。因为既然都是事情发生了，再去缠那个就说也不利于事情的解决，所以当时也是这么考虑。
13: 薄利经营，供货商拒绝减少索赔，
19: 他们公司的老总也到我们法院，也和我们进行了沟通。
13: 法官苦心调解，最终结果又会如何？
14: 都请法官还是非常蛮大的利益，
15: 对这个事情能够这样的处理也是觉得非常的圆满。
13: 法治天下正在播出百万糊涂账。
20: 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
13: 由于双方争议不断，案件长时间都不能得到解决，这让百交公司苦不堪言，更是负债累累。
14: 总的来说的话，因为我们欠人家的这个货款也是比较多，人家的这个供应商的话，资金压力也是蛮大。
18: 双方当事人也围绕着本案的争议焦点，
13: 无论是庭上还是庭下，陈法官一直在想办法解决双方当事人的纠纷，而现在百交公司资金压力巨大，陈法官又会如何处理呢？
19: 我们经过案件审理之后就认为这个案件以调解的方式结案比较好一点。因为的话呢，根据本案双方当事人向法院提交的证据都有欠缺，我们就认为这个案件以调解方式结案对双方都是双赢的，案结事了。
18: 那么对于本案上诉人是否愿意调解？
21: 愿意。
13: 在庭外，陈法官根据双方的诉求进行了多次调解，尤其考虑到双方企业在当地影响力都比较大，希望双方都能各让一步。可是在调解过程中，陈法官也遇到了不少难题。最初百交公司坚持一分钱都不能少，
14: 本身就是一点那个回拨的利润，然后我也是欠人家的钱，人家也起诉我，所以说呢我就必须要把这个钱要回来。
16: 后来您是怎么做的呢？
19: 经过我们调解到公司找他们法人代表老总经办人还有他们的律师，我们多次进行了调解，他们公司的老总也到我们法院 也和我们进行了沟通，我们也进行了多次调解，最后的话呢，他们还是认为在这个注意义务那方面，他们公司有欠缺，最后这个案件他们对于违约金还有律师费这一个诉请，他们是愿意退一步的。
1: 但是呢，
13: 就这样，在陈法官的多次调解下，双方终于同意做出让步。关于货物总量，双方同意按照行规2%的误差进行计算，重新核算货物总价。
14: 主审法官还是费了蛮大的力，很费心的，跟我们这边也进行了沟通，比如说那个滞纳金他不愿意出这么多啊，我们这边是不是能够这个诉讼小那个要求的话能够少一点啊。
15: 然后我们这边也想到，主要我们这边给钱迟早都得给早一点，可以少给一些，那何乐而不为。所以我觉得这一块的话呢，我们也比较感激法院也能充分考虑我们建筑企业的这个难处，还有建筑行业目前的一个生产的一个状况。
13: 2015年8月5日，广西防城港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本案作出调解裁定，上诉人广西建工集团在一个月内归还被上诉人百交公司欠款258万余元，并赔偿违约金3万元，被上诉人百交公司放弃其他诉讼请求。对于这样的一个最终结果，双方又是什么样的态度呢？
17: 企业的话对这么一笔大额的资金也确实是很需要的，也是在法官的努力之下吧，最终双方也是达成这么一个和解，能够及时的把这个款项要回来。
15: 所以相对来说，我们大家都双方都很满意，包括我们和对方的律师现在也算是成为朋友吧，通过这一个案子也成为朋友。因为公司呢，两边的公司的话，我觉得反正对于我们这个公司，因为我们公司挺大，那么公司这一块的话，一个是对这个事情能够这样的处理，也是觉得非常的圆满。
16: 这样的一起围绕250多万元混凝土啊所引发的案件，我们的专家是怎么看的？一起来听一听专家说法。
21: 就本案的争议，法官最后调解结案，应该说这是对双方当事人以及当地的经济发展，都是一个非常好的一种解决方法。法官调解的依据，主要是依照我们现行法律的合同法的规定，那合同法的这个精神呢，是要合同自由，也就是说要尊重双方当事人的意思。尽管在本案当中，就公章问题，双方对合同的效力解释有分歧，但是呢，双方当事人在订立合同初始都是想要订立一个有效的合同，而公章的真假，就本案来讲，并不能作为认定合同无效的一个唯一的这个依据，因为根据我国合同法的规定，即便法律规定的形式或当事人约定的形式，在正式订立合同的时候没有采取，那如果一方当事人履行了主要义务，而另一方当事人也表示接受的话，那这个合同仍然应该被认定为成立。所以这个合同在法院认定有效的这个情况下，那对于双方当事人根据双方当事人的经济情况以及在这个合同订立过程当中主观意识的不同，法官最后就违约金做了一个适当的调整，应该说也是合法合理的。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22: 洁白的泡沫，金黄的汁液，一份清凉，几多温馨。拉家常，侃大山，喝啤酒，生活是如此惬意。在众多酒精饮料之中，啤酒无疑是最为大众化的。无论是家人团聚、朋友相约时， 餐桌上总少不了它，尤其是在夏季，更是人们生活中的最爱。
0: 啤酒啊，在中国的历史呢还不到100年，那属于外来酒种就是我们。

0: 因此啤酒享有液体面包的美称。啤酒的品种繁多，一般按色泽可以分为黄啤和黑啤，按包装方法可分为鲜啤酒和熟啤酒。瓶装、罐装啤酒就是熟啤酒，经过高温杀菌后易于长期存放。扎啤就是鲜啤酒。
1: 扎啤啊，也是一个洋名，那它是从英语当中啊直接的音译过来的。它呢和与普通的啤酒相比啊，是少了最后一道工序，那就是灭菌处理。它既不同于啊经过高温灭菌处理的听装还有瓶装的熟啤酒，也不同于啊未经高温处理的散装的啤酒。
0: 扎啤应用时，从扎啤机里直接打到啤酒杯里，避免了啤酒与空气的接触。含有活的酵母菌，使啤酒更新鲜、更醇厚，泡沫更丰富，饮用时更加爽口，回味无穷。市场上出售的瓶装啤酒，标签上都注明10度、11度、12度等规格。啤酒的度数和白酒度数是两个概念。白酒的度数是其酒精含量，而啤酒的度数实际上指的是麦芽汁的浓度。12度的啤酒是用含糖量为12度的麦芽汁酿造成的啤酒，一般啤酒的酒精含量大多在3.5%到4%之间。
1: 很多人认为啊，把啤酒放入冰箱冷冻后呢，会更加的清凉爽口。其实啊，这种做法呢是不可取的，因为啤酒在2度的时候呢就会结冰了，而且啤酒中呢含有大量的维生素、氨基酸、蛋白质还有糖类。那当温度降到0度以下的时候，酒中的蛋白质啊就会分离出来，结成凝固物，从而呢会引起啤酒的变质。
0: 啤酒营养丰富，老少咸宜，但不可顿顿豪饮。一升啤酒的酒精含量相当于1.5升50度的白酒，喝过了头照样醉。所以喝啤酒要适可而止，一次最多不要超过2升。
1: 热天里喝啤酒啊，的确呢是一种享受。不过如果一次喝得太多的话，也会使人感到口干舌燥、全身发热。这是由于呢夏季气候炎热，那人体出汗会比较多，消耗也大。如果不停地喝啤酒啊，体内积蓄的酒精呢就会使人有热乎乎的感觉，这样不但达不到解暑的目的，反而呢还会危害到人体的健康。所以说啤酒好喝，可不要贪杯啊。我们下一期再见。
0: 温馨提示：一，瓶装啤酒要放在阴凉处存放，轻拿轻放，以防炸瓶伤人。二，啤酒不宜与烈性酒同饮，以免酒醉伤身。
2: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4: 青岛调频94.4。
3: 淄博调频90.0，
4: 德州调频104.7，
3: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5: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6: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7: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6: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8: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6: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8: 自创儿童用品却遭恶意诋毁，
9: 简单而且很耳朵，
10: 我就觉得非常受不了。
8: 被告百般辩解，侵权行为该如何认定？
9: 那么前提呢，就是需要公众知晓这个产品是谁所生产。
8: 原告举证艰难，损失是否因被告所致？
10: 应当是以是否达到了损害竞争对手的商业信誉、商品声誉的程度为认定要件。
8: 不正当竞争，网店要承担怎样的责任呢？法治天下之被黑的玩具，
11: 讲出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网上开店是时下流行的一种创业方式，如何使自己的网店能够脱颖而出，这也是每一个创业者都在思考的问题。但是有的人却在这方面动了歪脑筋，结果不仅赔了夫人又折兵，最终还让自己摊上了官司，这是为什么呢？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法治天下。
8: 许素兰是广东省汕头市澄海区的一名个体工商户，长期从事玩具儿童用品的生产和销售。2014年11月，许素兰和丈夫共同设计生产了一款婴儿弹跳椅，一经上市受到了广大消费者的热烈追捧。
12: 当时我们这款产品是加了很多那个市场比较新潮的东西，比如这个音乐盒，我们就是除了带音乐以外还带有早教。
13: 那时候比如一些网站的网页啊，基本都是我们的那个产品。
8: 2015年4月，许素兰夫妇申请获得了这款产品的外观设计专利。然而仅仅几个月之后，许素兰却遇到了一件令她十分气愤的事情。
12: 就是有些淘宝网店在上面卖她另外一款产品的时候，就用我们这款去做诋毁和对比，说我们的小孩子做了会捏成一床，会累到小孩子的鸡鸡，然后还弄了一个小孩子在哭这样子，然后就说我们的东西是三无产品。
8: 自己产品的图片被人盗用了，甚至还被恶意诋毁，这让许素兰夫妇非常憋屈。透过网店的官方渠道，许素兰联系上了那家网店的经营者杜子涵，发现对方也是汕头本地人。
12: 我就跟他说，我们都是澄海人呢，都是当地人，没必要这样弄。他就说，我们就喜欢这样弄啊，就然后就挂掉了。
8: 令许素兰夫妇意想不到的是，这通电话打完之后，事情不仅没有得到解决，反而愈演愈烈。
12: 一下子就淘宝很多家网店全部这样子弄，全部就是都是用同样的对比图，同样的手法。
13: 那时候我就感觉，哎，怎么这个人这样子，是不是专门又来打击我？
8: 许素兰夫妇认为，存在竞争关系的网店使用这样的宣传方式，已经严重损害了他们经营的企业以及他们产品的声誉和经济利益。
12: 这个因为从设计生产到销售都是我们一手这样子做过来的，就是像自己的孩子一样，如果你就是受到一丁点的伤害，我就觉得非常受不了。
8: 事后许素兰夫妇也曾向网店的官方平台投诉，但是得到的反馈却令他们非常失望。
13: 因为这些都是在平台注册的网站，因为如果从平台删除，这个就最直接最好的办法嘛。
12: 他说他没有指明是我的产品，没有写我的品牌，所以就无法，他说我们没有这样子处罚过，没有这种先例。
8: 万般无奈之下，2017年5月，许素兰将杜子涵起诉到广东省汕头市中级人民法院，请求法院判令被告立即停止对原告的不正当竞争行为，立即停止使用原告产品图片，停止恶意贬低原告产品的行为，删除侵权淘宝销售等，并在淘宝网首页上刊登致歉信，在南方都市报登报赔礼道歉，另外还要求被告赔偿原告损失50万元。
11: 用一个流行的网络词语来描述这个事情，就是原告的产品被黑了，就是在网上被人骂了，被诋毁了。那么这种行为是否真正触犯了法律呢？今天我们就请到了本案的承办法官林梅，让他来为我们讲述整个案件的经过。有请林法官。
8: 林梅，广东省汕头市中级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庭审判员，从事知识产权审判工作11年，曾获得全国打击侵权假冒工作先进个人荣誉称号。
11: 那我们知道这起案件呢是网店店主之间的一个纠纷，那您之前遇到过这样的案子吗？
10: 这个案件是商业诋毁纠纷，就像主持人刚才您所说到的，这种行为其实在我们日常生活中

0: 还是比较常见的，但是真正起诉到法院呢，数量还是比较少，所以这个案件是在我们法院是第一次受理这类型的案件。
1: 那接到这个案件的时候，您是从哪里开始着手审理的呢？
0: 这个案件我们认为主要是两个方面的焦点，第一个是被告是不是使用了原告专利产品的图片进行了商业对比，第二个焦点是原告主张被告构成商业诋毁行为是否成立。
2: 商业诋毁行为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中明确规定的禁止性行为，具体是指经营者自己或利用他人通过捏造散布虚伪事实的不正当手段，对竞争对手的商业信誉、商品声誉进行恶意的诋毁或者贬低，以削弱其市场竞争能力，从而为自己谋取不正当利益的行为。2017年7月4日，广东省汕头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的此案。庭审中，原告认为，对他构成侵权的网店中有6家网店都是被告经营的。
3: 就是被告除了自己，注册淘宝网店，还利用其亲属分别注册网店，利用相同的方法对原告的商品进行诋毁。
2: 但是被告对此提出了反驳意见。
4: 这是很不负责任的说法，根据淘宝的规则，每一个人只能凭身份证注册一个淘店。
2: 由于这几家网店使用的宣传手法是一样的，如何证明他们与被告之间存在关系呢？许素兰想到了一个办法。
5: 我们就想应该是同一个人弄的，但是没有证据，所以我们就也是买了他一些东西，然后他们的退货地址都是一模一样，联系电话还有联系人也是全部是一致的。
2: 许素兰通过其中一家网上卖家的联系方式确认了这家网店是以杜子涵的妻子李纯的名义注册的，和另外一家杜子涵注册的网店使用的是同样的地址和电话。
6: 我们还有一个细节，就是我们这个本案送达有关的应诉材料，通知被告来领应诉材料，也是通过他这个妻子这个网店的这个联系电话去联系的。
7: 所以我们认为这个利用配偶注册的这家网店，它的实际经营者其实也是本案的被告。
2: 对于其他4家网店，由于原告没有举证证明他们与被告的关系，所以法院最终没有支持原告认为这4家网店也构成侵权的主张。那么杜子涵夫妻俩在他们所经营的网店中对许素兰的产品究竟做了什么呢？他们的行为是否会构成侵权呢？细节图片是否指向原告产品，法院如何认定？
0: 被告没有举证这些图片的其他来源。
2: 原告产品是否经过认证，被告评价是否客观真实？
5: 山西每年都是有检查2次，都是通得过的。
2: 被告的行为是否满足侵权构成要件？法治天下继续为您讲述被黑的玩具。2015年5月19日，许素兰向广东省汕头市澄海公证处申请进行网页证据保全公证。根据公证书的内容显示，网店贝贝乐母婴专场展示的一款婴儿弹跳椅，在商品详情中比一比才知道谁的好，使用了3幅本店跳跳椅配件的图片与3幅市面劣质仿品配件的图片分别进行着对比。许素兰认为这3幅对比图指向的就是自己的产品。
3: 图片有一张就是这个有个脸型的黄色的，这种在专利证书这里就是设计一立体图是可以看得到的。
2: 但是被告认为许素兰为产品申请的仅仅是外观专利，被告使用的细节部分的图片并不能代表许素兰的产品。
8: 专利产品它是一个产品，一立图只是专利产品其中的一部分，它的对比图当中的配件或者是说的构件并不是专利产品。
2: 因为市面上同类产品多种多样，那么如何证明被告使用的就是许素兰的产品呢？
5: 为什么每个人都是又来让我证明我的东西就摆在他那里，每个人都是又让我证明我爸爸就是我爸爸，我怎么证明？
1: 那林法官，被告是否使用了原告的图片进行了一个商业对比，那最后你们法院是如何认定的呢？
0: 在这个案件中，原告他已经举证证明了依据自己的专利实际生产出了产品，并在这些产品中实际使用了狮子猴造型的座圈、跷跷板、翻滚透明球这三个配件。被告抗辩其使用的图片是从玩具市场中购买三无产品之后自己进行拍摄所得，但是被告没有举证证明这些用于拍摄图片的三无产品，也没有举证这些图片的其他来源，所以我们认为被告他这个抗辩是不能成立的，最终没有支持被告的这个抗辩理由。
2: 法院认为，被告在网店产品宣传中使用原告产品配件的图片进行对比，是带有对比性的广告，因此认定被告进行了商业对比。可是这样的商业对比是否就构成侵权了呢？庭审中，被告提出抗辩，认为他们的行为并不存在不正当竞争。
8: 我们认为构成不正当竞争，贬低对方商业的，不仅仅是只看有没有对比的行为，还要看他对比的行为、对比的说法是否存在与事实不符，恶意贬低的这么一种做法。
7: 假如说你自己的产品本身就没有通过3C 认证，那别人说你去三无产品，那确实是成立的，就不构成商业诋毁了，它只是陈述客观的事实了。
2: 那么许素兰的产品是否经过认证，是否是合格的产品呢？对此，许素兰向法庭提交了相关证据。
5: 我们有去就是做3C 的，3C 每年都是有检查两次，就是从厂里面抽查两次产品，还有查厂，然后市面上还是不定期会抽检的，都是通得过的。
2: 庭审中，被告还认为原告的产品并没有什么知名度，仅仅通过细节图片是无法让公众联想到原告的产品的，因此他们并没有侵犯原告的相关权利。
8: 我们认为党不正当竞争法意义上的对产品的贬低，是降低公众对该产品的评价，那么前提呢，就是需要公众知晓产品的这个产品是谁所生产。
2: 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合议庭法官也针对这个问题进行了讨论。
6: 因为这个我们也要区分具体情况，本案他使用的三个配件我们可以判断说指向是原告的产品，那在另外的情况下，如果他使用的配件是非常不显眼的，没有办法跟原告的产品建立非常直接的联系，那我们也不一定说认定说会构成这个侵权。
2: 那么什么样的行为会被认定为商业诋毁行为？原告指控被告侵权是否成立呢？
7: 我们可以从行为主体、行为方式和行为后果这三个方面来进行分析。首先在行为主体上，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规定，经营者是指从事商品生产、销售或者提供服务的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组织。
6: 原告跟被告呢，又同属于汕头下面一个区，然后从事的都是婴儿产品的经营，两者之间是存在这个竞争关系，所以这个本案这个主体条件就成立了。
1: 如果两个竞争者不在同一个区域，那是否就不构成反不正当竞争法所规定的行为主体了呢？
0: 这个是要看具体情况的，因为反不正当竞争法存在一个地域范围的问题。首先，你原告要证明我自己的知名度，要证明自己的权利的影响范围达到了一个什么样的范围。然后，如果被告是在这个区域范围内实施行为的话，才会构成对原告权利的侵犯。假如说你是在你自己的区域范围内从事这个生产经营活动，但是这个区域范围是原告的权利所没有影响辐射到的范围的话，那这种情况下是不构成侵权的。
2: 商业对比，被告的行为为何涉嫌侵权？
6: 消费者就会觉得被告的产品是优于原告的产品。
2: 销量下降与被告的行为是否有关？
5: 这两年的时间，我们这款就基本是没有什么销售的。
0: 被告从中是有可能获得更多的潜在的商业交易机会。
2: 网店损害结果难以明确， 原告应该如何举证？法治天下继续为您讲述被黑的玩具。网店商家为什么不可以用别人的图片进行对比？到底怎样的行为是反不正当竞争法所禁止的不正当竞争行为呢？
9: 法律也没有禁止经营者在经营过程中对同类的经营者提供的服务或者商品不能做出评价或者批评，但是呢，必须公正、真实、公允和中立。
2: 合议庭认为，被告在网店中对自己的产品和原告产品的对比描述是具有引导性的。
6: 自己产品的图片，它的评价就是褒扬性的。对于这个原告产品配件的图片，它是贬损性的评价。那么通过这样一褒一贬的评价呢，消费者，就会觉得，哎，被告的产品是优于原告的产品。
1: 那么在行为方式方面，被告的行为是否符合了侵权行为的要件？法院最后是如何认定的呢？
0: 行为方式的认定上，应当以行为人是否采用了捏造、散布虚伪事实的不正当手段，对竞争对手的经营或者服务进行了虚假陈述为认定要件。而被告所使用的对比广告，在评论他人的商品时所使用的评判性语言，缺乏客观事实为依据，陈述不真实、不全面，而且不准确，通过暗示指向了竞争对手，而且是面向互联网这样一个不特定的受众进行传播，足以引起相关公众的误解。因此可以认定被告是采用了捏造、散布虚伪事实的手段，对原告的商品进行了虚假的陈述。
2: 那么被告的行为方式究竟给原告造成了哪些行为后果？徐素兰表示，从2015年发现被告网店侵权到2017年才起诉被告，是因为调查取证、向网店平台投诉、等待反馈等过程都需要一定的时间。而在这期间，被告凭借对他的产品的诋毁获得了很多收益，相反他的产品却卖得很少。
5: 这两年的时间，我们这款就基本是没有怎么销售的，它的就市场基本是剩下它这一款，它卖到的量就很好的，一个月销售是有2000多台的。
9: 因为它这种手段是怎么说，简单而且很恶毒，就是说无形的在打击你，让你无法继续你想做的当初的设计理念，你被人家阻断了，你当初的想法被人家深深的扼杀了。
2: 但是许素兰的产品销量下降是否真的是被告的行为导致的呢？
1: 那对于被告的行为后果是否符合侵权的构成要件呢？法院又是如何考虑的呢？
0: 在行为后果方面，应当是以是否达到了损害竞争对手的商业信誉、商品声誉的程度为认定要件。被告所使用的对比性广告明显带有贬损性的字眼，当相关公众在看到前述对比广告时，容易将对比广告与原告的商品建立起一定的联系，从而产生被告的商品明显优于原告商品的误导，对原告的商品会产生一定的消极影响，从而削弱、减损原告的市场竞争能力，而被告从中是有可能获得更多的潜在的商业交易机会。
2: 法院经过审理认为，被告在经营活动中捏造、散布虚伪事实，损害了作为竞争对手的原告的商业信誉、商品声誉，构成商业诋毁，应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原告主张被告构成不正当竞争理由成立，那么被告应该承担怎样的民事责任呢？
6: 简单来说，原告主张的诉求主要有三方面，一个是停止侵权，一个赔偿损失，还有一个是赔礼道歉。到我们诉讼的时候，被告已经删除了这个相关的这些这个网页资料、网页信息已经删除了，就是说已经没有必要再判决叫他停止侵权，他已经停止嘛，不存在这个行为了。
7: 原告请求被告在淘宝网首页以及南方都市报等刊登声明消除影响，已经明显超出了侵权行为给原告造成的影响，所以法院不予支持。
2: 对于赔偿损失的部分，原告请求判令被告赔偿损失50万元，其律师费2万元。法院认为，因原告未具体举证被告给其造成的损失，或被告因侵权所获利润，法院根据被告侵权行为的性质、方式、情节、影响范围、持续时间等因素，对原告诉请的经济损失数额在合理范围内予以部分支持。2017年11月14日，广东省汕头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本案作出一审判决，判决被告杜子涵向原告许素兰支付赔偿金及维权合理费用25000元，同时驳回原告许素兰的其他诉讼请求。判决后，原被告都表示认可，没有上诉。近年来，商业诋毁纠纷案件偶有发生。2013年，奇虎公司发现金山电池医生软件弹出一条对话框，内容为“安全预警”，360旗下全线产品被苹果应用商店封杀。据媒体报道，是360涉嫌偷窃用户隐私所致。奇虎公司认为这种行为构成商业诋毁行为，于是奇虎公司将金山电池医生软件 iOS 版的著作权人金山公司和贝壳公司都告上了法庭。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北京奇虎公司与金山公司、贝壳公司都从事网络安全杀毒领域业务，两被告作为网络安全领域的专业公司，需在核实媒体报道的基础上发布科学客观的信息，其直接通过弹窗的形式向用户散布未经证实消息的行为，会影响用户在使用软件时的选择，对原告造成不良影响。最终法院认定两被告行为构成商业诋毁，并判令其赔偿原告30万元。2017年6月26日，一家从事水管及配件销售的公司在一个网站和手机应用上看到一篇文章，称他们公司销售的品牌水管因质量问题被上海、苏州、南京等地百安居建材超市全面下架，并有配图及相关文字内容。销售公司认为这个网络平台提供商的行为已经构成商业诋毁的不正当竞争行为，因此向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法院经过审理认为，涉案文章内容均为虚构，且已在网络上造成了不良影响，但是因原被告对原告损失及被告侵权获利均未能举证，最终法院酌定被告应赔偿原告经济损失3万元，制止侵权合理费用1.5万元。
1: 对于这样的一起案件，我们来听一下专家怎么说。
10: 也就是在这个2018年1月1号，我们开始呢实行了这个新的这个反不正当竞争法。那么新的反不正当竞争法呢，肯定是要针对这个目前的这种这个一些经济形势的发展，你比如说网络经营的这种发展，增加了一些这个新的内容。那么和这个案子有关系的呢，就是你比如说我们要求这个经营者在做这个一些这个自己的产品的这个宣传的时候，那么呢要符合这个基本的法律规定，也就是说你比如说要做真实的表达，不能做这种虚假的宣传。
1: 好的，感谢专家说法。现在呢，很多商家都很注重宣传，但是呢以损人而达到利己的做法却是非常不可取的。我们国家呢一直都是鼓励和保护公平竞争，制止不正当的竞争手段。我们也希望所有的商家都能够遵纪守法，共同维护市场正常的竞争秩序。在这里呢也再次感谢林法官今天的到来，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1: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2: 炎炎夏日，人困车乏，尤其是在中午的时候，瞌睡虫往往会不期而至，驾车一族的身心受到了考验。这个时候您应该如何应对呢？今天我们就给司机朋友们开几贴夏天行车防困的安全处方。
13: 经常呢听到身边有朋友抱怨说，夏天开车呢很容易精神头不足，昏昏欲睡。啊，其实开车它不仅是体力劳动，也是脑力劳动。所以如果是在精神状态不好的情况下开车，你的这个反应力、判断力，还有处理紧急情况的能力都会大大的下降。那在这种情况下开车呢，会存在很多的安全隐患。
12: 夏天天气炎热，人的体力消耗比较大，也很容易出汗，这就会分散人的注意力。同时，强光的照射就跟下火似的，玻璃的弧度会 给司机带来视觉上的疲劳，再加上夏天天长了，很多人的睡眠时间就相应缩短了，精力就不够充沛，这种种的原因都会让人在暑热天开车很容易犯困。
13: 给您的建议是，如果是在开车的时候实在感到困乏的话呢，就绝不能够勉强行驶了，应该找一个路边可以安全停车的地方把车停下来，然后呢小睡一会儿休息一下。还有就是应该尽量的避开中午这个容易犯困的时间段开车。那如果是在时间上没有办法进行自由选择的话呢，大家也可以试试下面我们为您提供的一些驱除困倦的小方法。
12: 在长时间精神高度集中的情况下，人的身心会产生疲劳，这个时候嚼嚼口香糖，吃块巧克力、薄荷糖，或者是喝一些补充能量的饮料、凉水等等，都能够赶走瞌睡虫。准备些风油精、清凉油在车上，困的时候涂到脑门和太阳穴上，凉飕飕的，您会感到精神头又来了。一个人开车确实是很无聊，尤其是长途，闷的时候、困的时候就打开音响，听听节奏明快的音乐，调剂一下枯燥的驾驶过程。
13: 接下来呢，我们还给大家准备了一些简单的体操。那如果是条件允许的话呢，可以把车停在路边，然后呢活动活动身体，伸展一下四肢，这样也可以帮您起到一个驱除睡意、安定心神的作用。那接下来就请大家跟我们一起来学习
12: 眼部活动。一，快速连续眨眼十秒，然后睁大眼睛直视一两秒。二，直视离眼睛30厘米以外的指尖3到5秒。三，闭眼，用手指上下轻轻按摩眼皮，再用3个手指轻压上眼皮1到2秒。车内活动，一，左手手掌用力触摸车顶，右手自然按摩身体，换手坐。前倾后仰，左右转动。三，右手握方向盘，左手尽量向前伸远，换手坐。
13: 接下来呢，我们要走到车的外面来，因为以下给大家介绍的这些动作呢，是适合在这个车的外面来做的。
12: 车外活动，一，围绕汽车左右活动，同时双手连续不停地握拳放开。距车1米站立，双手撑车盖，同时绷紧小腿，双脚用力原地行走。三，尽量弯腰，腿伸直，双手下伸。
13: 当然了，有句话说得好，再好的刀伤药不如不拉口子。那同样，再好的提神醒脑的方法呢，也不如大家平时养足精神，保持良好充足的睡眠。所以如果您明天要进行长时间开车的话，今儿晚上就早点歇着吧。驾驶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12: 温馨提示，夏季开车防困招数，一，口香糖、巧克力或者饮料都能有效消除困意。二，风油精、清凉油是开车防困必备物品。三，节奏明快的音乐也能帮助消除睡意。

0: 现在是中午12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潍坊调频106.4，
1: 济宁中波999，
0: 聊城中波621，
1: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森林很大，崇山峻岭筑起绿色堡垒；森林很小，星火燎原就在刹那之间。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森林付之一炬。绿水青山是万物共生的家园，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严防森林火灾，守护绿色家园。
1: 紧扣时代，权威报道，助力三农，振兴乡村。欢迎收听山东三农新闻联播。
3: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小东。首先来听今天的山东三农新闻联播都为您准备了哪些内容。
4: 小麦新品种暨山东省重大品种研发推广一体化现场观摩会在济宁兖州召开。备战三夏生产，全省预计投入农机150万台，全力护航6000多万亩小麦应收尽收，颗粒归仓。凉山县通过打造金融超市，创新财政金融支农模式，切实解决农业生产中融资难、融资贵难题。济南历城村超火热开赛，体育赋能乡村振兴。5月23号，小麦新品种暨山东省重大品种研发推广一体化现场观摩会在济宁兖州召开，集中展示了50余个小麦新品种。
5: 会上，国家小麦产业技术体系首席科学家刘璐讲、山东省农业科学院作物所所长曹新友等专家，针对小麦产业发展以及农科院小麦新品种研发情况做了主旨发言。在现场观摩环节，50余个小麦品种集中亮相，其中鲁岩951凭借茎秆粗壮、齐叶宽厚的优异田间长势脱颖而出，成为全场焦点。据了解，鲁岩951的母本是鲁岩502，副本为己麦22，由山东省农科院作物所和鲁岩公司联合选育。
6: 茎秆的质量非常好，抗逆性呢非常突出，所以我们觉得山东省的这个整个这个小麦遗传改良的这个水平呢，确确实实呢在名列全国的前列，也是为我们粮食增产呢奠定了非常好的这样一个科技支撑。
5: 据了解，在2024年山东省农业农村厅组织的高产竞赛中，鲁岩951实打亩产890.1公斤，位居所有品种第一位。2025年实打亩产909公斤，再次刷新高产记录。目前，鲁岩951已推广540.5万亩，成为全省种植面积第二大小麦品种。
7: 目前呢，山东省的这个第一大品种还是己麦22。那么，我们有信心在2026年的这个秋耕面积，鲁岩951实现这种超越，成为山东省的第一大品种。
5: 在推广阶段，鲁岩951凭借越冬抗寒性好、综合抗病能力突出、抗倒伏能力强等特性，也得到了广大农户的认可。
8: 而吴彦祖呢，通过4熟4大，产量很好，既抗病抗倒。所以说我今年2026年又连续种了，虽然晚播，但是它的由于它的特点，现在这个品种仍然是丰收在望，心情非常好，俺一家人都非常高兴。
5: 观摩会上，己麦34等多个新审定品种同样备受关注。专家呼吁，要充分利用好新品种的优良特性，挖掘各方面的潜力。
9: 品种有特性、有特征，那么就应该有配套栽培计划，两种粮法配套推广，一定大家去实行它。
4: 今年三夏期间，全省预计投入农机150万台套，全力护航6000多万亩小麦应收尽收，颗粒归仓。
5: 麦收临近，各地农机交易市场购销火热。淄博临淄的种粮大户韩广卫承包了700多亩农田，最近他购置了一台新款联合收割机备战麦收。
10: 这款收割机速度快，特别适合我那片地里的作业，有了它之后，今天是收割小麦速度能大大提升。
5: 更让他高兴的是，这款机型符合当地农机购置补贴申领标准，可享受7万多元购机补贴。在工作人员的协助下，韩广卫现场通过手机提交了申请。
11: 你买新机呢，还有个国家还有个旧机的置换补贴，然后呢你如果说钱不够呢，还有那个厂里还有优惠的免息贷款，最高可贷15万，就是你自己可以花10几万就可以提车回家。
5: 利好政策加持，让农户购机底气更足。今年山东持续优化农机购置补贴政策，安排不超过1.5亿元专项资金，将国家明确的主要粮油作物收获机械、高端智能等机具纳入优机优补范围，部分重点机具补贴测算比例最高可达35%。
12: 2026年截止到现在，补贴额260余万元，拉动农民投资约1400万元，农机购置补贴规范发放，精准直达农户。
5: 三夏临近，农机年检年审工作全面提速。今年山东推行农机省内异地年检服务，符合条件的拖拉机、联合收割机可就近检验，无需返回注册登记地。各地还积极开展送检下乡服务，便民举措直达田间地头。
13: 原先呢，很多年前我们去审车的时候都是开着车来回的跑，来回得有40多里路。你算算，我们合作社里有20多辆车，然后这个人工啦、油费啦，都是一笔不小的费用。现在呢，都是上门服务，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便利。
5: 农机集中检修同步有序开展，合作定陶组建100余人专业检修队伍，对农机进行全方位调试、维护和故障排查，对合格农机具现场发放跨区作业证，
14: 全面排查并消除各类设备故障隐患。对技术开展安全教育，全力确保各类农机设备以最优状态投入三亚生产。
4: 济宁市梁山县通过打造金融超市，创新财政金融支农模式，切实解决农业生产中融资难、融资贵难题。
5: 眼下，梁山县的彩色小麦已经进入灌浆期，因为管理得当和水肥一体化的应用，6000亩的彩色小麦长势喜人。可在去年，合作社因为要扩大种植规模，便向当地银行贷款了150万元，但还款期却在小麦收获之前，这一度造成合作社的经营危机。
15: 种子的采购、农资的采购，我们都需要大批的资金，所以说啊，这个后期还款啊，又出现了这个新的困难。梁山财经集团呢，了解到我们这种情况之后啊，给我们进行了这个转贷，帮我们垫付了我们的贷款。
5: 针对农业合作社和种粮大户普遍面临的融资难，梁山县设立财经金融超市，引入银行、企业等各方面对面对接，量身定制多种金融服务项目。王峰的合作社就通过应急转贷解了燃眉之急。
16: 我们实地调查企业，发现企业种植的彩色小麦还是不错的，经营规模也比较大，管理也比较精细，于是我们帮助企业办理了150万元应急转贷业务，解决了不能及时偿还150万元贷款的困难。
4: 之前未从银行成功贷款，企业之间相互担保是常态，但这也增加了企业的风险。梁山财经集团采取财政加金融加企业运作模式，解除了企业之间的担保圈，
17: 能够显著降低借款人因临时性周转困难而形成的风险贷款。通过为借款人提供低成本的应急转贷资金，帮助借款人顺利完成续贷，避免了客户流失和信贷风险。
5: 目前，财经金融超市围绕财政服务、应急转贷、融资担保等6大服务板块，开发上线60余种金融产品，引导资金及时流向中小微企业和种植大户，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
18: 充分发挥我们企业应急转贷、农业信贷担保、小微企业融资担保等金融工具，创新式的推出了一站式金融服务模式，有效地缓解了我县山东发展中的融资难题，为我县乡村振兴和粮食生产注入了有力的金融动力。
4: 5月23号，济南市历城区第四届村民足球超级联赛火热开赛。
5: 开幕式上，传统民俗展演与智能机器人科技秀同台上演，非遗市集、特色美食齐聚现场，打造村超村晚嘉年华。
19: 村超联赛开幕。
5: 未来两个月，济南市历城区的18支村民足球队和8支校园足球队将通过8人制比赛展开激烈比拼，优胜队伍将参加村超全国赛。
6: 我们是陈梦杨氏联队，下一步重点发展文旅，接着这个比赛我们也是下一步把村里的这些产业推广推广。
19: 我们这是第3次参加这个比赛了，非常高兴。董家庄这个大棚这个草莓啊也是非常好的，欢迎大家以后来我们董家庄来品尝。
5: 历经3年发展，历城村超成为赋能乡村振兴、拉动文旅消费的特色体育名片。今年首次增设济南村妮女子足球邀请赛，助力青少年足球人才培育。赛事期间还将举办农产品展销、乡村美食节等系列活动，丰富乡村文体业态。
6: 作为享誉全国的湘北第一村超，历城村超将以足球唤醒乡村活力，凝聚乡土人气，持续擦亮本土特色体育品牌，为乡村的全面振兴注入强劲体育动能。
5: 2026第19届济南莱芜樱桃文化旅游嘉年华活动在茶叶口镇开幕。活动现场亮点纷呈，特色项目接连亮相。我在茶叶有棵樱桃树认养项目为游客打造专属田园归属感，趣味有奖互动问答环节将樱桃知识、茶叶文旅亮点融入其中，现场观众踊跃参与，热闹欢快的氛围贯穿全场。
20: 樱桃又大又甜，还了解了樱桃树认养活动，能在这里拥有一棵自己的樱桃树特别有归属感。
21: 茶叶口镇这个樱桃真的很好吃，又大又红的，哪一年也来采怪多，带回去和家人分享一下。
22: 本届樱桃文化旅游嘉年华以樱满茶叶口，乐享山水间为主题，统筹日间盛典与夜间狂欢，线下实景体验与线上云端传播，构建起全时段全场景的文旅体验体系。
5: 据了解，目前茶叶口镇樱桃有红灯、梅枣、布鲁克斯、黄蜜、意大利红等10几个品种，种植面积超过1.2万亩，覆盖30多个村居、330多户种植户，年产樱桃超1.2万吨。
22: 以樱桃文旅嘉年华为契机，开发红色研学加古色探秘加田园体验复合型路线，推动革命红、乡村古、生态绿3色文旅资源全域整合，构建全域文旅格局。
5: 济宁微山富村街道活力健步行、乐享嗨不停、健步走主题活动火热开启，2000多名村民走出家门，感受体育休闲和文化魅力。2000多名参与者精神抖擞，步履轻快，沿着5公里环湖生态步道一路前行，步道两侧家风标语随处可见，沿途设置汉服趣玩、非遗拓印、同心共乐等10处特色点位，还融入古树祈福、彩绘森语、鱼意匠心等沉浸式环节。乡村文旅市集上，现场乐队精彩驻唱，本土文创、湖鲜美食集中亮相，大家边走边看，边玩边体验，在轻松的运动中回味童趣，感受乡村浓浓的文化气息。
23: 这次健步走的活动真的是特别的有趣，行走在洋楼的步道上，空气特别清新，风景也很优美。我们集齐了全部的打卡印章，兑换到了特色的小礼物，还有这种完赛礼包啊，这些真心希望这样接地气有意义的惠民活动能够年年都举办。
5: 近年来，济宁市微山县富村街道充分盘活洋楼片区7000多亩滨湖生态资源，大力推动体育加文化加旅游深度融合，把渔家民俗、非遗体验、家风文明融入群众日常文体生活，每年常态化开展80多场惠民文体活动，汇集群众1.3万余人次。
24: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推进和美乡村建设，完善8公里彩虹步道和文旅市集等配套设施，常态化开展全民健身、非遗体验、家风宣讲等文体活动，同时进一步深挖微山湖渔家文化，培育文旅新业态，打造网红打卡地，释放生态文旅融合优势，持续为乡村振兴赋能增效。
1: 山东三农新闻联播，服务政府部门，引领三农舆论，紧扣时代脉搏，助力乡村振兴，全力打造权威性、贴近性、服务性融媒体的三农新闻平台。每晚7:30，山东广播电视台农科频道、齐鲁网和闪电新闻同步播出，敬请关注。
3: 感谢收听今天的三农新闻联播，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阅读新时代，奋进新征程。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增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可以让人得到思想启发，树立崇高理想，涵养浩然之气。加强乡村阅读，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在全社会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您一起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0: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买农机快准省。
2: 一，买智能农机补贴涨到40%，2025年重点补贴高科技农机，补贴比例从30%涨到40%。比如一台10万的无人驾驶播种机，国家直接补贴4万，你掏6万就能开回家。
0: 接下来给大家划重点，买的时候要认准机器上的

0: 25新国补绿色标志，直接找县里定点经销商，当场就可以捡钱。
1: 二，旧农机别扔，报废换新多赚5000块。家里有用了10年以上的老机器，别当废铁卖。今年报废旧机换新机，额外多补5000块。比如旧拖拉机报废能拿3000，加上买新机补贴4万和报废补贴5000，总共省4.8万。
0: 大家还要注意，必须去乡镇农机站指定的回收点，私下拆零件的是不给补贴的。
1: 三，申请攻略三步到账，不跑冤枉路。
0: 第一步，手机填信息，扫农机站贴的2维码，下载补贴 APP， 填好身份证、银行卡和机器型号。
1: 第二步，带材料审核，拿购机发票、旧机报废证明去乡镇农机站拍照，5分钟就能搞定。
0: 三，坐等收钱，最快7天可以到账。
2: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心系衣食父母，真诚为农服务。欢迎收听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
3: 欢迎来到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各位好，我是思琴。本栏目由金正大集团独家冠名播出，您可以在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去搜索乡村季风，关注我们的官方账号，或者拨打热线电话0531-888-0028来查询节目的相关信息。那今天啊，我们来认识一位羊肚菌产业里的多面手，从收购的讨价还价，到种植管理的悉心指导，再到实验室的潜心钻研，周晨宇用多重角色串联起了农户增收的完整链条。
4: 呀，这个我都没见过市面上卖过这么大的羊肚菌，很有成就感。
5: A 级货呀，70块一公斤，
6: 今年真是丰产了啊！
5: 我已经在数钱了。
7: 我的羊肚菌今年丰收了，
8: 大丰收，咱村民都增收，我们心里都非常高兴。
7: 每天都进钱的感觉真好。
9: 金太阳这面旗帜，擦遍祖国的山山水水。
10: 乡村振兴，
11: 榜样力量，你我同行。
12: 光涨的话就是5倍。
13: 你在这涨还可不行，
12: 你5倍人家不行啊，你算早比我家光呗。
14: 天刚亮透，周晨宇一天的工作已经在和种植户们的讨价还价声中开始了。
15: 涨涨吧，
12: 涨不了。你看人家这个头，你比
15: 我死定了。
12: 拉倒，
15: 这不小人多少钱？这不小人
16: 多少钱？还有什么啊？
12: 我拿起来还给你。那个姐，
14: 他叫周晨宇，今年30岁，一个大学毕业就扎根在羊肚菌产业的年轻人。收购是周晨宇眼下最牵扯精力的工作。羊肚菌娇贵得很，采早或采晚了，价格能从每公斤500多元跌到100-200元。周晨宇要用经验和眼光快速判断品质，给出一个刚好的行情价格。
12: 问啥？再给你加十块。
15: 那实在说啊。
12: 680，
17: 罚5。这个是白色吗？对啊，这种正常，上水烘出来的品质就差了吗？
12: 那你赶快弄去啊！你要不然你变成包皮的话，我跟你说，包皮就是120。你把地理位置发过去，我上那地里看去。
14: 周晨宇的角色远不只是收购员，一旦走进大棚，他就从收购员秒变为田间导师。
12: 来，我教人家啥能拆，这一种。然后都能拆，这种也该拆了，这种别等它了，等它没用，水已经转了，这种都得拆。从现在开始，棚里头一点水不能上。你早喷了之后变成上水货，那你完球了。
17: 你这个个头轰完咋的，你咋也能上个5啊。
14: 从怎么管到怎么采，再到怎么加工，周晨宇不厌其烦，因为他知道对于很多头一年种的农户来说，一个环节不到位可能就白忙一年。这样的服务态度也收获了客户们的认可。
18: 下着很大的雨，真是都卷了，存了很多米都过来给指导，过来干农的。
19: 要查。

0: 死的感觉，就要给他给这公司打交道。
1: 走访的次数多，其他的那些军中厂家我没有见过在我们这儿进品，我的货都出给他了。
2: 现在就是我最忙的时候，一干干到凌晨一两点，早上五六点钟起。在我们能做的一种情况下，就是把他们服务到最好，能采摘精品货，能卖的价格高一点。这一批货呢，是我们从临沂刚收过来的种植户的货啊。这个车的话是装了有个一吨的干货，将这种精品货分完级，会放在库里，后续慢慢的进行一个销售。10:21，然后到现在晚上饭还没吃呢，今天一天就一顿，中午一顿，两点多吃的。
3: 跟着周总混，一天饿三顿。喝的汤转的碗，你这一管不用管。
4: 收购季再忙，周晨宇也没放下研发。实验室是他另一个战场，他认为这个行业要想持续发展，必须不断有新品种、新技术。
2: 有了好母种，才能去做出来一个好的原种，通过原种再做出来好的一个菌种。实验出来之后，如果产量能达到个100多斤的话，就这个效益就是已经是很可观的了。这些年我们一直专注于羊肚菌的全产业链发展，而这几年我最大的感触是，我们不光是服务于农民，更是给他们搭建发家致富的桥梁。羊肚菌在餐桌上不仅是一个美食，更是我们助力乡村振兴的一把金钥匙。
4: 从实验室的一管母种，到大棚里的一朵香菇，再到农户手中增收的现钱，周晨宇的身影连接着羊肚菌产业的每一个环节。从一袋菇到一条链，从一个人到带动一群人，这位扎根土地的年轻人用他的多重角色和日夜奔跑，讲述了一个关于耕耘、责任与未来的故事。乡村振兴榜样力量正由这样一个个身影合力书写。
5: 乡村振兴榜样力量，你我同行，耶、
6: 在济南有一位养鸡专家，虽然说已经到了退休的年纪啊，但他依然给广大的养殖户传授着养鸡技术，解决养殖难题。不过现在呢，他不再像是过去那样东奔西走的线下讲课了，而是通过新媒体平台进行线上授课。那今天呢，咱们就来认识一下这位赶时髦的养鸡专家。
7: 一只身披黑羽的蛋鸡，在沐浴时铺成的羊肠小道上突然停住了脚步，前面这个巨大的人类和他手中的摄像机挡住了他去鸡窝下蛋成为一只网红鸡的路线。在这座山林里，想要成为网红就得多下蛋，少吃料，少得病。
8: 咱们这里有网红鸡，还有呢网红蛋。鸡的品种呢是泰山黑鸡，在直播间呢有一次5分钟的时间卖了1000只鸡蛋的话是论个的啊，这一个包装呢30枚，最好的时候一天反正有多少卖多少。
7: 抬起的左爪无处安放，成为网红的梦想又不甘放弃。这只泰山黑鸡如同困在山林小路上的哈姆雷特，它始终在思考一个问题，走还是不走。这只泰山黑鸡挠掉鸡冠子也没想到，在大自然中喝着山泉水，住着沐浴时的小别墅，还在茂密的松柏林中躲过了天敌老愣的侵袭，成为网红鸡的条件都满足了。可是现在怎么就不能让我安心的下个蛋呢？算了，还是多干几口饭吧，憋个大的震惊四座一样可以成为网红鸡。
8: 北树林它本身它有释放杀菌物质，我查了一些资料哈，每公顷北树一昼夜它能释放出20多公斤的天然抗菌素，它能够杀菌。沐浴室里面还有锌、铁、锡、锶、锰、镁、钛、锂20多种微量元素，鸡吃了以后呢，一个是鸡蛋里面的微量元素就多了，另一方面鸡也健康了，所以我们始终在鸡的食物里面添加一定的沐浴室成分。将来咱们这个地方呢一定会成为网红山，和电商企业进行合作，他们来这里进行直播。
7: 这座网红山上生活着上万只泰山黑鸡，每一只网红鸡的背后

0: 了各种难题。现在的任春庆已经成为国内养鸡行业的一名60后网红。
1: 我记得年三十那一天上午60000在线，
2: 这个是285.3万，这是我在快手的一个公益讲课，光点赞你11000个。
0: 35年间，任春庆在线下讲课超过了3000场，服务全国几十万的养鸡户。在互联网还不发达的时代，养鸡户们都管任春庆叫任老师。
1: 我这人呢，一谈到鸡，他就说不完的话题。你到农村一闻见鸡粪的味道，他就兴奋，非常开心的事情。
0: 任春庆10年前总结出了一套鸡蛋无抗高产节粮的5521技术，如今在快手上仍然让粉丝们点赞称道。
3: 就是让一只鸡一个周期争取多下5斤鸡蛋，少吃5斤饲料，少用2块钱的药费，少下1斤破蛋，这样的就是让鸡长得更健康一些，养鸡场赚钱更多一些。
4: 这个鸡蛋卖的也挺好，就是消费者一说这个鸡蛋也不新鲜。
5: 李老师讲的他们也挺好。
4: 快手上认识的，5-6年了。
5: 快手上给他叫他，平台上叫他给你个转发。
1: 今天晚上8点，我们在直播间共同探讨。
0: 作为一名网红，随手拍段子发视频已经成为了任春庆的一种习惯。
1: 为了三对，它这一群鸡啊，肠道特别的干燥，到了这个季节，好多的鸡群开始拉稀，影响产蛋率，影响蛋壳品质，影响饲料软化率。但是这一群鸡呢，养得特别的好，它用了咱们的5-2-1技术，而且用了咱们的饲料配方。你不应该穿白衣服，选的东西是今天晚上直播间用的，不开美颜。
6: 不开，不开美颜。
1: 开始吧。
6: Hello， 大家好，欢迎大家进入直播间哈。大家现在看到的依旧是任春庆养鸡课堂在给大家做直播哈。
1: 欢迎大家来到直播间。
0: 来到直播间，任春庆迅速切换角色，从任老师变成了任主播。
1: 只要大家在养鸡过程当中遇到的所有的技术问题，都可以在直播间提出来，让我们共同的探讨一下。听听这声音，蛋壳越厚，鸡越健康。蛋清瞅一下。每当有好多的粉丝，他们把鸡养好了，他们赚钱了，这个时候呢，我也开心。好，感谢大家30多年来对本人、对中国鸡密码、对华夏饼，有的粉丝呢，把我定义为养鸡场长出来的主播，养鸡场长出来的专家。一个养鸡场对我来说是40万分之1，但是这一群鸡对养鸡场、养鸡户来说是100%。他的孩子上学，他的父母养老。如果这一群鸡出问题了，亏钱了，它整个影响他家人的生命质量。只要哪个养鸡户来找我，不管养了是5万只鸡、50万还是50只鸡，我都会尽全力给他解答这些问题。祝大家开心养鸡，轻松赚钱。祝大家不能晚安了哈，不哎，这个今天晚上8点再见，谢谢。
7: 以上就是今天《乡村季风》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你也可以通过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去关注《乡村季风》，和我们进行互动。接下来重点宝典。

0: 山东省是农业大省，山东省用约占全国1%的水资源，灌溉了全国6%的耕地，贡献了全国7%的 GDP 值，养育了全国7%的人口。现代化的灌溉技术让农业不再靠天吃饭，但只有节约用水，才能让有限的水资源发挥最大的效益。精准高效的节水灌溉方式实现了科学合理用水，更加有利于提高农作物产量。留住青山绿水，从节约使用每一滴水开始，树立节水意识，守护生态文明。
1: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2: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羊肚菌、虫查障碍及稳产。

0: 高产栽培技术。
1: 羊肚菌在同一地块连续种植两年以上，就会出现生长状况变差、病虫害发生严重、产量下降甚至绝收等现象，并且重查次数越多、年限越长，重查障碍越严重。
0: 针对此类问题，首先在种植羊肚菌后，应该将温室大棚的遮阳网和塑料薄膜拿掉，使土壤暴露在自然环境中进行暴晒，土壤应深翻至少30厘米深度，以改善其理化性质，并促进土壤微生物多样性的恢复。
1: 土壤翻耕应每月重复一次，以防止杂草生长，并促进土壤修复。深翻土地后，在接种羊肚菌之前，土地应保持至少15天的休耕期，土地休耕时间越长，越有助于羊肚菌的培养。
0: 除此之外，对于富含病原真菌的土壤，需要使用杀菌剂进行土壤消毒，然后可以施加植物灰和有机肥料，以提供土壤养分并促进土壤修复。应清除土壤中残留的羊肚菌菌柄、外源营养袋、秸秆和其他杂物，以避免杂菌大量繁殖，影响后续羊肚菌的种植栽培。
1: 在羊肚菌采收结束后，通过种植一季玉米、大豆、叶菜等农作物或蔬菜进行倒查轮作，也可以改善羊肚菌的重查障碍。
0: 另外，合理的安排生产节奏和生产计划，确定种植方案和管理方案，匹配好当地的气候环境，顺季节种植，都是羊肚菌稳产高产种植的重要保障。
2: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为农民买农资，出谋划策，
0: 为农资企业卖农资，牵线搭桥。
2: 欢迎收听种地宝典。
3: 各位好，我是思贤，欢迎去关注种地宝典抖音号、快手号、视频号。江苏省东台市种植户陈学龙今年啊种西瓜是格外辛苦，当地天气不太给力，阴天多，晴天少，光照不足。不过呢，尽管条件不利，西瓜成熟后的品质却让他非常满意，每斤比周边种植户多卖了1块钱。他是怎么做到的呢？
4: 他还是有后劲，虽然服务种瓜，他主要是什么？主要是他是长出的瓜，它皮毛好看，它的品质，你看这个瓜跟人家的瓜采出的钱不一样。后期它肥得大，它还是有后劲。我这个瓜比人贵1块钱一些。
5: 你觉得为什么你的会贵一些？
4: 因为我的质量好啊，瓜的品质好，人家上市场就好卖，人家老百姓吃得放心。
6: 现在呢，我们现场去测一下这个瓜的一个糖度，
7: 12.8。
6: 这个呢是咱陈老板这个地块亲测的一个产量，取了一个一亩地的一个量，一亩地西瓜个数是715颗，然后呢取了是7株的一个西瓜，7个西瓜的一个平均产量是9.72斤，得出了一个亩产量就是6950斤。
5: 这个产量你自己觉得还行吗？
4: 可以。今年搞西瓜是最苦最苦的一年，阴天多，好天少，光照少，我已经今年就满足了。
8: 东台西瓜呢在全国是很出名的，三里河能够带来的就是西瓜的品质能提高，那个产量能提高，还有一个呢就是遇到恶劣天气啊，在田间的管理啊安全性更高。用了三里河以后啊，它的价格能正常的比收购价要高1块钱以上，所以说三里河确实是给农户带来增产增收。
3: 梨树是我国重要的果树树种之一，河北、山东、辽宁三省呢是我国梨的集中产区。对梨树进行科学疏果，可以使树体合理负载，从而实现丰产稳产、优质高效。那么梨树科学疏果需要掌握哪些技术要点呢？再一起来学习一下。
9: 梨树疏果应在落花后2周，幼果开始明显膨大时进行，15到20天内结束。一般于4月底至5月初开始疏果，5月中旬以前完成。疏果应尽可能提早，时间越早，节省营养越多。过晚会影响果实质量，浪费养分和抑制花芽分化。因为梨二次生理性落果较轻，所以要一次疏果到位。需要注意的是，疏。

0: 时间的确定应根据不同的品种、树势、地域灵活掌握。早熟品种和基果量比较大的品种，蔬果应该提早进行，而且应尽量在较短的时间内蔬完，以减少树体养分消耗。确定留果数量的方法很多，但是在生产中最易于被果农接受和掌握的是枝果比法和果实间距法。下面我们重点向您介绍这两种方法。果实间距法是以幼果之间的距离来确定留果的方法，它是依据品种和果实的大小来掌握。在梨树生长正常的情况下，小型果如鸭梨等可以掌握在20厘米左右留一个果，中型果像皇冠梨可以掌握在25厘米左右留一个果，大型果像雪花梨可以掌握在30厘米左右留一个果，这样全树留下来的果实分布比较均匀，生长正常，大小一致。这种方法直观、简单、容易掌握。枝果比法是指按照梨树树枝和果实的一定比例来确定留果数量，它是根据梨树的品种而确定。在梨树生长势正常的情况下，小型果和中型果品种一般每三个枝留一个果，大果型品种一般每三到五个枝留一个果。对于树势比较弱、管理水平差的梨树，适当增加枝果比数，反之适当的降低枝果比数。另外，留果时还要根据不同果园的管理水平、不同的树势、不同的品种，综合运用枝果比、间距法等方法。专家告诉我们，果梗长而粗，果形长圆形的幼果，成熟后果实个儿大，品质好；果梗短，果形偏圆形的幼果，成熟后果实个儿小，品质差。因此，蔬果时要选留果梗长而粗、长圆形、果形正、无病虫、无机械伤的幼果，疏除果梗短的幼果、畸形果和小果等。梨为伞房花序，一般每个花序有五到七个果，而第二到四序位的果实果形长圆、整齐一致，其果柄长而粗，营养状况良好，成熟后果个大、果心小、果形周正、品质好。因此应选留第二到四序位的一个果，疏除其他果。此外，直立生长的果实在膨大后果梗容易折断，应尽量选留横向着生的果实，多留枝条下方位和侧方位的果，疏除枝条背上的果。疏果是一项技术性较强的工作，疏果和留果的原则是壮枝多留、弱枝少留、临时枝多留、永久枝少留、直立枝多留、下垂枝少留、树冠上部外围多留、树冠下部内堂少留。
1: 农业面源污染一直是制约我国农业绿色发展的隐性顽疾，它看不见、摸不着，治理成本高，共性技术难推广。那前段时间，一场关于“十四五”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农业面源污染防控共性技术创新及应用项目现场观摩会在山东寿光举行。观摩会围绕涉施番茄生产过程中的水肥管理、氮磷流失防控、苇菜处理等关键环节，专家和种植户现身说法，分享经验。
2: 在寿光市古城街道前团村，一场特殊的田间大考正在进行。
3: 寿光蔬菜中的面积65万亩，也是农业面源污染防控和农业绿色发展的前沿根地。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农业面源污染防控共性技术创新及应用项目，聚焦我国农业面源污染来源分散、治理成本高、技术集成难很共性难题，开展关键技术攻关与集成示范。
2: 观摩会现场立着的技术展板正是项目组亮出的18般武艺，针对新菜地推出了低残留新菜田、氮磷控增减蓄技术模式，针对老菜地亮出了涉施菜田稳氮活磷技术与促生抗病多功能组合菌剂，针对土壤退化展示高温补碳与高碳隔层生态修复技术，针对苇菜处理带来间歇爆气快速制备农用酵素和苇菜畜禽粪便耗氧堆肥技术， 每一项技术都在回答同一个问题：如何用更低的成本把氮磷控住，把土壤养好。
4: 示范现场主要展示的就是咱们涉事蔬菜从前端的化肥的这个优化品种的改良，到中端的土壤的高度富集的这些个氮磷养分怎么给它提取利用，促进根系的活性，把土壤中这些个养分给它转变成作物可以吸收利用的，从而减少化肥的使用。另一方面，针对包括一些连坐障碍啊、酸化呀、板结啊这些个问题，那么我们该怎么治理，以及把我们农民的这些个过高的这个生产投入给它降下来。
2: 技术好不好，农户说了算。在前团村，种植户殷金华的大棚被选为示范点。他告诉记者，一开始啊，自己心里也打鼓。
5: 一个是替氮的，一个是这个菌剂啊，一个是增碳的，整个这一个大棚啊，这个产量提高了10%到15%左右，整体这个收入能得到20%左右，一亩地能多卖3000到4000左右啊。
6: 我们完全达到了体质增效的效果，效益啊，我们会提高了15%左右吧。一般情况下，我们按长近几年这3年的这个是来说，我们效益在近1万块钱左右。
7: 一亩地啊？
6: 对。
2: 这场观摩会不仅是一次展示，更是一次技术校正。来自浙江大学的古宝静教授长期研究技术的可落地性，在他看来，观摩会的最大价值就是让科研人员和农户面对面交流。
8: 我们这个课题主要是偏示范和机制的，那么在这些技术里面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些公信的技术可以能够去落地示范落地去执行的，以及在执行的过程中到底有什么样的机制或者有什么样的激励机制能够让农民真正喜欢这个技术，愿意用这个技术，而且可以今年用明年用一直可以维持下去，我们这个污染能够得到有效的控制，或者是我们的环境会变得更好，我觉得这个是我们核心要解决的一些问题。
2: 现场最接地气的一项技术莫过于中国农业大学带来的苇菜间歇爆气快速制备农用酵素，小小的塑料桶就能把满地苇菜变成宝贝。
9: 这个就是我们研发的这个酵素桶，那我们可以把这个打岔的这个苇菜呢直接放到这个桶里面，然后我们加入这个一些糖类物质啊，还有水，然后我们就可以进行快速这个发酵。这个关键技术呢，就是我们在这里面呢应用了这个间歇爆气的这种方式，同时呢我们把这个我们生产这个酵素呢母液来给它进行回流，那么这都是我们的一些基本的这样的一些关键的这种参数。原来这种酵素的这种生产呢大概是90天，但我们现在呢大幅提升它的这样一个生产的一个效率，我们20到40天就可以实现酵素的生产，那么产生这个酵素呢就可以用于后面的这个土壤修复啊，包括作为肥料啊来进行这样的一个使用。
2: 从说服试用到主动取经，这场观摩会带来的不仅仅是技术。山东省农科院资环所的专家告诉记者，在前团村推广之初，老百姓很谨慎，只试了几户，一茬番茄种植下来，效果长在了地里，也长在了人心里。
10: 目前我们承担了“14-5”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农业面源污染创新技术及推广应用这样的一个示范工作，经过一茬这个技术应用以后呢，就是老百姓发现，不管是从产量、品质，还是番茄的生长，都有一个很好的表现。逐渐的，整个村就口口相传，就把我们的这个技术呢进行了一个推广。目前我们的技术已经覆盖整个村的一个种植面积，大约得1800亩地吧。比如氮磷投入量能够减少20%到30%，能够减少40%到60%的一个磷释，番茄品质的 VC 含量能够提高14.6%，然后固形物含量能够提高14.3%，番茄中的这个可溶性糖的含量能够提高47.6%。
2: 一场观摩会，看的是技术，传的是理念，落的是效益。从实验室到大田，从共性难题到系统方案，这场观摩会为全国农业面源污染治理探索出一套可复制技术路径。
1: 一片小小的叶子能够卖到6分钱，那么这种叶子呀，远销韩国、日本，成为了烤肉的完美搭档。接下来啊，咱们就跟随记者去一趟菏泽，看看这一片能够卖到6分钱的叶子到底是什么来头。
11: 咱这一片叶就能卖到6分钱，
2: 一片叶子能卖到6分钱，听起来不可思议，但在菏泽市东明县的鱼卧街道，这片小小的叶子却蕴含着不小的经济价值。
7: 咱这个园区里边是8个棚，咱这一个棚呢，2亩地，年收益呢2万块钱左右。
2: 经济效益这么好，那这叶子是用来干啥的呢？
7: 咱这一个是树脂叶，用途主要咱包烤肉吃，咱这一个主要就是出口到日本、韩国，在咱这本地也消耗一部分。
11: 那咱这一个棚里边这个叶子可不少啊。
7: 你说都能卖到钱吗？
11: 啊，对啊，
7: 那不是，它得留起来固嫩叶，还要合乎标准，咱这守旧为标准嘛，3只以上才能采叶。
2: 唐富阁介绍说，苏子叶分为2种，一种是紫苏，一种是绿苏，它们不仅颜色不同，味道和用途也各有侧重。紫苏香气浓烈，适合药用或调味，绿苏清香柔和，更适合生食或者作为烤肉的包裹材料。
7: 绿苏更清香一点。
11: 那它俩价格相差多少？
7: 绿苏价格稍微高一点，也高不多少。
2: 为了保证苏子叶的品质，工作人员在分拣时格外用心。
7: 现在第85片叶，大叶分到一块，中叶分到一块，小叶分到一块，不同等级不同的价格。像这种尖上有一点毛病这一个就不要了，挑出来了全部都是精品。
2: 小小的苏子叶不仅为种植基地创造了可观的经济价值，也为当地村民提供了灵活的就业机会。
12: 工钱是8个小时60块钱，这一本哈，有了都取不取
11: 啊，
12: 挣个零花钱吧。
11: 全勤的话，这一个月能挣多少钱？
12: 上半年就是1800块钱呢。
11: 大娘，你搁这干多长时间了？
13: 也干了10年多了。
11: 你搁这一个月能挣多少钱？
13: 那挣1000多吧。
11: 那你感觉从这干活有啥好处？
13: 怪好嘞。农活嘞，来到这又清鸟又不是的话，反正是搁咱们家门那个能挣个钱，觉得就不恼了。
14: 挺好了，不耽误接种啥的。能出去的话出去，那咱不能出去的话，就是利用那个小时间嘛，你们。给大家带的强一点。
2: 不仅是采摘工序，分拣和打靶同样能为当地村民带来收入。
15: 累不大娘，你觉得？
16: 也不累不累
15: 啊，
16: 姐搁那做的这多值。
17: 回家就这样会儿，
18: 这还差哪头啊，一个人差100，有活动能的。
15: 这个咋算钱啊？
18: 180分钱呢。
15: 你一天能弄多少？
18: 10拉盆，
16: 那就是
18: 这是我的小饭呢，
19: 一天就是4-5块钱吧。
18: 钱多呀，7-8万就来就好，7-8万就来，天天都睡不着。
20: 一月挣个1800块钱，你看他就买个馍了，买个面条了，买点菜了，是不是？
21: 哎，就够了，
20: 哎，他就够了，是不是？
22: 老婆他没有事儿没回来，他上哪弄个10块20块钱、30块钱去了？
21: 对，
22: 你说？
20: 你要觉得咱学大道理吧，咱不会，是吧？
21: 是，
20: 咱就懂了，这给这小老人们，给这农村的这些，咱能找个挣钱的门道，是不是？
21: 对，
20: 对。
2: 最后提醒大伙儿，虽然苏子叶的种植效益不错，但是想要种植啊，还是要谨慎。
7: 我们这个绿苏呢是订单种植，所以呢在销路上没有后顾之忧。虽然说好种植、易管理、效益还不错，但是建议大家不要盲目的跟风去种植，一定要找好销路，避免不必要的损失。
1: 在日常生活当中呢，收割后的小麦、玉米秸秆往往被视作是农业废弃物。然而在山东农业大学农学院李岩教授团队的科研转化下，这些看似普通的秸秆变身成为了秸秆原元素。那接下来我们就通过作物生长对比实验去感受一下这种绿色生物四激素在促进作物萌发生长上的优越表现。
23: 长得要更好，发芽要更快。这是我们烟素处理在烟草、玉米和小麦上的一个实验啊，主要是促进种子的萌发以及幼苗的生长。那么这是烟草的左侧这一列呢是没有经过烟素处理的，那么右边这一侧呢是烟素处理的。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幼苗的生长明显要比没有处理的要更好。那么这边是玉米我们也可以明显的能够看到，那么烟素处理过的这个玉米都是要明显好于没有处理的，对照长得要更好，发芽要更快。这边是小麦的我们烟素处理最大的一个区别呢，我们看到幼苗长得更加的整齐，出苗率也更高一些。
1: 以上就是今天种地宝典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再见。

0: 场集体婚礼是以文明新风的形式见证了我们的幸福。
1: 我们十二个新人一起参加婚礼啊，更有意义。
2: 这辈子对这一天都印象深刻。
3: 集体婚礼唱文明，移风易俗树新风。
4: 这样简化婚礼的流程，其实是为新人减负，也是为幸福加分。
5: 用公交车当婚车，对于我们来说呢，十分新颖，低碳环保。
6: 这是一份独特的浪漫，也算是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3: 破除铺张浪费，杜绝盲目攀比。
6: 集体婚礼的形式没有攀比，也不浪费，程序也没那么复杂，特别符合我们年轻人的期待。
7: 以文明新风见证我们的幸福，赋予了这场婚礼更加深刻的意义。
3: 倡导婚事新办简办，弘扬优秀婚姻文化。
8: 感恩父母养育之恩，恩重如山，记在心。
9: 国是最大的家，家是最小的国。
0: 在以后，我们也会互敬互爱，孝敬父母，共同经营好我们自己的小家庭。
3: 传承良好美德的家风家教，让婚俗新风点亮幸福生活。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10: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振兴驿站。
11: 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蛋鸡育雏期饲养管理技术。
10: 今天为大家讲解如何通过鸡舍环境调控、调节光照和饲养密度，以及合理使用健康饮水等措施，来优化雏鸡的生长环境，促进其健康生长。
11: 育雏期是鸡只饲养的关键时期，首先是入雏前，需提前做好鸡舍环境的恒温恒湿工作。在设计鸡舍时，要考虑保温性能和通风情况，选择合适的材料和结构，以减少温度和湿度的波动。
10: 二是使用恒温设备，如暖气、加热灯或地热系统等，根据季节和气候变化来调整温度，保持鸡舍内的温度稳定。
11: 其次，在开口时，可在饮水中加入隆昌胆汁酸、电解多维、葡萄糖等，便于减少应激和补充能量。光照对雏鸡的培育也比较重要，因其前期需要寻找饲料和水源，也需要熟悉新环境，所以必须保证充足的光照。入雏的前三天内需要24小时不间断开灯，以便满足育雏需求。3日龄之后，光照强度和时间需要下降。光照强度过高可能会导致雏鸡兴奋、争斗现象增多。
10: 另一方面是降低呼吸道疾病发生率。一是日常管理过程中要注意鸡舍的通风换气，雏鸡吸入氧气和排出二氧化碳，同时粪便的发酵也会产生有害气体，如氨气、硫化氢等。如果通风不良，环境中有害气体会超标，容易引发呼吸道疾病。
11: 二是春秋冬过渡季节，通风需兼顾设温，防止过度通风导致温度下降而出现冷应激。
10: 三是雏鸡饲养密度不宜过大，否则很容易造成鸡与鸡之间接触频率增加，气流通过性变差，导致传染性疾病。在3周龄之前，饲养密度可以控制在每平米25只，3周之后维持在每平米15只左右即可。
11: 农民朋友们，除了上面所讲的管理技术，保持饮水健康和饲料的干净卫生，也是蛋鸡育雏期生长环境调控技术关键因素。饲养鸡只饲料要全价无霉变，喂料要均匀，并进行消毒处理。其次，保证健康饮水，定期用酸类消毒剂浸泡冲洗密闭水线，并定期监测鸡饮用水的卫生状况， 确保鸡只健康生长。
10: 广大农民朋友们，本期节目我们介绍了蛋鸡育雏期饲养管理技术，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3: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12: 这个银狐呢，主要还是看从它的这个审美上来谈这个。
13: 一进位于济南大观园的庆和堂银工坊，就看见李庆峰正忙着给顾客介绍银狐。
14: 我是德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银铜器皿制作技艺的代表性传承人李庆峰。我家里实在是做这一行的，我自己做了大约有20年左右，主要以打造银壶为主。
13: 谈及李家手工制造银器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清朝。当时李家前人创办了银器字号庆余堂，可谓名噪一时。
14: 我现在的制作工艺是叠打法，从秦汉时期开始用于打制精美的实用器皿。
13: 尽管现在机械化工艺品大量进入市场，但是李庆峰却一直坚持传承百年家族技艺。
14: 做一个银器大概需要画圆、剪板、叠打、焊接、锉、修、打磨，大约接近20来个步骤。
13: 一把普通的银壶需要10几万次的捶打，退火10几次才能成型。
14: 作为一个手艺人，踏踏实实做一个作品，沉下心来研究技艺，是需要很长一段时间的磨练。
13: 对技艺的传承和对文化的尊重，都成为了李庆峰银壶作品的灵魂。
14: 我最深刻的体会是，这几年我们山东对非遗传承人的这种保护和鼓励，让我更加有信心坚持和传承下去。
13: 好客山东人，好品山东造。这片辽阔的土地上，到处都有温暖的阳光。
3: 远处是那与海相交的天际，近处是那硕果累累的土地。
13: 沃野千里，我们为了大地的昌盛而歌唱。
3: 大海浩瀚，我们为了经济的繁荣而自强。
13: 让我们万众一心，在齐鲁大地
15: 共绘乡村振兴海洋强省的美丽画卷。

0: 现在是中午一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日照调频103.8，
1: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阅读新时代，奋进新征程。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增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可以让人得到思想启发，树立崇高理想，涵养浩然之气。加强乡村阅读，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在全社会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您一起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
3: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4: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3: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5: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3: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

0: 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1: 一场爆炸造成重大伤亡，
2: 我们整个完全在漆黑中，唯一能看出的那个有微的光就是外边的火海然后映射过来的光。
1: 住宅遭受破坏，停车场变成废墟，
3: 我们最担心的就是我们以后怎么办。
1: 面对飞来横祸，如何维护自己的权益？
4: 依法理赔，依据这个维权。
1: 即将播出法治天下特别节目之爆炸后的维权路。
5: 新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8月12号的晚上，天津市滨海新区发生了一起特别重大火灾爆炸事故。这起事故已经造成了一些人无家可归，人身受到了伤害，财产受到了严重损失，甚至一些汽车进口商他们的汽车停放在停车场上，可以说是一夜之间变成了一堆废铁。那么事故发生之后，他们到底该怎么办呢？
1: 2015年8月12日晚上22:50，天津市消防局指挥中心接到报警，天津滨海新区港务集团瑞海国际物流公司的危险化学品堆垛发生了火灾，相关救援人员立即赶赴了现场。然而，当晚23:34，火灾引起集装箱内的易燃易爆物品发生爆炸。
6: 我们听到两声巨响，房屋在颤抖，在晃动，看到东北方向，就是有浓烟，就是有巨大的火光。
2: 我们整个完全在漆黑中，唯一能看出的那个有微的光就是外边的火海然后映射过来的光，特别恐怖，一辈子没经历过。
1: 这次爆炸造成了数百位民众受到不同程度的伤害，多个建筑楼房严重损毁。
7: 目前受灾最严重的海港城小区的所有居民已经安置完毕，另外我们也开放了泰达二小、泰达二中、滨海职业学院等12所学校以及天赋公寓等3所公寓作为受灾群众临时的安置场所，目前已经安置群众6300余人。
1: 遭受了这样的意外，很多市民不知所措，
8: 现在家都没了，完全就是流浪在外面一样，然后家里很多东西可能也都没有带出来。
9: 我们就现在只想知道灾后这个后续工作他是怎么做的，或者是我给我们这些外来务工人员怎么个交代，怎么个说法。
3: 没有了宿舍，也什么也没有，什么证件没有，我们就是想坐车也坐不了，想买票也没有钱，什么东西没有，这就是我们最担心的。
10: 你好，我是最高人民法院和中国教育电视台法治天下栏目的记者，我们就想了解现在因为事故已经在紧急的发生，然后我们也采取了相应的救援措施，那么对于接下来逝者和伤者还有很多单位和个人的一些公司财务的损失，我们这边是不是接下来能够有哪些的补偿举措呢？
11: 您提的这个问题，我们现在正在进行这个通查以后，我们也按照现在我们国家规定的一些程序来进行认定，由相应的这些部门做一些这个赔偿的这个损失的这个受益。
5: 爆炸发生之后，这些受到伤害的老百姓，他们的权益怎么来维护呢？今天我们特别请到了中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学会的副秘书长李伟民来到演播室现场，有请。
1: 李伟民，中国消费者权益保护学会副秘书长、法学教授，历任警官、法官、律师，著有《中国审判学》《法经考试》等116部专著。
4: 火灾和爆炸以后之后，这个消费者，我们首先表示同情哈。作为消费者保护的一个学会，我们对大家表示了特别的同情。在这呢，作为你的朋友，我要建议大家依法理赔，依据这个维权。
5: 那么事故发生呢，也是造成了一些人的这个人身伤害和财产的损失。那么我们的前方记者也是采访了一些这个受伤的居民，我们来听一听他们怎么说。
12: 当天那晚上出事那晚上都穿了裤衩，有时候浑身什么七八脚都跑出来，那手脚扎的不要，扎的我一看我这浑身到家都是血了。那好多那志愿者架着我，一个小姐架着我，说你到他告诉我你到门诊去挂号，到外科下边的门诊那个，说你到那挂号，挂号我可以，到那挂号以后。我开一个，开就是免费的。
1: 爆炸当晚，在医院的救治完成后，邓先生回到了安置点。但是第二天，邓先生伤势变得严重了。
13: 当时我碰到我这叔呢，他满身都是血，我看他眼肿了，脸这半边脸都是肿的。我说你这个肯定要打那个消炎针，那有个护士说现在要收费了。我们都没钱，我们出来的时候都是光，差不多跟光着屁股出来一样的。哪来的钱消费啊？
5: 我们在其实看到一个小的问题，就是有一个伤者哈，他的因为是眼睛受伤，他到医院第一次去的时候，医院是给他免费进行了包扎。
4: 嗯。
5: 可是当他第二次再去的时候，好像医院就要收费了。这个是不是跟我们医院没有建立这样一个应急的这样一种方案或者机制也好有关系？
4: 救护最重要的就是除了物质就是医疗。很重要，没有条件的，无论什么原因，救人第一，救治第一。不管这个小伙子还是老太太，
5: 嗯，
4: 还是老先生，
5: 嗯，
4: 不管他第几次去医院就医的，
5: 嗯，
4: 当然我一建议，
5: 嗯，
4: 天津医院要没有条件的救治，
5: 嗯，
4: 但是天津医院你要有治疗清单，因为你这笔账是可算的，
5: 嗯。这要保险可能会理赔，
4: 哎，对对对，这是理赔的范围。
5: 嗯嗯，
4: 哎，
5: 嗯，
4: 这是你现垫付而已，医院还要无条件的救治。
5: 嗯，
4: 当然你一定要记住，你的所有的救治，
5: 嗯，
4: 啊，你它是有保险。
5: 嗯，
1: 由于爆炸事故发生的太突然，像邓先生这样的在避难的时候没有带任何身外之物的人还有很多，这让他们去医院治疗的时候遇到了一些麻烦。
13: 手机啊，身份证什么东西全部烧坏了，
3: 现在我们也回不去，因为那边是戒严的嘛，我们也回不去，也拿不出来。
1: 爆炸事故发生之后，天津共有天津总医院、武警医院、第三中心医院等十家医院的1000多医护人员参与救治。同时，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正从北京、河北等地调配血液、药品等医药物资，将根据天津实际需要及时提供支援和保障。北京也派出了医生前往天津进行医疗救援，
7: 并在每个安置点设置了临时的医疗点提供服务，保障群众基本生活需求。同时储备调动折叠床900余张，被子1.2万套，目前应该说各项物资储备比较充足。
1: 另外，天津市政府在每个安置点里设立了多个医疗点，为轻伤患者免费治疗，同时也有很多志愿者在这里给受灾的群众提供帮助。
3: 反正暂时的治疗是免费的，就是有一次，我打那个破伤风针，做那个皮试过敏，这边他指定的就是这个泰达医院和那个港口医院都打不了，然后这个这边志愿者帮着我们到其他医院打的，其他医院是收费的。收费我们没有带钱嘛，就是志愿者给我们垫付。
1: 可是在爆炸事故中的医疗费用问题应该找谁赔付呢？
14: 意外它分为意外和意外伤害，它是两种。那比如说像单纯的意外伤害医疗，它就是只是针对我因为意外就是外力的原因造成的我的伤害，我去就诊他来赔付。
15: 如果要是人身发生损害的话，包括一些治疗一些费用也是这样的，就是说保险公司可以进行理赔，不足部分再找这种瑞海公司责任方进行一个理赔。
1: 如果购买了人身意外险，因为爆炸受到的人身伤害或者死亡的市民，保险公司是会进行赔付的。
14: 按正常的流程的话，那可能比如说像他的家人亲属要拿着跟他的关系证明，还有这个 派出所的死亡证明、火化的那个单子，然后这些来办公司做理赔。那像这种事故的话，比如说公布了，那办公司一核实确实是自己的人，他可能就是比如说一天或者说三天之内他就可以做先行赔付。
1: 爆炸事故后谁来为他们负责？
9: 我对我们这些外来务工人员怎么个交代？
1: 哪些方面他们可以得到理赔？
4: 房屋应该还是这个稍微复杂的，他要评估根据标准划出来。
1: 法治天下特别节目之爆炸后的维权路继续播出。关于人身伤害的赔偿问题，还有很多人充满了疑问。在这次事故中，从外地来的务工人员因为没有买保险，他们遭受的损伤又应该怎么办呢？
9: 就是出来打工务工，也想挣点钱养家嘛，钱没挣到不可能搞身伤回家了吧。我们就现在只想知道灾后这个后续工作他是怎么做的，或者是我给我们这些外来务工人员怎么个交代，怎么个说法，就这样。
15: 因为当地有很多的这种物流企业，有雇佣了大量的农民工，还有一些过路的一些司机，他们受到的损失要以受理案件的法院的标准进行赔偿，这是最大限度的保障这些受害人的利益。无论你身处何方，无论你以前生活在什么地方，完全的按照统一的标准来进行求偿。
1: 事故发生时正在加班的小蔡虽然只是受了一点轻伤，但是也还是会影响自己接下来的工作。他这种情况算是工伤吗？如果算是工伤，又该找谁来赔付呢？
3: 就是现在我们目前最担心的就是那些东西拿不出来怎么办，就是我们的就是以前上班的工资怎么办，这个补偿谁来补偿？
15: 如果这个个人在上班的过程中遭遇的这个爆炸事件，他除了向这种责任方要求一个人身损害赔偿以外，还可以向自己的单位申请工伤补偿，这也是这个是双方可以并举的，也是最大限度的保障一个个人的一个利益。
4: 工伤呢，你可以走工伤保险条例，
5: 嗯，
4: 对不对？六个月工资啊，等等哈，
5: 嗯，
4: 他会有抚恤金啊，等等，
5: 嗯，
4: 他会有。那么硬工的，我们的消防战士顶为烈士以后，
5: 嗯，
4: 他有保养啊，有抚恤，
5: 嗯，
4: 这个东西我想不用展开，
5: 这些
4: 都有规定。一个是走烈士保养，一个就是工伤认定，没有工伤的就走这种事故，
5: 嗯，
4: 进行保险，
5: 嗯，
4: 因为他的损失是清楚的，
5: 嗯，
4: 你事故不清楚，但是你损失清楚。人就是没了，活人，
5: 嗯，
4: 对不对？那你要按工伤，还是残废了是要平残，死亡就是工伤死亡，那有保险条例，
5: 嗯，
4: 对不对？
5: 嗯，
4: 那就我们消防战士就是烈士保养条例。
1: 据了解，这几天很多市民已经可以陆续返回家里拿东西了。然而，当很多人看到自己房子目前的状况时，也是忧心忡忡。刘先生去年才在万科海港城买了一套心仪已久的房子，本以为从此可以过上幸福的生活，但没想到这场突如其来的灾难打破了他的美好创想。爆炸发生后，屋内的家具全部损坏，满地狼藉，房子也不能住了，这让刘先生顿时不知所措。
2: 全部新的电视、冰箱、洗衣机、空调，还有热水器，全部都是新的，包括我们买的实木家具，包括买的那个沙发，所有东西全部都是新的。
1: 跟刘先生有同样烦恼的还有很多人，他们都在为谁来赔付自己财产的损失而苦恼。
16: 我当回家想抢点东西的时候，从我们家一楼一直跑到八楼16号楼，那么我基本上也有时候推开门往各个楼道里看了一下，几乎各家各户的防盗门全被冲毁了。
5: 我也想问您这个问题，比如说房屋破损了，
4: 对，
5: 好多我们看到这个窗户都被震碎了，
4: 嗯，
5: 玻璃都震碎了，那么这样的这个问题 受到这样的破坏，谁来赔付？
4: 一定要专家评估公司来评论，你这窗户就是一个窗户损了，应该多少钱？然后你这个房屋倒塌了，本地段，同级别，同地段同级别，然后同质量，同等面积，进行比较评估，值多少钱？要整个就是炸飞了，应该就是用这个价格来认定，房屋应该还是一个稍微复杂的，它要评估根据标准，画出来，
15: 它主要是这个层面上去考虑问题。如果因为现在很多的人有一些保险的意识，如果他要自身有这些上了一些财产险，家庭的财产险，他可以要求保险公司直接来现场进行勘查，同时还应该收集一些证据发生的这些相关的一些证据，比如报纸、报刊，然后形成一个完整的证据链，进行一个求偿。
1: 由爆炸引起的房屋物质损失和费用，保险公司会依据家庭财产险进行赔付，但是在生活中，多数居民都不会为自己的房屋以及屋内财产进行投保，而且在这个事件中，有的小区的居民楼受损状况相当严重，很多居民的房子并不是简单的翻修就能重新入住，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的损失又该由谁来赔付呢？
15: 因为按侵权责任法明确规定，这些无论是个人也好，企业也好，只要是找到相关的责任人，比如这个瑞海公司，我们可以要求他承担一个相应的一个民事赔偿责任。
4: 反正自己没有做保险的，就是一定要那实事求是的搜损失的清单，做一个明细，然后交保险公司评估，最后即便是就是诉讼或者非诉讼，他这个评估程序是肯定的，因为他有折旧问题，财产数额因为差别很大，所以我要求大家，就首先你要提供证据，灭失了，不毁了怎么办，就是你要去客观的去申报，然后专家给你评估去评定。
1: 对于不少房屋受损、人身受到伤害的业主来说，还有一个更现实的问题是，目前房子被炸毁了，买房时贷的款还需要继续偿还吗？
15: 从律师角度讲，我们认为是应该正常的偿还的。但是呢，这里面有一个特别需要指出的，在房屋的购买过程中，这个房屋贷款抵押是需要上保险的。很多的银行都要求业主上这个保险。从这个保险的理赔来讲，保险公司进行了一个理赔，在这个贷款范围以内进行了一个理赔，那我们就不用再去还这个了。
1: 除了房屋，很多居民的车辆也在爆炸事故中遭受了严重的破坏。
17: 我自己的那个车呢，就是一个五菱宏光，现在天窗已经砸通了，顶棚已经砸塌了，就是里头空调也砸到掉了吧。
1: 李先生从保险公司了解到的情况是，对私家车而言，只要投保了车损险，在此次事故中受损都会得到赔偿，因为爆炸属于车损险的保障范围。但是李先生打给保险公司寻求理赔时，却碰到了困难。
17: 现在的保险公司它也不是属于这个交通事故，到以后就不知道我们的这个找谁去了，谁来管理负责这个问题。
1: 在事故发生后，太平洋保险公司、中国平安保险、中国人寿保险等多家保险公司迅速启动了重大灾难事故应急预案，开通了绿色理赔通道。
14: 保险公司是不管这个事故是不是这第三人造成的，还是说它自然发生的，保险公司都要赔偿，造成损失这个人要赔偿的，他是有赔偿义务的，只不过是保险公司先替他把这个钱赔了，然后保险公司再透过法律的这个手段或者途径，然后再把这部分钱要回来，因为责任在他。
1: 企业的巨额经济损失如何赔付？
15: 超过的部分他可以要求这个责任方进行一个补偿。
1: 如何通过诉讼的程序维护自己的利益？
4: 你来找我赔，你要提供证据清单。
1: 法治天下特别节目之爆炸后的维权路继续播出。相比个人财产损失的赔偿而言，企业损失的赔偿的数额更大，显得更加复杂。据了解，在此次危险品爆炸事故中，由于爆炸中心临近天津港进口汽车仓储，该仓库大致停放有6000辆汽车，其中有1000辆以上的车完全损毁，只剩框架。大众、雷诺、捷豹路虎等在天津港有汽车存货的企业受损严重。有数据统计显示，受此次爆炸事故的影响，各品牌受损新车预估总价值达到了数十亿元。
15: 一般这种进口的进口商，他会上一个运输性保险，就是在这个如果他要上了这个保险，那就在白纸范围以内进行一个理赔。如果他要没上这个保险，那好，也是依据事故的这个责任报告要求责任方进行理赔。
1: 因为爆炸中损失的车辆绝大部分属于企业财产，投保率比较高，购买的险种也很丰富，对此保险公司会如何赔偿这些企业的损失呢？
14: 因为大部分的公司他会给自己的财产包括库房这块上财产保险，但是我的这个损失是由于第三人的这种故意或者是犯罪的行为导致的，我保险公司会先行赔付，但是按正常来讲，这个赔的人应该是谁？应该是这第三人嘛？那我可以就是透过法律途径来要求这个，实施这个行为的人再赔付这部分的钱。
1: 目前，保险公司已组织专业人员和第三方评估机构前往现场统计排查，评估损失。退一步说，即使进口商没有为车辆购买保险，也有权在事故爆炸责任方确定后向后者索赔。
5: 您刚才谈到这个消费者的这个事后的这个对这个清单啊，自己的损失啊，这样的一个赔付的问题，那您觉得就是在赔付这一块会有什么难题吗？会有什么难点吗？
4: 应该没有难点。大家知道哈，就是消费者你去维权，无论你是诉讼还是打官司，你来找我赔，你要提供证据清单，证明你的东西、你的财物是在这一次事故中灭或者失的，然后它的价值，这可能还有个程序，就是第一个申报，第二就是证据，就是单据，第三就是评估。
1: 但是如果需要通过诉讼的程序维护自己的利益，受灾的这些群众应该去哪个法院起诉呢？
15: 在此次事故中受到侵害的这些企业个人，可以以自己的名义对相关的责任属地要求赔偿。他们可以在侵权责任地，也就是事故发生地的法院进行起诉。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8: 炎炎夏日让人昏昏欲睡，朝九晚五的上班族经过一个上午紧张的工作，消耗了比较大的体力和精力，于是午饭后不少人开始犯困，精神不振。那么上班族该怎样利用中午休息的这段时间，从而精神抖擞地迎接下午的工作呢？俗话说春困秋乏夏打盹儿哈，那么夏天的这个正午时分的气温比较高，人体的水分蒸发会加快，而且呢在这个午饭过后，消化道当中的血液供应会明显的增多，而大脑的血液供应会明显的减少，从而导致随血液进入到大脑的氧气和营养成分呢都会相应的减少，这也是我们在夏日午后容易出现头昏脑胀、身体困乏的原因。
19: 夏天天气炎热，日长夜短， 人们的睡眠时间也相应缩短，而且很多人往往要加班到很晚，在这种情况下就更需要通过午睡来补充夜间睡眠的不足。午睡不但可以消除疲劳，恢复体力，也有利于提高午后的工作效率。
18: 但其实大多数情况下，在我们

0: 这么做能够缓解一时的疲劳，但是长此以往，无形中您的健康也因此会受到伤害。
1: 不论是趴在桌子上还是靠在椅背上睡觉呢，你醒来之后都会觉得脖子疼、胳膊酸、脸麻。虽然说这些症状在几分钟之后会消失掉，但是呢，采取这些姿势睡觉哈，最大的坏处就在于呢，它会造成我们这个大脑的供血不足，从而在醒来之后呢，会出现头晕眼花、四肢乏力的大脑缺血缺氧的症状。而且呢，时间长了的话，还会导致腰肌劳损、脊柱变形等等病症。
0: 所以我们建议您不要趴在桌子上午睡。那么在办公室这种特殊的环境下，怎么才能够享受到一个科学又舒服的午睡呢？首先，如果有条件的话，您最好选择睡在沙发上。没有合适的沙发，也可以选择几把舒适的椅子拼在一起，把其中一把椅子的椅背调整为最低状态，然后靠在上面，腿尽量地伸展开放在椅子上，使下半身彻底放松。还有就是，当条件不允许而您只能靠在椅子上睡觉的时候，那脑袋也不要耷拉在椅背上，您可以往头后垫一些柔软的物品当枕头，甚至把外套垫在椅背上都会好一点。
1: 其次就是夏天午睡的时候呢，最好是不要睡在有穿堂风的地方，也要避免在空调的这个出风口的地方的午睡，以免着凉。那至于要睡多长时间呢，就依个人的情况而定了，少则三五分钟，多到十几二十分钟都足以应付下午的工作了。
0: 有些人睡醒后并不能很快地恢复清醒，这时候您可以试着做做深呼吸，或者是简单的眼保健操。同时呢，您还可以用冷水洗脸或是喝杯茶，这些都能很好地帮助您恢复精神状态。
1: 如果中午实在是没有适合睡觉的地方呢，那我们也可以选择做一些轻松的事情，比如说洗洗脸、喝喝水，或者是听一听自己喜欢的音乐，甚至是掐一下手啊、腿啊这些痛感比较敏锐的地方，或者呢，我们干脆到户外去散散步，这样的话都可以帮助我们消除睡意，来更好地迎接下午的工作和学习。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期再见。
0: 温馨提示：一，上班族最好不要趴在桌上睡觉。二，睡觉时脑袋不应耷拉在椅背上，尽量在脑后垫一些柔软的物品。
2: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4: 青岛调频94.4，
3: 淄博调频90.0，
4: 德州调频104.7，
3: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5: 绿色是希望，生态是方向。
6: 海洋蕴藏着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财富，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地。
7: 今后这个海洋经济的发展，我觉得更加依赖于对环境友好、对生态友好、对我们的这个人民的福祉更加关注的这些新兴产业的发展上。
5: 山东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努力在发展海洋经济上走在前列。
8: 要聚焦啊渔区振兴战略，高水平建设啊海上粮仓，开启啊我省海洋强城建设的新征程，为我省新旧动能转换提供啊强力支撑。
6: 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的海洋港口，完善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绿色可持续的海洋生态环境，为海洋强国建设做出山东贡献。
9: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10: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9: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11: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9: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 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12: 飞机进入滑行阶段，为何乘客却将应急舱门强行打开？
13: 部分乘客的话情绪比较激动，心情也不太好。
12: 机场公安局给予涉案人员拘留处罚，为何却被人状告违法？
14: 我认为拘留我是很没有道理的。
15: 他多次带头叫人喊口号，方方面面都反映了比较齐全的了，应该是。
14: 当时在开庭的时候，我也找了证人来证明我在飞机上没有煽动这个情节。
12: 事件即将落幕，却出现巨大转折，法官将会如何判决？本期法治天下，被逼停的飞机。
16: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我是国旭。现在随着公众的出行啊，越来越多的选择航空出行，大家对于航空安全啊也更加的关注。任何和航空安全相关的话题呢，都会迅速的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今天我们讲的这起案件和航空安全相关。做一个设想，如果您坐在即将起飞的飞机里，而被别人告知这架飞机不太安全，您会怎么做呢？来，带着问题，我们进入今天的法治天下。
12: 2015年1月9日，云南省昆明市长水机场，准备起飞的中国东方航空公司 MU2036 航班上，发生了惊心动魄的一幕。就在飞机进入滑行阶段时，有人竟然将飞机的应急舱门强行打开。看到这一幕的空乘人员迅速报警。接到报警后，民警将飞机上的25名乘客带走调查。而此次事件也造成了航班延误3个小时的后果，对飞机上的其他乘客造成了不必要的损失。
16: 好，这起案件我们该如何解读？我们请到了本案的主审法官罗成，有请罗法官。
12: 罗成，云南省昆明市官渡区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庭长，并多次荣获先进工作者、办案能手等称号。
16: 罗法官你好。
17: 罗旭你好。
16: 这起案件到底是什么情况？怎么会在飞机滑行的过程当中有人打开了舱门呢？
17: 经过案件审理查明的情况，事件是2015年1月9日 MU2036 号航班的话从达卡起飞，经停昆明，再飞往北京。正好那几天的话昆明下大雪，导致了飞机的延误。飞机延误的话，就使部分乘客的话情绪比较激动，心情也不太好。
12: 原定于20:45起飞的 MU2036 航班，由于天气原因晚点了。而此时，乘客们在候机大厅中焦急地等待着登机的通知。
14: 过了安检以后，在候机厅里又等了一会儿，然后后来就是快要登机的时候呢，一直就不通知登机时间。
12: 1个小时过去了，有乘客坐不住了，他们来到咨询服务台询问飞机何时才能起飞，但得到的只是尽快解决的回答。
14: 在我们隔壁的这个登机口，飞往天津的飞机就起飞了，然后我们飞北京的就迟迟不飞，所以呢这个乘客呢就非常有疑问。
12: 又1个小时过去了，不知何时才能登机的乘客已经有些不耐烦。
14: 后来我们又去问，然后问柜台的人，说是天气原因。
12: 此时距离航班原计划起飞时间已经过去了3个多小时，更多情绪激动的乘客来到询问台要求赔偿。
14: 然后我们这架飞机上的乘客呢，就是很那个就有意见，然后又出了安检通道到那个地面上去与他的这个值班经理去交涉。
16: 飞机还没有起飞，那么已经延误了3个小时，旅客们是不是应该得到赔偿？
17: 根据2010年我们国家出台了一部航空运输质量负责不正常航班承运人服务和这个补偿条例规定， 飞机的延误如果是因为天气比较恶劣等不可抗力的因素所导致的，这是不产生任何的赔偿的。即使飞机本身的原因导致的延误的情况下，也必须是延误四小时以上才能够获得赔偿。而在本案中，实际上我们的部分乘客是已经获得了赔偿后才登机的。
14: 最后呢，他那个达成协议，给了我们每个人200块钱的这个补助，我们想着这下好了。
12: 此时已经是凌晨1:40，乘客们经过漫长的等待终于登上飞机，以为可以起飞了，但出乎意料的是，飞机在滑行了一段时间后又停了下来，并且关闭了空调。
18: 根据您的了解啊，东航的这架飞机当时为什么停了下来，而且还关闭了空调？
17: 我们经常坐飞机的人都知道啊，飞机在冬天的话是非常容易结冰的，而飞机要保证它的安全飞行的话，是要有一个除冰的这么一个过程，而除冰是必须关闭空调的，因为如果不关闭空调的情况下的话，除冰液将会通过空调吸入机舱内部，对乘客的身体造成伤害。
12: 由于很多被滞留的航班都需要先除冰才能起飞，而在 MU2036 航班之前，已经有7架飞机正在排队等待除冰。
14: 关闭以后呢，飞机上非常闷热，就已经有好多人受不了了。
19: 我们就如实把这件事情告知给旅客了。那很多旅客呢，就是听到没有时间，他就觉得好像漫漫无期的这种感觉，就情绪就比较躁动。
12: 经过漫长的等待，飞机的除冰终于结束了，但令人意想不到的是，飞机刚刚进入滑行阶段，乘客的情绪突然爆发，混乱中飞机的应急舱门被人强行打开。
19: 我们到临机出口那一排以后呢，就询问周围的旅客，说是哪位旅客把这个应急出口门打开的。那名导游呢就说我们200多个旅客全部打开的。
12: 发现情况不对的空乘人员急忙报警。
15: 我们指挥中心接到报警，说从昆明飞往这个北京的 MU2036 次航班上有3道应急舱门被打开。接到报警以后，我们这个派出所的干警就赶赴现场。
12: 由于飞机上没有摄像头，警方无法看到事发经过，只得对飞机上的乘客进行一一排查。经调查后，警方做出了对北京永安国际旅行社导游李女士及违法打开应急舱门的旅客周月给予10日行政拘留的处罚。但令人没有想到的是，在处罚执行完毕之后，李女士因不服行政处罚，便将云南省公安厅民用机场公安局直属分局告上了法庭，要求法院判令其做出的行政处罚决定违法。2015年4月28日，云南省昆明市官渡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此案。
18: 但是李女士呢，对于这一判罚表示不服，这是为什么？
17: 根据法律规定的话，对行政处罚的这个相对人，他是有权利提起行政复议或者行政诉讼的，这是法律赋予他们的权利。而在本案中，李女士之所以她不服这个行政处罚，她是认为的话，她没有煽动行为，而且应急舱门也不是他打开的。
12: 乘客强开舱门，为何却对导游进行拘留处罚？
14: 我认为拘留我是很没有道理的，开机舱门不是我开的。
12: 飞机即将起飞，李女士怎会突然产生不安全的想法？
14: 如果不适合起飞就别飞了。当时不是说我这样认为，大家基本上飞机的上的乘客都说不要飞了。
15: 他编造了，说机长情绪不好，不稳定，不能起飞。
12: 法治天下正在播出，被逼停的飞机。令人不解的是，李女士究竟做了什么，竟然导致自己被处以行政拘留10天的处罚呢？
14: 我认为拘留我是很没有道理的。首先，开机舱门不是我开的，其次呢，我也没扰乱什么这个公共秩序，然后拘留我是没有道理的。
12: 那么事实真的像李女士所说的那样吗？
15: 当时我们取证，主要就是他带的那个旅游团队，他的21名。

0: 团员的一个证词，然后还有乘务员、机上工作人员的一个笔录，都指向李媛媛带头煽动闹事。
1: 我也没有过激的行为，我不知道这个煽动从何而来。当时我觉得如果在飞行的话，肯定是会有那个不安全的隐患在里面。
2: 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是什么情况让林女士会产生飞机飞行不安全这样的想法？
3: 当时因为飞机要除冰，把空调进行了关闭，关闭了以后的话，部分乘客就觉得闷，要去找我们的空乘人员去透透气。
4: 我本身就有心脏病，当时里边特别闷，我就感觉有点不舒服了。后来我就按了服务铃，叫了空姐过来。
5: 令人不解的是，空乘人员此时并没有理会乘客的呼叫。
2: 这时候飞机上又有乘客突然说自己犯了心脏病啊！我们知道这个心脏病可是了不得，当时机组人员为什么没有进行紧急的处理？
3: 这位乘客突发心脏病的时候的话，我们的空乘人员根据证据反映出来是并不知道他突发了心脏病，并且的话他要求突发心脏病接受到治疗的时候，飞机已经正在滑行启动。而大家都知道，飞机滑行启动的时候，我们的空乘人员同样要回到他的座位上系好安全带，是不能随意走动的。
2: 那这样的一起突发事件和李女士之间有什么关联呢？
3: 而这位突发心脏病的这位乘员是李女士所带的旅行团的一位团员，因此的话，李媛媛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的话站了起来，到了前舱。
5: 李女士离开自己的座位去找机长，李女士说，机长的一番话令人难以接受。对此 MU2036 航班的副驾驶员却有不同说法。
6: 我其中听到了一位旅客还跟我说，他说他身体不舒服，他要死了，然后需要我打开舱门，然后给他透透气，然后我就也比较严厉地制止了他。然后接着他又重复了几遍，都是说我要死了，你必须现在给我开门，我需要透透气。然后我就顺着他的话回答，你要死了吗？如果你真的觉得身体不舒服，我马上请示机长把飞机拖回去。
1: 因为他是机长骂完人以后，我说呢，这样不安全，要不然就别起飞了，然后让我们到候机厅里去休息吧。这是因为他强行滑行的时候我说了这样的一句话。
2: 在他自认为飞机不安全之后，他做了什么呢？
3: 根据证据材料可以清晰地反映出，李女士和这个她所认为的机长实际上是一位副驾驶员交流以后，她就回去，然后回到了她的座位上，然后对她座位周边的乘客就说机长骂人，以及表达机长情绪不稳定，飞机飞行不安全，不要再飞了，就导致了部分乘客开始闹事。
5: 究竟李女士当时都说了什么，以至于飞机上的乘客会做出强行开舱门这样过激的行为呢？
1: 说过如果不适合起飞就别飞了。当时不是说我这样认为，大家基本上飞机的上的工作就是乘客都说不要飞了。
4: 后来呢他就跟我说了，机长说多等一会儿又不会死了。
7: 很多事儿都是他跟我说的，包括机长骂人这事儿。
5: 此时飞机已经开始滑行，而本就对飞机延误不满的乘客，在听到李女士说机长骂人的话后，情绪更加激动。李女士所带旅行团的一名团员周月，强行打开了飞机应急舱门，逼停了飞机。在庭审中，被告的机场警方提出，当初对李女士下达行政拘留10日的处罚，正是因为李女士有煽动乘客闹事的情节。
0: 他编造了说机长情绪不好不稳定不能起飞，后来这个话就由他的团员传到了后舱，就引起了骚动旅客的。
2: 关于这名乘客李女士，她当天在飞机上的所作所为咱们怎么看？
3: 通过我们公安机关所提交的证据，能够清晰地反映出李女士确实有煽动行为。李女士在案件中陈述，她是履行一位导游的职责。我们认为啊，她首先是一名乘客，她应当首先履行的是遵守公共安全职责。

0: 的义务，而作为航空公司，它作为承运人的义务是把我们的乘客安全地送到目的地。在这个安检过程中嘛，即便是我们的承运人航空公司有一些不当的言行，也不能够作为李女士可以去破坏民航运输管理秩序的事由或者是免责的条款。她应当运用正常的法律途径去维护自己的合法的权益。
1: 原被告双方证据内容完全对立，法院将如何判决？
2: 当时在开庭的时候，我也找了证人来证明我在飞机上没有煽动这个情节。
3: 他多次带头叫人喊口号，方方面面都反映了比较齐全的了，应该是。
1: 警方执法程序存在纰漏，是否会影响案件的最终裁判？
0: 那这一个行政行为很有可能就会面临着被撤销或者被确认为违法的结果。
1: 法治天下正在播出，被逼停的飞机。在庭审当中，李女士提供的证据和公安机关提供的证据有明显的冲突。
2: 当时在开庭的时候，我也找了证人来证明我在飞机上没有煽动这个情节。
3: 他多次带头叫人喊口号，有机上的乘客，还有他带的那个团队的团员，还有机场工作人员，这些方方面面都反映了比较齐全的了，应该是。
4: 双方都提交了证据啊，但是李女士她提交的证据呢，和公安机关所提交的证据存在一些冲突，而双方的这个观点呢又不太一样。那在这种情况下，法庭怎么来采信呢？
0: 她提交的证据的话是一份多人的证人证言，而在这一份多人的证人证言上面的话，没有证人的身份证明，这是证据要件的一个缺损。根据我们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规则的规定，这份证据是有证据要件缺损的。同时在庭审过程中，李女士明确地表示，她所提交的这一份多人的证人证言，她自己也不清楚上面的证人的签名是否是各位证人的本人的签名，这有明显的瑕疵和缺损。综合以上几个方面的观点的话，我们也看出公安机关通过履行职责依法收集的证据的效力明显就高于了李女士所提交的这份有缺损的证据的效力。因此何一婷在最后的采纳的时候采纳的证明效力更高的公安机关所提交的证据。
1: 事到如今，可以说李女士的煽动情节是毋庸置疑的。李女士此时却提出了新的质疑。
2: 我就认为我不应该被拘留，这个量刑有点过重。
4: 这样的处罚会不会过重？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0: 飞机的安全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随意打开飞机应急舱门是有重大的危险性和违法性的，而通过证据能够证明应急舱门的打开和李女士的煽动行为是有直接的因果关系的。而我们国家的治安处罚法上面对于这样的行为是有明确的法律规定，处以10日以内行政拘留并处罚款，实际上是对他没有进行罚款的处罚。我们认为公安机关适用法律准确，量刑适度。
1: 案件进展到这里似乎可以下结论了，可是法官在审查证据时却发现了一个问题。拘留所收押李女士的证明文件上显示的时间为2015年1月10日，而机场派出所出示的对于李女士的询问笔录显示的时间是2015年1月11日。难道李女士是先被送进了拘留所然后才做的询问笔录吗？
4: 两个时间不一致的问题会不会影响到咱们的判决？
0: 这个的话是肯定是属于我们在判决过程中一定要考虑的因素。为什么呢？因为根据我们行政处罚法的规定啊，这个在做出行政处罚以前，你应当向行政相对人，也就是我们本案中的这位李女士，你要告知她处罚的原因、理由、事由，以及她享有陈述和申辩的权利。 如果你先做出了处罚再告知他，并且后面才做的笔录，就属于程序不合法。而对一个行政行为的审查，因为这个案件的话，它是发生在老的行政诉讼法的时间，而没有发生在我们新的行政诉讼法。老的行政诉讼法的规定的话，对一个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审查是包括执法主体、执法程序、事实认定、适用法律，任何一个方面如果都出现问题的情况下，那么这一个行政行为很有可能就会面临着被撤销或者被确认为违法的结果。
1: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此事案件竟然出现如此巨大的转折。法官在发现这一事件上的问题以后，在庭审过程中对这一问题进行了重点审查。那么最终的结果究竟如何呢？
0: 在庭审过程中，倪女士明确地表示，确实是在先签收到了询问笔录以及告知了权利义务以后，才收到了行政处罚决定书，并且在收到了行政处罚决定书以后才被送到了这个拘留所去执行的行政处罚。而拘留所也出具了相应的证据，证明了这个确实是先收到了这个笔录和行政处罚的权利义务的告知。
1: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笔录上时间错误的问题呢？经法庭调查，原来是由于执法民警在做笔录时填写时间出现失误，而李女士也没有发现这一问题就签字了。
0: 综合这个情况看下来，我们的行政机关在执法上面的话，执法程序是没有问题的，所以这份行政处罚决定书是合法有效的。
1: 昆明市官渡区人民法院当庭作出一审判决，驳回原告李女士的诉讼请求。一审判决后，李女士不服，向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2015年7月10日，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经过审理，认为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法律适用得当，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5: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6: 炎热的夏季容易引发很多疾病，当环境高温时，机体为了散热会产生心跳加快、循环加速的情况，导致心肌耗氧增多。而心脏疾病有一部分是由于心肌供氧不足而造成的，所以高温天气对心脏病患者是相当不利的。
7: 那在夏季啊，随着气温的升高呢，人体的皮下血管会扩张，血流量呢要比平时啊增加3到5倍，这样呢势必会增加心脏的负担。在夏季呢，也是心脏疾病的多发季节，那已经患有心脏病的患者呀就更加要注意了。那如何让心脏安然地度过这个夏天呢？在这期节目当中，我们就给您支几招。
6: 首先，补水是很重要的，因为夏天出汗多，人体水分通过汗液大量蒸发，会使得血液粘稠度升高，血流变慢，这样就容易导致心脏缺血或心血管堵塞，所以心脏病患者更需要注意补充水分。在炎热的白天，如果口渴了，会使我们自然地想到去补充水分，但是在早上起床的时候，由于天气相对凉爽比较舒适，就可能会忽略掉喝水。其实在清晨醒来的时候是全天血液浓度最高的时候，老年人或心脑血管病人血粘度偏高，在睡眠或者安静等血流缓慢的条件下就容易发生血栓，所以在这个时候反而要特别注意补水。
7: 有这样一个说法，叫做晨起一杯水，健康永相随。那在早晨起床之后啊，喝一杯温开水呢，可以有效地促进血液循环，这是一个相当有利于心脏病患者健康的好习惯。那在夏季啊，我们还可以通过加大蔬菜水果的摄入量来补充水分。那如果是糖尿病患者啊，就要以清茶还有凉开水为主了。在这里还要提醒大家的是，如果您需要外出时间比较长的话呢，可以随身呢携带一些淡盐开水。还有一个指标呢，可以告诉大家，如果您的尿又黄又少的话，就说明您已经缺乏水分了。
6: 清晨空气清新，不少老年朋友都喜欢去锻炼，但其实清晨人的基础血压高，基础体温高，肾上腺素比傍晚高4倍，有心脏病的人就很容易出问题。早晨6点到11点是心脑血管病全天发病的高峰，被称之为魔鬼时间，因此病人这段时间应该防止过分活动，运动可以改为散步等比较轻松的方式。傍晚时分是心血管功能最稳定时间，可以适当增加运动量。
7: 那么怎样锻炼才最合适呢？适应生物钟3个半小时就是很好的方法。那这3个半小时啊，指的是早晨散步半个小时，中午午睡半个小时，还有傍晚活动半个小时。这样做呀，对心脏健康呢会比较有利。另外要提醒大家的是，中午午睡的时间呢一定不要太长了，否则的话反而会影响到身体的健康。另外还要提醒大家的是呢，我们醒来的时候多躺一会儿，慢慢的起床，否则的话会容易引发血栓的情况。
6: 在夏季，热肯定是个大问题，但是千万不能贪凉过度。一些常规的降温方法并不适合患有心脏病的人，患有心脏病的老年人最好少使用空调，用手摇扇取凉更好。如果实在需要的时候，尽量让室内外温差控制在8摄氏度以内，瞬间的温差极易造成血管强烈收缩或痉挛，导致心绞痛甚至心肌梗塞。另外不要过多吃冷食，因为这样会刺激血管，引起血管收缩。食道及胃的底部与心脏的后下壁相毗邻，很容易诱发心脏猝不及防。
7: 我们都说啊，心静自然凉，这可不是一句风凉话，是有一定科学道理的。当人啊心神宁静的时候，人体的交感神经的张力呢自然会下降，这个时候心率、血压还有体温呢也会随之下降的。而且人体呢具有强大的适应环境的能力，那只要我们心态宁静，那就能起到相当显著的调节和稳定的作用。好了，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6: 温馨提示一：早晨起床喝一杯温水，能够有效帮助血液循环。二：吃一些粗纤维的食物。

0: 现在是下午两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潍坊调频106.4，
1: 济宁中波999，
0: 聊城中波621，
1: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森林很大，崇山峻岭筑起绿色堡垒；森林很小，星火燎原就在刹那之间。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森林付之一炬。绿水青山是万物共生的家园，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严防森林火灾，守护绿色家园。
3: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
4: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水浒全传》第一回至第150回，由单田芳播讲。
5: 高衙内相中了林冲的夫人，害了单相思病，吃喝不下，坐卧不宁，里屋外屋他哼哼啊，有时候搂着个枕头就叫美人，简直是丑态百出，可恨到了极点。不怕没好事儿，就怕没好人。高衙内手下养着不少帮闲，帮闲是什么呢？帮吃帮喝。高俅当初不就是给人家当帮闲吗？这个帮闲当中也有个头，这人叫小诸葛富安，姓富啊，顶不是东西了。他净给高衙内出鬼点子。他一看高衙内色迷，哎，升官发财的机会来了。他跟高衙内说：“衙内，您这何苦来呢？世上的美女有的是，凭您的身份，要什么不有什么吗？何必贪恋有夫之妇呢？你拉倒吧你！我见过那女人多了，都没有她迷人。我就觉着谁也不如她美，哎呀，我的美人儿哎！要不把她弄到我手，我这小命恐怕就保不住了。我富安呐，你能不能给我出个主意？我早替衙内想好了，官保美人到手。
6: 是吗？快说说说看，你有什么好点子？
5: 衙内，在咱们太尉府有个人儿，您认识不？
6: 谁？
5: 陆谦，陆虞侯啊。陆谦跟林冲乃是一师之徒，都是张教头的徒弟，两个人关系是最密切。林冲经常上陆虞侯家去喝酒，
6: 陆虞侯也经常到他府上去串门。您想要达的目的，首先要收买陆谦。我看此人还好对付，只要陆谦答应帮忙，这事儿就成功了一半呢。
7: 哎，有门，往下说，怎么的吧？
6: 让陆谦假意请林冲上家里去喝酒，林冲是非去不可。其实呢，别把他领家里去，领到别的地方去喝酒，比如说咱东京最大的饭馆子樊楼，上樊楼去喝去。然后呢，再派个人上林府去告急，告诉林大娘子，就说林教头喝着喝着酒突然得了病了，气闷胸膛，人事不省。他们两口子感情最好啊，那林大娘子闻听此言，肯定得上陆谦的家里去看她丈夫。您呢，事先就藏到陆虞侯的府中，准备些吃喝在那等着，等林大娘子一进屋把门一锁，那不就随您的便了吗？别看她性情刚烈，女人天生都是水性，她多咱见过像您这样的风流公子呢。您软硬兼施，甜言蜜语的，不就成功了吗？
7: 哎，好，太好了，好主意，不愧他妈你小子叫小诸葛，就这么办。
5: 可有一样啊，别让我爹知道。
6: 怎么能呢？这种事儿不能禀报太尉，除非势不可解的时候。
5: 对了，你要跟他说他非骂我不可，就一计而行。去把那个叫陆谦的给我叫来，快。
6: 哎，我这就去。
8: 正像小诸葛富安所说，陆谦官拜虞侯之职，在太尉府啊
6: 干得还不错，
8: 功夫也不含糊，高俅对他也比较器重。他跟林冲的确是一师之徒，他还得管林冲啊叫师兄。这小子长得细高挑，尖下壳，黄脸膛，小眼睛，透着精明。富安找着陆虞侯，把这笔交给他了，衙内请你，你可得放明白点啊，升官发财的机会来了，何去何从，你心里要有杆秤。陆谦这家伙私心太重，一个心眼的往上爬，见什么人说什么话啊。他找这机会还找不着呢，富安向他一交底，他高兴了。什么师兄弟的感情啊，什么兄弟之间的友谊啊，狗屁都扔到九霄云外。高高兴兴跟着富安来见高衙内，行完礼垂手往旁边一站，高衙内架着二郎腿看看他，我说陆谦呐，小人在，
5: 我求你办件事儿，你能帮忙吗？
6: 只要衙内高兴。
5: 好，痛快，我打算这么办，你能帮个忙吗？
6: 这
8: 陆谦一听啊，脑袋嗡的一声，刚才富安向他交底，他不知道是这个事儿。他一听，这不是叫我直接参与到这里边来了吗？我瞪眼骗林冲，将来林冲要知道了，还不得找我算账吗？那林冲叫豹子头，性如烈火呀，那么大的功夫能答应我吗？因此他深感为难，
5: 稍微一愣，高衙内把脸沉起来了。
6: 怎么，你不愿意？
5: 不不，吓死小人也不敢。我是说，事情要叫林冲知道，
6: 知道能顶个屁。他再厉害，有我爹厉害吗？这事儿就这么回事，没公开呢。哎，咱们就糊弄着干。真要公开了，我在我爹面前一说，我爹他也得向着我。你说是不是这个理儿？
5: 对对，衙内说的是，衙内说的是。陆谦这小子权衡利弊，最后把那心就搁到嘎吱窝了。牙关一咬，心说：“林冲啊，我也对不起你了。我如果为义气讲交情，我就难升大官儿啊。
6: 就这么办了。”
5: 高衙内、陆虞侯、富安三个人定的这诡计。单说林教头，自从发生那事儿之后，心中闷闷不乐，告了假也没上班，天天在家里头生闷气。这夫人呢挺贤惠，就劝他说，我又没受沾污，事情已然过去了，你何必气成这个样子呢？再者一说，人在屋檐下怎敢不低头啊，你呀就忍了就得了。可林冲明知的是这么个理儿，他就过不去这个劲儿。哎，正在这一天，陆谦来了，他老上这串门来，并不感到奇怪。林冲热情接待，师兄弟进屋分宾主落座。陆谦就说：“师兄，你多日没到衙门，恐怕身体不太好吧？我瞅你气色不正。”
9: 啊，我的确不太舒服，心里头不痛快。
5: 哎呀，越不痛快，越应该到街上去溜达溜达，去散散心。你我都是练武的人，你还不明白这个理儿吗？如果心中郁闷，时间长了非作病不可，只有散散心才能破解得了。
9: 走走走走，到我府中喝几盅去。走走走，
5: 我不想去。哎，师兄走嘛，到那块儿咱们该唱唱，该谈就谈，我管保你两三天就能痛快了。
9: 走走走走吧。
5: 夫人也在旁边，也紧劝。林冲一想，好吧，就这样站起身来，换了套衣服，随着陆虞侯走。陆谦回过头来还交代：“嫂夫人尽管放心，要有事儿派人到我府去找。”
9: 好吧。
5: 就这样，陆谦跟林冲两个人到了街上。陆谦住的哪儿呢？就是住到太尉府的后街清风巷，紧挨着高俅的府。林冲也不是来过一回了，轻车熟路。但是刚走到后街街口这，陆谦好像想起来什么。哎，师兄啊，我看算了，甭上我家了，离此不远著名的大酒楼樊家楼，我请你上那儿喝去吧，那儿有多痛快。林冲说：“何必破费呢？
9: 不，
5: 我请客，来吧。”他拉着林冲赶奔樊家楼。饭馆子的人都认识他们了，那林教头那么大的名誉，哪有不知道的？陆虞侯也有很多人认识他，赶紧让到楼上，一拐弯进了雅座。陆虞侯告诉掌柜的：“ 酒菜越丰盛越好，今天我请我师兄，不怕花钱。
7: 好嘞。
5: 时间不大，罗列杯盘，兄弟二人对坐饮酒。陆谦呢还假惺惺的装相呢，还师兄啊，听说你遇上点不痛快的事儿。
7: 嗨，别提了，
5: 那高衙内竟欺负到我的头上，是这么回事儿。
7: 哦，
5: 哎，师兄啊，算了吧，我可不是偏袒这高衙内，他呢不知道是嫂夫人，他要知道也不能做这种事儿，这纯属是个误会，你何必往心里去呢？尤其又没怎么地，大人得有大量大笔才能写大字，像师兄你这么豁达的人，钻了牛角尖儿就犯不上了。
7: 来来，喝喝喝。
5: 像这种人呢，最会说不过。一番道理把林冲说的，哎，的确这心里头强多了。喝就喝吧。他们在这喝着，咱不说。单说按这计划，富安这小子派了个人儿，发酒入非。到林府去报信去了，进门就咋呼：“
10: 哎呀，大事不好了！林教头家里有人吗？哎呀，大事不好了！”
5: 锦儿出来了，就问：“
10: 发生什么事了？”“哎呀，别提了，我们雨侯请林教头过府饮酒，喝着喝着，林教头双手捂着肚子，痛苦不堪，说他心里难受。”
5: 还没等郎中来呢，他哭痛躺在地上了，现在人事不行，我们雨侯害了怕了，让我来给报信了，让夫人快去观看。
10: 哎呦，锦儿信以为真了，马上禀报夫人，把夫人吓得好像没躺下，心说我丈夫从来没有这种病，可能是最近心情不痛快，这一喝酒喝的。他们夫妻感情最好，大娘子心惊肉跳，吩咐一声备车，车备好了，带着锦儿直接赶奔陆雨侯的府。到这儿了，门上有人等着呢。哎呦，来了夫人，里边请，里边请吧。锦儿在后头跟着，林大娘子在头前走，一步一个联系，简直腿都迈不开步了，拐弯抹角进了深宅大院，前头闪出一间房来，这人赶紧把门开开了，林教头就在里面，请大娘子自己进去吧。林夫人迈步进了屋了，他这进屋之后，锦儿还刚想要进去，咣当门关上了，高衙内这小子正在屋等着呢，一看富安的计划简直都神了，想的跟做的一模一样，他一看林大娘子进了屋了，把这小子乐得眉飞色舞，一躬到地：“哎哎，美人儿，小生酒后多时了。”林大娘子这才知道上了当了，转身相走，门锁上了。林大娘子连捶门再喊：“救人呐，救人呐！”锦儿在外头听见了，可推门又推不开，锦儿就知道出了事儿了。一个女孩子，你说怎么办？要打没有力气，就得找林冲啊。这锦儿也泼出命去了，东撞一头西撞一头，还逃出陆雨侯的府了，这就到了街上了。你说上哪儿找林冲去吧？喊吧，你也听不见呢。还正在着急的时候，
5: 遇上了本街上一个老张头，这老张头是个鞋匠，经常给林冲他们家做鞋，认得几门。这张鞋匠就问姑娘，你怎么了？
11: 哎呀，我家老爷不知道何处去了，我正找我家老爷。
5: 哦，林教头跟着陆雨侯上了樊家楼了，我在门前路过，看着他们手挽手进去的，恐怕去喝酒去了吧。多亏这老头了，锦儿也认得樊家楼啊，也不必男女的嫌疑了。他一口气到了樊家楼，进门就喊
11: 老爷老爷，
5: 有人还真认得锦儿。你看主人多大，奴才多大呀，一看是林府的丫鬟，说林教头在楼上呢，在哪哪哪喝酒呢。伙计在头前领着，把锦儿领到雅座来了。林冲一点儿都不知道，一看锦儿慌慌张张的进了屋，把他吓得颜色都变了。锦儿又出什么事儿？
11: 老爷你快去看看去吧，我家夫人被骗进陆谦的府中，高衙内在那等着，把房门锁闭，要强行无礼。我好不容易把您找着了。
5: 啊！林冲俩眼发黑呀，也顾不得问陆雨侯了，领着锦儿是转身就走。锦儿在后头撵着，林冲在头前跑，一溜风就来到陆雨侯的府中。进了院他就喊
12: 夫人，
5: 夫人在哪里？我林冲
11: 打完了，夫人在哪里？
5: 你说陆谦他们家能有多大？就是前后两层院子，前院没人答言，他奔后院，刚到后院就听见夫人说话了，
11: 官人我在这呢，快来救我。
5: 林冲用手一推房门关着呢，往后退了一步，把腿抬起来，咔，把两扇门就蹬倒了。进屋一看，夫人是披头散发，衣带不整，把肩头都挠破了，再找高衙内踪迹不见。一看呢，后窗户开着呢，林冲扶着窗户台观看，可能这小从后窗户跑了，听见林冲的喊声了。这夫人一头扎到丈夫怀里，是痛哭失声。你说林冲气到什么程度吧，好半天才缓过这口气来。
12: 夫人，你
5: 可曾被他糟蹋了不成？
11: 没有，丈夫要再晚来一步可就危险了，
5: 快随我回府。锦儿也来了，陪着夫人上车。林冲实在出不来这口气，到了现在明白了，陆雨侯陆谦，你跟高衙内狼狈为奸糊弄我，好狗头啊！前院后院一找，老陆家的人都跑没影了，谁不怕林冲？林冲出不来这口气，把他们家砸了个烂七八糟，把东西全砸了。砸完之后，这才回到府中，到府里头安顿夫人，然后把宝剑拽出来，靴子腰里插着匕首，手中拎着明晃晃宝剑，又找到樊楼。到了樊楼上一打听，陆谦早就走了。吃酒的人一看，哎呀，这不林武师吗？这怎么了？杀身伏体一般的拎着把明晃晃的宝剑。林冲从樊楼上下来，直接又到了陆谦的府里。陆谦家门还开着呢，提宝剑进去找陆谦，没有，找他们家人，没有。 林冲心说这小子是躲了，嘿嘿，我就在这等着你，我看你回来不。双手扶剑，他坐在台阶上，瞪着两只眼睛等着。过往的人都站到远远的地方看热闹，一个个是交头接耳，都知道怎么回事了。你看这消息一下就传开，一传十，十传百呀，越聚人越多，都在远远的地方看着。书说简短，林冲等了一晚上，陆虞侯也没回来。第二天他连动也不动，还在这等着，又等了一天一晚上，还没有人影。到三天头上，锦儿来了，死说活劝，把林冲劝回府中。林冲也知道，肯定陆谦这小子远走高飞了，不然的话就躲进太尉府了，我在他家门口白等，他事先有准备了。林冲回到府中，气得直捶桌子，就凭我顶天立地男子汉受这种窝囊气呀、啊？什么人不得气瞎了眼睛？哎呀，这是什么年月？夫人这个哭吧。后来发现丈夫都要疯了，为这件事情再捅了大娄子怎么办呢？夫人反过头来还得劝丈夫，掰开揉碎的给他讲，这回怎么讲，林冲这疙瘩也解不开了。哎，到第四天头上，花和尚鲁智深来串门来了。因为林冲呢，自从庙上发生那事儿之后，一晃十几天也没去菜园子了。鲁智深是个热心肠的人呢，惦记林冲，偏赶这些日子菜地的事儿还挺忙，他把事情料理料理，让张三李四在这看守着，抽个空来看兄弟。这花和尚

0: 们的生活中，醋是一种主要的调味品，但是如果您选择在夏季旅游，它还能成为您的旅游佳品。
1: 对人体有很多的作用，比如说杀菌呀、醒神呀、去除疲劳啊，还有去除异味等等很多的作用哈。所以说如果您出远门的话呢，建议您哈，不妨也像我一样带上一瓶醋，这将会给您的旅途带来很多的好处哦。
0: 这是因为酿醋是使酒精进一步氧化成醋酸的过程，而酒精呢又是由粮食发酵而成的，正是经过多次的发酵，因此啊，醋中呢富含的成分很多，有磷、钙、铁、蛋白质、维生素 B1 和 B2 以及各种酸类、糖类、酸类化合物等活性有机物质。因为醋含有这么多的有机成分，它的多样性用途也就显而易见了。醋能去除异味，减轻晕车症状。夏日乘坐公共汽车旅游，车中啊可能会有一些异味让人不适应，而导致眩晕、呕吐等，这就是通常所说的晕车。如果您有这种晕车的毛病，在出发前呢，先饮上一小杯加醋的温开水，可以明显的减轻眩晕感。
1: 这是因为醋当中的酸性成分呢，主要就是醋酸，浓度呢一般是在1%到5%之间，而老陈醋呢可以达到20%。
0: 而醋的这种有机的酸性成分有刺激味觉和醒脑的功能，因此啊，达到一定比例的醋酸浓度就可以有效地消除异味，提神醒脑。同样的道理，夏天旅游期间用少许的醋洗涤充满汗味的毛巾、衣服等，不仅可以消除毛巾上的汗味，而且这个毛巾呢也会变得柔软清新。
1: 这味道还真的是不错，那即使用同样的方法来洗衣服呢，也同样可以收到同样的效果。
0: 醋不仅能去除异味，还能提味儿。在生活中，人们常常用醋治疗食欲不振等病症。醋能增强食欲，消除疲劳。有很多人在旅途中容易患上水土不服或厌食等症状，尤其是夏季，患这种病症的人会更多。这时啊，饭前呢，如果喝一小杯热醋，会促使醋中的乳酸、葡萄糖能有效地刺激胃液分泌增加，食欲增强。夏季旅游，人们会因为活动量过大而产生疲劳，也往往有歇不过来的感觉。如果晚上洗脚时啊，在温水中放点醋，可以有效地减轻这种疲劳感，并且有助于睡眠。这是因为醋在加工的过程中本身呢就具有微量的酒精分子，另外富含磷、钙、铁、蛋白质、酸类、糖类、维生素等活性物质，在酒精分子和一定水热作用下产生活性热量，使这些物质呢易于被皮肤吸收，因而能起到活血、放松肌肉、通畅经络等功效。
1: 醋除了可以产生热量之外呢，还有很好的抑菌杀菌的作用，比如说醋对流感病毒呢就有很好的抑杀作用。那通常我们在生活当中也会经常用这个醋进行熏蒸，来杀灭房间里的流感病毒。
0: 醋有抑菌和杀菌等作用。醋中的主要成分是醋酸，醋酸是一种有机酸，有些病菌如甲型链球菌、卡他球菌、流感杆菌等，在酸性的环境中不易生存。同样的道理，如果你下榻的房间内很久没有人居住，或者是感到空气浑浊，您不妨仿效民间的醋熏法，在烧热的灯罩上挥洒少许食醋，对去除房间里的异味、抑制病菌和杀菌等都有很好的作用。但注意不要挥洒太多，不然太多的酸性物质被吸入后会刺激大脑，引发头痛。
1: 醋有很多妙用，那在这里呢就不一一给大家介绍了，希望醋呢可以给您的旅途生活带来更多的轻松和愉快。以下呢就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吧。
0: 温馨提示一，在海边烹调鱼类时加入少量醋，可除去鱼腥味。二，擦皮鞋时滴上一滴醋，能使皮鞋光亮持久。
2: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4: 青岛调频94.4。
3: 淄博调频90.0，
4: 德州调频104.7，
3: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5: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水浒全传》第一回至第150回，由单田芳播讲。
6: 林冲正在府中生气，花和尚鲁智深串门来了。因为十几天呢，这哥俩没见面了。鲁智深呢还挺忙，所以没来看他。最近抽个空，按着事先林冲向他交代的地点，他找到府中。林冲一看是他，非常高兴啊，似乎在眼前就是鲁智深这一个亲人。弟兄二人携手揽腕来到客室，分宾主落座。鲁智深打量打量林冲，贤弟，哎呀，你气色不正啊，大概心相当不顺，都摊上什么事儿了？前者的事情还没结束吗？哎，大哥，别提了。一波不平，一波又起。天奇庙的事情还没等结束呢，那狗子高衙内又二次调戏我妻，真气死人也。是这么回事。花和尚听完之后，大脸蛋子一甩，是哇哇的暴叫啊！兄弟，还有这等事？你不是没出气吗？这事儿好办，把这事儿交给愚兄，我放把火把太尉府给他点着，给贤弟出气如何？这鲁智深说打就落，这可不是吹牛。林冲一听，急忙摆手啊，哥哥，使不得，使不得呀。到太尉府纵火，那犯下弥天大罪。为我的事情株连了哥哥，我心怎忍？算了吧，好在一切都过去了，我生几天闷气儿，逐渐的也就好转了。鲁智深点点头，让他捡了个便宜。兄弟，不是哥哥说你，像你顶天立地的英雄，身负绝技，受这种窝囊气，实在是划不来呀。我发现你这个人，能耐虽高，瞻前顾后，有点怕事啊。你没看出来吗？人善了人欺，马善了人欺，你退一寸，他进一尺啊。我看高衙内绝不会轻易罢手，你还要多加提防才是。你看鲁智深没念过书，说的都是至理名言，有一定的哲理性啊。林冲的确有点瞻前顾后，可这事儿也不奇怪， 放到你身上，放到他身上，都在所难免。你说林冲家住东京，有妻子有老人，他本身又是个中级军官，这一切都来之不易，但能把这点维护住就得维护住啊，谁愿意因小失大呀。故此林冲在关键的时刻总是以忍让为上策，他不像鲁智深说大就唠，一点顾忌都没有。可唠会儿闲嗑，鲁智深说，贤弟啊，别在屋闷着，外边那么热闹，走，跟哥哥到酒楼上喝他几杯。林冲一听很好，哥哥来了也得请客，表示表示意思，带了点散碎银子，哥俩上街了，找最大的饭馆樊家楼前去饮酒谈心。哎，这一天呢玩得挺痛快。第二天鲁智深又来了，拉着林冲上街，吃喝是小事，主要给林冲散散心，让他解解闷儿。一日两，两日三，哥两个吊着膀子天天上街，就二十多天，就到了四月末了。哎，你还别说，林冲这心情逐渐好转，把不愉快的事情逐渐就淡忘了。要不怎么有那么句话呢，时间是治愈心灵创伤的仙丹妙药。这话说的太对了。咱举个例子，不管家里头摊上什么事儿，或者某某人故去了，那简直伤心以及顿足捶胸，要死要活，疼得要命，我也要跟着去，这日子过不了了。但是呢，随着时间的推移，这情绪逐渐平缓，慢慢的该过日子还得过。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林冲也不例外。时间长了，哥俩天天吃酒谈心，哎，那个事儿啊就几乎把他忘掉了，除非有人再重新提这个头。翻回头来再说高衙内，鲁智深的预言一点都不假。他妈这小子两次调戏林冲的妻子没得手，这小子病了，害了单相思，一病不起呀、啊，一闭眼睛就是林娘子。这小子抱着个枕头滋哇乱叫，不吃不喝呀，谁到他眼前他搂谁，拿谁当林大娘子，色迷宫心。哎呦，这家一看这怎么整啊，全倒了手了。陆谦陆羽侯自从帮着高衙内做了那坏事之后，家被林冲给砸了，吓得这小子藏到高衙内家中不敢回去了，每天也是唉声叹气。富安这小子也不敢露了面儿，急得好像热锅上的蚂蚁。不把林冲给铲除了，这帮人都不能得安定。后来他们一看高衙内这模样怎么办呢，就跟那大夫商量。他们家呀有一个专门的老郎中，给高太尉一家治病的，人们都尊称管他叫太医总管，此人姓冯啊。他们把这个底交给冯老先生，老先生你看高衙内这病怎么样。
7: 哎呀，麻烦麻烦呐、
6: 啊，他这是心病，吃什么药也不见功效， 除非达到目的。那么老总管能否把这个事情禀明太尉呀？干脆有什么咱就说什么，到了现在也不必再折害了。
7: 我看也只好如此了。
6: 那么跟太尉说了之后，下一步应该怎么办？这个老先生你尽管放心，我们俩都有锦囊妙计，只要太尉不怪罪，我们把这计策一现，肯定让衙内达到目的也就是了。
7: 好吧，咱们试试看。
6: 这仨人狼狈为奸，要害林冲，你说毒辣不毒辣吧？单说这天吃罢晚饭，这冯太医来见太尉高俅，这高俅还真忙。你想，身为三司太尉、经营殿帅，那么大的国家，事情能少得了吗？他这三司掌管着督察院、大理寺、刑部，那案子也太多了，都得经他手批阅。因此很多日子没跟他儿子见着面了。刚才听说儿子闹病了，高俅心里不太痛快，想喝一会儿水看孩子去。哎，正在这么个时候，老太医来了，给高俅施礼之后垂手站在身旁。高俅就问冯太医，我儿得的是什么病？怎么一直不见好呢？回太尉的话，这说呀，
8: 这
6: 小人不敢讲。嗨，这有什么不敢讲的？究竟我儿子得的是什么病？太尉恕罪，衙内得的是单相思啊。他相中了一个人，这人没得到手，故此鬼迷心窍，他就害了这种相思病。
7: 这个，有这种事儿，
6: 但不知他相中了哪家的姑娘。不是姑娘，是个媳妇。
7: 呵，谁的媳妇？
6: 80万禁军教头林冲之妻。
7: 呵，
6: 把高俅气得一拨了脑袋。
7: 这个奴才
6: 一点正事儿他也不干呢。你要相中哪家的黄花闺女，哪怕是公主郡主，我也说得上话，也能让他做我的儿妻。但是你相中了林冲之妻，而又是个有夫之妇，这成何体统？这事儿真难办呐、啊！这简直是无理取闹。他问这太医，他怎么认识的林冲的夫人？太尉荣禀，28那天是庙会，衙内领伙人去逛庙去了，正好林冲领着媳妇儿也去逛庙，因此在那儿见了面了。这个后来发生的事情您了是不清楚，恕小人斗胆直言。他把经过都讲了。
7: 哎呦，高俅闻听紧锁双眉呀、啊、
6: 用手点指着太医，这种事儿你就应当早跟我说呀，
7: 这都干的什么事儿？这都是
6: 那位说高俅这人挺正直，非也。你看这人呢，他就这样，虽然他本身是个嘎杂子二流屁，但对他的子女来说，一般的讲都是望子成龙。他本身坏，他不希望他儿女也坏，他本身做坏事 哪有希望儿女也做坏事的呢？特殊情况当然例外，高俅也是望子成龙啊，希望儿子好好读书，走正道，将来官居显位，那他有多高兴啊？哪有唆使儿子调戏良家民女这样的老人，恐怕不多见。所以高俅还真生了气了，吓得这位太医连连低头不敢回话。高俅站起身来，直奔儿子的寝室，决定亲自看看。到屋里一看，哟，半个多月不见儿子变模样了，那小脸是狗舌头一条，两眼深陷，嘴唇发干，两只眼睛紧闭，跟死人一般。高俅啊，对儿子特别疼爱呀，赶紧过来把他抱在怀中。儿啊，儿啊，你这是怎么样了？你倒是说句话呀！
7: 哎呦，哎呦，我活不了了。
6: 他把眼睁开了，一眼看见了高俅，
7: 美人儿。我正想你呢，你来了！哎呀，我的美人儿！
6: 他抱住高俅是连亲带啃，可把高俅给气的，扑通把他推倒了。混账的东西，你真害了色迷的病，没出息到了顶点，这怎么办？这小子这不疯了吗？可把高俅给急坏了。冯太医利用这机会这才进言：太尉，我说这话您呢可千万别生气，这可不是笑话，衙内的性命要保不住了，要达不到目的，不到月底您就得给准备后事。这句话像把尖刀正扎到高俅肺管子上，高俅打一个冷战。哦，你待怎讲？恐怕衙内的性命要保不住了，这种病就能置人于死地。因为什么药也治不了心病，非达到目的不可。那你说应该怎么办？回太尉的话，陆谦、陆羽侯和富安两个人有锦囊妙计，您问问他们就能解决了，快传他们两个。高俅转身回到书房，时间不大，陆谦、富安这一对坏蛋一前一后走进书房参见太尉。免陆谦呐、富安，你们都不是外人，今天咱也不必蒙着，也不必盖着，有什么咱就说什么吧。你们有什么办法能救我而不死？这俩人扑通扑通全跪下了。太尉在上，我们这也是出于不得已而为之，不能看着衙内就这么葬送了生命，只有一个好办法，要这样这样这样办。他们把主意一说，高俅倒吸了一口冷气。这个，哎呀，高俅心说这招他妈也缺德点儿，因此他犹豫不决，背着手在屋转了几圈。陆谦站起来跟条狗似的，紧跟着高俅来回转。太尉呀，您甭犹豫了。我们深知太尉不愿意这样办，但是为了救衙内不死，也只好出此下策了。难道您为了一个林冲就不要儿子了不成吗？这个好吧。最后高俅一跺脚，只是陆谦和富安一计而行。于是紧锣密鼓， 他们就布下了天罗地网啊。单说豹子头林冲，每天跟花和尚鲁智深上街上喝酒。这一天，哥俩带着散碎的银子又上了街了。刚走到武功房胡同口，道边啊，站着个年轻人在这卖刀。有喜欢宝刀的没有？有宝刀贱价出售啊！有买宝刀的没？林冲呢，正跟鲁智深谈的兴头上，也没在意，就从这个人面前过去了。可这个人紧走了几步，来到林冲的背后。我说：“壮士，买刀不？”林冲连看也没看，一摆手：“不要，不要，不要。”说着照样往前走。这个主属狗皮膏药的还沾上了，紧跟在林冲的背后。我说：“壮士，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您先看看这把刀，不合适您再不要。”说着话一摁崩簧，嘎嘣长啷啷啷，把刀拽出来了。林冲就觉着眼角的余光处金光闪烁呀，冷气袭人啊，不由得回过头来观看。他一瞅这主拎这把刀啊，蓝汪汪的刀身光滑夺目，是冷气逼人呢。哎呀，林冲是干什么的？对武器上最有研究不过呀。方才他以为啊，这是做生意的，他能有什么宝刀？那叫骗人。结果一看这货，知道真是宝刀，就把林冲给吸引住了，鲁智深也站住了。林冲把刀接过来，左看右看，是爱不释手啊。他打量打量这个人，能有三十来岁，黑脸膛大个子。林冲就问：“这把刀你要多少钱？”“要价3000贯，实售价2000贯。”
9: 哦，
6: 林冲心说：“这么多的钱我兜里哪有啊，要想买非得回家取去。”“我壮士，这么办行不行？你再往下压压价，我不多不少给你1000贯，你卖不卖？”“哎呀，1000贯太少点了。”“我看这样吧，你再给涨点，1500贯，我就卖给你。”林冲一摆手：“就是1000贯，你要愿意卖，现在你就跟我拿钱去。”卖刀的这个主做了半天牙花：“哎呀，金子当废铁卖了，不卖吧还不行。好了，忍痛割爱，咱算成交了。”林冲非常高兴啊，1000贯买口宝刀那便宜死了。你就花1000两银子，你上哪儿买去？嗯，所以也没心上街吃酒了。大哥，您陪我回去一趟，咱们去拿钱去。哎呀，兄弟，实不相瞒，今天我菜园子的事儿还真不少。既然你买了刀了，你忙活这事儿吧，我先回菜园子看看，明天我再来找你。林冲一听：“好吧。”哥俩就这样分了手了。鲁智深回了菜地，林冲领着卖刀这人回到家里头，告诉夫人赶紧给拿1000贯。夫人一听：“干什么呢？怎么拿这么多的钱？”哦，后来才知道买了口宝刀，付了钱了。这人转身往外走，林冲把他拦住：“等一等，壮士，请问你这把宝刀
7: 是怎么得到手中的，这个你不必怀疑。我一不是偷来的，二不是抢的，是我家祖传下来的。
6: 哦，
7: 既然是祖传的宝刀，那么请问壮士尊姓大名，先人是哪个？
6: 这，我说朋友，这无可奉告。
7: 因为什么呢？我要说出他们的名字，就把他们玷污了。到了我这辈上，我把家过败了，我对不起我的祖宗，我怎么还能败坏他们的名誉呢？
6: 林冲一听，对，做事不能强人所难，就这么挽留他待一会儿。这人没待着，高高兴兴拿着1000贯走了。
7: 林冲二次把刀拽出来，再仔细观看，真是宝刀啊！拿出2根铁条来试试，啊，苍啷苍啷苍啷，就像削大葱差不多少，吹毛利刃。拽下几根头发往刀刃上一弹，呼，这一吹，头发断了。练武的人哪有不喜欢刀枪的？林冲一高兴，在院里又练了一趟刀，是称赞不绝。嘿嘿，哪知道就因为这把刀，才引出杀身横祸。
5: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乡村经典书场，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现在是下午3点。
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3: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3: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日照调频103.8，
3: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5: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9: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5: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10: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5: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11: 建筑方、供货商合作良好，为何突然拖欠货款？
12: 我们就等了一段时间之后，多次催款，也没有得到这个货款。
11: 供货总量产生争议，到底谁是谁非？
13: 是觉得可能是存在着一些数据上面可能有出入。
12: 交租的过程当中有没有这个泵送？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这个浪费啊？这种东西的话，我们是没有在现场跟你进行现场管理的。
11: 所盖公章真伪存疑，买卖合同是否有效？
13: 还得要看这个签约代表的行为是否构成了表现代理。
11: 法官多次调解，巨额货款最终能否讨回？法治天下为您讲述百万糊涂账，
14: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混凝土是现代建筑当中必不可少的建筑的原材料，但是呢，在广西防城港，一堆价值百万的混凝土成为了两家公司对簿公堂的导火索。这起案件的情况到底是什么样的？幕后又有哪些不为人知的故事呢？我们进入今天的法治天下。
11: 广西防城港百交混凝土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从事预拌混凝土生产销售的企业。2013年4月，他们和广西建工集团桂东分公司达成了一笔大买卖。
15: 建工桂东分公司因为防城港市港口区的一小区项目建设施工需要，与百交公司签订了商品房混凝土买卖合同，由百交公司向建工桂东分公司供应不同等级的混凝土，并且双方还对付款方式以及违约责任等问题做出了明确的约定。
12: 这个也是国家一级施工建筑企业，所以说我们看着他这个国有企业的这个信誉蛮好，然后我们就跟他签订了这样的合同。
15: 最开始的一段时间，双方合作得很好，都是按照合同顺利进行。可是后来，建工桂东分公司却在货款支付上出现了问题。
12: 没有按照合同约定的这个付款额度进行付款，付了一部分，大概占到50%-60%，然后我们多次沟通和协商，利用我们继续这个支持他这个供货，保证他这个工程正常的进行。
15: 由于常年良好的合作关系，百交公司没有停止混凝土的供应，可是事情并没有朝着好的方向发展。过了半年的时间，建工桂东分公司仍然迟迟不能支付拖欠的工程款，甚至最后建筑项目都停工了。
12: 最后呢，我们就等了一段时间之后，多次催款，也没有得到这个货款，也没有在那个以后的话没有支付我们一分钱货款。
15: 根据双方签字确认的混凝土供应单统计，百交公司向建工桂东分公司的供货金额将近540万元。按照合同上的约定，建工桂东分公司应该在2014年7月2日前付清百交公司货款，可是直到2014年11月，百交公司仍有280多万元的余款没有收到。
12: 现在还钱的话本身是天经地义的事情，是吧？我的混凝土已经给你供应到现场了。
15: 广西建工桂东分公司是广西建工集团在防城港市的一个分公司，是一家国有企业。这家公司与百交公司常年有良好的业务往来，那么他又为什么会拖欠百交公司的货款呢？百交公司又能否要回这笔钱呢？
14: 今天我们节目呢也特意把这起案件的主审法官、广西壮族自治区防城港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二庭的庭长陈燕法官请到了现场，有请陈法官。
15: 陈燕，广西防城港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民事审判第二庭庭长，审理的多起案件被评为广西自治区法院系统年度精品案件。
14: 陈法官，到底是怎么回事啊？这混凝土公司跟他要啊，建筑公司应该给啊，对吧？
16: 因为我们在审理案件过程之中，他们所建的这个楼房啊，现在已经变成是烂尾楼了。
14: 就等于投资人这个建筑费也没有完全付给建筑公司。
16: 对对对，
14: 所以建筑公司就没钱，
16: 项目业主还拖欠他们的工程款，所以就造成了他们无法付清本案的混凝土款，引起本案的纠纷。
15: 2014年11月，百交混凝土有限公司将建工桂东分公司及其所属的广西建工集团告上了法院。12月30日，广西防城港市港口区人民法院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那么原告百交公司又有什么样的诉求呢？
17: 这个合同最终当时还没有履行完毕的，所以的话我们的请求，一个是要求解除双方之间的这个买卖合同，这是一。第二个的话呢，就是要求对方支付拖欠的200多万的货款。
15: 除此之外，原告百交公司还要求广西建工集团桂东分公司向他支付100余万元的违约金。
17: 也是根据合同里面的一个约定吧，如果在出现违约的情况下，那该怎么样承担一个违约责任？这个违约责任的话呢，合同里面约定违约金是每日按欠款额的2%来计算的。
15: 由于建工集团在之前的付款过程中也存在拖欠的情况，再加上最后没有支付的将近280万元货款所产生的违约金，就变成了现在的总数。然而， 被告广西建工集团对违约金的数额提出了不同看法。
13: 违约金这一块，因为最高法是有规定的，你们要求这么多，其实法律上面就说是进行一些裁减。
14: 建筑公司这一方呢就提出来，这个违约金好像约定的高了一点啊。事实的情况是什么样的呢？他这个约定千分之一每天这么一个违约金的数额或者说是比例，您觉得合乎常理吗？合乎这个行业的一般的情况吗？
16: 因为由于这个宏观经济形势影响，上市合同在履行合同的过程之中出现违约行为这个现象是比较突出的。那么这个合同法以及合同法刑法解释二对于双方当事人约定的违约金过分高于实质损失的话，他是可以向法院申请予以适当的调低这个违约金。
15: 2015年2月，防城港市港口区人民法院对此案作出了一审判决，解除原告与被告签订的商品混凝土买卖合同，被告向原告支付混凝土货款共250余万元及违约金30余万元。在这次审理中，建工集团除了对违约金提出异议之外，并未对百交公司的其他诉求提出异议。然而就在判决下达后不久，建工集团却突然向广西防城港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推翻了之前的一些答辩。这其中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13: 是当时是认可那个合同，然后呢后面再回去了以后，我们在那个因为工地上的钢材的用多少，这个是从一个工程来说是大概可以说多少的大概的用量的，就觉得用量是有一定的差距，就觉得可能是存在着一些数据上面可能有出入。
12: 跟我们当时在法庭上面提起异议的时候是说2000来方吧，那这个数字就蛮大了。
15: 建筑集团再掀波澜，买卖合同是否存在问题？
13: 那么查完以后呢，就发现这个合同根本没有进行过备案。
15: 合同没有在建筑方备案，所盖公章到底是真是假？
13: 发现没有备案后，我们就觉得这个公章可能是存在的一定的问题。
12: 取证回来之后，然后发现他那个章跟我们那个合同上面盖的章是对应的。
15: 法治天下继续播出百万糊涂账。根据百交公司所提供的结算单统计，他们总共给建工集团供货13000多立方米混凝土，而建工集团则认为他们的工程根本用不了这么多混凝土，两者相差有2000立方米，超过用料规范将近20%。所以建工集团一方怀疑百交公司存在骗取他们工程款的行为，对此百交公司可是大喊冤枉。
12: 交租的过程当中有没有这个奉送，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这个浪费啊，这种东西的话我们是没有在现场跟你进行现场管理的，你现场应该有施工员，我们只对这个我们送过来的这个混凝土你可以进行抽查，这在合同里面都是明确约定的。
18: 作为这个被上诉人向我们供货的货款的依据。
15: 紧接着建工集团一方又提出，当时在结算单上签字的廖先生并不是他们集团的工作人员，而只是工地的管理人员。那么廖先生的出现会对案件的审理带来怎样的影响呢？
14: 建筑公司说什么呢？就我可能没用你这么多料啊，是吧？因为签结算单那个人我不认可，所以是不是中间还会有些问题？您怎么看？
16: 因为原告起诉依据的这个结算单下面所签收的结算人是廖先生，那么在我审理这个案件过程之中，廖先生是否是属于建筑公司的工作人员，这个没有很明确的证据证明。
14: 为什么他出面来结算呢？
16: 可能是涉及到一些工程的转包分包的问题。
15: 不管百交公司如何解释，建工集团一方仍然觉得这次交易有不合情理的地方。
13: 而且这个合同的话呢，从我们公司的管理角度来说，认为是不太合理的， 一个是违约金很比较高，另外一个要承担比较高额的那律师费。
15: 因为他们集团签订的每一份合同都必须在公司内部进行备案，然而查这份合同的时候却发现了问题。
13: 就通过这个合同本身，我们又去倒查，看那合同有没有备案。那么查完以后呢，就发现这个合同根本没有进行过备案。
15: 没有合同备案，这在一个制度健全的集团当中是不太可能发生的。这其中又发生了什么呢？没有备案，又是谁给这份合同盖的公章呢？
13: 可能是在公司的总的法务部门是没有，但是的话在下面分公司的部门的话应该会有备案的。那发现没有备案的话，我们就觉得这个公章可能是存在了一定的问题。
15: 假冒公章，建工集团提出了一个尖锐的观点，而这一怀疑也让两个公司的关系再一次紧张起来。那么这份合同上盖的公章到底是真是假呢？
12: 公安机关去进行取证，取证回来之后，然后发现他那个章跟我们那个合同上面盖的章是对应的。
14: 这枚章到底是真是假呀？
16: 在我们二审审理案件过程之中，建筑公司要求对这个公章进行司法鉴定，我们通过法定的程序选定了鉴定机构，最后鉴定机构对这个公章做出了最终的鉴定结果，显示这个公章与公司在公安机关所备案公章的印模不是同个公章，也就意味着这个公章是假的。
15: 法院多方走访调查了解到，这份合同上的公章确实存在过，但是早在2012年，广西建工桂东分公司进行了迁址，已经重新刻制了公章，原来的公章已经销毁，而这份合同签订的时间是2013年，却出现了2012年就销毁的旧公章，不由得让人生疑。
13: 这个就是可能是也可以算是管理上的一些弊肉吧，可能下面的一些工地上的一些工作人员认为，哎呀，去报审批啊，那程序太麻烦，自己就签了，也没有经过公司的法务部门，自己又去哪里搞个萝卜章刻上来的怎么样。
14: 所以这个合同等于就是无效合同对吗？
16: 有可能是无效合同，因为还得要看这个签约代表的行为是否构成了表案代理，如果说构成了表案代理，这个合同还是可以认定是有效的。
15: 表件代理就是行为人虽然没有代理权，但具有外表授权的特征，另一方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一种民事法律行为。就本案来说，百交公司有理由相信廖先生是有代理权的，廖先生的行为可以认定为表件代理。庭审中双方一直争论不休，
18: 双方之间只有口头合同，被上诉人提供的所谓混凝土买卖合同是伪造的。
19: 双方在实际的混凝土买卖合同当中已经是按照合同的约定去履行的，也就是说被上诉的一方按照上诉人的请求向上诉人施工的这个工地提供所需的混凝土。
15: 面对广西建工集团对公章的质疑，百交公司认为这是建工集团内部出现了问题，不能成为合同无效的理由，并且指出对方就是想故意拖欠货款。
12: 供货过程当中和他这个公司支付货款当中，他们都是对公账户啊，就是广西建工集团第一建筑公司那个财务直接是跟我们柏交混凝土公司进行付款的。如果是虚假伪造的，他在那个总公司的话不会跟我们支付货款。
13: 有个是基本的事实，就是你确认了，就是说我们确实是从被上诉人那里要过这些货。
15: 由于建工集团确实使用了百交公司提供的混凝土，双方也有对账往来，就是说合同事实存在，建工集团也认可了这份合同，所以双方后来也就不再对公章的真假进行追究。
13: 没有再过多的去纠缠那个事情上了。因为既然都是事情发生了，再去缠那个就说也不利于事情的解决，所以当时也是这么考虑。
15: 薄利经营，供货商拒绝减少索赔。
16: 他们公司的老总也到我们法院，也和我们进行了沟通。
15: 法官苦心调解，最终结果又会如何？
12: 都请法官还是非常蛮大的利益。
13: 对这个事情能够这样的处理，也是觉得非常的圆满。
15: 法治天下正在播出，百万糊涂账。
19: 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
15: 由于双方争议不断，案件长时间都不能得到解决，这让百交公司苦不堪言，更是负债累累。
12: 总的来说的话，因为我们欠人家的这个货款也是比较多，人家的这个供应商的话，资金压力也是蛮大。
18: 双方当事人也围绕着本案的争议焦点。
15: 无论是庭上还是庭下，陈法官一直在想办法解决双方当事人的纠纷，而现在百交公司资金压力巨大，陈法官又会如何处理呢？
16: 我们经过案件审理之后，就认为这个案件以调解的方式结案比较好一点。因为的话呢，根据本案双方当事人向法院提交的证据都有欠缺，我们就认为这个案件以调解方式结案，对双方都是双赢的，案结事了。
18: 那么对于本案，上诉人是否愿意调解？
20: 愿意。
15: 在庭外，陈法官根据双方的诉求进行了多次调解，尤其考虑到双方企业在当地影响力都比较大，希望双方都能各让一步。可是，在调解过程中，陈法官也遇到了不少难题。最初，百交公司坚持一分钱都不能少，
12: 本身就是一点那个回拨的利润，然后我也是欠人家的钱，人家也起诉我，所以说呢，我就必须要把这个钱要回来。
14: 后来您是怎么做的呢？
16: 经过我们调解到公司找他们凡代表老总、经办人，还有他们的律师，我们多次进行了调解。他们公司的老总也到我们法院，也和我们进行了沟通，我们也进行了多次调解。最后的话呢，他们还是认为在这个注意义务那方面他们公司有欠缺，最后这个案件他们对于违约金还有律师费这一个诉请，他们是愿意退一步的。
19: 但是呢，
15: 就这样，在陈法官的多次调解下，双方终于同意做出让步。关于货物总量，双方同意按照行规2%的误差进行计算，重新核算货物总价。
12: 主审法官还是费了蛮大的力，很费心的，跟我们这边也进行了沟通。比如说那个滞纳金他不愿意出这么多啊，我们这边是不是能够这个诉讼小那个要求的话能够少一点啊。
13: 然后我们这边也想到，主要我们这边给钱迟早都得给早一点，可以少给一些，那何乐而不为。所以我觉得这一块的话呢，我们也比较感激法院也能充分考虑我们建筑企业的这个难处，还有建筑行业目前的一个生产的一个状况。
15: 2015年8月5日，广西防城港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本案作出调解裁定，上诉人广西建工集团在一个月内归还被上诉人百交公司欠款258万余元，并赔偿违约金3万元，被上诉人百交公司放弃其他诉讼请求。对于这样的一个最终结果，双方又是什么样的态度呢？
17: 企业的话对这么一笔大额的资金也确实是很需要的，也是在法官的努力之下吧，最终双方也是达成这么一个和解，能够及时的把这个款项要回来。
13: 所以相对来说，我们大家都双方都很满意，包括我们和对方的律师现在也算是成为朋友吧，通过这一个案子也成为朋友。因为公司呢，两边的公司的话，我觉得反正对于我们这个公司，因为我们公司挺大，那么公司这一块的话，一个是 对这个事情能够这样的处理，也是觉得非常的圆满。
14: 这样的一起围绕250多万元混凝土啊所引发的案件，我们的专家是怎么看的？一起来听一听专家说法。
20: 就本案的争议，法官最后调解结案，应该说这是对双方当事人以及当地。

0: 的经济发展，都是一个非常好的一种解决方法。法官调解的依据，主要是依照我们现行法律的合同法的规定。那合同法的这个精神呢，是要合同自由，也就是说要尊重双方当事人的意思。尽管在本案当中，就公章问题，双方对合同的效力解释有分歧，但是呢，双方当事人在订立合同初始都是想要订立一个有效的合同，而公章的真假，就本案来讲，并不能作为认定合同无效的一个唯一的这个依据，因为根据我国合同法的规定，即便法律规定的形式或当事人约定的形式，在正式订立合同的时候没有采取，那如果一方当事人履行了主要义务，而另一方当事人也表示接受的话，那这个合同仍然应该被认定为成立。所以这个合同在法院认定有效的这个情况下，那对于双方当事人根据双方当事人的经济情况以及在这个合同订立过程当中主观意识的不同，法官最后就违约金做了一个适当的调整，应该说也是合法合理的。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2: 洁白的泡沫，金黄的汁液，一份清凉，几多温馨。拉家常，侃大山，喝啤酒，生活是如此惬意。在众多酒精饮料之中，啤酒无疑是最为大众化的。无论是家人团聚、朋友相约时，餐桌上总少不了它。尤其是在夏季，更是人们生活中的最爱。
3: 在中国的历史呢还不到100年，那属于外来酒种，就是我们常说的洋酒。那就拿啤酒的啤字来讲啊，这个字呢在中国古代的字典里啊是不存在的，那后来根据英文 beer 的字头发音呢译成了中文的啤字，又因为它含有一定的酒精，所以呢把它叫做啤酒，一直啊沿用至今。
2: 啤酒是以麦芽为主要原料的酿造酒，营养丰富，含有17种氨基酸，还含有10种维生素。1升12度啤酒含有的热量为440卡，相当于一小袋牛奶的热量，因此啤酒享有液体面包的美称。啤酒的品种繁多，一般按色泽可以分为黄啤和黑啤，按包装方法可分为鲜啤酒和熟啤酒。瓶装、罐装啤酒就是熟啤酒，经过高温杀菌后易于长期存放。扎啤就是鲜啤酒。
3: 扎啤啊也是一个洋名，那它是从英语当中啊直接的音译过来的。它呢和与普通的啤酒相比啊是少了最后一道工序，那就是灭菌处理。它既不同于啊经过高温灭菌处理的听装还有瓶装的熟啤酒，也不同于啊未经高温处理的散装的啤酒。
2: 扎啤饮用时从扎啤机里直接打到啤酒杯里，避免了啤酒与空气的接触。含有活的酵母菌，使啤酒更新鲜、更醇厚，泡沫更丰富，饮用时更加爽口，回味无穷。市场上出售的瓶装啤酒标签上都注明10度、11度、12度等规格，啤酒的度数和白酒度数是两个概念。白酒的度数是其酒精含量，而啤酒的度数实际上指的是麦芽汁的浓度。12度的啤酒是用含糖量为12度的麦芽汁酿造成的啤酒，一般啤酒的酒精含量大多在3.5%到4%之间。
3: 很多人认为啊，把啤酒放入冰箱冷冻后呢，会更加的清凉爽口。其实啊，这种做法呢是不可取的，因为啤酒在2度的时候呢就会结冰了，而且啤酒中呢还有大量的维生素、氨

0: 这是由于呢夏季气候炎热，那人体出汗会比较多，消耗也大。如果不停的喝啤酒啊，体内积蓄的酒精呢就会使人有热乎乎的感觉，这样不但达不到解暑的目的，反而呢还会危害到人体的健康。所以说啤酒好喝，可不要贪杯啊。我们下一期再见。
1: 温馨提示：一，瓶装啤酒要放在阴凉处存放，轻拿轻放，以防炸瓶伤人。二，啤酒不宜与烈性酒同饮，以免酒醉伤身。
2: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4: 青岛调频94.4，
3: 淄博调频90.0，
4: 德州调频104.7，
3: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5: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6: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7: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6: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8: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6: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9: 自创儿童用品却遭恶意诋毁，
10: 简单而且很耳朵，
11: 我就觉得非常受不了。
9: 被告百般辩解，侵权行为该如何认定？
12: 那么嫌疑人就是需要公众知晓这个商品是属于哪个品牌。
9: 原告举证艰难，损失是否因被告所致？
13: 应当是以是否达到了损害竞争对手的商业信誉、商品声誉的程度为认定要件。
9: 不正当竞争，网店要承担怎样的责任呢？法治天下之被黑的玩具，
14: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网上开店是时下流行的一种创业方式，如何使自己的网店能够脱颖而出，这也是每一个创业者都在思考的问题。但是有的人却在这方面动了歪脑筋，结果不仅赔了夫人又折兵，最终还让自己摊上了官司，这是为什么呢？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法治天下。
9: 许素兰是广东省汕头市澄海区的一名个体工商户，长期从事玩具儿童用品的生产和销售。2014年11月，许素兰和丈夫共同设计生产了一款婴儿弹跳椅，一经上市受到了广大消费者的热烈追捧。
15: 当时我们这款产品是加了很多那个市场比较新潮的东西，比如这个婴叶盒，我们就是除了带婴叶以外还带有早教。
16: 那时候比如一些网站的网页啊，基本都是我们的那个产品。
9: 2015年4月，许素兰夫妇申请获得了这款产品的外观设计专利。然而仅仅几个月之后，许素兰却遇到了一件令她十分气愤的事情。
15: 就是有些淘宝网店在上面卖她另外一款产品的时候，就用我们这款去做诋毁和对比，说我们的小孩子做了会捏成一团，会累到小孩子的鸡鸡，然后还弄了一个小孩子在哭这样子，然后就说我们的东西是三无产品。
9: 自己产品的图片被人盗用了，甚至还被恶意诋毁，这让许素兰夫妇非常憋屈。透过网店的官方渠道，许素兰联系上了那家网店的经营者杜子涵，发现对方也是汕头本地人。
15: 我就跟他说，我们都是澄海人呢，都是当地人，没必要这样弄。他就说，我们就喜欢这样弄啊，就然后就挂掉了。
8: 令许素兰夫妇意想不到的是，这通电话打完之后，事情不仅没有得到解决，反而愈演愈烈。
15: 一下子就淘宝很多家网店全部这样子弄，全部就是都是用同样的对比图，同样的手法。
16: 那时候我就感觉，哎，怎么这个人这样子，是不是专门又来打击我？
8: 许素兰夫妇认为，存在竞争关系的网店使用这样的宣传方式，已经严重损害了他们经营的企业以及他们产品的声誉和经济利益。
15: 这个因为从设计生产到销售都是我们一手这样子做过来的，就是像自己的孩子一样，如果你就是受到一丁点的伤害，我就觉得非常受不了。
8: 事后许素兰夫妇也曾向网店的官方平台投诉，但是得到的反馈却令他们非常失望。
16: 因为这些都是在平台注册的网站，因为如果从平台删除，这个就最直接最好的办法嘛。
15: 他说他没有指明是我的产品，没有写我的品牌，所以就无法，他说我们没有这样子处罚过，没有这种先例。
8: 万般无奈之下，2017年5月，许素兰将杜子涵起诉到广东省汕头市中级人民法院，请求法院判令被告立即停止对原告的不正当竞争行为，立即停止使用原告产品图片，停止恶意贬低原告产品的行为，删除侵权淘宝销售等，并在淘宝网首页上刊登致歉信，在南方都市报登报赔礼道歉，另外还要求被告赔偿原告损失50万元。
14: 用一个流行的网络词语来描述这个事情，就是原告的产品被黑了，就是在网上被人骂了，被诋毁了。那么这种行为是否真正触犯了法律呢？今天我们就请到了本案的承办法官林梅，让他来为我们讲述整个案件的经过。有请林法官。
8: 林梅，广东省汕头市中级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庭审判员，从事知识产权审判工作11年，曾获得全国打击侵权假冒工作先进个人荣誉称号。
14: 那我们知道这起案件呢是网店店主之间的一个纠纷，那您之前遇到过这样的案子吗？
17: 这个案件是商业诋毁纠纷，就像主持人刚才您所说到的，这种行为其实在我们日常生活中还是比较常见的，但是真正起诉到法院呢，数量还是比较少，所以这个案件是在我们法院是第一次受理这类型的案件。
14: 那接到这个案件的时候，您是从哪里开始着手审理的呢？
17: 这个案件我们认为主要是两个方面的焦点，第一个是被告是不是使用了原告专利产品的图片进行了商业对比，第二个焦点是原告主张被告构成商业诋毁行为是否成立。
8: 商业诋毁行为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中明确规定的禁止性行为，具体是指经营者自己或利用他人通过捏造散布虚伪事实的不正当手段，对竞争对手的商业信誉、商品声誉进行恶意的诋毁或者贬低，以削弱其市场竞争能力，从而为自己谋取不正当利益的行为。2017年7月4日，广东省汕头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了此案。庭审中，原告认为对他构成侵权的网店中有6家网店都是被告经营的，
18: 就是被告除了自己注册淘宝网店，还利用及亲属分别注册网店，利用相同的方法对原告的商品进行诋毁。
8: 但是被告对此提出了反驳意见，
19: 这是很不负责任的说法。根据淘宝的规则，每一个人只能凭身份证注册一个淘店。
8: 由于这几家网店使用的宣传手法是一样的，如何证明他们与被告之间存在关系呢？许素兰想到了一个办法。
15: 我们就想应该是同一个人弄的，但是没有证据，所以我们就也是买了他一些东西，然后他们的退货地址都是一模一样，联系电话还有联系人也是全部是一致的。
8: 许素兰通过其中一家网上卖家的联系方式确认了这家网店是以杜子涵的妻子李纯的名义注册的，和另外一家杜子涵注册的网店使用的是同样的地址和电话。
20: 我们还有一个细节，就是我们这个
17: 本案送达有关的应诉材料，通知被告来领应诉材料，也是通过他这个妻子这个网店的这个联系电话去联系的。
13: 所以我们认为这个利用配偶注册的这家网店，他的实际经营者其实也是本案的被告。
8: 对于其他四家网店，由于原告没有举证证明他们与被告的关系，所以法院最终没有支持原告认为这四家网店也构成侵权的主张。那么杜子涵夫妻俩在他们所经营的网店中对许素兰的产品究竟做了什么呢？他们的行为是否会构成侵权呢？细节图片是否指向原告产品，法院如何认定？
13: 被告没有举证这些图片的其他来源。
8: 原告产品是否经过认证，被告评价是否客观真实？
15: 湘西每年都是有检查，两侧都是通得过的。
8: 被告的行为是否满足侵权构成要件？法治天下继续为您讲述被黑的玩具。2015年5月19日，许素兰向广东省汕头市澄海公证处申请进行网页证据保全公证。根据公证书的内容显示，网店贝贝乐母婴专场展示的一款婴儿弹跳椅，在商品详情中比一比才知道谁的好，使用了3幅本店跳跳椅配件的图片与3幅市面劣质仿品配件的图片分别进行着对比。许素兰认为这3幅对比图指向的就是自己的产品。
18: 图片有一张就是这个有个脸型的黄色的，这种在专利证书这里就是设计一立体图是可以看得到的。
8: 但是被告认为许素兰为产品申请的仅仅是外观专利，被告使用的细节部分的图片并不能代表许素兰的产品。
12: 专利产品它是一个产品，一立图只是专利产品其中的一小部分，它的对比图当中的配件或者是说的构件并不是专利产品。
8: 因为市面上同类产品多种多样，那么如何证明被告使用的就是许素兰的产品呢？
15: 为什么每个人都是又来让我证明我的东西就摆在他那里，每个人都是又让我证明我爸爸就是我爸爸，我怎么证明？
14: 那林法官，被告是否使用了原告的图片进行了一个商业对比，那最后你们法院是如何认定的呢？
13: 在这个案件中，原告他已经举证证明了依据自己的专利实际生产出了产品，并在这些产品中实际使用了狮子头造型的座圈、跷跷板、翻滚透明球这3个配件。被告抗辩其使用的图片是从玩具市场中购买3无产品之后自己进行拍摄所得，但是被告没有举证证明这些用于拍摄图片的3无产品，也没有举证这些图片的其他来源，所以我们认为被告他这个抗辩是不能成立的，最终没有支持被告的这个抗辩理由。
8: 法院认为，被告在网店产品宣传中使用原告产品配件的图片进行对比，是带有对比性的广告，因此认定被告进行了商业对比。可是这样的商业对比是否就构成侵权了呢？庭审中，被告提出抗辩，认为他们的行为并不存在不正当竞争。
12: 我们认为构成不正当竞争，贬低对方商业的，不仅仅是只看有没有对比的行为，还要看他对比的行为、对比的说法是否存在与事实不符，恶意贬低的这么一种做法。
13: 假如说你自己的产品本身就没有通过3C认证，那别人说你去3无产品，那确实是成立的，就不构成商业诋毁了，它只是陈述客观的事实了。
8: 那么许素兰的产品是否经过认证，是否是合格的产品呢？对此，许素兰向法庭提交了相关证据。
15: 我们有去就是做3C的，3C每年都是有检查两侧，就是从厂里面抽查两侧厂品还有茶厂，然后市面上还是不定期会抽检的，都是通得过的。
8: 庭审中，被告还认为原告的产品并没有什么知名度，仅仅通过细节图片是无法让公众联想到原告的产品的，因此他们并没有侵犯原告的相关权利。
12: 我们认为反不正当竞争法意义上的对产品的贬低，是降低公众对该产品的评价， 那么前提呢，就是需要公众知晓产品的这个产品是谁所生产。
9: 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合议庭法官也针对这个问题进行了讨论。
20: 因为这个我们也要区分具体情况，本案他使用的三个配件，我们可以判断说指向是原告的产品。那在另外的情况下，如果他使用的配件是非常不显眼的，没有办法跟原告的产品建立非常直接的联系，那我们也不一定说认定说会构成这个侵权。
9: 那么什么样的行为会被认定为商业诋毁行为？原告指控被告侵权是否成立呢？
17: 我们可以从行为主体、行为方式和行为后果这三个方面来进行分析。首先在行为主体上，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规定，经营者是指从事商品生产、销售或者提供服务的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组织。
20: 原告跟被告呢，又同属于汕头下面一个区，然后从事的都是婴儿产品的经营，两者之间是存在这个竞争关系，所以这个本案这个主体条件就成立了。
21: 如果两个竞争者不在同一个区域，那是否就不构成反不正当竞争法所规定的行为主体了呢？
17: 这个是要看具体情况的，因为反不正当竞争法存在一个地域范围的问题。首先你原告要证明我自己的知名度，要证明自己的权利的影响范围达到了一个什么样的范围，然后如果被告是在这个区域范围内实施行为的话，才会构成对原告权利的侵犯。假如说你是在你自己的区域范围内从事这个生产经营活动，但是这个区域范围是原告的权利所没有影响辐射到的范围的话，那这种情况下是不构成侵权的。
9: 商业对比，被告的行为为何涉嫌侵权？
20: 消费者就会觉得被告的产品是优于原告的产品。
9: 销量下降与被告的行为是否有关？
22: 这两年的时间，我们这款就基本是没有什么销售的。
17: 被告从中是有可能获得更多的潜在的商业交易机会。
9: 网店损害结果难以明确，原告应该如何举证？法治天下继续为您讲述被黑的玩具。网店商家为什么不可以用别人的图片进行对比？到底怎样的行为是反不正当竞争法所禁止的不正当竞争行为呢？
23: 法律也没有禁止经营者在经营过程中对同类的经营者提供的服务或者商品不能做出评价或者批评，但是呢，必须公正、真实、公允和中立。
9: 合议庭认为，被告在网店中对自己的产品和原告产品的对比描述是具有引导性的。
20: 自己产品的图片，它的评价就是褒扬性的；对于这个原告产品配件的图片，它是贬损性的评价。那么通过这样一褒一贬的评价呢，消费者就会觉得被告的产品是优于原告的产品。
21: 那么在行为方式方面，被告的行为是否符合了侵权行为的要件？法院最后是如何认定的呢？
17: 行为方式的认定上，应当以行为人是否采用了捏造、散布虚伪事实的不正当手段，对竞争对手的经营或者服务进行了虚假陈述为认定要件。而被告所使用的对比广告，在评论他人的商品时所使用的评判性语言，缺乏客观事实为依据，陈述不真实、不全面，而且不准确，通过暗示指向了竞争对手，而且是面向互联网这样一个不特定的受众进行传播，足以引起相关公众的误解。因此可以认定被告是采用了捏造、散布虚伪事实的手段，对原告的商品进行了虚假的陈述。
9: 那么被告的行为方式究竟给原告造成了哪些行为后果？徐素兰表示，从2015年发现被告网店侵权，到2017年才起诉被告，是因为调查取证、向网店平台投诉、等待反馈等过程都需要一定的时间。而在这期间，被告凭借对他的产品的诋毁获得了很多收益，相反他的产品却卖得很少。
22: 这两年的时间，我们这款就基本是没有怎么销售的，它的就市场基本是剩下它这一款，它卖到的量就很好的，一个月销售是有2000多台的。
16: 因为它这种手段是怎么说，简单而且很耳朵，就是说无形的在打击你，让你无法继续你想做的当初的设计理念，你被人家阻断了，你当初的想法被人家深深的扼杀了。
9: 但是许素兰的产品销量下降是否真的是被告的行为导致的呢？
21: 那对于被告的行为后果是否符合侵权的构成要件呢？法院又是如何考虑的呢？
17: 在行为后果方面，应当是以是否达到了损害竞争对手的商业信誉、商品声誉的程度为认定要件。被告所使用的对比性广告明显带有贬损性的字眼，当相关公众在看到前述对比广告时，容易将对比广告与原告的商品建立起一定的联系，从而产生被告的商品明显优于原告商品的误导，对原告的商品会产生一定的消极影响，从而削弱减损原告的市场竞争能力，而被告从中是有可能获得更多的潜在的商业交易机会。
9: 法院经过审理认为，被告在经营活动中捏造散布虚伪事实，损害了作为竞争对手的原告的商业信誉、商品声誉，构成商业诋毁，应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原告主张被告构成不正当竞争理由成立，那么被告应该承担怎样的民事责任呢？
20: 简单来说，原告主张的诉求主要有三方面，一个是停止侵权，一个赔偿损失，还有一个是赔礼道歉。到我们诉讼的时候，被告已经删除了这个相关的这些这个网页资料、网页信息已经删除了，就是说已经没有必要再判决叫他停止侵权，他已经停止嘛，不存在这个行为了。
17: 原告请求被告在淘宝网首页以及南方都市报等刊登声明消除影响，已经明显超出了侵权行为给原告造成的影响，所以法院不予支持。
9: 对于赔偿损失的部分，原告请求判令被告赔偿损失50万元，其律师费2万元。法院认为，因原告未具体举证被告给其造成的损失，或被告因侵权所获利润，法院根据被告侵权行为的性质、方式、情节、影响范围、持续时间等因素，对原告诉请的经济损失数额在合理范围内予以部分支持。2017年11月14日，广东省汕头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本案作出一审判决，判决被告杜子涵向原告许素兰支付赔偿金及维权合理费用25000元，同时驳回原告许素兰的其他诉讼请求。判决后，原被告都表示认可，没有上诉。近年来，商业诋毁纠纷案件偶有发生。2013年，奇虎公司发现金山电池医生软件弹出一条对话框，内容为安全预警，360旗下全线产品被苹果应用商店封杀。据媒体报道，是360涉嫌偷窃用户隐私所致。奇虎公司认为这种行为构成商业诋毁行为，于是奇虎公司将金山电池医生软件 iOS 版的著作权人金山公司和贝克公司都告上了法庭。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北京奇虎公司与金山公司、贝克公司都从事网络安全杀毒领域业务，两被告作为网络安全领域的专业公司，需在核实媒体报道的基础上发布科学客观的信息，其直接通过弹窗的形式向用户散布未经证实消息的行为，会影响用户在使用软件时的选择，对原告造成不良影响。最终法院认定两被告行为构成商业诋毁，并判令其赔偿原告30万元。2017年6月26日，一家从事水管及配件销售的公司在一个网站和手机应用上看到一篇文章，称他们公司销售的品牌水管因质量问题被上海、苏州、南京等地百安居建材超市全面下架，并有配图及相关文字内容。销售公司认为这个网络平台提供商的行为已经构成商业诋毁的不正当竞争行为，因此向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法院经过审理认为，涉案文章内容均为虚构，且已在网络上造成了不良影响，但是因原被告对原告损失及被告侵权获利均未能举证，最终法院酌定
8: 被告应赔偿原告经济损失3万元，制止侵权合理费用1.5万元。
21: 对于这样的一起案件，我们来听一下专家怎么说。
0: 也就是在这个2018年1月1号，我们开始呢实行了这个新的这个反不正当竞争法。那么新的反不正当竞争法呢，肯定是要针对这个目前的这种这个一些经济形势的发展，你比如说网络经营的这种发展，增加了一些这个新的内容。那么和这个案子有关系的呢，就是你比如说我们要求这个经营者在做这个一些这个自己的产品的这个宣传的时候，那么呢要符合这个基本的法律规定，也就是说你比如说要做真实的表达，不能做这种虚假的宣传。
21: 好的，感谢专家说法。现在呢，很多商家都很注重宣传，但是呢，以损人而达到利己的做法却是非常不可取的。我们国家呢，一直都是鼓励和保护公平竞争，制止不正当的竞争手段。我们也希望所有的商家都能够遵纪守法，共同维护市场正常的竞争秩序。在这里呢，也再次感谢林法官今天的到来。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6: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 炎炎夏日，人困车乏，尤其是在中午的时候，瞌睡虫往往会不期而至，驾车一族的身心受到了考验。这个时候您应该如何应对呢？今天我们就给司机朋友们开几贴夏天行车防困的安全处方。
2: 经常呢听到身边有朋友抱怨说，夏天开车呢很容易精神头不足，昏昏欲睡。啊，其实开车它不仅是体力劳动，也是脑力劳动。所以如果是在精神状态不好的情况下开车，你的这个反应力、判断力，还有处理紧急情况的能力都会大大的下降。那在这种情况下开车呢，会存在很多的安全隐患。
1: 夏天天气炎热，人的体力消耗比较大，也很容易出汗，这就会分散人的注意力。同时强光的照射就跟下火似的，玻璃的弧度会给司机带来视觉上的疲劳，再加上夏天天长了，很多人的睡眠时间就相应缩短了，精力就不够充沛，这种种的原因都会让人在暑热天开车很容易犯困。
2: 给您的建议是，如果是在开车的时候实在感到困乏的话呢，就绝不能够勉强行驶了，应该找一个路边可以安全停车的地方把车停下来，然后呢小睡一会儿，休息一下。还有就是应该尽量的避开中午这个容易犯困的时间段开车。那如果是在时间上没有办法进行自由选择的话呢，大家也可以试试下面我们为您提供的一些驱除困倦的小方法。
1: 在长时间精神高度集中的情况下，人的身心会产生疲劳，这个时候嚼嚼口香糖，吃块巧克力、薄荷糖，或者是喝一些补充能量的饮料、凉水等等，都能够赶走瞌睡虫。准备些风油精、清凉油在车上，困的时候涂到脑门和太阳穴上，凉飕飕的，您会感到精神头又来了。一个人开车确实是很无聊，尤其是长途，闷的时候、困的时候就打开音响，听听节奏明快的音乐，调剂一下枯燥的驾驶过程。
2: 接下来呢，我们还给大家准备了一些简单的体操。那如果是条件允许的话呢，可以把车停在路边，然后呢活动活动身体，伸展一下四肢，这样也可以帮您起到一个驱除睡意、安定心神的作用。那接下来就请大家跟我们一起来学习
1: 眼部活动。一，快速连续眨眼10秒，然后睁大眼睛直视1-2秒。二，直视离眼睛30厘米以外的指尖3到5秒。三，闭眼，用手指上下轻轻按摩眼皮，再用3个手指轻压上眼皮1到2秒。车内活动。一，左手手掌用力触摸车顶，右手自然按摩身体，换手坐。前倾后仰，左右转动。三，右手握方向盘，左手尽量向前伸远，换手坐。
2: 接下来呢，我们要 走到车的外面来，因为以下给大家介绍的这些动作呢，是适合在这个车的外面来做的。
1: 车外活动：一，围绕汽车左右活动，同时双手连续不停地握拳放开。

0: 车一米站立，双手撑车盖，同时绷紧小腿，双脚用力原地行走。三，尽量弯腰，腿伸直，双手下伸。
1: 有句话说得好，再好的刀伤药不如不拉口子。那同样，再好的提神醒脑的方法呢，也不如大家平时养足精神，保持良好充足的睡眠。所以如果您明天要进行长时间开车的话，今儿晚上就早点歇着吧。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期再见。
0: 温馨提示，夏季开车防困招数：一，口香糖、巧克力或者饮料都能有效消除困意。二，风油精、清凉油是开车防困必备物品。三，节奏明快的音乐也能帮助消除睡意。

0: 现在是下午四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潍坊调频106.4，
1: 济宁中波999，
0: 聊城中波621，
1: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现代乡村节目精编版，权威解读国家强农惠农政策。
2: 我们党中央从容应对百年变局和世界疫情，推动经济社会平稳的发展，必须要着眼于国家的大战略的需要，来稳定农业的基本盘，
0: 及时发布农情农经信息。
3: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就加强耕地保护、严禁耕地非农化、防止耕地非粮化作出重要指示批示，
1: 有序推进乡村发展、乡村建设、乡村治理。
4: 我们将坚定操劳、蓄谋达成责任，为打造全国现代畜牧业齐鲁样板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0: 坚持产业带动，促进农民富裕富足。
5: 我们农村的这个面貌这个焕然一新，生活生产条件大为改观，
1: 展现新时代新三农风采，
0: 打造广播服务乡村振兴新平台。欢迎收听现代乡村。汇集村情民意，聚焦三农热点，助力乡村振兴。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和收看现代乡村节目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专栏。我是主持人款款。
6: 我是主持人丁元。本节目与省农业农村厅、省自然资源厅、省生态环境厅、省畜牧兽医局、省海洋局等涉农单位联合开办，是我省广播电视服务三农工作新平台。
0: 畜牧业是乡村富民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山东呢是畜牧业大省，近年来立足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以多元保供、提质增效、绿色转型、富民强村为目标，全力推动畜牧业特别是特色畜禽产业高质量发展，为保障人民群众肉蛋奶消费和促进农民增收注入了强劲动能。
6: 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邀请到了日照德泰畜牧养殖有限公司董事长侯学明，欢迎侯总。
7: 谢谢，
6: 欢迎侯总。侯总这个来做客我们的节目哈，咱们这个企业也是打造了自己很响亮的一个品牌，叫父子源。哎，这个父呢就是父亲的父，子呢是儿子的子，源是源头的源哈，父子源。并且呢通过了咱们社区团购和商超渠道，将产品销售到了全国各地。那这也是畜产品生产企业需要学习和借鉴的一个榜样了。
0: 是的，那说到养鸡就不能够只提养鸡哈，要说到三代传承。在日照当地的朋友可能知道这背后的故事，那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侯总呢，也给我们回首咱们当时的这个

0: 不兴好吗？介绍介绍咱们三代来传承养鸡的故事好吗？
1: 嗯，好的。主持人及全国的好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侯学明，来自于山东日照陶乐镇，我的企业是德泰父子园鸡蛋农场，创始人，今天呢由我来做客直播间，向大家分享我和我的企业的故事。那么说我的故事呢，我是一个这个蛋二代，我的爸爸是蛋一代，我的儿子是蛋三代，蛋一代呢，我的父亲，是在1986年到1988年，当时第一年养了50只鸡，第二年是养了80，第三年呢养到了100只鸡，在我上初中的时候，就到初三的时候，我记得非常清楚，我爸爸为了买到一只小鸡苗，赶了好几天的路，到临沂，去采购鸡苗，爬山涉水，那个时候保温也不太好，来到家呢，小鸡苗冻得叽叽叫，条件极其艰苦，回家之后用煤气炉子，烧炕，在炕上育雏，就是我们这个老人在那个炕上睡觉的炕，就是和我们家庭是一样的，对待一个小鸡宝宝就像对待小孩子是一样的。那么育完雏之后呢，我们要放到地面上去养殖，那么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的技术是匮乏的，就是靠什么，靠打听，因为在30多年前嘛，那么就是靠到这种亲戚朋友邻居之间去交流养鸡技术和养鸡生产。那么对于饲料设备非常短缺，因为鸡在地面上养殖，所以发病率频发，特别是一些寄生虫疾病，第二个呢就一些瘟疫，每每看到爸爸纠结的脸上就知道这个鸡又发病了，或者鸡又不下蛋了，或者是鸡又出现了异常了，所以往往就是到了年底，爸爸就会和我们说养鸡太难了，成功率太低了，成活率太低了，我们养的鸡没有下很多的蛋。那个时候我爸爸说呢，一只鸡一年呢才产80斤没蛋，那是养的好的时候，养的不好的时候呢就产到40到50没蛋。每每看到老父亲说不赚钱，愁眉苦脸，我就励志，我长大了能不能帮了家庭这个忙，能不能解决这个我父亲的这个忧伤，就默默的我就报考了，我就偷偷的自己报考了我们日照市职业中专，有个畜牧兽医专业，我就偷偷跑去了，所以呢我就从那个时候就想我一定要为家乡为我家里干点什么，首先要把鸡先养好。
0: 从那个时候其实您就已经做好了从事蛋二代的这样一个事业，是不是？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就是虽然说可能过去养鸡条件不是那么好，也缺乏技术，各方面的这个条件都不是很成熟，通过自己的摸索呀去打听啊，慢慢的积攒经验，但是您通过您父亲养鸡其实带给您的还是很多的心理上的变化，就觉着虽然说这个工作很苦，但是还是很有意思，所以慢慢的你也就从事了这个行业，是吧？
1: 是的，没错的。因为每次回家看到我家里那个走廊里摆了很多小气篮子，我问问这是妈妈，我说怎么这么多小气篮子呀？哎呀，这不都是邻里居居谁家生孩子谁家坐月子来买鸡蛋吗？我说怎么这么多呀？这都排了半个月了，咱家的鸡下不去蛋来。哎呀，我当时更是有一种触动感。那么我们就是在农村吃个鸡蛋都这么费劲，所以那个时候就立志说我要去学习，我要去上畜牧兽医家庭学校然后回来呢帮着父亲一起来创业，为家乡做点事情当时的想法很简单也很单纯
0: 这个鸡蛋确实在过去这个物资比较匮乏的时候真的是生孩子呀走亲访友就是很珍贵的一个礼品哈。
1: 是的是的。
0: 能够吃上一个鸡蛋确实在那个时候是一个 安慰。
2: 对，刚才其实侯总介绍的过程当中啊，真的是特别有代入感啊，仿佛在看这个一部年代剧一样啊，就是像当年这个，就像搬到了荧幕上播放的一个电视剧一样，讲述了这个他从最开始到现在的一个最起步的一个过程，确实也介绍了当时的一些情况哈。这个我觉得这个创业的时候呢，很有这个干劲儿哈，很有这个冲劲儿。那当时这个到现在，您算算入行多少年了？得30多年了吧？
1: 哦，我是90年，
2: 90年，
1: 哎，这个3年的这个学习生涯，
2: 嗯，
1: 也经过了6个月的实习期，
2: 嗯，
1: 我正式毕业了。
0: 嗯，
1: 毕业之后我就回到家乡，
2: 嗯，
1: 和老父亲一起创业，
2: 嗯，
1: 那个时候规模就从100只鸡，一家伙，我毕业之后，
2: 嗯，
1: 第一批鸡就拿了600只鸡，
2: 哦，
1: 当时欣喜若狂啊，因为很难拿到这么多鸡苗，
2: 嗯，
1: 当时我都记得在临沂的老厂长，紧着含着泪告诉我，说是孩子回去一定要好好的养殖啊。这个的的确确当时的品种对我们来说是非常珍惜的，非常珍贵的，嗯，啊，
2: 当时都有哪些品种啊？
1: 啊，当时太缺了，
2: 嗯，
1: 那个时候呢，第一批鸡呢我们拿的是杂交笨鸡，就是我爸爸养的时候，
2: 嗯，
1: 那时候没有品种，
2: 嗯，
1: 就是我们国内的一些杂交鸡
2: 都混起来，
1: 哎，混起来。后来我毕业的第一年我们就拿到了星杂288，
2: 星杂288
1: 是加拿大薛福公司，
2: 嗯，
1: 那个时候是品种在世界上是不卖的，
2: 嗯，
1: 那么中国呢是用了60头，太湖的小母猪，
2: 嗯，
1: 去和加拿大政府换的，换来的这个品种，所以为什么叫288呢？就是它一生能下288个蛋，因为那个时候我们中国的生产水平最高是80，这一家伙就增加了接近4倍的产能，
0: 嗯，是，那。到现在的这个时代来讲的话，我们现在养的鸡
2: 能产多少？
0: 能产多少？
1: 哇，那这个历史就长了
0: 啊。
1: 从星杂288到哈尔滨滨142，再到加拿大薛福公司的这个海塞克斯啊，再到罗曼啊，再到现在的海蓝，现在海蓝这个品种呢，还是目前来说还是比较不错的。
2: 嗯，
1: 那么从80枚蛋。到288枚，到312枚，到今年的我们342枚，足足的高科技给我们带来了一只鸡多产了54枚鸡蛋，
2: 嗯
1: 啊，而且我们还少吃了大约一只鸡大约少吃了12公斤饲料，所以我们的效益蛋鸡的产能受品种的影响是非常大的一块啊，
2: 嗯，
1: 所以一颗种子改变一个世界，改变一个行业，
0: 是也改变了我们的餐桌哈，
1: 是的，
0: 也让我们的消费者能够吃上好的鸡蛋哈，
1: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嗯。
2: 那其实说到这个地方，我特别想问一下侯总，那发展到现在，咱们企业到了一个什么样的规模？咱们刚才提到了很多品种哈，你像咱们现在养殖的品种啊，养殖的技术啊，养殖的设备啊等等各个方面，是不是也发生了很多翻天覆地的变化呢？
1: 哇，这个。说来话长啊，
2: 嗯，
1: 我父亲养鸡的时候呢，是一个炕，啊，一个小围栏子，啊，养鸡别从炕上掉下来，
2: 嗯，
1: 没有什么设备，
0: 嗯，
1: 就是
0: 全靠人去加工烧炕，
1: 对，
0: 嗯，
1: 全靠人在烧干柴，
2: 就拿当孩子养，
1: 拿柴火在烧炕，烧炕提供热源，要小鸡的体温刚拿来之后要达到35.5度，
2: 嗯，
1: 是这样的，然后为了保证温度，啊。这个我们一是用大锅烧火，第二个在炕里面又增加了一个煤炉，啊，这里边还发生一个故事，
2: 嗯，
1: 啊，第二年养鸡养了100只鸡的时候养的比较多了，为了日夜间呢能够照顾它，我的妈妈就在炕头这一侧睡着了，结果呢这个一氧化碳中毒，
2: 哦，
1: 啊，当时幸亏我的爸爸凌晨3点发现了，
0: 嗯，
1: 把我的妈妈，对，把我的妈妈。嗯，从炕底下拖出来，哎，当时我们全家人都灰心了，差一点失去了妈妈，真的是这样，嗯，非常不容易。但是最后我的妈妈，经过医院抢救回来之后，还是坚定不移的支持了这个我和我的父亲，就干下去的决心和信心，是来自我妈妈这次的动力。
0: 嗯，
1: 那么到了今天，我们经过了38年的发展。啊，在我的手里是36年，我的爸爸养了2年多一点，
0: 嗯，
1: 是这样一个过程，从 那个地面平养到网上平养，就是单层的平养，再到笼养，两层笼养，三层笼养，那么今天已经到了八层六列啊，这个八层的笼养，一个庞大的这个养殖体啊，长度108米，宽度24米，高度9.6米啊，这一栋舍我们就养到多少15万只蛋鸡。就目前已经具备了这种技术和能力啊，
0: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哈，从过去的在炕上来养鸡到现在的八层六列这样一个规模哈，就是随着我们时代的发展，我们的产业也在转型升级哈。
1: 没错没错，每天甚至是啊，这个我们每年有一个大的进步，每天都会进行科技进步和科技创新啊，是无处不在。这仅仅是在设备，实际上是在营养、动物的健康、医疗卫生等等这些方面，我们的进步速度还是更快的。啊，来配套了我们高密度机缘化的养殖。
0: 是，就是无论是在环境上，还是这个小鸡的饲料上，还是我们的温度控制上，还是这个智能化上哈，我们现在都有一个巨大的飞跃。
1: 是的，没错，因为这里面有说到，就是我走过了17所农业大学，啊，就是我的老师啊，我的导师，这个给了我无限的力量和帮助。啊，让我这个中专生，啊，也拥有了一些新型的技术和在蛋鸡养殖的控制能力，啊，经过了36年的发展，我们也成立了协会、学会和联合会，啊，也在当地呢带动了500名，啊，我们的养鸡的产业线上的我们的农民，让他们呢也都个都脱贫致富了，他们也过上了好日子，我也非常的开心，然后在前6年之前啊，我们又创建了这山东省第一家优质蛋品联盟。那么我们有在联盟里有96家成员，分布在全省的16个地市，那么我们同一技术、同一供苗等这些动作，然后让各个盟员都有了一个稳定的生产，有了一个很好的收益。啊，所以目前在全省呢，这是96个成员单位，啊，发展的非常好，而且做的产品啊都是无公害，啊，绿色，能够给学校啊、幼儿园去供给安全的新鲜的鸡蛋。
0: 是我们就要抱团发展哈，一块儿去学习先进的技术，
1: 是的，
0: 来提高我们产品的质量，
1: 对对，
0: 再统一销售到一些学校啊餐馆啊等等一些地方哈，
1: 对对对对，是的。
0: 所以就是从刚才您的讲述上来讲，就是从您上中专的那一天开始，就已经是成为了一个大二代的一个责任担当哈，
1: 是的，
0: 不仅是把我们自己的产业从您父亲手里开始传承，然后又带动了我们周边的群众一起参与到养殖当中，又给他们提供了这个岗位，然后呢还带动我们周边的农户一起去发展这个产业哈。
1: 是的，因为这里边说来话长，就是当我做的初具规模的时候，也在一方呢有了小小的名气的时候，因为当时的养殖量我是还是蛮大的，然后周围的乡亲们啊，有时候天不明就敲了我家的门，我知道来的都是为难而来，是遇到了困难，一是鸡发病了，第二买不到鸡苗，买不到饲料，买不到饲料添加剂等等。那个时候我们信息是相对封闭的，因为在山东省买饲料的添加剂，像蛋氨酸、赖氨酸啊，还有维生素、微量元素啊、间质质这些东西，都要到青岛的木工厂，是坐车要坐2天的才能回来。那个时候我不知道叫什么东西啊，就是到黄月面、白月面，就是那个是我们也走过了那个年代，现在想想啊，哎呀，真的是这个时代也是创造了我，啊，造就了我，啊。
0: 好，刚才讲到这个故事，让我们现在也是很有感触哈。就是在那个时候，对于我们很多的这个添加剂的名字，可能也不是很了解，
1: 是的，是的。
0: 然后遇到难处了，他也没有地方去解决，
1: 是的，
0: 可能就互相的去支持一下，来求助一下。
1: 对，没错，没错啊。
0: 是，那如果是没有很 紧急的情况，他不会是上门要敲门
1: 的。是
0: 的，
1: 我们
0: 肯定是遇到了解决不掉的办这个问题才来上门。
1: 是的，这是常有的事，一天呀、有时候接待好几十波，的确是这样。
0: 是。那也是有这些人的求助才有了您现在的这个技术，
1: 是
0: 不是？
1: 是啊，是啊，也激发了我的热情，就是有，就是要帮助他们，一定要去解决这个现场的问题。所以呢，也造就了我今天。
0: 是
1: 这样，
0: 也是在一个问题的解决过程当中。
1: 对，我非常感谢他们。现在我想想，真的是这样。是他们帮助了我。
0: 其实刚才讲到您是作为蛋二代，其实我们现在也有了蛋三代。蛋三代你知道是谁吗？
2: 蛋三代刚刚提到了是这个侯总的儿子。
0: 对，是已经拿到了接力棒哈。我现在看到您的这个朋友圈，好像您的儿子也已经参与到了这项事业当中，是吧？那您觉得年轻人从事这个畜牧养殖，或者说回到农村来讲，是不是也有他们年轻人的优势？
1: 哇。这个呢，我想和大家呢，这个多聊一会儿。就是关于，这个蛋三代侯健，和他的媳妇都是南京农业大学毕业。因为当时受我的影响。因为我学的是技术，但是我想，未来要想一个企业走得更远，要想食品加工端，未来要向 C 端市场，去迈进，那么我让儿子学的呢，就是在工商管理。就学的农业农村经济管理与工商管理学，所以正好补了我的短板。那么侯健呢，是2017年，毕业之后，就回到了家乡，因为还是应我的强烈要求，他不乐意从事于副业，当时呢，我举了很多例子，我这个包括我的父亲，等等，一直在讲他爷爷的故事，所以呢，他也受感动。2017毅然从上海回到了日照，回到了富源农场。那么年轻人的确确确他们具备了这个满腔的热情再一个呢，就是他们有互联网的思维就是借助于新型的互联网平台和这个营销策略所以呢，在借助于社交的多个平台以及互联网平台，像抖音、短视频、快手和小红书这个我们富子源鸡蛋通过这些平台，通过侯健的努力目前呢，我们的品牌还是一个家喻户晓这个人人皆知的这个富子源的品牌。那么侯健因为年轻人具有年轻人的思维那么他们会借助于互联网中的智慧化管理让我们的这个企业在养殖端经过了三次的革命，从自动化到智能化到数字化的一个三次的革命性的转变，一部手机就能够解决整个养殖现场的控制，比如我们现场中要控制22个指标，像温度、湿度、光照、二氧化碳、氨气、二氧化硫，每个小时喝了多少水，吃了多少料这个料氮比是多少鸡群的舒服度是怎么样的，前后温差是怎么样的等等，这22个数据全部在用一部手机就完全能够解决。再一个呢，它的强大的物联网技术我们的所有的22个指标都分享到你像育种场像屠宰场、像饲料端以及我们各个上下游产业链的这个板块那么不同的老师在不同的端看到我们的数据之后，就会给出来及时的给予我们现场的辅导，所以这场技术是非常棒的，就不会让我们过几天再发现，那我们可能损失很大，那可能就晚了。所以呢，我们这行业需要年轻人，在此啊，我也想提醒和鼓励我们这个蛋一代、蛋二代的。马上要蛋三代，培养蛋三代，因为我们的行业需要年轻人，需要他们新鲜的力量进入。谢谢。
0: 是，我们也呼吁哈，就现在的养殖业和种植业，它跟过去还不一样，是吧？
1: 完全不一样了。
0: 完全不一样，现在就可以一部手机来管理我们的一个车间，
1: 是的，
0: 管理我们的一块田地，管理我们的一个这个怎么说，叫流水线的这个养殖 环境哈。
1: 对，
0: 那其实通过这种方式哈，就让我们的这个年轻人吧，就告别了过去面朝黄体黄土背朝天的这种怎么说，就是很辛苦，环境也不好，工资也不高的这种局面哈。那现在我们有了信息化的这个手段，我们还可以这个穿得很干净哈，很体面，然后也有很高的收入，也是一份大家很向往的一份工作了哈。
1: 是的是的。
0: 嗯，
1: 就说到呢，刚才这个主持人说到了体面的工作，
0: 嗯，
1: 我想和这个年轻人再重复一下，富子园农场呢是一个365天开放的农场，十年来从来没有关过大门。
0: 哇，
1: 大家记住，
0: 当时开放的农场，
1: 开放的农场为什么要这样？因为我们进入农场往往就四个大字：防疫种地。
2: 嗯，
1: 最后四个大字：谢绝参观。那么我呢，完全改变了这种局面。那么改变这种局面，不是前方夜谭，也不是空穴来风，是由于我们一系列的生物安全体系、环境安全体系来打造和决定的啊。所以呢，我希望年轻人可以多来富子园农场这个参观、学习、指导，我们大家一起交流。所以富子园鸡蛋农场到目前拥有了13个国家的技术，啊，目前到富子园农场里没有苍蝇，没有异味，这都是世界的科技给我们带来的变化。所以呢，它是一个非常体面的工作。
0: 让
1: 我再次呼吁年轻人，多来富子园农场，我们大家一起聊。
0: 是，就是对这个行业不是很了解的，或者说有一些想法的，都可以到您这实地去看一看。
1: OK，
0: 啊，说不定就改变了自己的命运。
1: 是的，
0: 是不是？
1: 没错，没错。
2: 其实我也挺有想法的，只不过我不会养鸡啊。但是呢，
0: 你可以跟着侯总学呀。
2: 不是，我有的这个想法是什么呢？就是我很好奇哈，就是您是怎么咱们农场用一部手机去管这个鸡舍的？它这个一部手机，你里边那个 APP 它是单独开发的吗？还是说有这么一个软件或者什么的？
1: 哇，哎，这个说来呢，讲一下这个它的
0: 用来，又说来话长是吗？
1: 说来又是不短。2016年
2: 啊，
1: 我偶尔的机会，我们跟着一个参观团
2: 啊，
1: 到了欧洲的8个国家
2: 哦，
1: 到达了法国，一座城市叫堪培尔，到了这个地方的时候就吸引住了我。这一家农户养了3栋鸡舍，三排鸡舍，一栋舍是12万，3栋舍是36万，这一个家庭，ESR， 和我们一样是 ESR 在养，当时我一看这么大的规模就3个人，我当时我说不可能，
0: 很惊讶，
1: 很惊讶，当时他们走了，离开了，我就留下来了，我在那里一天。我又在那住了一天，我到底看看它是怎么来运行的。哦，发现是他们是法国多弗瑞一个公司叫多弗瑞，翻译过来叫多弗瑞，这个公司呢给他提供了一个什么平台叫 APP， 叫多弗瑞这个智慧化养鸡平台。我当手机打开，因为它全是法文，我现场找翻译给我翻译到中文，翻译过来翻译到英文，英文翻译到中文，我一看，哇，这不就是我想要得到的吗？所以我第二天又返回到返回到这个制造这个软件的公司，叫多弗瑞公司。我发现他是2代人，是他爹传下来的，他也是一个传承公司，非常优美的一个地方。我连续去过3次，我和他照过很多的照片，他来过我日照我的老家2次，我也非常感恩他，他叫 David， 我非常感恩他，因为他对我支持很大，给我最后我买他的装备之后，他送了我的软件，就是当时他这个平台是在泰国，后来经过我们的努力，把他挪到了北京的阿里巴巴云服务台中心，现在就给我们亚洲的服务都是在中国来服务，也是由于我的原因，我感动了他，然后他以这么多年来没向我要一分钱的数据费用，所以到现在我非常感恩他。由于这一部手机就能够连接到互联网，让我们在就是鸡舍内的所有的数据的变化，以秒为单位来呈现给我们，所以说呢，我现在到现在我还是没有后悔，我选择了世界上最贵的。
0: 好，那在半点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来听侯总和他的这个蛋三代的故事哈。
3: 集体婚礼，是以文明新风的形式见证了我们的幸福。
4: 我们十二对新人一起参加婚礼啊，更有意义。
5: 这辈子对这一天都印象深刻。
6: 集体婚礼唱文明，移风易俗树新风。
7: 这样简化婚礼的。

0: 是最大的家，家是最小的国。
1: 在以后，我们也会互敬互爱，孝敬父母，共同经营好我们自己的小家庭，
2: 传承良好美德的家风家教，让婚俗新风点亮幸福生活。
3: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2: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2: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3: 日照调频103.8，
2: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现代乡村节目精编版。权威解读国家强农惠农政策，
4: 我们党中央从容应对百年变局和世界疫情，推动经济社会平稳的发展，必须要着眼于国家的大战略的需要，来稳定农业的基本盘，
3: 及时发布农情农经信息。
5: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就加强耕地保护、严禁耕地非农化、防止耕地非粮化作出重要指示批示，
2: 有序推进乡村发展、乡村建设、乡村治理。
6: 我们将坚定操劳，虚目达成责任，为打造全国现代畜牧业起步样板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3: 坚持产业带动，促进农民富裕富足。
7: 我们农村的这个面貌，这个焕然一新，生活生产条件大为改观。
2: 展现新时代新三农风采，
3: 打造广播服务乡村振兴新平台。欢迎收听现代乡村。汇集村情民意，聚焦三农热点，助力乡村振兴。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收看现代乡村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专栏。我是款款。
8: 我是丁元。本节目与省农业农村厅、省自然资源厅、省生态环境厅、省畜牧兽医局、省海洋局等省农单位联合开办，是我省广播电视服务三农工作新平台。
3: 畜牧业呢是乡村富民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山东是畜牧业大省，近年来立足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以多元保供、体质增效、绿色转型、富民强村为目标，全力推动畜牧业特别是特色畜禽产业高质量发展，为保障人民群众肉蛋奶消费和促进农民增收注入了强劲动能。
8: 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邀请到了日照德泰畜牧养殖有限公司董事长侯学明来做客节目，和大家共同分享交流。欢迎您侯总。
9: 你好，大家好，
8: 欢迎侯总来做客节目哈。侯总呢，今天呢和大家这个聊一聊咱我省的畜牧业产业发展哈，特别是蛋鸡这一块。刚才呢在上半段节目快结尾的时候啊，可以说咱们聊得很国际化了哈，因为侯总的这个企业啊，他采取的是非常现代的一些养殖化的手段和技术。这个技术呢是来自于一次去欧洲的学习和考察，当时是联系到了法国。这样刚才因为半年的原因打断您这个给大家讲故事了，你再来给大家讲一讲好不好
9: ？OK OK。当时真是机缘巧合啊，一个偶尔的机会，我到了有幸啊到了欧洲八国，其中到了法国的时候，我就停留了，我就不走了啊，因为我发现我找到了我的梦，在这里啊，这是一个完全就是优于我们国内，我想当时是30年的水平啊。这个从他的家禽养殖啊到产业的布局，以及到他的这个上下游产业链是非常完善的。比如他们的饲料是专门由这个合作社啊饲料专门供给啊，这个养殖户在家里很标准，他叫适度规模，就一个家庭不能超过50万只啊为家人。因为当时我问为什么呢，当时兽医局告诉我是为了什么生物安全，因为氧气量越大，它的疫病的发生和疫病的控制和生物安全的解决可能就会更困难。当时我就想这是非常好的。
3: 这是科学化的养鸡哈。
9: 对，科学化的养鸡，不像我们现在无序养鸡以后就会导致疫情的频发。那么他们的鸡蛋，哎，切好一个小freezer，哎， 打上一个二维码，当时我在那里发现了条形码和二维码，发现了。当时我说，因为属一个这个女主人嘛，自己开着电动叉车，鸡蛋包装机打完了之后，自动包装机，因为她只有三个人，养了这个36万只鸡啊。我说这么庞大的规模，像我们那个时候30多年前，36万只鸡至少得需要50到80人才能解决，啊。后来以后我才发现，他们全是什么自动化、智能化和数据化的。那么，这个他们用叉车一拖一拖的打上商标，什么出厂日期呀、来自于哪个农场呀，蛋重多大呀，什么品种啊，什么时间收完的蛋呀，在一个二维码上清清晰晰、明明白白填好之后，然后大的物流车就拉到他的鸡蛋中心进行鸡蛋的清洗呀、包装呀，然后进入了其他超商超或者是各个供应链中。所以我一想，哎呦，这就是我想的未来我们中国的发展一定是朝这方面去发展的。
10: 嗯，
9: 所以当时我欣喜若狂，在那地方多待了一周，
10: 所以就把他们的经验、技术、设备就带到了您的农场里面。
9: 对，
10: 所以才有现在的开放式的父子园农场。
9: 没错，
10: 就像您说的，每天我们都是开放式的，只要你想来买产品、来学习、来参观都是欢迎的。
9: 对的，欢迎的。
10: 就是说，
9: 是
10: 您刚才讲到一个词儿，就是来了这儿之后就没有味道。
9: 对。
10: 就是我就感觉很不可思议啊、
9: 嗯、
10: 所以咱这个为什么没有味道，因为我们知道日照是一个旅游城市，
9: 嗯
10: 啊，就是如果有味道的话，对于我们整个环境啊，整个城市的这个形象也可能会有影响。那您这个为什么能做到没有味道？
9: 哦，主持人是这样啊、
10: 嗯、
9: 关于味道的处理，这是我们在生物安全中是非常重要的。
10: 嗯，
9: 那么一个鸡场的饲养量越大，那么它的排泄物就越多。
10: 是。
9: 那臭气是怎么来的呢？是由于我们的排泄物鸡粪长期的堆积发酵产生的氨气、硫化氢和二氧化硫、
10: 嗯、
9: 它才造成了像臭鸡蛋的味道。那么我们这个用的是 H 笼，就是每一层都有鸡粪的传送带、
10: 嗯、
9: 每一层都有传送带，每天两次自动的就打到我们的发酵塔，就是当天的鸡粪当前就处理收集和当前处理，实际新鲜的粪便是没有什么臭味的、
10: wow、
9: 只有你处理不过来再堆积了发酵了才产生了这样不好的味道、
8: 嗯、
9: 是这样的。
8: 原来如此哈、啊、这个终于了解了为什么有的鸡舍有味道，而像侯总他们企业的鸡舍就没有味道的这么一个原因啊。之前真的是在节目当中没有了解过这方面的内容啊，今天真的是学习了。那今天啊，其实在直播间我们也发现了，咱们企业不仅生产这个鸡蛋，还生产像鹌鹑蛋呀、鹅蛋呀、鸭蛋啊等等大家餐桌上经常见到的这些蛋类哈。那么产品线呢也是越来越全面了。我想问一下侯总，这背后是出于一种什么样的考量呢？
9: 哦，是这样的，是因为在我们去年我们有个转型啊，就是我们在营销的一个转型，这也是侯健蛋三代提出来的。
10: 嗯，
9: 说爸爸说不行，我们开了这么多线下店和线上商城店，一共是51家，那么我们遇到了消费者，我说是怎么回事啊？哎呦，有的孕妇要来买鸽子蛋，要来买鹅蛋，
10: 嗯，
9: 有的老太太，哎呦，我买了给儿媳妇，有的给孙子孙女子要买什么鹌鹑蛋等等，提出了很多的要求。哎，我说这个机遇巧合的是什么呢？是我们日照的教育系统一个领导和市场监管局领导找到了我。哎，那天来拜访啊，来找到我办公室，第一句话就是你能否，就是父子园的鸡蛋我们经过10年都认可了，我们的教育系统都在用，非常安全，非常好。那么目前我们的鹌鹑蛋和鸽子蛋就是在幼儿园里，因为这是一个特需的市场啊，他们都会采购到鹌鹑蛋，因为它的铁含量非常高，还有其他对儿童比较好的在鹌鹑蛋的营养里，所以鹌鹑蛋是幼儿园的必采。那么经过我们抽检和历次抽检发现，鹌鹑蛋的药残的合格率是极低的，说侯总你能不能帮助我们上这个项目，能够提供安全的有营养的鹌鹑蛋、鸽子蛋啊等其他的蛋品给我们的学校和幼儿园提供。当时我在想，哎，怎么会呢？这就看到这两位领导的眼

0: 神，就对我好像有点什么眼神一样。哎，我觉得不可以，我觉得第一我得重想，我还是要去接这个项目，
1: 就是有一种期待的眼神，希望你能接住。
0: 对对，希望我能够接住。第二也可能僵住了一句啊，当时呢我在想，哦，我的发型是在哪里，是为了孩子的健康，
1: 是，
0: 哎，我还是要干。所以呢我就去年就下定决心啊，在莒县找到了隔夜协会的会长，找到了安全协会的会长，找到他们，我们三个人开会啊，一直弄了一周，最后决定复吸无抗的鸽子蛋和鹌鹑蛋全部落地了，而且全部通过检测合格，也得到了国家的认证。
1: 那您是把这个鸽子和鹌鹑引到了您的农场呢，还是你们合作呢？
0: 没有，我是在莒县合作。
1: 他
0: 们在合作，用我们的技术啊，包括复硒啊、叶黄素啊、卵磷脂啊等一些好的营养素的复级技术，还有养殖技术，还有生产技术，我们全部的都在合作，是这样。
1: 所以说还是因为有市场的需求，
0: 对，
1: 所以才增加了你们的这个产品的品类。
0: 对呀，
1: 是不是？
0: 这消费者就要满足消费者的需求。
1: 是，只要说需要蛋，咱这儿都有。
0: 对，现在基本都
1: 各类蛋都有，
0: 全品类了。现在，
2: 其实呢，作为消费者来讲哈，面对你们这么多款的产品，该如何选择？哎，这一块呢，我相信大家伙特别想让您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各种产品的特点以及适应的相关的人群，因为目前咱们直播台前摆放了就很多，目前款款和侯总中间的这个地方也放了一盒哈，而且我看见包装都不一样，应该都是不同类型的，是吗
0: ？OK，
2: 侯总他拿的，咱先介绍他拿的这个吧，这是什么
0: ？OK，
1: 这个上面写的是复硒笨鸡蛋，说是比较好的，或者说最好的吧，是不是
0: ？OK， 首先我和大家交流和汇报一下啊。就是鸡蛋的选择，鸡蛋的选择是非常重要的。鸡蛋呢，因为首先第一要问它来自于哪个品种，品种决定了它的属性，比如说我们现在有我们的高产蛋鸡海蓝、罗曼、迪卡、海塞克斯、巴布考克等一些品种，这都是叫快大型的，就是快产型，它一年能够产到342个蛋以上。第二个呢，我们国内也培育了一些小型的品种，像黑凤这个品种，
1: 这是国内的品种。
0: 对，刚才主持人手里拿到的这款鸡蛋呢，这就是我们这个山东玉口公司，它的总公司在北京玉口，他们主导研发的黑凤这个品种，它叫粉八这个品种，它呢这个蚕官也叫三官凤头大家可能在农村看到一些小鸡儿啊，咕咕头凤头五指黑，它的爪子是五个爪子，我们正常吃的鸡呢是四个爪，它是五个爪这黑羽，背
1: 毛
0: 它
1: 是
0: 黑的，皮肤是白的，身体紧凑，它是非常好的一个鸡的品种。这个鸡的品种的它的父亲是来自于贵妃，来自于英国的皇室，就是在英国皇室，
1: 血统比较高贵，
0: 血统是非常像汗血宝马一样，它的血统非常高贵，然后杂交了我们国内的一些高产品种，然后获得的这一个非常优良的品种，它的蛋黄大，蛋清少，它的蛋黄占整个鸡蛋的38.6%，其他的鸡蛋呢只占到28-29%左右，整整的高出来10%的蛋黄，所以这个对优先于这个小儿童的副食，小幼孩的副食，比如说我们华人是黄色人种是第六个月开始饮副食，那用这款鸡蛋蒸蛋黄作为第一副食呢最好的。第二一个呢，它的产蛋率偏低，那么它的营养富集就会很高。比如这款我们复硒的笨鸡蛋，这里面我们的硒含量是450微克每千克，那么这里边是正常鸡蛋的3倍的复硒的含量是这样的。
1: 所以就是说这款产品就是给孩子加辅食是非常好的。
0: 对，是的。
1: 然后我看咱这还有不同包装的产品，好像还有这个绿茶鸡蛋。
0: 对，是的。这个绿茶鸡蛋呢我要说一下哈。这个绿茶鸡蛋呢是我们开发的，我们7年来一直把它作为一个重点这个绿茶鸡蛋。是因为我们日照呢是由18万亩的绿茶基地。然后茶叶在加工的过程中呢就会产生很多的沫沫，这个沫沫中的茶多酚和抗氧化这个抗氧化剂是非常非常高的。我到了日本 到了日本那个山形大学去走访的时候，哎，发现哎有绿茶鸡蛋，
1: 嗯，
0: 哎，当时我就灵机一动，当时找了老师，哎，又不走了，找到了他们几个大学的教授在问，
1: 就是，逮到学习机会就不走了，
0: 哎，
1: 是吧？
0: 就不走了，赶紧问，哦，这个绿茶，哦，他们也是一样，他们的绿茶是在蒸制的过程中产生的什么小沫沫，
1: 嗯，
0: 也是用于了机电粉碎，是用于了添加的饲料中，一吨饲料中是添加5公斤那个沫沫，那个沫是最好的，然而我们在日照都没人买。就是，
1: 对，咱日照绿茶非常出名，
0: 嗯，
1: 可能会每年生产很多的茶叶，嗯，但是底下的渣渣就没有人要了。
0: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1: 就可以利用起来。
0: 哎，我们也可以利用起来，所以这款绿茶鸡蛋还是得到了这个很多人的青睐。
2: 嗯，
0: 是这样的。
1: 嗯，好，那大家就可以根据自家的情况来选择哈。
0: 嗯嗯，
1: 其实我现在手里拿了一个咱们父子园鸡蛋荣获的一个这个相关的证书哈，有很多，比如说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的认证证书啊，还有这个环境管理体系的认证证书，然后还有就是我们的检测报告啊等等的一些证书哈，就可以通过这个就了解到，其实我们的产品是经得过我们相关部门去检测的，是不是？就
0: 是的，我们父子园的鸡蛋呢，也是一步一步走到了今天。
1: 嗯，
0: 从一个认证，现在到了12个认证啊，我们基本上也做了一个全品类。
1: 嗯，
0: 啊，从 ISO 9001到14000，到职业规划啊等等，到哈佛的2000等等，我们都做了一些深入的就是研究啊。再一个呢，在这个基础上呢，我们都超过了这些标准。
1: 嗯，
0: 啊，是这样的。
1: 是的，是的。那我们广大的消费者就可以根据我们的相关的报告哈来选择我们的产品。嗯，那怎么样让咱们的消费者能够更便捷的买到我们这类优质农产品和优质畜产品呢？
0: 哦，
1: 嗯，
0: 这样呢，相信听众们都能够那个吃到，可能没有听到父子园鸡蛋，可是一定大家呢能够吃到的人非常多，因为我们10年来一直在做 B 端供应链，像大家耳濡目晓的是什么海底捞，
1: 嗯，
0: 火锅，我们一个鸡蛋跑2400公里，
1: 哇，
0: 跑大半个中国，它867家门店，我们做到623家，我们最大量的时候，所以远在海南，北到哈尔滨，都有我们父子园鸡蛋的供应，是这样。那么还有呷哺呷哺，吕氏疙瘩汤等等，这些 B 端的大型供应链中。当然还有一些烘焙企业，像桃李面包啊，跟那个盼盼呀、旺旺呀，等等，达利园呀，等等，这些我们都是有这个多年的合作，是这样。
1: 嗯，然后还可以上门店买，还可以在美团下单，是吗？
0: 对，这个呢是我们还是从前年，侯坚呢蛋三代又做了一个动作，就是要全面开发，线上商城，和我们的线下体验店。我们现在呢，一共是刚才说了51家，46+5，46家线上城，我们全部开通了这个美团，美团外卖，点上外卖，然后再点上你家庭的住址，你在哪里，然后再点到父子园鸡蛋，一点购买，骑手在我们日照半个小时送到，所以我们也
1: 非常便捷
0: ，你还没有刚下完单。一杯茶水还没有喝完，鸡蛋到了，到门口了，是我们是送到家，是这样的，
1: 就可以很便捷的吃到最快捷最安全的
2: 高品质的
1: 新鲜的鸡蛋哈。
0: 对，
1: 嗯，
0: 再一个呢，就是我们开发了你像淘宝这个京东啊等等这些线上商城都能够在我们家呢在3天之内去了新疆和西藏都能够到达。再一个就是我们父子园鸡蛋承诺在我们150公里之内，青岛、临沂、潍坊、日照、连云港这5座城市，我们的鸡蛋只卖7天，然后全国我们是12天，我们的货架期，是这做到是最优先，
2: 其实咱们今天节目已经进行了一大半了，听到这里呢，真的是觉得一个企业，特别是一个畜产品企业做到现在很不容易，创造和维护一个品牌啊其实更不容易。那目前呢，公司呢刚才听到比较多的那个品牌叫父子园，其实呢公司还有一个品牌叫 童仔郎哈。那么这两个品牌我想问一下有什么样的关联，怎么维护好一个品牌侯总给大家说一说好吗？
0: 好的，这个关于就是我们畜牧养殖站下的朋友，就是我们要做一件正确的事情，那么接下来我认为就是品牌，品牌它是可以传承，品牌是一种财富，品牌是一个无形的无形的课本啊，会传下去到千秋万代啊。这个同时品牌也会给我们新农人建立新的力量啊。那么做一个品牌呢就像养一个孩子一样，就需要穷尽无数的心血，第一时间，第二力度啊，无时无刻去想啊，去想把你的品牌一定在当地越来越扩大市场，越来越扩大市场，做到全国，那么内置全球那是最好的。因为我们鸡蛋的属性啊，可能就是要在300公里一定要做一个强势的品牌。那么富地源和通仔郎是我注册的两个品牌，这个富地源呢这个品牌更侧重于品质的保障和家庭的餐桌和学校啊，我们就是在小学以上的学校啊，用的是富地源这个品牌，它的产品线呢是我们的核心，就是最大众的，就是一个大众的一个鲜鸡蛋为主，就老百姓啊每天都离不开的一个基础的营养，它代表的是一种可靠、安全啊、值得信赖的这个一个家庭的选择和学校教育的一个选择。那么我们通仔郎呢，这是一个更精准于儿童和孕妇啊，这两个人群，因为这两个人群对营养、对精准营养和对食品安全的要求，它是会更高的。那么这个品牌呢，我们就会推出了更多的功能性和趣味性，譬如说我们的 DHA 啊的儿童蛋啊。DHA 儿童蛋我们是用的什么卵磷脂型叫单碱型的 DHA 卵磷脂鸡蛋。那么这个是用了福建的劣质虎藻产生的 DHA 藻油，然后我们又经过了精炼和气加工，然后喷到饲料里然后获得了 DHA 专用的儿童蛋，还有我们小巧玲珑的富硒无抗的各种鹌鹑蛋各种口感的鹌鹑蛋就来解决和开发儿童蛋的零食。因为有的儿童不吃的煮鸡蛋，不吃蒸鸡蛋，不吃炸鸡蛋等等，因为儿童这个他的口感是非常敏感的，所以我们只有生产这种优质的高卵磷脂型的芳香性的清淡型的芳香性，是每一个儿童是不可拒绝的。
1: 说的太好了，这个我儿子就不吃鸡蛋，就什么样的鸡蛋他都不吃，把我愁坏了。以后如果有这种产品的话，可能就解决了孩子吃不到鸡蛋的这样一个问题哈。
0: 是的，是的，因为在鸡蛋生产过程中呢，有的养殖场，他没有关注到饲料中的安全。第一个呢，就是用了一些劣质的饲料，或者一些杂粕，或者发酵的一些东西。这样呢，或者一些油脂类变质的油脂类，这样都会导致鸡蛋发涩就蛋清呢这个脂肪酸败等等，都会导致一些客诉和对消费者的这不满在这里我也呼吁大家一定要用好的营养好的环境去养好的鸡，下好的蛋，服务更好的人。
1: 我听说咱们的农场不仅是对外可以全天的开放，24小时开放，我们还可以让孩子们去体验去感受，我们还有很多科普的项目是吗？
0: 对，这里那说到这里可能就更长了，因为
1: 但是我们时间关系哈，没法太长。
0: OK
1: 给大家简单说说。
0: 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在一些我们和消费者互动的过程中，特别是和幼儿园的家长和老师，因为他们在幼儿园里太小，没有地方饲养小的动物，所以我们做了一个什么小鸡乐园让小鸡宝宝乐园，让这个同学们老师带着他们，每周六和周日和家长带着孩子们都到我们小乐园里来体验，看看这个小鸡是怎么养的，怎么出生的我们这里有一个别墅鸡在养100多只鸡在这里，然后小朋友可以把蛋捡回家，因为它是受精卵，我们把孵化器借给他，他会每天看到用光照一看，哎， 今天有了血管了，明天长了翅膀了，后天有了腿了，再过几天有羽毛了，二十一天就出壳了，它会珍视一个生命。所以我们在这里呢也传递了四种爱，第一是爱自己啊，就通过一个小鸡的孵化和饲养，第二爱妈妈，第三爱家人，第四爱社会，我们的四爱啊，就是用一个生命去影响一个生命，去感动一个生命啊。因为现在呢家庭呢大部分孩子呢这个对爱就是非常缺乏啊，这个都认为父母是应该的，实际上通过这个活动之后他们认为付出了很多，经过这么长时间啊才孕育一条生命，而且要给他呵护，给他提供温度，提供水，提供饲料等等，哎，他慢慢的就会感悟到爱的力量啊，是这样。再一个呢，我们就打造了一个给小为大一点的孩子就搞了一个什么，搞了一个共享菜园，叫共享阳光菜园。我们有大约6.8亩地，每一块地呢是24个平方，让小朋友呢每周末爸爸妈妈爷爷奶奶都可以带着来种种蔬菜啊，然后插上他的名字，他自己起个名字，哎，我叫什么小灵童乐园，哎，他们自己插上，这个非常好。每周了他都来看看，哎，来看自己结了小柿子了，喂了小兔了，他还要来再喂小兔，哎，我认为这是非常好的一种行动，
1: 是，
0: 所以我也非常开心。目前这个两个项目还是全免费，从来没有收费过。
1: 哇，如果离得近的哈，或者周末也可以带孩子上您的农场去感受感受哈。
0: 好的，非常欢迎，非常欢迎。
1: 这个时间也接近尾声了，您简单给大家概括一下吧，就是下一步您这边还有什么样的动作和计划？
0: 好，这个这样未来呢，我们这个富子园呢，一定是以光大消费者为中心，啊，这个我们会逐步啊去适应啊消费者的需求，啊满足消费者的需求，打造更好的、更有营养的、更全价的这个富子园鸡蛋。目前要从这个富子园鸡蛋的六大特点，第一就是我们的新鲜。因为每颗鸡蛋上都配了生产日期，这是我十年来一直在坚守啊，让消费者明明白白、清清楚楚什么时间生产的鸡蛋。第二是我们鸡蛋的安全，因为经过十年来啊6个部门的这个不同检测，我们100%的合格，这里有政府给我们提供的报告啊。第三个有营养，就是富硒、卵磷脂、叶黄素、DHA 等这些营养素。第五个就是健康，健康的大家知道了，我们江中经的这个伤寒杂病论，啊，我们这个本草纲目等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中里边说的都非常清楚啊。第五一个呢就是我们的好吃，刚才和大家说了，不再重复了。第六一个就是便捷，我们会通过更多的互联网平台让大家能够体验到我们鸡蛋。再一个就是我们的养殖规模要加大，
1: 好的，
0: 啊，要满足客户的需求。
1: 好，非常感谢侯总做客我们的节目哈，也希望以后有更多的像侯总一样的这个企业家哈，带领我们的这个员工一起把我们的产品生产好，这样的话也助力我们畜牧业强省的建设哈。好，非常感谢侯总啊，跟大家说声再见吧。
0: 谢谢。
1: 好，再见。
0: 好，再见。
3: 孔令让历时20年，攻克了小麦赤霉病，解决了国内粮食安全中卡脖子难题，
4: 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地攥在自己的手上。
3: 耿孙珠让乡村成为年轻人施展才华的舞台，
5: 农村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3: 张兴安把家乡从靠山吃山变成生态富民的样板，
6: 真正的把荒山变成青山，青山变成金山。
3: 他们是奋斗在齐鲁大地上的全国两优一鲜先进模范，
4: 为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农民的致富增收做出自己的贡献，
7: 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6: 带动乡村的全面振兴。
3: 他们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美丽的底色，正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
8: 公安法院来电紧，回拨号码查仔细，亲属出事别轻信，骗取钱财是目的，
9: 家庭情况要保密，涉及钱财需小心，短信诈骗花样多，不予理睬准没错。
8: 邮包违禁不要慌，医保欠费要骗你，退款退税要核实，来电信息需辨清。
9: 飞来大奖莫惊喜， 让你掏钱动无敌，天上不会掉馅饼，涉钱信息勿轻信，
3: 陌生号码不急回，大额汇款要当心，询问信息要警惕，验证密码需保密，
8: 陌生电话勿轻信，以防害人又害己，一旦难分假和真，110咨询最放心。现在是下午五点。
10: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0: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3: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0: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3: 奋斗乡村，
10: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3: 日照调频103.8，
10: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1: 阅读新时代，奋进新征程。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增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可以让人得到思想启发，树立崇高理想，涵养浩然之气。加强乡村阅读，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在全社会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您一起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
9: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12: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9: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13: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9: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14: 一场爆炸造成重大伤亡，
15: 我们整个完全在漆黑中，唯一能看出的那个有微的光就是外边的火海然后映射过来的光。
14: 住宅遭受破坏，停车场变成废墟，
16: 我们最担心的就是我们以后怎么办。
14: 面对飞来横祸，如何维护自己的权益？
17: 依法理赔，依据这个维权。
14: 即将播出法治天下特别节目之爆炸后的维权路。
18: 新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8月12号的晚上，天津市滨海新区发生了一起特别重大火灾爆炸事故。这起事故已经造成了一些人无家可归，人身受到了伤害，财产受到了严重损失，甚至一些汽车进口商他们的汽车停放在停车场上，可以说是一夜之间变成了一堆废铁。那么事故发生之后，他们到底该怎么办呢？
14: 2015年8月12日晚上22:50，天津市消防局指挥中心接到报警，天津滨海新区港务集团瑞海国际物流公司的危险化学品堆垛发生了火灾，相关救援人员立即赶赴了现场。然而，当晚23:34，火灾引起集装箱内的易燃易爆物品发生爆炸。
19: 我们听到两声巨响，房屋在颤抖，在晃动，看到东北方向，就是有浓烟，就是有巨大的火光。
15: 我们整个完全在漆黑中，唯一能看出的那个有微的光就是外边的火海然后映射过来的光，特别恐怖，一辈子没经历过。
14: 这次爆炸造成了数百位民众受到不同程度的伤害，多个建筑楼房严重损毁。
20: 目前受灾最严重的海港城小区的所有居民已经安置完毕， 另外，我们也开放了泰达二小、泰达二中、滨海职业学院等12所学校，以及天赋公寓等3所公寓，作为受灾群众临时的安置场所。目前已经安置群众6300余人。
14: 遭受了这样的意外，很多市民不知所措。
2: 现在家都没了，完全就是流浪在外面一样，然后家里很多东西可能也都没有带出来。
21: 我们就现在只想知道灾后这个后续工作他是怎么做的，或者是我给我们这些外来务工人员怎么个交代，怎么个说法。
16: 没有了宿舍，也什么也没有，什么证件没有，我们就是想坐车也坐不了，想买票也没有钱，什么东西没有，这就是我们最担心的。
22: 你好，我是最高人民法院和中国教育电视台法治天下栏目的记者，我们就想了解现在因为事故已经在紧急的发生，然后我们也采取了相应的救援措施，那么对于接下来逝者和伤者还有很多单位和个人的一些公司财务的损失，我们这边是不是接下来能够有哪些的补偿举措呢？
23: 您提的这个问题，我们现在正在进行这个工厂，工厂以后我们也按照现在我们国家规定的一些程序来进行认定，由相应的这些部门做一些这个赔偿的这个损失的这个受益。
18: 爆炸发生之后，这些受到伤害的老百姓，他们的权益怎么来维护呢？今天我们特别请到了中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学会的副秘书长李伟民来到演播室现场，有请。
14: 李伟民，中国消费者权益保护学会副秘书长、法学教授，历任警官、法官、律师，著有《中国审判学》《法经考试》等116部专著。
24: 火灾和爆炸以后之后，这个消费者，我们首先表示同情哈。作为消费者保护的一个学会，我们对大家表示了特别的同情。在这儿呢，作为你的朋友，我要建议大家依法理赔，以据这个维权。
18: 那么事故发生了，也是造成了一些人的这个人身伤害和财产的损失。那么我们的前方记者也是采访了一些这个受伤的居民，我们来听一听他们怎么说。
25: 当天那晚上出事那晚上，都穿了裤衩，有时候浑身什么七八脚都跑出来，那手脚炸的不要，炸的我一看我这浑身到家都是血了。那好多那志愿者架着我，一个小姐架着我，说你到他告诉我你到门诊去挂号，到外科下面的门诊那个，说你到那挂号，挂号我可以，到那挂号以后。我开就是免费的。
14: 爆炸当晚，在医院的救治完成后，邓先生回到了安置点。但是第二天，邓先生伤势变得严重了。
26: 当时我碰到我这叔呢，他满身都是血，我看他眼肿了，脸这半边脸都是肿的。我说你这个肯定要打那个消炎针，那有个护士说现在要收费了。我们都没钱，我们出来的时候都是光，差不多跟光着屁股出来一样的，哪来的钱消费啊？
18: 我们在其实看到一个小的问题，就是有一个伤者哈，他的因为是眼睛受伤，他到医院第一次去的时候，医院是给他免费进行了包扎，可是当他第二次再去的时候，好像医院就要收费了，这个是不是跟我们医院没有建立这样一个应急的这样一种方案或者机制也好有关系？
24: 救护最重要的就是除了物质就是医疗很重要，没有条件的，无论什么原因，救人第一，救治第一，不管这个小伙子还是老太太，还是老先生，不管他第几次去医院就医的，当然我也建议，天津医院要没有条件的救治，但是天津医院你要有治疗清单，因为你这笔账是可算的，
18: 这要保险可能会理赔
24: 的，对，这是理赔的范围，这是你现垫付而已，医院还要无条件的救治，当然你一定要记住，你的所有的救治，它是有保险，
14: 由于爆炸事故发生的太突然，像邓先生这样的在避难的时候没有带任何身外之物的人还有很多，这让他们去医院治疗的时候遇到了一些麻烦。
26: 手机啊身份证什么东西全部烧坏了，
16: 现在我们也回不去，因为那边是戒严的嘛，我们也回不去也拿不出来。
14: 爆炸事故发生之后，天津共有天津总医院、武警医院、第三中心医院等十家医院的1000多医护人员参与救治。同时，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正从北京、河北等地调配血液、药品等医药物资，将根据天津实际需要及时提供支援和保障。北京也派出了医生前往天津进行医疗救援，
20: 并在每个安置点设置了临时的医疗点提供服务，保障群众基本生活需求。同时储备调动折叠床900余张，被子1.2万套，目前应该说各项物资储备比较充足。
14: 另外，天津市政府在每个安置点里设立了多个医疗点，为轻伤患者免费治疗，同时也有很多志愿者在这里给受灾的群众提供帮助。
16: 反正暂时的治疗是免费的了，就是有一次我打那个破伤风针做那个皮试过敏，这边他指定的就是这个泰达医院和这个港口医院都打不了，然后这个这边志愿者帮着我们到其他医院打的，其他医院是收费的，收费我们没有带钱嘛，就是志愿者给我们垫付的。
14: 可是在爆炸事故中的医疗费用问题应该找谁赔付呢？
0: 意外它分为意外和意外伤害，它是两种。那比如说像单纯的意外伤害医疗，它就是只是针对我因为意外就是外力的原因造成的我的伤害，我去就诊它来赔付。
1: 如果要是人身发生损害的话，包括一些治疗一些费用也是这样的，就是说保险公司可以进行理赔，不足部分再找这种瑞海公司责任方进行一个理赔。
14: 如果购买了人身意外险，因为爆炸受到的人身伤害或者死亡的市民，保险公司是会进行赔付的。
0: 按正常的流程的话，那可能比如说像他的家人亲属要拿着跟他的关系证明，还有这个派出所的死亡证明，火化的那个单子，然后这些来保险公司做理赔。那像这种事故的话，比如说公布了，那保险公司一核实确实是自己的人，他可能就是比如说一天或者说3天之内他就可以做先行赔付。
14: 爆炸事故后谁来为他们负责？
26: 我给我们这些外来务工人员怎么个交代？
14: 哪些方面他们可以得到理赔？
24: 房屋应该还是这个稍微复杂的，他要聘雇根据标准画出来。
14: 法治天下特别节目之爆炸后的维权路继续播出。关于人身伤害的赔偿问题还有很多人充满了疑问。在这次事故中，从外地来的务工人员因为没有买保险，他们遭受的损伤又应该怎么办呢？
26: 就是出来打工务工也想挣点钱养家嘛，钱没挣到不可能搞身伤回家了吧。我们就现在只想知道灾后这个后续工作他是怎么做的，或者是我给我们这些外来务工人员怎么个交代，怎么个说法，就这样。
1: 因为当地有很多的这种物流企业，有雇佣了大量的农民工，还有一些过路的一些司机，他们受到的损失要以受理案件的法院的标准进行赔偿，这是最大限度的保障这些受害人的利益。无论你身处何方，无论你以前生活在什么地方，完全的按照统一的标准来进行求偿。
14: 事故发生时正在加班的小蔡虽然只是受了一点轻伤，但是也还是会影响自己接下来的工作。他这种情况算是工伤吗？如果算是工伤，又该找谁来赔付呢？
16: 就是现在我们目前最担心的就是那些东西拿不出来怎么办，就是我们的就是以前上班的工资怎么办，这个补偿谁来补偿？
1: 如果这个个人在上班的过程中遭遇的这个爆炸事件，他除了向这种责任方要求一个人身损害赔偿以外，还可以向自己的单位申请工伤补偿，这也是这个是双方可以并举的，也是最大限度的保障一个个人的一个利益。
24: 工伤呢，你可以走工伤保险条例，
3: 嗯，
24: 对不对？六个月工资啊，等等哈，
3: 嗯，
24: 他会有抚恤金啊，等等，
3: 嗯，
24: 他会有。那么硬工的，我们的消防战士顶为烈士以后，
3: 嗯，
24: 他有保养啊，有抚恤，
3: 嗯，
24: 这个东西我想不用展开，
3: 这
24: 都有规定。一个是走烈士保养，
3: 嗯，
24: 一个就是工伤认定，
3: 对，
24: 没有工伤呢就走这种事故，
3: 嗯，
24: 进行保险，
3: 嗯，
24: 因为他的损失是清楚的，
3: 嗯，
24: 你事故不清楚，但是你损失清楚。人就是没了，活人，
3: 嗯，
24: 对不对？
3: 嗯，
24: 那你要按工伤，还是残废了是要平残，死亡就是工伤死亡，
3: 嗯，
24: 那有保险条例，
3: 嗯，
24: 对不对？
3: 嗯，
24: 那就我们消防战士就是烈士保养条例。
13: 据了解，这几天很多市民已经可以陆续返回家里拿东西了。然而，当很多人看到自己房子目前的状况时，也是忧心忡忡。刘先生去年才在万科海港城买了一套心仪已久的房子，本以为从此可以过上幸福的生活，但没想到这场突如其来的灾难打破了他的美好创想。爆炸发生后，屋内的家具全部损坏，满地狼藉，房子也不能住了，这让刘先生顿时不知所措。
15: 全部新的电视、冰箱、洗衣机、空调，还有热水器，全部都是新的，包括我们买的实木家具，包括买的那个沙发，所有东西全部都是新的。
13: 跟刘先生有同样烦恼的还有很多人，他们都在为谁来赔付自己财产的损失而苦恼。
4: 我当回家想抢点东西的时候，从我们家一楼一直跑到八楼十六号楼，那么我基本上也有时候推开门往各个楼道里看了一下，几乎各家各户的防盗门全被冲毁了。
3: 我也想问您这个问题，比如说房屋破损了，
24: 对，
3: 好多我们看到这个窗户都被震碎了，
24: 嗯，
3: 玻璃都震碎了，
24: 嗯，
3: 那么这样的这个问题受到这样的破坏，
24: 嗯，
3: 谁来赔付？
24: 嗯，一定要专家评估公司来评论，你这窗户就是一个窗户损了，
3: 嗯，
24: 应该多少钱？
3: 嗯，
24: 啊，然后你这个房屋倒塌了，
3: 嗯，
24: 本地段，
3: 嗯，
24: 同级别，同地段同级别，
3: 嗯，
24: 然后同质量，
3: 嗯，
24: 同等面积，
3: 嗯，
24: 进行比较评估，
3: 嗯，
24: 值多少钱？
3: 嗯，
24: 要整个就是炸飞了，
3: 嗯，
24: 应该就是用这个价格来认定，
3: 嗯 嗯，
24: 房屋应该还是一个稍微复杂的，
3: 嗯，
24: 它要评估根据标准，
3: 嗯。
24: 画出来，
3: 嗯，
1: 它主要是这个层面上去考虑问题。如果因为现在很多的人有一些保险的意识，如果他要自身有这些上了一些财产险，家庭的财产险，他可以要求保险公司直接来现场进行勘查，同时还应该收集一些证据发生的这些相关的一些证据，比如报纸、报刊，然后进行形成一个完整的证据链。进行一个求偿。
13: 由爆炸引起的房屋物质损失和费用，保险公司会依据家庭财产险进行赔付，但是在生活中，多数居民都不会为自己的房屋以及屋内财产进行投保，而且在这个事件中，有的小区的居民楼受损状况相当严重，很多居民的房子并不是简单的翻修就能重新入住，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的损失又该由谁来赔付呢？
1: 因为按侵权责任法明确规定，这些无论是个人也好，企业也好，只要是找到相关的责任人，比如这个瑞海公司，我们可以要求他承担一个相应的一个民事赔偿责任。
24: 反正自己没有做保险的，
3: 嗯，
24: 就是一定要那实事求是的搜损失的清单，做一个明细，然后交保险公司评估，最后即便是就是诉讼或者非诉讼，他这个评估程序是肯定的，
3: 嗯，
24: 因为他有折旧问题，
3: 嗯，
24: 啊，财产数额因为差别很大，
3: 嗯，
24: 所以要求大家就首先 你要提供证据，
5: 嗯，
24: 灭失了，
5: 嗯，
24: 被毁了怎么办？
5: 嗯，
24: 就是你要去客观的去申报，
5: 嗯，
24: 然后专家给你评估，去评定。
13: 对于不少房屋受损、人身受到伤害的业主来说，还有一个更现实的问题是，目前房子被炸毁了，买房时贷的款还需要继续偿还吗？
1: 从律师角度讲，我们认为是应该正常的偿还的。但是呢，这里面有一个特别需要指出的，在房屋的购买过程中，这个房屋贷款抵押是需要上保险的，很多的银行都要求业主上这个保险。从这个保险的理赔来讲，保险公司进行了一个理赔，在这个贷款范围以内进行了一个理赔，那我们就不用再去还这个了。
13: 除了房屋，很多居民的车辆也在爆炸事故中遭受了严重的破坏。
6: 我自己的那个车呢，就是一个五菱宏光，
1: 嗯，
6: 现在天窗已经砸通了，顶棚已经砸塌了，就是里头空调也砸到了，掉着嘛。
13: 李先生从保险公司了解到的情况是，对私家车而言，只要投保了车损险，在此次事故中受损都会得到赔偿，因为爆炸属于车损险的保障范围。但是李先生打给保险公司寻求理赔时，却碰到了困难。
6: 现在的保险公司他爹不是属于这个交通事故，到以后就不知道我们的这个找谁去了，谁来管理或者这个问题。
13: 在事故发生后，太平洋保险公司、中国平安保险、中国人寿保险等多家保险公司迅速启动了重大灾难事故应急预案，开通了绿色理赔通道。
0: 保险公司是不管这个事故是不是这第三人造成的，还是说它自然发生的，保险公司都要赔偿，造成损失这个人要赔偿的，他是有赔偿义务的，只不过是保险公司先替他把这个钱赔了，然后保险公司再透过法律的这个手段或者途径，然后再把这部分钱要回来，因为责任在他。
13: 企业的巨额经济损失如何赔付？
1: 超过的部分，他可以要求这个责任方进行一个补偿。
13: 如何通过诉讼的程序维护自己的利益？
24: 你来找我赔，你要提供证据清单。
13: 法治天下特别节目之爆炸后的维权路继续播出。相比个人财产损失的赔偿而言，企业损失的赔偿的数额更大，显得更加复杂。据了解，在此次危险品爆炸事故中，由于爆炸中心临近天津港进口汽车仓储，该仓库大致停放有6000辆汽车，其中有1000辆以上的车完全损毁，只剩框架。大众、雷诺、捷豹、路虎等在天津港有汽车存货的企业受损严重。有数据统计显示，受此次爆炸事故的影响，各品牌受损新车预估总价值达到了数十亿元。
1: 一般这种进口的进口商，他会上一个运输性保险，就是在这个如果他要上了这个保险，那就在白责任范围以内进行一个理赔。如果他要没上这个保险，那好，也是依据事故的这个责任报告，要求责任方进行理赔。
13: 因为爆炸中损失的车辆绝大部分属于企业财产，投保率比较高，购买的险种也很丰富，对此保险公司会如何赔偿这些企业的损失呢？
0: 因为大部分的公司他会给自己的财产包括库房这块上财产保险，但是我的这个损失是由于第三人的这种故意或者是犯罪的行为导致的，我保险公司会先行赔付，但是按正常来讲，这个赔的人应该是谁？应该是这第三人嘛？那我可以就是透过法律途径来要求这个实施这个行为的人再赔付这一部分的钱。
13: 目前，保险公司已组织专业人员和第三方评估机构前往现场统计排查，评估损失。退一步说，即使进口商没有为车辆购买保险，也有权在事故爆炸责任方确定后向后者索赔。
5: 您刚才谈到这个消费者的这个事后的这个对这个清单啊、自己的损失啊这样的一个赔付的问题，那您觉得就是在赔付这一块会有什么难题吗？会有什么难点吗？
24: 应该没有难点。大家知道哈，就是消费者你去维权，
5: 嗯，
24: 无论你是诉讼，
5: 嗯，
24: 还是打官司，
5: 嗯，
24: 你来找我赔，
5: 嗯，
24: 你要提供证据清单，
5: 嗯，
24: 证明你的东西、你的财物，
5: 嗯，
24: 是在这一次事故中，
5: 嗯，
24: 灭或者失的，
5: 嗯，
24: 然后它的价值，
5: 嗯，
24: 这可能还有个程序，
5: 嗯，
24: 就是第一个申报，
5: 嗯，
24: 第二就是证据，就是单据，
5: 嗯，
24: 第三就是评估。
13: 但是，如果需要通过诉讼的程序维护自己的利益，受灾的这些群众应该去哪个法院起诉呢？
1: 在此次事故中受到侵害的这些企业个人，可以以自己的名义对相关的责任属地要求赔偿。他们可以在侵权责任地，也就是事故发生地的法院进行起诉。
1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7: 炎炎夏日让人昏昏欲睡，朝九晚五的上班族经过一个上午紧张的工作，消耗了比较大的体力和精力，于是午饭后不少人开始犯困，精神不振。那么上班族该怎样利用中午休息的这段时间，从而精神抖擞地迎接下午的工作呢？
8: 俗话说春困秋乏夏打盹哈，那么夏天的这个正午时分的气温比较高，人体的水分蒸发会加快，而且呢在这个午饭过后，消化道当中的血液供应会明显的增多，而大脑的血液供应会明显的减少，从而导致随血液进入到大脑的氧气和营养成分呢都会相应的减少，这也是我们在夏日午后容易出现头昏脑胀身体困乏的原因。夏天天气炎热，日长夜短，人们的睡眠时间也相应缩短，而且很多人往往要加班到很晚，在这种情况下就更需要通过午睡来补充夜间睡眠的不足。午睡不但可以消除疲劳，恢复体力，也有利于提高午后的工作效率。 其实大多数情况下在我们的办公室里没有适合睡午觉的地方，所以很多人索性就放弃掉了午睡。不过呢专家提醒哈，一旦出现打瞌睡的现象，就不要一味的忍住睡意，其实有质量的小睡片刻是可以帮助我们很好的恢复体力的。虽然说只是打个盹，也并不是意味着随意，否则的话呢不但不能够达到好的效果，反而会影响到我们的身体健康。
7: 通常大多数人不大会在意睡觉的姿势，有靠在椅背上打盹的，还有干脆伏在桌子上对付的，这些情景对于上班族来说可能是司空见惯的了。虽然这么做能够缓解一时的疲劳，但是长此以往，无形中您的健康也因此会受到伤害。
8: 但是趴在桌子上还是靠在椅背上睡觉呢，你醒来之后都会觉得脖子疼、胳膊酸、脸麻，虽然说这些症状在几分钟之后会消失掉，但是呢采取这些姿势睡觉哈，最大的坏处就在于呢它会造成我们这个大脑的供血不足，从而在醒来之后呢会出现头晕眼花、四肢乏力的大脑缺血缺氧的症状，而且呢时间长了的话还会导致腰肌劳损、脊柱变形等等病症。
7: 所以我们建议您不要趴在桌子上午睡。那么在办公室这种特殊的环境下，怎么才能够享受到一个科学又舒服的午睡呢？首先，如果有条件的话，您最好选择睡在沙发上。没有合适的沙发，也可以选择几把舒适的椅子拼在一起，把其中一把椅子的椅背调整为最低状态，然后靠在上面，腿尽量的伸展开放在椅子上，使下半身彻底放松。还有就是当条件不允许而您只能靠在椅子上睡觉的时候，那脑袋也不要耷拉在椅背上，您可以往头后垫一些柔软的物品当枕头，甚至把外套垫在椅背上都会好一点。
8: 其次就是夏天午睡的时候呢，最好是不要睡在有穿堂风的地方，也要避免在空调的这个出风口的地方的午睡，以免着凉。那至于要睡多长时间呢，就依个人的情况而定了，少则三五分钟，多到十几二十分钟都足以应付下午的工作了。
7: 有些人睡醒后并不能很快地恢复清醒，这时候您可以试着做做深呼吸，或者是简单的眼保健操。同时呢，您还可以用冷水洗脸或是喝杯茶，这些都能很好地帮助您恢复精神状态。
8: 如果中午实在是没有适合睡觉的地方呢，那我们也可以选择做一些轻松的事情，比如

0: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青岛调频94.4，
1: 淄博调频90.0，
2: 德州调频104.7，
1: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绿色是希望，生态是方向。
3: 海洋蕴藏着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财富，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地。
4: 今后这个海洋经济的发展，我觉得更加依赖于对环境友好、对生态友好、对我们的这个人民的福祉更加关注的这些新兴产业的发展上。
2: 山东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努力在发展海洋经济上走在前列。
5: 要聚焦啊渔区振兴战略，高水平建设啊海上粮仓，开启啊我省海洋强城建设的新征程，为我省新旧动能转换提供啊强力支撑。
3: 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的海洋港口，完善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绿色可持续的海洋生态环境，为海洋强国建设做出山东贡献。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6: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3: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7: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3: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8: 飞机进入滑行阶段，为何乘客却将应急舱门强行打开？
9: 部分乘客的话情绪比较激动，心情也不太好。
8: 机场公安局给予涉案人员拘留处罚，为何却被人状告违法？
10: 我认为拘留我是很没有道理的。
11: 他多次带头叫人喊口号，方方面面都反映了比较齐全的了，应该是。
10: 当时在开庭的时候，我也找了证人来证明我在飞机上没有煽动这个情节。
8: 事件即将落幕，却出现巨大转折，法官将会如何判决？本期法治天下，被逼停的飞机。
12: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我是罗旭。现在随着公众的出行啊，越来越多的选择航空出行，大家对于航空安全啊也更加的关注。任何和航空安全相关的话题呢，都会迅速的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今天我们讲的这起案件和航空安全相关。做一个设想，如果您坐在即将起飞的飞机里，而被别人告知这架飞机不太安全，您会怎么做呢？来，带着问题，我们进入今天的法治天下。
8: 2015年1月9日，云南省昆明市长水机场，准备起飞的中国东方航空公司 MU2036 航班上，发生了惊心动魄的一幕。就在飞机进入滑行阶段时，有人竟然将飞机的应急舱门强行打开。看到这一幕的空乘人员迅速报警。接到报警后，民警将飞机上的25名乘客带走调查。而此次事件也造成了航班延误3个小时的后果，对飞机上的其他乘客造成了不必要的损失。
12: 好，这起案件我们该如何解读？我们请到了本案的主审法官罗成，有请罗法官。
8: 罗成，云南省昆明市官渡区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庭长，并多次荣获先进工作者、办案能手等称号。
12: 罗法官你好。
13: 罗旭你好。
12: 这起案件到底是什么情况？怎么会在飞机滑行的过程当中有人打开了舱门呢？

0: 经过案件审理查明的情况，事件是2015年1月9日 ,MU2036 号航班的话从达卡起飞，经停昆明再飞往北京。正好那几天的话昆明下大雪，导致了飞机的延误。飞机延误的话就使部分乘客的话情绪比较激动，心情也不太好。
1: 原定于20:45起飞的 MU2036 航班，由于天气原因晚点了。而此时，乘客们在候机大厅中焦急地等待着登机的通知。
2: 过了安检以后，在候机厅里又等了一会儿，然后后来就是快要登机的时候呢，一直就不通知登机时间。
1: 一个小时过去了，有乘客坐不住了，他们来到咨询服务台询问飞机何时才能起飞，但得到的只是尽快解决的回答。
2: 在我们隔壁的这个登机口，飞往天津的飞机就起飞了，然后我们飞北京的就迟迟不飞，所以呢这个乘客呢就非常有疑问。
1: 又一个小时过去了，不知何时才能登机的乘客已经有些不耐烦。
2: 后来我们又去问，然后问柜台的人说是天气原因。
1: 此时距离航班原计划起飞时间已经过去了3个多小时，更多情绪激动的乘客来到询问台要求赔偿。
2: 然后我们这架飞机上的乘客呢就是很那个就有意见，然后又出了安检通道到那个地面上去与他的这个值班经理去交涉。
3: 飞机还没有起飞，那么已经延误了3个小时，旅客们是不是应该得到赔偿？
0: 根据2010年我们国家出台了一部航空运输质量负责不正常航班承运人服务和这个补偿条例规定，飞机的延误如果是因为天气比较恶劣等不可抗力的因素所导致的，这是不产生任何的赔偿的。即使飞机本身的原因导致的延误的情况下，也必须是延误4小时以上才能够获得赔偿。而在本案中，实际上我们的部分乘客是已经获得了赔偿后才登机的。
2: 最后呢，他那个达成协议，给了我们每个人200块钱的这个补助。我们想着这下好了。
1: 此时已经是凌晨1:40，乘客们经过漫长的等待，终于登上飞机，以为可以起飞了。但出乎意料的是，飞机在滑行了一段时间后又停了下来，并且关闭了空调。
3: 根据您的了解啊，东航的这架飞机当时为什么停了下来，而且还关闭了空调？
0: 我们经常坐飞机的人都知道啊，飞机在冬天的话是非常容易结冰的，而飞机要保证它的安全飞行的话，是要有一个除冰的这么一个过程，而除冰是必须关闭空调的，因为如果不关闭空调的情况下的话，除冰液将会通过空调吸入机舱内部，对乘客的身体造成伤害。
1: 由于很多被滞留的航班都需要先除冰才能起飞，而在 MU2036 航班之前，已经有7架飞机正在排队等待除冰。
2: 关闭以后呢，飞机上非常闷热，就已经有好多人受不了了。
4: 我们就如实把这件事情告知给旅客了。那很多旅客呢，就是听到没有时间，他就觉得好像漫漫无期的这种感觉，就情绪就比较躁动。
1: 经过漫长的等待，飞机的除冰终于结束了。但令人意想不到的是，飞机刚刚进入滑行阶段，乘客的情绪突然爆发。混乱中，飞机的应急舱门被人强行打开。
4: 我们到临机出口那一排以后呢，就询问周围的旅客，说是哪位旅客把这个应急出口门打开的。那名导游呢就说我们200多个旅客全部打开的。
1: 发现情况不对的空乘人员急忙报警。
5: 我们指挥中心接到报警说，从昆明飞往这个北京的 MU2036 次航班上， 有三道应急舱门被打开，接到报警以后，我们这个派出所的干警就赶赴现场。
1: 由于飞机上没有摄像头，警方无法看到事发经过，只得对飞机上的乘客进行一一排查。经调查后，警方做出了对北京永安国际旅行社导游李女士及违法打开应急舱门的旅客周月给予十日行政拘留的处罚。但令人没有想到的是，在处罚执行完毕之后，李女士因不服行政处罚，便将云南省公安厅民用机场公安局直属分局告上了法庭，要求法院判令其做出的行政处罚决定违法。2015年4月28日，云南省昆明市官渡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此案。
3: 但是李女士呢，对于这一判罚表示不服，这是为什么？
0: 根据法律规定的话，对行政处罚的这个相对人，他是有权利提起行政复议或者行政诉讼的，这是法律赋予他们的权利。而在本案中，李女士之所以她不服这个行政处罚，她是认为的话，她没有煽动行为，而且应急舱门也不是她打开的。
1: 乘客强开舱门，为何却对导游进行拘留处罚？
2: 我认为拘留我是很没有道理的，开机舱门不是我开的。
1: 飞机即将起飞，李女士怎会突然产生不安全的想法？
2: 如果不适合起飞就别飞了。当时不是说我这样认为，大家基本上飞机的上的乘客都说不要飞了。
5: 他编造了，说机长情绪不好，不稳定，不能起飞。
1: 法治天下正在播出，被逼停的飞机。令人不解的是，李女士究竟做了什么，竟然导致自己被处以行政拘留10天的处罚呢？
2: 我认为拘留我是很没有道理的。首先，开机舱门不是我开的，其次呢，我也没扰乱什么这个公共秩序，然后拘留我是没有道理的。
1: 那么事实真的像李女士所说的那样吗？
5: 当时我们取证，主要就是她带的那个旅游团队，她的21名团员的一个证词，然后还有乘务员、机上工作人员的一个笔录，都指向李媛媛带头煽动闹事。
2: 我也没有过激的行为，我也不知道这个煽动从何而来。当时我觉得如果在飞行的话，肯定是会有那个不安全的隐患在里面。
3: 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是什么情况让李女士会产生飞机飞行不安全这样的想法？
0: 当时因为飞机要除冰，把空调进行了关闭，关闭了以后的话，部分乘客就觉得闷，要去找我们的空乘人员去透透气。
6: 我本身就有心脏病，当时里边特别闷，我就感觉有点不舒服了。后来我就按了服务铃，叫了空姐过来。
1: 令人不解的是，空乘人员此时并没有理会乘客的呼叫。
3: 这时候飞机上又有乘客突然说自己犯了心脏病啊！我们知道这个心脏病可是了不得，当时机组人员为什么没有进行紧急的处理？
0: 这位乘客突发心脏病的时候的话，我们的空乘人员根据证据反映出来是并不知道他突发了心脏病，并且的话他要求突发心脏病接受到治疗的时候，飞机已经正在滑行启动。而大家都知道，飞机滑行启动的时候，我们的空乘人员同样要回到他的座位上系好安全带，是不能随意走动的。
3: 那这样的一起突发事件和李女士之间有什么关联呢？
0: 而这位突发心脏病的这位成员是李女士所带的旅行团的一位团员，因此的话，李媛媛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的话站了起来，到了前舱。
1: 李女士离开自己的座位去找机长，李女士说机长的一番话令人难以接受。对此 MU2036 航班的副驾驶员却有不同说法。
7: 我其中听到了一位旅客还跟我说，他说他身体不舒服，他要死了，然后需要我打开舱门，然后给他透透气，然后我就也比较严厉地制止了他。然后接着他又重复了几遍，都是说我要死了，你必须现在给我开门，我需要透透气。然后我就顺着他的话回他，你要死了吗？ 如果你真的觉得身体不舒服，我马上请示机长把飞机拖回去。
2: 因为他是机长骂完人以后，我说呢这样不安全，要不然就别起飞了，然后让我们到候机厅里去休息吧。这是因为他强行滑行的时候我说了这样的一句话。
3: 在他自认为飞机不安全之后，他做了什么呢？
0: 根据证据材料可以清晰地反映出，李女士和这个她所认为的机长实际上是一位副驾驶员交流以后，她就回去，然后回到了她的座位上，然后对她座位周边的乘客就说机长骂人，以及表达机长情绪不稳定，飞机飞行不安全，不要再飞了，就导致了部分乘客开始闹事。
1: 究竟李女士当时都说了什么，以至于飞机上的乘客会做出强行开舱门这样过激的行为呢？
2: 说过如果不适合起飞就别飞了。当时不是说我这样认为，大家基本上飞机的上的工作就是乘客都说不要飞了。
6: 后来呢他就跟我说了，机长说多等一会儿又不会死了。
8: 很多事儿都是他跟我说的，包括机长骂人这事儿。
1: 此时飞机已经开始滑行，而本就对飞机延误不满的乘客，在听到李女士说机长骂人的话后，情绪更加激动。李女士所带旅行团的一名团员周月，强行打开了飞机应急舱门，逼停了飞机。在庭审中，被告的机场警方提出，当初对李女士下达行政拘留10日的处罚，正是因为李女士有煽动乘客闹事的情节。
5: 他编造了说机长情绪不好不稳定不能起飞，后来这个话就由他的团员传到了后舱，就引起了骚动旅客的。
3: 关于这名乘客李女士，她当天在飞机上的所作所为咱们怎么看？
0: 通过我们公安机关所提交的证据，能够清晰地反映出李女士确实有煽动行为。李女士在案件中陈述，她是履行一位导游的职责。我们认为啊，她首先是一名乘客，她应当首先履行的是遵守公共安全职责的义务，而作为航空公司，她作为承运人的义务是把我们的乘客安全地送到目的地。在这个案件过程中啊，即便是我们的承运人航空公司有一些不当的言行，也不能够作为李女士可以去破坏民航运输管理秩序的事由或者是免责的条款。她应当运用正常的法律途径去维护自己的合法的权益。
1: 原被告双方证据内容完全对立，法院将如何判决？
2: 当时在开庭的时候，我也找了证人来证明我在飞机上没有煽动这个情节。
5: 他多次带头叫人喊口号，方方面面都反映了比较齐全的了，应该是。
1: 警方执法程序存在纰漏，是否会影响案件的最终裁判？
0: 那这一个行政行为很有可能就会面临着被撤销或者被确认为违法的结果。
1: 法治天下正在播出，被逼停的飞机。在庭审当中，李女士提供的证据和公安机关提供的证据有明显的冲突。
2: 当时在开庭的时候，我也找了证人来证明我在飞机上没有煽动这个情节。
5: 他多次带头叫人喊口号，有机上的乘客，还有他带的那个团队的团员，还有机场工作人员，这些方方面面都反映了比较齐全的了，应该是。
3: 双方都提交了证据啊，但是李女士她提交的证据呢，和公安机关所提交的证据存在一些冲突，而双方的这个观点呢又不太一样。那在这种情况下，法庭怎么来采信呢？
0: 她提交的证据的话是一份多人的证人证言，而在这份多人的证人证言上面的话，没有证人的身份证明，这是证据要件的一个缺损。根据我们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规则的规定，这份证据是有证据要件缺损的， 同时在庭审过程中，倪女士明确地表示，她所提交的这一份多人的证人证言，她自己也不清楚上面的证人的签名是否是各位证人的本人的签名，这有明显的瑕疵和缺损。综合以上几个方面的观点的话，我们也看出公安机关通过履行职责依法收集的证据的效力明显就高于了倪女士所提交的这份有缺损的证据的效力，因此何雨婷在最后的采纳的时候采纳的证明效力更高的公安机关所提交的证据。
1: 事到如今，可以说李女士的煽动情节是毋庸置疑的，李女士此时却提出了新的质疑。
2: 我就认为我不应该被拘留，这个量刑有点过重。
3: 这样的处罚会不会过重？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0: 飞机的安全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随意打开飞机应急舱门是有重大的危险性和违法性的，而通过证据能够证明应急舱门的打开和倪女士的煽动行为是有直接的因果关系的，而我们国家的治安处罚法上面对于这样的行为是有明确的法律规定，处以十日以内行政拘留并处罚款，实际上是对他没有进行罚款的处罚。我们认为公安机关适用法律准确，量刑适度。
1: 案件进展到这里似乎可以下结论了，可是法官在审查证据时却发现了一个问题，拘留所收押李女士的证明文件上显示的时间为2015年1月10日，而机场派出所出示的对于李女士的询问笔录显示的时间是2015年1月11日。难道李女士是先被送进了拘留所然后才做的询问笔录吗？
3: 两个时间不一致的问题会不会影响到咱们的判决？
0: 这个的话是肯定是属于我们在判决过程中一定要考虑的因素。为什么呢？因为根据我们行政处罚法的规定啊，这个在做出行政处罚以前，你应当向行政相对人，也就是我们本案中的这位倪女士，你要告知她处罚的原因、理由、事由，以及她享有陈述和申辩的权利。如果你先做出了处罚再告知他，并且后面才做的笔录，就属于程序不合法。而对一个行政行为的审查，因为这个案件的话它是发生在老的行政诉讼法的时间，而没有发生在我们新的行政诉讼法。老的行政诉讼法的规定的话，对一个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审查是包括执法主体、执法程序、事实认定、适用法律，任何一个方面如果都出现问题的情况下，那么这一个行政行为很有可能就会面临着被撤销或者被确认为违法的结果。
1: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此事案件竟然出现如此巨大的转折。法官在发现这一事件上的问题以后，在庭审过程中对这一问题进行了重点审查。那么最终的结果究竟如何呢？
0: 在庭审过程中，倪女士明确地表示，确实是在先签收到了询问笔录以及告知了权利义务以后，才收到了行政处罚决定书，并且在收到了行政处罚决定书以后，才被送到了这个拘留所去执行的行政处罚，而拘留所也出具了相应的证据，证明了这个确实是先收到了这个笔录和行政处罚的权利义务的告知。
1: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笔录上时间错误的问题呢？经法庭调查，原来是由于执法民警在做笔录时填写时间出现失误，而李女士也没有发现这一问题就签字了。
0: 综合这个情况看下来，我们的行政机关在执法上面的话，执法程序是没有问题的，所以这份行政处罚决定书是合法有效的。
1: 昆明市官渡区人民法院当庭作出一审判决，驳回原告李女士的诉讼请求。一审判决后，李女士不服，向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2015年7月10日，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经过审理，认为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法律适用得当，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9: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0: 炎热的夏季容易引发很多疾病，当环境高温时，机体为了散热会产生心跳加快、循环加速的情况，导致心肌耗氧增多。而心脏疾病有一部分是由于心肌供氧不足而造成的，所以高温天气对心脏病患者是相当不利的。好，那在夏季啊，随着气温的升高呢，人体的皮下血管会扩张，血流量呢要比平时啊增加3到5倍，这样呢势必会增加心脏的负担。在夏季呢，也是心脏疾病的多发季节，那已经患有心脏病的患者呀就更加要注意了。那如何让心脏安然地度过这个夏天呢？在这期节目当中，我们就给您支几招。
11: 首先，补水是很重要的，因为夏天出汗多，人体水分通过汗液大量蒸发，会使得血液粘稠度升高，血流变慢，这样就容易导致心脏缺血或心血管堵塞，所以心脏病患者更需要注意补充水分。在炎热的白天，如果口渴了，会使我们自然地想到去补充水分，但是在早上起床的时候，由于天气相对凉爽比较舒适，就可能会忽略掉喝水。其实在清晨醒来的时候是全天血液浓度最高的时候，老年人或心脑血管病人血粘度偏高，在睡眠或者安静等血流缓慢的条件下就容易发生血栓，所以在这个时候反而要特别注意补水。
10: 有这样一个说法，叫做晨起一杯水，健康永相随。那在早晨起床之后啊，喝一杯温开水呢，可以有效地促进血液循环，这是一个相当有利于心脏病患者健康的好习惯。那在夏季啊，我们还可以通过加大蔬菜水果的摄入量来补充水分。那如果是糖尿病患者啊，就要以清茶还有凉开水为主了。在这里还要提醒大家的是，如果您需要外出时间比较长的话呢，可以随身呢携带一些淡盐开水。还有一个指标呢，可以告诉大家，如果您的尿又黄又少的话，就说明您已经缺乏水分了。
11: 清晨空气清新，不少老年朋友都喜欢去锻炼，但其实清晨人的基础血压高，基础体温高，肾上腺素比傍晚高4倍，有心脏病的人就很容易出问题。早晨6点到11点是心脑血管病全天发病的高峰，被称之为魔鬼时间，因此病人这段时间应该防止过分活动，运动可以改为散步等比较轻松的方式。傍晚时分是心血管功能最稳定时间，可以适当增加运动量。
10: 那么怎样锻炼才最合适呢？顺应生物钟3个半小时就是很好的方法。那这3个半小时啊，指的是早晨散步半个小时，中午午睡半个小时，还有傍晚活动半个小时，这样做呀，对心脏健康呢会比较有利。另外要提醒大家的是，中午午睡的时间呢一定不要太长了，否则的话反而会影响到身体的健康。另外还要提醒大家的是呢，我们醒来的时候多躺一会儿，慢慢的起床，否则的话会容易引发血栓的情况。
11: 在夏季热肯定是个大问题，但是千万不能贪凉过度，一些常规的降温方法并不适合患有心脏病的人。患有心脏病的老年人最好少使用空调，用手摇扇取凉更好。如果实在需要的时候，尽量让室内外温差控制在8摄氏度以内，瞬间的温差极易造成血管强烈收缩或痉挛，导致心绞痛甚至心肌梗塞。另外不要过多吃冷食，因为这样会刺激血管，引起血管收缩。食道即位的底部与心脏的后下壁相毗邻，很容易诱发心脏猝不及。
10: 我们都说啊，心静自然凉，这可不是一句风凉话，是有一定科学道理的。当人啊心神宁静的时候，人体的交感神经的张力呢自然会下降，这个时候心率、血压还有体温呢也会随之下降的。而且人体呢具有强大的适应环境的能力，那只要我们心态宁静，那就能起到相当显著的调节和稳定的作用。好了，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11: 温馨提示：一，早晨起床喝一杯温水，能够有效帮助血液循环。二，吃一些粗纤维的蔬果。

0: 现在是下午六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潍坊调频106.4，
1: 济宁中波999，
0: 聊城中波621，
1: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生命的起源只是一颗种子，健康的价值却是无穷无尽的能量。引领健康生活，服务大众需求，权威专家在线，沟通城乡医疗。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每天下午6点至7点，365天。呵护您的健康，
0: 关注健康山东，享受健康生活。欢迎朋友们关注由山东广播电视台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节目，我是您的健康助手贝贝。最近一段时间啊，我们感觉到这气温啊是持续的升高，而且这空气潮热，一动就一身汗。那很多朋友啊就感觉到有这种胸闷啊、气短、浑身不舒适的感觉。在这个季节呢，像是心梗这样的疾病呢也是频频高发。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济南市南郊医院心内科主任石少虎石主任做客直播间，一起来和我们聊一聊关于这夏季我们如何来保证自己的心脏健康的话题。那首先来邀请出石主任。你好石主任，欢迎您。
3: 你好主持人。
0: 非常感谢石主任在这个时间段来做客直播间，和我们来共话关于这个心脏健康的话题。我知道这石主任是刚刚从手术台上走下来是吧，赶到我们直播间也是非常辛苦。
3: 是刚才做完了一台比较复杂的这个心脏手术啊，这是刚刚过来。
0: 是，那石主任现在在您的科室，在这个季节哪方面的心脏疾病会比较多一些呢？
3: 我们心内科呢主要是面对的我们几大疾病，那么最常见的疾病呢是一个是冠心病，那么冠心里边最厉害的一种类型呢就是急性心肌梗死，另外呢还有高血压和这个心律失常。那么我们说这个名字呢大家可能比较陌生，但是说你说啊，我哪天觉得这个心脏通通通通跳啊，跳得比较厉害，心慌，那么这种情况呢很有可能就是发生了心律失常。另外呢还有一些就是老人呢出现了一些心衰，比方说咱们这个家里有些老人可能稍微走几步路就觉得喘啊，然后觉得憋得上，胸口闷，喘不上气儿来啊。那么有一些病人呢甚至在这个晚上的时候啊躺不平啊，这个一躺下他就觉得憋得特别厉害，这样呢这些病人比较多见。但是咱在夏季啊，是以这个冠心病里面这个心肌梗死这部分病人呢特别特别多。
0: 哦，是。那在过去的时候，我们很多朋友啊都会片面的认为只有在冬季才是一个心脏病的高发季节，那实质上是在夏天的时候这种心脏疾病也是频频出现的是吧？
3: 是的，现在这个在夏天这些疾病真的是不少见。那么咱们夏天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疾病的发生呢？咱们有些病人就是说他平时可能就有一些潜在的疾病的一些因素在里面，但是自己呢并不知道。那么当他这个在夏天，咱们一个是脱水啊，那么在高温的天气下，那么走出了一身汗，这种脱水的状态会使我们这个人体的血液处于一种叫高凝的状态。那么你原来有一些这种狭窄的血管呢就可能出现堵塞。这是咱们这个高温引起的脱水。另外呢一个问题呢就是咱们这个室内和室外的这个温差呀特别大。我们一般在室外，你像这个天这个季节在37-38度，室内呢我们空调打得特别低，在24-25度、26度。那么突然的这种 转变就可以导致我们这个心脏血管的那种急剧的收缩。那么血管急剧收缩的时候呢，可能会把咱们血管里边一些斑块给挤破裂，那么出现这种心梗这种情况。我们这个季节有一天晚上，我们一天晚上接诊了3个急性心肌梗死的患者，那么这种病人呢，实在是就是还是很多见的。
0: 嗯，是。那在过去的时候啊，我们都会认为啊，这种心脏疾病高发都是集中于这个老年人的身上，现在看来不止如此。现在我们身边经常会听到，像我们身边的好多同龄的朋友啊、同事啊，有可能会出现这种像是心梗啊这样的情况发生。所以在这里也想请教一下石主任，就是在我们现在身边啊，好像这个心脏疾病啊，它是有一个潜在因素的，不单单是一个年龄因素了，是吗？
3: 对
0: 啊。
3: 主持人这个了解的真的是比较透彻。我们现在这个年龄啊，哎呀，是这个疾病的年龄是越来越这个模糊了。
0: 嗯
3: 啊，以前我们认为这个冠心病、血管堵这个是好像是50-60岁以上的老人的特权，但现在这个已经完全的打破了我们这个认知了。就像我在这个接诊过的最年轻的心肌梗死的患者是17岁，
0: 17岁、
3: 对，就是你都很难想象。以前有句话，这个就是说50-60岁以上的这种心梗多见，现在是什么呢？是50-60岁以上的常见。那么40到50岁之间呢，并不少见。而现在30到40岁之间呢，是越来越多。那么现在呢，这个是呈现了一个越来越年轻化的一个趋势。那么17岁的这个心梗的患者也是给我们敲响了警钟，就是他呢是这个长期的一个在这个网吧啊熬夜啊，这个作息严重的不良，就导致了一个这么年轻就出现了这么严重的疾病。也是很罕见的。
0: 是，那刚才您前面也提到了，对于这个年龄上比较年轻的人群，首先有一点就是熬夜，是吗？
3: 对，
0: 熬夜是我们导致心脏出现这种疾病的一大因素。
3: 对。
0: 那除此之外呢，还有哪些因素特别是要提醒我们，特别是哪些人群更要尤为注意呢？
3: 是这样，咱们这个我们主要分这个年龄大的啊，50-60岁以上的老年人，还有我们年轻人。咱们这个他们其实两个人群的这个关于冠心病、心脏血管堵的这个机制啊，并不是完全一样的。你像我们50-60岁以上的这个老年人，他往往他这个疾病啊，是就是说随着我们年龄慢慢的增长啊，我们这个血管产生了这个动脉粥样硬化，血管出现了一个慢慢堵塞，这是在动脉粥样硬化基础上产生的。它呢往往是有什么高血压，常年的这个高血压、糖尿病、血脂高啊，然后再加上年龄的一些累积，出现了这个血管堵塞慢慢的加重。但是在我们年轻人，比方说在50岁以下的一些人群中呢，这个血管堵塞往往有些病人是急性发生的，这种往往跟这个不良的生活方式更相关。那么这些不良的方式，刚才主持人也说了，最常见的第一个就是熬夜。对，然后我们还有什么这种不良的方式啊？我们跟我们心血管疾病相关的最大的吸烟。对，还吸烟跟饮酒啊。那么在我们这个医生和我们目前的这个做的临床研究里面啊，是吸烟对血管的危害性是远远大于饮酒的。
0: 吸烟的朋友们要注意了
3: 对，吸烟这个
0: 危害很大，
3: 很大。那么，当一个人这个每天吸20支以上烟的时候，这个心血管堵塞的危险性就特别特别高了。
0: 在过去好多朋友觉得是吸烟会导致我们那些肺啊可能会出现一些问题，现在已经提示朋友们了，如果长期吸烟的话，要小心我们的心脏问题。
3: 对，所以说我们这个心血管医生啊，最怕的就是这个年轻的这个患者吸烟，这是最重要的一点。那么第二点呢，还有什么？就是咱们说的这个，现在今年国家是这个减重，特别体重管理年，那么要管理我们的体重，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们有些体重如果
0: 超标
3: 的话。他这个心血管疾病就会特别高。我们有一个疾病的这个名字叫什么？代谢综合征。
0: 代谢综合征。
3: 对，这个代谢综合征，这个在我们生活中并不少见。可以看到我们有些人他肚子大大的，然后这个身子宽宽的啊，这种腹型肥胖，这叫什么中心型肥胖？这种病人的这个心血管堵塞的概率也特别高。
0: 天哪，也就是说这三大因素要格外注意，一个是熬夜、吸烟，外加这体重超标。如果说是我们在直播间里的朋友们，哎，你有这三大因素，或者是这三大因素其中的一点， 就要这时候要更要关注一下自己这个心脏了，是吗？
3: 对，
0: 嗯嗯，
3: 是的，
0: 是。那其实刚刚施主任也给我们介绍到了，我们这个心脏啊，其实从我们胚胎形成时，一直到我们最后入土时啊，我们的心脏是伴随我们一生在跳动的。那可能在我们的这种各种消耗下，最后我们的心脏呢，出现了一个与我们实际年龄不符的这样的一个情况，这是在临床上特别常见的，
3: 对，
0: 是吗？
3: 对。在临床上这种情况非常常见，
0: 嗯，
3: 就是以前我们还是认为，就是说随着年龄的增长，这个血管里边这种堵塞的粥样物质啊，慢慢的累积，慢慢的沉积，这个血管呢出现了这种狭窄堵塞。现在呢，就是说因为不良生活方式的参与，这种疾病的这个发展已经远远的超出了我们这个以前的这种认知啊，所以说现在这个对我们，尤其是咱们现在这个生活方式啊，不是特别好。另外呢，我们现在这个现代社会的压力一点也不比原来这个社会要低，现在甚至说是更高了。所以说在这个社会的这种高压状态下，再加上我们这个整个这个不良方式，可能共同参与了我们这个疾病比以前这个更加的年轻化了。
0: 是的，那在一开始的时候我们也说到了，现在有好多朋友啊，有这种胸闷啊、气短，特别是在这种夏天的感觉啊，更尤为严重。那很多朋友想，哎，我是不是心脏有问题了？或者说，哎，我是需要去看一看了吗？在这儿您给我们也介绍一下，可以吗？
3: 可以，是这样，我们这个胸闷气短啊，是我们日常生活中经常出现的一个症状，甚至我们完全正常的一些这个人群也可以觉得有这个胸闷气短，那么当我们出现胸闷气短的时候，我们最需要关注的是有几个方面，第一个，我们这个胸闷气短啊，是不是跟我们这个活动相关？如果说我们是在活动的时候出现了这个胸口的这个特别闷啊，尤其是疼啊，这个位置呢是我们这个胸骨正中间这个位置，这个
0: 胸正中间，
3: 不是偏左这个心脏位，是正中间，
0: 哦，
3: 啊，这个地方出现了疼啊，包括像我们的后背啊，左边这个胳膊啊放射啊，包括有些病人会往这个嗓这个咽部这个地方放射，那么这种情况的时候呢，尤其是跟活动相关的，这种要格外的警惕和重视。另外呢，就是说我们这个冠心病啊，也是跟我们你平时的这种刚才我们重点讲的这些危险的这个因素有关系的。如果说你是一个五六十岁以上的老年人，但如果同时伴有多年的这种高血压、糖尿病、血脂高、吸烟，那么这些因素呢，你占的因素特别多的话，那这种情况出现刚才我们说是这种症状，那更得小心一些了啊。那么在一些年轻人身上，如果说他长期的熬夜啊，有吸烟啊，然后呢平时活动还特别少，一直就是说处于久坐的状态啊，那么这种病人呢出现这种胸闷气短的症状也是需要格外关注的。那么当我们出现这种症状的时候呢，一方面我们是要及时的到医院去看一下，另一方面呢，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也可以借助周边的一些这种设备来了解一下自己的这个身体状况。那么常见的是我们的身高呀，这个血压呀，心率呀，这些你这些数字啊，来测一下这个自己的体重，计算一下自己的这个咱们这个体重指数，这些数值呢，可以记在自己的心里，然后有时间的话可以到医院抽一个血，看看自己的血糖血脂，对自己的这些数字要了解一下。
0: 是。那刚刚施主任也介绍到了，其实在我们生活中啊，可能有很多朋友可能通过这种活动啊出现一些大汗淋漓，或者是无论从我们的这个左侧中部胸中部出现一些隐痛闷痛的感觉，这时候就要尤为注意了。那盐是不是有一种可能性，就是我们心脏有问题，但是它不一定有症状呢？有这样的情况吗？
3: 对，这种情况也是不少见的。其实我们所说的这个冠心病啊，是一个非常笼统的概念。那么这个冠心病里面分为好多类型。其中最严重的就是我们说的这个急性心肌梗死啊，那么病人呢出现了剧烈的胸口的闷疼。还有一种病人呢，就是他平时一点感觉没有，突然在路上走着没有任何征兆的就倒地了。 这种叫猝死，
0: 猝死，
3: 哎，这也是惯，
0: 肯定是之前就有潜在因素是吗？
3: 对，有潜在因素
0: 啊，
3: 但是这个病人也可能之前一点症状都没有，
0: 没有症状，
3: 没有症状啊、
0: 哎，
3: 这也是我们冠心病的一种类型，叫做猝死型的一种冠心病、
0: 嗯。
3: 另外呢，还有一种叫无症状冠心病，无症状型的、
0: 嗯。
3: 那么他呢，实际上我们到最后查的，他心脏的损害已经很大了，心脏已经出现了扩大，心脏的损害已经很厉害了，但病人一点感觉也没有啊。那么与之相对应的就是有一些病人他可能也天天难受，天天难受，你看啊，我天天觉得胸闷气短，天天觉得不舒服，但是到医院我们给他查了之后呢，发现他的症状跟他的这个检查的结果实际上也不平行啊，就是说这个人和人的这个症状他是不是说完全一致的，
0: 对，
3: 不均一的。那么我们这个不是特别一致的这种症状，我们还是需要根据我们这个医生的这种专业判断来判断一下。
0: 是，那前面刚刚也说到了几大潜在的危险因素之外呢，那特别是还有一部分人群，特别是我们的很多老年朋友们就要尤为注意了，像是有三高四高，是不是就有可能直接关乎到我们的心脏健康呢？
3: 对，刚才我们说了这种冠心病的危险因素啊，那么不是说每个人他都会容易得冠心病，
0: 嗯
3: 啊，而是我们要识别出是哪些病人他更容易得冠心病、
0: 嗯。
3: 我们现在其实已经做了非常非常多的研究、
0: 哦、
3: 啊。我们所提的这些点都是有充分的这个科学的研究在里面支持的。
0: 嗯，
3: 那么这些因素包括什么呢？包括刚才我讲的吸烟啊，然后熬夜，
0: 嗯
3: 啊，刚才主持人说的三高啊，那么血压高、血糖高、
0: 嗯、
3: 血脂高，对，然后呢，咱们刚才还说了这个家族的遗传史，就是有一些病人呢，他父母是比较年轻就得了冠心病了、
0: 嗯、
3: 那他呢也会比咱常人要更容易得冠心病一些啊，这叫家族的遗传史。
0: 嗯，
3: 还有一些就是久坐啊，这个缺乏这个体力活动啊，再就是体重过大啊，这些都是我们这个冠心病啊，容易发作的一些危险因素。我们要识别这些人群。
0: 嗯、
3: 那么这如果说我们对应一下自己，那么这些危险因素呢占的越多，而且平时控制的又特别差、
0: 嗯，
3: 那么它就是我们这个冠心病的高危人群。
0: 是，那在日常生活中，我们首先要排除一些这些危险因素。除了我们这对身体的这种几种的情况有没有慢性疾病之外啊，可能有很多朋友也会选择做一些相关的心脏检查，像是心电图，就是我们经常或者是体检的时候会做的一项。但是很多朋友对此也有一个误区，觉得哎，我这个心电图看起来没什么问题，是不是就证明了我的心脏很健康呢？
3: 对，主持人提的这个问题特别好，就是说是不是心电图正常，我的这个心脏血管就没事，或者我的这个心脏就是正常的，这其实呢是一个误区、
0: 嗯、
3: 我们有一句话叫心电图会说谎啊，心电图有时候是会说谎的、
0: 哎、
3: 其实我们心电图啊，这个对我们心血管疾病最准确的是判断心律失常，
0: 嗯，
3: 而对它对判断这个血管狭窄它是有很大的局限性的，
0: 嗯
3: 啊，我们有一些病人的心电图完全正常，他的血管却堵得很厉害，这种往往鉴于什么呢？就是如果有些病人就常年的这种糖尿病，
0: 嗯
3: 啊，常年的糖尿病，他们我们心脏一共是三根主要血管，当这个三根主要血管这个堵塞都是在均衡往前发展的时候，这个时候的病人往往心脏血管堵得很厉害了，但他的心电图还是完全正常的，这是一点。第二点呢，就是我们的心电图啊，如果说病人没有症状的时候，他很可能是正常的。当他这个觉得这种胸痛的这种即刻啊，那么正在胸痛的当时，如果做的心电图，那它的指导意义可能更大一些。所以说，你平时在经济状态下，或者我没有任何感觉的时候做这个心电图正常，那并不反映你的心脏是完全正常的。
0: 嗯，那我们应该选择做什么样的一个相关的心脏检查才是最权威的呢？
3: 嗯，首先呢，我要明确一点，就是我们做的检查还是要听从我们心血管专业医师的建议，这是最准确的。但是我们这些检查中实实在在能看到我们的心脏血管堵塞的这种状态的情况，这种检查目前只有两种，一种呢是啊叫冠状动脉 CT， 也叫冠脉 CTA 啊，这是一种检查。第二种检查呢叫冠状动脉造影啊，这两种检查是实实在在的能看到我们这个心脏血管有没有堵塞，
0: 嗯，
3: 堵在了什么地方，
0: 嗯，
3: 堵的啊，那么堵的程度有多少？那么这两个检查呢，是能实实在在看到我们这个心脏血管它这个堵塞状况的。那但是呢，我们还有一些其他的检查，包括我们的心电图、心脑超声、 包括我们血液里面的一些检查，包括心肌酶啊、血脂这些检查呢，只能反映一些心脏损伤的一些情况，但是呢，它是实实在在看不到我们这个心脏血管堵塞程度的。
0: 嗯
3: 啊，那么还是回归到我们最开始说的一点，还是要根据专业医师的建议来选择适合你的检查。
0: 嗯，是，所以说，哎呀，不要认为我做了一个心电图了就 OK 了，没有问题，也要看看自己，要选择一些相关的一些检查。
3: 对
0: 啊，是。那我们看到我们的直播间里有朋友发来问题了，那有一位朋友想问一下，这一到夏天就觉得闷热胸闷，请问是心脏的问题吗？这个问题刚刚施主任也简单介绍了一下。
3: 对、
0: 啊、
3: 我再来细致回答一下这个网友的问题。
0: 嗯，
3: 那么胸闷气短这种情况呢，是我们正常人可以出现的一种症状，但是呢我们还是要重视一下啊、最重要的第一个，我们要跟自己就是结合一下这个冠心病的这个危险因素。
0: 嗯，
3: 那么我是一个什么样年龄的人群啊，有没有高血压、糖尿病、血脂高、吸烟、熬夜这个冠心病的这种家族史，那么还有就是我们这站的这个危险因素到底有多少，那么说我具备了上面的啊一条或者是几条，那么我就具备了一种冠心病的一种发生的可能性。
0: 嗯，
3: 这是第一点。那么第二点呢，就是要看一下我们这个胸闷气短的症状啊，跟我们的活动有没有相关性，这是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冠心病的引起的胸闷气短，往往跟活动是有相关性的。那么这种胸闷气短包括有些病人出现这种胸骨后的这种疼痛，那么这些症状呢跟活动如果有相关性的话，那么就格外注意一些。第三呢，如果说症状它是转瞬即逝的，那我们可能可以稍微缓一缓。那么如果说这个症状呢持续的不缓解，一直都有，这个时候呢我们可能就得考虑到医院去专门的检查一下。
0: 嗯，是，我发现在生活中啊，特别夏天啊，很多我们身边很多一些女性朋友，特别是偏瘦的女性朋友啊，会有一种胸闷气短的感觉。
3: 嗯、
0: 那这种的女性朋友，我发现一个问题，往往会伴有这个血压比较低这样的情况，是吗？
3: 对。
0: 啊，这在临床上是怎么回事呢？
3: 是这样，咱们这个血压高跟血压低，其实都不太好。
0: 嗯，都不好
3: 都不太好、
0: 啊、
3: 因为咱们这个当然我们都知道了，这种常年的高血压可以对我们这个血管内壁造成损伤、
0: 嗯、
3: 时间长了造成冠状动脉粥样硬化、血管堵塞，这是我们大家都知道了的。
0: 嗯，
3: 但是还有一些病人呢，就是说这个他血压特别特别低，那么血压对我们维持我们人体的这个正常运转是非常重要的。
0: 嗯
3: 啊，我们这个血压呢是有一个高值和一个低值的啊，那么我们他这个血压维持到一定的数值，它能够维持我们人体的这个正常灌注。
0: 嗯，
3: 它心脏呢就像一个水泵啊，那把我们这个血液从心脏泵出来之后呢，来往我们全身的这个各个器官进行灌注。那么你过低的血压啊，有些病人甚至可以出现晕倒、晕厥这种情况。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们这种过低的血压，它可能打出来这个压力也太低，那么对我们的脑供血啊，可以产生一些这种影响。那么脑供血不足的情况下，病人可以出现晕倒。那么我们这个心脏这个血管出现供血不足的时候，也会出现这种胸闷气短的症状。所以说，这种年轻的女性，如果说出现这种血压特别低，出现胸闷气短，那更有可能是这个血压过低导致的。
0: 血压过低、那你说搁这高血压的朋友啊，挺愁得上，可以平时要是得服用降压药，一直坚持服用。但是低血压怎么办呢？
3: 是低血压这个在临床上，你说有没有主动升压的这个药物？有没有呢？是有的。但是这些主动
0: 怕升过了是吧？
3: 对，主动升压的药物呢，我们现在目前来讲，主要还是在一些比较紧急的状态下使用，因为它是维持我们生命体征那个必要的一个药物。但是呢，如果我们平时这种状态下应用的话，它的副作用还是比较大的。
0: 嗯、
3: 我们还主要是通过生活方式的调整来提升血压啊。那么生活方式的调整包括什么呢？包括我们要加强一下运动啊，在适当的情况下加强一下运动。这些运动呢，有助于增加我们这个血管的这种弹性啊，血管可以收缩啊舒张。那么我们在适度的运动状态下，这个血管弹性啊就会变得比较好。另外呢，我们还需要通过饮食啊，我们这个对血压的维持啊，是有咱们平常所说的盐，另外呢还有叫胶体啊，这两种成分呢维持了我们血压的一个正常血压。那么盐呢维持了一种叫晶体渗透压，而我们这个晶体渗透压是通过我们啊平常饮食中一些蛋白 跟精肉这些这种饮食来维持的，所以说还是鼓励低血压的一些朋友们呢，可以来口服一些这种精肉啊，精肉包括一些蛋白含量比较多的，包括我们的这种鸡蛋啊或者蛋白粉一些这种食物呢，来提升这个血液里边这个蛋白水平，从而能够提升血压。
0: 是在饮食上就可以稍微调控一下。
3: 对，
0: 对。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在夏天的时候，发现很多朋友会出现这种血钾比较低的这样一个情况，是不是也会影响到我们的这心脏呢？
3: 是的。血钾
0: 因为经常流汗会导致这个钾降低，
3: 对，
0: 钾一旦降低，可能我们就会相应的出现一些状态不在状态的这种感觉，是吗？
3: 是的，是的，那我们血钾也是我们人体中特别重要的一个电解质，一个离子。
0: 嗯嗯，
3: 我们有些食物中呢含钾还是比较多的，
0: 哦、
3: 你像我们说的，对，香蕉啊，就是其他的一些水果也是比较多的啊。我蔬菜里面含钾也是比较多的。
0: 多啊，
3: 在夏天主要是我们出汗特别多，
0: 出汗多，
3: 那么这个汗液里面呢也包含了一部分钠和钾，所以说会丢失一部分这个钠和钾。另外呢，我要提醒这个广大朋友们，当我们这个如果说在一些这种喝酒酒后呕吐的这种情况、也可以导致我们体内钾这个成分的大量流失
0: 啊、
3: 对啊、
0: 那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就是可以通过饮食来补充一下钾，是吧？
3: 对，通过饮食多食用一些蔬菜啊、水果啊，这些这种可以补充我们身体的一个钾的成分。
0: 嗯，是。所以说在夏天我们经常会有这样那样不舒适的感觉呢，首先看看是不是血压比较低，另外看看自己的这个钾含量是不是也比较低，是吧？
3: 对对、
0: 是。那我们还有一位网友想问一下，这个夏季会觉得心率很快，那刚刚我们也前面说到了，有可能是这个
3: 心律失常、对、是这样，心率快呢，我们这个心率快原因还是比较多的。在实际上我们正常人在冬天跟夏天这个心率呢可能也不一样。大家都知道一个是热胀冷缩，
0: 四季都是不一样的。
3: 对，不一样的。我们夏天温度特别高，其实我们身体里面这个体温啊也会稍微上升一些。实际上体温高的时候我们这个心率它就会上升。所以说在正常生理状态下，这个我们的心率可以上升，但是我们还是要格外排除一下病理性的因为有一些人的这个心率升高呢它是由于病理性的因素导致的，包括我们有一些房颤的房颤是可以导致心率过快的，我们有些早搏可以导致心率过快，另外还有一种叫阵发性的室上素也可以导致心率增快。那么还是说，如果说心率呢能在这个100-110以下我们还是我们正常心率的上限是100，那么在运动的状态下可以达到110-120那么但是一定要超过120以上尤其在静息状态下超过120以上，那就得到医院去专门去看一看了。
0: 是，所以说这个心率过快啊，也有可能是一种正常的生理性的，那也有可能是病理性的。那无论是哪一种啊，最好是先去排查一下。
3: 对对，
0: 这个排查通过做心电图吗？
3: 对，这个心电图就是还是比较有意义的
0: 是。
4: 夏季细水清凉，但是别忘了溺水是青少年首要的安全隐患，尤其是在野外游泳，水温、水深、岸边地形、水下地形、水下障碍、无安全保障及自救能力弱，都是致命的风险。一旦发生溺水，要做好正确的溺水救援，理智对待。
5: 正确的溺水救援是保护好自身及周围群众的安全前提下进行的救援行动，建议有三点：一、岸上救援，顾名思义，在岸上，切勿下水，保证自身的安全；二、急物救援，利用绳索、衣物、木棍、树枝等可延长身体的物品接触溺水者，拉至岸边；三、团队救援，切勿独自一人施救，尤其是青少年，千万不可下水施救，应呼唤其他成年人过来，并且保护好自己。
4: 珍惜生命，远离溺水。
6: 满山果林，苍翠欲滴，农家小院儿，精巧别致。
7: 院子里有山有水有绿植，让人感到非常温馨。
6: 合作社里村民入股分红，特色产业拓宽增收渠道。
8: 一比一是一，
9: 多少钱？
8: 两千四比四十了，人家那是了一锅，合着呢是两千四比四十了。
9: 哎，人家比去年还多。
8: 哎，那是啊，路也修好了，咱们好，油开那么多了，所以那钱也很多啊。
6: 四好农村路和户户通建设，让群众出行舒适又安全。
10: 我们的农产品能够从一些招通闭塞的村庄走出去，使群众不但富起来、美起来，还能获得更多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6: 产业兴，农民富，乡村美，让我们携手共绘乡村振兴齐鲁样板最美画卷。
11: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6: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

0: 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节目，我是您的健康助手贝贝。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济南市南郊医院心内科主任石少虎石主任做客直播间，一起来和我们聊一聊关于这夏季我们如何来保证自己的心脏健康的话题。那我们看到也有朋友发来问题说，家里老人平时是血压比较低，心率低，最近时不时的心慌，时不时就心跳比较快，那现在正在做检查，请问一下这种情况需要做造影检查吗？
1: 他的这个血压比较低啊，心率这种也是有一些改变。那么最主要的问题还是在血压低上啊，我们要系统的判断一下他这个血压低是怎么导致的。是由于我们心脏本身有疾病导致了泵血功能减退，这是导致血压低的一种原因。还有一些病人呢，是不是他吃，有些病人是有些病人是有心衰的，他吃了一部分的这种治疗心衰的药物。对，这些药物呢，有一些轻微的这种降压的作用，也可以导致血压降低。所以说这种血压低呢，还是要结合这个病人的这种其他的一些症状和整个的身体状态来进行判断，因为这个引起血压低的原因还是很多的。建议呢可以到我们心内科来系统的判断一下。
0: 是，这说到造影检查，我们可能有的朋友啊也听说过，对于这个造影检查觉得，哎呀，这个检查应该是一个挺大的检查了，有可能是这个有创伤或之类的，所以有的时候可能不想去做，但是也得分情况。因为这个检查应该说确切来说是排除你这个心脏出现问题一个比较权威的一个检查，是吗？
1: 对，这个是很权威的一个检查。刚才主任也说了，就是说你需不需要做造影，还是要听我们这个专门心血管专业医生的一个判断
0: 来判断。
1: 如果我们判断你说需要你做造影了，那就建议不要这个犹豫。那么如果说你这个就是说还是要听从我们这个专业的判断。另外呢，大家对这个心血管造影啊不要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抵触。我们这个现在心血管造影啊是一个很微创的检查。我们可以在这个手腕这个地方呢很小的一个针孔就能达到把我们这个心脏血管你到底堵没堵，堵到一个什么地方，堵到一个什么程度，这种检查呢就看得特别清楚。而我们这个创伤呢只有咱们手腕处这个一个很小的一个针眼，所以说呢我们不要对这个造影有这个抵触心理。当我们这个医生判断你有这个造影指征的时候呢，还是要听从这个医生的判断。
0: 是。那我们还有直播间有朋友想问一下，这个家里老人啊这个体重啊有点重，1.6米的身高，160斤，想问一下，因为年龄大了，所以说这个减重上怎么样能让老人能够在不影响健康的情况下减下来呢？
1: 好，实际上减重呢真的是一个比较复杂的话题我们有很多的方式来进行减重首先要说一点，所有的减重都是离不开饮食跟运动的饮食跟运动是所有减重的基础。那么饮食跟运动呢一定要配合起来我们在平时的饮食中要对一些这种这个高油啊高盐啊这种食物呢要减少，尤其是高热量的一些食物要减少摄入这样热量少了才会这个就才能到我们体重的下降。那么另外呢一定要配合运动我们在适度的运动状态下可以把摄入到我们身体里面的这个热量进行有效的一些消耗有这个释放，那么这样的话体重才能减轻下来。所以说我们的饮食跟运动永远是分不开的，才能达到一个减重的目的。
0: 是的，就是我们的这个摄入和消耗啊它必须要成正比。那如果说是我们这个摄入的太多消耗的太少，
1: 对，
0: 所以我们就很难减下来。那特别是针对老年人朋友来说可能这个运动啊平时就要注意了，还是在饮食上稍微注意一下是吧？
1: 对
0: 是。那我们导播现在示意，现在已经有朋友打来热线想咨询一下，来我们戴上耳机，石主任，我们看看这位朋友有什么样的问题。喂，你好。
2: 好的。
0: 哎，你好，能听到吗？这位朋友。
2: 你好。
0: 哎，你好，是有什么问题咨询石主任吗？请讲。
2: 是。
0: 请讲，您现在就可以和石主任直接对话。
1: 哎，你好。
2: 好的，我想问一下主任。喂，主任你好。
1: 哎，我能听见，您说。
2: 我想问一下那个，我体检的时候啊，体检的时候那个他说是心肌缺血， 这个是怎么办
1: 啊？
2: 需要做哪些检查吗？
1: 哦，是这样。既然您说了您那个体检的时候发现了有心肌缺血，那么您一定是做了一个普通的心电图发现的，那么心电图上呢可能看到了有一些缺血的改变啊。刚才您听我们的直播呢，我们就是也可以知道这个心电图啊，它有时候也不是说特别准确的啊。你这个心电图上的缺血它不一定就是真的缺血啊，所以说还是要结合你这个年龄，您的年龄是
2: 60多了
1: 啊，六十多了是吧？那有没有高血压、糖尿病？
2: 没有。
1: 啊，血压、血糖都不高是吗？
2: 血糖稍微高一点，6.6。
1: 啊，6.6是吧？那您吸烟吗？
2: 啊？
1: 吸烟？有吸烟吗？
2: 不多。
1: 啊，一天有多少？
2: 也就是几颗吧。
1: 啊，几颗是吧？啊，还有就是你平时的症状，你比方说我在有体力活动的时候啊，我爬上两层楼啊，或者我快走的时候，胸口这个位置有没有什么不舒服？
2: 嗯，那倒不是，没什么不舒服的。
1: 啊，没什么特别的感觉是吗？
2: 嗯。
1: 啊，行，是这样。这样的话，您这个冠心病的危险因素呢，并不是特别多。啊，平时这个症状也不是说特别厉害，心电图这种改变要结合，要看一下这个心电图缺血的这种严重程度，看看是不是特别典型。啊，如果说这个心电图的缺血比较明显，那我们可以考虑做一个叫冠脉 CTA， 也就是心脏血管的那个叫加强 CT， 啊，这个呢就能看到我们这个心脏血管初步筛查一下啊有没有血管堵塞这种情况。
2: 哦，
1: 啊，那么刚才呢说了你的那个血糖已经到了一个临界值了，所以说心电图上有缺血改变啊，是可以考虑做一个冠脉 CT 来看一下的啊。那么如果说不做这个冠脉 CT 呢，我们也可以考虑先观察一下这个症状的改变，如果有症状，那么就及时到医院去看一下。单看一个心电图的缺血改变呢，不是很可靠。
2: 哦，
1: 嗯，
2: 但还有个这个说是窦性心律不齐是怎么回事儿？
1: 哦，窦性心律不齐呢，不是一个特别严重的问题，是实际上在我们正常人的这个心电图上也可以有窦性心律不齐的改变，啊，尤其是在一些年轻，你像在一些年轻人的身上，窦性心律不齐是很常见的啊，但是单纯的窦性心律不齐并没有很大的意义。
2: 行，谢谢主任。
1: 哎，好嘞，好嘞，不客气。
0: 还有其他问题吗？
2: 谢谢。
0: 好，也感谢您的参与，再见。那刚刚我们也是讲到了在这个夏季啊，也是频频高发的一些心脏方面的问题。那刚刚我觉得这个朋友啊，他的这个问题挺有代表性。我们很多人去做体检的时候会发现，哎，通过心电图有这个早搏呀，或者是这种窦性心律不齐呀，这是什么意思呢？我们要不要注意呢？
1: 嗯，是这样，我们这个里面有一些笑话，就是啊，有些病人做完心电图了啊，上面写了一个窦性心律，啊，然后就到处找朋友问，哇，这个窦性心律怎么了？这个问题大不大？啊，实际上窦性心律啊，是我们人体的正常的一个心律节奏，这是一个正常的表现。那么窦性心律不齐，它的问题啊，并不是特别大啊。窦性心律不齐不用过分关注它啊。那么另外呢，就是有些病人呢，会有一些早搏的改变。那么早搏呢，啊，也得要看这个早搏的个数多少。啊，那么一些偶发的啊，个数比较少的早搏，也不是需要就过分关注的。啊，那么有些病人呢，如果说早搏个数特别多，可能需要进一步做一个叫24小时动态心电图，这个叫 Holter， 那么被一个这种检查呢，来看一看我们24小时之内你的早搏的个数到底有多少，来进行这个判断下一步需不需要干预和治疗。
0: 是，所以说如果我们先发现这个问题的话，基本上这个问题不是太大，不是太致命，是吧？
1: 对，窦性心律不齐是问题不大的。那么早搏呢，要结合这种个数和症状来进行判断一下啊。
0: 是就要再深入的再看一看，
1: 对对对。
0: 那朋友们如果有问题，也可以发到直播间里，也邀请施主任来给你解答。那有的朋友之前发了问题还没有解答到的，可以再把问题发一遍，因为刚刚刷屏啊，我们有时候也可能没有看到之前的一些问题。那我们一位网友问到，这个心气弱，没有力气，想问一下施主任，这有没有什么办法调理一下呢？
1: 是这样，我们说的这个网友的问题呢，更多的指向了一个叫气血不足的这种感觉啊，气血不足。那么我们第一呢，一定要排除 啊，它别有什么实质性的我们心脏的问题导致的、
0: 嗯、
1: 啊，就是我们，我们本身是不是存在一些这种心脏疾病，导致了这种气血不足或气力不足、
0: 嗯、
1: 啊？那么如果排除了这种器质性的疾病，啊，另外有些病人呢也会感觉到他有气力不足的这种情况，
0: 嗯，
1: 啊，那么这时候呢，其实我们中医中药也是我们的一大瑰宝之一啊，有些病人呢可以考虑啊，就是用一些中药来调一调，另外呢，我们的饮食方面也可以来调整一下啊，来补充气血。
0: 嗯，是，那在平时生活中啊，可能我们这个工作的这种节奏比较快呀，压力比较大呀，可能也有朋友可能这种在这个工作生活中啊，因为一些饮食的不规律啊，一些这种白与黑的颠倒啊，甚至我们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可能导致我们的心脏已经出现了和我们实际年龄不相符的这样一个情况了。所以说在我们生活中啊，我们尤为要注意，我们要呵护好我们这一颗心脏的，我们这个身体的发动机。那在您的门诊上其实也是比较常见的，像是无论是年轻人也好，还是一些中老年人也比较常见，这些患者群是不是他们的发，就是应该说他们的心脏病还是各有各的年龄特色呢？
1: 对，刚才我们也讲了，就是有一些这个年龄大的老人呢，他还是说是由于常年的这种啊高血压啊糖尿病啊吸烟啊血脂高，那么这些因素呢引起来的我们这个心脏血管的那种啊慢慢的这种粥样硬化，慢慢的发展导致的、
0: 嗯、
1: 而我们年轻人呢更多的是由于不良的生活方式导致了这种啊血液的这种成分的改变，叫血液高凝、血液浓缩啊，可以在
0: 也有可能说是会最后会形成斑块吗？
1: 血栓，这种
0: 血栓
1: 啊、对，我们年轻的病人往往是急性的血栓更多见一些，
0: 急性的血栓
1: 形成。
0: 这个急性是怎么回事呢？
1: 是这样，
0: 我们平时所说的不太一样是吗？
1: 对
0: 啊，
1: 我们老人呢，他的这个血管呢是本身的管腔啊是比较粗的，那么呢这个粥样硬化慢慢一点一点堵，一点一点堵，这叫动脉粥样硬化。那我们年轻人往往他的这种管壁啊可能平时是很光滑的，也没有说是动脉粥样硬化的因素在里面参与，但是呢有些病人比方说在饮酒之后呢啊病人有些出现了呕吐，那么呕吐呢会导致我们人体丢失大量的水分和一些电解质，那么会导致我们这个有些病人呢哎饮水也没有跟上，这个时候身体这个血液的这种有效成分就浓缩了，哎，这就变成了一种高凝倾向、
0: 哦、
1: 这种高凝倾向呢就可以导致咱们这个血液里面哎形成血栓，包括一些吸烟的病人，他这个血管的那个内皮啊也不是特别光滑、
0: 嗯、
1: 这个时候呢血栓就可以在这个地方聚集形成啊、
0: 是，
1: 这是年轻人发病的一个特点、
0: 是，其实说到这个血栓啊，我们现在很多通过各种渠道吧，也了解到血栓对我们这个身体的这个危害。一旦在我们怎么血管里形成血栓的话，那真的可以说是危及到我们的生命。
1: 对，
0: 啊、
1: 对。那么这种血栓呢，我们其实现在临床上也是有办法来进行处理的啊。当我们这个有些病人心脏血管堵了，觉得特别特别不舒服，到我们医院来看病的时候，我们医生判断啊，你的心脏血管堵了。那么堵是有两种可能性，一种可能性是他这个血管啊慢慢堵塞啊，那么到最后堵上了。这种呢可能血栓在里面参与的成分更少一些。那么我们年轻人往往是血管本身它比较粗，那么突然急性形成这种血栓，那如果它来的特别特别及时，那我们可以用一根导管啊到我们心脏血管这个地方去，然后用一根叫抽吸导管的一个东西把这个血栓给抽出来啊，抽出来之后那么它这个血管也能恢复光滑啊，不一定说非得就是说放心脏支架，哎呀放个支架进去，那么有些年轻的病人我们现在已经很少的给他植入支架，更多的用一些血栓抽吸啊，有些叫药物球囊啊，这样呢我们也达到了一个把这个血管通开的目的，但是呢他的身体里面并没有残留支架，因为我们有些年轻病人他放了支架之后他的心理负担还是特别重的、
0: 对，因为在生活中可能我们身边也有这样的家里有老人做这个支架的、有一个误区，觉得我是不是做完支架一劳永逸了，我的心脏肯定不会出问题了，这是一个误区对不对？
1: 这是非常大的误区
0: 啊！
1: 我们有些病人啊，放完支架 挺好了，状态这个以前难受，然后放完了之后，的确是一点儿不难受了。
3: 难受了
1: 啊，他觉得哎呦，我跟正常人完全一样了。
3: 嗯，继续该干嘛干嘛，
1: 对，
3: 该吃啥吃啥。
1: 回家这个烟又吸上了，
3: 又吸上了
1: 啊，然后血糖
3: 可能又喝上了，
1: 又喝上了啊，对，然后血压、血脂、这个血糖，他控制的也不是特别好。
3: 嗯
1: 啊，那么这种结果。两到三年之后
3: 又
1: 觉得不舒服了，
3: 又加一上
1: 了，对，又不舒服了，我们又来给他复查，哎，结果发现这个支架倒是还好，别的地方又出现问题了，又多了
3: 问题了
1: 啊，就是有些时候可能不是支架出了问题，是你别的好的这种原来好的血管它又出现了这个硬化，又堵了，所以说这个我们支架呢只是把你这个堵塞特别严重的地方给你解决掉了，
3: 嗯，
1: 但是啊还是要格外的就是说要注意一下我们不良的生活方式，另外呢要遵医嘱，要好好吃药啊，另外呢要控制好血压、血糖、血脂，这样呢才能防止我们其他的血管再出现堵塞。
3: 是，那在临床上，
1: 嗯、
3: 您的应该说是门诊上做支架做最多的患者做了多少个呢？
1: 支架的个数实际上这真的是大家特别关心的一个问题。
3: 嗯
1: 啊，
3: 好多人说我是不是做多少个哎就不能再做了。
1: 是，我这么说吧，就是我做过一个统计，
3: 嗯、
1: 我们。全世界放支架最多的一个人是在美国，啊，他放了68个心脏支架，
3: 68个
1: 心脏支架，
3: 我的天哪，可以想象到，其实这个支架就像小伞一样，在我们的血管上撑的到处都是。
1: 对，他真的是这个支架里面套支架，支架里面套支架，放的特别特别多，
3: 会影响生活吧？
1: 是这样，这是一个不得已的办法，很有可能这个病人就像主任说的一样，他放完支架之后没有重视，没有干预，导致了他的血管呢一次一次的堵塞，一次一次的堵塞，啊，才产生了这种结果。但是从另一个方面来讲，如果没有支架这项技术，这个病人呢，应该来讲啊，他早就应该不在人世了。啊，那么随着这种科学的发展呢，我们现在呢更多的提倡叫介入植入，就是我们可以给病人修这个血管，但是不是说一定要放这个支架。
3: 嗯，
1: 啊，介入植入呢，就是说，哎，我们也把血管修好了，但是更多的采用了现在叫药物球囊，
3: 嗯，
1: 啊，或者球囊扩张，或者一些叫可吸收支架，
3: 嗯，
1: 这些呢来解决病人血管堵塞的问题。啊，这些呢都是一些有效的办法，也不就是说不会再给病人身体里面植入过多的支架了。
3: 嗯，是，那首先也是先排除一下我们这个身体需不需要做支架，是吗？
1: 哎，对，
3: 啊，一般是什么样的情况可能不得已要选择去做呢？
1: 嗯，是这样，我们在植入支架的时候呢是有一个叫标准啊，也叫指南啊，英文呢叫 guideline，
3: 嗯，
1: 那么它是我们所有心内科医生来从事这个临床活动啊，它是一种准则。
3: 嗯
1: 啊，就是说我们到底到一个什么程度来干预这个血管，到底到什么程度需要修这个血管。
3: 嗯
1: 啊，我们现在来讲是啊，如果有症状的啊，是血管堵塞在70%以上，我们可能就需要干预，
3: 就要干预了。
1: 对，如果完全无症状啊，病人一点症状都没有，那么那个血管堵塞在90%以上也是需要干预的。啊，
3: 是，那除了支架，我们还听过一个词叫搭桥。
1: 嗯，
3: 这个支架和搭桥，它俩之间又有什么样的区别呢？
1: 啊，主持人很专业。那我们这个心脏支架和搭桥，都是针对我们这个心脏血管要修这个血管而采取的一个治疗方式。
3: 嗯，
1: 啊，实际上我们标准的心脏的这个治疗有三种，一种叫药物保守治疗，这种适合我们这个心脏血管堵得不是特别厉害，
3: 嗯，
1: 啊，刚才讲了血管堵塞在70%以上，
3: 嗯，
1: 啊，我们可以规范的药物治疗，然后呢再配合一些这种控制血压、血糖、血脂来解决。
3: 嗯，
1: 那么第二种呢就是刚才说的介入啊，那么有些病人呢可能需要植入支架。第三种呢叫做搭桥，那么介入跟搭桥最主要的区别呢啊，是我们这个血管狭窄的这种严重程度啊，严重程度。
3: 搭桥听起来是更严重一些，是这样子。
1: 它对它这个适应症呢是往往我们这个心脏血管堵的这种根数特别多，因为一共就三根心脏血管，那么三根心脏血管都出现了堵塞，而且堵塞呢又特别弥漫，这种放支架已经不特别容易解决了。 第二种呢，还有叫主干病变啊，堵在了一个叫主干的这个地方啊，伴有这种三个血管的堵塞，那么我们也可能会出现，就是说搭桥这种情况。还有一些病人呢是慢性堵塞，他没有症状，但是他的血管呢已经完全堵塞很多年了，结果我们发现了之后啊，这个时候呢做介入已经没有机会了，也可能会选择搭桥。搭桥呢，主要是创伤可能会大一些，可能啊有两三根肋骨需要需要处理啊，所以说它的创伤比较大啊。另外呢，我们现在随着科学的发展，现在也有了微创搭桥这种办法，那创伤呢相对来说小一些。但是就是你的这个病情呢，是适合放支架还是适合搭桥，这个呢不是由这个病人本人来决定的，还是说更多的是要听我们这个叫心脏团队的这个心脏中心这个团队的意见啊。如果说我们医生给你的这种建议呢，是建议你啊介入啊，可以听从我们这个医生的意见。那么搭桥对你更适合啊，也是要听从我们这种医生的意见更好一些。
3: 是，这个时候关于治疗的一些问题啊，就不要再和医生讨价还价了。
1: 是的，
3: 可能你医生比您更清楚您的心脏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问题。是。那刚刚说到这个，无论是支架装支架之后也好，搭桥也好，那做完之后是不是也要注意一些问题？并不是做完之后我就像一个普通人一样了呀，可以想干什么干什么了。
1: 是的，我们做完这些这个处理治疗之后呢，还是要格外的重视一下。那么一些最重要的一点呢，就是需要规律的服药。要听从医生的医嘱进行规律服药。那么第二呢，要把我们为什么血管堵得这么厉害，那么造成的原因呢，一定要控制。如果吸烟的患者一定要戒烟。那么血压、血糖、血脂，那么一定要管控好我们的这些指标啊。我们现在对血脂这个指标呢也是管理的特别严格的。那我们血管堵得特别厉害的患者呢，血脂其中有一个特别重要的指标叫做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啊，叫低密度啊。那么低密度脂蛋白是一个非常有害的胆固醇啊，它的指标的升高呢会导致我们血管堵塞加剧。那么我们这个指标现在已经不仅仅是正常那么简单了。对于一些心脏血管堵塞特别重的患者，我们一定要把这个指标呢控制到1.4以下，而不是我们普通化验单上那么它的正常值在3.1左右。那么不是单纯的3.1以下就可以，一定要控制到1.4以下。另外呢，还是要有我们的规律服药、健康的饮食啊、调整不良的生活方式，这些综合的来干预啊，才能保证我们这个心脏血管以后不出问题。
3: 是，很多朋友可能平时会有偶尔这种心脏不舒服的这感觉，但是呢，可能有时候觉得自己还年轻，或者没有其他的一些基础疾病，也不太在意。在我们如果说是发现自己就是心脏有问题的话，我们应该选择怎么去治疗，怎么去用药，用药要注意什么，您能给我们科普一下吗？
1: 这个呢是一个这个比较一个广泛的问题。我们的确是有些病人呢，不能叫病人，实际上有些朋友啊，他现在处于一种亚健康的状态。实际上他并没有器质性的一个疾病，但是的确出现了一个亚健康啊。那么这种情况呢，还是说是第一需要到我们这个心血管这个医师的帮助，来系统的判断一下你这个心脏的情况。如果说的确心脏现在本身还没有出现问题啊，但是呢还是需要我们格外的重视关注一下啊。像刚才这位朋友一样，他实际上就是处于了一种亚健康的状态，他需要的呢是下一步加强这种运动和锻炼啊，尤其是在医师指导下的这种运动和锻炼，来逐渐的提高这种心脏的一个功能，来预防疾病。而对这个疾病来讲，现在来讲我们国家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就永远是叫预防大于治疗啊。因为为什么呢？我们发现国家投入了大量的资源大量的这种财力物力来这种治疗这种疾病，结果发现呢疾病的人呢是越来越多。那么他们根本的问题呢，还是在说我们要把更大的精力要花在预防上面来进行防病。
3: 是。那对于用药方面，可能也有朋友想了解一下，你说我这个一旦吃上药，我是吃了之后好了停了，停了就是好之后再停呢，还是我要一直吃下去呢？
1: 这个问题呢是分两种情况啊。一种情况呢是我们 啊，有些病人呢已经确诊了冠心病，
3: 嗯，
1: 那么出现了这种心脏血管啊堵塞，那么这一部分人群呢，他的血管啊已经实实在在的存在了这种狭窄和堵塞，对这一部分人群来讲，一定要听从医生的建议，规律服药啊，不要自己中断药物。那么其中的一部分药物呢，是作用是非常关键的啊，其中有一种叫他汀类药物啊，我们有些病人哎一直在吃的一种他汀类药物。它是我们治疗冠心病一种非常重要的药物，它的作用呢哈，主要就是说有一种除了降我们的血脂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作用，就是能防止我们心脏血管里边这种斑块啊来这种进一步的生长啊，甚至在有一部分病人身上能出现逆转啊，它至少能起到一种让这种斑块不要再继续生长的这种作用，甚至有些病人可以出现逆转，所以说这种药物呢是非常重要的啊。第二种就是说，我们有一些朋友呢，他这个疾病呢是一些临时的啊，短暂的用药物控制之后呢，哎，他这个疾病状态已经解除了，这种呢可能并不是说需要一直吃药的啊啊，尤其是咱们有一些那种年轻的病人身上，他处于亚健康啊，我们在一些纠正了不良的生活方式啊，控制了体重啊，这种因素的作用控制好了之后啊，已经不需要再长期服药了啊，最终呢还是要听从这个医生的建议，可能要更好一些啊。
3: 是，那刚才您也提到，哎，就是这个他汀类药物可以治疗或预防这个斑块，在生活中啊，可能我们很多这不单是老年人，可能中年人朋友他都开始有这个。可能有斑块的形成，那他可不可以吃这个药预防或者是怎么样去逆转呢？
1: 是这样，他汀类药物呢的确是一个比较好的药物，但是什么样的病人需要开始用他汀类药物治疗，这个呢还是我们因人而异的。
3: 哦，
1: 如果说你单纯发现了一个颈动脉斑块，或者单
3: 我就要去吃药
1: 或者对这个颈动脉斑块呢是要有严重程度的，如果说是单纯的斑块达不到这种狭窄程度特别重，是不需要吃他汀类药物的。第二个呢，如果说他的颈动脉斑块呢已经特别大啊，造成了我们管腔在50%以上的狭窄，那么这种情况肯定是要吃他汀类药物的。另外就是我们关注的一个血脂的问题，那么血脂我们发现血脂高了啊，如果说它出现在一个冠心病病人身上，那么我们肯定要进行强有力的干预，所以说这种病人肯定要需要服用他汀类药物啊。那么但是在一些比较年轻的病人年轻的朋友，那么本身并没有一些心血管的其他疾病或者血管病，那么只是出现了一个血脂高，这个时候呢我们更应该采取的是饮食和运动，
3: 饮食和运动结合来降血脂。
1: 对啊，那么饮食方面呢，刚才主持人也问了一个问题，就是怎么样来降这个血脂，我们饮食上需要注意什么？实际上我们的确我们饮食中有一些食物是可以升高这个血脂的，尤其是这种有害的叫低密度脂蛋白。那么哪些食物呢？最重要的一个就是蛋黄蛋黄。那么我们建议呢，血脂高的朋友呢一周吃3到4个蛋黄就可以不要每天一个。
3: 三到四个
1: 对达不到每天一个
3: 蛋
1: 黄。
3: 一个鸡蛋的这个量，
1: 对。另外我们的动物内脏动物内脏里面含这个胆固醇的含量也是特别高的。另外就是鱼子蟹黄这些食物中它的蛋黄也是特别高的。另外就是油脂含量特别高的，我们这种油性特别大的食物也要少吃。
3: 是，所以说吃对食物啊，也是对我们的这个健康提供一个保障。也非常感谢施主任做客直播间，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跟心脏健康有关的一些知识。那通过今天的节目呀，我们也希望能够给忽视心脏健康的朋友一些启示和帮助。好了，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到这里，那我们再见。
1: 再见。
4: 这片辽阔的土地上，到处都有温暖的阳光。
5: 远处是那与海相交的天际，近处是那硕果累累的土地。
4: 沃野千里，我们为了大地的昌盛而歌唱；
5: 大海浩瀚，我们为了经济的繁荣而自强。
4: 让我们万众一心，在齐鲁大地
5: 共绘
4: 乡
5: 村
4: 振兴、
5: 海洋强盛的美丽画卷。
4: 现在是晚上7点。
6: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7: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6: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7: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6: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7: 奋斗乡村，
6: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7: 青岛调频94.4，
6: 淄博调频90.0，
7: 德州调频104.7，
6: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8: 专业的讲堂，
9: 低温等因素也会加剧缺锌现象的发生。
8: 实用的讲堂，
10: 你所在的地区的水果产业规模和层次，它是至关重要的。
8: 贴心的讲堂，
11: 这个就是在现有基础上可以增加7-800-8-900万吨这个样子。
8: 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乡村大讲堂，本专栏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联合制作播出。
12: 网络传言真假难辨，
13: 三农信息日新月异，
12: 农业和我息息相关，
13: 我却只能一头雾水。
12: 谁来帮我解惑答疑？
13: 谁来带我粉碎谣言？
12: 谁来替我解读农业？
13: 我来喽！农业课代表张栋张同学喊你来上课。哎呦，这小花不错啊，挺好看的，闻起来也不错，摘点儿送我女朋友，她肯定喜欢，而且还能省钱。小麦，这是我送你的小发发。
14: 哼，一看就是路边采的野花，这么小，长得像个伞。伞，那就是跟我要伞呗。
13: 不，我对灯发誓，我真不是这个意思。
14: 让我闻闻，怎么还一股怪味儿啊？
13: 啊？这不可能啊，我再闻闻，这不挺好闻的吗？跟香菜差不多呀。
14: 哼，我就不喜欢香菜，让我数数啊。不爱我，爱我，不爱我，爱我，不爱我，五片叶子证明你不爱我。
13: 啊，我这真不是这个意思。嗨，我怎么就摘了这种花送你呢？
14: 哼，不管，反正我生气了，除非你能告诉我这是什么花，否则我要跟你分手。
13: 啊，这个子不算矮，叶子像羽毛，白色，五个花瓣，有类似于香菜的气味，生在长江以南地区，根又细又长，真相只有一个，它就是胡萝卜。
14: 哇，你好棒啊，我们去逛街吧。
15: 以上内容纯属娱乐，正经内容马上开始。
13: 嘿，大家好，我是农业课代表张栋张同学。
14: 大家好，我是小麦。那没想到啊，张同学你还这么博学，连胡萝卜的花你都认得。
13: 嗨，这不都是让节目中那个胡搅蛮缠的女朋友给逼出来的吗？硬是给逼出来个聪明的柯南。生活中啊，我们还真的是很少见到胡萝卜花啊，即使见到了呀，能认出来的朋友肯定也不多。
14: 哎，你别说胡萝卜花了，在做这期节目之前呀，我连胡萝卜叶子都没见过，咱们超市里买的胡萝卜都没有叶儿啊。
13: 嗯，哎，小麦在这里啊，我教你一招特别好用，你可以把这个胡萝卜的头，就是大的那边啊，切下来，切一块呢，泡在水里，过几天啊，就能长出胡萝卜叶子，你就可以欣赏到胡萝卜叶子了。
14: 只有叶子没有胡萝卜吗？
13: 你想的挺多啊，看到这个胡萝卜叶还想要胡萝卜。你如果想要长出胡萝卜啊，那得用种子啊，胡萝卜水培只能长叶。
14: 哦，原来是这样。 不过呢我也有些启发呀，
13: 嗯，
14: 咱们现在的小朋友总是吃胡萝卜，但是没有见过完整的胡萝卜，
13: 是，
14: 尤其是那种带花啊带叶的，你这个方法不错，我们在家里种一盆，小朋友观察观察也是一种很好的自然教育。
13: 哎，没错，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试一试。那么今天节目呢我们继续来聊一聊胡萝卜的历史，但是从胡萝卜名字来看啊，我们就能看出来胡萝卜可不是我国原产的，它的原产地呢在阿富汗，大约是在宋元时期啊传入我国。胡萝卜在沿着陆上丝绸之路传入我国之后啊，留下了哪些有趣的故事呢？
14: 传入我国已经有几个世纪了，给人们的餐桌做出了哪些贡献呢？
13: 目前我国胡萝卜产业发展的情况是怎样的呢？今天啊，我们继续邀请专家来聊一聊。这里有权威的专家，
16: 我是全国农技中心的李万成，
17: 我是钟锦，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研究员。
18: 我是中国农业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的李季教授。
13: 这里有实用的知识，
19: 是一个成年人每天大概要吃5斤以上的香椿、亚硝酸盐，才有可能会超标。离开剂量的谈安全，它都是不科学的。
20: 棉花这里的花呢，其实呢是种子上披备了白色纤维，通常把它称为絮。
21: 如何选择蔬菜种子非常重要，有两个原则是最重要的。
13: 当生活难题遇到农业课代表，问题全没了。今天啊，我们就来聊一聊胡萝卜的那些事儿。我们连线的专家是中国农科院蔬菜花卉所种质资源研究室胡萝卜遗传育种团队成员刘星。刘老师你好。
22: 你好主持人。
13: 那胡萝卜在全球的传播过程中啊，每个国家的态度应该是不一样的啊。你也介绍了最初的时候这个胡萝卜的味道还是比较特殊的啊，比较浓郁的。
22: 嗯，
13: 哪些地方的人们可能更喜欢胡萝卜，而哪些地方的人们就不那么喜欢呢？
22: 我觉得一开始大家对胡萝卜的这种感受应该还是一样，因为一个新鲜的事物或者一个新鲜的蔬菜来到我们身边，然后我们去从认识它到我们能去烹饪它也好，去取食它，我觉得可能都是需要一个过程的。我觉得没有说哪个可能某一个地区一下啊，我就看闻到这个胡萝卜的味道也好，或者尝过以后就一下就完全能接受的。我觉得这种可能并不对，没有这样的报道，就是说胡萝卜在传播到哪个地方哪个国家以后就被这个国家深深的喜爱上了。而且呢胡萝卜传入中国以后，其实我看了一些报道，我觉得中国人的胡萝卜其实应该也还是比较喜欢的，它传播也并没有受到太大的，比如说很多人不喜欢吃啊或什么。因为我曾经看到过也是一本史书上面记载了，也是南宋时期的，我记不太清了，但应该是好像是绍兴的一个地方的这种，也是一本药书，
13: 嗯，
22: 就是地方的一本药书，上面记载好像说是胡萝卜味甘平无毒，处处产之。就是说这句话虽然是很短一句话，也只是说胡萝卜种植的比较多，但它肯定侧面也反映了在宋朝的时候胡萝卜已经处处产之，就很多地方都已经在种了。
13: 是，
22: 而且在宋朝这个时候胡萝卜可能才刚刚传入我们国家没有多久，那它已经传播到处处产之的这样一个程度，
13: 嗯，
22: 说明还是人们对它肯定还是喜爱的，
13: 是，
22: 要不然它不会达到这种种植的这种情况。所以我觉得这个在传播的过程中，应该大家都是循序渐进的，都没有说对一个新鲜事物一下接受。但胡萝卜呢，普遍还是能够被大家能接受、喜欢去吃的、去用的。
13: 是的，是的。刘老师，我们知道啊，很多引进的物品呢，都是经过古丝绸之路传入我国的啊，还留下了很多有趣的、动人的故事啊。那在胡萝卜传播的过程中啊，有没有类似这样的比较有趣的故事呢？
22: 比如说，胡萝卜最早我们使用的并不是它的根，实际上是它作为香料和药材，使用的是它的叶子或者是种子。
13: 嗯。
22: 然后后来驯化了以后，可能偶然的机会，有人发现这个，这个胡萝卜可能它的种子和叶子有味道，我们可以利用。但发现它的根吃起来也还行，也能接受。然后呢，人们才去慢慢的去驯化那个根，就是去选择里面，比如说我一株的这个胡萝卜根突然比其他的根要粗，要膨大了，然后水分更多了，吃起来口感更好了，然后又一代代的去纯化，然后就1000多年过去了，我们拿到现在比较更饱满、肉质根比较大、毕竟适应起来口感非常好的胡萝卜。
13: 嗯，
22: 它的那个。就从原始的木质部的这种非常硬难以下咽也好，或者是难以咀嚼也好，然后从把它的木质部缩小，木质部就是我们胡萝卜的那个芯儿， 芯儿就吃起来比较硬的那部分，原来可能整个的胡萝卜根都是这种，后来人们驯化以后，这目的部缩小了，然后水分也增加了，长度啊各方面也有提升，再到我们可以食用的这个现在的这个程度。
18: 那胡萝卜在传入我国之后啊，给咱们中国人的餐桌啊带来哪些改变呢？也包括古代的，刚才你也介绍了，在古时候其实古人就已经对胡萝卜的种植相对比较普遍了啊。也包括对现代我们餐桌呀、我们的饮食啊带来哪些影响呢？因为我了解到好像现在来看胡萝卜更多的是作为一种配菜来吃，另外就是可以用来作为这个菜雕，是吧？因为它比较硬，方便来做菜雕啊。你怎么看呢？
22: 胡萝卜首先来说它肯定是丰富了我们一个菜品，说它在大概宋朝时期传入了，那你像所有这种带胡的这种蔬菜，如果这样来计算的话，我们现在常吃的黄瓜、辣椒，比如说带酸的洋的番茄、西红柿、洋葱、洋白菜、那我们现在所有的这些可能我们平常现在已经很常见的蔬菜，在当时传入之前都是在我们国家是没有的。那所以说那个时候胡萝卜和以及其他带胡的蔬菜的传入呢，肯定是极大的丰富了我们当时中国人的一个饮食的这个可选择性。在没有这些东西传入之前，像我们本土的蔬菜其实很少，就像白菜、冬瓜可能我们就能吃的很少，所以说这胡萝卜首先它肯定极大的丰富了我们的餐桌。这个从饮食习惯上讲，就现在这个阶段，很多我们做菜也好或者其他烹饪也好，只是把胡萝卜作为一种配菜，可能一盘菜里面可能有这么几根或几块儿，但其实胡萝卜是世界十大蔬菜作物之一，它的作用其实还是挺大的。只是我们可能做菜也好或者是生活的习惯方式，但其实现在胡萝卜的做法也还是很多，特别是我们近几年一直比较看好的就是胡萝卜的鲜榨汁的这个市场，胡萝卜汁、
18: 胡萝卜汁，
22: 胡萝卜本身因为它那个营养比较好，然后做成这种功能型的饮品以后呢，首先对人体健康非常有益，而且它口感也比较好，所以说它的作用还是非常大的。然后以后的这个多样化的这种形式呢，肯定也会越来越多。
18: 是的，的确是这样啊，市场也会越来越大。
13: 这里有权威的专家，
16: 我是全国农技中心的李万成，
17: 我是钟锦，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研究员。
18: 我是中国农业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的李季教授。
13: 这里有实用的知识，
19: 是一个成年人每天大概要吃五斤以上的香椿、亚硝酸盐才有可能会超标，离开剂量的谈安全，它都是不科学的。
20: 棉花这里的花呢，其实呢是种子上披备了白色纤维，通常把它称为絮。
21: 如何选择蔬菜种子对症入药，有两个原则是最重要的。
13: 当生活难题遇到农业课代表，问题全没了。胡萝卜驯化过程趣事颇多，早期人们将其叶子作为香料食用，偶然发现根竟然也很美味，无奈个头太小，水分太少，于是经过育种工作者不断驯化，演变成如今美丽模样。后经丝绸之路传入我国，南宋史书记载胡萝卜味甘平无毒，处处产之，可见南宋时期胡萝卜就已经在我国大面积种植。如今传入我国已经几个世纪，留学生胡萝卜到底混得怎么样？别着急，农业课代表继续为您介绍。今天啊，我们就来聊一聊胡萝卜的那些事儿。我们连线的专家是中国农科院蔬菜花卉所种质资源研究室胡萝卜遗传育种团队成员刘星。那从胡萝卜最初传入我国啊，到现在已经过去几个世纪的时间了啊。那发展到现在，我们中国的胡萝卜产业发展到大概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就每年的种植面积或者是产量大概有多少呢？
22: 我们国家的胡萝卜产业发展其实还是很好的，也是逐年在扩大的。然后这几年可能比较稳定，在每年可能种植面积就要有40万公顷左右。现在我们国家已经是世界上最大的胡萝卜生产国和最主要的出口的国家，像我们国家的河南、河北、山东以及北部的内蒙古，然后南方到福建都是广泛的种植的胡萝卜，是胡萝卜的主产区。而且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统计吧，在2020年的时候，全球的胡萝卜种植面积大约是在110万公顷， 多一些。那中国呢，就达到我刚才已经说已经有40万公顷，就占到全世界种植面积的1/3了。
0: 嗯，
22: 所以说我们国家的胡萝卜产业在世界上肯定是最大的，而且它影响力肯定是举足轻重的。如果1/3的我们国家如果这部分胡萝卜缺少的话，可能对整个全球的胡萝卜这个市场都会有影响。
0: 嗯，
22: 那这个规模呢，也是胡萝卜也是我们国家蔬菜出口双汇的一个重要的作物品类。
0: 嗯。是的，是的，我们国家现在是最大的胡萝卜生产国和出口国啊，那每年的产量也是很大的。那我们知道，这个胡萝卜在收获的时候啊，要是通过人工来拔萝卜，其实非常麻烦啊。小时候听过一个童话故事，就是一个拔萝卜的这个故事，是吧？有很多小动物齐心协力才能拔出来。现在我们收获萝卜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呢？
22: 现在咱们规模化种植的基地啊，会有一些半机械化。它可能会采用一种拖拉机，然后去把这个土地弄松软以后，就是不再需要咱们

0: 从原来的硬实的土地上去把这个胡萝卜拔出来，就从刚才很费劲几个人拔不出来，就它会先对整个这所有的胡萝卜地进行一个软化，然后一个松动，这样呢人们就相当于就不再是拔了，就相当于是在捡拾萝卜那个状态，就是半机械化的，就是机器先过一遍，然后人工的再整个的捡拾装打包装车，这是半机械化。全机械化呢就是有 有直接的这胡萝卜收割的机器直接带秧直接把它从田间提升起来，然后直接进机器去掉叶子，然后直接在车上分装，就是可能更现代化一点的。但是这可能国外实现比较早，但我们国家现在也没有太大面积的推广，因为这个过程中它对这个胡萝卜的整体的品种的整齐性也好，或者是植株的韧性也好都有比较高的要求，然后成本也相对比较高。对现在而言， 这种半机械化的在规模化的基地可能还比较多，然后可能在小一些的基地的话可能还是分人工的也有，因为现在这个成本种植户算起来投入一台大型机械和短期的人工成本它可能还是更倾向于这种传统的人工收获。
1: 嗯，袁老师，我们经常说种子是农业的芯片，品种的优劣直接影响到农作物的产量和质量，目前来看啊，
0: 我国常见的胡萝卜品种有哪些呢？那这些品种的胡萝卜在外形啊、口感啊、营养方面分别有什么特点呢？我们市面上农户种植的可能更关注这个品种到底是叫什么名字，然后它有什么特性。但实际上对于我们消费者而言，可能到市场上很难去区分胡萝卜到底有哪些品种，因为胡萝卜不像一些水果，甚至不像某些蔬菜，比如说 我们番茄可能有一些樱桃番茄，它有自己一个品名，然后大家都很了解，知道它的口感风味非常好，都去买这个品种。
1: 是，
0: 然后比如说大家可能比较了解的是那个葡萄里面有一个阳光玫瑰，
1: 是，
0: 大家可能都觉得那个风味非常好，然后买葡萄都去买那个。那胡萝卜可能没有达到这个程度，就是说某一个品种它的这个能达到水果的这种非常让人就是一下就全部去特别喜欢的这样一个程度，它而且
1: 它本身是一种蔬菜嘛，可能菜用的还是它主要的一个用途，所以它的那个价值呢也决定了它可能还不太像一些樱桃番茄或者是阳光玫瑰这些葡萄一样能达到这种品牌化的这种去销售去推广。所以说我们消费者在市场上，就比如说您去市场去买胡萝卜的话，我觉得你肯定不会问这个胡萝卜是什么品种，对吧？
2: 是，确实。
0: 所以说市场更加是以橘色为主，但橘色的中如果你想通过这个品种 来区分的话，我觉得还是有难度的，因为对于我们育种工作来说呢，我们可能会根据胡萝卜这个根型或是根的长短会有一定的划分，比如说根型上有我们市场也有见到有圆锥形的，可能还有一些圆柱形的，我们这育种中它有更细致的分类，有些胡萝卜可能会长比较长，可能20公分以上，25都有，还有些可能比较短，18、9公分，它的长短粗细啊，形状我们都会关注，也都会有明确的分类，有选择性的。
1: 但是对消费者而言，只要都是橘色类的，其实品种咱们去食用的时候并不会有特别明显的差异。嗯，也就是说对普通消费者来说呀，胡萝卜这种它不同的品种之间的差异不是很大，所以大家也就不会去具体的去关心是什么品种了，是吧？只要是胡萝卜就差不多。
0: 可能说是不同品种它差异，如果是完全两品种划分的很明确的话，还是能看到 一些形状或者是口感还是稍微有一些差别，但是我说的是，就是说我们很难从市场的品种去直接推断它的口感，或者是直接推断它的这个是某一类品种，因为有些品种它的根性比较相似，有些品种虽然它可能根型差异很大，但口感可能并没有那么大差异，有可能它虽然长得一样，但口感差异又很大，所以这里面我只能说是 咱们消费者从市场根据外观也好，我们是从其他一些表观的一些性状也好，咱们是很难判断它的其他的特征的。
1: 嗯，
0: 比如我们现在有一个比较好的口感，真的是特别好的一个水果类型，我们把它称作，我们也是朝这个方向来选育的水果类型的胡萝卜品种，叫做中玉1877。那如果我们把它能够也做成就是类似我刚才说阳光玫瑰这种品牌性的这种去推广呢，大家可能就更容易去发现。
1: 嗯，
0: 就是 有针对性的去购买水果胡萝卜，就我们这个品种来讲，或者这一类品种来讲，那他自然就知道这一类是啊，可能糖度比较高，口感比较好。
1: 嗯，
0: 这个需要一个产业的发展。
1: 嗯，是的，是的。 网络传言真假难辨，
2: 三农信息日新月异，
1: 农业和我息息相关，
2: 我却只能一头雾水，
1: 谁来帮我解惑答疑？
2: 谁来带我粉碎谣言？
1: 谁来替我解读农业？
2: 我来喽，农业课代表张栋张同学喊你来上课。种子是关系国家粮食安全的命脉，中国田里中国种，中国碗里中国粮，种业振兴，胡萝卜产业发展在路上。作为世界上最大的胡萝卜生产国和最主要的出口国，传闻种子竟然主要依靠进口，胡萝卜种业发展在何方？农业课代表继续为您介绍胡萝卜的中国之旅。
3: 于老师，刚才您也介绍了胡萝卜有不同品种，而且呢，我国的胡萝卜种植面积啊，几乎是占到了全世界的三分之一了。那这么大的种植量啊，我们用到的这些种子啊，都是自己研发培育的吗？
0: 目前来说，规模化种植，就是我刚才说，就是相对来说，起码要在几十亩、几百亩、上千亩这种规模化的种植基地，使用的常用的胡萝卜品种呢，还是主要依赖进口的。就是基本90%以上的这种规模化基地的品种呢，都是依靠进口的。胡萝卜和芹菜蔬菜上的，比如说青花菜和菠菜，都是在蔬菜中就是种源依赖进口的一个突出的蔬菜种类。
3: 我们现在这对胡萝卜，这个育种方面的科技攻关也正在进行中，是吧？
0: 对对对，
3: 嗯，
0: 因为这个无论从这个国家的号召，还是这个产业的需要来讲，我们现在这个种源。90%以上依赖进口，这个确实是难以接受，也是我们亟待攻破的。种源必须实现独立自主嘛，因为之前我们国家可能也是在不断的这样一个过程嘛。因为可能首先我们先去关注的是一些大宗蔬菜、一些大作物，比如说白菜呀、甘蓝啊、辣椒啊这一类，可能在我们餐桌上可能用量更大的这些蔬菜，所以这些的品类呢，可能这个自主性会比较高。然后胡萝卜啊这一类小作物，可能也是。慢慢的才受到重视，就育种可能起步也比较晚，
3: 嗯，
0: 然后我们种植一开始也没有很好的这个育种的种植资源，所以各方面的原因吧，导致我们现在的胡萝卜育种水平其实和国外的这些胡萝卜育种企业所育成的品种还是有比较大差距的，
3: 嗯，
0: 但是这几年还是有一些起色的，因为像国外一些育种公司，像法国的威马种业，还有日本坂田，这些育种的企业，他们都有100多年的育种历史了，所以。你像我们课题而讲，可能从本世纪初才开始正式的这个胡萝卜杂交种的选育，这个确实是起步晚，然后跟别人差距也比较大。这几年国家也重视吧，我们还是取得了一些进展。
3: 好的，非常感谢刘老师为我们带来这么多关于胡萝卜的知识，谢谢您。
0: 不客气，不客气。
3: 听了刚才刘老师的介绍啊，我对于胡萝卜的历史有了一个全面的了解。
4: 嗯，我也是长了知识了啊，原来我国的胡萝卜的产业这么厉害，
3: 嗯，
4: 占了全世界种植面积的1/3，在世界上可以说是影响力举足轻重，那一下子这个民族自豪感就起来了。
3: 是的，那必须的啊。只不过啊，由于这个胡萝卜育种研究起步比较晚，在胡萝卜种植资源这方面啊，还有较大的发展空间。我相信啊，经过像刘老师这样的新一代育种工作者的科研攻关，一定可以把我国种业发展推进一个快车道。
4: 嗯，非常期待。
3: 好的，那从认识胡萝卜到了解胡萝卜的历史，再到了解胡萝卜在今日世界、今日中国的地位，我们的胡萝卜之旅也算是圆满结束了。
4: 对，历史很美味，透过农产品看历史，收获颇丰。
5: 哎呀呀！怎么有烟？着火了！
6: 遇到火灾，首先保持冷静的头脑和稳定的心态，在时间允许范围内，一定要记得拨打火警电话119。
5: 哎，我的存折放哪儿了？啊，对对对，还有我的首饰。
6: 时间就是生命，火灾袭来要迅速撤离危险区，不要贪恋财物。
5: 哎呦，这烟越来越大了。哎，得找条毛巾捂住嘴，
6: 毛巾要用水浸湿捂住口鼻，防止吸入高温烟气。
5: 哎呀，这烟这么大，打开窗子透透气。
6: 发生火灾时不能随意开启门窗，防止新鲜空气大量涌入。
5: 快跑 快跑，着火了，着火了。
6: 火势迅速发展，穿过烟火区时要爬行或尽量使身体贴近地面，千万不要站立行走。

0: 走，也可用水浸湿地毯包裹好身体，就地滚出火焰区逃生。
1: 咦，电梯还能用，快按快按快按。
0: 发生火灾后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因为大火会烧断线路，导致电梯不能正常运行。
1: 哎呀呀，你快看，他的裤脚着火了，怎么办？
0: 身上着火千万不能奔跑，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的衣物压灭火焰。
1: 实在是跑不动了，咱们跳下去吧。
0: 火灾发生不要惊慌失措盲目跳楼。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温馨提示，用火用电注意安全，遇到火灾保持冷静，消防器材正确使用，有序外逃，及早报警。
2: 今天我们结婚了。
3: 这场集体婚礼是以文明新风的形式见证了我们的幸福。
4: 我们十二对新人一起参加婚礼更有意义，
5: 这辈子对这一天都印象深刻。
0: 集体婚礼唱文明，移风易俗树新风。
6: 这样简化婚礼的流程，其实是为新人减负，也是为幸福加分。
7: 用公交车当婚车对于我们来说呢，十分新颖，低碳环保。
8: 这是一份独特的浪漫，也算是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0: 破除铺张浪费，杜绝盲目攀比。
8: 集体婚礼的形式没有攀比，也不浪费，程序也没那么复杂，特别符合我们年轻人的期待。
9: 以文明新风见证我们的幸福，赋予了这场婚礼更加深刻的意义。
0: 倡导婚事新办简办，弘扬优秀婚姻文化。
10: 感恩父母养育之恩，恩重如山，记在心。
11: 国是最大的家，家是最小的国。
3: 在以后，我们也会互敬互爱，孝敬父母，共同经营好我们自己的小家庭。
0: 传承良好美德的家风家教，让婚俗新风点亮幸福生活。
12: 这个银红呢，主要还是看从他的这个审美上来谈这把。
13: 一进位于济南大观园的庆和堂银工坊，就看见李庆峰正忙着给顾客介绍银壶。
14: 我是德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银铜器皿制作技艺的代表性传承人李庆峰。我家里实在是做这一行的，我自己做了大约有20年左右，主要以打造银壶为主。
13: 谈及李家手工制造银器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清朝。当时李家前人创办了银器字号庆余堂，可谓名噪一时。
14: 我现在的制作工艺是叠打法，从秦汉时期开始用于打制精美的实用器皿。
13: 尽管现在机械化工艺品大量进入市场，但是李庆峰却一直坚持传承百年家族技艺。
14: 做一个银器大概需要画圆、剪板、叠打、焊接、错、修、打磨，大约接近20来个步骤。
13: 一把普通的银壶需要十几万次的捶打，退火十几次才能成型。
14: 做了一个手艺人，踏踏实实做一个作品，沉下心来研究技艺，是需要很长一段时间的磨练。
13: 对技艺的传承和对文化的尊重，都成为了李庆峰银壶作品的灵魂。
14: 我最深刻的体会是，这几年我们山东对非遗传承人的这种保护和鼓励，让我更加有信心坚持和传承下去。
13: 好客山东人，好品山东造。
15: 专业的讲堂，
16: 低温等因素也会加剧缺锌现象的发生。
15: 实用的讲堂，
17: 你所在的地区的水果产业规模和层次，它是至关重要的。
15: 贴心的讲堂，
18: 这个就是在现有基础上可以增加7-8百、8-9百万吨这个样子。
15: 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乡村大讲堂，本专栏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联合制作播出。

0: 动张同学。如何才能买到好吃又耐贮存的胡萝卜呢？怎么吃才能吸收胡萝卜的全部营养呢？今天节目啊，我们就来聊一聊胡萝卜的哪些事儿。做客节目的专家是中国农业科学院蔬菜花卉所种植资源研究室胡萝卜遗传育种团队成员刘鑫。接下来啊，我们就来连线刘老师。刘老师你好。
1: 你好主持人。
0: 刘老师，胡萝卜又被称作小人参，经常也会听到这样的说法呀，说多吃胡萝卜对眼睛好。您是这方面的专家啊，想向您求证一下，这个吃胡萝卜的营养价值有哪些呢？多吃胡萝卜到底能不能起到明目啊，提高视力这样的作用呢？
1: 这方面专家算不上，我们搞育种的可能这个对品种会一方面可能更了解，这个营养价值呢，我们只能说是给大家概括性的去给大家介绍一下。那这个具体的对人们健康和各方面，应该搞医学的可能会理解得更透彻。我了解到的是胡萝卜，然后我们经常研究会涉及到的胡萝卜，其实它主要富含的突出的是胡萝卜素，特别是贝塔胡萝卜素，同时还有一些维生素 B1 B2 叶酸氨基酸以及钙铁，那一些这样的营养元素是比较丰富的，含量是比较相对其他蔬菜是高一些。因为这个各种维生素的作用啊，这些胡萝卜它取食以后呢，肯定会对身体的各方面的消化吸收也好，对提高免疫力肯定是有好处的。但是说多吃胡萝卜能提高视力的说法，我觉得应该不是那么科学或者不是那么绝对的。我们说胡萝卜富含胡萝卜素，然后胡萝卜素呢被人体吸收以后转化为维生素 A， 维生素 A 呢就是我们眼内感光色素合成的一个主要原料。刚才说吃胡萝卜能提高视力的说法，主要是源于这里。我们通过吃胡萝卜补充我们的维 A， 然后维 A 呢又能维持我们的眼睛一个良好的状态。但是呢，我觉得这种作用呢仅仅是从预防的角度，或者说它的主要的作用类似于一个提升我们整体的一个状态，但是它并不能说比如说我们因为平时读书学习或者一些不良的坐姿导致的视力的下降，不能够通过这个多吃胡萝卜就抵消掉了。就是说吃胡萝卜只是一个保护眼睛作用，但它并不能去把我们已经丢失掉的视力通过吃胡萝卜就补回来。
0: 是的是的，刘老师俗话说得好啊，冬吃萝卜夏吃姜，不用医生开药方啊。这个萝卜的营养价值还是很高的。虽然说呀，白萝卜绿萝卜是真萝卜，胡萝卜呢是假萝卜，可是毕竟它们的名称中啊都带有萝卜两个字，那我们就不妨来比较一下这个胡萝卜与白萝卜绿萝卜相比啊，这个营养成分主要有哪些区别呢？
1: 他们还是有明显区别的。像萝卜类的蔬菜，就是说我们刚才有白萝卜、绿萝卜，他们都是十字花科的蔬菜。对萝卜而言，他们富含的是维 C， 就是维 C 的含量以及微量元素锌的含量是比较高的。那么那个胡萝卜，我刚才说了，它主要是维生素 A， 那还有一些钙铁，是含量相对高的。但那个维生素 A 和维生素 C 就已经很明显的差异。那我们都知道那个维 C 的作用，大家都可能比较了解，它抗氧化，抑制细胞衰老。增强我们的免疫力，而且特别的萝卜中还含有芥子油和淀粉酶，这两种物质呢都可以促进我们的胃肠蠕动，促进我们的消化吸收，它们还是有比较明显差异的。首先富含维生素的类型就已经完全不同了。
0: 这里有权威的专家，
2: 我是全国农技中心李万成。
3: 我是钟锦，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研究员。
4: 我是中国农业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的李季教授。
0: 这里有实用的知识，
5: 作为一个成年人，每天大概要吃5斤以上的香椿亚硝酸盐才有可能会超标，离开剂量的谈安全它都是不科学的。
6: 棉花这里的花呢，其实呢是种子上披备了白色纤维，通常把它称为絮。
7: 如何选择蔬菜种子非常重要，有两个原则是最重要的。
0: 当生活难题遇到农业课代表，问题全没了。萝卜白菜各有所爱，为什么有的朋友啊超级爱吃胡萝卜，而有的人呢连闻一下都不行？这究竟是胡萝卜里的什么物质造成了这一切呢？
1: 物质这一块肯定是有的，因为很多人不爱吃胡萝卜，首先可能就是大家常说的，就是非常接受不了胡萝卜味。就是说所说的胡萝卜味呢，就是有人说是苦的，是涩的，然后就是一闻到或者一吃到就难以接受。这个呢有研究说是就是胡萝卜的这个苦和涩主要是胡萝卜的一些萜类物质造成的， 然后就会让人闻到也好，尝到也好，会有这样的抵触。
0: 嗯，
1: 我觉得很多人不爱吃胡萝卜也是有另一方面原因的，就是还有一种主观意识在里面。
0: 嗯，
1: 就是很多我接触过，我有问到的，有了解到的，就是很多人没有吃过胡萝卜，就是一次都没有吃过胡萝卜，他就不愿意吃胡萝卜，就抵触胡萝卜
0: 啊。这是心理作用，
1: 这是一种心理作用。这个我觉得可能是因为胡萝卜它可能和红薯类似，就是它可能种植起来比较方便，它适应性也比较强。
0: 嗯，
1: 就是想把它种的特别好，或者是品相特别好，这个先不说，但它本身只要你把种子撒到土里，它可能都能生长，只是大大小小的差异。所以说在当时那样曾经有一段那种物资匮乏的年代，胡萝卜和红薯都是作为大家那种充饥的这种食物的。
0: 嗯，
1: 就可能我们现在的爷爷奶奶辈，或者是现在60、70以上的年龄段的这样的人呢，可能那样一段时间是胡萝卜和红薯是用来充饥的，所以那时候吃多了，就是现在一看到胡萝卜就想起那样的一段时光，或者是那样一种味道就不爱吃。然后慢慢的呢，那一代人呢就把这种观念思想就传给了后代人，所以的话很多人就没有吃过胡萝卜的情况下就很反感，就说我非常讨厌吃胡萝卜，所以这个也是一种原因，或者说是这种观念造成的很多人不爱吃胡萝卜。
0: 嗯，是的是的，确实有这种情况。那有网友吐槽说呀，如今从菜市场买回来的胡萝卜味道寡淡了许多啊，与当年自家中的胡萝卜相比啊，自家的胡萝卜简直就是胡萝卜界的美味天花板。那这个胡萝卜味道的缩水啊，它到底是错觉呢还是真实情况呢？
1: 这个确实是有的，也和其他蔬菜都有类似的情况。可能我们现在也会经常遇到有人问啊，现在的番茄为什么没有原来的番茄味了，
0: 嗯，
1: 就是也不好吃了。这是一个品种选育过程中的一个趋势或者是一个导向，因为在我之前的一种名过程中，大家追求的是产量要高，
0: 嗯，
1: 要往大了选，就是说番茄要越大越好，因为大的产量高，农民增收，大家都愿意去种。胡萝卜也一样，它的那个外形抗病性各方面，我们就往抗病性、抗病性都好的方向选，往产量高的选。但这样选择的一个代价也好，或者说是后果也好，就是它往往就是损失了一些，调控风味的这样的一些性状。我们过分的去选择高产抗病的这样品种的过程中，就把可能那些好吃的那些带风味的东西丢失掉了。这也是很多作物中都存在的一种矛盾，就是它的产量性状、抗病性状和它的这个口感风味的性状是相矛盾的。当你就是鱼和熊掌不可兼得嘛，当你过分的追求了这个大小和产量以后呢，可能就丢失了它的味道。但现在呢，其实我们还有一些农民自己自留种的一些农家种的一些胡萝卜呢，还是能够找到就是原来那个味道，因为它并没有去种植商业化的这种杂交种，然后它的可能产量方面都不太好，但是它还保留了原来胡萝卜的一些风味。那我们现在也是慢慢在调整我们的育种方向，而且我们现在也有了能够让大家品尝到原来胡萝卜风味的一些品种，因为现在消费的这个理念在转变，然后人们对这个更好吃的东西更会有倾向性。
0: 嗯，是的。嗯，那对于那些不喜欢吃胡萝卜的朋友来说呀，他们可以通过吃什么蔬菜来补充胡萝卜素等等这些胡萝卜里含有的营养物质呢？
1: 嗯，这个还是挺多的，因为我们现在的那个可食用的这些蔬菜水果类型还是很多的。
0: 嗯，
1: 比如说补胡萝卜素来讲，比如番茄、南瓜、红薯、菠菜，这些都是含胡萝卜素也比较多的蔬菜。然后水果里面比如说橘子、芒果、哈密瓜也都是胡萝卜素含量比较高的。我们如果实在有些朋友不太喜欢吃胡萝卜的话，也可以通过这些蔬菜水果来弥补一下。
0: 这里有权威的专家，
2: 我是全国农技中心李万成，
3: 我是钟锦，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研究员。
4: 我是中国农业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的李季教授。
0: 这里有实用的知识，
5: 是一个成年人每天大概要吃5斤以上的香椿、亚硝酸盐才有可能会超标，离开剂量的谈安全，它都是不科学的。
6: 棉花这里的花呢，其实呢是种子上披备了白色纤维，通常把它称为絮。
7: 如何选择蔬菜种子配合农药，有2个原则是最重要的。
0: 当生活难题遇到农业课代表，问题全没了。胡萝卜营养丰富，真的要多吃。 胡萝卜炒肉丝儿，胡萝卜炖肉，干吃胡萝卜，不妨化身胡萝卜美食家来顿营养大餐。可是走进菜市场，发现胡萝卜竟然长得都一个样，怎么选？怎么吃？怎么贮存？别走开，农业课代表继续为你介绍。今天啊，我们就来聊一聊胡萝卜的那些事儿。我们连线的专家是中国农科院蔬菜花卉所种质资源研究室胡萝卜遗传育种团队成员刘星。我们走进菜市场啊，会看到有不同包装的不同品种的胡萝卜。消费者怎样才能选购到适合自己口味的胡萝卜呢？另外啊，不同品种的胡萝卜分别适合怎么吃呢？
1: 我们单从菜市场这样一堆胡萝卜中，我们是很难去通过外形或者是品种名列去判断它的这个口味或者是风味的。
0: 嗯，
1: 但至少大家现在应该比较多能在市场见到的是，除了我们橘色类型以外，是一种超市比较常见的，是一种塑料包装的红色的类型，
0: 嗯，
1: 一种红色的胡萝卜，长圆柱形的，它呢红色的会富含一些番茄红素多一些，具有一些抗氧化增强免疫力的作用，然后大家也都可以去购买去尝试一下。要说不同品种的胡萝卜分别适合怎么吃，这个其实单从橘色品种，比如说它比较相似的这种外观也好，或者是就算有一些差异的这个品种也好，我们可能吃的方式呢也还是比较一致的，就没有哪种品种说更特殊怎么样。比如说我们现在有推出的水果类型，它可能糖度会稍微高一些，然后肉质更脆嫩一些，可能更适合于榨汁或者是鲜食，就这样。
0: 是的是的。有网友认为啊，这个胡萝卜炒着吃比蒸着吃更营养，这个说法有没有道理呢？就是怎么吃胡萝卜这个营养价值最高呢？
1: 这个还是有一定的科学依据的，就是说炒着吃比蒸着吃更营养，但也不是绝对的。大家常说胡萝卜炒着吃有营养，主要是因为它，我刚才说了，它的主要含的营养物质是维生素 A。 那维生素 A 呢，它是脂溶性的，就是说它需要和一些油脂，就是和一些我们平常比如说炒食的时候，我们会放食用油，然后会与一些肉类炒的时候就会提供这样的油脂，在这样的情况下就会有助于我们把这个胡萝卜中的维生素 A 给吸收到我们身体里，因为它是脂溶性的嘛，就是说我们炒着吃能够获取更多的维生素 A， 就是能够把胡萝卜中最主要的营养物质吸收的更多。炒和蒸都是高温，但是蒸呢没有提供这个油脂的辅助，所以它可能蒸着吃呢也没有获得更多的这个胡萝卜素，就是说胡萝卜炒着吃肯定要比蒸着吃要有营养一些。其实我们生食也是能够获得不错的胡萝卜营养，因为胡萝卜不仅仅含有维生素 A， 我们刚才说它还有维生素 B1B2， 还有一些其他的营养物质，其他营养物质可能就不再是脂溶性的，那维生素一般它是水溶性的，然后呢高温呢有可能破坏它的这种结构，就是它已经破坏掉，我们没法再吸收了，所以说可能生食呢虽然不能够像炒着吃加油脂那样吸收更多的胡萝卜素，但我们还可以获取胡萝卜里面其他的营养物质。所以说我建议还是大家无论是炒着吃也好，还是这种生食也好，鲜食也好，或者是凉拌菜，还是各种方法都结合一下，才能更全面的获得胡萝卜里面所有的营养物质。
0: 是的。刘老师，比如说一会儿咱们下了节目啊，回家想吃一顿胡萝卜，我们可能会去超市啊，去菜市场先去买胡萝卜啊。那怎么去判断这胡萝卜品质的好坏呢？怎么挑选胡萝卜呢？
1: 怎么挑选胡萝卜？我觉得这个和其他蔬菜也是比较一类。我们首先保证最关键的一点，就是我们首要的原则，也是最主要的原则，肯定就是要保证它的新鲜。就是我们都说要吃新鲜的蔬菜瓜果。
0: 是。
1: 那怎么判断一个胡萝卜它是不是新鲜呢？首先从直观的看它的那个表皮是不是有豆缩，就是一看这个胡萝卜的皮已经皱皱巴巴了，就不那么饱满了，或者说我们用手触摸，或者用手稍微的用力按压掰动一下，感觉已经有那种软的那种感觉了，那这种胡萝卜肯定就是已经脱水，已经不新鲜了，那我们肯定是不建议买了。那我们就要找这种一看颜色比较鲜亮，然后摸起来又比较硬实，然后一看就是水分很多的这种，那就是比较新鲜的胡萝卜。我们把这种胡萝卜带回家，它的营养物质它是一个更好的状态，我们烹饪起来也好，肯定都是更有营养价值的。
0: 挑选到了新鲜的优质的胡萝卜就想多买一些啊，可是这么多胡萝卜一下子吃不完啊，剩余的胡萝卜怎样储存才能保鲜呢？
1: 就像我刚才说的，首先我们不能让它脱水，所以说它最主要的保存就是要低温， 也就是放在我们冰箱的保鲜层就足够了。因为胡萝卜本身还是一个相对比较耐放的蔬菜，但是也不建议大家就是一次买的太多，然后放到冰箱啊一放放一周或两周或更长时间，因为觉得哎，这个胡萝卜一直放好像也没有太大的这个外形啊外观的变化，是不是还可以一直吃？虽然它这么保存会保证它的这个不脱水也好，新鲜程度也好，但是一个再能放的蔬菜，我们如果在保存时间更长，肯定它的新鲜程度也好，或者是一些在低温情况也是有一些细菌啊或者一些病它会滋生的，因为它是完全从开放式的从平面获取的，所以说还是不建议大家放太长的时间。如果当天买的没有吃完的，放在冰箱3-5天是没有问题的，但不建议大家放太长的时间。
0: 是的，刘老师，我们在超市啊有时候会看到这样的胡萝卜啊，就是水洗胡萝卜，就那种用塑料袋包装的，看起来很干净，基本回家不用怎么洗就能进行烹饪加工啊就能吃的，这种水洗胡萝卜它是不是就不太容易储存呢？
1: 这个倒也没有，因为现在水洗的胡萝卜他们有专用的设备，然后清洗的过程中也不会有造成它的胡萝卜的一些损伤，然后呢只是迎合大家一个消费的习惯，可能不愿意就是买回去胡萝卜带着一堆泥弄的啊，不是特别的干净卫生简单。但其实水洗胡萝卜的话，我们只要保证它没有这种无论是清洗过程也好还是运输过程中只要没有伤口，它的对这个胡萝卜的储存是没有太大影响的。一旦我们发现清洗过的我们买来这胡萝卜有一些小的伤口也好，或者一些断呀或裂开呀这种情况，它就储存时间就相对短一些，因为它可能更容易滋生一些细菌一些病菌。
3: 网络传言真假难辨，
0: 三农信息日新月异，
3: 农业和我息息相关，
0: 我却只能一头雾水，
3: 谁来帮我解惑答疑？
0: 谁来带我粉碎谣言？
3: 谁来替我解读农业？
0: 我来喽，农业课代表张栋张同学喊你来上课。李老师，接下来啊咱们来一个是真是假吧。首先我们来看有人说胡萝卜不能与酒同食，哎，这个说法是真是假呢？
1: 胡萝卜不能与酒同食，我也是看到过一些这样的报道，但是我觉得这是建立在一定量的基础上，就是我们要吃的胡萝卜特别多，然后喝酒喝的也特别多，这时候可能才会对我们人体有一定的伤害。如果比如我们只吃了一两个胡萝卜丝儿或者一两个胡萝卜丁，喝了一杯啤酒或什么，这时候是不会有什么样的伤害。而且单从饮酒来讲，大量饮酒本身就是对我们的肝脏也好就是有损伤的，所以对胡萝卜可能是反而是次要的。
0: 我们经常会看到一些小兔子的卡通形象啊，经常会抱着一个胡萝卜在那啃，所以很多朋友认为小白兔爱吃胡萝卜。可是有说法认为啊，这个兔子啊也不能吃太多胡萝卜。哎，这个说法是真是假呢？
1: 这个说法应该是比较准确的。兔子爱吃胡萝卜就是灌输给小朋友，让小朋友们爱吃胡萝卜的一种宣传。
0: 哦。
1: 专门制作出一种哎小白兔那么可爱，然后去给他爱吃胡萝卜，小朋友大家也要去多吃胡萝卜，这是为了让我们的小朋友更爱去吃胡萝卜，获得更好的这个唯一的补充，这是这样一个作用。但其实兔子应该多吃草，它不应该是多去吃胡萝卜，因为它的主食应该是草类，因为小兔子它的胃肠功能比较薄弱，然后呢它是需要吃一些高纤维的食物来调理它的肠胃，我们去给它喂一些菜叶的一些白菜呀、甘蓝这种纤维含量比较多的这种，对它是有好处的。但你要真给它多吃胡萝卜，反而对兔子来讲不是一个太好的事情，因为胡萝卜含水量比较高，它含纤维呢也相对低一些。兔子多吃胡萝卜以后呢，就会造成它呢，比如说有可能会拉肚子。
0: 是的，有人说胡萝卜吃多了皮肤会变黄，这个说法是真的吗？
1: 这个说法也是存在，但这个也是我刚才说有一定量的基础上，就是吃的非常多了。这就是吃多了惹的祸，就是我们人体一段时间内呢所能吸收的胡萝卜素的能力是有限的，就是说少量的胡萝卜我们吃进去，我们被我们吸收了，我们人体也非常健康了。但是如果你一下吃的特别多，短时间内摄入了大量的胡萝卜，摄入大量的胡萝卜素的时候，就会出现我们人体吸收不了的情况。然后这些胡萝卜素呢就会溶解在我们的血液中，然后随着血液呢就沉积在我们身体的皮肤啊皮肤黏膜以及一些角质层，就慢慢沉淀下来了。那这样就是短时间大量摄入，然后造成人体吸收不了，造成我们这种皮肤变黄的，医学上也有一个专业的名字，这个叫胡萝卜素血症，就是我们血液中有太多胡萝卜素了，然后我们超标就会发现这种吃多了变黄的这种症状。
0: 哦，这胡萝卜吃的太多还真有可能会导致皮肤变黄，
1: 就是一旦你一次确实吃的非常多了，那也不用太过担心它，因为它本身并不是一种毒素，人体也可以慢慢的给它
0: 代谢掉啊。是是的是的，嗯，那接下来这个问题啊，胡萝卜、假萝卜、白萝卜、真萝卜啊，那这个真假萝卜放一块儿吃，可以一块儿吃吗？
1: 是可以一起吃的，就是说他们一起吃可能不太利于两者营养物质的吸收。
0: 嗯，
1: 就是说他们在一起吃，比如说像那个胡萝卜素和酒精混合在一起，会产生某些对身体有害的物质一样，胡萝卜、白萝卜在一起吃，对人体首先是没有害处的。
0: 嗯，
1: 但只是说。就是不太利于我们同时吸收两种蔬菜的营养物质，因为刚才说了，胡萝卜是富含维生素 A， 白萝卜呢是富含维生素 C， 那维生素 C 是水溶性的，那在高温的条件下就把它破坏掉了，比如说我们把它放在一起炒着吃或者是炖汤，那我们可能只能获得维生素 A， 但我获得不了维生素 C， 因为它们的烹饪方式，它们的营养物质差别导致它们俩不太适合放在一起吃，而且呢胡萝卜呢，它本身还含有一种解药素的这种物质，它也会破坏掉白萝卜里面的胡萝卜 C， 所以说导致这两种，胡萝卜和白萝卜和其他萝卜最好还是不要一起烹饪。
0: 哦，胡萝卜属于抗癌食物，多吃胡萝卜可以降低患癌症的风险，这个说法有科学道理吗？
1: 大家都谈癌色变嘛，就是感觉吃一些健康的物质都能够去预防癌症，所有的这些食物，我们现在一些生活中接触到的一些食物品类都打着这个抗癌的这种噱头。那胡萝卜抗癌呢，也确实有一些报道，特别是说胡萝卜对预防癌症有一定的作用，在这里也并不想特别突出这个胡萝卜的这个预防癌症的效果。
0: 嗯，
1: 这个可能让医学的老师们多去做这方面研究，效果有多么的明显，或达到吃多少胡萝卜，怎么吃才能够达到完全预防癌症的效果。但我这里想跟大家谈到的是，就是还是刚才一样，就是说其实胡萝卜和其他蔬菜也一样，过犹不及，就是我们过量的食用，不光是胡萝卜也好，其他的蔬菜并不是我吃的越多越健康，我们要做的就是这是一种合理的膳食。
0: 嗯，
1: 不光是预防癌症，预防其他疾病也是一样，我们不能单单靠某一种食材的作用，我们最主要的还是应该是我们加强锻炼啊，饮食均衡啊，
0: 嗯，
1: 从而全面提高我们的身体的素质和免疫力，才能够达到这个预防癌症也好，抵御其他疾病的这样的一个效果。
0: 嗯，饮食要均衡，要多样化，但是呢，单一的这种食物的种类的摄入量要适量，是吧？
1: 对的，
0: 好的，好的，非常感谢刘老师为我们带来这么多关于胡萝卜的有趣知识，谢谢您。
8: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振兴驿站。
9: 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普及农药使用常识，共建绿色乡村。
8: 农作物生长过程中，农药是一种重要的防治病虫害的工具，想要农药打的效果更好，这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农药包含杀虫剂、杀菌剂、除草剂等等，可以帮助我们控制害虫、杂草等，保护农作物健康生长，提高产量。但是如果使用不当，可能会对作物、环境和人体健康造成危害。
9: 为避免此类问题，今天我们特意为农民朋友们整理了田间作业中关于农药使用的常识和注意要点，为大家讲解如何安全高效地使用农药。
8: 首先，在使用农药之前，我们应该根据作物的生长期、病虫情况等因素，选择适宜的农药品种和使用剂量，避免滥用或误用。对于这一点，应该是容易明白的。选择的农药一定要对症，养成查看农药说明书的好习惯，不然喷施再多的农药也达不到效果。
9: 比如购买杀虫剂，一定要仔细看一下，它是消灭真菌的还是消灭细菌的，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参数。同时要选择正规渠道购买的农药，杜绝使用假冒伪劣产品。
8: 再一个就是一般购买的农药属于高浓度的，需要进行倍数的稀释后才能用，用老百姓的口语说就是配药，专业术语就是稀释，两者是一样的原理。采用二次稀释法，先用1公斤温水把药剂化开，然后再二次稀释即可，也就是 喷洒用的浓度，
9: 搞清农药的性质以及相互混合时有无不良反应，不要把所有的药剂

0: 同时倒进水中混合，每放入一种药剂一定要搅拌均匀，不然极易造成药剂沉淀或出现浮层，降低药效甚至导致药害。
1: 许多人都说井水配药，药效减半，不让用井水把药怎么办？其实在用井水配碱性农药时加一些食醋就能防止药效降低，打药时加入食醋还能有助于作物生长。一般一个15千克的喷雾器用食醋50毫升就可以。
0: 打药的效果与天气和温度也有非常大的关系，注意避开刮风下雨天和高温时间，因为刮风喷药会使农药飘散，雨天施药，药液被雨水冲刷会降低药效，高温下施药容易发生药害和中毒。
1: 选择晴朗无风的天气下打药，最佳施药时间是上午8点、11点、下午4点、6点。当然不同作物之间也存在差异，比如小麦打除草剂最好在温度10摄氏度左右，而玉米是30摄氏度左右。
0: 农民朋友们，除了上面所讲的使用技术，使用农药的过程中我们也要注意安全问题。首先，配置农药时要远离住宅区、牲畜栏和水源处，选择专用量取和搅拌的器具，严禁在配药施药现场抽烟、用餐和饮水。施药人员出现头疼、头晕、恶心、呕吐等中毒症状时，应立即离开施药现场，及时带上农药标签到医院治疗。
1: 施药结束后立即洗澡更换衣物，并洗净施药时穿戴的衣裤鞋帽。剩余农药不得与粮食、蔬菜、瓜果、食品、日用品等混在混放，应存放在儿童和动物接触不到且凉爽、干燥、通风、避光的地方，严防被人、畜、家禽误食。
0: 广大的农民朋友们，本期节目我们介绍了普及农药使用常识，共建绿色乡村。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2: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3: 阅读新时代，奋进新征程。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增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可以让人得到思想启发，树立崇高理想，涵养浩然之气。加强乡村阅读，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在全社会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您一起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
4: 现在是晚上8点。
2: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2: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4: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2: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4: 奋斗乡村，
2: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4: 潍坊调频106.4，
2: 济宁中波999，
4: 聊城中波621，
2: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5: 森林很大，崇山峻岭筑起绿色堡垒；森林很小，星火燎原就在刹那之间。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森林付之一炬。绿水青山是万物共生的家园，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严防森林火灾，守护

0: 绿色家园，
1: 绿色家园，
0: 紧扣时代，权威报道，助力三农振兴乡村，欢迎收听山东三农新闻联播。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小东。首先来听今天的山东三农新闻联播都为您准备了哪些内容。
3: 小麦新品种暨山东省重大品种研发推广一体化现场观摩会在济宁兖州召开，备战三夏生产，全省预计投入农机150万台，全力护航6000多万亩小麦应收尽收，颗粒归仓。凉山县通过打造金融超市，创新财政金融支农模式，切实解决农业生产中融资难、融资贵难题。济南历城村超火热开赛，体育赋能乡村振兴。5月23号，小麦新品种暨山东省重大品种研发推广一体化现场观摩会在济宁兖州召开，集中展示了50余个小麦新品种。
2: 会上，国家小麦产业技术体系首席科学家刘璐祥、山东省农业科学院作物所所长曹新友等专家针对小麦产业发展以及农科院小麦新品种研发情况做了主旨发言。在现场观摩环节，50余个小麦品种集中亮相，其中鲁岩951凭借茎秆粗壮、齐叶宽厚的优异田间长势脱颖而出，成为全场焦点。据了解，鲁岩951的母本是鲁岩502，副本为己麦22，由山东省农科院作物所和鲁岩公司联合选育。
4: 茎秆的质量非常好，抗逆性呢非常突出，所以我们觉得山东省的这个整个这个小麦遗传改良的这个水平呢，确确实实呢在名列全国的前列，也是为我们粮食增产呢奠定了非常好的这样一个科技支撑。
2: 据了解，在2024年山东省农业农村厅组织的高产竞赛中，鲁岩951实打亩产890.1公斤，位居所有品种第一位。2025年实打亩产909公斤，再次刷新高产记录。目前，鲁岩951已推广540.5万亩，成为全省种植面积第二大小麦品种。
5: 目前呢，山东省的这个第一大品种还是己麦22。那么，我们有信心在2026年的这个秋收面积，鲁岩951实现这种超越，成为山东省的第一大品种。
2: 在推广阶段，鲁岩951凭借越冬抗寒性好、综合抗病能力突出、抗倒伏能力强等特性，也得到了广大农户的认可。
6: 而文件种呢，通过4收4大，产量很好，就抗病抗倒。所以说我今年2026年又连续种了，虽然晚播，但是它的由于它的特点，现在这个品种仍然是丰收在望，心情非常好。俺一家人都非常高兴。
2: 观摩会上，己麦34等多个新审定品种同样备受关注。专家呼吁，要充分利用好新品种的优良特性，挖掘各方面的潜力。
6: 品种有特性、有特征，那么就应该有配套栽培机会。两种两法配套推广，一定大家去实行它。
3: 今年三夏期间，全省预计投入农机150万台套，全力护航6000多万亩小麦应收尽收，颗粒归仓。
2: 麦收临近，各地农机交易市场购销火热。淄博临淄的种粮大户韩广卫承包了700多亩农田，最近他购置了一台新款联合收割机备战麦收。
7: 这款收割机速度快，特别适合我那片地里的作业。有了它之后，今天是收割小麦速度能大大提升。
2: 更让他高兴的是，这款机型符合当地农机购置补贴申领标准，可享受7万多元购机补贴。在工作人员的协助下，韩广卫现场通过手机提交了申请。
8: 你买新机呢，还有个国家还有个旧机的置换补贴。然后呢，你如果说钱不够呢，还有那个厂里还有优惠的免息贷款。最高可贷15万，就是你自己可以花10几万就可以提车回家。
2: 利好政策加持，让农户购机底气更足。今年山东持续优化农机购置补贴政策，安排不超过1.5亿元专项资金，将国家明确的主要粮油作物收获机械、高端智能等机具纳入优机优补范围，部分重点机具补贴测算比例最高可达35%。
9: 2026年截止到现在，补贴额260余万元。拉动农民投资约1400万元，农机购置补贴规范发放，精准直达农户。
2: 三夏临近，农机年检年审工作全面提速。今年山东推行农机省内异地年检服务，符合条件的拖拉机、联合收割机可就近检验，无需返回注册登记地。各地还积极开展送检下乡服务，便民举措直达田间地头。
10: 原先呢，很多年前我们去审车的时候都是开着车来回的跑，来回得有40多里路。你算算，我们合作社里有20多辆车，然后这个人工啦、油费啦，都是一笔不小的费用。现在呢，都是上门服务，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便利。
2: 农机集中检修同步有序开展，合资定陶组建百余人专业检修队伍，对农机进行全方位调试、维护和故障排查，对合格农机具现场发放跨区作业证，
11: 全面排查并消除各类设备故障隐患，对技术开展安全教育，全力确保各类农机设备以最优状态投入三亚生产。
3: 济宁市梁山县通过打造金融超市，创新财政金融支农模式，切实解决农业生产中融资难、融资贵难题。
2: 眼下，梁山县的彩色小麦已经进入灌浆期，因为管理得当和水肥一体化的应用，6000亩的彩色小麦长势喜人。可在去年，合作社因为要扩大种植规模，便向当地银行贷款了150万元，但还款期却在小麦收获之前，这一度造成合作社的经营危机。
12: 种子的采购、农资的采购，我们都需要大批的资金，所以说这个后期还款又出现了这个新的困难。梁山财经集团呢，了解到我们这种情况之后给我们进行了这个转贷，帮我们垫付了我们的贷款。
2: 针对农业合作社和种粮大户普遍面临的融资难，梁山县设立财经金融超市，引入银行、企业等各方面对面对接，量身定制多种金融服务项目。王峰的合作社就通过应急转贷解了燃眉之急。
13: 我们实地调查企业，发现企业种植的彩色小麦还是不错的，经营规模也比较大，管理也比较精细，于是我们帮助企业办理了150万元应急转贷业务，解决了不能及时偿还150万元贷款的困难。
2: 之前未从银行成功贷款，企业之间相互担保是常态，但这也增加了企业的风险。梁山财经集团采取财政加金融加企业运作模式，解除了企业之间的担保圈，
14: 能够显著降低借款人因临时性周转困难而形成的风险贷款。通过为借款人提供低成本的应急转贷资金，帮助借款人顺利完成续贷，避免了客户流失和信贷风险。
2: 目前，财经金融超市围绕财政服务、应急转贷、融资担保等六大服务板块，开发上线60余种金融产品，引导资金及时流向中小微企业和种植大户，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
15: 充分发挥我们企业应急转贷、农业信贷担保、小微企业融资担保等金融工具，创新式的推出了一站式金融服务模式，有效地缓解了我县山东发展中的融资难题，为我县乡村振兴和粮食生产注入了有力的金融动力。
3: 5月23号，济南市历城区第四届村民足球超级联赛火热开赛。
2: 开幕式上，传统民俗展演与智能机器人科技秀同台上演，非遗市集、特色美食齐聚现场，打造村超村晚嘉年华。
16: 村超联赛开幕。
2: 未来两个月，济南市历城区的18支村民足球队和8支校园足球队将通过8人制比赛展开激烈比拼，优胜队伍将参加村超全国赛。
17: 我们是陈梦杨氏联队，下一步重点发展文旅，接着这个比赛，我们也是，下一步把村里的这些产业推广推广。
18: 我们这是第3次参加这个比赛了，非常高兴。董家庄这个大棚这个草莓啊也是非常好的，欢迎大家以后来我们董家庄来品尝。
2: 历经3年发展，历城村超成为赋能乡村振兴、拉动文旅消费的特色体育名片。今年首次增设济南村妮女子足球邀请赛，助力青少年足球人才培育。赛事期间还将举办农产品展销、乡村美食节等系列活动，丰富乡村文体业态。
17: 作为享誉全国的湘北第一村超，历城村超将以足球唤醒乡村活力，凝聚乡土人气，持续擦亮本土特色体育品牌，为乡村的全面振兴注入强劲体育动能。
3: 2026第19届济南莱芜樱桃文化旅游嘉年华活动在茶叶口镇开幕。
2: 活动现场亮点纷呈，特色项目接连亮相。我在茶叶有棵樱桃树认养项目为游客打造专属田园归属感，趣味有奖互动问答环节将樱桃知识、茶叶文旅亮点融入其中，现场观众踊跃参与，热闹欢快的氛围贯穿全场。
19: 樱桃又大又甜，还了解了樱桃树认养活动，能在这里拥有一棵自己的樱桃树，特别有归属感。
20: 茶叶口镇这个樱桃真的很好吃，又大又红呢，哪一年也来采摘多，带回去和家人分享一下。
21: 本届樱桃文化旅游嘉年华以樱满茶叶口，乐享山水间为主题，统筹日间盛典与夜间狂欢，线下实景体验与线上云端传播，构建起全时段全场景的文旅体验体系。
2: 据了解，目前茶叶口镇樱桃有红灯、梅枣、布鲁克斯、黄蜜、意大利红等十几个品种，种植面积超过1.2万亩，覆盖30多个村居，330多户种植户，年产樱桃超1.2万吨。
21: 以樱桃文旅嘉年华为契机，开发红色研学加古色探秘加田园体验复合型路线，推动革命红、乡村古、生态绿三色文旅资源全域整合，构建全域文旅格局。
2: 济宁微山富村街道活力健步行，乐享嗨不停，健步走主题活动火热开启，2000多名村民走出家门，感受体育休闲和文化魅力。2000多名参与者精神抖擞，步履轻快，沿着5公里环湖生态步道一路前行，步道两侧家风标语随处可见，沿途设置汉服趣玩、非遗拓印、同心共乐等10处特色点位，还融入古树祈福、彩绘森语、鱼意匠心等沉浸式环节。乡村文旅市集上，现场乐队精彩驻唱，本土文创、湖鲜美食集中亮相，大家边走边看，边玩边体验，在轻松的运动中回味童趣，感受乡村浓浓的文化气息。
22: 这次健步走的活动真的是特别的有趣，行走在洋楼的步道上，空气特别清新，风景也很优美。我们集齐了全部的打卡印章，兑换到了特色的小礼物，还有这种完赛礼包啊，这些真心希望这样接地气有意义的惠民活动能够年年都举办。
2: 近年来，济宁市微山县富村街道充分盘活洋楼片区7000多亩滨湖生态资源，大力推动体育加文化加旅游深度融合，把渔家民俗、非遗体验、家风文明融入群众日常文体生活，每年常态化开展80多场惠民文体活动，汇集群众1.3万余人次。
23: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推进河美乡村建设，完善8公里彩虹步道和文旅市集等配套设施，常态化开展全民健身、非遗体验、家风宣讲等文体活动，同时进一步深挖微山湖渔家文化，培育文旅新业态，打造网红打卡地，释放生态文旅融合优势，持续为乡村振兴赋能增效。
0: 山东三农新闻联播，服务政府部门，引领三农舆论，紧扣时代脉搏，助力乡村振兴，全力打造权威性、贴近性、服务性融媒体的三农新闻平台。每晚7:30，山东广播电视台农科频道、齐鲁网和闪电新闻同步播出，敬请关注。
2: 感谢收听今天的三农新闻联播，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阅读新时代，奋进新征程。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增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可以让人得到思想启发，树立崇高理想，涵养浩然之气。加强乡村阅读，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在全社会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您一起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24: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买农机快准省。
25: 一、买智能农机补贴涨到40%，2025年重点补贴高科技农机，补贴比例从30%涨到40%。比如一台10万的无人驾驶播种机，国家直接补贴4万，你掏6万就能开回家。
24: 接下来给大家划重点，买的时候要认准机器上的 2025新果补绿色标志，直接找县里定点经销商，当场就可以捡钱。
25: 二，旧农机别扔，报废换新多赚5000块。家里有用了10年以上的老机器，别当废铁卖。今年报废旧机换新机，额外多补5000块。比如旧拖拉机报废能拿3000，加上买新机补贴4万和报废补贴5000，总共省4.8万。
24: 大家还要注意，必须去乡镇农机站指定的回收点，私下拆零件的是不给补贴的。
25: 三，申请攻略，三步到账，不跑冤枉路。
24: 第一步，手机填信息，扫农机站贴的2维码，下载补贴 APP， 填好身份证、银行卡和机器型号。
25: 第二步，带材料审核，拿购机发票、旧机报废证明去乡镇农机站拍照，5分钟就能搞定。
24: 三，坐等收钱，最快7天可以到账。
0: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心系衣食父母，真诚为农服务。欢迎收听《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
1: 欢迎来到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各位好，我是思琴。本栏目由金正大集团独家冠名播出，您可以在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去搜索乡村季风，关注我们的官方账号，或者拨打热线电话0531-888-0028来查询节目的相关信息。那今天啊，我们来认识一位羊肚菌产业里的多面手，从收购的讨价还价，到种植管理的悉心指导，再到实验室的潜心钻研，周晨宇用多重角色串联起了农户增收的完整链条。
4: 呀，这个我都没见过市面上卖过这么大的羊肚菌，很有成就感。
5: A 级货呀，70块一公斤，
6: 今年真是丰产了啊！
5: 我已经在数钱了。
7: 我的羊肚菌今年丰收了，
8: 大丰收，咱村民都增收，我们心里都非常高兴。
7: 每天都进钱的感觉真好。
26: 金太阳这面旗帜，擦遍祖国的山山水水。
27: 乡村振兴，榜样力量，你我同行。
28: 光涨的话就是5倍，
29: 你这可涨可不行。
28: 你5倍，人家不行啊，你算，早比我家光买。
30: 天刚亮透，周晨宇一天的工作已经在和种植户们的讨价还价声中开始了。
31: 涨涨吧，
28: 涨不了。你看人家这个头，你比啊。
31: 我死定了，
28: 拉倒。
31: 这不小人多少钱？这不小人
28: 多少钱？
31: 还有小猫啊？
28: 我哪信了，还给你？那个鸡啊。
30: 他叫周晨宇，今年30岁，一个大学毕业就扎根在羊肚菌产业的年轻人。收购是周晨宇眼下最牵扯精力的工作。羊肚菌娇贵得很，采早或采晚了，价格能从每公斤500多元跌到100-200元。周晨宇要用经验和眼光快速判断品质，给出一个刚好的行情价格。
28: 为啥？这个价值呗。
31: 那实的说啊。
28: 680，
32: 罚5。这个是白色吗？对啊，这种正常，上水烘出来的品质就差了嘛。
28: 那你赶快弄去啊！你要不然你变成包皮的话，我跟你说，包皮就是120。你把地理位置发我，一会儿上那地里看去。
30: 周晨宇的角色远不只是收购员，一旦走进大棚，他就从收购员秒变为田间导师。
28: 来，我教人家啥能拆，这一种。然后都能拆，这种也该拆了，这种别等它了，等它没用，水已经转了，这种都得拆。从现在开始，棚里头一点水不能上。你早喷了之后，变成上水货，那你完球了。
32: 你这个个头轰完咋的？你咋也能上个5啊？
30: 从怎么管到怎么采，再到怎么加工，周晨宇不厌其烦，因为他知道，对于很多头一年种的农户来说，一个环节不到位，可能就白忙一年。这样的服务态度也收获了客户们的认可。
3: 下着很大的雨，真是都卷了，存了很多米都过来给指导，怪感动的。
9: 比较踏实的感觉，就是给他给咱公司打交道。
10: 走访的次数多，其他的那些军工厂家我没有见过，在我们这个基地，我的货都出给他了。
32: 现在就是我最忙的时候，一干干到凌晨一两点，早上五六点钟起。在我们能做的一种情况下，就是把他们服务到最好，能采出来精品货，能卖的价格高一点。这一批货呢，是我们从临沂刚收过来的种植户的货啊。这个车的话是装了有个一吨的干货，将这种精品货分完级，会放在库里，后续慢慢的进行一个销售。10:21，然后到现在晚上饭还没吃呢，今天一天就一顿。中午一顿，两点多吃的。
11: 跟着周总混，一天饿三顿。喝的汤装的碗，你那一罐不用管。
30: 收购季再忙，周晨宇也没放下研发。实验室是他另一个战场。他认为这个行业要想持续发展，必须不断有新品种、新技术。
32: 有了好母种，才能去做出来一个好的原种，通过原种再做出来好的一个菌种。实验出来之后，如果产量能达到个100多斤的话，就这个效益就是已经是很可观的了。这些年我们一直专注于羊肚菌的全产业链发展，而这几年我最大的感触是，我们不光是服务于农民，更是给他们搭建发家致富的桥梁。羊肚菌在餐桌上不仅是一个美食，更是我们助力乡村振兴的一把金钥匙。
30: 从实验室的一管母种，到大棚里的一朵香菇，再到农户手中增收的现钱，周晨宇的身影连接着羊肚菌产业的每一个环节。从一袋菇到一条链，从一个人到带动一群人，这位扎根土地的年轻人用他的多重角色和日夜奔跑，讲述了一个关于耕耘、责任与未来的故事。乡村振兴榜样力量正由这样一个个身影合力书写。
27: 乡村振兴榜样力量，你我同行。
1: 在济南有一位养鸡专家，虽然说已经到了退休的年纪啊，但他依然给广大的养殖户传授着养鸡技术，解决养殖难题。不过现在呢，他不再像是过去那样东奔西走的线下讲课了，而是通过新媒体平台进行线上授课。那今天呢，咱们就来认识一下这位赶时髦的养鸡专家。
12: 一只身披黑羽的蛋鸡，在沐浴时铺成的羊肠小道上突然停住了脚步。前面这个巨大的人类和他手中的摄像机挡住了他去鸡窝下蛋成为一只网红鸡的路线。在这座山林里，想要成为网红就得多下蛋，少吃料，少得病。
13: 咱们这里有网红鸡，还有呢网红蛋。鸡的品种呢是泰山黑鸡，在直播间呢有一次5分钟的时间卖了1000只鸡蛋的话是论个的啊，这一个包装呢30枚，最好的时候一天反正有多少卖多少。
12: 抬起的左爪无处安放，成为网红的梦想又不甘放弃。这只泰山黑鸡如同困在山林小路上的哈姆雷特，它始终在思考一个问题，走还是不走。这只泰山黑鸡挠掉鸡冠子也没想到，在大自然中喝着山泉水，住着沐浴石的小别墅，还在茂密的松柏林中躲过了天敌老鹰的侵袭，成为网红鸡的条件都满足了。可是现在怎么就不能让我安心的下个蛋呢？算了，还是多干几口饭吧，憋个大的震惊四座一样可以成为网红鸡。
13: 北树林它本身它有释放杀菌物质，我查了一些资料哈，每公顷北树一昼夜它能释放出20多公斤的天然抗菌素，它能够杀菌。沐浴室里面还有锌、铁、锡、丝、锰、镁、钛、锂20多种微量元素，鸡吃了以后呢，一个是鸡蛋里面的微量元素就多了，另一方面鸡也健康了，所以我们始终在鸡的食物里面添加一定的沐浴室成分。将来咱们这个地方呢一定会成为网红山，和电商企业进行合作，他们来这里进行直播，
12: 这座网红山上生活着上万只泰山黑鸡，每一只网红鸡的背后都有一个默默支持他们的网红鸡孵化人，这个人

0: 就是他。
1: 我是任飞星，
2: 这是一个直播台，体验感更好，就是这个冲击力更强，就卖这个鸡，就卖这个蛋。我们这些主播在这里发个视频，他就观看量他就高，你坐在屋里面在家里面播了他就不行。如何直播呗？
0: 1962年出生的任春庆，年到60退而不休。从2016年开始，任春庆搭上了新媒体的快车，通过快手线上直播讲授养鸡技术，解决养殖户养鸡过程中的各种难题。现在的任春庆已经成为国内养鸡行业的一名60后网红。
2: 我记得年三十那一天上午60000在线，这个是285.3万，这是我在快手的一个公益讲课，光点赞你11000个。
0: 35年间，任春庆在线下讲课超过了3000场，服务全国几十万的养鸡户。在互联网还不发达的时代，养鸡户们都管任春庆叫任老师。
2: 我这人呢，一谈到鸡，他就说不完的话题。你到农村一闻见鸡粪的味道，他就兴奋，非常开心的事情。
0: 任春庆10年前总结出了一套鸡蛋无抗高产节粮的5521技术，如今在快手上仍然让粉丝们点赞称道。
2: 就是让一只鸡一个周期争取多下5斤鸡蛋，少吃5斤饲料，少用2块钱的药费，少下1斤破蛋，这样的就是让鸡长得更健康一些，养鸡场赚钱更多一些。
3: 这个鸡蛋卖的也挺好，就是消费者一说这个鸡蛋也不新鲜。
4: 李老师讲的他们也挺好。
5: 快手上认识的，5、6年了。
4: 快手上给他叫他平台上叫他给你个转发。
2: 今天晚上8点，我们在直播间共同探讨。
0: 作为一名网红，随手拍段子发视频已经成为了任春庆的一种习惯。
2: 为了三段。它这一群鸡啊，肠道特别的干燥，到了这个季节，好多的鸡群开始拉稀，影响产蛋率，影响蛋壳品质，影响饲料软化率。但是这一群鸡呢，养得特别的好，它用的咱们的521技术，而且用了咱们的饲料配方。你不应该穿白衣服，选的东西是今天晚上直播间用的，不开美颜。
6: 不开，不开美颜。
2: 开始吧。
6: Hello， 大家好，欢迎大家进入直播间哈。大家现在看到的依旧是任春庆养鸡课堂在给大家做直播哈。
2: 欢迎大家来到直播间。
0: 来到直播间，任春庆迅速切换角色，从任老师变成了任主播，
2: 叫大家在养鸡过程当中遇到的所有的技术问题都可以在直播间提出来，让我们共同的探讨一下。听听这声音，蛋壳越厚鸡越健康。蛋清瞅一下，每当有好多的粉丝他们把鸡养好了，他们赚钱了，这个时候呢我也开心。好，感谢大家30多年来对本人、对中国亲密网、对华夏饼，有的粉丝呢把我定义为养鸡场长出来的主播，养鸡场长出来的专家。一个养鸡场对我来说是40万分之1，但是这一群鸡对养鸡场养鸡户来说是100%。他的孩子上学，他的父母养老，如果这一群鸡出问题了，亏钱了，他整个影响他家人的生命质量。只要哪个养鸡户来找我，不管养了是5万只鸡、50万还是50只鸡，我都会尽全力给他解答这些问题。祝大家开心养鸡，轻松赚钱。祝大家不能晚安了哈，不哎，这个今天晚上8点再见，谢谢。
7: 以上就是今天乡村季风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你也可以通过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去关注乡村季风，和我们进行互动。接下来重地宝典。

山东省是农业大省，山东省用约占全国1%的水资源，灌溉了全国6%的耕地，贡献了全国7%的 GDP 值，养育了全国7%的人口。现代化的灌溉技术让农业不再靠天吃饭，但只有节约用水，才能让有限的水资源发挥最大的效益。精准高效的节水灌溉方式实现了科学合理用水，更加有利于提高农作物产量。留住青山绿水，从节约使用每一滴水开始。

0: 种植两年以上就会出现生长状况变差，病虫害发生严重，产量下降，甚至绝收等现象，并且重查次数越多，年限越长，虫查障碍越严重。针对此类问题，
1: 首先，在种植阳杜菌后，应该将温室大棚的遮阳网和塑料薄膜拿掉，使土壤暴露在自然环境中进行暴晒。土壤应深翻至少30厘米深度，以改善其理化性质，并促进土壤微生物多样性的恢复。
0: 土壤翻耕应每月重复一次，以防止杂草生长，并促进土壤修复。深翻土地后，
1: 在接种阳堵菌之前，土地应保持至少15天的休耕期，土地休耕时间越长，越有助于阳堵菌的培养。除此之外，对于富含病原真菌的土壤，需要使用杀菌剂进行土壤消毒，然后可以施加植物灰和有机肥料，以提供土壤养分，并促进土壤修复。应清除土壤中残留的阳堵菌菌柄、
0: 外源营养带、秸秆和其他杂物，以避免杂菌大量繁殖，影响后续阳堵菌的种植栽培。在阳堵菌采收结束后，通过种植一季玉米、大豆、叶菜等农作物或蔬菜进行倒查轮作，也可以改善阳堵菌的重查障碍。另外，合理的安排生产节奏和生产计划，
2: 确定种植方案和管理方案，匹配好当地的气候环境，顺季节种植，都是阳堵菌稳产高产种植的重要保障。
3: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4: 为农民买农资，出谋划策。
5: 为农资企业卖农资，牵线搭桥。
6: 欢迎收听《种地宝典》。各位好，我是思杰，欢迎去关注《种地宝典》抖音号、快手号、视频号。江苏省东台市种植户陈学龙今年啊种西瓜是格外辛苦，当地天气不太给力，阴天多，晴天少，光照不足。不过呢，尽管条件不利，西瓜成熟后的品质却让他非常满意，每斤比周边种植户多卖了1块钱。他是怎么做到的呢？
7: 它还是以后劲，虽然腐乳种瓜，它主要是什么？主要是它是长出的瓜，它品质好看，它的品质你看这个瓜跟人家的瓜采收的其实不一样，后期它肥得大，它还是以后劲。我这个瓜比人贵1块钱。
8: 你觉得为什么你的会贵一些？
7: 因为我的质量好啊，瓜的品质好，人家上市场就好卖，人家老百姓吃的放心。
9: 现在呢，我们现场去测一下这个瓜的一个糖度。 12.8，这个呢是咱给老板这个地块亲测的一个产量，取了一个1亩地的一个量，1亩地西瓜个数是715颗，然后呢取了是7株的一个西瓜，7个西瓜的一个平均产量是9.72斤，得出了一个亩产量就是6952斤。
10: 这个产量你自己觉得还行吗？
7: 可以，今年搞西瓜是最苦最苦的一年，阴天多，好天少，光照少，我已经今年就满足了。
11: 东台西瓜呢，在全国是很出名的。 三蘗能够带来的就是西瓜的品质能提高，那个产量能提高，还有一个呢就是遇到恶劣天气啊，在田间的管理啊安全性更高。用了三蘗以后啊，它的价格能正常的比收购价要高1块钱以上，所以说三蘗确实是给农户带来增产增收。
12: 梨树是我国重要的果树树种之一，河北、山东、辽宁三省呢是我国梨的集中产区。对梨树进行科学疏果，可以使树体合理负载，从而实现丰产稳产、优质高效。那么梨树科学疏果需要掌握哪些技术要点呢？咱一起来学习一下。梨树疏果应在落花后2周，幼果开始明显膨大时进行，15到20天内结束。 一般于4月底至5月初开始疏果，5月中旬以前完成。疏果应尽可能提早，时间越早节省营养越多，过晚会影响果实质量，浪费养分和抑制花芽分化。因为梨二次生理性落果较轻，所以要一次疏果到位。需要注意的是，疏果时间的确定应根据不同的品种、树势、
2: 地域灵活掌握。早熟品种和结果量比较大的品种，蔬果应该提早进行，而且应尽量在较短的时间内蔬完，以减少树体养分消耗。确定留果数量的方法很多，但是在生产中最易于被果农接受和掌握的是枝果比法和果实间距法。下面我们重点向您介绍这两种方法。果实间距法是以幼果之间的距离来确定留果的方法，它是依据品种和果实的大小来掌握。在梨树生长正常的情况下，小型果如鸭梨等可以掌握在20厘米左右留一个果，中型果像皇冠梨可以掌握在25厘米左右留一个果，大型果像雪花梨可以掌握在30厘米左右留一个果，这样全树留下来的果实分布比较均匀，生长正常，大小一致。这种方法直观、简单、容易掌握。枝果比法是指按照梨树树枝和果实的一定比例来确定留果数量，它是根据梨树的品种而确定。在梨树生长势正常的情况下，小型果和中型果品种一般每三个枝留一个果，大果型品种一般每三到五个枝留一个果。对于树势比较弱、管理水平差的梨树，适当增加枝果比数，反之适当的降低枝果比数。另外，留果时还要根据不同果园的管理水平、不同的树势、不同的品种，综合运用枝果比、间距法等方法。专家告诉我们，果梗长而粗，果形长圆形的幼果，成熟后果实个儿大，品质好；果梗短，果形偏圆形的幼果，成熟后果实个儿小，品质差。因此蔬果时要选留果梗长而粗、长圆形、果形正、无病虫、无机械伤的幼果，疏除果梗短的幼果、畸形果和小果等。梨为伞房花序，一般每个花序有五到七个果，而第二到四序位的果实果形长圆、整齐一致，其果柄长而粗，营养状况良好，成熟后果个大、果心小、果形周正、品质好，因此应选留第二到四序位的一个果，疏除其他果。此外，直立生长的果实在膨大后果梗容易折断，应尽量选留横向着生的果实，多留枝条下方位和侧方位的果，疏除枝条背上的果。疏果是一项技术性较强的工作，疏果和留果的原则是壮枝多留、弱枝少留、临时枝多留、永久枝少留、直立枝多留、下垂枝少留、树冠上部外围多留、树冠下部内堂少留。
3: 农业面源污染一直是制约我国农业绿色发展的隐性顽疾，它看不见、摸不着，治理成本高，共性技术难推广。那前段时间，一场关于“十四五”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农业面源污染防控共性技术创新及应用项目现场观摩会在山东寿光举行。观摩会围绕设施番茄生产过程中的水肥管理、氮磷流失防控、苇菜处理等关键环节，专家和种植户现身说法，分享经验。
4: 在寿光市古城街道前团村，一场特殊的田间大考正在进行。
5: 蔬果、蔬菜中的面积六十五万亩，也是农业面源污染防控和农业绿色发展的前沿根地。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农业面源污染防控共性技术创新及应用项目，聚焦我国农业面源污染来源分散、实际成本高、技术集成难很共性难题，开展观战技术攻关与集成示范。
4: 观摩会现场立着的技术展板正是项目组亮出的十八般武艺，针对新菜地推出了低残留新菜田、氮磷控增减蓄技术模式，针对老菜地亮出了设施菜田稳氮活磷技术与促生抗病多功能组合菌剂，针对土壤退化展示高温补碳与高碳隔层生态修复技术，针对苇菜处理带来间歇爆气快速制备农用酵素和苇菜畜禽粪便耗氧堆肥技术，每一项技术都在回答同一个问题：如何用更低的成本把氮磷控住， 把土壤养好。
6: 示范现场主要展示的就是咱们设施蔬菜从前端的化肥的这个优化品种的改良，到中端的土壤的高度富集的这些个氮磷养分怎么给它提取利用，促进根系的活性，把土壤中这些个养分给它转变成做可以吸收利用的，从而减少化肥的施用。另一方面，针对包括一些连坐障碍啊、酸化呀、板结啊这些个问题，那么我们该怎么治理，以及把我们农民的这些个过高的这个生产投入给它降下来。
4: 技术好不好，农户说了算。在前团村，种植户殷金华的大棚被选为示范点。他告诉记者，一开始啊，自己心里也打鼓。
7: 一个是替氮的，一个是这个菌剂，还有一个是增碳的。整个这一个大棚啊，这个产量提高了10%-15%左右，整体这个收入能得到20%左右，一亩地能多卖3000-4000左右吧。
8: 我们完全达到了体质增效的效果，效益啊，我们会提高了15%左右吧。一般情况下，我们按长近几年这3年的这个是来说，我们效益在近1万块钱左右。
9: 一亩地啊？
8: 对。
4: 这场观摩会不仅是一次展示，更是一次技术校正。来自浙江大学的古宝静教授长期研究技术的可落地性，在他看来，观摩会的最大价值就是让科研人员和农户面对面交流。
10: 我们这个课题主要是偏示范和机制的，那么在这些技术里面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些公信的技术可以能够去落地示范，落地去执行的，以及在执行的过程中到底有什么样的机制或者有什么样的激励机制能够让农民真正喜欢这个技术，愿意用这个技术，而且可以今年用明年用，一直可以维持下去，我们这个污染能够得到有效的控制，或者是我们的环境会变得更好。我觉得这个是我们核心要解决的一些问题。
4: 现场最接地气的一项技术莫过于中国农业大学带来的苇菜间歇爆气快速制备农用酵素，小小的塑料桶就能把满地苇菜变成宝贝。
12: 这个就是我们研发的这个酵素桶，那我们可以把这个打岔的这个苇菜呢直接放到这个桶里面，然后我们加入这个一些糖类物质啊，还有水，然后我们就可以进行快速这个发酵。这个关键技术呢，就是我们在这里面呢应用了这个间歇爆气的这种方式，同时呢我们把这个我们生产这个酵素呢母液来给它进行回流，那么这都是我们的一些基本的这样一些关键的这种参数。原来这种酵素这种生产呢大概是90天，但我们现在呢大幅提升它的这样一个生产的一个效率，我们20-40天就可以实现酵素的生产。那么产生这个酵素呢就可以用于后面的这个土壤修复啊，包括作为肥料啊来进行这样的一个使用。
4: 从说服试用到主动取经，这场观摩会带来的不仅仅是技术。山东省农科院资环所的专家告诉记者，在前团村推广之初，老百姓很谨慎，只试了几户，一茬番茄种植下来，效果长在了地里，也长在了人心里。
13: 目前我们承担了“14-5”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农业面源污染创新技术及推广应用这样的一个示范工作。经过一茬这个技术应用以后呢，就是老百姓发现不管是从产量、品质还是番茄的生长，哎，都有一个很好的表现。逐渐的整个村就口口相传，就把我们的这个技术呢进行了一个推广。目前我们的技术已经覆盖整个村的一个种植面积，大约得1800亩地吧。比如氮磷投入量能够减少20%-30%，能够减少40%-60%的一个磷释，番茄品质的 VC 含量能够提高14.6%，然后固形物含量能够提高14.3%，番茄中的这个可溶性糖的含量能够提高47.6%。
4: 一场观摩会，看的是技术，传的是理念，落的是效益。从实验室到大田，从共性难题到系统方案，这场观摩会为全国农业面源污染治理探索出一套可复制技术路径。
3: 一片小小的叶子能够卖到6分钱，那么这种叶子呀，远销韩国、日本，成为了烤肉的完美搭档。接下来啊，咱们就跟随记者去一趟菏泽，看看这一片能够卖到6分钱的叶子到底是什么来头。
14: 咱这一片叶就能卖到6分钱。
4: 一片叶子能卖到6分钱，听起来不可思议，但在菏泽市东明县的余沃街道，这片小小的叶子却蕴含着不小的经济价值。
9: 咱这个园区里边是8个棚，咱这一个棚呢，两亩地，年收益呢2万块钱左右。
4: 经济效益这么好，那这叶子是用来干啥的呢？
9: 咱这一个是树脂叶，用途主要咱包烤肉吃。咱这一个主要就是出口到日本、韩国，在咱这本地也消耗一部分。
14: 那咱这一个棚里边的这个叶子可不少啊！
9: 你说都能卖到钱吗？
14: 对。
9: 那不是，它得留起来固嫩叶，还要合乎标准。咱这守旧为标准嘛，3只以上才能采叶。
4: 唐富阁介绍说，苏子叶分为2种，一种是紫苏，一种是绿苏。它们不仅颜色不同，味道和用途也各有侧重。紫苏香气浓烈，适合药用或调味；绿苏清香柔和，更适合生食或者作为烤肉的包裹材料。
9: 绿苏更清香一点。
14: 那它俩价格相差多少？
9: 绿苏价格稍微高一点，也高不多少。
4: 为了保证苏子叶的品质，工作人员在分拣时格外用心。
9: 现在第85片叶，大叶分到一块，中叶分到一块，小叶分到一块，不同等级不同的价格。像这种尖上有一点毛病这一个就不要了，挑出来了全部都是精品。
4: 小小的苏子叶不仅为种植基地创造了可观的经济价值，也为当地村民提供了灵活的就业机会。
15: 工钱是8个小时60块钱，这一本哈有了都取不取
14: 啊，
15: 挣个零花钱吧。
14: 全勤的话，这一个月能挣多少钱？
15: 上半年就是1800块钱呢。
14: 大娘，你搁这干多长时间了？
16: 也干了时间不多了。
14: 你搁这一个月能挣多少钱？
16: 那挣1000多吧。
14: 那你感觉从这干活有啥好处？
16: 怪好嘞。
14: 啊。
16: 农完活嘞，来到这儿又青鸟又不是的话，反正是搁咱家门那个能挣个钱，觉得就不恼了。
17: 挺好了，不耽误接种来的。能出去的话出去，那这不能出去的话，就是利用那个小时间吧，你呢？给大家带的强一点。
4: 不仅是采摘工序，分拣和打靶同样能为当地村民带来收入。
14: 累不大娘？你觉得？
18: 也不累，不累。
14: 啊，
18: 姐，这个做的这多值。
19: 回家就这样而已。
20: 这还差哪块啊？一个人差100，有活动能的。
14: 这个咋算钱呀？
20: 180分钱呢。
14: 你一天能弄多少？
20: 18盆，
18: 那就是
20: 这是我的小半
18: 了。一天就是4-5块钱吧。
20: 钱多呀。吃8个就来就好，吃8个那就，天天都睡不着。一月挣个1800块钱，你看他就买个馍了，买个面条了，买点吃了，是不是？
19: 哎，就够了，
20: 哎，他就够了，是不是？
21: 老婆他没有事儿没回来，他上哪弄个10块20块呀，3媳妇去了。
19: 对，
21: 你说。
20: 你要觉得咱学大道理吧，咱不会，是吧？
19: 是。
20: 咱就懂了，这给这小老人们，给这农村的这些，咱能找个挣钱的门道，是不是？
19: 对。
20: 哎，对。
4: 最后提醒大伙儿，虽然苏子叶的种植效益不错，但是想要种植啊，还是要谨慎。
9: 我们这个绿苏呢是订单种植，所以呢在销路上没有后顾之忧。虽然说好种植易管理，效益还不错，但是建议大家不要盲目的跟风去种植，一定要找好销路，避免不必要的损失。
3: 在日常生活当中呢，收割后的小麦、玉米秸秆往往被视作是农业废弃物。然而在山东农业大学农学院李岩教授团队的科研转化下，这些看似普通的秸秆变身成为了秸秆原元素。那接下来我们就通过作物生长对比实验去感受一下这种绿色生物四激素在促进作物萌发生长上的优越表现。
22: 长得要更好，发芽要更快。这是我们烟素处理在烟草、玉米和小麦上的一个实验啊，主要是促进种子的萌发以及幼苗的生长。那么这是烟草的啊，左侧这一列呢是没有经过烟素处理的，那么右边这一侧呢是烟素处理的。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幼苗的生长啊，明显要比没有处理的要更好。那么这边是玉米哈，我们也可以明显的能够看到，那么烟素处理过的这个玉米都是要明显好于没有处理的，对照长得要更好，发芽要更快。这边是小麦的啊，我们烟素处理最大的一个区别呢，我们看到幼苗长得更加的整齐，出苗率也更高一些。
3: 以上就是今天种地宝典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再见。

0: 的形式见证了我们的幸福。
1: 我们12个新人一起参加婚礼啊，更有意义。
2: 这辈子对这一天都印象深刻。
3: 集体婚礼唱文明，移风易俗树新风。
4: 这样简化婚礼的流程，其实是为新人减负，也是为幸福加分。
5: 用公交车当婚车，对于我们来说呢，十分新颖，低碳环保，
6: 就是一份独特的浪漫，也算是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3: 破除铺张浪费，杜绝盲目攀比。
6: 集体婚礼的形式没有攀比，也不浪费，程序也没那么复杂，特别符合我们年轻人的期待。
7: 以文明新风见证我们的幸福，赋予了这场婚礼更加深刻的意义。
3: 倡导婚事新办简办，弘扬优秀婚姻文化。
8: 感恩父母养育之恩，恩重如山，记在心。
9: 国是最大的家，家是最小的国。
0: 在以后，我们也会互敬互爱，孝敬父母，共同经营好我们自己的小家庭。
3: 传承良好美德的家风家教，让婚俗新风点亮幸福生活。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振兴驿站。
10: 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蛋鸡育雏期饲养管理技术。
3: 今天为大家讲解如何通过鸡舍环境调控、调节光照和饲养密度，以及合理使用健康饮水等措施，来优化雏鸡的生长环境，促进其健康生长。
10: 育雏期是鸡只饲养的关键时期，首先是入雏前，需提前做好鸡舍环境的恒温恒湿工作。在设计鸡舍时，要考虑保温性能和通风情况，选择合适的材料和结构，以减少温度和湿度的波动。
3: 二是使用恒温设备，如暖气、加热灯或地热系统等，根据季节和气候变化来调整温度，保持鸡舍内的温度稳定。
10: 其次，在开口时，可在饮水中加入隆昌胆汁酸、电解多维、葡萄糖等，便于减少应激和补充能量。光照对雏鸡的培育也比较重要，因其前期需要寻找饲料和水源，也需要熟悉新环境，所以必须保证充足的光照。入雏的前三天内需要24小时不间断开灯，以便满足育雏需求。30龄之后，光照强度和时间需要下降，光照强度过高可能会导致雏鸡兴奋争斗现象增多。
3: 另一方面是降低呼吸道疾病发生率。一是日常管理过程中要注意鸡舍的通风换气，雏鸡吸入氧气和排出二氧化碳，同时粪便的发酵也会产生有害气体，如氨气、硫化氢等。如果通风不良，环境中有害气体会超标，容易引发呼吸道疾病。
10: 二是春秋冬过渡季节，通风需兼顾设温，防止过度通风导致温度下降而出现冷应激。
3: 三是雏鸡饲养密度不宜过大，否则很容易造成鸡与鸡之间接触频率增加，气流通过性变差，导致传染性疾病。在3周龄之前，饲养密度可以控制在每平米25只，3周之后维持在每平米15只左右即可。
10: 农民朋友们，除了上面所讲的管理技术，保持饮水健康和饲料的干净卫生，也是蛋鸡育雏期生长环境调控技术关键因素。饲养鸡只饲料要全价无霉变，喂料要均匀，并进行消毒处理。其次，保证健康饮水，定期用酸类消毒剂浸泡冲洗密闭水线，并定期监测鸡饮用水的卫生状况，确保鸡只健康生长。
3: 广大农民朋友们， 本期节目我们介绍了蛋鸡育雏期饲养管理技术，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11: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12: 这个银狐呢，主要还是看从它的这个审美上来谈这个。
10: 一进位于济南大观园的庆和堂银工坊，就看见李庆峰正忙着给顾客介绍银狐。
13: 我是德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银铜器皿制作技艺的代表性传承人李庆峰。我家里世代是做这一行的，我自己做了大约有20年左右，主要以打造银壶为主。
10: 谈及李家手工制造银器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清朝。当时李家前人创办了银器字号庆余堂，可谓名噪一时。
13: 我现在的制作工艺是叠打法，从秦汉时期开始用于打制精美的实用器皿。
10: 尽管现在机械化工艺品大量进入市场，但是李庆峰却一直坚持传承百年家族技艺。
13: 做一个银器大概需要画圆、剪板、叠打、焊接、错、修、打磨，大约接近20来个步骤。
10: 一把普通的银壶需要10几万次的捶打，退火10几次才能成型。
13: 作为一个手艺人，踏踏实实做一个作品，沉下心来研究技艺，是需要很长一段时间的磨练。
10: 对技艺的传承和对文化的尊重，都成为了李庆峰银壶作品的灵魂。
13: 我最深刻的体会是，这几年我们山东对非遗传承人的这种保护和鼓励，让我更加有信心坚持和传承下去。
10: 好客山东人，好品山东造。这片辽阔的土地上，到处都有温暖的阳光。
11: 远处是那与海相交的天际，近处是那硕果累累的土地。
10: 沃野千里，我们为了大地的昌盛而歌唱。
11: 大海浩瀚，我们为了经济的繁荣而自强。
10: 让我们万众一心，在齐鲁大地
14: 共绘乡村振兴海洋强盛的美丽画卷。

0: 现在是晚上9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青岛调频94.4，
1: 淄博调频90.0，
0: 德州调频104.7，
1: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0: 生活中遇到困难事、烦心事、解决不了的事，拨打新闻热线9600-5900，一个电话到您身边。
1: 欢迎收听生活帮，有事儿您说话，热心生活帮。
2: 欢迎回到生活帮，我是东晨。在地铁北京站，一位来做心脏手术的老人突然就晕倒了，心脏骤停。危急时刻，两名民警先后狂奔到了现场，轮流跪地对老人进行心肺复苏。
3: 妈妈，
4: 有基础病吗？平时
3: 没有呼吸了。
5: 听到呼救声，正在地铁站内执勤的民警张达迅速赶来，跪地为倒地老人心脏复苏。
6: 因为他是来北京啊，就是为了做这个心脏的手术跟看病，他在车厢里突发晕倒，被其他的乘客抬下站了，你赶紧急救，然后拨电台，然后叫支援。
5: 在车站另一端执勤的民警郭龙听到电台呼叫，迅速赶到，
7: 基本上这个没有呼吸也没有脉搏，然后我就接着被进行了心肺复苏，以及站方过来把 AED 拿过来，把给这个乘客接上。
3: 呼吸了，
4: 有呼吸了是吧？
7: 又进行了围挡，保护了一下患者的隐私。中间呢，就一直没有停止过配合 AED 做这个心肺复苏工作，一直等到了那个急救人员的到来。
5: 随后，患者被送往医院，经救治已经脱离危险。
7: 生命最大嘛，这个我们肯定是第一时间不要想其他东西，先要把这个人的生命体征维持住，是吧？然后把人能救回来，就是我们这个工作的最大成绩。
2: 熟练的急救操作，快速的应急反应，背后是日复一日的专业训练。平凡岗位，不凡坚守，给民警点赞。眼下鲜甜的荔枝正批量上市，成为时令美味。今年荔枝上市早啊，价格较往年更加亲民，不少市民直接实现了荔枝自由。不过呢，众所周知，一颗荔枝三把火，荔枝吃多了容易上火，让人既爱又怕。现在网上有一种说法叫做咬壳吃荔枝不上火，这究竟是不是真的呢？
8: 在衢州长山城区中商广场超市水果区最显眼的位置，摆满了红彤彤的新鲜荔枝，吸引到不少市民挑选购买。剥开薄韧果壳，银白果肉汁水丰盈，清甜爽口。
9: 荔枝很好吃，很甜的，个头又大，每年都要吃的吧，荔枝多少都要吃一点的啊。
8: 超市负责人介绍，今年荔枝货源充足，主要为海南产地直采的妃子笑、广东白糖荔，冷链直达，新鲜度高。由于今年气温较去年同期偏高，荔枝上市的时间也提前了5-6天，价格也更亲民，超市每天都要卖掉400-500斤。可荔枝虽好，吃多了上火怎么办？最近网络上盛传咬壳吃荔枝不上火的说法，是真的吗？
10: 那么荔枝核呢，其实也是温的，但是它有一个作用，就是它通气散结，所以它可以治疗疝气这些问题，所以呢它有一定的这个的作用哈。那么荔枝呢，就是少量吃，不要吃太多，就一天的量不要吃超过10颗、15颗。如果说你吃了上火啦，你可以吃点金银花、菊花，这先泡水喝，来清这个火气。
8: 荔枝壳虽然有清热功效，但需要经过煎煮或者泡水才能够释放功效，所以直接带壳咬的说法并不靠谱，影响口感不说，还容易将农药残留和灰尘杂质等等带入口中。
2: 说到吃，如今越来越多的人对餐饮有了更个性化、更高品质的期待啊！吃饭早就不再是简单的果腹行为，而是被视作融入旅途、承载记忆的仪式感体验。人们期待在餐桌上邂逅在地文化， 触摸降心温度，获得食物之外的情绪共鸣与价值满足。当下餐饮消费需求也逐步从功能性向体验型升级，餐饮消费已经成为承载旅途记忆、传递在地文化的重要场景。下面呢，我们跟随记者的镜头一起来了解一下。
11: 济南旅行的各位游客朋友们，在逛完趵突泉、黑虎泉之后，可以来到宽厚里旁边的卤味斋来品尝正宗的卤菜了。卤味斋呢，是继大家常见的熟食档口店，这是开设的第一家线下的卤菜馆，在餐桌上邂逅地域文化，感受匠心独运，同时呢，用舌尖留下独属于这座城市的美好回忆。
2: 位于济南市宽厚里的卤味斋，一人又或约上三五好友，坐在有着近百年历史的中华老字号店内，仿佛被古色古香的氛围感包围。来自五湖四海的游客和年轻人纷纷慕名前来打卡品尝美食。
12: 我们复刻了1927年民国时期的这样的一个整体的一个装修风格，然后让更多的来济南旅游的到宽厚里一并尝一尝我们卤味斋的这些非遗脱脂扒皮啊、扒鸡啊，并且还有咱济南的正宗的卤菜，更多的人去了解卤味斋。
13: 我们是来旅游的，然后在抖音上发现这个店的评分很高，然后就来品尝品尝，然后点了四个菜，发现这四个菜都非常好吃，特别是这个扒皮儿非常符合我们年轻人的口味。
2: 据了解，卤味斋始于1927年民国时期，前期以社区熟食档口店为主。近几年来，随着居民对高品质餐饮需求的持续提升，中华老字号卤味斋第三代传承人王建辉表示，打造第一个具有体验特色的卤味斋堂食店已然成为企业必须转型的方向。
14: 开这个店呢，我有两个初衷，第一个呢，就是我父亲的心愿和我老师的这种鞭策，我觉得要把这个振兴卤菜也是纳到我的一个这个己任上。再一个呢，就是我们卤味斋呢一直都是这个社区档口店，其实扒皮儿的一个这种消费场景，对我来说，我觉得急需要去创新一个新的场景。出于这两个目的，然后我就开设了卤味斋的卤菜馆。
2: 现如今，越来越多的顾客提出了更具个性化、品质化的餐饮需求。很多顾客不再把吃饭当成简单的填饱肚子，而是将其视为融入旅途、承载记忆的体验仪式。他们期待在餐桌上邂逅地域文化，感受匠心温度，获得情绪价值。
14: 来旅游的呢，也想尝一尝这个济南的名小吃。你看，在这个店呢，我就弄了很多，包括油旋啊、甜沫啊、老济南这个电烤羊肉串，这些都挖掘出来，深受消费者的欢迎。你像五一这种假期，我们店是从早上起来一直要排到晚上，都有等位，可以说供不应求。
2: 据了解，当前国内餐饮消费已从传统的面子消费转向里子消费，健康饮食从可选加分项升级为核心必选项。从吃饱到吃好，消费者对营养均衡、食材透明、少油少盐、无添加的关注度持续提升，推动着餐饮行业从高热量、高脂肪的传统模式向低负担、高价值的健康化方向转型。
15: 从当初的吃饱吃好到现在吃的越来的健康，不仅仅是让它的成分很健康，要追求卡路里低、追求低糖、追求低钠，我们还要在口味上面要追求入口的这种惊喜感。
16: 从第一次看你就觉得非常的亮眼。周六周天的时候正好闺蜜聚会，现在也是吃鲜花的季节嘛。从我自己的角度来讲，年龄越来越大了，我越来越注意保养了，所以说选的食材啊都是这个健康的东西，我觉得特别好。
2: 人食五谷杂粮，没有不生病的。中医药是中华文明的璀璨瑰宝。5月23号，中医药文化传承、医联体共建、非遗技术推广暨关爱环卫工人公益义诊系列活动在济南融汇城举行，咱们来看看。活动以中医药技艺传承、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基层健康惠民服务为核心，践行医者担当，助力基层医疗卫生事业高质量发展。活动现场还面向环卫工人、社区居民及过往群众免费开放，提供中医问诊、体质辨识、慢病指导、针灸推拿、理疗、健康科普等一站式公益服务。未来，点起古法中医将继续以公益初心服务社会，为中医药事业发展与健康济南建设贡献力量。接下来您将看到二手手机店内假装试用，男子趁无人注意盗走手机。
17: 在确定人员信息后，我们就进行了进一步的盯控。
2: 业主反映隔壁施工导致墙体断裂，施工方是啥说法？ 问题如何解决？
18: 质量不行的，基础它不在一个平面。
2: 需求摸排不精准，是老产品闲置，记者调查是老还是啃老？
19: 现在说出关一站还是走得动？走得动就先从你们。
2: 欢迎回到生活帮，我是东晨。本节目由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的农夫山泉赞助播出。不少人在面临牙齿缺失、松动或疼痛等问题时，往往因担心治疗过程中的不适而选择拖延就诊，忽视了口腔健康的重要性。其实选择正规的医疗机构是维护口腔健康的关键一步。济南百年中牙口腔医院提供专业的口腔种植、修复、牙周治疗及预防保健等诊疗服务，医生将根据不同的口腔状况提供全口或半口修复建议。继续来说新闻啊，30岁出头的张敏呢，是别人眼中的高知女性，北京一所名牌大学的硕士毕业，还曾经是一名教师。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应该有知识、懂法律的人，却因为拒不执行法院的生效判决，被法院司法拘留了。这一切究竟为什么会发生？一起来看看。
20: 我说明天上午去法院的，我要找郑法官。
21: 等一下，有什么情况到法院再说。
22: 法院要拘留张敏，是因为张敏没有履行法院判决要求的归还前男友1170万购房款的义务。而张敏看来，自己不履行判决是又气又恨，气前男友为了钱不和自己领结婚证，恨前男友将双方共同经营的财产据为己有。
23: 你现在面对的是法院执行，不是他。
20: 我就气他跟我在一起的时候，他不讲。
22: 那么张敏和前男友朱先生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呢？原来两人原本是大学同学，在学校读书时就走到了一起，
24: 差不多在大四毕业的时候两个人在一起了。然后在一起之后呢，就是处于一个平稳的这种发展的阶段。
22: 毕业之后，张敏曾经短暂的在上海工作了一段时间，但是因为朱先生在北京创业，张敏很快就辞了职，也去了北京。2018年，两人举行了婚礼，却迟迟没有去民政部门登记结婚，这也给之后双方恋爱关系的瓦解和千万元诉讼案件的产生埋下了祸根。
20: 2016年，我跟他说要先领证再回去，他就各种事情来压我，我就是当时太看重感情了。2018年办婚礼之前，大家是不是都是这样子的？先领证再办婚礼。
23: 你这是对一个男的控诉，而不是对案件本身。
20: 对，我就控诉他。
22: 2020年，两人的孩子出生了，可直到这个时候，两人依然不是合法夫妻。朱先生为什么一直不愿意领证呢？
24: 我会感觉到，实际上对方可能出于某一些心理，想要一部分婚前财产。他认为我已经有自己的一些财产，那么他在跟我进入婚姻之前，也需要有一些他自己名下的财产。
22: 朱先生解释说，每次谈到领证，两人就会对双方同居期间的收入归属问题产生矛盾。原来大学毕业后，朱先生在父母的资助下创业，挣了不少钱，这些钱在朱先生看来属于他的婚前财产。但是张敏觉得，他们在一起共同生活了那么久，他辅助朱先生一起创业，还在家中养育孩子，这些钱是夫妻共同财产。因为钱的问题，两人产生了隔阂，而让这一问题加剧的导火索，则是因为一套房子。
24: 我在第一次提出这个比例的时候，当时是90%给儿子，10%给他，然后对方给我的反馈是不过了。
22: 原来2020年年底，朱先生以张敏和儿子的名义在上海认筹了一套房产，通过张敏给上海房地产公司打款1260万，但是因为房屋产权的份额，两人又闹起了矛盾。
24: 沟通过程当中，对方也给我说过一个类似于他要90%给儿子10%，或者说可以加我的名字，但是我的利息我要3倍给他等等，这样一些我认为很离谱的方案。
20: 他要么就是不谈，要么呢就是又开始跟我生气闹，他要一生气我就害怕，知道吗？
22: 2021年9月，朱先生与张敏分手之后起诉到法院，要求对方把这1170万还给自己。 此时两人的孩子还不满两岁。上了法庭，张敏还是强调自己在十年间一直在帮丈夫经营公司，所以朱先生名下的资产既是夫妻共同财产，也是共同经营所得。
0: 在庭审上，他提交的证据并没有被法官采纳，结果导致败诉。
22: 2023年3月，一审二审都胜诉的朱先生向法院申请了强制执行，然而这笔钱却去向不明。
0: 根据我们的前期调查，当时他的父亲和他弟弟三个人一起拿着行李箱去银行取现，提取现金后，这笔钱的去向就成了谜，因为在张女士的名下并没有发现这些钱款。
22: 2023年6月，执行法官带着申请人朱先生一起前往杭州张敏的居住地找他。
0: 她是一个单亲妈妈，孩子才3岁，在上幼儿园。申请人作为张女士的前男友，既希望法院对被执行人采取强制措施，又于心不忍，毕竟是她孩子的母亲。最后申请人愿意和对方主动去协商，给对方一笔钱作为补偿，从而达成一个和解。
22: 此时张敏在杭州的一所大学工作，为了避免给她和孩子的生活带来太大的影响，执行法官特意穿了便装，希望这件事情能够和平解决。
1: 我们想尽办法坐下来把这件事情谈掉。如果说你一直要我去养病，我现在没有一分钱没有，我无法谈这事。
22: 虽然嘴上说着愿意和解，但是张敏依然对判决不服气，认为这笔钱应该认定为夫妻共同财产，不愿全额履行判决。
20: 结婚视频什么的办婚礼都办了3次，小孩也生了，我们从2011年在一块儿到2021年，是不是10年？如果说按照法律的话，夫妻之间进男方口袋进女方口袋是不是都是共同财产？
0: 张女士一直在她的执念当中认为双方举行了婚礼，宴请了亲朋好友，所以他们就是夫妻，那么丈夫的钱也是她的钱，这其实是一种错误的法律观念。
22: 在法官与张敏谈话的过程中，朱先生陪着儿子在另一边度过了一段难得的亲子时光，也因此朱先生希望能够与张敏协商解决问题，不要影响到孩子的生活。最终在执行法官的见证下，双方达成了执行和解，张敏分两期支付750万元了结这件事情。
24: 这个数字是我自己做出了很多的让步，很多人做出很多努力，所有的该考虑的孩子的房子，他的房子住有所居，在杭州这个城市他可以的，还有100多万现金。
0: 离开杭州后，我们以为案件就此事了，但不曾想到被执行人违背和解承诺，又从原单位辞职，去向不明。
22: 在法官多番努力却始终无法与张敏取得联系的情况下，法院决定对被执行人张敏采取司法拘留措施，推进本案执行。根据法官前期的调查，张敏父亲的银行账户可能是张敏藏匿钱款的工具。
3: 他爸爸不是有个300多万的理财产品吗？这个银行是哪家银行？钱是从怎么进来的？是现金方式进来的还是流水进来的？
4: 拉下流水就知道。
3: 派出所调查轨迹，然后另外一路呢，我们去那个公寓查物业、查车牌。
22: 两路人马，一路去银行查找资金线索，另外一路前往张女士居住的公寓找人。
0: 刚才经过敲门，他发现他并不在家里。那么今天下午，我们执行干警要赶往他的老家，也就是浙江省永康市，去查询他的下落。
22: 在出发前往永康市前，周广元法官通过微信给张女士留言，希望她能够主动配合，不要再抗拒执行。
6: 与其一步步走向刑事责任的深渊，与其被法院找到这1000多万的所在，到那个时候会更加被动。
22: 执行法官一行在永康市依然没能见到张女士及其父亲，于是来到张女士弟弟家的店铺中，希望将法院的善意通过其弟弟转达，敦促张女士出来配合执行。
25: 这是第一个，两个线啊，一个是法律线，如果真的一步一步走下去，真的会走向法律深渊。我不是在胁迫你们、要挟你们，我作为一个执行法官，我有判断。第二个层面就是什么呢？这些钱只要你们没有烧掉它，我终究找得到。
26: 嗯，可以。反正
25: 一旦找到，那不是协商的事情了，是我全部扣走的事情。所以到那个时候，钱你保不住，人你保不住。
22: 另一边，执行法官也对张冕父亲的账户进行了进一步的调查，
0: 发现啊，被执行人父亲账户里面呢有好多笔几百万元的大额存款的进进出出，以及相应的购买理财产品的记录。那么我们就初步怀疑，被执行人父亲可能参与了千万元案款的隐匿这个行为。
22: 最终，在上海警方的配合下，在6月21日凌晨3点，在天平路派出所对张敏进行了强制传唤，并带回法院。戴上手铐的张敏十分后悔，而朱先生见到狼狈不堪的张敏也于心不忍，向法官提出申请重谈和解协议。
24: 我不想看到孩子的妈妈，我也不想看到他被司法拘留，这不是我想看到。
22: 6月21日上午8时，张敏写下了悔过书，承认自己将钱存在他父亲名下的银行账户里，并承诺在接下来的50天内，按照最新的和解协议返还800万元。
4: 是不是？
2: 在孩子的世界里啊，等待5分钟就已经很久了，而张敏为了那张结婚证等了10年。张敏说，朱先生始乱终弃，而朱先生却觉得自己得不到伴侣的理解与温暖。事已至此，我们希望双方能够放下过去的一切，给孩子一个平和的生活环境，不要让之前的矛盾影响双方今后的生活。家住威海的黄女士在当地经营着一家二手手机店，而就在前不久呢，一名男子走进店铺，声称要售卖自己的手机。就在这名男子离开之后啊，柜台上的一部手机不见了。
5: 这就是案发当时黄女士店里的探头记录下的现场视频。画面里这名身穿白色上衣的男子就是犯罪嫌疑人。他先是声称自己要出售手机，然后趁着工作人员评估手机情况的时候，开始观察四周，寻找店铺内有没有可以下手的物品。最后，他的目光锁定在了柜台上的一部试用机上，在趁无人注意的时候，偷偷将手机盗走。等黄女士发现手机不见时，这名男子早已套着幺幺，于是她赶紧报警求助。
17: 接警后，我们迅速展开侦查，在确定人员信息后，我们就进行了进一步的盯控。
5: 警方根据现场视频锁定了犯罪嫌疑人的体貌特征，上半身穿白色上衣，下半身穿黑色长裤，体型偏胖，脸上留着胡须。办案民警根据这些特征对嫌疑人展开调查。经过连续几天的追踪，警方分析出了犯罪嫌疑人倪某的作息规律，发现他经常出现在一个公交车站附近，于是办案民警决定对这个公交车站进行布控，并准备在倪某下一次出现在这里时展开抓捕。
17: 终于在一天中午发现其出现在一个公交车站点，因此我们组织精干力量前往抓捕。
5: 倪某看到从远处朝公交车站方向开来的警车，原本还气定神闲地坐在椅子上等车的他突然站了起来，一个箭步冲了出去，开始逃跑。办案民警赶紧停车，紧随其后展开追击。
7: 站住！
5: 就这样，警方成功将倪某抓捕归案。在审讯中，倪某还交代了他曾在其他网吧、旅店场所偷盗的行为。目前犯罪嫌疑人倪某因涉嫌盗窃罪已被警方依法刑事拘留。
2: 现在到处都是监控啊，即便躲过了人眼也躲不过电子眼，还敢下手，结果会怎样不用说就知道，肯定是跑不了嘛。如今骑马、潜水等高风险体验项目受到不少人的喜欢，在带来新奇刺激的同时，也潜藏着不容忽视的安全隐患。最近无锡宜兴市民赵某在某马场体验骑马的项目，骑行的过程当中呢，仅佩戴了头盔，没有其他的护具，结果不慎摔伤了。事后他将马场的经营者诉至法院，要求赔偿，那法院会怎么判呢？
8: 事发当天，赵某骑上马没多久，马匹就突然因为不明原因受惊，导致赵某从马匹上掉落，造成腰椎压缩性骨折。
9: 经鉴定，赵某构成实际伤残。赵某认为其按照马场安排的骑马活动进行骑行，马场未尽安全保障义务，致使其受伤，应承担相应责任。
8: 双方协商未果，赵某便将马场经营者某旅游公司诉至法院， 要求赔偿伤残赔偿金、医疗费等各项损失合计26万余元。
9: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198条规定，宾馆、商场、银行、车站、机场、体育场馆、娱乐场所等经营场所、公共场所的经营者、管理者或者群众性活动的组织者，未尽安全保障义务，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8: 法院认为，本案中在赵某仅佩戴头盔且无其他身体护具的情况下，马场的工作人员仍安排赵某在场地内进行骑行，即使存在该公司所称已进行安全宣讲及提供安全防护器具的情况，工作人员也可以在赵某不佩戴护具的情况下拒绝安排赵某参与骑马活动。因此，被告公司应当承担主要责任，而赵某作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应当明知骑马运动的风险性，其在未佩戴全套护具的情况下，自愿参加该项活动，没有做好预防风险和安全防护，自身存在一定的过错。综合双方过错程度，法院依法判决被告公司赔偿赵某损失合计20余万元。
2: 别管干啥，安全第一，不能大意。今日，德州林城警方成功破获一起专门为诈骗分子进行实名认证高粉抖音账号的案件。犯罪嫌疑人通过借用亲戚朋友或者购买劳务人员的身份信息，为诈骗分子的账号进行实名认证，从中非法获利10余万元。
4: 近日，德州林城警方接到线索，辖区有两个抖音高粉丝账号存在为诈骗分子引流的情况，民警随即对账号展开了调查。民警调查发现，张某经常在网上进行抖音实名账号的交易，存在从事电诈黑灰产地的嫌疑。于是，民警对张某的窝点开展了突击检查。
7: 公安局的哈，
10: 嗯，
7: 小毛面，
10: 嗯，
7: 谁的手机卡？
10: 嗯，我办的。
7: 啊，
10: 我办的。
7: 办谁的？
10: 嗯，都是我亲戚的。
11: 在现场发现手机20余部，手机卡100余张。同时翻看张某的手机，发现其在2025年8月份开始就与上线进行高粉抖音账号买卖。
4: 张某介绍，他是在网上通过一个朋友介绍接触到的这一工作，上线以高额的报酬让他进行账号实名认证。
11: 张某交代，上线人员将未实名的高粉抖音账号交给他后，他以自己直播带货为由，向亲戚朋友借用身份信息进行实名认证，之后也会通过向劳务市场以50至100元不等的价格购买劳务人员的身份信息及手机号码进行认证激活。激活完成后，张某以每个800元的价格出售给上线，上线利用这些高粉抖音账号发布一些诈骗类的引流广告视频。
4: 民警介绍，诈骗分子所发布的大多是一些宝妈兼职类工作，通过做任务的方式实施诈骗。经查，半年多的时间里，张某通过出售实名账号和手机号非法获利10余万元。目前，张某因涉嫌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已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对于其上线警方正在调查。接下来您将看到，业主反映隔壁施工导致墙体断裂，施工方是啥说法？问题如何解决？
18: 质量不行的，基础它不在一个平面。
4: 需求摸排不精准，是老产品闲置，记者调查是老还是啃老？
19: 现在说出关站还真的动，
12: 哎，
19: 走得动就先不用问。
2: 欢迎回到生活班，我是东晨。本节目由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的农夫山泉赞助播出。不少人在面临牙齿缺失、松动或疼痛等问题时，往往因担心治疗过程中的不适而选择拖延就诊，忽视了口腔健康的重要性。其实呢，选择正规的医疗机构是维护口腔健康的关键一步。济南百年中牙口腔医院提供专业的口腔种植、修复、牙周治疗及预防保健等诊疗服务，医生将根据不同的口腔状况提供全口或半口修复建议。接下来是由喜宴花生油赞助播出的《帮办出马》。滨州一小区业主反映，隔壁楼盘施工后自家墙体开裂，地面沉降，居住安全堪忧。施工方则称监测数据无异常，双方各执一词。那事情能否得到有效解决呢？一起来看。
12: 这边旁边小区他施工打地基，导致我这边地面呢是有明显的一个倾斜的问题，院子有明显的墙体的断裂，就手能伸进去的这个程度，室内也出现了一些墙的裂缝。他给了我的方案就是类似于胶啊之类的，就把那个缝给我填起来，但这个东西它治标不治本，要么一步到位，要么就是给我立一个书面形式的承诺，最起码你以后你出了问题你得认吧。
13: 他那边房屋原先他也是回填的，有可能是不是他们那边回填的质量不行呢，基础它不在一个平面，它肯定多少会有点沉降，他不能说是把这个原因都归结到我这边，开发区这边人家住建找咱们了，本着互帮互助，我可以帮帮忙给你弄弄，
14: 我监测的数据是没有问题，谁提出问题谁提供证据了。
15: 这块如果说是鉴定出来该谁的责任谁就承担是吗？
14: 对对，
16: 院子因为和临近那个小区它有那个高低差，它院子局部有这种开裂情况，东方华府小区的开发单位承诺在修这个院墙的时候给它修复，然后呢业主怀疑楼体有这种歪斜或者是沉降，通过这个临边这个小区的监测数据来看，当前的这个监测变化量呢没达到这个报警值，业主委托第三方进行鉴定，具体这个监测结果为准吧，我们再进一步协调。
2: 希望这个事儿啊早点处理好，让业主放心。大伙平常遇到难题麻烦事儿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531-9600-5900。一餐热饭看似寻常，却承载着千家万户的牵挂。在泰安市东平县岩村社区，一间由旧办公室改造而成的长辈食堂，不仅让高龄老人吃上了可口的饭菜，更探索出一条政府补一点、集体出一点、社会捐一点、自己干一点的可持续养老助餐新路子。
4: 上午11点，东平县岩村社区的长辈食堂逐渐热闹起来。厨师们正忙碌地准备午餐，几位帮厨阿姨动作娴熟，将一道道热气腾腾的菜品分装入碗。老人们围坐在一起，边吃边聊，场面温馨。
21: 咱这个食堂办得最好了，家天吃的些出汗也不重要啊，老人们也高兴。
4: 老人口中的长辈食堂，原先只是社区的旧办公室，为了解决老年人吃饭难、吃饭愁问题。

0: 助加社会投入加爱心捐赠的多元筹资模式，政府提供专项运营补助，并设置公益岗位，爱心企业、乡贤、慈善组织踊跃捐助，志愿者和热心老人义务帮厨，真正实现了众人拾柴火焰高。
1: 政府呢，每顿饭不两块钱，五保户，家长离开户，还能没人啊，再给咱不两块钱，政府给的钱，还是爱心人士捐的钱，都用到咱这个长辈食堂这些老人身上，让他们呢吃的明白，心里放心。
0: 在食品安全方面，社区同样下足了功夫。食堂有一片自己的蔬菜种植基地，坚持食材就地取材，既降低成本又保证新鲜，从源头守护老人饮食健康。
2: 就是我们这食堂用的菜全都是我们自己基地自己种的菜，不打农药，不上化肥，去那个绿色环保。我们的米面粮油呢也都是放在储藏室分区储藏，确保食品的安全。这样呢，我们老人还有我们老人的家里儿女，他们在外面也都很安心。
3: 一碗人间烟火，温暖桑榆晚景，希望类似的食堂能帮助到更多的老人。民以食为天，咱们继续说吃的。中国人的餐桌上基本上少不了一道食材，那就是酱。像东北大酱、四川辣酱、云南的菌菇酱，当然还有我们沿海地区的海鲜酱。今天呢，我们给大家推荐一款鲜椒酱，保证您吃一口想两口，回味无穷。
4: 为什么叫鲜椒酱呢？突出的就是一个鲜字，用最新鲜的辣椒，传统的工艺熬制而成。
5: 威海乳山地处胶东半岛，南临黄海，季风性气候让这里光照充足，雨量充沛，非常适合辣椒种植。而作为沿海旅游城市，这里远离工业污染，真真的是山美水美，辣椒更美。威海乳山的辣椒种植历史虽然算不上国内最早，但也能追溯到公元1736年往后，也就是清代的乾隆年间。主要种植区域就是在现在的乳山寨镇及其周边地域，因为种植辣椒，当地百姓也就慢慢形成了熬制鲜椒酱的传统，传承至今已传了五代人，近150年的历史。如今广式农场鲜椒酱的制作已经走出了家庭作坊，工厂化改良的现代工艺不但让生产流程更为标准，还保留了鲜椒酱最传统的味道。
6: 辣酱它自身的颜色就是我们辣椒的颜色，我们没有加任何的就色素啊进行调配，我们用的就是红椒，两种辣椒做三个辣度，香辣的辣椒做出来这个酱就是香辣的，微辣的辣椒做出来这个酱就是微辣的，这个中辣的就是我们把两种辣椒按照一定的配比混合一下去做，不管是从颜色上啊还是辣度上，都是辣椒自身的颜色跟辣度，我们没有加任何的色素包括辣椒精去调节。生产过程当中呢，它是采用了很多个关键控制点，能达到我们这个在没有添加防腐剂的基础上，正常的保质期的话是12个月，瓶子的消毒啊，封罐消毒，灌装的时候全部是通过管道真空热灌装。
4: 还可以吗？
5: 在对美食的记忆里，饭桌上岂能少了那一抹鲜嫩的红色，即使再没胃口也抵挡不住它对味蕾的诱惑。新鲜辣椒精心熬制，美味的证明就是那额头上冒出的细细汗珠。吃的是鲜椒酱，品的是亲情和家味。
4: 用新作酱熬制传统之美，广式农场鲜椒酱，来自农业记者的推荐。
3: 现在下单，山东省内基本上2天就能收到。广式农场鲜椒酱呢，分为三个辣度啊，香辣、中辣和微辣，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去选择。初夏时节，果香蔓野，枣庄市山亭区冯卯镇赵泉村杏园全面进入成熟期，金黄色的鲜杏挂满枝头，果农们穿梭林间忙着采摘，一派丰收景象。咱们去看看。
0: 走进杏园，金太阳、胭脂红等10余个优良品种果实饱满，色泽鲜亮，果香浓郁。果农们挎着篮子，熟练地将一颗颗成熟的鲜杏摘下，脸上流露出丰收的喜悦。
7: 今年杏个头大，品相好，甜度高，市场行情稳定，整体收益十分可观。
0: 采摘后的鲜杏被第一时间运往农产品交易中心，经过分拣、过秤、装箱，工人们分工协作，有条不紊。 来自各地的客商络绎不绝，一箱箱包装整齐的鲜杏正陆续装车发往全国各地

0: 日常。
1: 我每年都过来收杏，这里的杏呀、个头大，肉厚，色泽鲜亮，甜度非常高，且品质稳定，到我们那里啊不愁销路。
0: 得益于当地独特的气候条件，这里的杏果具有早熟、优质、高产的特点，每年五月上旬至六月初集中上市，错峰抢占鲜果市场。随着品种不断优化和产业链持续完善，这颗小小的金果子不仅拓宽了村民增收致富渠道，也将为当地群众带来更甜美的幸福生活。接下来您将看到需求摸排不精准，是老产品闲置，记者调查是老还是啃老。
2: 现在说出关于账还走得动，走得动就先不用问。
3: 欢迎收看今天的生活帮，您可以拨打我们的24小时值班热线0531-9600-5900，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通过生活帮官方微信公众号随时随地提供线索反映问题，我们会关注大家的每一条信息，期待你的参与。生活帮常态化开设银铃6:30专栏，邀请专家走进演播室，为观众提供衣食住行、医与防等生活知识和专家见解。如果您在养老服务、健康医疗、饮食营养、反诈维权等相关领域有深厚积淀和专业见解，愿意为观众朋友答疑解惑、传递实用知识，欢迎您加入银铃6:30专家团，招募热线0531-9600-5900，期待您的来电。接下来是由兰陵网9赞助播出的重磅新闻，我们来看一下。近年来呢，政府投入大量的财政资金推进适老化改造，包括室内空间的环境改造以及适老辅助器具、智能设备配置等等。这本是一项温暖的民心工程。然而记者在四川万源市三台县实地调查时发现，这项工程在落地的过程中变了味儿。
4: 今年四月底，记者在四川三台县入户调查适老化改造时发现，很多老人家里的适老化产品都有闲置的情况。这户老人家里小感应灯闲置，紧急呼叫器被拆下来收在了盒子里，轮椅上的塑料膜还没撕掉。
2: 现在说出关于账还走得动，走得动就先不用轮椅。
4: 这户老人家的淋浴椅同样也没派上用场。
5: 洗澡的，
6: 洗澡的，用过没有？还没有用过，
7: 这个是要
4: 不会用，不需要，用不上，这是记者在调查中最常听到的回答。在三台县黑柏林村，一位重度失能老人生活无法自理，当地为他配备了床边护栏、坐便椅、淋浴椅、换鞋凳、适老椅、紧急呼叫器、凳拐、放大镜等一整套设备，总价约2900元。但记者注意到，换鞋凳、凳拐、放大镜等，对一位重度失能、生活无法自理的老人来说，几乎派不上用场。物品闲置的背后是需求摸排的严重失真。按照政府采购需求管理办法，涉及公共利益的民生工程，采购人必须进行需求调查，这是整个项目的源头和基础。在三台县，这项工作被外包给了第三方机构，但政府却没有做到有效监管。
8: 前期摸排是我们供应商入户上户逐一摸排，一人一车，确实我们没有亲自去参与403户的每一户的上门，因为毕竟我们的工作人员一个股市就15人，精力也有限。
4: 这样的情况不仅在三台县，记者在四川达州的万源市看到适老产品闲置的情况同样存在。在老人家，记者看到崭新的轮椅和坐便椅塑料膜都没有撕下来，热水器挂在墙上，没安装水管，也没接电源。
9: 你没安装好就已经验收了呀？
2: 钱都付完了，
9: 钱都给完了呀。
10: 他那后头就是我们在这边提出的整改的，后头来安装那个。
9: 就是按照正常的情况下，是不是应该把所有的东西安装好了才能给钱，才能验收？
10: 是。
4: 产品都没安装好，项目已经顺利验收，尾款也支付完成，为什么如此仓促呢？因为2025年初，四川省将为有适老化改造需求的经济困难老年人家庭提供适当补助。列入了2025年全省30件民生实事实施方案， 但万源市民政局为了赶进度，从2025年10月23日与中标企业签订合同到12月8日结款，整个项目只用了40多天。
3: 调查中，记者还发现，在四川万源市和三台县两地市老化改造过程中，不仅存在需求摸排不精准、市老产品闲置的问题，更严重的是，这两个地方市老化产品的采购价格比市场上同类产品价格要高出不少。
4: 三台县采购的这一款换鞋凳，记者在某电商平台看到，同一品牌的换鞋凳售价67元到150元不等。而政府采购价却是450元，这一款床边护栏政府采购价420元，而同款产品网上售价却是80多元，还有这款紧急呼叫器，网上同品牌的售价从10多元到80多元不等，而三台县采购价却为500元，溢价高达数倍。在万源市，记者发现也同样存在市老化产品价格虚高的问题。
5: 这个轮椅一共采购了68台，每一台的采购价是1450元，总共是98600元。
7: 厂家给我们的报价是425元，包邮到四川省。
5: 那么我们乘以68台，等于是多少呢？是28900元。那么减去98600元，这里边就有69700元的差价。
4: 政府采购价要比市场价格高出数倍，个别产品甚至高出10几20倍。作为普通人都很容易发现其中的异常，当地民政部门在采购时为何没有发现呢？
9: 你看到这个采购合同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这个里边的产品的价格是比市场价是要高不少的？
8: 当时签订合同是因为没有注意去跟商家或者厂家进行核实比对，所以确实没有发现。
3: 民政部门对明显高于市场价格的产品不核查、不比对、不把关。在万源市，他们委托的招标代理机构还降低了市老产品的参数，却是降档不降价。
4: 万源市民政部门委托四川星城一联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为招标代理机构。该机构介绍，招标一共进行了2次。第一次招标，产品参数上写明智能坐便器、电动轮椅、智能护理床，结果流标。
11: 第一次挂了网，有一些潜在供应商嘛，然后打电话来质疑，他就说这个参数标准太高了，然后他们做不出来，然后我们就参照其他县市区的参数修改，然后就挂了第二次。
4: 招标代理公司随即参照其他县市区修改参数，删去智能、电动等字样，能10秒自动冲水的马桶变成了普通马桶，电动轮椅变成了普通轮椅。
12: 第二次挂网，就是以我们县在那个合同的参数去招的标，标准降低了才。
9: 标准降低，但是价格并没有。
12: 价格没变啊，就是价格没变。
4: 2025年，万源市和三台县市老化改造都是按照每户3000元的标准进行的。然而，据记者初步估算，两地大多数老人收到的市老化产品市场价值只有1000元左右，有的甚至只有几百元。
13: 安全生产重防范，警钟长鸣防风险，日常工作按规章，消防责任落实好，易燃易爆危险品专人管理不可少，明火作业要规范，撕拉电线不能要，设备维修要及时，防火器材勤维护，消防通道不占用，发现隐患及时消，事关生产与安全，安全责任大于天，防火于未然，祝安全屏障。
3: 欢迎回到生活帮，我是东晨。面对网友所谓的投资邀约和高额回报，一名老人不惜向诈骗分子借款投资，甚至还将家中的金条塞进了茶叶罐中寄往陌生的地址。近日，上海虹口警方成功劝阻了一起电信诈骗案件，为被害老人李阿姨成功拦下了价值55000元的金条。
14: 日前，虹口公安分局曲阳路派出所接到分局反诈中心下发线索，辖区居民李阿姨疑似遭遇电信诈骗，且可能已经将财物寄给了骗子。获悉线索后，民警立即上门核查。
15: 你下午今天下午是不是有寄钱给出去的？寄现金给出去的？
16: 对的，因为啊不是没有
15: 寄你为什么寄茶叶啊？
17: 你打电话
15: 啊？是因为我们这边接到说是你被诈骗了。
16: 对的，诈骗是这个跟诈骗不一样。
15: 为什么寄给谁啊？
16: 是我那个朋友啊。
18: 哪个朋友来
16: 着？我要好的朋友。
14: 起初面对民警的询问，李阿姨眼神闪躲，坚称只是给朋友寄了点茶叶。一再追问下，她才承认茶叶罐里藏着50克黄金。
15: 阿姨之前有过被骗经历，骗子正好利用她这一点，跟她讲她出大头，阿姨只要出5万块钱的本金，她就可以保证每天5%的一个盈利。但是实际上这个网站就是一个诈骗网站，上面金额骗子可以随意更改。
16: 没一家那点钞票，
18: 家里不能多少。
16: 目前伊讲是3万5万，
18: 怎么钞票到侬手高头了？
16: 没，伊帮我弄了只账户，我有账户。
14: 民警将李阿姨带回派出所，经过一对一的耐心劝导，李阿姨终于放下顾虑，吐露实情。
16: 就是他说他借给我钱，就是说他从他卡里拿出67万给我，钱不够以后呢，后来他跟我说他先打上35万，然后叫我贴补5万，
15: 打到就是刚刚你给我看那个叫账号里面，
16: 哎，账号里面，然后就是到了，如果明天黄金到了以后没那个理财了，就马上就可以回。
15: 跟阿姨讲，需要买同等价值的黄金来邮寄给他，并且使用藏在茶叶罐里的方式。但是阿姨当时已经上头了，等我们将阿姨带到派出所进行劝阻的时候，她才后知后觉发现其实骗子的漏洞还是很多的。
14: 好在民警及时联系快递公司，成功拦截了即将寄出的包裹。当李阿姨打开罐子倒出茶叶，看到50克金条完好无损时，提着的心这才放下。
3: 大伙平时呢，一定要多跟家里的老人讲一讲防骗知识，千万别掉进这样的陷阱。下边这个事儿啊，得跟孩子讲一讲。最近江苏淮安的一些家长说，不少学校附近的小店在售卖一种清凉喷雾，很多孩子把这个清凉喷雾啊当成玩具，就因为这个清凉喷雾，有一些孩子受伤了。怎么回事啊？我们去看看。
19: 淮安市民王女士的女儿今年上6年级，前几天孩子说想在校门口的小店买一瓶清凉喷雾，声称喷一下就能降温，还说班上有同学也在玩。王女士没多想就同意了，没想到女儿的皮肤因此受了伤，
20: 现在脖子下面一大块，然后我发现这个脖子是靠心脏那边有一块，然后这个脸下面那个地方还有一段呢。我今天才注意，因为那个地方轻就没关注它，还缺那么小孩买呢。
19: 王女士仔细查看清凉喷雾的成分后，才发现里面含有干冰。在她看来，孩子们把这当玩具实在太危险了。
20: 你看我皮肤能受伤，再小一点的对着眼睛喷雾，对着什么，它会受伤的，太快了。
19: 王女士告诉记者，她报警后，当地小店的商家已承诺不再向孩子们销售此类商品。但让她后怕的是，很多家长和孩子并不了解清凉喷雾的危险性。记者在电商平台上搜索发现，有不少类似商品，价格从几元到几十元不等，许多页面宣传一喷降温30度、降温40度。记者购买了王女士女儿同款的清凉喷雾，收到商品后，瓶身上写着迅速降温剂、瞬间冷却等字样。为了进一步了解情况，记者带着降温剂来到南京市第二医院，专家查看了王女士女儿皮肤的照片后表示，皮肤确实出现了损伤。
21: 她皮肤表现出来的是发红，然后表面有皮肤的破溃，那肯定是显示这个地方的皮肤出现了一个损伤。
19: 随后专家查看了产品包装，发现降温剂的成分中写有降温因子干冰等。专家介绍，干冰的效果类似液氮，使用不当容易损伤皮肤，甚至造成局部冻伤。
21: 温度足够低，然后量足够大，也会造成冻伤啊。我刚才说类似于我们皮肤科的液氮冷冻，那么液氮冷冻我们是治疗这个 比如说我们的病毒优的或者其他增生性疾病的，那么就是要利用它的低温让这些组织去坏死去掉落。但是如果你在正常的皮肤上去使用了这个东西，那肯定对你皮肤会造成一个损伤。
19: 天热时人体皮肤的血管处于扩张状态，急剧降温容易造成血管破裂，对于此类产品市民要慎用。
3: 5月23号，由国医大师王新禄先生发起，山东新钟鲁中医医院承办的第四届国医新禄论坛暨国际青年伤寒名家临床经验交流大会启幕，一起来看。
0: 本届论坛以伤寒经方的临床运用为主题，致力于为青年中医与基层医生搭建通往临床实战的桥梁。论坛重磅环节中，李克绍伤寒研究院正式揭牌，标志着伤寒学术传承迈入专业化体系化新阶段。
1: 中医的希望，中医的未来都在青年身上。李克绍伤寒研究院就是学习伤寒，用伤寒的经方来给群众解决病痛。第一群优秀的青年医生，请他们过来，在这一个舞台上给大家介绍他们的这一种心路和经验。所以我们每年都想搞这一种活动，这种活动就是让更多的青年医生进入大家的视线，更好地服务于群众。
17: 新钟鲁他一直延续着老一辈前辈们的专家的这个学术传承啊，所以这一块呢，在这个我们是一直是一种使命感和责任感。
0: 据悉，山东新钟鲁中医医院作为本次论坛的承办方，是一所以纯中医真中药为特色的医疗机构，其前身为山东中医药大学中医门诊部，是济南市中医药文化宣传教育基地，长期致力于中医药传承与人才培养。本次揭牌是伤寒学术传承的重要里程碑，将推动伤寒学术研究与临床实践深度结合。
22: 这个新钟鲁中医院呢，其实它的前身啊，就是我们学校的一个校医院啊，那么所以呢，有我们的学校里边的很多名老中医专家呀、名师啊、名医啊，都在这里坐诊，所以一直以来呢，就是传承了一种师带徒的方式啊，所以让我们的年轻的这个学生呢，毕业之后呢，能够有机会哈、跟随名师啊，然后呢，能够掌握临床的这个基本技能。
23: 我们的定位呢，主要就是疑难杂病，那我们就坚持中医底线思维、中医思维，坚持纯中医、纯中药，走中医自己的特色。
3: 济宁市汶上县的甲板遗址是北新文化时期的一处遗址，发掘时呢出土了一个小口烧耳罐，经检测发现里面是人工谷物酒，这一发现将中国酿酒历史前推2000年，证实了黄河下游为东方酿酒文明源头。今天呢，咱们跟着几位大咖来进行一场甲板酿酒文明溯源之旅。
24: 在这个甲板遗址中啊，发现的这个小口双耳罐啊，这个无论是从细形，还是从它的技术检测，还是从这个考古的一系列的证据啊，都证明了啊，它是一种酒酿酒器，证明了我们的先民啊，在6000年就已经开始了酿酒。因为这个酒和周围的这个发现的龟甲是用来作为一种礼器来祭天用的，那么就意味着我们当时的酿酒是已经把中国的礼发源推至到了这个北新时期。
25: 我们将以本次活动的成功举办为契机，下一步啊，践行弘扬齐鲁文化、打造百年酒庄的使命，扎根汶上，反哺家乡，推动酒文与融合，助力地方文化与经济发展，以酒品如人品为信条，做有担当、受尊重的企业，让千年中都酒香飘新时代，香遍汶上，走向全国。
3: 好，今天生活帮就是这些内容。如果你想重温更多节目精彩片段，请使用海看 PTV 的回看功能。如果你想参与更多互动，请关注海看公众账号。也感谢各位收看今天的生活帮，希望大家继续锁定山东电视生活频道，美好从生活开始。我是东晨，再见。
26: 哎呀呀，怎么有烟？着火了。
27: 遇到火灾，首先保持冷静的头脑和稳定的心态，在时间允许范围内，一定要记得拨打火警电话119。
26: 哎，我的存折放哪儿了？对对对，还有我的首饰。
27: 时间就是生命， 火灾袭来，要迅速撤离危险区，不要贪恋财物。
26: 哎呦，这烟越来 越大了，哎，得找条毛巾捂住嘴。
27: 毛巾要用水浸湿，捂住口鼻，防止吸入高温烟气。
26: 哎呀，这烟这么大，打开窗子透透气。
27: 发生火灾时，不能随意开启门窗，防止新鲜空气大量涌入。
26: 快跑快跑，着火了着火了！
27: 火势迅速发展，穿过烟火区时要爬行或尽量使身体贴近地面，千万不要站立行走，也可用水浸湿地毯包裹好身体，就地滚出火焰区逃生。
26: 咦，电梯还能用，快按快按快按。
27: 发生火灾后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因为大火会烧断线路，导致电梯不能正常运行。
26: 哎呀呀，你快看，他的裤脚着火了，怎么办？
27: 身上着火千万不能奔跑，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的衣物压灭火焰。
26: 实在是跑不动了，咱们跳下去吧。
27: 火灾发生，不要惊慌失措，盲目跳楼。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温馨提示：用火用电注意安全，遇到火灾保持冷静，消防器材正确使用，有序外逃，及早报警。
2: 绿色是希望，生态是方向。
5: 海洋蕴藏着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财富，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地。
6: 今后这个海洋经济的发展，我觉得更加依赖于对环境友好、对生态友好、对我们的这个人民的福祉更加关注的这些新兴产业的发展上。
2: 山东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努力在发展海洋经济上走在前列。
7: 要聚焦啊渔区振兴战略，高水平建设啊海上粮仓，开启啊我省海洋强城建设的新征程，为我省新运动能转换提供啊强力支撑。
5: 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的海洋港口，完善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绿色可持续的海洋生态环境，为海洋强国建设做出山东贡献。

0: 现在是晚上十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日照调频103.8，
1: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生命的起源只是一颗种子，健康的价值却是无穷无尽的能量，引领健康生活，服务大众需求，权威专家在线，沟通城乡医疗。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每天下午6点至7点，365天，呵护您的健康。
0: 关注健康山东，享受健康生活。欢迎朋友们关注由山东广播电视台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山东广播电视台生活农科管理运营中心主办的健康山东节目。我是您的健康助手贝贝。朋友们在关注节目同时啊，也可以通过关注微信公众号生活帮大健康，那有营养方面的问题呢，都欢迎您随时留言互动。那同时在微信公众号搜索生活帮大健康，点击下面的直播页面呢，也可以进入直播间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交流。中医诊疗是讲究望闻问切，而其中的望诊是作为四诊之一，也是医生运用视觉观察患者的形态、神色、精神，以及舌诊和手诊。那很多信赖中医的人也会通过手上的纹路来辨证自己的健康。手上的健康如何辨证？我们又如何根据自己的体质来调理呢？今天我们邀请到山东中药大学附属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山东中药大学附属医院大学城医院副院长李春林来做客直播间，和我们聊一聊。那首先欢迎出李院长。您好，欢迎您。
3: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0: 非常欢迎李主任在这个时间段做客直播间，一起和我们来聊一聊关于这个中医化健康的话题。哎，李主任，在3年前啊，我记得您出过一本书叫《观手之内》。
3: 是的。
0: 啊，那意思是通过手掌来判定我们的身体健康。
3: 是的。
0: 啊，那今年又出了一本书《观手之内》，中医手诊优选探秘。那这本书和之前的那本书有什么区别吗？
3: 那本书呢是一个引言，这本书呢大家可以看到哈，什么叫悬优探秘呢？很多呢大家会把中医的手诊和手相进行一个鉴别。这个手诊呢它是有客观规律的，因为中医的这个诊疗讲究的就是望闻问切啊。其中呢望诊呢作为四诊之一，是医生就是运用视觉来观察我们患者手掌的比如说形态。类风湿的患者呢你看骨节比较大是吧，然后比如说这个运动神经元渐冻症的那一类患者呢，他的手肌肉是萎缩的啊，包括我们的精神啊，以及这个舌诊啊，面诊等等。所以很多信赖中医的人呢也会通过手上的一些纹路来辨证我们自己的这个健康。平时呢我们这个有一些患者啊，比如说今天在门诊上我就看到了一个患者啊，也是一个癌症的一个患者啊，他的手呢就特别的干燥啊，同时呢他的肝区和肺区分别啊是有相对应的病理纹啊，我呢也给他就说了，你吃了服药之后，不管是化疗、放疗还是中药，如果你的手的颜色开始变得红润，相对应的干涩已经取消的话，代表你的这个病情是有好转的。所以呢我们的这个新的这个观手之内的中医悬优探秘这本书呢，其中呢和原来那一本书最大的一个区别 是教给大家如何的来望诊，同时有一些保健的穴位以及饮食治疗啊预防为一体的。原来那本书呢，上面呢有一些实际的病例案例进行一个展示啊，这是一个最主要的一个区别。
0: 嗯，是，那真是太好了。那我们中医的文化是博大精深的，那通过我们手诊的纹路来判断我们的身体健康。那今天也邀请刘主任继续带我们来了解一下，我们通过手掌怎么去辨别我们的这身体健康。那前面您刚才也说到了，通过我们的手诊，其实除了一些包括纹路，包括我们的手掌，包括我们的一些色泽，都可以来辨证我们是否有什么样的疾病。那通过手诊一般能辨别哪些方面的疾病呢？
3: 它是这样，我先介绍一下咱们的这个手诊吧。
0: 好的。
3: 就是中医呢认为人体是一个有机的整体。
0: 嗯，
3: 它不是说和西医一样啊，头是头脚是脚，是吧？中医它不一样，它呢是上下都有关系。
0: 嗯，
3: 比如说人与自然的关系，天人合一。什么天人合一啊？就是你人体这个气的变化要顺应24节气的变化而变化。这个时候呢，夏天啊，我们应该是什么？是这个夜短昼长，所以我们的睡眠时间是要减少的。但是到了冬天呢，是冬藏。冬藏是什么？就是夜长昼短，所以我们睡眠时间是增加的。
0: 嗯，
3: 所以我们人体的这个气的变化要顺应节气的变化而变化。同时呢，我们的朋友之间，人和人之间啊，也是有互相吸引，互相这个有七情的这个摄入。
0: 嗯，
3: 同时呢，我们自己五脏之间啊，也是有互相的影响。
0: 嗯，
3: 啊，比如说因为肺部的一些问题，影响了我们心脏的问题，肺心病。
0: 嗯，
3: 啊，影响了我们肾脏的问题，它都是有一个互相的关系。
0: 嗯，
3: 所以呢，人体呢，从中医来看，它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局部的病变它是可以影响全身，内部的病变呢能够反映于外，所以外部的疾病的表现可以反映内在的疾病的本质。所以中医在诊断疾病的时候，往往呢也是通过患者的一个自我的感觉和医生的一个观察，观察到患者的一些外在的表现，来推断患者内部的病理变化。所以咱们的这个中医手诊呢，便有了思外揣内、以表知理的诊法理论。
0: 嗯，是，所以说在中医为什么我们诊疗是讲究这个望闻问切，那这个望首先就是通过我们的这个表现出来的我们的形态呀，包括我们的这个气色呀等等等等，都能够从中来窥探到我们这个身体的一些健康的问题。
3: 是的，
0: 刚刚您也介绍到了，其实通过手诊来辨别我们的身体一些疾病，那是不是像我们身体出现了问题都能够通过我们的手掌来显现出来呢？
3: 它是这样的哈，就是当时不是说了吗，知观其外，知其内啊，所以我们的这个手纹是有变化的。
0: 有变化的。
3: 包括今天下午门诊上也是来了一个小姑娘，跟我说啊，你看李主任，你的药还是不错的。我说怎么，你看我的这个手纹，原来我是特别操心啊，特别烦乱的那种手纹，但是我发现自从看了你的这个观手之内之后，这个手纹都在变浅。我一看，这就是我们通过自我的观察。所以我们这个观手之内的这个玄幽探秘呢，也是希望教给大家，就是日常保健当中啊，自我观察发现，哎，我有哪些问题，我应该注意哪些问题，或者是我将来可能会有哪些问题，要引起我们的注意。达到一个自我保健的一个效果。
0: 是，那像是您说到了这个，我们的这个纹路也是会出现变化的，像是我们是不是从小到大，包括到我们老年的时候，这个手掌也是会随着年龄变化。
3: 必须是会随着你的年龄的增长，身体健康的情况，你的包括一些阅历啊，各个方面的因素都会对你的这个掌纹、手掌的这个颜色呀、这个质地呀、造成一定的影响。比如说糖尿病的患者，很多糖尿病的患者都知道三多一少，他消瘦，
4: 对，
3: 他销售，他不光身体销售，他手是不是也在销售？
4: 嗯，
3: 是吧？
4: 对，
3: 而且他的肝区啊、胰区啊，包括他的这个手掌，他会有很多的这种阴虚内热的一些症状。
4: 嗯，
3: 啊，他的就会发红。
4: 嗯，
3: 啊，那我们用中药干预的话，首先就是益气养阴。啊，所以中医对于这个呢，这个消渴的认识呢，就有什么上消啊、中消啊、下消，
4: 嗯，
3: 啊，也有对应的方子啊。
4: 是，那前面我们也介绍了这么多，对于我们通过手掌来看辨别出来我们的健康，那一会儿啊，我们也请李主任一起共同来给我们揭晓一下。那首先是先看我们那个手掌纹路。那在上一期直播的时候啊，李主任也给我们介绍到了我们这手掌的三条主线，
3: 嗯，
4: 包括我们一些凌乱的一些其他的。可以说叫杂线是吗？
3: 是的，是的，是的。
4: 导线，
3: 嗯，
4: 那其实通过这几种线呢，也能会发现我们身体一些主要问题。那同时呢，这三条主线也可能主导着我们身体有三种不同的方向。在这儿，您给我们我们的直播间的朋友们来再来介绍一下，
3: 嗯，
4: 好吗？
3: 啊，首先呢，我先说生命线嘛，我觉得大家对自己的生命是比较关注的。
4: 是的
3: 啊，首先先说生命线啊。
4: 生命线就是我们这个手掌，
3: 对，
4: 贯穿我们这个手掌中间的这条线，是不是？
3: 是的啊，
4: 嗯，
3: 所以我们这个生命线呢，最好呢是比较深刻，而且呢，不要有断，不要有纹路，不要有倒纹啊，这是一个优秀的这个生命线，但是不要害怕它短。啊，经常
4: 不代表寿命短吧？
3: 啊，经常呢，有的时候这个门诊上，这个患者说：“李主任，你研究手诊，你看看我的这个生命线这么短，我是不是明天就要挂掉？”
4: 不是，这有点太夸张了
3: 啊！我说不会的，我说不会的，我说不会的啊！我说这个生命线，它呢代表的就是我们人体生命力的一个强弱。
4: 嗯，
3: 啊。你生命力强，它就特别的深刻，没有杂纹。
4: 嗯，
3: 但是你看有很多的有那种小断纹、小线纹啊，或者是断掉，可能就代表它某一个时期神经比较衰弱啊，容易长病，免疫力低下啊，甚至有会有住院啊一些风险在内啊，这是我们的一个生命线。
4: 是，
3: 这个生命线的这个起点这个地方啊，生命线起点这个地方，
4: 嗯，
3: 我的这个生命线，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到哈，是有一些不是是这个地方，你看有一些小
4: 导
3: 纹，一个圆、
4: 啊，
3: 一个圆，一个圆，
4: 很多人是这样，
3: 锁链状的，
4: 哦，是的，
3: 锁链状的，
4: 有导纹，
3: 嗯，
4: 锁链状，对，一圈一圈的
3: ，锁链状的一些小导纹，
4: 第一次看到，这代表什么呢？
3: 代表我年幼的时候比较体弱，容易长病。
4: 哦，这是代表幼年时期。
3: 幼年时期这个地方，哦，嗯。
4: 其实这个纹路，
3: 嗯，
4: 这个长短跟寿命没有关系。
3: 没有关系，和生命力的强弱有关。它的这个线是会长，它的这个线是会长的。
4: 嗯嗯。
3: 它的这个线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增长的，它的这个生命线。
4: 嗯嗯。
3: 同时呢，因为上次已经介绍过三大主线了。这里呢再给大家介绍第四个线，就是
4: 四根线，
3: 你看就是从掌心下面啊斜着往小拇指这个地方，它这叫健康线。
4: 哦，我也有，但是因为这四根线不是很明显，
3: 对，
4: 所以大家可能平时时候不太关注这根线、
3: 哦，这根线
4: 把我们的手掌暴露出来，对，看到李主任这本书，大体通过这个我们的手掌也能看出一些我们身体健康。
3: 这个背面的就是这根线，看它这个线还是挺明显的，
5: 嗯，
3: 是吧？
4: 说明我的身体健康还可以，是吗？
3: 不是的
4: 啊，不是这样子。
3: 健康线，这叫健康线。
4: 啊，
3: 健康线不健康。
4: 啊，有健康线说明身体不健康。
3: 有健康线说明。你最近你的身体开始出现了亚健康的状态，
4: 天哪，我需要休息了。
3: 你最近比较疲惫，比较劳累。
4: 是的，
3: 我这也有健康线，嗯，说明最近我也是
4: 比较劳累，是吗？
3: 压力比较大。
4: 嗯，是，
3: 嗯，
4: 那哎，正好想问您一个问题，我们这个男生女生和左右手有没有关系呢？看左右，
3: 你看很多的这个朋友们都在说啊，男左女右，但是呢，不对的。
4: 哦。
3: 啊，
5: 女右男左，
3: 更不对啊，应当是什么？应当是一般手诊左手代表的是先天，右手代表的是后天。
4: 后天，哦，
3: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啊，你看哈，我的一般情况下呢，是刚才说的这是生命线和这是智慧线，对不对？
4: 嗯，
3: 你看我的这个生命线和智慧线，在我的这个虎口这个位置，在这个它是往上走的，对吧？这个线和上面的这个距离短，和下面的这个距离长，对不对？
4: 对。
3: 所以因为左手代表的是先天，所以这里提示什么？我可能有家族的高血压的遗传病史。
4: 哦，
3: 啊，是这样。但是你再看我的右手，但是我右手的我的这个生命线和智慧线的连接的这个地方，我在这两个的中间，
4: 嗯，
3: 代表我现在的血压非常的正常。
4: 在这中间是代表正常？
3: 对呀。
4: 那如果要是偏高的话，说明代表高血压吗？
3: 对。
4: 哦。
3: 要是偏低的话，就代表他低血压。
4: 那我这属于正常吗？
3: 你这正常。啊，血压不高。
5: 我们感觉偏高呢，手短。
3: 但是看你的这个颜色，只能证明最近你的口味比较重，可能吃盐或者是吃辣相对的要多一些。
5: 肥甘厚味吃的多点了，是不是？
3: 嗯，可以减一缩食。
4: 嗯，也可以就稍微清淡一点，是吧？
3: 对，是的，
4: 是。那我们直播间有朋友问到说，刚才没看到哪里是健康线啊？再给朋友们说一下。
3: 对，在这个健康线呢，就是从这个手掌根这个地方。往小指这个地方斜着的这条线，
4: 这条并不清晰的线，
3: 并不清晰的这个
4: 健康线。那有了这个健康线呢，说明你的身体并不健康，
3: 是属于一种亚健康的状态。
4: 亚健康的状态是，我属于亚健康人群。
3: 嗯，
4: 这些学会这一招了，可以去给朋友们看一看。
3: 不应该请假休息吗？
4: 哦，是，对，请假休息是第一步的，要调节自己的身体。如果有这个健康线，这刚刚跟我们说的是这个生命线，就是通过生命线也能判断我们的生命力的这个强弱，那同时也能看出我们身体有没有一些什么问题，是吗？
3: 对，
4: 啊，
3: 还有呢，刚才说了，还有一个是左右手的问题，是吧？
4: 嗯，
3: 还有一种理论呢，就是说，看你是左撇子还是右撇子。刚才说了，左手代表先天，右手代表右天。
4: 他是左撇子，是不是？
3: 但是如果是相反的话，他的这个左右手也要翻过来来看。
4: 也要翻过来看，是不是？
3: 对。但一般情况下，就是左手代表的是先天，右手代表的是后天。
4: 嗯，
3: 一般是这样看手诊。所以我们看手诊的时候，都是让他把两个手拿出来，我们一起来看看你的这个手。
4: 其实是没有完全相同的这个手纹的，是吗？
3: 对，没有完全。你想，司法机构。为什么要按指纹？
4: 嗯，
3: 是因为没有完全相同的指纹。
4: 是。那这个是生命线，生命线是代表我们生命力的强弱，并不代表我们的这个寿命的长短。
3: 是的，
4: 可以放心了。如果说是这个生命线比较短的朋友，那除此之外，那我们还有两条主线。还有两条主线。我的手掌比较乱啊。先插一句，这个乱代表什么呢？是操心吗？
3: 它这个乱，它有很多的这个纹路啊，它是没有特殊的意义的。刚才我说了，你看你的这个线很深刻哈，也是代表你的这个意志力比较坚强。但是你看它的这个手很细，代表什么？它的临场的反应会非常的好。但是呢，因为整个手的颜色是偏黄白色，所以你的休息不是很够，而且配合这个健康线处于亚健康状态。说明你最近工作压力大，睡眠不够。同时呢，你看这个地方呢，我们一般情况下代表的是这个脊柱，但是你脊柱这个地方，你看有很多的这个小竖纹，则代表你可能平时坐着工作比较多。
4: 是这个纹路。
3: 对对，这几个
4: 小竖纹
3: 啊，还有这里的这个小竖纹，这上面呢可能是代表颈椎不是很好，腰椎不是很好。你想你什么情况下会颈椎腰椎不好？只有伏案工作的时候会
4: 的时候
3: 啊，腰椎颈椎不是很好。
4: 知道了我太多秘密，我觉得你也有，山羊哥哥肯定也有。对，这个我们这个大拇指这个位置，如果有这个锁纹一些小细纹的话，说明我们这个颈椎腰椎不是太好。
3: 是的，
4: 平时可以关注一下。
3: 是的，
4: 说的太对了。对，我们平时伏案工作是比较多一些的嘛。也有一些会这种僵硬麻木的感觉。那
5: 除此之外，除了我们这个生命线，
3: 嗯，
5: 除了这个您看到的这个生命力的这个强弱之外，还能看出一些什么其他疾病来吗？
3: 生命线啊，
5: 嗯，
3: 啊，比如说哈，从生命线，你看这个地方，这个主持人贝贝这个地方有一个小小岔号，能不能看到？而且发青这个地方，
6: 嗯，
3: 代表你的甲状腺不是很好。
4: 哦，在这个位置甲状腺不是很好。
3: 对，你看有点发青吗？你看
4: 是的
3: 啊，
4: 我一直以为是青筋呢，血管
3: 底下可能有，就是个血管，但是在这个地方出现这个地问题的话，就可能在手诊里边代表你的甲状腺并不是很好。嗯，
4: 是在这个位置，就是这个交叉的这个位置。
3: 是的，是交叉的这个位置，在这个地方，
4: 嗯，
3: 叉角这个地方，
4: 叉角，
3: 你看我不青吧？
5: 不青，代表你甲状腺没有问题。
3: 我甲状腺没有问题。
4: 哦，
3: 嗯，
4: 哦，那这是第一个主线，
3: 对，
4: 我们的生命线，
3: 对，
4: 啊，可以看出我们一些身体健康的一些情况，
3: 对，
4: 啊，
3: 嗯，
4: 您再继续给我们介绍。
3: 哦，这样吧，咱们说一下哈，
4: 啊，您说，
3: 这个中医的治病啊，它分外因、内因和不内不外因。
4: 哦，
3: 这个咱就先做一下排除法。不内不外因是什么？
4: 是什么？
3: 就是一些意外，比如说车祸、外伤啊，或者是坠楼啊等等，那些咱们先不考虑。
4: 嗯，
3: 那我们中医很多的情况下治病，它是有外因和内因。
4: 嗯，
3: 对吧？什么是外因？就是风寒暑湿燥火六淫之病。
4: 嗯，
3: 是吧？比如说现在这个季节比较热，是吧？
4: 嗯，
3: 但是呢，中暑了，包括是不管是热中暑还是冷中暑，中暑了，说不该有的我们有了，
4: 嗯，
3: 那就是一个阳症，我们会有发烧、头晕、恶心等等，这是一个
4: 中暑的症状、
3: 哦，一些外因，
4: 嗯，
3: 同时呢，我们还会有内因，我们的内因呢，就是我们的七情，
4: 七情六欲，啊，是吗？
3: 七情
4: 哦，七情，
3: 不说六欲，
4: 哦，
3: 只先说七情，
4: 好的。
3: 啊，喜怒忧思悲恐惊，啊，这是我们的七情。但是你知道，原来我讲过，您知道金庸小说里面谁活的时间最长？
4: 杨过吗？
3: 不对，为什么？
4: 因为我觉得杨过，我是随便猜的啊。因为我觉得他应该是生活的是一个比较最后比较安逸的一个环境
3: 吧。那你为啥不猜老顽童呢？
4: 哦，老顽童，真的是老顽童吗？
3: 不对啊！
4: 啊，
3: 我个人感觉啊，应当。

0: 是小龙女。
1: 小龙女。
0: 哦。为什么？第一个，她从出生就在古墓里。
1: 嗯。
0: 她能够16年没有任何情绪波动，独自生活16年。那你想，我们自己关到一个房间里，可能一个星期就疯掉了。
1: 嗯。
0: 没有人交流，没有人说话，对不对？
1: 对。
0: 你可能很快就疯掉了。第二，他啊和杨过认识了啊，热恋，是不是？
1: 嗯。
0: 后来分开了之后，
1: 嗯，
0: 那你想分开了多么的
1: 伤
0: 心，撕心裂肺的痛，对吧？人家没有，在谷底又是16年没有人说话，
1: 嗯，
0: 是吧？他没有任何的这种情绪波动。刚才说了，他你的这个情绪波动会什么？就是治病的内因，是吧？这就也就是我们人体正常的情志活动，
1: 是，
0: 你想是这道理吧？所以，因为他对外界的这个刺激没有任何的这种反应，
1: 嗯，
0: 所以，你看他的寿命，他应当是延长的，他的没有契机的变化。
1: 是，所以说我们在中医里面经常会说到这个。大喜大悲伤心怒伤
0: 肝对
1: 啊、
0: 哦、嗯
1: 思伤
0: 脾
1: 对对所以说如果说是人没有这个七情的话那相对来说会长寿一些会健康一些是吧
0: 对
1: 那没什么意思了
0: 所以你刚才说了一句七情六欲
1: 嗯
0: 是吧
1: 有七情才有六欲是吧
0: 对有了六欲才会影响我们的
1: 身体
0: 健康
1: 哦
0: 那你看佛教我们叫什么叫放下戒欲
1: 嗯
0: 道教教我们要有节制，
1: 嗯，
0: 是吧？都是在让我们的身体的气机，啊，是一个正常的左升右降，升降输入正常，
1: 嗯，
0: 啊，这样达到一个人体刚才说过气机的变化，
1: 嗯，
0: 顺应24节气的变化而变化。达到一个长寿。
1: 是的，那您刚才说到这个七情和我们的手掌又有什么样的关系呢？
0: 那你看，
1: 嗯，
0: 先说喜吧，
1: 嗯，
0: 喜呢为心志。适度的喜悦啊有益于我们的身体健康
1: 嗯
0: 啊过喜则会损伤我们的心神比如说那个叫泛金中举
1: 嗯
0: 是不是
1: 对
0: 过度的大喜结果人
1: 傻就大悲了
0: 就傻了就大悲了
1: 嗯
0: 是吧所以呢过喜会损伤我们的心神会出现什么比如说心慌心悸啊失眠等一系列的症状到严重的时候就会危及我们的生命泛金中举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1: 嗯、
0: 所以过喜我们的手掌会有什么样的变化
1: 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0: 第一个我们的手掌呢你看我今天就很开心啊见到了主持人你看
1: 我也很开心所以我们的手掌都
0: 微微的发红、
1: 哦、
0: 微微的发红
1: 发红代表你
0: 对吧
1: 心情不错
0: 心情不错、哦、啊而且各个指头的这个赤白肉际这个地方有一些散落的微红色的这些血团啊
1: 嗯
0: 是吧
1: 对
0: 然后你再看我的这个各种的这个纹路啊比较和缓是吧
1: 比较和缓是什么意思呢
0: 就是有很多的这个人手你一看哇塞很深刻就是那种攻击性很强的那一类
1: 这也能看出来
0: 嗯但是你看我们今天的这个线条就很和缓不是那种锋利的
1: 哦我们都不是属于那样的
0: 不是歇斯底里的人
1: 对、
0: 嗯、
1: 对所以说从这个我们的手掌能看出来
0: 对
1: 今天的心情很不错
0: 对
1: 是吧啊
0: 所以呢有的时候呢心情好心好的人啊
1: 嗯
0: 他的这个智慧线一般你看他会很长智慧线会很
1: 看一下刚刚李主任讲到的这个智慧线这个智慧线难道不是代表着我们的啊代表我们的智慧吗
0: 这个智慧线代表的是我们的一个更多的是什么悟性的高低
1: 悟性的高低
0: 啊很多悟性高的人、
1: 哦、
0: 啊你学中医呢必须再悟性高一些是不是
1: 嗯是的可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中间的这条线属于智慧线、
0: 嗯、
1: 那之前可能很多朋友觉得哎我看这个线来判断以后能不能考上大学是不是、
0: 可以的可以的、
1: 真的可以
0: 真的可以的、
1: 啊、
0: 你看啊有一次我的一个患者前两天也发了一个类似的小视频
1: 嗯
0: 他的那个智慧线你看我的这个智慧线基本上到了小拇指下面
1: 嗯这个智慧线如果说是它有这种断或者有杂说明什么呢
0: 说明有问题如果说这个智慧线 上次有一个啊，也大概就是两三指的这个距离。
1: 嗯嗯嗯。
0: 他跟我说的就是，小学没毕业。啊、
1: 哦，就是很短。
0: 很短，代表什么？他的这种思维比较狭隘，啊，没有发散性的思维。落在浅，代表的他的记忆力也不是很好。
1: 哦。
0: 那你想，他学又学不会，背又背不过，他就会对什么？对学习丧失兴趣。
1: 哦。
0: 是吧？
1: 那您
0: 所以
1: 啊，您说，
0: 所以他就不会学习，继续深造，
1: 不
0: 爱学习，
1: 是。
2: 公安法院来电紧，回拨号码查仔细，亲属出事别轻信，骗取钱财是目的。
3: 家庭情况要保密，涉及钱财需小心，短信诈骗花样多，不予理睬准没错。
2: 邮包违禁不要慌，医保欠费要骗你，退款退税要核实，来电信息需辨清。
3: 飞来大奖莫惊喜，让你掏钱动无敌，天上不会掉馅饼，涉钱信息勿轻信。
2: 陌生号码不及回，大额汇款要当心，询问信息要警惕，验证密码需保密。陌生电话勿轻信，以防害人又害己。一旦难分假和真，110咨询最放心。
4: 我们为您提供权威的养生信息，专业的健康服务。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山东，您值得信赖的健康养生顾问。
1: 欢迎朋友们关注由山东广播电视台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山东广播电视台生活农科管理运营中心主办的《健康山东》节目。我是您的健康助手贝贝。今天我们邀请到山东中药大学附属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山东中药大学附属医院大学城医院副院长李春林来做客直播间。那您刚才说的，我们的左手一般是先天的。先天的智慧线，那如果说先天我们的智慧线比较短，那我们后天是不是可以通过什么样的改造把我们的智慧线拉长深刻一点呢？
0: 真的是有这样的
1: 哦，真的有啊，
0: 真的有这样。
1: 给我们很多这广大的学子们介绍一下吧。
0: 这个第一个哈，这个叫什么？我的命由我做主。
1: 嗯，不由天，
0: 不由天，我命由我不由天。
1: 嗯，
0: 啊，这是第一。
1: 嗯，
0: 第二呢，举一个例子先。齐鲁医院的某一位专家，我给他看过手，
1: 嗯，
0: 博导很牛，但是他左手的智慧线就很短，但是他右手的这个智慧线他是有两根，到了这个中指下断掉了，后边又连着一块一直到小拇指下，但是一看他那个是后来这个长出来的，
1: 长出来的、哦、
0: 我们就和他进行了一个深度的沟通交流。
1: 嗯，
0: 哎呀，我就说主任，你这小学的时候学习不大行哦。
1: 这个也
0: 真是这么说的
1: 啊、
0: 哦、他说我小的时候从来不学习，天天回家挨揍，就是到了5年级的时候遇到了一个好老师，然后哎
1: 开窍，
0: 顿悟了
1: 啊、
0: 哦、顿悟了。
1: 嗯，
0: 顿悟了之后哎，他就开始把他的心思用到学习上了，啊，从那之后开始严格的自律，开始努力的学习。
1: 是，所以说我们这个后天的、嗯、我们的这个所有的这个包括我们智慧线它的这个改变，需要我们在环境中可能遇到有良医。
0: 对、
1: 哦、
0: 对，所以呢还是靠就是刚才说了，我命由我不留天。
1: 嗯，
0: 我们还是得靠自己在努力。
1: 嗯，
0: 不能说为什么。一般情况下不能给小孩啊说你聪明，你说他聪明他就自我满足自我骄傲，哎，我谁谁谁说了我很聪明，
1: 对，我觉得凭我的不用努力了就可以，
0: 不用努力了
1: 就
0: OK 了，
1: 很好啊，
0: 对不对？
1: 好双百。
0: 但是呢也有的呢，你还不能给他说这孩子真笨，你给孩子一说这个
1: 我就这样了
0: 我论堆了躺平了，你也很麻烦。
1: 嗯，
0: 是吧？所以一般不要给孩子去说这些，你的聪明也好，不聪明也罢，是吧？就是给他说，今天努力，明天更努力，你的未来一定会更好。
1: 是，那也是在我们这个后天的努力下，嗯、我们这个智慧线有可能就会续上去拉长。
0: 但是呢，
1: 啊，
0: 有一个

0: 差的，
1: 嗯，
0: 啊，代表他的想法比较多
1: 啊，不是代表换工作比较多，
0: 不是，
1: 啊、
0: 那是下边的这个叫预祝线，
1: 预祝线，
0: 对，也叫事业线。和这个这是智慧线，我们讲的这是
1: 哦，但其实不是一回事儿的，
0: 不是一回事儿的。
1: 哦，懂了懂了。
0: 啊，但是你如果智慧线出现了很多的倒纹，
1: 嗯，
0: 啊，可以再给我切一下这个倒纹吗？
1: 这个倒纹说明什么？说明想法很多，有自己的思想。
0: 因为这个地方呢，
1: 啊，
0: 能 OK？
2: 能看电视。
0: 啊啊，好的，就这里，你看我这很明显的一个圆的。
1: 啊，这是倒纹是吗？
0: 倒纹啊，有一个圆形的一个倒纹，则代表什么呢？则代表我小的时候，刚才说了，年小的时候体弱多病，我曾经得过心肌炎，而且现在去做心电图，他们就会说，哎呦，你曾经得过心肌炎，用西医的检测已经验证过了。
1: 在这个智慧线的位置上，
0: 对，对，这个地方
1: 正好和这个生命线是
0: 连接的这个地方
1: 交接处，
0: 则代表可能。我们的心脏可能不会供血呀什么的，可能不会太好。
1: 嗯，但这个后天也可以是通过自己的这种调理啊、调整啊，
0: 是的，
1: 改善的。
0: 是可以的。
1: 嗯，
0: 所以呢，如果一些家长朋友们，
1: 嗯，
0: 可以观察自己的孩子他的这个智慧线有没有分叉。如果是有分叉呢，他如果是真的不愿意学习的话，
1: 嗯，
0: 那我们就可以让他，比如说寻求个他喜欢、有兴趣的。
1: 嗯，
0: 因为只有有兴趣的东西他才能做好。
1: 嗯，
0: 条条大道通罗马嘛。
1: 是的。
0: 嗯，
1: 那您刚才我们介绍两条主线，包括我们这个七情会包括喜怒忧思悲恐惊，会导致我们的这个手掌出现不同的这个样子。
0: 是的
1: 啊，也会影响纹路吗？
0: 会的，
1: 也会影响
0: 啊
1: 啊
0: 啊。比如说这个怒吧，刚才讲了喜了，现在我在说大怒。
1: 嗯，
0: 中医都说大怒伤肝，是吧？怒呢是为肝志，所以呢轻度的发怒呢，比如说可以舒缓情绪，你比如说刚才惹着我了，我要拍桌子，我要生气，
1: 嗯，
0: 常说那句话就是我不能拿着你的错误来惩罚我自己，我要拿着我的错误去惩罚你。
1: 怎么惩罚、啊、这个？
0: 对呀、啊、就是宣泄嘛。
1: 嗯，宣泄一下、
0: 啊、你冲我宣泄完了之后，如果我不怼回去的话，是不是我等于是拿着你的错误来惩罚我自己？
1: 很憋得上是吧？
0: 很憋得上
1: 啊，
0: 所以就会什么肝郁
1: 哦、
0: 啊、很多的我们的女同志她会什么肝郁，
1: 嗯，
0: 比如说老公比较强势，
1: 嗯，
0: 或者是某一些领导比较强势啊，光说光骂他，
1: 嗯，然后生气了、
0: 啊、要不就破坏家庭，要不就没有工作，怎么办？只能忍了。
1: 嗯，
0: 忍了很多的时候，
1: 也有可能回去以后把这个情绪带给家里人，例如把孩子吵一顿，
0: 对，
1: 把小狗踢一脚，是吧？
0: 对，对，
1: 这个怒气转移了。
0: 对，
1: 哦、
0: 啊，所以轻度的发怒呢是有助于宣泄的情绪。
1: 是，那之前也听说过有这老中医看手掌说，哎，你昨天晚上发火了，
0: 嗯，
1: 哎，看手纹就能看出来。
0: 是的，
1: 啊、嗯，
0: 他呢有的时候如果是。刚发完怒的话，他的这个手啊，整体的，就是你离远了看，你看我这个颜色是发红的，对吧？
1: 嗯，对。
0: 但你可以看看我这个地方是不是，不是很厉害啊？是有点有点青色，
1: 有点
0: 青色。
1: 嗯，我也有，也是发青的。
0: 嗯，代表我们也是有多多少少的肝郁。
1: 也就是说，
0: 就是它会成为一个
1: 想发个火是吗？
0: 哎、颜色呢，想发青。啊，没有光泽，
1: 嗯嗯，
0: 啊，红色的是很溶润的，
1: 嗯，
0: 但青色，你看它这个地方就没有，
1: 嗯，
0: 我看贝贝您呢，它的这个地方也是，你看刚才说了代表甲状腺是吧？但是它也是甲状腺是怎么形成的？有很多的都是
1: 气
0: 郁
1: 啊，气郁
0: 是吧？所以肝气郁结，它可能就会导致我们的、
1: 嗯、
0: 身体啊，甲状腺啊，这些腺体，乳腺啊，
1: 嗯，
0: 啊，子宫啊，例假呀、啊。啊，出现一系列的问题啊，
1: 嗯，是在我们这个位置，其实能看出我们是不是、嗯、这个我们的七情里面的怒。那我们我们看到有朋友说想让老师讲讲生命线，这是一位刚进来我们直播间的朋友。生命线刚刚李准颖给我们讲过了，生命线不代表你的这个寿命的长短，是代表你的生命力，你们的生命力的强弱。
0: 对，
1: 嗯，
0: 是的，
1: 嗯。嗯， 那如果这个生命线的这个头上有倒纹的话，那说明一个什么问题？
0: 嗯。

0: 说明身体小时候身体不是很好。
1: 对，
0: 那主要还是看下面是吧？
1: 对，
0: 嗯，
1: 人要往前看嘛，
0: 要往前看，不要回头看。
1: 是的，
0: 是啊。那您继续给我们介绍。
1: 那我继续介绍哈，刚才说了这个喜怒，
0: 嗯，
1: 那再说悲吧。
0: 悲，
1: 啊，悲呢为肺之啊，过度的悲伤会伤肺。所以呢导致我们的肺气瘀啊，耗散气阴。
0: 嗯
1: 啊，因为呢我们的这个肺和大肠相表里，肺和皮肤相表里，所以很多啊便秘的它一定是肺气瘀的。简单举一个例子，小孩发烧，
0: 嗯，
1: 发高烧，他一定没有大便。
0: 哦，
1: 但是他什么时候
0: 没事，食欲不好，所以
1: 是吧，
0: 嗯，
1: 他退烧的时候，哎，他大便就好，就泄下
0: 出来了，
1: 或者是大便泄下来的时候，他就不发烧了，
0: 嗯，
1: 是吧？这是一个，还有一个，举一个例子哈，这个肺啊，大家一定，先说个保健穴位吧，就是我们的这个中府，
0: 哦，
1: 啊，云门中府，大概就这个位置，
0: 两边是
1: 吧？两边啊，这不解释具体了，就这两个大体这个位置，因为两个穴位挨着，
0: 嗯，
1: 没事的时候我们可以这样拍一下，啊，把我们拍完了之后呢，可能会打嗝放屁。啊，多一些，
0: 就是，
1: 把我们的这个肺气瘀排出去，
0: 解我们的肺气。
1: 啊，对，刚才讲了一个例子嘛，
0: 嗯，
1: 有一个患者过来，手呢无滑无汗，啊，大鱼际、小鱼际这两个鱼际都出现了这种类似的病理纹。
0: 嗯，
1: 后来我就问他，他呢是而且手特别的干涩。
0: 嗯，
1: 啊，无汗嘛，特别的干。
0: 嗯，
1: 代表他有肺癌。
0: 啊，肺癌，
1: 肺癌，嗯，
0: 那我们手很干燥，说明这肺不太好了。
1: 对，是的。然后我就给他深度聊天嘛，我说你怎么回事？
0: 嗯，
1: 这个人呢，身体一直很健康，
0: 嗯，
1: 但是三个月前他的孩子因为一场车祸意外离世，他就一直没有走出来，然后天天的郁郁寡欢，然后过度的这种悲伤，
0: 嗯
1: 啊，导致他的这个肺气瘀溢，
0: 嗯，
1: 所以出现的相关的肺系的疾病。
0: 悲不是伤心吗？
1: 悲为肺之，
0: 肺之，哦，
1: 啊。刚才说了，喜过喜
0: 伤
1: 心，
0: 哦，
1: 啊。
0: 我们经常说大喜大悲伤心啊。
1: 下一步呢，就是我们的恐和惊。
0: 恐和惊，
1: 啊，恐惊惊恐的一般是在一起啊，
0: 嗯，
1: 就是我们的肾，
0: 嗯，
1: 啊，简单举一个例子，比如说那小孩，
0: 嗯，
1: 你看跑着跑着，你突然一吓唬他，他怎么尿裤了？
0: 嗯，
1: 是吧？你
0: 小孩的肾气不足
1: 啊，大人就会说这孩子肾不行，肾气虚，啊，是有这种情况吗？还有什么呢？比如说死刑犯，你看到最后他不是说他自己不想走出去啊。他也想很爷们的走出去，
0: 但走不出去了。
1: 但是被过度的惊吓恐惧，更多的不是惊吓，应该是恐惧，可能他无力了，就把他嫁出去。
0: 嗯，
1: 所以呢这个过度的惊恐它会耗伤我们的肾气，使我们的叫肾气下陷。
0: 嗯，
1: 啊，从而会什么大小便失禁。
0: 哦，
1: 啊，比如说还有一些，比如说遗精啊，或者是啊过度的这种恐惧，有过度恐惧自己吓死自己的，
0: 有听说过这样的例子
1: 是吧？有自己吓死自己的，
0: 哦，
1: 所以还是挺可怕的。
0: 嗯
1: 啊，所以过恐的时候啊，我们呢就是
0: 手掌
1: 啊，中指下这个区域可能会出现一些，比如说较白的白色的这个斑片啊，或者是一些暗红色的一些条纹，因为咱们都没有，现在咱不害怕，
0: 哦，
1: 咱不恐惧，
0: 嗯，
1: 所以呢这里呢没有手纹给大家解释，只能文字描述一下。
0: 嗯
1: 啊，再就是这个忧思
0: 很多人都会有，这个在手掌也能体现出来，
1: 是的，
0: 哦，
1: 啊，这个思呢为脾滞啊，多思呢会伤脾啊，出现这种气血不足啊，脾胃病。比如说举一个例子，
0: 嗯，
1: 正在热恋当中，突然啊男朋友要和你分手，或者女朋友跟男朋友分手，
0: 您的例子都是比较接地气，
1: 再见不联系， 那你觉得这个男生或者是这位女士，他能吃进饭去吗？他肯定是没胃口的。
0: 没有胃口，对。
1: 对吧？哎，什么时候和好的时候，
0: 这个心情就不一样。
1: 马上可能一顿火锅就解决了，如果一顿不行就两顿，是不是？
0: 是。
1: 所以很多失恋的人们，在一段时间内，他会什么？
0: 吃不进饭去，
1: 消瘦。吃不进饭去，他还能胖吗？
0: 嗯，
1: 没听谁说谁失恋了之后
0: 狂吃，
1: 奶胖奶胖的，对不对？
0: 是的，
1: 都是在消瘦啊。所以呢，中医讲思则气结，
0: 嗯，
1: 所以我们就不愿意吃饭啊。在手诊是什么样子的呢？就是因为在这个思啊，它属脾胃，
0: 嗯，
1: 对吧？它脾胃不好的话，它手会什么？黄色。
0: 发黄
1: 啊，还有一些过度的减肥的不吃饭的人
0: 也发黄，
1: 它的整体的颜色它会发黄。
0: 哦，
1: 很多你看女，尤其一些女同志一伸出手来，我说哎呦，最近不大好好吃饭，为什么？她的手颜色发黄，
0: 嗯，
1: 或者是有就是黄色的这个斑块斑点啊，
0: 斑点、哦、
1: 啊。所以如果说是你这个手的整体的颜色发黄，并且我们的中庭这个地方是有凹陷的，你看有很多特别瘦的小姑娘
0: 是有凹陷的、
1: 嗯、你看我的这个手一伸出来是块肉，是个手掌，对不对？
0: 嗯。
1: 而且俺这也不发黄，是不是？
0: 发黄凹陷是吗？
1: 对啊，说明你最近吃饭不行哦。
0: 是我的这个吃饭可能是
1: 减肥，
0: 你胃口不好，不是减肥，
1: 压力太大。
0: 是的、
1: 啊、你看他这个地方，他是你看是有凹陷的，
0: 有凹陷，
1: 有凹陷，这个地方是吧？你看，而且他的，你看他手的颜色和我一比，我的颜色就发红一些，他的就偏黄一些，
0: 而且感觉有点干，而且
1: 对
0: 发干，
1: 对，说明你最近喝水也太少，
0: 喝水少，
1: 嗯，天热、
0: 哦、
1: 喝水少，
0: 嗯，
1: 出汗多，
0: 嗯，要注意，
1: 津液不足。
0: 就在我们的手指上、手掌上都能体现出来。
1: 嗯
0: 嗯，是，这是我们七情能表示在我们这个手掌上的，
1: 对，
0: 这个一个表现。
1: 是的，是的，嗯。
0: 那除此之外，我们直播间还有朋友说，让李主任跟我们讲讲这个三条主线。那我们刚才已经讲了两条了，
1: 对，
0: 还有第三条就是感情线。
1: 感情线，
0: 没说错是吧？
1: 没说错。
0: 这个一个人的这个感情顺不顺，是不是在这里体现出来呢？请给我们讲一讲吧。不要看我的了，是介绍您的吧。
1: 看我的吧。他这个感情线啊，代表什么？第一个，是否斤斤计较？有的人的这感情线很短，则代表什么？则代表这个人斤斤计较。
0: 哦，不是代表婚姻美不美满，是不是？
1: 肯定是有这方面的因素。
0: 哦，
1: 那你想，他自私自利的话，心胸狭隘的话，谁愿意跟他呢？谁愿意娶他呢？
0: 您这说的太对了，
1: 对不对？
0: 对。
1: 啊，他必须得哎，很清晰、深刻，而且要长，不能有杂乱。啊，不能有杂乱啊。
0: 哦。
1: 如果说啊，你看了吗？如果说是这条线下面如果是有一颗深刻的小纹的话，有一颗比较深刻的啊，则代表这个线呢叫失望线，
0: 失望，
1: 或者是叫失恋线。
0: 这条是从这分出来的吗？这代表失望线，就失望比较多，攒多了出来这条纹路吗？
1: 代表原来有一段刻骨铭心的恋爱。
0: 好，这一段掐去。继续，就是我们如果是我们纹路比较多的话，可能说明这个感情上比较丰富，是吗？
1: 对，
0: 嗯
1: 嗯，所以这个有的时候呢，就是选择配偶的时候，选择男女朋友的时候，
0: 看看感情线
1: 、第一个要清秀，要长，不能有分叉，不能断啊，这个人是可交的，包括左手和右手，
0: 嗯
1: 啊，所以有的时候这个感情线的这个底部呢，它有的时候这个地方在手诊呢，它属于坤，代表的是男性呢代表的是生殖啊，
0: 嗯、
1: 啊，比如说这有一条放纵，这个叫什么，这个性线，啊，如果是感情线上面有一个平行的线的话，啊， 则代表男士可能是他的这个，我这没有这个险。
0: 基本上这个杂乱代表是感情比较丰富，
1: 感情比较丰富，
0: 总之是看我们的这个一生中的这个感情上
1: 的，
0: 这个有没有波折，是吧？
1: 对的，
0: 是这三条主线，那这个也没有很短的吧？
1: 它确实，它这个短呢，比如说它不超过中指，不超过中指就是短，有的也就是在这个位置，
0: 短是代表什么呢？
1: 心胸狭隘，自私自利，长呢代表的是为人仗义，仗义疏财，
0: 所以说
1: 还有两条感情线的
0: 啊，两条，
1: 对，
0: 那代表什么呢？
1: 代表他非常的理性又非常的感性，总结一句话就是人不闹，人好，
0: 是，所以我们交朋友的时候也可以看一下我们的感情线，如果对孩子的话，我们可以着重注意他一下的这个
1: 培养他的情商，
0: 情商，对，
1: 培养他的情商，
0: 说的没错，培养情商的话，我们主要是看我们的智慧线，那同样如果我们自己的这个身体健康呢，就要看我们的生命线，那我们的直播间朋友们不知道，通过李主任刚刚说的这介绍的这几条主线，有没有发现自己对应的，找到了自己是属于哪一种类型啊？那通过我们这三条主线，其实也能辨别出我们这个身体的健康，是吗？
1: 是的。
0: 那您给我们讲一讲好吗？
1: 刚才说了，最理想的状态呢，就是这个三条的主线。第一个要清秀，不乱，不断，身长，这是最好的一个状态。但是呢，因为它途经的区域不一样啊，所以呢，它在我们身体反应的位置也是不一样，刚才已经讲过了，比如说血压呀，甲状腺呢，比如说手黄白的话，可能代表的是什么失眠呢，包括这个感情，这个智慧线和我们的生命线的起点这个地方，如果是有倒纹呢，可能代表可能心脏原来开始有过不适，但是你想，有很多的患者呢，刚才说了，喜主心，对吧？那我们的整体的手掌如果是过分的发红的话，则代表什么？则代表可能我们的心脏可能会出问题。
0: 心脏出问题，
1: 那你想整个发红的话，暗红色的话，可能有可能是什么？包括我们上面的这个指节，手足至清洁咱们都不清啊，有很多的这个地方是特别的黑，这个则代表什么？
0: 什么呀？
1: 气滞血瘀，
0: 就气滞了，
1: 气滞血瘀。那你气滞血瘀，首先反映到哪？就是我们的心脏。那你可以想象一下，就像一个阀门一样，正常的它抽清水的时候转速很快，流速很大，而且呢压力它的这个力量也不会太强，不用太费劲。但是你想，这个波轮它在拨一个稀饭或者是水泥的时候，它能搅得动吗？但是我们身体又需要心脏给我们使劲的往上泵血的时候，那怎么办？那我们的心肌就容易劳累，过度的心肌劳累到最后是什么呀？就是心衰，
0: 是的，
1: 对吧？你像就像我们天天举哑铃，是吧？一天举上10万次，那肌肉是不是累挺了，没劲儿了，乳酸分泌过多，等等，它就是这个原因。所以我们的手掌是可以反映我们身体的健康情况，也是一个晴雨表。
0: 是，那我看到我们直播间有朋友想问一下，这个断掌怎么解？断掌，
1: 这个断掌呢，实际上呢，就是我们的这个感情线和智慧线合成了一条线，
0: 叫断掌。
1: 它叫断掌。断掌呢，它一般情况下，他可以看看他，因为时间的有限哈，咱不展开多讲。这个他呢可以看看他的父母或者是爷奶这一代，应当是有一个人也是断掌，
0: 遗传，
1: 他有遗传。所以从疾病这个角度来考虑，就是他的爷奶或者是父母谁断掌，他就遗传了谁的相关的一些问题，遗传因素比较强。
0: 这个两条线合二为一的话，又能说明什么呢？
1: 遗传性比较强嘛。
0: 哦，
1: 就是你的人生被别人先走了一遍，
0: 然后再重新走一遍，
1: 他的疾病也被你走了一遍。
0: 哦， 就是说如果是遗传的这个家里老人有这样的断掌的这样的一个掌纹、
1: 嗯、
0: 那看看老人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基本上自己要避免掉，
1: 是
0: 吗？是
1: 的，
0: 是。那李主任给我们也给我们讲了这个我们的三条主线，以及我们通过这个手掌的我们的这个纹路啊，包括我们的一些这个手掌的一些哎特点，来帮我们判断一下我们身体有可能存在哪些健康隐患。那我看您这本书也介绍到了，其实针对每一种的问题都有相应的一个中医治疗的这么一个
1: 解决方式。
0: 解决方式
1: 是的，是的啊，
0: 嗯，
1: 咱们这个不能光提出问题，一定要解决问题，
0: 解决
1: 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0: 嗯，
1: 是吧？
0: 嗯，啊，是。那您这个像是我们现在夏天比较炎热，很多朋友会出现一些这个身体上比较。哎，感觉很虚啊，或者说容易出汗啊、
1: 嗯、
0: 或者就有这种亚健康的状态、
1: 嗯、
0: 像这样的朋友您在这里有没有比较好的一个小方法或者穴位啊，或者是这样的良方给我们推荐一下呢？
1: 嗯，第一个呢就是如果是在手掌的话、
0: 嗯、
1: 啊，我们这个小指后这个位置啊，是我们三焦经的一个循行，
0: 嗯，
1: 没事的时候呢可以从上往下掐一下，按揉一下，往下捋一下，
0: 嗯，
1: 啊，我们针灸呢叫水液透中主，是我们三焦经的两个穴位，这样呢可以帮助我们祛湿，因为这个三焦是水液的通道，
0: 嗯，
1: 啊，这是第一。第二个呢，我们可以按揉一下我们的足三里，足三里呢是脾经，
0: 嗯，
1: 脾主运化水湿的一条经络，
0: 嗯，
1: 可以刮一下啊，用刮痧板自己刮一下我们的这个三阴交啊，足三里是这个胃经，三阴交是脾经，啊。可以刮一下脾经的这个穴位，
0: 嗯，
1: 帮助我们祛湿啊。
0: 是，也就是说我们这个身体中，我们的上肢包括我们的下肢都有一些保健穴位。
1: 是的。
0: 朋友如果说是有觉得在夏季有这种不舒适啊，有点中暑的感觉，可以稍微调理一下。
1: 对，可以按揉啊，或者是刮痧都是可以的。
0: 嗯，是。那在夏季是不是比较推荐现在喝一些像是酸梅汤啊，或者是绿豆汤之类的饮品呢？
1: 啊，是这样哈。首先推荐的呢是叫乌梅汤。
0: 乌梅汤
1: 啊，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到了夏季，我们的腠理都是打开的，
0: 嗯，
1: 所以实际上夏天更容易吹空调的话感冒，
0: 嗯，
1: 不管是热中暑还是冷中暑，
0: 嗯，
1: 对吧？所以喝乌梅汤呢，它是发酸。酸性呢它有收涩的作用，收敛，
0: 嗯，
1: 就让我们的这个腠理都紧起来，
0: 嗯，
1: 啊，让这个凉气不会这么容易的这个侵入到我们的体内，啊，这是一个方面。第二个呢，这个酸梅汤呢它能够收，因为它收敛嘛，
0: 嗯，
1: 所以不会让我们过多的流汗，
0: 嗯，
1: 很多的人应该一出去大汗，大汗完了之后什么中暑了，电解质紊乱了，
0: 对
1: 啊，喝一些这种寒这个收涩的药物，
0: 嗯，
1: 它能够帮助我们敛汗，
0: 嗯嗯，
1: 啊，保护我们的身体的水分，从而达到身体健康，
0: 嗯，
1: 啊，
0: 嗯，是。也非常感谢李主任带来的科普，通过手诊来辨别健康。那我们也希望朋友们可以通过观察自己的这个手掌啊、手纹啊，来及时判断辨别，不留健康隐患。也希望我们每位朋友们都身体健康。好，那今天我们就聊到这里，非常感谢李主任。
1: 谢谢，
0: 嗯，
1: 谢谢主持人。
0: 好，
1: 谢谢观众朋友们，
0: 下期见。
1: 下期见。
0: 哎呀呀，怎么有烟？着火了。
2: 遇到火灾，首先保持冷静的头脑和稳定的心态，在时间允许范围内，一定要记得拨打火警电话119。
0: 哎，我的存折放哪儿了？对对对，还有我的首饰。
2: 时间就是生命，火灾袭来，要迅速撤离危险区，不要贪恋财物。
0: 哎呦，这烟越来越大了。得找条毛巾捂住嘴，
2: 毛巾要用水浸湿，捂住口鼻，防止吸入高温烟气。
0: 哎呀，这烟这么大，打开窗子透透气。
2: 发生火灾时不能随意开启门窗，防止新鲜空气大量涌入。
0: 快跑快跑，着火了着火了，
2: 火势迅速发展，穿过烟火区时要爬行或尽量使身体贴近地面，千万不要站立行走，也可用水浸湿地毯包裹好身体， 就地滚出火焰区逃生。
3: 咦，电梯还能用？

0: 快按！
1: 发生火灾后，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因为大火会烧断线路，导致电梯不能正常运行。
0: 哎呀呀，你快看，他的裤脚着火了，怎么办？
1: 身上着火，千万不能奔跑，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的衣物压灭火焰。
0: 实在是跑不动了，咱们跳下去吧。
1: 火灾发生，不要惊慌失措，盲目跳楼。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温馨提示：用火用电注意安全，遇到火灾保持冷静，消防器材正确使用，有序外逃，及早报警。
2: 这片辽阔的土地上，到处都有温暖的阳光，
3: 远处是那与海相交的天际，近处是那硕果累累的土地。
2: 沃野千里，我们为了大地的昌盛而歌唱；
3: 大海浩瀚，我们为了经济的繁荣而自强。
2: 让我们万众一心，在齐鲁大地
4: 共绘乡村振兴海洋强盛的美丽画卷。

0: 现在是晚上11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青岛调频94.4，
1: 淄博调频90.0，
0: 德州调频104.7，
1: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3: 专业的讲堂，
4: 低温等因素也会加剧缺锌现象的发生。
2: 实用的讲堂，
5: 你所在的地区的水果产业规模和层次，它是至关重要的。
2: 贴心的讲堂，
6: 这个就是在现有基础上可以增加700-800-900万吨这个样子。
2: 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乡村大讲堂，本专栏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联合制作播出。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凤婷。
7: 网络传言真假难辨，
0: 三农信息日新月异，
7: 农业和我息息相关，
0: 我却只能一头雾水。
7: 谁来帮我解惑答疑？
0: 谁来带我粉碎谣言？
7: 谁来替我解读农业？
0: 我来喽，农业课代表凤婷同学喊你来上课。我国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应用地膜？薄薄的塑料地膜功能有哪些？地膜覆盖对我国农业有哪些贡献？地膜为什么会造成污染？地膜残留的危害有哪些？我国对地膜减量替代有哪些探索？农业课代表欢迎您收听《拒绝白色污染，让地膜不再是地膜》。我国是世界上地膜使用量、覆盖面积最大的国家。这片薄薄的塑料薄膜为我国的粮食安全保障、蔬菜周年供应等贡献了巨大的力量，但同时，它也在土壤。

0: 当中留下了巨量的难以降解的白色垃圾。从增产增收的白色革命到难以治理的白色污染，七十年中地膜究竟经历了怎样的故事呢？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节水农业技术处陈广峰博士来为大家做介绍。陈老师好。
1: 哎，主持人好。
0: 我们首先想了解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咱们从头开始，我们国家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使用地膜的？
1: 地膜呢，它相当于一个舶来品，我们是从国外引进的。最早呢是从20世纪50年代，是日本的科学家发明了这个地膜的覆盖技术。当时呢主要是在咱们一些经济作物或者说园艺作物上来使用。20世纪70年代呢被我们国家来引进。随着我们国家这个塑料行业的一些科技进步，尤其是我们这个材料研发呀，还有这个覆膜工艺的一些进步，另外呢主要还是这个技术的效果非常好，所以说这个地膜技术在我们国家快速的推广应用开来，可以说是一项不推自广的这么一项技术。
0: 我们都知道就是这个地膜首先它会起一个保温的作用，是吗？
1: 对对。
0: 那除了保温它还有什么作用？比如说我在采访的时候还看到有一些地膜它是能够抑制草的生长，那具体来说它到底有哪些作用呢？
1: 就是通过我们这么多年的这么一个推广和总结，这个地膜它的功能呢还是非常多。简单来说的话，我们可能会有这种四提高，三减少，两增加，还有一个优化。四提高的话就是体现在一个是提高咱们的温度，提高咱们的土壤的这种保水的性能，就是保伤性能，这是两个提高。第三个提高的话就是可以提高我们的光照强度。第四个提高就可以提高我们肥料啊，就是农药的使用效率。三减少呢就是我们通过覆盖咱们的地膜以后，它可以减少咱们农田中这种杂草的发生，这是一个减少。所以说当我们减少这个杂草发生以后，我们间接的就可以减少咱们这个除草剂，咱们农药的使用，所以说也是减少我们人工的这种投入，这是一个减少的方面。两个增加，一个是增加咱们的产量，通过我们那个大样本的这种观测和那个统计，它可以增加产量20%-30%以上，所以说这是一个增加产量，通过增加产量也是间接的增加一个我们的收益，另外刚才说我们还有减少的是吧，我们可以减少这个除草剂，减少人工，我们可以提高这个肥料利用率，也可以减少这个肥料的投入，所以说我们可以说是节本增源的这么一个作用，所以说我们可以增加咱们的产量和收益。第四个优化的话，就是说它可以优化咱们的种植结构，就像以前这个区域它因为受这个温度啊水分影响它不能种植这个作物，但是通过覆盖我们的地膜以后，它的气温可以提上来，它的水分可以保住，这样的话是原本不能种植的，我们可以进行种植这个作物，就优化了我们一些种植结构。
0: 对，那既然就是这个地膜可以优化这个结构布局哈，那么我们国家用地膜的覆盖面积现在统计来有多少，它的主要区域在哪里，哪些作物的这个种植是需要地膜的？
1: 就是这么来说的话，其实我们国家是咱们全球地膜使用量最多，然后覆盖面积是最广，覆盖作物的种类也是最多的这么一个国家。据不完全统计吧，我们每年大约是要消耗掉就是145万吨的地膜，可以说是占全世界的1/3左右，我们的覆盖面积就是接近3亿亩，占全球的90%左右。
0: 对，其实还是一个很大的量的，
1: 对，很大的很庞大的一个量。在咱们国家因为这个不同的这个资源禀赋，所以说我们的地膜是主要用在一个是干旱半干旱地区，这个主要是受限于这个水的因素。
0: 对，
1: 第二个呢我们可能会用在一些农业大省上，比如说我们的山东这种农业大省，
0: 山东河南
1: 它就是对一些蔬菜啊，一些经济作物上可能会用的多一些。
0: 对，
1: 刚才说的干旱半干旱地区，你像新疆、甘肃、青海这种地区，它受限于水和温度的双重因素。第三个就可能说是一些冷凉地区，尤其是一些西南的这种丘陵山地，比如说云南地区，可能是用膜比较多一些。
0: 云南地区也用膜吗？
1: 对，
0: 我还真是不太清楚。
1: 它的水分可能比较多，但是呢，它的积温，比如说在高海拔地区，它的积温可能不足，所以说用覆盖地膜，我们来补充一些的温度，所以说你像咱们刚才提到的，山东、新疆，还有甘肃、内蒙古、云南这几个省，包括咱们的河南、四川，这七个省， 他们大约是占了咱们地膜使用量的60%左右，
0: 嗯，
1: 所以说它

0: 他们是咱们国家运膜的几个大户，新疆就不用说了，因为新疆那个棉花磨砂滴灌，它是大头，估计可能是用了有1/5左右，我们的覆膜作物的话，可以说是非常广，
1: 首先您提到的棉花，
0: 对棉花，你像咱们的马铃薯，大蒜，还有说咱们西北干旱、半干旱地区的玉米，还有说咱们南方贵州啊、云南这种烟草，你像咱们的大棚色的蔬菜，那就更不用说了，包括咱们北京的草莓、番茄，都是用咱们这个地膜覆盖。
1: 是，我们常见的就是蔬菜呀、水果呀等等的这些哈。
0: 但是现在呢，这个地膜也从这个设施作物逐渐走上咱们的大田作物。现在大田除了小麦比较少以外，其多很多地方，包括咱们的玉米、水稻、马铃薯，这种陆地的作物，也都比较普遍的覆盖咱们的地膜。
1: 您刚才提到的说小麦、玉米，这个我觉得好奇怪啊，从来没有见过小麦、玉米也有。
0: 小麦是比较少的，但是呢，咱们的玉米是比较正常，因为玉米呢，它是比如说咱们东北的还有西北的这个玉米的磨砂滴灌，这个是比较常见的，水稻，你像现在我们在提倡这个对一些这个水资源不足的地区，或者说是容易发生干旱的一些水稻田，我们在提倡这种，水改旱，就是由以前的淹水灌溉，改成这种旱作。或者说是半旱作的一种种植模式，但是你要传统的旱作呢，可能说，还不能满足水稻需求，所以说我们来给它覆盖一层地膜，这样的话，一个是保桑的作用，另外一个就是可以就是这个减少这个杂草的发生，
1: 所以刚才我的这几个问题暴露了一个问题，少见多怪，没见过，所以觉得很奇怪。相信我们的很多的听众朋友可能也是不太了解，比如您刚才提到的大蒜啦，还有这个烟草啦，当然是这些本身我们就没有见过种植烟草的。
0: 对，南方种植稍微多一些。
1: 对，
2: 课代表来提问。
1: 地膜覆盖对我国农业有哪些贡献？地膜为什么会造成污染？
2: 这里有权威的专家。
3: 我是全国农技中心管理万层。
4: 我是钟景，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研究员。
5: 我是中国农业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的李季教授。
2: 这里有实用的知识。
6: 是一个成年人每天大概要吃5斤以上的香椿、亚硝酸盐，才有可能会超标。离开剂量的谈安全，它都是不科学的。
7: 棉花这里的花呢，其实呢是种子上披备了白色纤维，通常把它称为絮。
8: 如何选择蔬菜种子非常重要，有两个原则是最重要的。
2: 当生活难题遇到农业课代表，问题全没了。
1: 欢迎继续收听，我是凤婷同学。前面陈老师介绍了地膜覆盖的功能有四提高，它能提高土壤的温度、保桑，提高光照的利用率，提高肥料和药物的利用率。那么除了四提高，还能减少除草剂的使用，减轻杂草危害，减少劳动力的投入，增加作物的产量和收益等。陈老师，刚才您还介绍了我们国家地膜覆盖的面积和需要覆膜的主要农作物。听您介绍了这么多呀，地膜对于我们国家农业的贡献率其实真的是非常非常大的哈。
0: 对对对。
1: 那具体来说，它是不是在增产增收这方面体现的尤为明显？
0: 对，其实刚才也有介绍，是吧？它的两个提高，就是提高它们的产量和这个效益。所以说地膜对咱们国家农业的贡献还主要体现在这个稳粮保供，增加农民收入上，是吧？我们通过就是初步的这种统计，就是做一个平均，地膜增产就是可以达到20%甚至30%以上，所以说这个产能的提升效果还是非常明显的，你像我们之前两年在咱们甘肃这些西北地区，我们推广的这个全膜沟播技术，它就是间接的把咱们的玉米播种面积可以扩展到这种1亿亩，因为之前可能很多地方不能种玉米，我们通过覆盖地膜以后，它可以种玉米了，所以说我们的面积就扩大了1亿亩，
1: 是
0: 这样的话，我们的产能就得到一个极大提升，
1: 是的，
0: 对这个农民增产、国家稳粮保供，就这个很重要的贡献，
1: 对的，
0: 这是一个产能的提升，另外一个就是还体现在这个效率的提升，是吧？减少我们的一些不必要的浪费。就是我们的水肥效率，可以提高到20%、30%以上，包括我们耕地的这个综合的生产能力，也是一种提高，所以说这是一个效率的提升，另外呢，就是刚才说的，就是我们这种种植结构的优化。你像以前我们国家最早种植棉花的区域，有3个区域，一个是咱们的新疆，另外一个呢 就是咱们的黄河流域，
1: 嗯，
0: 还有咱们的长江流域，都是种植棉花的区域，
1: 嗯，
0: 但随着我们新疆这个磨下滴灌技术的发展，我们的棉花的主产区就开始从我们的内地，
1: 嗯，
0: 移到了这个新疆地区，
1: 嗯，
0: 这间接的就腾出了很多空地来种植我们的小麦、玉米和水稻，
1: 嗯，
0: 所以说也间接的为我们国家粮食安全做出了贡献。
1: 嗯，对的，也改善了一个种植结构，
0: 对，
1: 为粮食安全做出很大的贡献哈。但是其实我们也知道，近些年来啊，这个地膜的污染也是非常的严重的。它为什么会形成这么大的一种污染呢？
0: 为什么会污染的话，
1: 嗯，
0: 可能主要还是从咱们地膜这个材料说起。
1: 嗯，不能降解，
0: 因为地膜的这个材料它是一种聚乙烯的一种原料嘛，它的原料是聚乙烯，它就可以常年的在咱们土壤中这种存在，可能说几十年上百年它不容易被咱们的微生物去分解，所以说咱们每年都用地膜，如果说不科学的去回收的话，它长期的积累在土壤中啊，或者说积累在我们的农田里啊，它就容易造成一种污染，当前呢国家现在也开始比较关注这个问题，就是有统计数据来表示，就是每年我们国家会新增就是20万到30万吨不能够降解的这种残留的地膜，然后2018年我们国家还有一次就是第二次的全国污染源普查，当时呢他就表明我们国家这个农田残膜的这个残留量，就是接近120万吨，然后你比如说西北地区是比较高的，它的平均是由一亩地有5公斤左右，但是呢我们也看这个文献嘛，也有这个专家就是发表文献，就表明你比如新疆地区这种长期种植棉花的这种覆盖地膜的农田，它平均就可以达到一亩地有13公斤的地膜，甚至可能还有比这更高的，所以说它的污染还是比较严重。
1: 是
2: 课代表来提问。
1: 地膜残留的危害有哪些？地膜回收的难度在哪？我国对地膜减量替代有哪些探索？
2: 这里有权威的专家。
3: 我是全国农技中心管理万层。
4: 我是钟锦，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研究员。
5: 我是中国农业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的李季教授。
2: 这里有实用的知识。
6: 是一个成年人每天大概要吃5斤以上的香椿、亚硝酸盐，才有可能会超标。离开剂量的谈安全，它都是不科学的。
7: 棉花这里的花呢，其实呢是种子上披备了白色纤维，通常把它称为絮。
8: 如何选择蔬菜种子配合农药，有2个原则是最重要的。
2: 当生活难题遇到农业课代表，问题全没了。
1: 欢迎继续收听，我是凤婷同学。20世纪70年代，地膜覆盖技术从日本引进我国，为我国农业带来一场白色革命，极大地提高了部分农作物的产量和收益。像在内蒙古地区，地膜覆盖技术更是粮食生产的关键技术，能使农作物产量提高30%左右。然而，随着地膜覆盖技术的大规模应用，问题也日益凸显。废旧地膜没有及时回收，裸露在地表，放眼望去白花花黑乎乎一大片，就像田地里贴满了创可贴。部分清理出来的残膜随意地丢弃在田边地头，大风刮过之后，残膜被吹到了房前屋后、田间树梢，使本来整洁的村子显得有些凌乱。有的村民还吐槽说，好好走着路，不知道啥时候这鞋底上就挂上了地膜，有时候地膜还会飞到人的脸上，让人非常无奈。陈老师，那么这个废旧地膜不及时回收，除了刚才我们说到的污染环境之外，还会带来哪些危害呢？
0: 因为咱们的土壤主要是咱们农作物这么一个生长的载体嘛，它不光是一个简单的载体，它还可能会提供一些水肥气热这种作物生长必须的一些东西，
1: 一些环境，
0: 但是如果说咱们的地膜它本身不属于这种土壤的环境，它加进去又不能降解以后，它就会出现比如说有这么5个问题，第一个就是它可能会影响破坏咱们的土壤结构，就是影响咱们的水肥运移。因为咱们好的土壤它的结构都比较是个松散啊，或者说团粒体结构含量比较高啊，但是咱们地膜进去以后，它就会可能破坏微生物的活动，就影响这种团粒体的形成。另外呢，它就会可能会阻碍这种水肥的运移，它就本来我这个根系可以吸到水肥的可能就吸不到了，是吧？第二个呢，就能够 间接的就造成我们作物的减产。
1: 嗯，
0: 因为你的地膜在里边，
1: 嗯，
0: 它可能会比如说影响我们种子的发芽，影响根系的这种生长，
1: 嗯，
0: 是吧，这可能再往后就可能影响减产。
1: 嗯，
0: 第三个它可能还会增加一些额外的农事劳动。
1: 嗯，
0: 你像咱们地膜产留在地里，咱们的回收就是额外增加的一项工作量。
1: 嗯，
0: 另外呢，如果说咱们土壤中咱们农田中的地膜比较多的话，就是残留地膜比较多的话，你像咱们的翻地，咱们的播种，它都会缠绕
1: 费劲，
0: 对，咱们的机械，你可能会时不时的停下来去人工进行清理。
1: 嗯，
0: 你就额外的增加这个工作量。
1: 对，
0: 第四个呢可能就造成这种视觉的污染。
1: 是啊，
0: 是吧，你这个地膜如果说因为受这个回收的局限性，它可能有一部分是哎，一半在田里一半在地里，有可能甚至刮风的天气哎，飘到哪里都是。
1: 对，
0: 所以就造成这种视觉的污染。
1: 对，
0: 就最后一个近两年大家比较关注的就是微塑料问题。
1: 嗯，
0: 如果你的地膜它越来越碎，它就可能会产生一些这种微塑料颗粒，在这种情况下，
1: 嗯，
0: 这个微塑料和其他的污染物就是相互的这种复合污染，形成一种复合污染。
1: 嗯，
0: 它可能会转移到这个人体的食物链里边。
1: 嗯，
0: 可能说进到咱们的牛羊体内，咱们人在吃牛羊的话可能就进入到人体内，
1: 嗯，
0: 造成一种这个对人体的一种健康的一种损害。
1: 嗯，广大的农民朋友其实他也是有这种意识的，也是在努力的回收的，但是还是回收不干净，还是会有一些残留在地里头。
0: 对对对。
1: 那所以说它的这个回收的难度到底在哪儿呢？为什么那么难以清理呢？
0: 这个地膜回收难的话，就是我们可能不是很全，但是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看。
1: 嗯，
0: 第一个就是效益问题，就是我们这个地膜回收完以后老百姓会有什么效益，他可能会去考虑一下。
1: 嗯，
0: 因为现在老百姓这个劳动力都比较少嘛，
1: 嗯，
0: 是吧，他们可能都比较集中于这个播种收获，可能会有返乡。
1: 嗯，
0: 然后工作完之后可能就会离乡打工。
1: 嗯，
0: 但是如果说你要拿出一定时间来去专门的去回收这个地膜，他可能会讲究一个效益问题，他有没有效益，是吧，这是考虑的。
1: 嗯，
0: 第二个就是这个地膜的一些质量问题。
1: 嗯，
0: 就是因为咱们现在国家已经明确规定我们市场上不能销售比较薄的，就是低于一毫米的这种地膜。
1: 嗯，
0: 但是呢很多老百姓可能还能买到这种比较薄的地膜。
1: 嗯，
0: 他也倾向于买那种比较薄的。
1: 嗯，
0: 你像刚才咱们说的，咱们的地膜使用量，
1: 嗯，
0: 消耗量是全球的2%，但是我们的覆盖面积是全球的90%，所以说我们就用较少的膜覆盖了更大的面积。
1: 嗯，
0: 就说明我们国家的这个膜铺的是比其他国家要薄一些的，也就造成这么薄的膜它和这个蜘蛛啊它就缠在一起。
1: 嗯，
0: 到时候你收的时候就非常困难。
1: 对，
0: 所以说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有的研究表明，就是新疆的一个高校他们做过的一个研究，
1: 嗯，
0: 就是回收的地膜可能有20%-30%的是这个地膜材料，另外60%-70%可能都是一些土壤啊这种杂质。
1: 嗯，
0: 所以说这个也是比较麻烦。第三个就是出路问题。
1: 嗯，
0: 就是我回收的地膜回收了以后我还得清洗啊再处理啊。
1: 嗯，
0: 是吧，然后到底是怎么用，
1: 嗯，
0: 不是特别清楚。
1: 嗯，
0: 虽然说我们有一些比较好的探索，
1: 嗯，
0: 但是你中间的这个处理可能是非常麻烦。
1: 嗯，
0: 所以说从这三个方面我们可以看出这个地膜的回收还是比较困难的。
1: 嗯，如果说回收利用的话可能还不如农民朋友重新买新的来的省事儿，是不是？
0: 是这样的，
1: 这也是一个原因。
0: 对对对。
1: 嗯，那既然是这个污染也挺多，也产生这么多的危害，那么我们能不能不用地膜，或者说利用这个秸秆覆盖去替代？因为在之前我们的节目当中还确实有一些地方它是用秸秆来替代的，这项技术现在能够取代地膜吗？
0: 对，我们现在也是在开展探索，就是开展这个地膜的减量替代工作。
1: 嗯，
0: 我们中心也是在全国每年都会布置一些实验示范，
1: 嗯，
0: 来探索这个你像刚才说的秸秆啊，
1: 嗯，
0: 还有一些保水剂等等，我们来探索对地膜减量替代的一些效果。
1: 嗯，
0: 但是从当前来看，这个地膜在我们农业生产的这个需求啊，嗯，它还不得不用，因为它还有它的特殊性。
1: 嗯，
0: 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这种农业的生产条件所决定的。
1: 嗯，
0: 你看我们北方地区一些作物需要增温需要保伤，
1: 嗯，
0: 我们还不得不需要这种地膜。
1: 嗯，
0: 第二个就是它的效果确实是非常明显。
1: 嗯，
0: 你增产20%-30%以上，这是很难得的，非常少见的，不可多得的，具有普适性的这么一项技术。
1: 嗯，
0: 所以说我们现在呢还不得不用。
1: 嗯
0: 嗯，但是呢我们在一些区域在一些作物上确实也可以做到地膜的减量替代，虽然说我们不能做到这种全范围的减量替代。
1: 嗯，
0: 但是我们在一些适宜的区域，比如说我们现在一个是也在开始探索这种地膜的这种评价，就是适宜性评价，
1: 嗯，
0: 到底哪些区域能用，
1: 嗯，
0: 哪些区域呢 可以不用，我们能用半膜覆盖的就不用全膜覆盖，能不用的就坚决不用。我们现在呢，一个是搞这种适应的评价，第二个呢，我们就是确实有一些结果，比如说我们东北的春玉米或者是马铃薯，我们可以推广这个浅埋滴灌技术，就是把我们的滴灌带埋入到我们的土壤3到5公分这个深度，它就可以减少地膜的使用，它的水分同样是可以说通过土壤的覆盖，我们可以减少这个水分的这个蒸发。
1: 嗯，
0: 比如说咱们这个新疆的，尤其是南疆地区的玉米，也可以使用推广这个浅埋滴灌的技术。
1: 嗯，
0: 另外呢，你像咱们华北一些种植棉花的区域，它可能本身不像新疆似的是那种盐碱地，它本身是一种好地，所以说你可能就没有必要再去额外的再去铺盖这个地膜。第三个呢，就是我们也在探索用其他的刚才您说的秸秆啊，这个东西来进行代替。我们当前效果比较好的就是一个保水剂，这个保水剂呢，它就是通过和咱们种子或者底肥施到土壤中呢，它就像一个微小的水库，它可以吸收自身体积几百倍的这么一个水，就存在土壤中，当作物需要的时候，哎，它可以释放出来。通过我们的试验，我们发现，比如说我们在低海拔地区，就是1800米以下，然后降水量又能达到300毫米以上的这么一个区域，我们可以在马铃薯上，可以实现这么一个地膜的一个替代。但是你像一些比较冷的区域，我这个保水剂它只能吸水，但是呢，它不能保温增温，所以说这个区域，你像我们还是无法替代，我们还是需要来使用我们的这个地膜。
1: 也就是说去完全的取代它或者说改进还是要需要一定的时间的哈。
0: 对。
9: 哎呀呀，怎么有烟着火了？
2: 遇到火灾，首先保持冷静的头脑和稳定的心态，在时间允许范围内一定要记得拨打火警电话119。
9: 我的存折放哪儿了？对对对，还有我的首饰。
2: 时间就是生命，火灾袭来要迅速撤离危险区，不要贪恋财物。
9: 哎呦，这烟越来越大了，得找条毛巾捂住嘴。
2: 毛巾要用水浸湿，捂住口鼻，防止吸入高温烟气。
9: 哎呀，这烟这么大，打开窗子透透气。
2: 发生火灾时不能随意开启门窗，防止新鲜空气大量涌入。
9: 快跑快跑，着火了着火了。
2: 火势迅速发展，穿过烟火区时要爬行或尽量使身体贴近地面，千万不要站立行走，也可用水浸湿地毯包裹好身体，就地滚出火焰区逃生。
9: 咦，电梯还能用，快按快按快按。
2: 发生火灾后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因为大火会烧断线路，导致电梯不能正常运行。
9: 哎呀呀，你快看，他的裤脚着火了，怎么办？
2: 身上着火千万不能奔跑，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的衣物压灭火焰。
9: 实在是跑不动了，咱们跳下去吧。
2: 火灾发生，不要惊慌失措，盲目跳楼。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温馨提示：用火用电注意安全，遇到火灾保持冷静，消防器材正确使用，有序外逃，及早报警。
10: 这场集体婚礼是以文明新风的形式见证了我们的幸福。
11: 我们12个新人一起参加一场婚礼啊，更有意义。
12: 这辈子对这一天都印象深刻。
2: 集体婚礼唱文明，移风易俗树新风。
13: 这样简化婚礼的流程，其实是为新人减负，也是为幸福加分。
14: 用公交车当婚车，对于我们来说呢，十分新颖，低碳环保。
15: 这是一份独特的浪漫，也算是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2: 破除铺张浪费，杜绝盲目攀比。
15: 集体婚礼的形式没有攀比，也不浪费，程序也没那么复杂，特别符合我们年轻人的期待。
16: 以文明新风见证我们的幸福，赋予了这场婚礼更加深刻的意义。 倡导婚事新办简办，弘扬优秀婚姻文化。
17: 感恩父母养育之恩，恩重如山，记在心。
18: 国是最大的家，家是最小的国。
10: 在以后，我们也会互敬互爱，孝敬父母，共同经营好我们自己的小家庭。
16: 传承良好美德的家风家教，让婚俗新风点亮幸福生活。
19: 绿色是希望，生态是方向。
20: 海洋蕴藏着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财富，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地。
21: 今后这个海洋经济的发展，我觉得更加依赖于对环境友好，对生态友好，对我们的这个人民的福祉更加关注的这些新兴产业的发展上。
19: 山东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努力在发展海洋经济上走在前列。
22: 要聚焦渔区振兴战略，高水平建设海上粮仓，开启我省海洋强城建设的新征程，为我省新旧动能转换提供强支撑。
20: 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的海洋港口，完善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绿色可持续的海洋生态环境，为海洋强国建设做出山东贡献。
16: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2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9: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2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9: 潍坊调频106.4，
23: 济宁中波999，
19: 聊城中波621，
23: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4: 专业的讲堂，
25: 低温等因素也会加剧缺锌现象的发生。
24: 实用的讲堂，
26: 你所在的地区的水果产业规模和层次还是至关重要的。
24: 贴心的讲堂，
27: 这个就是在现有基础上可以增加700-800-900万吨这个样子。
24: 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乡村大讲堂，本专栏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联合制作播出。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凤婷。在上世纪，有一种种植技术通过给植株盖一层被子，减少土壤中水分的蒸发，促进植株对水分的吸收和生长发育，使土壤保持适宜的温度和湿度。这种技术还有利于肥料的腐熟和分解，提高土地肥力，防止水土流失，并且呢，它的成本低，使用方便。这就是农用地膜覆盖技术。如今，我国已经成为世界上地膜使用量最多、覆盖面积最大的国家。每年要用掉大约145万吨的地膜，占全球总量的75%，农作物覆盖面积近3亿亩。当然了，与其他任何一项技术一样，在享受其带来好处的同时，也必然要面对其负面影响。地膜难以回收，带来了不可忽视的污染问题。在生态环境保护受到高度重视的当下，地膜究竟该怎么用？怎么样才能够实现增产增收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平衡，成为大家最为关心的话题。今天节目我们请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节水农业技术处陈广峰博士来为大家做介绍。陈老师您好。
0: 哎，主持人好。
1: 那具体来说，我们生活当中常说的这个白色污染，它指的是什么呢？
0: 白色污染呢，是人们对于这种比较难降解的塑料垃圾，它污染环境的一种比较形象的一种称谓，因为咱们生活中比较常见的一些塑料制品
1: 是
0: 像这些塑料袋，还有农膜，还有这些大田的棚膜，包括咱们的
1: 一次性
0: 餐盒
1: 等等，
0: 都是白色的，
1: 对，
0: 所以说大家就比较形象的把这些垃圾称之为是白色污染，在咱们农业生产中呢，这个白色污染还是主要是指咱们地里的残留的地膜，所造成的污染， 因为咱们多次提到，咱们这个自从地膜引到咱们国家以来，它的保温啊、保伤，包括这个抑制杂草，增产的这些效果非常突出，所以说。

0: 碎片啊，还可能会和农作物的秸秆啊、饲料啊等等的混在一起。那么我们的牛羊这些家畜呢，在误食之后会造成肠胃的功能紊乱，甚至是死亡啊。那么漫天飞舞的残蘑还会影响环境美观，造成视觉污染等等的问题。所以呢，为了避免白色污染，降低地膜的残留量，我们国家对于使用的地膜有哪些相关的一些规定呢？
1: 我们国家一直以来啊是非常高度重视咱们这个塑料污染的治理问题，就是2017年，就是由国家工信部、标准委还有我们原农业部，就是发布了一个强制性的国家标准，就是聚乙烯催塑农用地面，就是覆盖薄膜，这么一个强制性的标准，它就提到要求咱们的标准地膜的厚度，不得小于是0.01毫米，这是一个国标。同时呢，我们也发了一些条例或意见，比如说在2020年的1月份，就是国家发展改革委、生态环境部印发了就是关于进一步加强这个塑料污染治理的意见，就是对这个塑料的污染提出了一个总体的部署，就要求就禁止生产和销售这个小于0.01毫米的聚乙烯农用地膜，在2021年的9月份，就是发展改革委还有生态环境部再次印发污染的一个行动方案，就是通过进一步加强这个塑料污染全链条治理，然后各个省呢也根据方案的通知出台印发了本省的治理行动方案。
0: 这么几年观察下来，这些方案应该是还是会有一些效果的，
1: 对对对。
0: 那使用这个标准地膜会带来哪些好处呢？
1: 因为使用标准地膜以后啊，这个它最大的好处就是它提高了这个农膜一个厚度，就是说它的韧性和这个机械强度都得到非常大的一个改善，所以说它在能够更好提高保温保伤这些性能的基础上，它更加的便于咱们进行人工回收，或者说机械的一个捡拾之类的，这样的话就容易把这个地膜和咱们的土壤秸秆进行分离开来，这样的话我们后期的回收利用环节会减少很多劳动力的成本的投入，就是便于的我们更好的回收。
0: 那既然我们国家对于农户使用的农膜已经有了一些标准了，也有了一些相关的规定了哈，如果说我们的农户不按照这些规定来使用地膜，不及时的回收，或者是随意的丢弃啊、掩埋啊等等的，会受到哪些处罚呢？
1: 如果没有按照咱们那个使用标准地膜，或者说没有及时的回收之类的，他可能会将面临处罚的这种局面，因为咱们在2020年。农业农村部、工信部、生态环境部还有市场监管总局就出台这个农用薄膜的管理办法，这个第六条就规定，就是禁止生产、销售、使用国家明令禁止的，或者说不符合咱们刚才说的那个国标要求的那个标准农膜，所以说这是在前端对我们农膜有一个规定，但是后端使用方就是根据我们土壤污染防治法就是第88条规定，就是说我们农业投入品的生产者、销售者，就是包含了我们的使用者，这三者如果他们没有按规定回收我们这个农用薄膜的话，将会由地方的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部门进行一个责令改正，然后呢会处这个10000元以上10万元以下罚款，如果说是农业投入品个人，比如说咱们的小农户，他们的一个行为可以处2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的一个罚款，但是呢我认为这个罚款处罚啊，它不是一个目的，它最终呢还是让大家养成这种科学用膜、合理回收这种意识，然后倒逼我们去建立健全我们这种回收啊、科学用膜的这种机制，能够更好的服务我们农业的高质量发展，
0: 最终也是希望大家能够养成这样一种合理利用回收的一个好的习惯。
1: 是的，
0: 严厉打击生产、销售、使用不符合标准农用薄膜和不按规定回收农用薄膜的违法行为。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生态环境部公布了10个典型案例。下面为大家分享5个未按规定生产、销售、使用不符合标准农用薄膜的案例，请大家引以为戒。
2: 案例一，云南省玉溪市某包装材料有限公司生产销售不符合标准农用薄膜案。2020年12月，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组织对玉溪市某包装材料有限公司生产的农用薄膜进行抽检，依据产品质量检验结果，该批次产品不符合相关强制性国家标准要求，判定为不合格产品。截至检验报告送达之日，该批次产品已全部售出。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第十。

0: 三条第五十条之规定，当事人所在地玉溪市通海县市场监督管理局作出责令停止生产不合格产品，没收违法所得，并处货值金额60%罚款的行政处罚决定。案例二，山东省乳山市某农资销售点销售不符合标准农用薄膜案。2020年4月，山东省乳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组织对该市某农资销售点销售的农用薄膜进行抽检，依据产品质量检验结果，该批次产品最小标称厚度为0.004毫米，不符合相关强制性国家标准要求，判定为不合格产品。截至检验报告送达之日，该批次产品已全部售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第13条、第50条之规定，乳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对当事人作出没收违法所得，并处货值金额等值罚款的行政处罚决定。案例三，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某农业有限公司生产销售不符合标准农用薄膜案。2021年4月，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土默特右旗市场监督管理局组织对包头市某农业有限公司生产销售的农用薄膜进行抽检，依据产品质量检验结果，该批次产品不符合相关强制性国家标准要求，判定为不合格产品。截至检验报告送达之日，该批次产品已全部售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第13条、第49条之规定，土默特右旗市场监督管理局对当事人作出责令停止生产不合格产品、没收违法所得，并处10,000元罚款的行政处罚决定。案例四，河南省开封市祥符区某农资销售点销售不符合标准农用薄膜案。2020年9月，河南省开封市祥符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组织对某农资销售点销售的农用薄膜进行抽检，依据产品质量检验结果，该批次产品最小标称厚度为0.003毫米，不符合相关强制性国家标准要求，判定为不合格产品。截至检验报告送达之日，该批次产品已全部售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第13条、第49条之规定，祥符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对当事人作出责令停止销售不合格产品、没收违法所得，并处货值金额120%罚款的行政处罚决定。案例五，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台江县某农业有限公司使用不符合标准农用薄膜案。2021年6月，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台江县农业农村局接到州农业农村局交办线索，台江县某农业有限公司使用不符合强制性国家标准的农用薄膜。台江县农业综合行政执法大队执法人员现场核查发现，当事人于2021年3月采购100卷农用薄膜，产品标称厚度为0.006毫米，不符合相关强制性国家标准要求。截至核查之日，当事人已使用75卷。依据《贵州省农产品质量安全条例》第24条、第37条之规定，台江县农业农村局对当事人作出没收剩余25卷农用薄膜，并处20,000元罚款的行政处罚决定。
1: 这里有权威的专家，
2: 我是全国农技中心的李万成，
3: 我是钟锦，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研究员。
4: 我是中国农业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的李季教授。
1: 这里有实用的知识，
5: 是一个成年人每天大概要吃5斤以上的香椿亚硝酸盐才有可能会超标，离开剂量的谈安全它都是不科学的。
6: 棉花这里的花呢，其实呢是种子上披备了白色纤维，通常把它称为絮。
7: 如何选择蔬菜种子非常重要，有2个原则是最重要的。
1: 当生活难题遇到农业课代表，问题全没了。
3: 欢迎继续收听，我是凤婷同学。什么是全生物降解地膜呢？这样的地膜它适宜在哪些作物上去应用呢？
8: 既然说我们地膜这么重要，但是呢短时间内又很难把它去替代，所以说我们国家也就是一直在想能不能有一个比较好的 其他一个产品我们既能达到我们地膜的这种效果，
3: 嗯，
8: 但是呢又可以避免这个残留的污染，
3: 嗯，
8: 所以说这个全生物降解地膜呢，它就是以这种全生物降解的材料为主要原料进行制备，然后呢它可以在自然界通过咱们微生物的作用能够完全的进行一个生物降解，
3: 嗯，
8: 产生这种水啊二氧化碳啊，
3: 嗯，
8: 以及其他的一些矿物质元素，它呢对这个环境和这个土壤呢都不会产生污染。同时我们国家在2017年的时候也出台了一个降解地膜的一个国标，
3: 嗯，
8: 对这个降解地膜的这种性能啊、厚度啊、水蒸气透过率啊都做了一个详细的规定，
3: 嗯，
8: 它的覆盖的面积
3: 嗯
8: 肯定要比地膜稍微窄一些，但是呢我们当前也是进行了一个非常好的探索，
3: 嗯，
8: 包括咱们部里这两年都有项目来支持，
3: 嗯，
8: 包括我们中心嗯也在主持一个“14/5”的国家研发计划，
3: 嗯，
8: 就是来探索我们这个全生物降解地膜材料，
3: 嗯，
8: 从这个作物上来说，降解地膜它主要是覆盖在一些这个生命期比较短，对这个温度和水分要求不是特别敏感的作物上，
3: 嗯，
8: 另外呢就是可能盖在一些这个经济效益比较高的这种经济作物上，
3: 嗯，
8: 像咱们北京的这个番茄啊、
3: 嗯、
8: 草莓之类的，
3: 嗯。
8: 第二个呢是在这个颜色的选择上，
3: 嗯，
8: 你比如说可能说有一些这个抑制杂草的作用啊，
3: 嗯，
8: 我们这个时候就可能选择一些这种黑色的降解地膜，
3: 嗯，
8: 来应用，嗯，对于一些像这种增温啊、保伤的，
3: 嗯，
8: 我们就建议选择一种这种无色的这种透明的
3: 嗯
8: 降解地膜来使用，嗯，然后这个厚度上呢你比如说刚才咱们说的一些像嗯这种生命期比较短的短季作物，它可以选择厚度就低于0.01毫米的，但是呢如果说是一些长季的作物，我们建议呢还是选择稍微高一些的，
3: 嗯，
8: 像0.012、0.015这种毫米的这种降解地膜。
3: 嗯，那我们具体来说的话，这个全生物降解地膜它推广的优势和它推广的难度又分别是什么呢？
8: 现在我们国家治理这个残膜的政策或者是治理残膜的思路，
3: 嗯，
8: 以前我们可能会更注重这种加强回收来推进这种资源化的利用，
3: 嗯，
8: 以这个为主，
3: 嗯，
8: 但是现在呢我们逐渐发展到加强回收推进资源化利用和我们推进减量降低这种地膜的覆盖依赖度两条腿走路，
3: 嗯，
8: 来共同的这个推进，
3: 嗯，
8: 所以说你像咱们的降解地膜啊还有咱们的加护膜都是来减轻咱们对传统地膜依赖程度的非常好的一个措施。
3: 嗯，
8: 刚才您问就是咱们降解地膜的推广优势是什么，
3: 嗯，
8: 这里呢可能就要重新考虑到就是我们这个地膜的这么一个替代的一个终极之争，我们减少地膜的残留污染，我们到底是要推我们的降解地膜呢还是要加强回收来推广我们的加护地膜呢？
3: 嗯，
8: 因为你像我们的回收利用啊刚才也说了它确实有很多的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你包括这个农户的意愿是吧，我们回收之后怎么再去利用，包括我们回收的现在还是有些难度的是吧，
3: 嗯，
8: 所以说我们的个人理解哈就是我们的回收可能还存在一些问题，但是呢通过我们降解膜的应用，我们已经表明在一些区域上一些作物上它可以完全替代我们的地膜，用到这个降解膜以后它就会不能说一劳永逸吧，就是会减轻很多劳动力，你后期的回收就没有什么问题，就不用回收了，
3: 嗯，
8: 另外呢你也不用担心这个污染问题了，所以说你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我们可能说这个降解膜的运用还是有非常大的优势，
3: 嗯，
8: 是吧，
3: 嗯，
8: 这是一个它的优势，
3: 嗯，
8: 另外它的难度
3: 嗯
8: 可能还有这么8个字，
3: 嗯，
8: 第一个就是评价的问题，
3: 嗯，
8: 就是现在我们缺少一个比较科学的我们降解膜应用的一个评价体系，
3: 嗯，
8: 它应用之后到底效果怎么样，它的经济效益
3: 嗯
8: 生态效益它的社会效益怎么样，可能说这个评价体系我们还不是很完善，
3: 嗯，
8: 第二个词呢就是它的这个性能问题，
3: 嗯，
8: 因为毕竟是可降解的地膜，它和咱们传统的地膜相比它的性能就是包括它的机械性能它的保水的性能肯定是不如咱们这个传统 PET 地膜要好，
3: 嗯，
8: 所以说在一些区域它就可能用不了，所以说这是它的性能问题。然后第三个呢就是安全问题，因为这个降解膜它分解完以后它最后到底怎么样，
3: 嗯，
8: 它最后的产物对咱们的这个生态环境对咱们土壤
3: 嗯
8: 还有咱们的作物有什么影响，
3: 嗯，
8: 还没有非常细致的非常科学的研究，这是一个，
3: 嗯，
8: 然后第四个就是咱们的成本问题。这几年降解地膜的成本虽然说有所下降，
3: 嗯，
8: 但是呢还是要高于咱们的传统 PET 地膜，
3: 嗯，
8: 老百姓呢接受起来还是有一定难度，所以说我们的评价性能安全还有这个成本这四个方面 可能是它推广的一种短板。
3: 嗯，但是现在这个您刚才说这个评价体系包括方方面面哈，它不是很完善。嗯，我们也在做大量的这种基础的研究，包括一些试用推广。
8: 对，
3: 在这个过程当中没有把这个评价体系逐渐的去完善吗？
8: 嗯，对，现在我们正在参加一个刚才也说到我们一个

0: "十四五"的一个国家的一个研发计划，其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就是我们要建立起这个全生物降解地膜的这么一个适宜性评价体系。我们到时候就可以明确知道我们在什么区域，在什么作物上，我们用什么有效期的降解地膜是合适的。这样的话，大家就可以根据这个评价来去选择适宜当地的可以应用的这种降解地膜。因为一提到降解膜，这个老百姓其实心里是有些抵触的。因为它一个是成本高，第二个呢，因为是一开始在应用中可能确实有些问题。它的效果不如咱们的 PE 地膜明显。所以说就造成老百姓心里对它有一定的这个误解。所以说，当我们把这个评价体系逐渐能够建立起来之后，然后我们就有这个依据来推广我们的这个降解膜。
1: 那么现在来说，这个全生物降解地膜，它在研究生产方面有什么新的突破吗？尤其是针对跟传统地膜相比，它的那些弱势相比，它有哪些新的突破吗？
0: 稍微突破的话，第一个就是我们就是在相对来说，就是在一定程度上，我们是能够确定这个降解地膜能够适合我们的哪些区域、哪些作物。这一个是有一定的了解。第二个就是咱们的生物降解材料。包括它的合成技术啊，它的设备工艺，我们当前在国内都有很大的一个突破。当前呢，它的产能也是突破非常大，我们就是已经量产的产能可以达到100万吨。所以说完全能够满足咱们的这个需求。然后第三个就是刚才说的这个价格的问题，一个是由于我们工艺的改进，就是我们这个吹膜啊，包括我们这个原料的这种加工工艺的改进。另外一个就是受这个上游的原材料两方面的原因，它的成品的价格应该是在逐渐下降的。当前的价格可能说是以前一吨的话可能达到3万左右。但是呢，我们可以现在可以稳定在1.5万左右，所以说它的价格下降还比较明显。然后这是一个。另外就是它的性能，就通过我们加工工艺的不断完善，它的性能呢我们也是逐渐在提高，来使它不能说和 PE 地膜相媲美的话，我们也是尽量的提高它的一些，比如说它的这个水蒸气的透过率啊，它的阻隔性啊，它的机械的这种性能啊，使它更符合咱们这个生产的需求。
1: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全国各地在科学的使用地膜，生物降解地膜等等的这些方面啊，有没有一些好的做法是值得推广的和借鉴的？
0: 这里我就是可以就是说几个就是咱们地方用的效果还比较好的案例。你像我们去年因为在全国也做了大面积的一个示范和推广嘛。首先第一个就是我们在浙江所做的这种山地的旱稻。因为浙江嘛，它本身的耕地类型可能说多山区多丘陵。是吧，水资源的话也是不足。比如说我们在浙江的建德还有绍兴等地，当地呢就是开垦了一些这个新的耕地，可能说是位于丘陵地区，水资源不是很足。他们当地的种植户就是通过选择使用我们课题这种推荐的这种降解膜来种植这个旱稻。因为去年这个南方的天气比较干旱，但是呢通过一个是我们降解膜的这种覆盖，它可以把这个土壤中的水分给它进行锁住。另外呢，它在关键的这种干旱时期，它会进行一个喷灌，在关键时期补水。就通过补水和锁水呢，它可以就是提高这种旱稻的这种抗旱能力。我们就是测产，我们发现我们的覆盖降解地膜的这种处理和不覆盖这种降解膜的裸地相比，它产量可以平均提高就是30%以上。所以说当地的老百姓就说，如果说不覆盖降解膜的话，它这个耕地种植旱稻这个产能就比较低。老百姓呢就可能不愿意去种的这个新开垦的耕地。通过覆盖降解膜加上我们的喷灌措施以后，这样的话它的上旱地它的产能就可以一个大幅度提升。也提高了这种老百姓的这种种粮的积极性。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就是通过覆盖我们的降解膜以后，它可以创新咱们这个耕作制度，来促进农民增收。你比如说还是咱们这个杭州的一个例子。它以前种植的模式呢是这种种植蔬菜加晚稻，种这么两季作物。通过覆盖全生物降解膜以后，它就可以把第一茬的这个蔬菜这个提早上市。为什么可以提早上市呢？因为如果说是裸地种植，它这个温度啊肯定是气温相对稍微低一些，它会延迟上市。如果你覆盖这种传统的 PE 地膜，虽然说也可以提早上市，但是呢你后期在进行耕地的时候，你需要把这个地膜给它剪出来，然后收拾干净，然后再进行翻耕，是吧，然后再种水稻。 所以又会耽误时间。
1: 嗯，
0: 所以说我们覆盖一些这种全生物的降解地膜，
1: 嗯，
0: 它不仅可以提早上市，
1: 嗯，
0: 而且呢它还减除了你蔬菜采收以后这种耕地的时间，
1: 嗯，
0: 你不用剪膜了，你可以直接耕地，所以说又缩短时间，
1: 嗯，
0: 所以说他们就把两基作物改成了蔬菜加水稻，在最后再种一季提前芹菜，所以说相当于增加了一基作物，然后一亩地的话他们可以征收2000块钱，所以说这就是一个非常好的通过覆盖我们的降解膜，
1: 嗯，
0: 来改变这种种植制度，来促进农民增收的一个案例。第三个案例就是这个我们的大豆玉米，就是带状复合种植。
1: 嗯，
0: 但是这项技术大家可能都知道，就是有一个难点，就是这个除草剂的使用。
1: 嗯，
0: 因为大豆和玉米它属于不同科的这个作物嘛。
1: 对。
0: 所以说我们在使用除草剂的时候，就容易造成这个相互的伤害。
1: 嗯，
0: 是吧？你可能说我在见过老百姓打药的时候，可能还会拿个东西专门进行挡一下，
1: 嗯，
0: 是吧？它这样的话，不仅是降低了它的这个工作效率，
1: 嗯，
0: 而且呢，劳动量也是大大提高，
1: 嗯。
0: 但是呢，我们在安徽通过覆盖我们的全生物降解地膜，
1: 嗯，
0: 因为它覆盖是黑色的嘛，
1: 嗯，
0: 这样的话，它就可以抑制这种杂草的生长，
1: 嗯，
0: 所以说它就可以把这个除草剂使用的次数减少那么一到两次，
1: 嗯，
0: 这样的话，一个是减少人工，第二个呢，它就也可以是减少除草剂的使用嘛，
1: 嗯，
0: 也可以解决咱们这个大豆玉米这种复合种植这个难点，
1: 这个难点、啊，
0: 对对对，这个是，确实是一个意想不到的效果，
1: 嗯，
0: 因为之前没有想到这个效果，但是它确实，
1: 嗯，
0: 通过覆盖以后，嗯，你包括玉米、大豆，它的杂草少了，
1: 嗯，
0: 这样的话，这个难题我们可能就会迎刃而解，
1: 嗯，
0: 这是三个感觉还不错的，
1: 嗯，
0: 我们在去年生产中的一些案例，
1: 嗯。
2: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振兴驿站。
3: 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农村电商平台发展对乡村经济的推动作用。
2: 首先，农村电商平台可以提高农产品流通效率。传统上，农产品的销售渠道通常局限于本地或临近市场，这限制了农民收入潜力的提高，并增加了市场波动带来的风险。电商平台的出现打破了这一局限，为农民提供了一个更广阔的市场。电商平台上的多样化市场渠道也为农民提供了更多的销售选择，使他们能够根据市场需要和价格波动灵活调整销售策略。
3: 除此之外，电子商务还为农产品的品牌建设提供了平台，农民或农业企业可以通过电商平台进行品牌推广，增强产品的市场认知度，这不仅可以提升产品的附加值，还为农民创造了更多的盈利机会。
2: 其次，农村电商平台会促进乡村就业和收入增长。农村电商的发展不仅改变了农产品的市场销售模式，还在创造新的就业机会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这种新兴的经济活动为农民提供了一系列区别于传统农业耕种的工作机会，从而促进就业多样化。
3: 这包括在线销售农产品、管理电子商店、进行网络营销等工作。农民可以转变为电商企业家，通过电商平台销售自家产品，或者协助其他农户销售产品。
2: 其次，农村电商的发展还带动了相关服务行业的就业机会。此外，电商平台还促进了农村地区的创业活动。许多农村创业者利用电商平台开展业务，如开设在线商店、提供农产品加工服务，或者从事农产品的品牌推广。这些创业活动不仅为创业者本身创造了收入，也为其他居民提供了工作机会。
3: 总之，农村电商的兴起为农村地区创造了多元化的就业机会。这些就业机会不仅限于直接的电商销售，还包括物流、技术支持、客户服务以及创业相关的工作。通过这些新的就业渠道，农村电商有效地提升了农村地区的经济活力和居民的收入。
2: 广大农民朋友们， 本期节目我们介绍了农村电商平台发展对乡村经济的推动作用，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我们下期再见。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4: 森林很大，崇山峻岭筑起绿色堡垒，森林很小，星火燎原就在刹那之间。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森林付之一炬，绿水青山是万物共生的家园，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严防森林火灾，守护绿色家园。绿色家园。
3: 现在是凌晨零点。
2: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2: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3: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2: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3: 奋斗乡村，
2: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3: 青岛调频94.4，
2: 淄博调频90.0，
3: 德州调频104.7，
2: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5: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6: 包公听了左坤的叙述，当时这汗呢就冒出来了，哎呀，把包大人气的这个心呢就跳成了一个了，心说爱虎啊，你们怎么这么不小事啊，竟敢背着我不知道大闹刑部衙，说什么还要抢劫罪犯，这就犯了不赦之罪了，还得说皇上圣明，没有降旨把你们抓起来砍头，还要把这个事情跟我说一说，这要换成别的皇上能这么干吗？包大人撩衣服就跪下了，以头触地，万岁，包拯犯下失察之罪，请万岁发落。你看包公是一家之主，手下人捅着娄子，他得先承担责任，在这领罪。仁宗点点头，包亲家，这件事情你知道不知道？臣半字不晓，如果臣知道此事，一定阻拦他们。嗯，说的对，我相信你也不能纵容叫他们胡作非为，请无罪平身，谢陛下。这就得说皇上跟包大人有一定的感情，不然的话，四弟仁宗一句话，包大人这官职就算没了。等包大人站起之后，仁宗接着说，包卿，此事非同小可，你一定要严办。回去之后马上将闹事之人立居所待，交由司衙门按律治罪。臣遵旨。 包大人一想啊，坏了，要按照皇上的意思办事，回去把爱虎这30多个人全得抓起来，交有司衙门，到那块一按律治罪，哪个也活不了。这犯下大逆不道的罪名啊！包大人能那么干吗？别看嘴答应，他没动地方。廖维一深思，皇上就有觉察了。包青，难道你还有本要奏吗？包大人利用这个机会二次跪倒，陛下，臣确实有本上奏。讲，陛下，臣有一事不明，当面领教。哦，你有什么事情不明白？请问陛下，徐良也是我的下属，究竟他身犯何律，法犯哪条？请陛下明示，臣心里好有个数。仁宗一听，口打海上，包青家，这是在偏殿我才能跟你说，要在八宝金殿，朕有口难言呐。你要问怎么回事，听我道来。仁宗就把9月初3那天晚上发生的事情全跟包大人说了。包大人这才知道具体的内情啊。不过包公呢，打听开始就确认不是徐良。一直皇上讲完了，包大人往上叩头，陛下，您就认为这事是徐良干的吗？臣有不同的看法，看来此事冤枉了徐良。严查散严的人可以作证，那徐良一直在阎王寨平贼灭寇，出生入死，何曾来过开封？徐良又不会分身法，怎能一面为国家出力，一面跑到翠花宫作案？再者一说，徐良出身绿林，蒙陛下荐用，身为3品命官，他感恩都感不过来，因何到皇宫之内前来行刺？按人的常情推断，绝无此理呀。另外，我还有件事情启奏陛下。远在8月下旬，咱们京城发生一件特殊的事情。有一个人，五官相貌苦似徐良，也能说的一嘴流利的山西话。此人不知他的姓名，曾经到开封府行刺微臣，幸亏徐良的授业老恩师金经好斗梅良祖赶到，这才将责寇驱散。至今他仍然逍遥法外，未曾落入法网。方才听您这一说，臣想到了，此事一定是那个则所为，与徐良毫无干系，看来是冤枉了真徐良了。仁宗就一愣啊，卿家果有此事，臣岂敢犯蒙君之罪，因何不早奏？包公一听好像没气乐了，心说这事还怪我呀，你活了八度把人抓起来，你倒问我怎么回事儿，到了现在还怪我不早奏。包大人想到这儿，往上叩头，陛下，臣以为那是小事一段，没想到这么严重的后果，因此未能及时奏禀，犯下失察之罪。哎，仁宗点点头，卿家所说有理呀。那么依你之见呢？陛下，依我之见，应当将徐良马上开释，放回开封，让他戴罪立功，捉拿那个贼寇。 这才叫公平合理。这仁宗犹豫了半天呢，他一琢磨，不行，哪那么便宜就把徐良给放了？就凭你那么一说，这么大事儿完了，上哪儿找那个人去？也找不着呢。包青家臣在，我看这样吧，不管徐良犯没犯这样的罪，现在他属于重大嫌疑，在没有确凿证据之前不能开释，暂时押在刑部衙。如果清所奏事实，你们应当想方设法把那一匪人逮捕归案，那时有了人证物证，再放徐良也不为迟晚。臣遵旨。你像皇上有这话，徐良的命就可以保住了，包大人不敢再往下说了。仁宗把袍袖一抖就要退殿，但是包公站那儿没动，好像还有事儿。仁宗又问包青家还有何事？陛下，臣斗胆恳请陛下开恩。爱武重人，虽然做事鲁莽，犯下不赦之罪，无奈情有可原，因为他们熟知徐良就在阎王寨，未曾犯法。陛下降旨将他抓起来，众人心怀不满。年轻的人未加深思熟虑就做出这样的事儿，确实可恨，但是也属于情有可原，请陛下开恩赦免才是。皇上一听，这包青家真行哎，合着你这两本一奏，你手下这些人全都没罪啊、哎？有心不给包大人面子，觉着君臣之间感情甚好。皇上又一琢磨，真有个假徐良在这作怪，也难怪这帮人着急呀、啊。好吧，仁宗点头，包青家，就依你所奏，赦免众人也就是了，臣谢恩。哎呀，包大人跪倒谢恩，长出了一口气，总算把这些人的性命保住了。仁宗退殿不提，表包大人回到开封。到开封马上在书房之中传下话去，把爱虎众人叫进书房。这帮人自从昨天晚上捅着娄子全傻眼了，准知的这事儿完不了。早饭以后又见一名太监把包大人叫进内宫，人们竟预感到更不妙了，肯定是为了昨天的事儿。哎呀，是福是祸，就等着包大人回来就知道了。哎，正这时候包大人回来了，连口水没喝，叫他们。爱虎一捅方叔安，净你惹的事儿，看着没？这一叫咱们去，凶多吉少。
7: 哎呀，老叔啊，你还叫小意识呢，你怕吗？脑袋掉了碗大个疤了。我说众位啊，谁也不用害怕，有事儿我姓方的担着。昨天晚上是我挑的事儿，我宁愿前去领罪，你们大伙儿就把那心呢全放下就得了。把大伙儿说的闭口无言。这会儿大伙儿排着队来到书房，包兴一看人到齐了，请示过包的人之后让他们进来。大伙低着头，鱼贯耳入，呼啦朝跪倒了一片，参见相爷，参见相爷。包大人半天没说话，瞅瞅爱虎，看看刘世杰，又看看所有的年轻英雄，一等站立两旁，谢相爷，呼啦全站起来了。爱虎偷眼一看，包大人的脸沉得跟一汪水似的，不过 他发觉这势头不像有什么大祸，听着吧，把头一低，一言不发。包大人也没隐瞒，把刚才上殿的事儿怎么怎么的从头到尾讲述一遍，一直说到最后请旨开恩，赦免众人无罪，大伙这心才放下。谢过相爷，谢相爷。大伙跪倒行礼，包大人又让他们站起来，不过包大人一点乐模样没有啊。矮虎在，昨天谁挑的头啊？这事儿谁这么干的？是你还是刘世杰？矮虎一想，这话怎么说？实质上自己没干，是方树安挑的头，但是事到现在，能把方树安推头前去吗？所以他一犹豫，哎，方树安真不含糊。他刚到开封，论品级、论地位，他都数不上数，所以呢，在门口那站着。方树安听包大人一问，赶紧抢步起身，走出人群，跪在包大人桌前边。相爷，您甭问了，罪魁祸首就是我方树安，昨天是我挑的头。跟这些人毫无干系，因为我看我干老身遭不白之冤，我心里头不服气儿。为了把我干老救出来，我一个人就人单势孤，不顶用，我这才煽动大伙儿到那块砸牢反应。大人，您要怪怪我得了。呵，他说的刚帮硬正，还理直气壮的呢。包大人把桌子一拍，方树安，放肆！你是个什么人？刚然扒掉贼皮，立志要改邪归正。到了开封，你就做这种蠢事啊？这还了得吗？看来你是贼性不改。来人，把方树安拉下去斩！这一句话不要紧，把屋里的人全吓傻了。哎，心说包大人这活怎么那么大呀？这么两句话要把方砖砍了，大伙儿还觉着不忍呢，所以谁也没动。蒋平过来了，大人，大人息怒，卑职有下情回禀。蒋大人，这个方树安没到过衙门，您讲话了，他是贼寇出身，放荡惯了，哪懂得官府是有尺寸的地方呢？比方说他脑袋一热，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想怎么干就怎么干，所以呢，他野性还未退。可话又说回来了，徐良遭了不白之冤，无缘无故被押到刑部牢，还要严刑审讯，这件事做的也未免过于荒唐，不但方树安不服，连我等也不忿。所以方树安又不是为了自己，他有个报答无凭的意思在内，哎，请相爷高抬贵手，饶他一条性命才是。蒋平这一说，大伙全跪倒了。相爷，饶了他吧，方树安这人不错呀，在破阎王寨的时候立下了大功，求相爷开恩呐。其实包大人呢，也没心杀方树安。从道理上讲，开封府怎么能无缘无故斩人呢？这又不是升堂问案，包大人是吓唬吓唬他。通过这件事情，让你知道知道这是有法律有尺寸的地方，从今以后办事儿你要谨慎，不得胡来。这是给方树安先来个下马威，没有意思要他的性命，就即使大伙不求情的话，包大人也不能那么做。听大伙这一讲情，包大人顺坡下了，来，放回来，放回来。方树安到外头转了一圈又回来了。 恩参见相爷，谢相爷不斩之恩。方叔安，你这个人可真够呛啊，刚到开封寸功未立就惹是生非，我们开封府有你不多无你不少，马上收拾东西离开开封，另投生路。下去。
8: 我相爷你不要我了。
7: 对，马上离开。
8: 东西好呗。
7: 方叔安心里话了，走就走，此地不养爷还有养爷处。
8: 哎呀，真没想到这包的人是这么个人呢、啊、
7: 翻脸无恩，一瞪眼就无情啊。
8: 我哪儿做错了啊，把我撵走了。
7: 走就走。方叔安心里不服劲儿，还给包的人磕了个头，到了校尉所把小包拿出来，一边收拾一边嘴里嘟囔。这时候老少英雄也全来了，蒋平拍拍他肩膀说，安呐，包大人撵你走你有什么想法没有？
8: 哎，爷爷我当然有想法了，我看这碗饭不好吃啊。当然相爷宅怪我不是没道理，我做的也确实不怎么地，但是呢，归根结底，结底归根，我还是有点不服气儿。
6: 爱虎觉得挺对不起他，说安呐、啊，这么办吧，相爷在盛怒之下，也不得不这么办。你别看说撵你走，这未必是真心。你呢，别离开京城，你要找个地方先住几天。过两天相爷这气儿消了，我们大伙儿再给你说点好话，你自然还能回来，
8: 是吗？老叔啊，我先谢谢了啊。不过我把话说清楚，我不是指这棵树吊死啊，非吃这碗饭呢啊，不吃我也长这么大个子。我不服的是什么呢？我惦记我干爹，多咱我干爹这官司完了，我乐乐呵呵一走，他老人家的官司不完，想叫我走我还不走呢。我先离开开封找地方住下，咱爷们儿来日再见，我要看看我干爹究竟得个什么结果。
7: 展南侠在账房给方叔安支了50两银子，方叔安千恩万谢，说真走啊，大伙心里热乎乎的，方叔安眼泪还掉下来了。
8: 我说爷爷叔叔大爷，咱来日方长，再见再见，各位保重保重啊，走了。
7: 低着头他走了，大伙目送方叔安走远，一个个唉声叹气。可正在这时候，包兴找大伙，包大人找众人议事，众人又回到书房议论什么呢？就提到那个贾徐良。包大人说得清楚，皇上的旨意让大家迅速侦破此案，要能把那个贾徐良抓住，徐良才得开释啊，不然的话不能放他呀。可上哪儿找这贾徐良去？事情隔了多日，他做完案早跑了，这么大个国家你知道跑哪儿去？真好比海底摸针一样啊。看来徐良这官司一半会儿是没头了。既然包大人有这番意思，众人只可点头答应，开始分头破案。咱这么说吧，一转眼半个月过去了，连点消息都没有，甚至连个影子都没有，把众人急的是一筹莫展。可就在这时候，金京好斗梅良祖、云中鹤魏真、翻江海马尚君毅、浪里波条十万魁、鹤妖狐智化、北侠欧阳春等等，这些有身份的人是纷纷离去。这事儿没法插手，他们不是开封府的人， 你说过多干预国家的事情犯法，不说吧憋得肚子疼，大伙儿一想在开封这儿待着没意思，不如找个没人的地方咱们暗地之中听信儿，对几方面都有好处，包大人也不便挽留，老少英雄纷纷离去，安下这些咱不必细说，单表方说安到了丰丘门里顺城街找了个李家老店，他住下了，这十几天他是丧荡游魂呐、啊，没事喝闷酒，喝完闷酒倒头便睡，睡醒了转一圈接茬喝，气得他这肚子鼓鼓的。方叔安心里说话，他妈什么皇上狗屁，怪不得襄阳王又造反，黄伦又造反呢，也不是一点道理也没有，这个无道的昏君呢、啊、你也不问青红皂白，随便屠戮功臣呢、啊、别人我不知道，徐良我不清楚吗，虽然年头不多，但是为大宋朝立下多大的功啊，你不但不赏，相反说杀就杀，那天我们要不去，我干爹就得深受苦刑啊，哎呀上哪儿讲理去，我不能走，非把这事情弄清楚再说。方叔安又一想，我光在这屋待着也不行，我也得干点活啊，如今开封府的人全在寻找这个冒名顶替的人，难道我就不能找一找吗？万一瞎猫碰死耗子让我给碰上，我干老这官司不就出了头了吗？对，明天我就开始明察暗访。这天晚上他睡得挺香，到了次日平明，吃完了饭，方叔安背着小片刀离开了店房，开始在城内外走街串巷。您别看方叔安别的能力没有，对于侦破个事情颇有经验呢、啊，因为他在江湖上多年了，眼着毛都是空的，听别人说一句话他能考虑出十句话来，看别人的一举一动就能猜出你干什么来。他开始走红狮子大街，然后围着城又走顺城街，又走狮子街，东京汴梁所有的胡同差不多他全穿遍了，一日两，两日三，到了五天头上一点收获都没有。他一看呢、啊、这天天要黑了，干脆回店房休息吧，实在不行明儿个到远地方转悠转悠。他要回店房，行走路过一趟街，这趟街叫铁狮子街，这在棋盘大街的后面，属于一条背街，也没有什么买卖，就有两家店房一家饭馆，人们很难上这儿走来。方叔安就溜达这趟街，到铁狮子街一抬头，饭馆长着灯呢。方叔安一想，干脆我就进去吃点吧，不然还得回店去吃去，多麻烦。就这么的信步他进了饭馆，因为这条街比较背，买卖也显着挺冷漠，喝酒的吃饭的也就是几个人，但是这饭馆还不错。方叔安找了一张桌往这一坐，伙计一看真不错呀，快关门以前还来客人了，过来擦抹桌案，大爷您用点什么？方叔安信口开河，随便要了四个菜两壶酒，时间不大做好了给他摆上了。方叔安一条腿蹬着椅子，一只手托着下巴壳在这喝闷酒，一边喝一边心里琢磨着，难道是这个贼真远奔他乡了？估计这可能也有也没有。为什么这么说呢？他惹了这么大的祸，按理说他得畏罪潜逃，远走高飞。
6: 但是凡是干这种事的人，那都不是一般的人呢。他在京里头肯定得有窝，没有窝他往哪儿待？也有可能他不走，在这窝里头眯着听一听这个动静，徐良一日不死他不能离开。尤其现在徐良这官司悬着呢，他更不能走。方叔安想，这么分析也不是没有道理。明天再细致一点，像这篦子篦头发一样，我从东到南，从南到北，四面八方我给他梳一遍，我究竟要看看这个贼他藏在何处。
5: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精彩稍后继续。
9: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0: 孔令让历时20年，攻克了小麦赤霉病，解决了国内粮食安全中卡脖子难题，
11: 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地端在自己的手上。
10: 耿孙珠让乡村成为年轻人施展才华的舞台，
12: 农村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10: 张新安把家乡从靠山吃山变成生态富民的样板，
13: 真正的把荒山变成青山，青山变成金山。
10: 他们是奋斗在齐鲁大地上的全国两优一先先进模范，
11: 为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农民的致富增收做出自己的贡献，
14: 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13: 带动乡村的全面振兴。
10: 他们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美丽的底色，正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
5: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6: 方叔安胡思乱想，一边想着一边喝闷酒。在这时候这小饭馆就剩下他自己了，伙计呢已经把门外那幌子全摘了，就等他吃完了走了，人家上门落灯关张。哎，就在这么个时候，突然门外脚步声响，走进一个人来。这人一进来探头锁脑往这小饭馆四周看了看，当然也看了看方叔安，然后这人退出去了。方叔安看在眼里，心就一动，大头鬼就感觉到这个人有点什么秘密，怎么神头鬼脸探头锁脑的，他想干什么？老方啊就把自己这帽子狠劲往下拽拽，用一只手托腮挡住半拉脸，恐怕有人认出他来。时间不大，外头脚步声响，走进仨人来。头前这人20多岁，就是刚才探脑袋往屋看的那位，方叔安不认得。第二是老头，这老者个儿不高，长得圆背丰腰，光头没戴着帽子，白花花的发髻挽了个牛心发卷，一根珠簪子别着，身上穿着土黄布的袍子，腰里系根带。往脸上一看，这人长得面如三秋古月，皱纹堆垒，一部山羊胡 往前撅撅着，两个眼睛倍儿亮倍儿亮的。

0: 翻两道白眼眉。但是这个人呢，也尽量把那帽子往下拽，企图把这眼眉挡上，但是挡的不那么严。方叔安眼尖，看得清清楚楚。方叔安一想，兔崽子，我正琢磨你呢，你来了。哎呦，真是瞎猫碰死耗子，让我遇上了。哎呀呀呀呀！方叔安一想，就是我自己怎么能行呢？哎呀，这要身边有几个能人就好得多了。想到这，他激动的浑身都有点颤抖，挡着半拉脸，他盯着这仨人。这三个人进来之后，离着他不远，找了张桌。伙计，伙计过来，赶紧擦抹桌。哎呦，三位，怎么来的这么晚呢？我们都落了谎了。对不起，我们因为有事迟来了一步，麻烦麻烦你，还得给我们做几样吃的。
1: 可以可以，我们能拿财神爷往外推吗？您说吧，都用什么？
0: 给我们随便做十个菜，另外有那好酒给端上来啊。今天你可能晚睡会儿觉，放心，不能亏待你，多赏银子。
1: 是是是是。
0: 伙计转身到里边，告诉灶上，灶上呢把炉子捅开，刀勺齐响，开始在这儿给做。先端上四个压桌碟儿来，全是冷餐，让几个人先喝着酒。方栓听他们说什么听不见，就见这三个人脑袋凑在一块儿说话是叽叽喳喳。大头鬼一琢磨，他们要十个菜，刚才还说嘛，这回吃饭的时间短不了，我不如趁此机会溜之大吉，我去搬兵去呗。想到这，方叔安畅谈不注意，站起来了，假装无所谓。
2: 你算账。
0: 伙计一看这位竟喝年产酒，躲了半天了，可怕的他走了。算完账，方叔安出来了，到外头转了一圈，不放心又回来了，聊着帘看看这三位毫无察觉。方栓比兔子跑得还快，赶奔开封府。到了开封府，这些差官们刚吃完晚饭，正在校狱所大家散坐闲谈，方栓一推门进来了。
2: 各位，我又回来了。
0: 把大伙吓了一跳，心说这位谁给推进来的。蒋四爷站起来，哎呦，叔安呢？多日不见，你在哪儿来？
2: 四爷爷先别问我这，快快集合抓贼去。
0: 人们听完了全过来了。怎么抓谁？
2: 抓那个贾徐良。
0: 怎么让我给堵上了？
2: 在哪儿？我也说不好，在铁狮子大街，你们快跟我走，晚了他就走了。
0: 话虽然不多呀，就好像一颗炸雷一样震动开封府。翻江书讲评：南侠遇猫斩凶飞，小义是爱虎，玉面专诸白云生，粉紫都卢针，劈了鬼寒天锦，形如龙，形如虎，龙天彪，土豹子张英，义侠太保刘世杰，笑面郎君沈明杰，抄水燕子吕仁杰，小元霸鲁世杰，柳金杰柳玉杰，井底蛙邵环杰，金背罗汉武身，圣手秀士风渊，永金刚张豹，双刀将马龙，开路鬼乔斌等等，哇，全都闯出来了。蒋平呢，一看情况紧急，来不及向包大人禀报，命人到里边先跟包大人打个招呼，余者跟着方叔安离开开封，直奔铁狮子大街，一边往前跑着，一边细问内情。我说你看准了吗？
2: 爷爷，我这眼睛不揉沙子，看得清清。

0: 清楚楚，怪不得皇上那么认真呢。这王八蛋长得跟我干老是一般不二。不过我是当儿子的，我看得清楚，这小子比我干老稳当一些。不然的话，你我真分不出来呀、啊，
1: 是吗？一共几个？
0: 一共仨，俩年轻的，一个老王八蛋。说话之间就到了，人们一开始跑得挺快，等离着饭馆不远，全放轻脚步。他们这些人对抓贼都有经验，好嘛，你好几十人，呜，这一跑声音挺大，把贼就惊跑了。所以他慢慢的往饭馆靠拢。方淑安呢，走到最前面，他这心呢提到嗓子眼儿。方淑安一想，可别走了啊！大伙儿再认为我说瞎话，我成什么人了？但是从时间上计算，不可能。这往返时间不大。方淑安手都有点哆嗦，挑起门帘往屋一看，心放下了。这三位正在里边吃呢，伙计端菜送酒出来进去，正在忙活。方淑安一转身，点手叫蒋平：“四爷爷，这王八蛋没走。”“
1: 好嘞。”
0: 蒋平吩咐一声，堵门的堵门，堵窗户的堵窗户，是压顶的压顶，呼啦朝众人散开了。他身边就带着南侠展雍飞、刘世杰、沈明杰六个人，方淑安领着一挑帘进了饭馆了。方淑安把门一堵，当时精神来了，用手一捶着栏柜，当，来，贼寇走不了了，赶紧献出武器投降吧。突如其来这一嗓子，把那伙计吓得一蹦，心说这怎么回事，这是。单说这仨贼正吃着，回头一看，啊，筷子也落到桌上了。长得像徐良的那个人一瞅不好，但是他反应相当快，他这桌上有两盏蜡灯，他用手一葫芦，噗，两盏灯全灭。另外柜台上有两盏灯，这屋全指这四盏灯照明，有两盏灭了，那还有两盏呢。就见这主在白布囊之中一伸手，拽出两块墨玉飞黄石来，一抖手，啪啪，把那两盏灯也打灭。当时这屋黑了。这主站起来，分起一脚，哗，把这桌子是踢向门口啊，酒壶盘子碗撒的满地全是。那个老者一伸手，抄起把椅子来，照方淑安就砸，推你的扔。方淑安在这一刹那看得清楚，往下一哈腰，躲一躲，咔，这一椅子正砸到门上，屋里就一阵大乱呐。长得像徐良的那个人，用脑袋撞开窗户，肉就蹦出去了。堵窗户的正是小义士爱虎粉子嘟嘟针，一看肉蹦出个人来，爱虎这举刀就剁呀。但是这个人身子特快，往旁边一闪，是爱虎一刀剁空，正好剁窗户台上。由于用力过猛，这刀深深地嵌到木头里头，费了半天劲把刀才撬出来。正在这时候，卢真就跟这人站在一处，紧跟着那老头和那个年轻的也闯出来了，但是已被官人包围，是插翅难飞。就在这铁狮子街上饭馆的门前摆下了战场，太大太大太大，展开了一场混战。蒋平一看，光这么乱打可不行，得把事情先稳当住。
1: 先别动手，给我围住！
0: 大伙儿跳出圈外，各拉刀剑，把路口全堵好了。蒋平手提峨眉刺到这仨人面前， 结果他一看，从中认得一个，认得那老头儿。谁呀？正是八步登空，草上飞，钱万里。钱老剑客。蒋平这脑袋嗡了一声，
1: 你这个老家伙还没死呢，他还活着。
0: 蒋平怎么认识他？早就打过交道。钱万里的徒弟就是那个阴贼花蝴蝶，姓姜，叫姜冲，姜永志。花蝴蝶倒霉就倒到蒋平身上了，有一段书叫鸳鸯桥捉拿花蝴蝶，是蒋平在水里头把姜冲抓住的，然后借往京师凌迟处死，为此事得罪了钱万里。这老钱头想方设法要给他徒弟报仇，到山岛之中鼓动是非，好悬灭要了蒋平的命啊。以后呢，这钱万里销声匿迹，好像这人不存在了。没想到今儿个在京城又重新遇上了他。蒋平素知钱万里可不好惹呀，这老家伙手狠心黑，武艺高强，凭我们在场这些人，慢说捉拿那个贾徐良，就对付这一个老头也对付不了。
1: 四爷暗自捉急，心说要知道这样，我不能放魏征、北侠和梅良祖他们走啊，那些人走是生气，要挽留住呢，今儿个也不至于着急了。呀呀呀呀，糟糕糟糕糟糕。
0: 但是事在骑虎，也不能把他们放了。四爷仗着胆子过来。
1: 哎呀，少见少见，这不是钱老剑客吗？
0: 钱万里一看是蒋平，冷笑了一声，不错，正是老朽，你不是蒋老四吗？
1: 哎，正是在下。我说老爷子，您今天怎么有幸到京城来了呢？咱们之间井水不犯河水，别看过去为你徒弟咱们发生了不睦，我想您年高有德，也能明辨是非，究竟你徒弟是个什么人，做了哪些事情你心里有数，他明正典型也是应该的，是不是呢？我看你也不能计较此事。不过咱们放下远的说近的，他是谁？
0: 蒋平说着用手一指长得像徐良的那位。
1: 这小子是谁？他犯下不赦之罪，
0: 竟敢进皇宫刺死娘娘，殴打当今天子，给徐良栽赃陷害呀、啊！像这种人是国法难容，
1: 您能不能把他的家乡住处姓子名谁当众说一说？
0: 钱万里一乐，蒋老四，
1: 你别在这白活了。你
0: 什么？我徒弟算白死了？这件事你以为完了？我告诉你，没完。这次我来就是给我徒弟报仇。你想问问这个人是谁呀、啊？我不告诉你，有名有姓，跟你说没用。再告诉你一件事，不错，你说的那些事情都是他干的，目的就是要置徐良于死地。徐良这脑袋不掉地下，我们绝不离开京城。怎么，冤家路窄，今儿在这儿碰上了，你们还想抓差办案不成吗？有胆子的过来，哪个抓住看看，老朽奉陪。为什么钱万里敢这么说？因为他用眼睛一看呢，来的人不少，好几十，但这些人里头没有特殊的高人，所以他才敢口出狂言。蒋四爷回头看看展雄飞，兄弟，你受点累呗。南侠领命，拽宝剑就跳过去了。钱万里可认识猫家。钱万里一乐呀，我太认识你了，
1: 御猫斩雄飞，堂堂的南侠客呀。
0: 不过展昭啊，你这两下子拿不出手去。当初呢，是昔者为贵，别人都没出世，就显着你不含糊。如今人才辈出，你算个什么呢？你自己掏着乐去吧，你算捡了个便宜，落了个好名望。真要凭武艺，你不差得多得多吗？你这两下子白给，赶紧退到一旁。你回去看看，你这开封府还有没有能打的？不然的话，你是白给呀！千万里口吐狂言，气坏御猫展雄飞呀！南侠百宝剑翻新旧寺，千万里也不示弱，就在这饭馆门前跟南侠站在一处。结果伸伸手一看，南侠不是人家的对手。那千万里不光是说大话，真有能耐。你看人家赤手空拳，没有兵刃，要空手夺剑，把南侠逼的身子滴溜溜乱转，一点办法也没有。义侠太保刘志杰拉刀就跳过来了：“大叔，你一个人人单势孤，咱们爷俩打他，招刀唰就一刀。”两个人双战千万里，也不能取胜。笑面郎君沈明杰一撩三彩裙，从腰里拽出龙头凤尾的杆棒，飞身行跳过来助战，三个人敌住千万里。这四个人像走马灯一样，杀了个难解难分的。长得像徐良的那主撇着嘴在后边看着，一瞅这打来打去没分输赢，他把衣服脱了，探背网拽出那假牌的金丝大环刀。你看这口刀啊，从外表上看跟徐良的大环刀没什么两样，也带个鬼头雕个大环子，尺寸也那么长，食指上是假牌的。人家徐良那是宝刃，他这是钢刀。再看这主把刀在掌中一提，高声断喝：“呔，姓蒋的，你过来，你们想拿的是我，想抓的也是我，现在遇上了怎么不伸手啊？有种的过来！”他在这儿公开叫号，就气坏了小义士爱虎。爱虎一晃掌中七宝刀，肉就跳过来了，用手点指：“好阴贼呀，你到底是什么人？你用什么办法把眼眉整白的？你怎么也长这模样？你竟敢做下案子给我三哥栽赃陷害，就为了你好悬没要了我三哥的性命啊！今天我跟你势不两立，非把你抓住归案招刀。”抡刀就剁，那个人往旁边一闪身，咯楞用大环刀把爱虎的七宝刀给压住。爱虎，你逞什么能啊？你这两下子不白给吗？我要叫你在我的面前过去十个照面，我就不叫假徐良。爱虎不服这劲儿，跟他动手刚打的第八个回合，这位使了个刀里夹脚，咣的一下把爱五爷横着蹬出有一丈多远去。爱虎脸一红啊，蹦过来还想玩命。白云生、韩天锦、粉子都、卢真、圣手秀士冯渊、形如龙、形如虎，这几个人不约而同一块儿上来，呼啦朝把这贾徐良给包围住，就站在一处。与此同时，另几位小弟兄永金刚、张豹、双刀将马龙、开了尾乔斌、土豹子张英，把那个年轻的也给围住，打成了三团啊。愚者的全在两旁守路口观战。蒋平啊，利用这个机会抽身赶奔开封府调兵。调什么兵啊？ 他一瞅是关键时刻了，这要是李贼跑了可就完了。看现在这帮人要想对付这个贾徐良和钱万里，谁也对付不了，非徐良不可。而徐良又押到刑部大牢，能不能想办法把徐良放出来？只要他来了，那是手到病除啊。不然的话，用不着蒋平回开封，再看他一溜烟一样回到开封府见着包大人。蒋平累得上气不接下气，回相爷给您道喜，那个贼有了着落，现在正动手呢。哦，可能把他抓住否？够呛，这个贼本领高强，武艺精通，而且还有钱万里和一个人帮忙，如同彪虎生翼，我们这帮人恐怕对付不了。那你看怎么办？难道调兵？
1: 不，军队多了也没有用啊，大伙儿一去他们就跑了，好不容易把他稳住，可不能把他惊走。
0: 那你说怎么办？
1: 相爷爷，您老人家帮帮忙，能不能恳求陛下降旨，先把徐良放出来，让徐良把这假徐良抓住之后，不就都好办了吗？
0: 这个包大人一想可也是这个理，但是皇上能不能答应心里没有底呀。事在紧急，不容考虑，包大人马上吩咐顺将带着蒋平赶奔皇宫内院。那也就是包大人，换别人生根半夜上这儿来，皇上能见吗？包大人一提有急事要见皇上，皇上在偏殿还真接待了。包大人把以往的经过讲述一遍，仁宗一听大惊，啊，果有此事。包公点点头，又把来意向皇上启奏完毕。仁宗犹豫了一下，这个后来一想也好，这就证明了徐良没有罪呀，那还压着人家干什么？包公能说瞎话吗？皇上立刻降旨，命刑部大衙释放徐良，让徐良戴罪立功。旨意传下，包大人跟蒋平心跟开了两扇门相似，马上坐轿又赶奔刑部衙。等来到刑部正堂，见着左坤左大人，包大人把经过讲说一遍，左坤闻风耳动，马上命疲劳官在死囚牢里把徐良给放出来了。徐良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一看包大人和四叔来接自己，真是又惊又喜呀。刑具撤掉，蒋平拉着他的手，梁子快跟我走，冤有头债有主，仇人被我们包围住了，有个小子长得那才像你呢，他就是罪魁祸首，别人抓不住，全等你呢。徐良闻听一乐呀，下再下起我来了，我不去，我在刑部衙待的挺好，一天三顿饭睡得挺香，我看还是叫别人去吧。
1: 待着，你装什么大半帅？你可知你在被关期间，上至相爷，下至我们每个人，为你熬过多少个通宵啊。哎，如今事情有了眉目，你装哪门大半帅？快跟我走。
0: 让蒋平一顿臭骂，徐良没有办法了，见过相爷，起身赶奔开封府。徐良那东西都在开封府呢，抓的时候醉衣醉裙，徐良回开封得换衣服，周身上下紧身利落，把大环刀背上，镖囊袖剑十字子全带好。那位说，徐良在阎王寨不都打光了吗？不错，是打光了，他这玩意儿有备品呢。徐良回京之后，备品早有人给准备好了，谁知他打官司。单说徐良周身上下收拾好了，辞别包大人，转身往外走，问蒋平
1: 四叔，那个贾徐良在什么地方？小子，你跟我来吧，就在前面。
0: 徐良暗自咬牙呀，好小子，你害得我不浅，我究竟要看一看你是何许人也。
2: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乡村经典书场，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现在是凌晨一点。
4: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5: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4: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5: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4: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5: 奋斗乡村，
4: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5: 潍坊调频106.4，
4: 济宁中波999，
5: 聊城中波621，
4: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6: 森林很大，崇山峻岭筑起绿色堡垒；森林很小，星火燎原就在刹那之间。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森林付之一炬。绿水青山是万物共生的家园，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严防森林火灾，守护绿色家园。
4: 紧扣时代，权威报道，助力三农振兴乡村。欢迎收听山东三农新闻联播。
7: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小东。首先来听今天的山东三农新闻联播都为您准备了哪些内容。
8: 小麦新品种暨山东省重大品种研发推广一体化现场观摩会在济宁兖州召开，备战三夏生产，全省预计投入农机150万台，全力护航6000多万亩小麦应收尽收，颗粒归仓。凉山县通过打造金融超市，创新财政金融支农模式，切实解决农业生产中融资难、融资贵难题。济南历城村超火热开赛，体育赋能乡村振兴。5月23号，小麦新品种暨山东省重大品种研发推广一体化现场观摩会在济宁兖州召开，集中展示了50余个小麦新品种。会上，国家小麦产业技术体系首席科学家刘路讲、山东省农业科学院作物所所长曹新友等专家，针对小麦产业发展以及农科院小麦新品种研发情况做了主旨发言。在现场观摩环节，50余个小麦品种集中亮相，其中鲁岩951凭借茎杆粗壮、齐叶宽厚的优异田间长势脱颖而出，成为全场焦点。据了解，鲁岩951的母本是鲁岩502，副本为几麦22，由山东省农科院作物所和鲁岩公司联合选育。
9: 茎杆的质量非常好，抗逆性呢非常突出，所以我们觉得山东省的这个整个这个小麦遗传改良的这个水平呢，确确实实呢在名列全国的前列，也是为我们粮食增产呢奠定了非常好的这样一个科技支撑。
8: 据了解，在2024年山东省农业农村厅组织的高产竞赛中，鲁岩951实打亩产890.1公斤，位居所有品种第一位。2025年实打亩产909公斤，再次刷新高产记录。目前，鲁岩951已推广540.5万亩，成为全省种植面积第二大小麦品种。
10: 目前呢，山东省的这个第一大品种还是几麦22。那么，我们有信心在2026年的这个秋收面积，鲁岩951实现这种超越，成为山东省的第一大品种。
8: 在推广阶段，鲁岩951凭借越冬抗寒性好、综合抗病能力突出、抗倒伏能力强等特性，也得到了广大农户的认可。
11: 而温建柱呢，通过四收四大，产量很好，就抗病抗倒。所以说我今年2026年又连续种了，虽然晚播，但是它的由于它的特点，现在这个品种仍然是丰收在望，心情非常好。俺一家人都非常高兴。
8: 观摩会上，几麦34等多个新审定品种同样备受关注。专家呼吁，要充分利用好新品种的优良特性，挖掘各方面的潜力。
12: 品种有特性，有特征，那么就应该有配套栽培机会。两种粮法配套推广，一定大家去实行它。
8: 今年三夏期间，全省预计投入农机150万台套，全力护航6000多万亩小麦应收尽收，颗粒归仓。
2: 麦收临近，各地农机交易市场购销火热。淄博临淄的种粮大户韩广卫承包了700多亩农田，最近他购置了一台新款联合收割机备战麦收。
13: 这款收割机速度快，特别适合我那片地里的作业，有了它之后，今天收割小麦速度能大大提升。
2: 更让他高兴的是，这款机型符合当地农机购置补贴申领标准，可享受7万多元购机补贴。在工作人员的协助下，韩广卫现场通过手机提交了申请。
14: 你买新机呢，还有个国家还有个旧机的置换补贴，然后呢，你如果说钱不够呢，还有那个厂里还有优惠的免息贷款，最高可贷15万，就是你自己可以花10几万就可以提车回家。
2: 利好政策加持，让农户购机底气更足。今年山东持续优化农机购置补贴政策，安排不超过1.5亿元专项资金，将国家明确的主要粮油作物收获机械、高端智能等机具纳入优机优补范围，部分重点机具补贴测算比例最高可达35%。
15: 2026年截止到现在，补贴额260余万元，拉动农民投资约1400万元，农机购置补贴规范发放，精准直达农户。
2: 三夏临近，农机年检年审工作全面提速。今年山东推行农机省内异地年检服务，符合条件的拖拉机、联合收割机可就近检验，无需返回注册登记地。各地还积极开展送检下乡服务，便民举措直达田间地头。
16: 原先呢，很多年前我们去审车的时候都是开着车来回的跑，来回得有40多里路。你算算，我们合作社里有20多辆车，然后这个人工啦、油费啦，都是一笔不小的费用。现在呢，都是上门服务，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便利。
2: 农机集中检修同步有序开展，合资定陶组建100余人专业检修队伍，对农机进行全方位调试、维护和故障排查，对合格农机具现场发放跨区作业证，
17: 全面排查并消除各类设备故障隐患，对技术开展安全教育，全力确保各类农机设备以最优状态投入三夏生产。
8: 济宁市梁山县通过打造金融超市，创新财政金融支农模式，切实解决农业生产中融资难、融资贵难题。
2: 眼下，梁山县的彩色小麦已经进入灌浆期，因为管理得当和水肥一体化的应用，6000亩的彩色小麦长势喜人。可在去年，合作社因为要扩大种植规模，便向当地银行贷款了150万元，但还款期却在小麦收获之前，这一度造成合作社的经营危机。
18: 种子的采购、农资的采购，我们都需要大批的资金，所以说这个后期还款又出现了这个新的困难。梁山财经集团呢，了解到我们这种情况之后啊，给我们进行了这个转贷，帮我们垫付了我们的贷款。
2: 针对农业合作社和种粮大户普遍面临的融资难，梁山县设立财经金融超市，引入银行、企业等各方面对面对接，量身定制多种金融服务项目。王峰的合作社就通过应急转贷解了燃眉之急。
19: 我们实地调查企业，发现企业种植的彩色小麦还是不错的，经营规模也比较大，管理也比较精细，于是我们帮助企业办理了150万元应急转贷业务，解决了不能及时偿还150万元贷款的困难。
2: 之前未从银行成功贷款，企业之间相互担保是常态，但这也增加了企业的风险。梁山财经集团采取财政加金融加企业运作模式，解除了企业之间的担保圈，
20: 能够显著降低借款人因临时性周转困难而形成的风险贷款。通过为借款人提供低成本的应急转贷资金，帮助借款人顺利完成续贷，避免了客户流失和信贷风险。
2: 目前，财经金融超市围绕财政服务、应急转贷、融资担保等6大服务板块，开发上线60余种金融产品，引导资金及时流向中小微企业和种植大户，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
21: 充分发挥我们企业应急转贷、农业信贷担保、小户企业融资担保等金融工具，创新式的推出了一站式金融服务模式，有效地缓解了我县山东发展中的融资难题。为我县乡村振兴和粮食生产 足有了有力的进攻动力。
8: 5月23号，济南市历城区第四届村民足球超级联赛火热开赛。
0: 开幕式上，传统民俗展演与智能机器人科技秀同台上演，非遗市集、特色美食齐聚现场，打造村超村晚嘉年华。
1: 村超联赛开幕！
0: 未来两个月，济南市历城区的18支村民足球队和8支校园足球队将通过8人制比赛展开激烈比拼，优胜队伍将参加村超全国赛。
22: 我们是陈梦杨氏联队，下一步重点发展文旅，接着这个比赛，我们也是，下一步把村里的这些产业推广推广。
23: 我们这是第3次参加这个比赛了，非常高兴。董家庄这个大棚这个草莓啊也是非常好的，欢迎大家以后来我们董家庄来品尝。
0: 历经3年发展，历城村超成为赋能乡村振兴、拉动文旅消费的特色体育名片。今年首次增设济南村妮女子足球邀请赛，助力青少年足球人才培育。赛事期间还将举办农产品展销、乡村美食节等系列活动，丰富乡村文体业态。
22: 作为享誉全国的湘北第一村超，历城村超将以足球唤醒乡村活力，凝聚乡土人气，持续擦亮本土特色体育品牌，为乡村的全面振兴注入强劲体育动能。
8: 2026第19届济南莱芜樱桃文化旅游嘉年华活动在茶叶口镇开幕。
0: 活动现场亮点纷呈，特色项目接连亮相。我在茶叶有棵樱桃树认养项目为游客打造专属田园归属感，趣味有奖互动问答环节将樱桃知识、茶叶文旅亮点融入其中，现场观众踊跃参与，热闹欢快的氛围贯穿全场。
24: 樱桃又大又甜，还了解了樱桃树认养活动，能在这里拥有一棵自己的樱桃树特别有归属感。
25: 茶叶口镇这个樱桃真的很好吃，又大又红的，哪一年也来采不多，带回去和家人分享一下。
26: 本届樱桃文化旅游嘉年华以樱满茶叶口、乐享山水间为主题，统筹日间盛典与夜间狂欢，线下实景体验与线上云端传播，构建起全时段全场景的文旅体验体系。
0: 据了解，目前茶叶口镇樱桃有红灯、梅枣、布鲁克斯、黄蜜、意大利红等10几个品种，种植面积超过1.2万亩，覆盖30多个村居、330多户种植户，年产樱桃超1.2万吨。
26: 以樱桃文旅嘉年华为契机，开发红色研学加古色探秘加田园体验复合型路线，推动革命红、乡村古、生态绿三色文旅资源全域整合，构建全域文旅格局。
8: 济宁微山富村街道活力健步行、乐享嗨不停、健步走主题活动火热开启，2000多名村民走出家门，感受体育休闲和文化魅力。
0: 2000多名参与者精神抖擞，步履轻快，沿着5公里环湖生态步道一路前行。步道两侧家风标语随处可见，沿途设置汉服趣玩、非遗拓印、同心共乐等10处特色点位，还融入古树祈福、彩绘森语、余意匠心等沉浸式环节。乡村文旅市集上，现场乐队精彩驻唱，本土文创、湖鲜美食集中亮相，大家边走边看，边玩边体验，在轻松的运动中回味童趣，感受乡村浓浓的文化气息。
27: 这次健步走的活动真的是特别的有趣，行走在洋楼的步道上，空气特别清新，风景也很优美。我们集齐了全部的打卡印章，兑换到了特色的小礼物，还有这种完赛礼包啊，这些真心希望这样接地气有意义的惠民活动能够年年都举办。
0: 近年来，济宁市微山县富村街道充分盘活洋楼片区7000多亩滨湖生态资源，大力推动体育加文化加旅游深度融合，把渔家民俗、非遗体验、家风文明融入群众日常文体生活，每年常态化开展80多场惠民文体活动，汇集群众1.3万余人次。
28: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推进河北乡村建设，完善8公里彩虹步道和文旅市集等配套设施，常态化开展全民健身、非遗体验、家风宣讲等文体活动，同时进一步深挖微山湖渔家文化，培育文旅新业态，打造网红打卡地，释放生态文旅融合优势，持续为乡村振兴赋能增效。
3: 山东三农新闻联播，服务政府部门，引领三农舆论，紧扣时代脉搏，助力乡村振兴，全力打造权威性、贴近性、服务性融媒体的三农新闻平台。每晚7:30，山东广播电视台农科频道、齐鲁网和闪电新闻同步播出，敬请关注。
0: 感谢收听今天的三农新闻联播，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4: 公安法院来电紧，回拨号码查仔细，亲属出事别轻信，骗取钱财是目的。
2: 家庭情况要保密，涉及钱财需小心，短信诈骗花样多，不予理睬准没错。
4: 邮包违禁不要慌，医保欠费要骗你，退款退税要核实，来电信息需辨清。
2: 飞来大奖莫惊喜，让你掏钱动无敌，天上不会掉馅饼，涉钱信息勿轻信。
4: 陌生号码不急回，大额汇款要当心，询问信息要警惕，验证密码需保密。陌生电话勿轻信，以防害人又害己，一旦难分假和真，110咨询最放心。
3: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5: 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秸秆还田配施控室掺混尿素技术规范。
6: 秸秆还田是经济可持续的秸秆资源高效利用方式之一，可减少焚烧产生的温室气体。
5: 控室尿素可调控氮素养分释放速率，显著提高肥料利用率，减少化肥用量和施肥次数，省工省力。目前树脂包膜尿素、硫薄膜尿素和硫加树脂包膜尿素是目前市场应用最为广泛的三种控室尿素。
6: 其中树脂包膜尿素是控室效果较好、应用较广的一种控室尿素。硫薄膜尿素已经应用多年，但存在爆发性释放的缺点，可能会引起局部伤根烧苗。
5: 为克服硫薄膜尿素的缺点，硫加树脂包膜尿素在硫包膜尿素表面包覆聚合物，使养分从硫膜的微孔和裂隙中缓慢释放时，避免硫膜破裂。
6: 但缓释尿素存在价格昂贵、前期养分释放缓慢等问题。控室掺混尿素是由将普通尿素和控室尿素按照一定的比例进行掺混制备而成，其中包含的普通尿素会满足还田秸秆前期降解所需的氮素，而控室尿素会持续释放氮素，满足秸秆中后期的氮素需求，促进秸秆降解过程，提高土壤肥力和作物产量。
3: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心系衣食父母，真诚为农服务。欢迎收听《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
8: 欢迎来到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各位好，我是思琴。本栏目由金正大集团独家冠名播出，您可以在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去搜索乡村季风，关注我们的官方账号，或者拨打热线电话0531-888-0028来查询节目的相关信息。那今天啊，我们来认识一位羊肚菌产业里的多面手，从收购的讨价还价，到种植管理的悉心指导，再到实验室的潜心钻研，周晨宇用多重角色串联起了农户增收的完整链条。
7: 呀，这个我都没见过市面上卖过这么大的羊肚菌，
9: 很有成就感。
10: A 级货呀，70块一公斤，
11: 今年真是丰产了啊！
10: 我已经在数钱了。
12: 我的羊肚菌今年丰收了，
29: 大丰收，咱村民都丰收，我们心里都非常高兴。
9: 每天都进钱的感觉真好。
13: 金太阳这面旗帜擦遍祖国的山山水水，
14: 乡村振兴
15: 榜样力量，你我同行。
16: 光长的话就是五百，
17: 你在这长得可不行。
16: 你五百人家不行啊，你算早比我家光买。
18: 天刚亮透，周晨宇一天的工作已经在和种植户们的讨价还价声中开始了。
19: 涨涨吧，
16: 涨不了。你看人家这个头，你比啊。
19: 540，
16: 拉倒。
19: 那不小点多少钱？那不小点。
16: 都铁线，
19: 哪有下门啊？
16: 我拿起来还给你。那个姐，
18: 他叫周晨宇，今年30岁，一个大学毕业就扎根在羊肚菌产业的年轻人。收购是周晨宇眼下最牵扯精力的工作。羊肚菌娇贵得很，采早或采晚了，价格能从每公斤500多元跌到100-200元。周晨宇要用经验和眼光快速判断品质，给出一个刚好的行情价格。
16: 为啥再给加10块？
19: 那实在说啊，
16: 680，
20: 发五。这个是白色吗？对啊，这种正常上水烘出来的品质就差了吗？
16: 那你赶快弄去啊！你要不然你变成包皮的话，我跟你说，包皮就是120。你把地理位置发我，一会儿上那地里看去。
18: 周晨宇的角色远不只是收购员，一旦走进大棚，他就从收购员秒变为田间导师。
16: 来，我教人家啥能拆，这一种，然后都能拆，这种也该拆了，这种别等他了，等他没用，谁硬转了，这种都得拆。从现在开始，棚里头一点水不能上，你早喷了之后变成上水货，那你完球了。你这个个头红啊，咋的？你咋也能上个五啊？
18: 从怎么管到怎么采，再到怎么加工，周晨宇不厌其烦，因为他知道，对于很多头一年种的农户来说，一个环节不到位，可能就白忙一年。这样的服务态度也收获了客户们的认可。
29: 下着很大的雨，真是都卷了，吞了很多米都过来给指导，怪感动的。
30: 比较踏实的感觉，再给他给咱公司打交道。
31: 走访的次数多，其他的那些菌种厂家我没有见过在我们这儿进品，我的货都出给他了。
16: 现在就是我最忙的时候，一干到凌晨1-2点，早上5-6点钟起。在我们能做的一种情况下，就是把他们服务到最好。能采出来精品货，能卖的价格高一点。这一批货呢，是我们从临沂刚收过来的种植户的货啊。这个车的话是装了有个1吨的干货，将这种精品货分完级，会放在库里，后续慢慢的进行一个销售。10:21，然后到现在晚上饭也没吃呢。今天一天就一顿，中午一顿，2点多吃的。
32: 跟着周总混。一天饿3顿，喝的汤装的碗，你这一管不用管。
18: 收购季再忙，周晨宇也没放下研发。实验室是他另一个战场，他认为这个行业要想持续发展，必须不断有新品种、新技术。
16: 有了好母种，才能去做出来一个好的原种，通过原种再做出来好的一个菌种。实验出来之后，如果产量能达到个100多斤的话，就这个效益就是已经是很可观的了。这些年我们一直专注于羊肚菌的全产业链发展，而这几年我最大的感触是，我们不光是服务于农民，更是给他们搭建发家致富的桥梁。羊肚菌在餐桌上不仅是一个美食，更是我们助力乡村振兴的一把金钥匙。
18: 从实验室的一管母种，到大棚里的一朵香菇，再到农户手中增收的现钱，周晨宇的身影连接着羊肚菌产业的每一个环节。从一袋菇到一条链，从一个人到带动一群人，这位扎根土地的年轻人用他的多重角色和日夜奔跑，讲述了一个关于耕耘、责任与未来的故事。乡村振兴榜样力量，正由这样一个个身影合力书写。
14: 乡村振兴榜样力量，你我同行，耶！
0: 在济南有一位养鸡专家，虽然说已经到了退休的年纪啊，但他依然给广大的养殖户传授着养鸡技术，解决养殖难题。不过现在呢，他不再像是过去那样东奔西走的线下讲课了，而是通过新媒体平台进行线上授课。那今天呢，咱们就来认识一下这位赶时髦的养鸡专家。
1: 一只身披黑羽的蛋鸡，在沐浴时铺成的羊肠小道上突然停住了脚步，前面这个巨大的人类和他手中的摄像机挡住了他去鸡窝下蛋成为一只网红鸡的路线。在这座山林里，想要成为网红就得多下蛋，少吃料，少得病。
2: 咱们这里有网红鸡，还有呢网红蛋。鸡的品种呢是泰山黑鸡，在直播间呢有一次5分钟的时间卖了1000只鸡蛋的话是论个的啊，这一个包装呢30枚，最好的时候一天反正有多少卖多少。
1: 抬起的左爪无处安放，成为网红的梦想又不甘放弃。这只泰山黑鸡如同困在山林小路上的哈姆雷特，它始终在思考一个问题，走还是不走。这只泰山黑鸡挠掉鸡冠子也没想到，在大自然中喝着山泉水，住着沐浴池的小别墅，还在茂密的松柏林中躲过了天敌老愣的侵袭，成为网红鸡的条件都满足了。可是现在我就不能让我爱心的笑个大呢，算了，还是多干几口饭吧，憋个大的震惊四座一样可以成为网红鸡。
2: 北树林它本身它有释放杀菌物质，我查了一些资料哈，每公顷北树一昼夜它能释放出20多公斤的天然抗菌素，它能够杀菌。沐浴室里面还有锌、铁、锡、丝、锰、镁、钛、锂20多种微量元素，鸡吃了以后呢，一个是鸡蛋里面的微量元素就多了，另一方面鸡也健康了，所以我们始终在鸡的食物里面添加一定的沐浴室成分。将来咱们这个地方呢一定会成为网红山，和电商企业进行合作，他们来这里进行直播。
1: 这座网红山上生活着上万只泰山黑鸡，每一只网红鸡的背后都有一个默默支持他们的网红鸡孵化人，这个人就是他。
2: 我是任飞星，这是一个直播台，体验感更好，就是这个冲击力更强，就卖这个鸡，就卖这个蛋。我们这些主播在这里发个视频，它就观看量它就高，你坐在屋里面在家里面播了它就不行。如何直播？
1: 1962年出生的任春庆年到60退而不休，从2016年开始，任春庆搭上了新媒体的快车，通过快手线上直播讲授养鸡技术，解决养殖户养鸡过程中的各种难题。现在的任春庆已经成为国内养鸡行业的一名60后网红。
2: 我记得年30那一天上午6万人在线，这个是285.3万，这是我在快手的一个公益讲课，光点赞就11000个。
1: 35年间，任春庆在线下讲课超过了3000场，服务全国几十万的养鸡户。在互联网还不发达的时代，养鸡户们都管任春庆叫任老师。
2: 我这人呢，一谈到鸡，他就说不完的话题。你到农村一闻见鸡粪的味道，他就兴奋，非常开心的事情。
1: 任春庆10年前总结出了一套鸡蛋无抗高产节粮的5521技术，如今在快手上仍然让粉丝们点赞称道。
2: 就是让一只鸡一个周期争取多下5斤鸡蛋，少吃5斤饲料，少用2块钱的药费，少下1斤破蛋，就这样呢，就是让鸡长得更健康一些。养鸡场赚钱更多一些。
4: 这个鸡蛋卖的也挺好，就是消费者一说这个鸡蛋也不新鲜。
5: 任老师讲的他们也挺好。
4: 快手上认识的，5、6年了。
5: 快手上给他叫他平台上叫他给你们给转发。
2: 今天晚上8点，我们在直播间共同探讨。
1: 作为一名网红，随手拍段子发视频已经成为了任春庆的一种习惯。
2: 过了3顿。它这一群鸡啊，肠道特别的干燥，到了这个季节， 好多的鸡群开始拉稀，影响产蛋率，影响蛋壳品质，影响饲料转化率。但是这一群鸡呢，哈，养得特别的好，它用的咱们的无窝腰技术，而且用了咱们的饲料配方。你不应该穿白衣服，选的东西是今天晚上直播间用的，不开美颜。
3: 不开，不开美颜。
2: 开始吧。
3: Hello， 大家好，欢迎大家进入直播间哈。大家现在看到的依旧是人称静养鸡课堂，在给大家做直播哈。
2: 欢迎大家来到直播间。
1: 来到直播间，任春庆迅速切换角色，从任老师变成了任主播，
2: 叫大家在养鸡过程当中遇到的所有的技术问题都可以在直播间提出来，让我们共同的探讨一下。听听这声音，蛋壳越厚鸡越健康。蛋清瞅一下，每当有好多的粉丝，他们把鸡养好了，他们赚钱了，这个时候呢我也开心。好，感谢大家30多年来对本人、对中国亲密网、对华夏饼，有的粉丝呢把我定义为养鸡场长出来的主播，养鸡场长出来的专家。一个养鸡场对我来说是40万分之一，但是这一群鸡对养鸡场养鸡户来说是100%。他的孩子上学，他的父母养老，如果这一群鸡出问题了、亏钱了，他整个影响他家人的生命质量。只要哪个养鸡户来找我，不管养了是5万只鸡、50万还是50只鸡，我都会尽全力给他解答这些问题。祝大家开心养鸡，轻松赚钱。祝大家不能晚安了哈，
3: 不哎，
2: 这个今天晚上8点再见，谢谢。
0: 以上就是今天乡村季风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你也可以通过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去关注乡村季风和我们进行互动。接下来重地宝典。

0: 集体婚礼，是以文明新风的形式见证了我们的幸福。
1: 我们十二对新人一起参加婚礼啊，更有意义。
2: 这辈子对这一天都印象深刻。
3: 集体婚礼唱文明，移风易俗树新风。
4: 这样简化婚礼的流程，其实是为新人减负，也是为幸福加分。
5: 用公交车当婚车，对于我们来说呢，十分新颖，低碳环保。
6: 这是一份独特的浪漫，也算是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3: 破除铺张浪费，杜绝盲目攀比。
6: 集体婚礼的形式没有攀比，也不浪费，程序也没那么复杂，特别符合我们年轻人的期待。
7: 以文明新风见证我们的幸福，赋予了这场婚礼更加深刻的意义。
3: 倡导婚事新办简办，弘扬优秀婚姻文化。
8: 感恩父母养育之恩，恩重如山，记在心。
9: 国是最大的家，家是最小的国。
0: 在以后，我们也会互敬互爱，孝敬父母，共同经营好我们自己的小家庭。
3: 传承良好美德的家风家教，让婚俗新风点亮幸福生活。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10: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全生物可降解地膜。
11: 这种地膜既能保水增温，又能自己化进土里，彻底解决残留问题。
10: 全生物可降解地膜具有良好的柔韧性和拉伸性，埋在土里3到6个月就能被微生物吃光，分解成水和二氧化碳，不污染土壤。和传统塑料地膜比，它有3大优势。
11: 一，不用剪膜，省劳力。春耕时不用再弯腰剪碎膜，直接翻地播种，省时省工。
10: 二，保水保肥更聪明，降解速度可根据作物生长周期调整，如土豆收获时薄膜刚好破损。
11: 三，政策补贴有实惠。2025年，国家针对达标的全生物可降解地膜，每亩补贴60元。大部分县市已经启动了申报。
10: 怎么用要记住2点。第一，选对产品，购买时认准包装上的双标国家降解材料标准 GBT35795 和可堆肥化标识。
11: 第二，旧膜咋处理？如果地里还有传统塑料残膜，春耕前赶紧用搂膜机清理，交给乡镇回收点。
10: 截至目前，在济南、临沂等地示范田发现，全生物可降解地膜能使作物增产高达25%。
3: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

0: 长出的瓜它皮毛好看，它的品质你看这个瓜跟人家的瓜采出的其实不一样，后期它肥的大，它还是有后劲。我这个瓜比人贵1块钱一些。
1: 你觉得为什么你的会贵一些？
0: 因为我的质量好啊，瓜的品质好，人家上市场就好卖，人家老百姓吃的放心。
2: 现在呢，我们现场去测一下这个瓜的一个糖度，
3: 12.8。
2: 这个呢是咱陈老板这个地块亲测的一个产量，取了一个一亩地的一个量，一亩地西瓜个数是715颗，然后呢取了是7株的一个西瓜，7个西瓜的一个平均产量是9.72斤，得出了一个亩产量就是6950斤。
1: 这个产量你自己觉得还行吗？
0: 可以，今年搞西瓜是最苦最苦的一年，阴天多，好天少，光照少，我已经今年已经满足了。
4: 丰台西瓜呢在全国是很出名的，三里河能够带来的就是西瓜的品质能提高，那个产量能提高，还有一个呢就是遇到恶劣天气啊，在田间的管理啊安全性更高。用了三色谱以后啊，它的价格能正常的比收购价要高1块钱以上，所以说三色谱确实是给农户带来增产增收。
5: 梨树是我国重要的果树树种之一，河北、山东、辽宁三省呢是我国梨的集中产区。对梨树进行科学疏果，可以使树体合理负载，从而实现丰产稳产、优质高效。那么梨树科学疏果需要掌握哪些技术要点呢？再一起来学习一下。
6: 梨树疏果应在落花后2周，幼果开始明显膨大时进行，15到20天内结束。一般于4月底至5月初开始疏果，5月中旬以前完成。疏果应尽可能提早，时间越早，节省营养越多，过晚会影响果实质量，浪费养分和抑制花芽分化。因为梨二次生理性落果较轻，所以要一次疏果到位。需要注意的是，疏果时间的确定应根据不同的品种、树势、地域灵活掌握。早熟品种和积果量比较大的品种，疏果应该提早进行，而且应尽量在较短的时间内疏完，以减少树体养分消耗。确定留果数量的方法很多，但是在生产中最易于被果农接受和掌握的是枝果比法和果实间距法。下面我们重点向您介绍这两种方法。果实间距法是以幼果之间的距离来确定留果的方法，它是依据品种和果实的大小来掌握。在梨树生长正常的情况下，小型果如鸭梨等可以掌握在20厘米左右留一个果，中型果像皇冠梨可以掌握在25厘米左右留一个果，大型果像雪花梨可以掌握在30厘米左右留一个果，这样全树留下来的果实分布比较均匀，生长正常，大小一致。这种方法直观、简单、容易掌握。枝果比法是指按照梨树树枝和果实的一定比例来确定留果数量，它是根据梨树的品种而确定。在梨树生长势正常的情况下，小型果和中型果品种一般每3个枝留一个果，大果型品种一般每3到5个枝留一个果。对于树势比较弱、管理水平差的梨树，适当增加枝果比数，反之适当的降低枝果比数。另外留果时还要根据不同果园的管理水平、不同的树势、不同的品种，综合运用枝果比、间距法等方法。专家告诉我们，果梗长而粗，果形长圆形的幼果成熟后果实个儿大，品质好。果梗短，果形偏圆形的幼果成熟后果实个儿小，品质差。因此疏果时要选留果梗长而粗、长圆形、果形正、无病虫、无机械伤的幼果，疏除果梗短的幼果、畸形果和小果等。梨为伞房花序，一般每个花序有5到7个果，而第2到4序位的果实果形长圆、整齐一致，其果柄长而粗，营养状况良好，成熟后果个大、果心小、果形周正、品质好。因此应选留第2到4序位的一个果，疏除其他果。此外直立生长的果实在膨大后果梗容易折断。

0: 尽量选留横向着生的果实，多留枝条下方位和侧方位的果，疏除枝条背上的果。疏果是一项技术性较强的工作，疏果和留果的原则是壮枝多留，弱枝少留，临时枝多留，永久枝少留，直立枝多留，下垂枝少留，树冠上部外围多留，树冠下部内堂少留。
1: 农业面源污染一直是制约我国农业绿色发展的隐性顽疾，它看不见摸不着，治理成本高，共性技术难推广。那前段时间，一场关于“十四五”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农业面源污染防控共性技术创新及应用项目现场观摩会在山东寿光举行。观摩会围绕涉施番茄生产过程中的水肥管理、氮磷流失防控、苇菜处理等关键环节，专家和种植户现身说法，分享经验。
2: 在寿光市古城街道前团村，一场特殊的田间大考正在进行。
3: 寿光蔬菜中的面积65万亩，也是农业面源污染防控和农业绿色发展的前沿阵地。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农业面源污染防控共性技术创新及应用项目，聚焦我国农业面源污染来源分散、治理成本高、技术集成难分共性难题，开展观战技术攻关与集成示范。
2: 观摩会现场立着的技术展板正是项目组亮出的18般武艺，针对新菜地推出了低残留新菜田、氮磷控增减蓄技术模式，针对老菜地亮出了涉施菜田稳氮活磷技术与促生抗病多功能组合菌剂，针对土壤退化展示高温补碳与高碳隔层生态修复技术，针对苇菜处理带来间歇爆气快速制备农用酵素和苇菜畜禽粪便耗氧堆肥技术。每一项技术都在回答同一个问题，如何用更低的成本把氮磷控住，把土壤养好。
4: 示范现场主要展示的就是咱们涉施蔬菜从前端的化肥的这个优化品种的改良，到中端的土壤的高度富集的这些个氮磷养分怎么给它提取利用，促进根系的活性，把土壤中这些个养分给它转变成作物可以吸收利用的，从而减少化肥的使用。另一方面，针对包括一些连坐障碍啊、酸化呀、板结啊这些个问题，那么我们该怎么治理，以及把我们农民的这些个过高的这个生产投入给它降下来。
2: 技术好不好，农户说了算。在前团村，种植户殷金华的大棚被选为示范点。他告诉记者，一开始啊，自己心里也打鼓。
5: 一个是提氮的，一个是这个菌剂，还有一个是增碳的。整个这一个大棚啊，这个产量提高了10%到15%左右，整体这个收入能得到20%左右，一亩地能多卖3000到4000左右吧。
6: 我们完全达到了提质增效的效果。效益啊，我们会提高了15%左右吧。一般情况下，我们按长近几年这3年的这个是来说，我们效益在近1万块钱左右。
7: 一亩地啊？
6: 对。
2: 这场观摩会不仅是一次展示，更是一次技术校正。来自浙江大学的古宝静教授长期研究技术的可落地性，在他看来，观摩会的最大价值就是让科研人员和农户面对面交流。
8: 我们这个课题主要是偏示范和机制的，那么在这些技术里面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些共性的技术可以能够去落地示范、落地去执行的，以及在执行的过程中到底有什么样的机制或者有什么样的激励机制能够让农民真正喜欢这个技术、愿意用这个技术，而且可以今年用、明年用，一直可以维持下去，我们这个污染能够得到有效的控制，或者是我们的环境会变得更好。我觉得这个是我们核心要解决的一些问题。
2: 现场最接地气的一项技术莫过于中国农业大学带来的苇菜间歇爆气快速制备农用酵素，小小的塑料桶就能把满地苇菜变成宝贝。
9: 这个就是我们研发的这个酵素桶，那我们可以把这个打岔的这个苇菜呢直接放到这个桶里面，然后我们加入这个一些糖类物质啊，还有水，然后我们就可以进行快速这个发酵。这个关键技术呢，就是我们在这里面呢应用了这个间歇爆气的这种方式， 同时呢，我们把这个我们生产这个酵素呢，母液来给它进行回流。那么这都是我们的一些基本的这样的一些关键的这种参数。原来这种酵素这种生产呢，大概是90天，但我们现在呢，

0: 幅提升它的这样一个生产的一个效率，我们20到40天就可以实现酵素的生产。那么产生这个酵素呢，就可以用于后面的这个土壤修复啊，包括作为肥料啊，来进行这样的一个使用。
1: 从说服试用到主动取经，这场观摩会带来的不仅仅是技术。山东省农科院资环所的专家告诉记者，在前团村推广之初，老百姓很谨慎，只试了几户，一茬番茄种植下来，效果长在了地里，也长在了人心里。
2: 目前我们承担了“十四五”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农业面源污染、创新技术及推广应用这样的一个示范工作。经过一茬这个技术应用以后呢，就是老百姓发现，不管是从产量、品质，还是番茄的生长，都有一个很好的表现。逐渐的，整个村就口口相传，就把我们的这个技术呢进行了一个推广。目前我们的技术已经覆盖整个村的一个种植面积，大约得1800亩地吧。比如氮磷投入量能够减少20%到30%，能够减少40%到60%的一个磷释，番茄品质的 VC 含量能够提高14.6%，然后固形物含量能够提高14.3%，番茄中的这可溶性糖的含量能够提高47.6%。
1: 一场观摩会看的是技术，传的是理念，落的是效益。从实验室到大田，从共性难题到系统方案，这场观摩会为全国农业面源污染治理探索出一套可复制技术路径。
3: 一片小小的叶子能够卖到6分钱，那么这种叶子呀，远销韩国、日本，成为了烤肉的完美搭档。接下来啊，咱们就跟随记者去一趟菏泽，看看这一片能够卖到6分钱的叶子到底是什么来头。
4: 咱这一片叶就能卖到6分钱。
1: 一片叶子能卖到6分钱，听起来不可思议，但在菏泽市东明县的鱼卧街道，这片小小的叶子却蕴含着不小的经济价值。
4: 咱这个园区里边是8个棚，咱这一个棚呢2亩地，年收益呢2万块钱左右。
1: 经济效益这么好，那这叶子是用来干啥的呢？
4: 咱这一个是树脂叶，用途主要咱包烤肉吃。咱这一个主要就是出口到日本、韩国，在咱这本地也消耗一部分。
5: 那咱这一个棚里边的这个叶子可不少啊！
4: 你说都能卖到钱吗？
5: 对。
4: 那不是，它得留起来固嫩叶，还要合乎标准。咱这守旧为标准嘛，3只以上才能采叶。
1: 唐富阁介绍说，苏子叶分为两种，一种是紫苏，一种是绿苏。它们不仅颜色不同，味道和用途也各有侧重。紫苏香气浓烈，适合药用或调味；绿苏清香柔和，更适合生食或者作为烤肉的包裹材料。
4: 绿苏更清香一点。
5: 那它俩价格相差多少？
4: 绿苏价格稍微高一点，也高不多少。
1: 为了保证苏子叶的品质，工作人员在分拣时格外用心。
4: 现在第85片叶，大叶分到一块，中叶分到一块，小叶分到一块，不同等级不同的价格。像这种尖上有一点毛病这一个就不要了，挑出来了全部都是精品。
1: 小小的苏子叶不仅为种植基地创造了可观的经济价值，也为当地村民提供了灵活的就业机会。
6: 工钱是8个小时60块钱，这一本哈，有了都取不取啊，挣个零花钱吧。
5: 全勤的话，这一个月能挣多少钱？
6: 上半年就是1800块钱呢。
5: 大娘，你搁这干多长时间了？
7: 也搁这时间不少了。
5: 你搁这一个月能挣多少钱？
7: 那挣1000多吧。
5: 那你感觉从这干活有啥好处？
7: 怪好嘞。农活嘞，来到这儿又青鸟又不是的话，反正是搁咱们家门那个能挣个钱，觉得就不恼了。
8: 挺好了，不耽误接种啥的。能出去的话出去，那咱不能出去的话，就是利用那个小时间嘛，你呢？给大家待着强一点。
1: 不仅是采摘工序，分拣和打靶同样能为当地村民带来收入。
9: 累不大娘，你觉得？
10: 也不累，不累。姐，这个做的这多自由。
11: 回家就这样而已。
12: 这还差啥说？一个人差100，有活动能的。
5: 这个咋算钱呀？
12: 180分钱呢。
5: 你一天能弄多少？
12: 10拉盆，
10: 那就是。
12: 这是我的小班了。
10: 一天就是4块钱吧。
12: 钱多呀，7-8万就来家包，7-8万就来家包，接下来都睡不着。
11: 一月挣个千把块钱，你看他就买个馍了，买个面条了，买点菜了，是不是？
1: 哎，就够了，
11: 哎，他就够了，是不是？
13: 嗯、老婆他没有事儿没回来，他上哪弄个洗花的去了，撒气儿去了？
1: 对，
13: 你说？
11: 嗯，你要叫咱学大道理吧，咱不会，是吧？
1: 是。
11: 咱就懂了，这给这小老人们，给这农村的这些，得能找个挣钱的门道，是不是？
1: 对，
11: 哎，对。嗯
1: 最后提醒大伙儿，虽然苏子叶的种植效益不错，但是想要种植啊，还是要谨慎。
4: 我们这个绿薯呢是订单种植，所以呢在销路上没有后顾之忧。虽然说好种植、易管理、效益还不错，但是建议大家不要盲目的跟风去种植，一定要找好销路，避免不必要的损失。
3: 在日常生活当中呢，收割后的小麦、玉米秸秆往往被视作是农业废弃物。然而在山东农业大学农学院李岩教授团队的科研转化下，这些看似普通的秸秆变身成为了秸秆原元素。那接下来我们就通过作物生长对比实验去感受一下这种绿色生物四激素在促进作物萌发生长上的优越表现。
14: 长得要更好，发芽要更快。这是我们烟素处理在烟草、玉米和小麦上的一个实验啊，主要是促进啊种子的萌发以及幼苗的生长。那么这是烟草的啊，左侧这一列呢是没有经过烟素处理，那么右边这一侧呢是烟素处理的。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幼苗的生长啊，明显要比没有处理的要更好。那么这边是玉米哈，我们也可以明显的能够看到，那么烟素处理过的这个玉米都是要明显好于没有处理的，对照长得要更好，发芽要更快。这边是小麦的啊，我们烟素处理最大的一个区别呢，我们看到幼苗长得更加的整齐，出苗率也更高一些。
3: 以上就是今天种地宝典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再见。
15: 我是蒙阴县多庄镇赵家庄村党支部书记。
16: 我是钟南山黄田镇毛泽房子村。
17: 我是蒙阴县九寨乡北头村党支部书记。
18: 推动乡村振兴，组织是统领，产业是关键。
19: 因为带领大家一块致富嘛。
20: 我们党支部林邦合作社现在也是深入民心。
21: 发展农村集体经济，走好共同富裕道路。
18: 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当骨干，
22: 年轻人回来更多了，
16: 增加了广大产品的号召力和凝聚力。
21: 宣传推介全省农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典型经验，
18: 探寻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产业的路径模式，
21: 搭建信息交流、项目对接、资源整合共享的宣传服务平台。
17: 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呢，增加集体收入一年20多万。
18: 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大型融媒体节目支部领办合作社，敬请关注。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23: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振兴驿站。
21: 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缓控式肥的施用与选购。
23: 缓控式肥是指通过物理、化学与生物等手段调控肥料中养分释放速率，满足农作物生长期营养需求的一种新型肥料。
21: 普通肥料施入土壤后会快速溶解并释放养分，通常只有大量施用肥料才能保证农作物的正常生长和发育。与速效肥料相比，缓控式肥料具有以下的优势。
23: 一，能延长化学肥料中养分的释放时间，长期为农作物提供养分。二，一次施用肥料不仅可以降低成本，而且可以节省劳动力。三，可以减少因施肥过量而使作物死亡现象的发生。四， 可以有效地避免过量的肥料流入到土壤中，污染土壤周围的环境。
21: 环控施肥施用时有以下几点注意事项：一、对于玉米、小麦等作物，可以在播种前将控施肥施用量一次性均匀撒施于地表，然后深耕翻于土壤15厘米以下土层中，使用旋耕机的尽量把肥料深埋入土中，耕地后停3到5天再播种，生长期内可以不再追肥。
23: 二、对于油菜或移栽的蔬菜等作物，可将控施肥一次性开沟施于植物根系一侧，相距根部10厘米以外，注意不要烧苗。
21: 对于花生、大豆自身能够固氮的作物，应选低氮、高磷、高钾型为好，应以耕地时撒施为宜。
23: 四、缓控施肥肥效长，释放慢，所以不能追施，只能抵施。
21: 另外，肥料施用后最好浇一遍地，因为膜内的尿素颗粒需要吸水融化后才能缓慢释放。
23: 缓控施肥选购时要擦亮眼睛，一、注意肥料包装袋上是否明确标明了缓控式氮磷钾比例，而不是简单标注养分含量。二、要选择热固性或热塑性包膜缓控施肥，不要选择冷包膜缓控施肥。
21: 三、要根据作物类型选择合适控制期的肥料。现在控制尿素的控制期能够做到控制60天、90天、120天、180天等。很多人在购买时以为越长控制期的控制肥效果越好，但实际上最适合作物需肥规律的控制肥才是最优的选择。
23: 春季作物区因为生长期长一些，可以使用60天或者90天控制期的控制肥，但夏季作物区推荐使用60天即可。
21: 广大农民朋友们，本期节目我们介绍了缓控施肥的施用与选购，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23: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夏季溪水清凉，但是别忘了溺水是青少年首要的安全隐患，尤其是在野外游泳，水温、水深、岸边地形、水下地形、水下障碍、无安全保障及自救能力弱，都是致命的风险。一旦发生溺水，要做好正确的溺水救援，理智对待。
0: 正确的溺水救援是保护好自身及周围群众的安全前提下进行的救援行动，建议有3点：一、岸上救援，顾名思义，在岸上，切勿下水，保证自身的安全；二、急物救援，利用绳索、衣物、木棍、树枝等可延长身体的物品接触溺水者，拉至岸边；三、团队救援，切勿独自一人施救，尤其是青少年，千万不可下水施救，应呼唤其他成年人过来，并且保护好自己。
23: 珍惜生命，远离溺水。
2: 绿色是希望，生态是方向。
23: 海洋蕴藏着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财富，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地。
6: 今后这个海洋经济的发展，我觉得更加依赖于对环境友好、对生态友好、对我们的这个人民的福祉更加关注的这些新兴产业的发展上。
2: 山东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努力在发展海洋经济上走在前列。
7: 要聚焦啊渔区振兴战略，高水平建设啊海上粮仓，开启啊我省海洋强城建设的新征程，为我省新运动能转换提供啊强力支撑。
23: 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的海洋港口，完善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绿色可持续的海洋生态环境，为海洋强国建设做出山东。

0: 现在是凌晨两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新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日照调频103.8，
1: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3: 生命的起源只是一颗种子，健康的价值却是无穷无尽的能量，引领健康生活，服务大众需求，权威专家在线，沟通城乡医疗。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每天下午6点至7点，365天，呵护您的健康。

0: 关注健康山东，享受健康生活。欢迎朋友们关注由山东广播电视台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山东广播电视台生活农科管理运营中心主办的健康山东节目。我是您的健康记者小白。健康山东的播出时间是每天下午六点，除了锁定频率 FM91.9 之外呢，您可以通过齐鲁网和闪电新闻客户端进行实时的网络收听。同时通过阿基米德客户端搜索山东乡村广播健康山东，可以点播回听往期的精彩节目。眼睛是我们感知世界的窗口，可如今不单单是老年人，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却受到了白内障的困扰，这究竟是为什么呢？如何早发现早治疗呢？今天我们邀请到山东中医药大学附属眼科医院白内障科主任医师刘冬梅主任为大家答疑解惑。欢迎主任。
1: 主任好，大家好。
0: 既然我们要提到白内障，我觉得肯定要从最基本的问题开始讲起了。您先给我们讲讲什么是白内障吧。
1: 对，这个是非常基本的问题啊。白内障是我们眼科的一个常见病、多发病、也是就是我们在我国也是第一位的致盲性眼病哈。它每年又有就是有我们就有累积的病人就7000多万，还有每年要新发200多万这样的患者。对，
0: 这么多、
1: 而且在门诊当中越来越多的年轻的患者也不在少数了哈，40-50岁就开始有哈。所以我们再先讲讲那白内障怎么回事。那先讲讲这个眼球哈。
0: 主任今天带了一个模型。
1: 对，我带了一个模型哈。这个是剖面图，就是把眼球这个球呢我们切了将近一半就过去了、这样就方便我们看到眼球里边的结构。那晶状体是我们眼球当中呢就是这个球里边悬浮着一个凸透镜一样的结构，就这样子的。大家看看、它厚度4-5毫米啊、然后这个直径呢有9个毫米左右，它平时就悬在我们这个眼球当中、它周围有很多小袋子，比头发丝就还要细小的小袋子、把它固定在眼球壁上、就是有很多小袋子拴那个眼球当中，就在眼球当中悬着哈，悬空、那么它正常来讲是透明的。
0: 是。
1: 那如果是它发生了混浊，就不管什么原因、大部分是老化啊、那还有一些外伤啊、还有一些先天的，还有其他一些代谢性的哈、那从这个透明变成混浊啊、这种混浊是多种多样的、有的从周边开始混浊，你像这种啊，像白色的啊、这种白色的混浊哈，就是这个皮质性的、那还有呢是从中央开始混浊的，大家看看这个，这是不是中央的一个、
0: 从中间开始出现了问题啊、
1: 对，中央开始 出问题了哈。那还有一些呢是核性的，中央就是这个颜色改变了、不光是白色了，
0: 整体的颜色都出现了，
1: 对对，就中央
0: 一个改变、
1: 核性的这种混浊哈、就各种各样的。但不管是什么样的，那我们只要发生这种从透明到混浊，我们都叫成都叫为白内障、就是它的定义。那发生的白内障会发生就会产生什么后果？那这个光线呢，我们正常它其实是晶状体，相当于我们的镜头啊，
0: 是的，
1: 角膜前面黑眼球其实不是黑的、是一个透明的，大家都知道角膜移植对吧？
0: 是的，
1: 它实际上是最前面的镜头。那么晶状体是我们眼球里边的镜头，就它是有双层的镜头哈。那么也就是说，如果是这个我们眼球是个照相机，那么我们这个眼底是相当于胶卷，就底片，
0: 底片
1: 这个样子哈。那么前面这个镜头就是眼球当中的有个镜头发生了混浊，也就是它是混浊了。大家看看，如果是从瞳孔当中这个光线它是混浊透明的情况下，光线可以进到眼底、对吧、那一旦发生混浊，那就这个改变，那我们就还能看到眼底这个结构吗、光线到就不能穿过这个镜头、
0: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如果是一杯清水里面滴入了几滴牛奶，您还能看到这个杯壁后面的东西吗？
1: 是的，
0: 是这样一个原理哈。
1: 对，所以有时候我们把它这个晶状体里边这个、因为正常来讲它是一些可溶解的蛋白，就像我们的蛋清一样的、那如果它这个蛋鸡蛋变熟了，这个蛋清变成蛋白了、对吧， 它实际上是类似的，它是一个蛋白的一个变性，就会妨碍我们看东西，这是它最重要的一个后果。
0: 对，主任，刚才我们提到了说现在白内障越来越年轻了哈，在您的门诊上您接受到最年轻的患者有多大？
1: 哎，实际上我们最年轻的是先天的，就刚生下来就会有的。对，
0: 那后天的这种有没有比较年轻就出现这样相关问题的呢？
1: 外伤的比较多。
0: 外伤的，
1: 对，就是我们就是你像孩子有拆快递哈，他用这个剪刀，一下子戳着眼睛了，直接把我们晶状体戳破了。
0: 哎呦，
1: 有这样的，我们叫外伤的，就直接的外伤。那还有一种是顿挫的一个外伤，就是这种外力，眼球呢发生这种改变，就是这个撞击了。撞击了以后，晶状体本身也会发生一些改变哈、那这个是慢慢的发生的，然后晶体也会从这个透明变成浑浊。那这种外伤呢，大部分很多人可能是他就回想不起来，往往是很多年之前或者这个几十年之前，会从小时候的外伤，有可能是就是这种撞了一下或者头碰了一下，这种外力就传导到我们眼上去。
0: 当时没有发病。
1: 对，因为它是一个。慢慢这个晶体的细胞变化的一个过程，所以它是多年以前发生的，它只是说后过了很多年，晶状体它产生了变化，才发生了这种混浊，所以很多人有时候回想不起来，它是原来是个外伤。那么我们仔细一看呢，实际上它也会留下外伤的蛛丝马迹哈，那这是顿挫的这种力量，那还有我们就是这个你像这种电击伤，有些电击伤、还有雷电那种电击也可以哈。确实这种病例比较少，但确实会有这种病例的发生。那么还有也挺有意思的哈，也是最近我两年也接触到一些就是不适当的保健
0: 、对，
1: 或者按摩，它是拍打眼睛，就拍打这个，因为他眼睛疲劳，然后呢，他是为了缓解疲劳，他是就长年累月的。就是拍打眼睛，他就是拍打以后眼睛的缓解，对，他就是缓解了，所以他觉着可能是这个是缓解视疲劳一种方法，这种实际上来讲呢是他自己对给自己这眼睛造成一种外伤，这是前一段时间刚刚的就做了一个例这样的患者哈，因为他是单眼的白内障，而且是一看就不像正常的这个年龄发生的哈，所以我们追问起来他就是而且光拍了一个眼睛啊，所以说那你就明显的嘛，他就这个眼睛，而且发生这个白内障形态，一追问他其实是这个不适当的一个就缓解视疲劳的一个方式，又按摩了眼睛是这样，那还有一些拍打面部啊造成的，应该是也是。就是应该两三年以前，一个小伙子20来岁哈，
0: 有20多岁、啊。
1: 对对，他是面部的，他觉得是个保健，是一个按摩哈。他不光造成了一个白内障，还会造成了一个视网膜的脱离，就这样子。所以也是非常这个，我就值得大家提醒的一个教训在这儿哈。年轻人现在用这个屏幕的时间太长，就会造成眼睛的疲劳，但是不适当的这种缓解疲劳的方式，就可能对我们眼睛是一种伤害。所以这个是值得大家去提醒给大家的啊。
0: 想问一下主任啊，是不是40岁到50岁或者再往上，这个发病率是逐渐在升高的呢？
1: 是的，因为白内障实际上它是与年龄相关的一种眼病。
0: 对，我们刚才一直在提这个年龄的问题，刚才也提到这个越来越年轻化的问题，然后到了60岁以上。

0: 可能会达到一个60%-70%的这样一个状态，那看来这是一个直接的诱因了。
1: 对，年龄，就因为晶状体呢，它是一种我们人体的器官，它是随着我们器官的老化，也是一个随着年龄在老化的一个过程，所以这个白内障是一种跟年龄是非常有确切关系的哈。你像我们60岁的话，其实这个发生这个白内障发生率能到70%-60%-70%，
0: 哎呦，一半以上了。
1: 80岁以上几乎就90%以上都会发生白内障，
0: 基本上
1: 全部都会长。
0: 对呀，
1: 就像我们长白头发，其实我们有时候比喻哈，就像长白头发，每个人都会长，但有的人早长，有的人可能长得比较晚一些哈，因为这个是方方面面的因素比较多。那最其实是这个年龄呢，就是非常就是在我是排在第一位的，是导致我们白内障的眼病哈。这个呢是所以我有时候讲，可能这个白内障是人人躲不过去的一个眼病哈。但是呢，如果是我们有一些这个就这些问题的话，大家其实也不用太担心，因为白内障是非常成熟的，治疗的技术也比较成熟哈，还是要早发现早治疗。
0: 很多可能年纪较大的朋友啊，可能觉得我年纪大了，我不想去治疗，觉得好像扛一扛这也是一个正常现象，其实这个观点是不正确的哈，今天要特别跟大家强调一下哈。我最近啊，其实看到了几篇推文哈，大部分都是讲这个年轻人哈，尤其是30多岁，像您刚才所提到的20多岁可能都会出现这种白内障问题的相关的文章哈。我们刚才总结一下，主任所讲到的，像眼部的外伤会出现这样的情况，然后像这种糖尿病三高化的年轻，是不是也是主要的诱因？因为我们知道现在三高好像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尤其是30多岁的人群一查体血糖高了。
1: 对，这个很有意思，因为我就是应该去年哈碰到一个孩子10来岁，因为当时呢是其他大夫告诉我，就是这个孩子最近怎么好像是突然的就是双眼都白内障了，就转到我这儿，然后我给他一检查，就血糖是明显的20多个，就非常高。实际上这个孩子就发生了这种糖尿病，是糖尿病引起了双眼的这种白内障它是一型的糖尿病。
0: 哎呦，这不好治啊。
1: 就是所以目前来讲呢，我觉得大家的这种生活习惯，就包括三高的一个高发，对吧，它其实不光是青年人，有的甚至10来岁的孩子都可能会有影响哈。所以也是就是这个，因为糖尿病这种全身的疾病呢，它这个血糖高不仅仅要有时候引起白内障，它其实很关键的引起全身的器官的异常，眼睛来讲包括这眼底的问题，包括可能引起这种屈光的不正，就这种葡萄膜炎哈，就是糖尿病其实它的危害是方方面面的，几乎全身的器官都受影响哈。所以我觉得生活方式的这种改变也是一个我们年轻人发生这种白内障的一个还是比较多见的一个原因啊。
0: 刚才您提到了这个小朋友啊，其实您并不大哈，10多岁。其实那提到这个10多岁的孩子啊，我们不得不提这个近视的问题哈。现在其实身边的小眼镜也是越来越多了哈。是不是这个近视，尤其是现在很多的家长都非常担心孩子会有这种近视的情况，觉得会不会等到年纪大了老了会提前进入这种白内障的情况呢？
1: 对，因为目前当我在就在来看我门诊当中呢，有很多病人就是40、50岁哈，他就是原来有高度近视600度以上的，我们叫高度近视哈，然后他就感觉这几年为什么这个度数在不断增加。因为我们一般来讲哈，成人以后我们眼睛的长度就不再发生改变，因为近视基本上稳定了，就不再增加度数了，
0: 变成了一个真性近视了，是吧？
1: 就是一个就比较固定的这个近视度数了哈。但是它就是这个近视度数不断增加，然后这个镜子在不断的换，但是视力也不断下降，那这种情况实际上是高度近视并发了白内障。就是40、50岁的这种原来有高度近视，如果发生了这种情况，就是近视度数不断增加，但是配镜子呢，这个近视力又不提高，一定要警惕，就有可能是因为高度近视那并发了白内障啊。那么这个是就是因为我们现在为什么要提倡我们青少年这个高度这个近视的一个防控？
0: 是的，
1: 其实很大一部分我们是防控的是高度近视。 就是不希望他发展到高度近视。
0: 嗯
1: 啊，那么这样的话，就是他因为高度近视，一个是他会发生白内障早发，

0: 再一个呢，他可能会有其他的，像青光眼的这种发病率也很高、
1: 嗯。
0: 再一个关键是眼底也可以引起眼底的病变，这是他是。就是这个也不单单引起一个部位的问题，高度近视如果引起眼底病变，那眼底就是我们说胶卷吗、
1: 嗯、
0: 底片出问题了，
1: 是的是的，
0: 那镜同意再换了，将来它其实就效果也不，那就是效果就不好了
1: 对对
0: 啊，因为我们这个眼睛看得见，其实血液眼睛的各个方面要好、
1: 嗯、
0: 那镜头是可以换的，目前是非常成熟的技术哈、
1: 嗯、
0: 特别是白内障，那么换个人工的就可以了、
1: 嗯、
0: 但是这个眼底呢是没法换的、
1: 嗯、
0: 啊，就也就是说我们这个防控高度近视，其实防控这个近视要防控的是高度近视，而且要我们的目的是不希望它发生不可逆的这种视力的损伤。
1: 嗯，
0: 对，
1: 嗯，其实提到这个白内障年轻化的问题啊，提到年轻化不得不提到这个熬夜和压力的问题了哈。现在说很多疾病都是跟这个相关的，白内障也会是它的一个诱因之一吗？
0: 是因为这个熬夜呢，实际上就是我们一熬夜睡眠不足哈、啊，压力很大，对，整个机体的循环哈、啊，其实能它是也会造成我们全身机体的一个改变哈、啊。再一个，在如果是这种又不适当的这种，因为一熬夜嘛，压力一大，可能不适当的饮食哈、啊
1: 嗯，
0: 可能让我们一个是我们机体的抵抗能力下降了，
1: 嗯、
0: 就是抗氧化损伤的能力下降了、嗯。再一个，饮食又跟不上，那这种实际上对机体来讲呢，也有一部分可能会引起代谢性的一个疾病的一个问题。就刚才像我们说的，可能引起这种血糖啊、
1: 嗯、
0: 血压的问题哈。那它其实传导到我们眼上，它就可能会引起我们这个眼病的这种各种眼病的一个早发生哈、
1: 嗯、
0: 所以我们不太提倡，尤其是你在晚上的时候熬夜哈，看这种电子屏幕或者这个手机，它实际上不光让眼睛这个发生这种就是这个种疲劳，可能对眼表的这种哈这个干眼症啊、
1: 嗯、
0: 这种问题，眼表的问题也是比较高发的，如果是日积月累，那也可能会造成我们眼部的这种你像眼底的这种异常哈、
1: 嗯、
0: 都会有这种可能性。
1: 嗯，提到了这个眼睛的这个疲劳啊熬夜的问题，不得不提到就是眼药水了哈。
0: 对对，
1: 现在我相信大家应该也看到了相关的这种文章啊，相关的新闻报道啊，说其实很多眼药水是不提倡大家使用的，如果说使用不当会造成眼部的这种疾病，那我们白内障是不是眼药水也要格外的小心了？
0: 这说起来我觉得非常有意思，在于很多人觉得我点药水不是用药哈、嗯、就是我这个吃的药才算药。
1: 哎
0: 对，老是觉得我点药水这算用药吗啊，其实有这种错误观念，包括很多、很多这个患者呢，他就是用这种抗生素，我们都知道不能抗生素滥用是个社会问题，对吧？
1: 是的，是的。
0: 那么现在其实点的这种抗生素也不是、
1: 嗯、
0: 也不能说我就想点就点，就没有这种适应症是不能点的。如果你点了，给我们口服其实类似的，它也会产生耐药性。
1: 哦，也是会
0: 对对
1: 这样，
0: 也会耐药的、
1: 哦。
0: 将来你万一真的需要用的话，那你可能这个抗生素都不管用了，
1: 嗯、
0: 耐药了嘛。
1: 虽然说可能刚开始的用好用哈、
0: 啊。它因为有炎症的时候、有感染的时候，我们需要用，但用了一段时间就要停的，
1: 嗯、
0: 它不能无限制去用、
1: 嗯，
0: 特别是激素类的药物，这是非常需要提醒大家的。
1: 很多老年人会长期使用哎，
0: 因为它点上去就舒服。
1: 哦。
0: 但如果是这个激素呢，它确实点上舒服，但是这个激素药的这种使用，如果时间长了会导致。是我们白内障，这是直接相关的。
1: 哦，这是直接相关的。
0: 对对，激素类的药物、
1: 哦、
0: 不光是眼药水哈、
1: 哦、
0: 包括我们这个就是这种喷鼻的
1: 口服的会也会吗？
0: 口服的，对，静脉这些如果是时间比较长、
1: 哦、
0: 都会导致。那有的是有全身病啊，你像我们有一些传染这种集体组织病不得不用的，那大家要想着可能是要、
1: 嗯、
0: 如果视力下降要想的可能是白内障的问题。
1: 哎，您看、
0: 啊，再一个呢，如果是你就长期用喷鼻的这种激素的话，也是时间长了，一个是你尽可能的少用啊，再一个如果时间长了，就那你要想着，就有可能会有发生白内障的一个问题。再一个点的药，因为激素药是抗过敏嘛，我们有时候因为春季的特别是春季嘛，过敏的人比较多，那点上有的人就必须要用上一阵激素的药，才能控制这种过敏。那你其实这种激素的用药呢，大部分时间是短时间的用。我控制好了，要赶快要慢慢要停下来了。
1: 嗯嗯。
0: 那如果是这个时间比较长，又有的患者就是我反正眼药水嘛，我就不去看大夫了，我就自己就备上哈。那么就是点这个激素的药物。
1: 嗯。
0: 那这种时间我们 确实有一些病人是因为点这种药，不光造成白内障，也造成了青光眼，激素性的青光眼。
1: 哎呀，
0: 所以这也是值得我们很多的年轻人去注意的哈。所有的，我觉得这个朋友都要需要去关注这个激素，尤其是激素滥用的问题。
1: 嗯，
0: 对。
1: 啊，说了这么多哈，我们很多年轻人啊，觉得自己啊，这个白内障好像跟自己还远着呢，但其实生活中的这些不良的小习惯哈，您不注意的这些小习惯，很有可能就是不管你是老少啊，这个白内障都悄悄的找上门了哈。那是提到这个疾病啊，我们不得不提到一些信号上的一些问题了。白内障有哪些信号出现了，我们就是需要去注意它，会不会进一步引起白内障上这样的一些问题了呢？
0: 对，因为白内障刚才我介绍了一个它是怎么一回事的问题哈，它到底发生哪些改变？是因为这个白内障呢，就是这个它是妨碍了光线进到眼内，其实最主要的一个症状就是这个视力的下降。
1: 视力的下降，
0: 对对，
1: 看不清东西了。
0: 而且是它是对就模糊了。
1: 嗯，
0: 从一开始它是逐渐的一个过程。他是渐渐的看东西不清楚，从这个就是像雾里看花一样，有的人就告诉我是像隔着就是一层纱一样的哈，有的会是告诉我像生活在雾霾天一样的，
1: 哦，
0: 就是整天感觉雾蒙蒙的，
1: 嗯，
0: 其实也会影响心情，
1: 嗯，
0: 这就是感觉这个心情都不好了哈。
1: 是是是，
0: 因为他像雾里看花嘛，就是他随着时间逐渐加重，而且他这个白内障引起的视力下降，他不疼也不痒。就这个疼，就是这一旦是疼了，会是这种不舒服，或者事物变形，那可能就不是白内障的事儿，
1: 嗯，
0: 就有可能其他的像青光眼，它会伴随眼胀啊、眼疼，
1: 嗯嗯。
0: 那如果是眼底不好，看东西变形，那它会因为眼底的病，包括我们其他的眼病，也可能会引起视力的下降，
1: 嗯。
0: 所以白内障的这种视力下降，它一定是不疼不痒，而且是也不是说它一看东西也不会变形。因为所以我们要区分它一定是一个渐进性的，随着时间加重的这种无痛性的一个视力的下降。再一个呢，有的患者可能是怕光，
1: 哦，
0: 对光线特别敏感，
1: 畏光了。
0: 对，畏光了。因为早期有的时候这个白内障呢，它是那种不均匀的一个皮质的混浊，它会造成这个光线在我们眼内的一个散射，
1: 嗯，
0: 让我们这个对光线特别敏感。
1: 嗯，
0: 有的就是在家里开灯都不能看，就不让开灯的哈，
1: 哦，
0: 就怕这个光特别明显哈。如果有这种情况，可能会是白内障的问题。
1: 嗯，
0: 再一个看东西有重影，就是两个影。或者多个影，
1: 嗯，
0: 而且这多个影或者重影，两个影它是单眼看，
1: 嗯，
0: 我们都是有一个叫双眼重影的哈，双眼重影是两个眼的肌肉的运动的一个问题，
1: 嗯，
0: 啊，它不是白内障的问题。那如果是单眼的这种看东西的重影会多个影，那可能是白内障。那这个我曾经就是就诊一个老年患者，他特别会表达哈，他说他看月亮的时候竟然看了六个哈，
1: 嗯，
0: 就是我就是还挺有意思的哈，就是其实这个表现还是各种各样哈。那大家记住，如果是单眼的这种看的有重影，就两个影或者多个影，那可能是白内障的一个问题。再一个就是老花眼原来需要戴花镜的哈，
1: 是的，
0: 哎，他怎么慢慢不需要戴花镜了？这个感觉是个好事，其实可能是白内障已经发生了，它会造成这种假性的，
1: 哦，
0: 我们叫白内障远，就晶体源性的近视啊，它是一个不是说我眼周增加了引起的近视，
1: 嗯嗯，
0: 是因为白内障发生了导致这个近视，
1: 嗯，
0: 啊，就是老花眼不花眼了，或者是刚才说的这个近视呢，哎，怎么又加重了哈，这个也有可能有这种问题。
1: 嗯，
0: 再一个呢，就是看东西的颜色。发生改变，
1: 哦，颜色出现，
0: 原来颜色都非常正的，特别是画家朋友，他会表达哈，有些画家的，我有些画家的患者，哎，这颜色没有那么鲜亮了，或者说他画出来画给原来颜色改变了哈，
1: 嗯，
0: 那这个也可能会是一种就是这种白内障的一个表现。
1: 嗯，
0: 所以如果是出现了我刚才说的这些问题，那大家可能要注意一下，有可能是不是白内障了，要去医院去查查了哈。
1: 嗯，
0: 这个其实到门诊上还是挺简单的，
1: 嗯，
0: 啊，一个问题。
1: 所以说啊，大家要科学的认识咱们这个白内障的问题啊。但是其实提到这个认识啊，不得不提到这个误区了哈。您在门诊上这么多年，是不是有很多的 误区在这儿。很多患者进了您的门诊，第一句话，哎呀，大夫，我是不是这个问题，他是不是这个样的？您给我们先总结总结您常见的误区有哪些吧。
0: 几乎每一个门诊上都会看到，就是这个患者问我是不是这个现在还这个白内障还比较轻啊，我是不是要等到长熟了再做。
1: 哎，好像、
0: 哦、是不是大家还是有这个观念、
1: 嗯、好，很多老人有这样的观点。
0: 对对对、嗯、是的，因为这个长熟了再做呢，实际上是它源于30多年前的手术方式。
1: 哦，很早、啊、
0: 对对，原来呢我们做手术呢是把这个就是要一个很大的一个切口，要把整个白内障，因为这个白内障实际上就这个它有9个毫米左右的大小嘛，就直径、
1: 嗯、
0: 那要做个很大的切口把整个要拿出来，这整个拿出来的时候它越硬是不是要捏东西，是它越好拿，对，那又软的又软豆腐一样的是不好拿、
1: 嗯嗯、
0: 哎，对，是基于那个手工的方法去把这个白内障取出来、
1: 嗯、
0: 所以是越硬越好做，就越软的它越不好做，而且切口比较大、
1: 嗯、
0: 那这样的话就是你大切口你术后恢复的，因为它手术切口大它术后的这种恢复就慢，散光也大，所以效果一般来讲术后就不好，所以要必须等到长老了，那我们做了以后才能取，就才能术后的事情才能必须出现好、
1: 嗯、好做、啊、那个时候
0: 那是好做硬了好做好拿、
1: 嗯、
0: 对，但现在的手术方式呢变了，我们叫超声乳化，这个、嗯、这个白内障要粉碎，就用超声把白内障粉碎了给它吸出来，那就切口非常小，
1: 手术方式不一样、啊、
0: 对，2到3个毫米切口，原来是10个毫米左右的切口、
1: 嗯、
0: 就手术切口非常小，它就很安全嘛、
1: 嗯、
0: 对吧，但是呢因为超声粉碎，那这个时候我们是希望白内障越软，就像我们这个打碎一个东西，这个土块好打碎还是石头好粉碎，肯定是土块好粉碎嘛、
1: 嗯、
0: 对吧，就越软的时候它越好粉碎、
1: 嗯、
0: 也就是说它这个手术它就越快、
1: 嗯、
0: 而且呢术后的反应越轻。
2: 今天我们结婚了，
3: 这场集体婚礼是以文明新风的形式见证了我们的幸福，
4: 我们12对新人一起参加婚礼啊更有意义，
5: 这辈子对这一天都印象深刻。
6: 集体婚礼唱文明，移风易俗树新风，
7: 这样简化婚礼的流程其实是为新人减负也是为幸福加分。
8: 用公交车当婚车对于我们来说呢十分新颖，低碳环保，
9: 这是一份独特的浪漫，也算是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6: 破除铺张浪费，杜绝盲目攀比，
9: 集体婚礼的形式没有攀比也不浪费，程序也没那么复杂，特别符合我们年轻人的期待。
10: 以文明新风见证我们的幸福，赋予了这场婚礼更加深刻的意义，
6: 倡导婚事新办简办，弘扬优秀婚姻文化，
11: 感恩父母养育之恩，恩重如山，记在心，
12: 国是最大的家，家是最小的国。
3: 在以后我们也会互敬互爱，孝敬父母，共同经营好我们自己的小家庭，
6: 传承良好美德的家风家教，让婚俗新风点亮幸福生活。
13: 公安法院来电紧，回拨号码查仔细，亲属出事别轻信，骗取钱财是目的，
14: 家庭情况要保密，涉及钱财需小心，短信诈骗花样多，不予理睬准没错。
13: 邮包违禁不要慌，医保欠费要骗你，退款退税要核实，来电信息需辨清。
14: 飞来大奖莫惊喜，让你掏钱动无敌，天上不会掉馅饼，涉钱信息勿轻信。
13: 陌生号码不及回，大额汇款要当心，询问信息要警惕，验证密码需保密，
15: 陌生电话勿轻信，以防害人又害己，一旦难分假和真，110咨询最放心。
16: 我们为您提供权威的养生信息，专业的健康服务，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山东，您值得信赖的健康养生顾问。
1: 欢迎继续回到健康山东。 健康山东的播出时间是每天下午六点，除了锁定频率 FM91.9 之外呢，您可以通过齐鲁网和闪电新闻客户端进行实时的网络收听。同时通过阿基米德客户端搜索山东乡村广播健康山东，可以点播回听往期的精彩节目。今天我们邀请到山东中医药大学附属眼科医院白内障科主任医师刘东门主任为大家答疑解惑。还有一个误区啊，我觉得就跟咱刚才提到的眼药水有关了。
0: 是的，是的。
1: 很多老年人会觉着我滴一滴眼药水可能会好。
0: 是的，这个情况呢，是因为我觉得是很多老年人其实他害怕做手术，他就说我有药，我试试，对吧？也行啊。但实际上结果证明呢，很多老人用了很多很多的药，包括花了很多很多的钱，其实最终还要做手术，因为目前来讲还没有一个确切有效的药物可以逆转这种，就相当于我们把这种混浊的这种蛋白把它再让它变轻了，就让它逆转到正常，就是让它从老到年轻就逆生长一样，对吧？其实目前没有这样的药物啊，也就是说大家呢就是可能将来是不是有呢不太好说，但是我觉得这个大家就是一定从起码目前来讲是没有这样有效确切有效的药物的。那有的时候我点上可能好点，那可能是一个就是有其他的问题，好比眼睛发干啊，不舒服啊，有点炎症，点上以后它能够清亮一点，但是这个白内障它是没法逆转的。那么这种情况呢，是手术是目前来讲唯一确切有效的一个治疗方式。对，这是需要还是需要一个误区哈。
1: 简单的跟大家总结一下主任所提到的哈，首先哈，没有一个药物是可以逆转白内障的，所以说哈，滴眼药水而吃药其实对我们来说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帮助。您觉得可能暂时的清晰可能只不过是那个眼药水滴下去的那一瞬间的感觉哈，手术还是唯一的方法哈。那不得不提到的一个事情就是这个遗传的问题了。我们讲很多疾病都是有遗传的，高度近视是会遗传的，那白内障也会遗传吗？
0: 是的，我们有一种叫先天性的白内障哈，先天白内障就是生下来孩子就发生了这种晶体的混浊了。那这种有三分一的患者是因为遗传，就家族的因素，就遗传有关系。因为现在也有一些就是有研究出来不少的基因是与给白内障的发生是有关系的哈。再一个呢，三分之一的原因呢，是因为就妈妈怀孩子的时候，特别是三个月，就是怀孩子三个月的时候，三个月之内早期的时候发生了病毒的感染，特别是风疹病毒。这也是就是所以如果是有这种情况的话，其实可能会孩子有这种先天性白内障发生的这种问题。那还有三分之一是原因，就各种各样的原因，有可能是代谢的问题，有可能还有一些就药物的不恰当的使用的问题，就妈妈的这种药物的使用的问题哈。所以就是还是有一定的，就先天白内障有一定的遗传倾向。但是呢，老年就是年龄相关的白内障其实是没有遗传倾向的。就是这个是几乎每个人如果到了一定年龄都会长的。对，它这个其实没有跟遗传没有太大的关系。
1: 其实提到这个手术的问题，刚才您也提到了，治疗白内障解决这个问题唯一的方式是通过手术来进行治疗。很多的朋友他不敢去做手术，我觉着很多人哈其实是担心这个安全的问题，安不安全啊疼不疼啊，我恢复起来是不是很慢呀，这样一系列的情况哈，您给我们科普一下，打消这个疑虑。
0: 是的，是的，因为白内障手术目前来讲是非常成熟的一个技术哈，而且我们这个眼科手术绝大多数都不需要全麻，
1: 局麻的哈，
0: 局麻就可以了，局麻就非常安全嘛。因为原来最早的时候呢，我做白内障，其实眼睛周围还要打麻药针嘛，就用一个针头
1: 打
0: 眼睛周围麻药啊，就是那实际上这样也有一定的风险，
1: 它
0: 可能会打到这个血管或神经哈。但目前我们做白内障手术叫表面麻醉。什么叫表面麻醉呢？就是就像点眼药水一样的，我们把这个麻药，它麻药做成了眼药水，就眼药滴眼液这样的哈，
1: 滴到眼睛，
0: 滴到我们眼睛当中，就起到了麻醉的 效果了，
1: 哦，这样的技术
0: 了啊，对对，所以就是这种风险就非常低了，麻醉的风险就比较低了。再一个呢，刚才我说这个切口是越来越小了，
1: 是，
0: 就是它这个其实不需要它非要就怎么长，我们这个术后是密闭一下，它就能密闭的很好了，所以是也不需要缝线。也手术一般来讲，这个白内障手术十来分钟嘛，手术特别快，因为这个技术进步了嘛，所以这个而且这个患者呢，他全部的一个手术的。

0: 就是建一个静脉通道，就是给他打上吊瓶，全身给他用点镇静的药，用点止疼的药，这样的来讲，相当于有时候可能睡一觉就可以做完了哈。所以这种手术呢，而且全程来讲用麻醉师监护着，我们很安全的。所以我就是这个，而且手术呢术后，第二天我们就打开了，打开就可以，基本上就可以，就光点药了，也不需要打针，也不需要全身的用药，就点药就可以了。
1: 也就是说，做完手术当天就可以回家。
0: 是的。
1: 然后第二天就能达到一个很好的手术效果，是吗？
0: 绝大多数第二天就不是很老的白内障，像刚才说长熟了再做，这个时候就恢复的慢了吧？
1: 是的是的，
0: 对，我们叫有一个叫日间手术方式。就现在，也就是患者呢，他我们就做好术前的准备以后，所有的检查评估完了以后，那预约手术时间，他可以当天一早来办住院，然后是做完手术呢，就观察半个小时一个小时，没有什么事就可以回家了，然后第二天呢再过来去复查一下。那这种情况有什么好处呢？因为老人实际上不太愿意，就是这个就是。到一个新的环境，他会有一些应激反应。再一个呢，他睡眠，他跳床的，他会影响他在医院，他可能睡眠也睡不好。对，所以这种情况就会影响他全身的状态嘛。所以如果是家不是那么远，或者说他不想住院，也可以走这种日间手术方式，就比较方便一些。
1: 提到这个手术啊，有一些手术啊，我们是讲，尤其是眼科的手术，特别是像眼压呀，有没有这种代谢性的疾病啊，我们都是要在术前考虑得到的哈。像是有这种三高问题，像这种糖尿病的问题，是不是需要先控制好了再来？
0: 对，我们一般要求呢，就是这个控制到稳定就好，不是说非要正常。对对，因为有些就是特别是时间长的这个糖尿病患者，他实际上有时候血糖就不能控制到正常的状态，因为正常的范围它是有一个范围的。那我们要求呢，因为手术非常切口非常小嘛，手术时间也比较短哈，那么要求这个空腹血糖十个以下就可以了。
1: 十个以下。
0: 十个以空腹血糖十个以下，但是呢，也需要患者呢平时就把血糖控得稳定一点，那这样是防止他术后眼就是这个眼底有问题，就如果血糖不稳定，虽然我这个白内障没问题。就换了这个人工晶体，就做了手术很顺利。但是如果眼底将来发生问题了，它实际上也会影响视力，因为眼底的病变同样会造成视力的下降。所以这个血糖的稳定，我觉得我们糖尿病患者朋友一定要注意哈，它的稳定很重要，不要忽高忽低。一定如果是就是这个比较高，或者说有这种忽高忽低，一定要到我们内科去控制一下哈。即使做了这个手术，它其实它的随访也是长期的。就担心他有眼底的有一些问题。对，血压呢也是在相对一个比较平稳的状态就可以了。如果没有这种急性的心梗哈、脑梗，那就是因为老年人嘛，他其实三高的还是挺多的。
1: 是的，是的。
0: 只要没有一些急性的这种病变，绝大多数都可以耐受手术的。我们也会做术前的这种全身的评估，就是一定是肯定在安全的情况下再给他去安排手术。
1: 所以说啊，这个手术也不是说咱想什么时候做就什么时候做的哈。
0: 是的，它有一个准备的过程。
1: 这是一个术前的这样一个过程哈。还有很关键的是术后哈，我们讲很多手术其实做完之后，大夫跟您说，哎，您的这个手术做得非常好，但其实很多时候很多问题往往是出现在回家之后没有做好一个合理的术后的这样一个工作。是不是咱的白内障手术术后也是很关键的？
0: 对，因为术后呢实际上就是特别是当天还好，因为当天我们把眼睛遮住就不用药的嘛。对，那相当于他捂着一个眼了，所以他用另外一个眼看，他实际上视野会受影响。所以身边最好有人啊去陪，对，陪一下。
1: 陪一下。
0: 第二天我们就打开了。打开主要的这个工作，我们就是点眼药。有术后抗感染的、抗炎的这种眼药，是促进它修复的哈。一般刚做完点的眼药会多一些，那随着时间的，我们术后一周啊会复查，根据复查的结果，我们会调整用药的种类和次数。那这样的话就是逐渐的去减药。基本上这个用药的过程是一个月左右，
1: 一个月左右，
0: 一个月左右，然后一个月之后就完全正常了。那在这个期间呢，其实就是这个术后主要是防止这个感染，对，尤其我们在洗脸啊，就好比如这个怎么就是这个水啊，平时可能不能那么就是这个上脸上泼水，那么就我们就担心眼里会进这种脏水。

0: 沿着进脏水就有感染的可能性，所以包括我们洗头的水，所以洗头要注意，
1: 要用流水、
0: 洗澡
1: 流动的水了。
0: 对，或者说我们那个理发店那种洗头办法，只要是一个原则，只要眼睛不进水就可以了，
1: 避开眼周的位置哈。
0: 所以我们很多患者很聪明的，
1: 啊、
0: 他说戴上泳镜，
1: 哎，这还真是
0: 我去洗澡，对吧？他也是，他有很多办法。那还有的就是家人或者有买那个可以躺着去洗头
1: 的这样的、
0: 那种工具也是可以的、其实就是要求一个原则啊，就是术后的抗感染是非常重要的，再一个就是我们这个剧烈的运动哈、要轻了，因为人工晶体在眼里呢，就它我们要放一个人工晶体，那就也是它里边东西不要取出来了吗？取出来以后呢，在这里边放个人工晶体，
1: 需要找一个东西来代替它。
0: 哎，对对对，是个人工的，但是它的作用是一样的，
1: 嗯、
0: 就是让它起到一个聚光的一个镜头的作用哈、
1: 嗯，
0: 那里边东西就抽出来了，那在这个位置放个人工的嘛，那这个时候人工晶体在眼里有慢慢一个牢固的过程，给周围组织一个贴服的过程、那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要清来清去的，如大便要保持要就是不要太干啊、不要就是负压不要太大的动作，不要使劲的低头弯腰啊、提重物，那我们在一个月之内要注意一下，
1: 不然眼压会升高哈、
0: 哎，对，害怕负压增高会引起我们眼球里面的压力增高，会引起晶体位置的一个异常啊。再一个就是我们这个因为它术后呢，实际上还是有一个相对来讲呢，有个慢慢恢复的过程。包括有的患者会说，我什么时候配镜子会啥的哈，那也是需要它稳定了。术后一个月左右你再考虑、还有吃的就这个吃饭的问题哈、也是很重要，
1: 这个很关键、
0: 对对对，很多患者说我能不能吃鸡蛋啊，我能不能吃海鲜啊，
1: 是的、
0: 是这样，我们要求是不要吃辛辣刺激的，
1: 那个发物的问题，
0: 哎，对对对，很多可能说啊我又有发物哈、其实这个不吃的东西是这样，我们不要吃生姜生葱生蒜就刺激的、那熟的是可以炒
1: 菜，炒菜的时候用没事、
0: 是没关系的、对，如果是这种海鲜不过敏、或者其他的东西不过敏是完全可以吃的。
1: 牛羊肉可以吗？
0: 牛羊肉呢是羊肉少吃一些，因为它还是热性的东西，
1: 热一点，
0: 对对、其他的肉是完全可以吃的、
1: 一
0: 个月之后就完全正常了，但是饮酒要注意一下，我们还对饮喝酒，因为年轻人可能有些场合
1: 应酬、没有办法，可能有的时候
0: 对、一个月之后再去喝酒，一个月之内尽量不喝酒、尤其是白酒我们希望是三个月之后、
1: 毕竟酒精会加速这个
0: 血管的
1: 扩张、
0: 对，可能会造成这种无菌性的炎症什么的哈、所以还是要也就是术后其实还是有一个恢复过程的，毕竟它是眼内手术
1: 啊、
0: 对，还是要注意一下，如果是有这种突然的这种眼疼啊、眼胀啊、视力下降、分泌物增多哈、那一定想着我要到医院去看一看，这种我们又担心眼内炎都有一个问题啊，因为我们医院实际上就是其实几乎所有的医院都是24小时值班制嘛，都会有医生，不要担心我到医院没有人去看，就是没有值班医生的问题，所以我觉着需要提醒大家，
1: 一旦出现了相关的不适的情况，像主任刚才所提到的，一定要及时的到我们的这个相关的医院哈、到您的做手术的地方去找大夫看一下，去复查一下。其实提到了这个做完手术之后术后的这些注意事项，我觉得还有一个东西很关键，就是这个休息的问题啊。
0: 对，
1: 现在很多人啊，这个休息啊喜欢趴着，像是像白内障手术之后这样的休息方式应该就不可以了吧？
0: 哎，对，很有意思，有的患者就我们其实术后会非常详细的交代说，当天我们是要交代不要往手术那一侧去睡觉，因为就我们担心会把我们手术那个眼睛会就做手术那一个眼睛
1: 压到是吗？
0: 对对，但有的患者就非常听话，他说一个月我都是直挺挺的躺着睡，
1: 好累、
0: 是没有必要的啊，就是当天我们尽量不要让手术侧去躺着睡，就害怕压着我们手术眼睛，但是第二天以后呢，我们就可以自由体位了。因为这就是归于功用，切口比较小嘛、
1: 也不用这么
0: 就不用太，我要躺一个月都要这个、因为有的老人其实非常认体位睡觉，他愿意右侧，
1: 他这样睡
0: 愿意
1: 睡着，
0: 对，他右侧可能是就觉着比较舒服嘛，对，侧着睡，那所以就是也是提醒一下哈，其实这个体位的要求是相对的，不是那么只要是不趴着，那基本上来讲的问题都不大哈，但是很多老人他实际上就是他如果是这个趴着其实也是挺年轻人比较多一些，
1: 我觉得挺憋得慌的。
0: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体味其实也不是太大的问题啊。
1: 嗯，所以说话大家只要做好一个注意，其实就可以了。
0: 对对对，
1: 也不用说特别的小心呀，害怕
0: 对对
1: 我直挺挺的睡一个月，您不累吗？还有就是这个复诊的问题，通常您建议做完手术之后多久来医院进行一个复查呢？
0: 我们是这样子啊，就日间的手术，因为日间手术他就当天就回家了嘛，第二天就是他要来医院。那如果住院呢，我们第二天就在医就给他换药了嘛。这样去，也就是术后第一天，我们要求要亲自要来医院，我们要换药。第一天
1: 术后就是
0: 好吧，今天做
1: 了，
0: 明天要看一下，对，然后就是一周术后一周，对，那个一周的时候要复查呢，主要是为了调整用药，就是用完这些药，他眼压怎么样啊？他的这个恢复的眼表的恢复有没有上皮的一些伤口长得怎么样啊？有没有上皮的缺损啊？那我们给他用要调整用药的这种种类，还有次数啊，然后呢就是术后一个月。
1: 哦，一个月、
0: 一个月的时候呢，主要看看这个药要不要停了，有大部分就应该停了。那有的可能个别的有些异常的，我们可能要再继续用上一段时间，然后就是三个月
1: 还是一个点哈。
0: 对，也是三个月，半年、一年这样，就逐渐拉长它的一个复查的时间，在一个月之内是相对比较频繁的。就是它这个变化比较大一些哈，那么特别是高度近视的患者，因为我们年轻的患者有的是高度近视嘛，做了手术，它实际上是一个常年，就是它是一个长期随访的过程。因为高度近视呢，就你虽然做了白内障手术，我们把这个近视也一块解决了啊，因为要放、
1: 是吗？
0: 是的，把这个，因为我们这个放人工晶体它是有度数的嘛，有度数就可以根据每个眼的不同的情况，给他选择一个适合他眼睛的度数，把他的近视、散光，有甚至老花一块解决了。但是虽然把高度近视解决了，但是他眼睛这个眼睛的长度，就他仍然是他高度近视的眼睛，
1: 他的眼轴还是那个样子的，
0: 对对，眼底呢也是那个样子，也就他还是要按照他高度近视的眼底的病变的规律来发展。那这个时候呢，我就担心高度近视眼底的视网膜的问题，有没有变性啊、裂孔啊，有要不要早处理哈？所以是高度近视，不管你做不做手术，实际上我们都是建议每年要复查一次眼底。对，所以这个做了白内障手术同样，虽然表现出来没有高度近视，仍然是希望他一年左右要复查一次眼底啊，同时要看一看人工晶体的位置啊什么的，有没有后发障碍啥的，就我们要早发现问题，早处理，这样的话就能维持他正常的就比较好的一个视力。
1: 提到这个相关的疾病，我们不得不提到这个预防的问题了哈。
0: 对对，
1: 您有什么建议没有？尤其是针对年轻人的建议。
0: 对，我觉得呢，就是这个预防永远大于治疗。
1: 是的，是的。
0: 对对对，因为我们现在也是国家也提倡预防为主，对吧？我们希望不得哈，所以也是就是一下部分也希望大家哈好好的记下来哈，就一个是。就电子产品的控制非常重要，
1: 太关键了，
0: 这个再怎么强调都不为过。其实包括我自己也是有时候控制不住嘛。就是用眼，我们一般强调哈，就20-20-20法则，就你用眼20分钟，你像远20公分20英尺以外，也就远处嘛，六米以外要远眺20秒哈。但有时候其实是很难做到嘛，那30-40分钟也可以休息一下，就使劲眨眨眼睛，就让缓解一个视疲劳，也可以让我们的眼睛这个干涩这种症状缓解一下。那同时呢，其实是我们尽量避免不在黑暗当中看手机啊，就是不要熬夜去看手机哈。那么避免这些就是光线对我们眼睛的伤害是非常重要的啊。再一个呢，就是防晒的问题。我们在就是去西藏也做一些公益的防盲手术，就发现他们年轻的这种30-40岁发生白内障几率比较高，因为它是高原地带，紫外线比较强嘛，就紫外线对晶体的损伤还是它这种还是挺
1: 很大的哈，
0: 就是还是挺就是这个证据还是挺确切的，就紫外线的这种照射会让我们白内障早发生哈，所以这个防紫外线很重要，而且它是个慢慢的积累的过程，不要认为我这个可能就偶尔出去一下，或者是说反正短时间内呢，但是它是一个慢慢日积
1: 月累
0: 的
1: 过程，
0: 对，它是慢慢的会让我们晶体可能会因为紫外线的损伤让我们早发生白内障，所以出去呢可以戴一个宽帽檐的帽子嘛，会说我们戴上 UV400 就是防紫外线标识的这个墨镜，
1: 墨镜
0: 对，尤其去你去旅游啊， 高原啊
1: 是哈
0: 一带，或者说天气非常好的时候、
1: 嗯、
0: 啊，要做一个紫外线的防护，
1: 防、
0: 啊、对对、
1: 嗯。
0: 再一个就是高度近视，我们要定期检查，
1: 定期检查了。
0: 哎，对对，刚才我在强调的，那实际上就是不管基于你早期发现白内障，还是说你因为眼底啊要看看有没有问题，都是希望大家每年是不是要查一次眼睛，还是
1: 是的，
0: 对
1: 是的，
0: 还是比较合适的哈、嗯。
1: 像是刚才主任所提到的，像我们这种控油控盐呀、减少熬夜呀，还有这种乱用眼药水的问题，大家一定要注意哈。这些都是年轻人容易忽视，但是它往往是。过早的形成这种白内障的一个危险诱因之一哈。
0: 对，而且我们也能做到的，实际上
1: 是的，是的。
0: 那还
1: 坚持一下。
0: 对，再一个就是控糖控油啊，就是这个特别是就是如果有糖尿病啊这种问题，那一定要想着一定要控制我们的血糖。
1: 嗯、
0: 再一个呢，就是这个因为血糖的问题呢，就是。这种我希望他在专科的这种我有固定的内分泌科的医生给他调整、
1: 嗯、
0: 啊如果忽高忽低呢，其实即使一个青少年的孩子都有可能发生这种白内障的哈、啊、所以我大家还是要注意一下。再一个可以多吃一些那种富含维生素 C 的、
1: 哦、
0: E 的这种蔬菜水果啊、
1: 嗯、
0: 其实对我们的眼睛，因为我们一个叫氧化损伤嘛、
1: 嗯、
0: 氧化损伤包括我们机体所有的细胞其实都需要这些东西抗氧化损伤、
1: 嗯、
0: 啊那这样的话对我们的晶状体也有一定的保护作用、
1: 嗯、
0: 对包括我们这个你像菠菜玉米、
1: 嗯、
0: 这种紫甘蓝啊、
1: 嗯、
0: 这种就是这个鸡蛋啊蓝莓啊、嗯、其实都有一定的保护作用的、
1: 嗯、
0: 其实就是对全身有好处的这种食品对我们的眼睛都有保护作用、
1: 哦、
0: 对我觉得大家记住这一条可能就很好选择食物了。
1: 是的是的哈，我们时间过得非常快，还有一点点时间啊，我挑了两个问题是我们平台上也有问到的哈。这位朋友是这样提到的，他今年47岁哈，是女性，问一下这个经期可以做白内障吗？
0: 一般我们是躲过的，
1: 躲过，
0: 对对、
1: 嗯、
0: 因为他机体因为他这个经期呢，它实际上是一个激素水平发生一些改变、
1: 嗯、
0: 有可能有组织的一个就是看不到的有一些哈，这个担心这个有一些出血啊或什么的问题、
1: 嗯嗯、
0: 虽然我们的手术基本碰不到血管，但是我们仍然会有这种担心、
1: 嗯、
0: 所以尽量避免，
1: 尽量避免，
0: 对对对。再一个就是这个可能他因为他其实是整个的生理状态会有一些改变，他可能心情也会改变哈，
1: 激素水平也在变化，
0: 对对对，所以我们希望不要在这个时期错过一下就可以，
1: 嗯，
0: 或者是接近尾声的时候，实在是因为他有时候请假了嘛，
1: 是
0: 调不开时间，就接近尾声的时候，
1: 嗯嗯，嗯，还有一个问题是这位朋友所提到，说他今年是32岁哈，高度近视是800度哈，最近看东西呢又开始变模糊了，会是白内障吗？
0: 嗯，这个是因为他你比较年轻嘛。我个人觉得白内障的这种风险不是特别大，可能是给他过度的用眼哈，好比如说他这个东西这个也干眼症，
1: 嗯，
0: 视疲劳，
1: 这
0: 种有可能是一过性的这种眼睛的这个感觉模糊哈，
1: 嗯，
0: 但是呢，就是如果是他这个持续时间比较长，也很长一段时间了，而且视力在不断的下降。近视度数在有增加的这种情况、
1: 嗯、
0: 我觉得还是要有这种意识，有可能是不是要检查一下有没有白内障发生。
1: 今天呢我们用一个小时的时间非常详细的请刘主任帮我们介绍了一下白内障的相关的知识哈，受益匪浅哈，非常透彻，谢谢主任。
0: 谢谢，我也很开心。
1: 嗯，好，节目之外呢您可以通过健康山东 SDTV 和生活帮大健康的视频号和公众号在评论区与我们保持联络。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也欢迎您持续关注山东乡村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再会。
2: 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3: 炎炎夏日，人困车乏，尤其是在中午的时候，瞌睡虫往往会不期而至，驾车一族的身心受到了考验。这个时候您应该如何应对呢？今天我们就给司机朋友们开几贴夏天行车防困的安全处方。 经常呢听到身边有朋友抱怨说，夏天开车呢很容易精神头不足，昏昏欲睡。啊，其实开车它不仅是体力劳动，也是脑力劳动。所以如果是在精神状态不好的情况下开车，你的这个反应力、判断力，还有处理紧急情况的能力都会大大的下降。那在这种情况下开车呢，会存在很多的安全隐患。
4: 夏天天气炎热，人的体力消耗比较大，也很容易出汗，这就会分散人的注意力。同时强光的照射就跟下火似的，玻璃的弧度会给司机带来视觉上的疲劳，再加上夏天天长了，很多人的睡眠时间就相应缩短了，精力就不够充沛，这种种的原因都会让人在暑热天开车很容易犯困。
3: 给您的建议是，如果是在开车的时候实在感到困乏的话呢，就绝不能够勉强行驶了，应该找一个路边可以安全停车的地方把车停下来，然后呢小睡一会儿，休息一下。还有就是应该尽量的避开中午这个容易犯困的时间段开车。那如果是在时间上没有办法进行自由选择的话呢，大家也可以试试下面我们为您提供的一些驱除困倦的小方法。
4: 在长时间精神高度集中的情况下，人的身心会产生疲劳，这个时候嚼嚼口香糖，吃块巧克力、薄荷糖，或者是喝一些补充能量的饮料、凉水等等，都能够赶走瞌睡虫。准备些风油精、清凉油在车上，困的时候涂到脑门和太阳穴上，凉飕飕的，您会感到精神头又来了。一个人开车确实是很无聊，尤其是长途，闷的时候、困的时候就打开音响，听听节奏明快的音乐，调剂一下枯燥的驾驶过程。
3: 接下来呢，我们还给大家准备了一些简单的体操。那如果是条件允许的话呢，可以把车停在路边，然后呢活动活动身体，伸展一下四肢，这样也可以帮您起到一个驱除睡意、安定心神的作用。那接下来就请大家跟我们一起来学习
4: 眼部活动。一，快速连续眨眼10秒，然后睁大眼睛直视1-2秒。二，直视离眼睛30厘米以外的指尖3到5秒。三，闭眼，用手指上下轻轻按摩眼皮，再用三个手指轻压上眼皮1到2秒。车内活动，一，左手手掌用力触摸车顶，右手自然按摩身体，换手坐。前倾后仰，左右转动。三，右手握方向盘，左手尽量向前伸远，换手坐。
3: 接下来呢，我们要走到车的外面来，因为以下给大家介绍的这些动作呢，是适合在这个车的外面来做的。
4: 车外活动，一，围绕汽车左右活动，同时双手连续不停地握拳放开。距车1米站立，双手撑车盖，同时绷紧小腿，双脚用力原地行走。三，尽量弯腰，腿伸直，双手下伸。
3: 当然了，有句话说得好，再好的刀伤药不如不拉口子。那同样，再好的提神醒脑的方法呢，也不如大家平时养足精神，保持良好充足的睡眠。所以如果您明天要进行长时间开车的话，今儿晚上就早点歇着吧。驾驶温馨提示，我们下期再见。
4: 温馨提示，夏季开车防困招数，一，口香糖、巧克力或者饮料都能有效消除困意。二，风油精、清凉油是开车防困必备物品。三，节奏明快的音乐也能帮助消除睡意。

0: 现在是凌晨3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新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潍坊调频106.4，
1: 济宁中波999，
2: 聊城中波621，
1: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3: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4: 第一书记不是孤身奋斗。
5: 我是山东省生态环境厅驻成武县张楼镇。
6: 我是潍坊市应急管理局驻昌乐县沙坡沟村第一书记。
7: 众人拾柴，齐心助力共赢。
8: 有机云豆，欢迎前来洽谈采购。
9: 群策群力，如何来推动咱们的乡村振兴？
4: 广泛动员社会力量，有效汇聚爱心资源。欢迎收听广播融媒体公益众筹节目《第一书记朋友圈》。
10: 欢迎大家收听收看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的融媒体公益众筹栏目《第一书记朋友圈》，我是青青。第一书记朋友圈栏目是专门为全省各级第一书记抓党建促乡村振兴提供的融媒体宣传平台，既是一档广播节目，也是一个公益项目，欢迎您的选择收听。今天的节目我们邀请了济南二机床集团有限公司派驻在平阴县红范池镇长尾崖村的第一书记王登全，平阴县红范池镇党委副书记孔玲玲，长尾崖村党支部委员任月芝做客直播间，为大家来推荐我们村里的像樱桃小米茶汤、黄桃油杏蜂蜜等农特产品，邀请朋友们共同来推动乡村振兴，促进一二三产融合发展。稍后的时间呢，欢迎您收听并且参与本期节目，与我们进行互动。您可以加入节目的 QQ 群，群号是13198110104，也可以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的官方微博和微信公众号，都是搜索山东乡村广播。
11: 孔书记来到我们池，担任第一书记，给群众致富带来了希望，鼓舞着我们通过不断奋斗创造出幸福的生活。
3: 有了第一书记，百姓心中点燃了希望。
12: 刘书记自从到俺村来以后啊，村这个环境心里觉着亮堂堂的，尤其是下的雨，以前还哪里在说，哎呀，睡觉没睡得也舒坦，真是。
3: 有了第一书记，村民们回家的道路不再泥泞。
13: 老师告诉我们，暑假开学的时候新教室就可以盖好了。
14: 我希望以后的教室能够宽敞，
13: 我希望教室会更加美丽。
3: 有了第一书记，孩子们上课的教室洒满阳光。
15: 我的名字由孙子兵法中的两个字组成，叫孙兵。长期从事传统军事思想研究的我，走上了第一书记的光荣岗位。我们热忱期待爱心公益人士和社会的大力支持，将全省独一无二的红香葵做成脱贫致富产业，为山东农业品牌新家族的壮大伸出有爱援助之手。
3: 第一书记朋友圈，助力全省各级第一书记发展产业，推动乡村振兴，打造齐鲁样板。
10: 欢迎朋友们收听收看第一书记朋友圈，马上有请济南二机床集团有限公司第一书记王登全。王书记你好。
16: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济南二机床集团派驻平阴县红范池镇长尾崖村第一书记王登全。2023年11月来到长尾崖村驻村，今天和我一起来到直播间的还有红范池镇党委副书记 孔琳琳。
10: 嗯，我们一同来认识孔书记。孔书记您好。
0: 主持人好，大家好。齐鲁全乡大美红饭，欢迎您来做客。
10: 嗯，好，稍后的时间呢，我们也跟随您的脚步哈，到红饭池镇去走走看看。
0: 好。
10: 嗯，那还有一位嘉宾是
16: 是长尾爷村党支部委员任月枝。
10: 任主任您好。
17: 主持人好，大家好。
10: 哎呀，任大姐特别的热情哈，是不是到咱村去采摘的朋友们也能感受到您的这份热情和欢迎呢？
17: 对。
10: 嗯，那待会儿的时候带我们到村里去看看，如果说啊，我们乡村游的话，在咱们这个红饭池镇，在咱们长尾崖村都可以看到哪些美景，尝到哪些美食，好不好？
17: 好嘞。
10: 嗯，好啊。那今天呢一共是三位嘉宾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哈。那么首先还是请我们这个长尾崖村的第一书记王登全王书记哈，代表咱们村里来给大家推荐推荐咱村都有哪些优质的农产品呢？

0: 非常开心啊，能借助第一数据朋友圈这个平台向大家推荐我们长尾爷村的原生态农特产品。长尾爷村啊，地处红范池镇，红范池镇呢是济南有名的齐鲁全乡，济南新72名泉啊，咱们红范池镇有四个啊，分别是红范池、东游泉、护泉啊、日月泉，常年用泉水浇灌，加上咱们山间肥沃的土壤啊，昼夜温差适宜，种出来的农产品啊都是原生态高品质的天然好货。
1: 嗯啊，今天在我们直播间里就摆放着琳琅满目的各种农特产品哈，你第一个给大家推荐的是啥？
0: 那首先就是我们村里的这个泉水樱桃。
1: 嗯，
0: 长尾爷村啊是三面环山，樱桃呢全部采用的是天然泉水灌溉，乡亲们啊种地朴实实在，给咱们树上的都是豆饼啊，实的是鱼蛋白有机肥，而且呢不打多余的农药，种出来的樱桃啊是个头饱满，果肉细嫩，甜度高，汁水充盈。那么目前呢咱们村中啊还建有现代化樱桃温室大棚4座，占地呢是30余亩。大棚里的樱桃啊最早可在4月中旬成熟，大棚里最晚成熟的先锋和露天地最早成熟的这个奇枣大樱桃品种啊，在5月1号这个劳动节的时候啊形成很好的这个采摘衔接，也就是说采摘季啊从4月中旬一直可以持续到就6月10号左右啊。今天啊我们带来的这个
1: 两款
0: 啊，两款品种，
1: 两个品种
0: 啊对，是红灯啊和这个黄蜜。
1: 嗯
0: 啊，
1: 我跟大家来形容一下哈，这个红灯、红的发紫，哎呀，那个那个、叫黄蜜是吗？
0: 对，
1: 哎呀，金灿灿的，但是呢，还有一个粉红色的小脸蛋儿，特别的喜人。
0: 对，太阳光照以后啊，这个品种呢是，软糯啊，纯甜无酸的一个品种啊，也是非常受大家喜爱的一个品种。
1: 哎呀，就是因为我们有纪律，上节目之前不能品尝，不然的话我就先替大家来尝尝哈。节目之后我尝尝，然后在直播间里，在我们的直播链接里面哈，我回复给大家这个口感怎么样？有信心吗？
0: 没问题。
1: 好，那今天我们带来的两个品种，但其实啊，在咱们村里边种的品种是非常多的，是吗？
0: 是的。
1: 嗯。
0: 我们还有这个奇枣，
1: 嗯，
0: 红灯啊，梅枣，也就是说车厘子。
1: 嗯。
0: 啊，黄蜜啊，布鲁克斯、乌克兰、先锋啊等多个优良品种，在这里呢，我也诚邀大家来咱们长尾爷村采摘选购，打卡，泉水小镇。
1: 嗯，好的，那我们今天推荐给大家的第一款的优质农产品哈，就是我们的樱桃。那在我们直播间摆了很多哈，您给我们再稍微的点点酱好不好？
0: 好的好的。
1: 嗯，
0: 除了樱桃呢，我们还有多款这个特色乡土好物啊。野生酸枣芽茶，这个茶呢是村民从山坡地里采摘的头茬野生酸枣芽，咱们村有长尾爷村农副产品展销中心啊，进行一个集中收购，然后呢，采用一个大铁锅古法炒制，炒出来的这个酸枣芽茶啊，是清香回甘，日常泡水呢清爽解腻，而且呢还有助眠养颜啊，辅助降血压的这么一个作用。
1: 嗯，
0: 是。
1: 很多的朋友最近也在给我推荐这个酸枣的这个系列产品，就包括了酸枣芽茶啊，在咱们村就有自己栽种的，是不是？
0: 是，它就是纯山坡地上，就是，
1: 野生的，
0: 野生的
1: 啊，野生的，但是是经过我们炒制的。
0: 对，是村民从这个山上啊，
1: 嗯，
0: 一点点的，就是这么采摘下来啊。这个从早晨起来啊，就是6、7点钟就去采摘，
1: 嗯，
0: 啊，
1: 嗯，
0: 一直到中午可能就采这么5、6斤啊。
1: 哦，就是非常的珍贵啊，但是呢，因为它是野生的哈，所以肯定它的各种的啊，这种从口感上啊，再到一些助眠的效果等等哈，都是非常好的。而且刚才您一说哈，咱村里边也有泉水，经过泉水一冲泡，我想那滋味肯定也是口感杠杠的，是不是？
0: 是的，是的。
1: 嗯，好，这是您推荐的第二款产品，那第三款呢？
0: 还有就是咱们村里的这个山地小米啊，
1: 嗯，
0: 也是这个农户啊传统耕种原生态种植。
1: 嗯，
0: 澳洲呢香浓粘稠营养丰富， 还有咱们村里的手工茶汤，也是这个用小米啊磨出来的面儿，然后用大铁锅啊古法炒制，啊用料呢也非常扎实，冲泡啊也非常便捷啊，老少皆宜的这么一款产品。
1: 嗯，哎呀，我听说咱村儿其实在不同的季节哈，会有不同的产出，像黄桃啊、油杏啊、苹果、啊、等等，是不是？
0: 是的。
1: 嗯，稍后的时间咱们再详细的介绍给大家。听说这些农特产品经过您一来一推荐哈，可以说是线上线下都成了一个热销的产品，是不是？
0: 是的。
1: 啊，那您给我们来说说哈，是通过哪些途径啊，帮着我们去注销这些农产品，去帮助他们提高他们的这种品牌价值。
0: 好的，为了让村里的这个优质农产品啊走出深山啊，直达餐桌，我们搭建了这个多元化的这个销售体系，采用这个线上线下双向结合的一个销售模式，啊，打通了农产品从田间地头到这个城市餐桌的这个最后一公里。啊，线下方面呢，我们依托第一书记工作经费加村委集资的方式啊，建成了长尾爷村这个农副产品展销中心。啊，集中展示我们这个村镇啊各类这个农特产品，支持呢现场品鉴、线下选购，同时呢主动对接派出济南二级床、啊华联家园商超、吉尔宾馆等优质资源，啊建立了这个长期的供货合作，打造每月一团常态化的一个采购机制，啊积极呢组织村民参加这个华山第一书记助农大集。啊，济南市丰收节等展销活动，常态化开展这个爱心采摘、乡村团建等活动，啊，吸引游客进村呢进行一个观光，啊，选购农货。
1: 嗯，听说您除了拓宽了这个线下的销售渠道之外，哈，线上还是个小红人儿。因为我在去年的时候哈，就刷到过您推荐咱们这个泉水樱桃、这个大樱桃的这个视频短视频啊。那通过线上，咱还有哪些途径可以帮助咱们销售这些优质农产品呢？
0: 这个线上方面啊，我化身第一书记代言人，开通了这个抖音短视频账号，进行常态化拍摄咱们村庄的一个风貌，啊，农产品的种植还有采摘加工全过程，啊，而且直播带货推广乡村好物，啊，依托派出单位呢，搭建了乡村振兴线上小程序平台，开设了农产品专区，同时呢，建立咱们助农好物推荐群，面向咱们企业的职工同事还有社会爱心人士啊，推送产品。同时呢，承接个人零买、家庭采购、啊企业团购、礼品定制等订单，农产品啊是当日采摘、快速配送，啊实现这个无缝，对接，让深山好品啊走向了千家万户。
1: 嗯，而且呢，也帮着村里的老百姓打造他们自己的这种品牌哈。比如说，在今天我们直播间放的那个酸枣芽茶，我看上面就贴着这个电商小方的他的这个品牌啊，一个标志，是不是？
0: 山村小方也是我们那当地的就是销售达人，
1: 销售达人张芳，是吗？
0: 对对对，
1: 说到了第一书记的到来哈，啊，张芳有很多话要对我们说，我们来听听他想告诉我们这背后有哪些故事。
2: 挺好的，就是方方面面的都为村民着想。你比如我在一个做农产品吧哈，每年可是这两年逢年过节，包括平常，也挺拥护。比如说前一段时间他们有个进步，第一时间也是想到三，就是小方家的产品，通过线上也好，或者是线下也好，把俺村里的这些个最有特色的农副产品，最具特色的就是现在的，樱桃。有十多个品种，通过他的线上就是做个视频啦，或什么啦的，给扩散出去啊。然后线下呢，就是实际行动，他单位的也没说给操心，就方方面面的吧。但真是非常感谢，希望以后常来常往，关系不会掉队的。王书记，你要走了，我们大家伙会想你的。
1: 哎呦，说的我都挺感动的哈。那真的是像我们常说的那句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哈。那听着老百姓一说到了我们这两年多来跟第一书记之间的这些故事哈，那今天在我们直播间也有一位老百姓的代表哈，那就是我们长尾崖村党支部委员任月枝任大姐哈。那说到了跟我们的这个第一书记王书记之间共同工作的这一段时间，还有您的感受哈，您不妨跟我们大家来说一说好不好？
3: 好，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平邑县红番次镇长尾崖村党支部委员任月枝，在村里任职多年，亲眼见证村庄一步步的变化，也全程见证王书记驻村以来为村里民生产业治理带来的全方位改变。今天非常荣幸做客直播间，和大家分享我们长尾崖村的乡土故事与发展变化。
1: 那就不妨先给我们来说说咱这个长尾崖村啊，咱村里是个啥情况？
3: 好的，我们长尾崖村隶属于平邑县红番次镇，地处镇域山水核心区域，三面环山，泉水资源丰富，生态环境得天独厚，空气清新，土壤肥沃，是典型的原生态山村。全村136户，503人，有党员31人，村内人口结构稳定，民风淳朴，邻里和睦。
1: 您别紧张，咱慢慢来拉哈。来说说咱村里刚才说到了哈，你看有种这个樱桃的是吧，有种这个油杏啊苹果啊等等的，那咱还有种啥的呀？
3: 村民以农耕、林果种植为主，产业基础扎实，主要种植樱桃、珍珠油杏、黄桃、苹果等精品鲜果，同时培育山地小米、沙地地瓜等杂粮作物，依托山间野生资源，产出酸枣芽茶、天然土蜂蜜等特色产品。人文方面，村庄依托红番次镇千年泉乡文化，人文底蕴浓厚，乡村治理规范有序。近年来，在乡村振兴政策扶持、王书记的帮助带动下，村庄已连续3年举办长尾崖村38拔河比赛、99重阳节关爱老人、派出单位义诊、节日走访慰问等活动，期间还邀请济南制炸鸡团、红番次镇庄户剧团来村进行公益演出，村庄人居环境、产业发展，村民收入稳步提升，是一座一居一业、质朴优美的和美山村。
1: 也就是咱第一书记来了哈，不管是从产业方面啊、生态方面、文化方面，还是从我们组织建设等等哈，其实都给村里带来了一些新的面貌，是吗？
3: 对。
1: 那了解了我们村里的情况哈，我们所在的这个红番池镇又有怎样的一个产业基础呢？我们接下来有请的是我们平阴县红番池镇党委副书记孔玲玲孔书记来给我们介绍介绍。孔书记
4: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平阴县红番池镇党委副书记孔玲玲。红番池镇坐落于济南市西南部，素有齐鲁全乡全城后花园的美誉，是全国森林康养基地试点建设乡镇，也是山东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创新基地。红番池全群是咱济南十大全群之一，其中的红番池书院泉、护泉和日月泉呢，也被列为了济南新72名泉。山水相依，泉林共生，生态资源、文旅资源得天独厚。红番有9泉2山1阁老，一年四季三季有花四季有果，自然环境优美，气候温润宜人。镇域内还有泉府小江南、书院泉两个国家3A级旅游景区，省级旅游重点村一个。全镇的民风淳朴，营商环境优良，基础设施完善，是平阴县重点打造的生态农业、文旅康养示范乡镇。
1: 我们红范池镇哈啊、有山有水，肯定也有好品，您不妨也给我们来推荐推荐。
4: 是的，依托着独特的地形气候和泉水土壤等条件呢，红范池镇全域内盛产优质原生态农产品，除长尾崖村的樱桃、酸枣芽茶、杂粮、蜂蜜以外啊，还有茶汤、小米、杂粮煎饼、时令鲜果、山野菜、养生茶饮等啊，全部都是山泉灌溉自然生长，无过度加工，无化学添加，绿色健康，品质上乘，称得上是原生态接地气的齐鲁乡土好品。
1: 嗯，说到了这些好品哈，咱第一书记的到来呢，就是要做咱们这个品牌的文章，酒香也怕巷子深，如何把咱们这些优质的农产品推荐出去哈。啊，我知道我们的王书记是没少下功夫，是不是？
0: 是的，驻村以来啊，我们始终把产业兴旺作为乡村振兴核心抓手，坚持走出去请进来双向发力啊，破解村庄产业思路窄啊，技术弱销售少的一个发展痛点。一方面呢，主动走出去，带领村两委干部、展销中心人员前往济南二级床内购会啊、华山第一书记重农大集、济南市丰收节、济南市老年大学等地啊参展展销，拓宽产品的一个销售渠道啊，直接带动村民增收啊是50余万元，村集体也增收2万元。同时呢，带队前往周边的产业强村啊、农业产业园考察学习，借鉴电商直播、乡村文旅的成熟经验，拓宽啊村集体的一个发展思路啊，而且呢主动对接济南商超企业电商平台，走出山村开拓市场，链接优质资源。
1: 嗯，这是我们走出去哈，那如何再把一些优质的资源和渠道引进来呢？
0: 另一方面，我们积极请进来啊，精准对接农业技术资源啊，邀请咱们县农业农村局的果树专家进村授课，开展果树管护啊、病虫害的防治、农产品保鲜储存等实操培训啊，手把手指导农户科学种植。同时呢邀请爱心企业啊、采购商、文旅游客进村进行一个实地考察啊、直观的感受咱们原生态种植环境的一个农产品品质，搭建长期采购共建合作桥梁，为村内产业持续赋能。
1: 嗯，好的，我想王书记啊，其实就是我们众多第一书记的一个缩影，所以呢，也想跟我们这个平阴县红范池镇的党委副书记孔玲玲交流一下哈。孔书记，您看像王书记这样的第一书记，在咱们镇上有多少位啊？
4: 32名世派和县派的第一书记。
1: 32位第一书记，一共多少个行政村啊？
4: 34个。
1: 哇，基本上全覆盖了。
4: 对，
1: 这就是给每一个村都进行一次赋能，是不是？
4: 是。
1: 嗯，那您不妨也在这儿给我们推荐一下其他的第一书记，他们都发展了哪些特色农产品呢？
4: 好，红范池镇呢搭建了第一书记服务联盟啊，坚持一村一品，形成了一镇多特抱团发展的这样的一个格局。其中南张、纸坊、书院、南崖等村呢，依托泉水资源发展了生态垂钓、乡村民宿、研学团建等文旅产业；白燕、桃玉、书院、陈庄、侯庄等发展了樱桃、奇异果、榛子等林果采摘、团购等产业，还有我们的大寨蜂蜜、张海豆腐皮、人庄水饺、杜庄茶汤等农副产品。同时啊，第一书记服务联盟还牵头举办了樱桃采摘节、泉水文化旅游节、奇异果采摘节、地瓜争霸赛等文旅活动，激活了乡村文旅产业发展动能。第一书记呢，也和镇域内的泉运红范、泉润红菱、山村小方、清晨返乡等农产品品牌密切合作，助推红范好物走出乡村，走进商超社区，走向全国。总之啊，第一书记们依托本地的资源优势，抱团发力，共同推动了全镇乡村产业提质增效，带动了集体增收，群众致富。
1: 嗯，您这么一介绍就可以感受到哈，我们32位第一书记充分体现出了我们片区建设抱团发展的这个优势，是不是？像团购啊、采摘啊、品牌建设，其实大家完全可以是同样产品或者说类似产品进行一个抱团的发展，这样呢我们可以共建共享。那说到这一点，我也想问一下我们的王书记，是不是在我们这个发展产业尤其是销售农产品的过程当中哈，也得到了很 多的爱心企业啊，包括咱们这个派出单位的一些支持呢？
0: 是的，我能安心这个扎根这个乡村呀，推进产业发展啊，离不开这个派出单位济南二级床集团的全方位帮扶啊。单位呀、啊、高度重视啊驻村帮扶工作，搭建了以购代捐、代买代帮的这个长效帮扶机制，将村内的这个小米啊、黑麦全麸面啊、杂粮、茶饮等纳入了职工啊福利采购清单啊，全年啊多次集中采购，你包括春节和这个中秋两个大节日啊，还有就是连续三年采购了咱们村里的绿豆，作为职工防暑降温物资啊，而且呢投入了资金啊，助力老年人啊家庭线路改造啊，路灯更换、农副产品展销中心建设，完善基础设施与产业配套啊，搭建了企业微信线上助农小程序，开通了农产品线上专区，为村集体拓宽增收渠道。
1: 嗯，其实第一书记从来都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哈，一定是有背后派出单位的强大支持，是吗？
0: 是的，是的。
1: 嗯，
0: 而且目前呢，村内啊，所有农特产品呢，口碑都很好，啊，原生态无添加的品质啊，收获社会各界一致好评，回头客像企业团购、私人定制订单啊，持续增多，很多游客呢慕名进村采摘观光，泉水樱桃啊、山地小米、酸枣芽茶成为这个爆款好物，良好的市场反馈啊，也让我们更加坚定深耕特色农业、做强乡土好品的信心。
1: 嗯，好的，当然了，也希望通过我们第一书记朋友圈搭建起这样的一个平台哈。如果您是在周末的时候想采摘，如果您有这种团购的意愿哈，都欢迎通过我们第一书记朋友圈联系到我们的王书记哈。啊，那您可以加入我们的 QQ 群，群号是131981104，也可以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的官方微博和微信公众号，都是搜索山东乡村广播。第一书记朋友圈稍后继续带您到济南市平阴县洪范池镇去走一走看一看。
5: 公安法院来电紧，回拨号码查仔细，亲属出事别轻信，骗取钱财是目的，
6: 家庭情况要保密，涉及钱财需小心，短信诈骗花样多，不予理睬准没错。
5: 邮包违禁不要慌，医保欠费要骗你，退款退税要核实，来电信息需辨清。
6: 飞来大奖莫惊喜，让你掏钱动无敌，天上不会掉馅饼，涉钱信息勿轻信。
5: 陌生号码不及回，大额汇款要当心，询问信息要警惕，验证密码需保密。陌生电话勿轻信，以防害人又害己，一旦难分假和真，110咨询最放心。绿色是希望，生态是方向。
7: 海洋蕴藏着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财富，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地。
8: 今后这个海洋经济的发展，我觉得更加依赖于对环境友好、对生态友好、对我们的这个人民的福祉更加关注的这些新兴产业的发展上。
5: 山东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努力在发展海洋经济上走在前列。
9: 要聚焦啊渔区振兴战略，高水平建设啊海上粮仓，开启啊我省海洋强省建设的新征程，为我省新旧动能转换提供啊强支撑。
7: 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的海洋港口，完善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绿色可持续的海洋生态环境，为海洋强国建设做出山东贡献。第一书记不是孤身奋斗，
10: 我是山东省生态环境厅驻成武县张楼镇。
11: 我是潍坊市应急管理局驻昌乐县沙坡沟村第一书记。
12: 众人拾柴，齐心助力共赢。
13: 有机芸豆，欢迎前来洽谈采购。
14: 群策群力，如何来推动咱们的乡村振兴？
7: 广泛动员社会力量，有效汇聚爱心资源。欢迎收听广播融媒体公益众筹节目《第一书记朋友圈》。
1: 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的融媒体公益众筹栏目第一书记朋友圈，我是青青。近期第一书记朋友圈携手全省第一书记，通过线上线下的第一书记优选专区，将派驻村的特色农产、手工民俗、家乡好品推荐给广大的消费者。今天做客直播间的是济南二机床集团有限公司派驻在平阴县红范池镇长尾崖村的第一书记王登全，平阴县红范池镇党委副书记孔玲玲，长尾崖村党支部委员任月枝。他们为我们推荐的是樱桃、野生的酸枣芽茶、小米茶汤、地瓜、蜂蜜等等这些农特产品，邀请大家共同来推动乡村振兴，促进一二三产融合发展。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跟随三位嘉宾到济南市平阴县红范池镇长尾崖村去走一走看一看。首先请出的呢还是我们村的第一书记王登全。王书记，说到了驻村之后哈，我们第一书记的任务就是抓党建促乡村振兴。那么咱不妨结合着这五大振兴来说说这个长尾崖村的一些变化和您的工作开展好吗？
0: 嗯，好的。驻村以来啊，我们始终坚持以党建引领为核心，统筹推进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五大振兴，啊，全方位激活村庄的一个发展活力，落地见效，惠及民生。第一呢是组织振兴，啊，建强村两委班子，规范村级议事流程，常态化开展外出考察学习培训，提升班子凝聚力、战斗力，夯实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第二一块是产业振兴，啊，做强泉水鲜果、特色杂粮、啊，山货茶饮三大主导产业，完善线上线下产销体系，实现啊村民和村集体双向增收。第三一块是人才振兴，培育本土种植能手、电商达人，邀请农业电商专家下乡授课，引流外部技术人才、啊资源，助力乡村发展。第四一块呢是文化振兴，为常态化开展义诊、义检、文艺展演、节日联谊等惠民活动，向这个村里捐赠了500余册，图书丰富文化阵地，弘扬淳朴民风。第五是生态振兴，持续整治人居环境，优化村容村貌，依托原生态山水资源，发展绿色农业、生态观光，打造宜居和美山村。
1: 嗯，那说到了咱们这个发展产业方面哈，依托于我们村，也就是长尾崖村的一个实际哈，您觉得发展产业这方面遇到哪些难题，咱们又是如何来解决的呢？可以跟我们来介绍介绍。
0: 在产业发展方面，我们直面三大发展难题，逐一攻坚破解。第一呢，是农产品销路窄，品牌薄弱，优质乡土产品呢藏于深山，知名度低，卖不上价。第二呢是农户种植方式传统，技术呢参差不齐，农产品品质啊产量不稳定。第三一块呢是产业规模偏小，产业链条简短，仅以这个初级农产品销售为主，产品附加值低。针对以上问题呢，我们精准施策，着想破解。一是拓宽这个宣传销售渠道，依托融媒体平台直播短视频、线下展销，扩大曝光，打造红范全运、长尾崖村、山村小坊本土农产品品牌，统一包装，统一标准。二是强化技术赋能，常态化邀请农业专家下乡培训，改良种植方式，提升农产品复期品质，增强市场竞争力。这三一块是整合村内种植资源，扩大特色产业规模，开发茶汤、酸枣芽茶等深加工产品，规划冷链仓储配套设施，延伸产业链条，稳步破解产业发展瓶颈。
1: 通过您的介绍哈，其实我看到了另外一个本质哈，通过现象看本质。您在说村里的变化，您在说自己的工作方法的时候，其实我在想哈，您呢是咱们济南二机床集团有限公司派出的第一书记。首先从这个比如说樱桃的这个品种上哈，哎呀，我跟你 线下聊天的时候，我就发现你已经是半个专家了。哪个品种什么时候成熟，它有什么样的特点哈？这也是来了之后现学的吧？
0: 对，来了两年多，也对樱桃品种有了一定的这个了解，包括什么品种早成熟，什么品种这个晚成熟啊，
1: 它有什么样的特点哈？
0: 对，
1: 因为掌握了这些知识之后，才能成为这个网上的带货达人。因为人家一提问，你不能什么都得问老百姓是吧，所以已经变成了自己的东西。第二个，我就觉得对于网络直播来说，我不知道驻村之前你有没有在网上直播过。
0: 没有，之前这一块
1: 又是新的挑战，
0: 没有接触
1: 没有接触，
0: 来了之后学的
1: 也是从零开始。但是呢，咱就得带着老百姓干啊，所以呢，自己从这个文案拍摄再到传播，其实也是你一个全新的学习的过程和提高的过程，是吗？
0: 是的，这你像总得有这么一个人站出来是吧？带领大家这个
1: 干起来
0: 啊，

0: 促乡村振兴，它是实打实的啊，让老百姓感受到了实惠哈。那我不知道我说这样的一个总结啊，是不是符合实际？问问我们的任大姐，站在您的角度，您感受到我们第一书记到来给咱们长尾崖村带来哪些变化呢？
1: 好的，王书记来到我们村两年多，村里的变化人人可见，人人有感。首先是村两位班子的变化，从前班子工作思路保守，主动性也不足，在王书记的带领下，我们定期外出考察，集中学习，不断更新发展理念，班子凝聚力、执行力大幅度提升。现在大家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主动为村庄谋发展，为群众办实事，干事创业氛围浓厚。其次是产业发展，产业发生颠覆性改变。从前农户零散种植，自产自销，没有销路，没有溢价，辛苦劳作，收益微薄。如今村里形成特色种植加深加工、多元销售、采摘观光一体化产业模式，建成农副产品展销中心，入驻商超，设立工副专柜，线上直播，线下展销，双向发力。农产品有品牌，有销路，有保障。村集体经济从无到有稳步增长，村民收入逐年提高，产业发展步入良性循环。除此之外，自来水、修路灯等民生设施全面提升，村民幸福感、获得感大幅提升。
0: 嗯，其实说到了村里的变化哈，每一位老百姓都是看在眼里、记在心里的。在我们的采访当中呢，有一位村民，他叫张道真，他就说到了哈，啊，王书记的到来真的是给我们老百姓实实在在的办实事儿。我们来听听他怎么说。
2: 他来到这几年在咱庄稼，每所办的实事儿、好事儿，啊，对这个老年人呢，都些尊重，什么事儿也照顾的很好。农业方面呢，俺这里种果品，种这个地瓜，这些经济作物啊，他是帮助给上外打广告销，想办法找渠道，增加这个群众的这个收入。樱桃下来以后，俺组织外边的这个采摘团上这采摘，扩大俺这影响，咱这个名声打出去啊，人家上这采摘就多了，俺这也是增加收入了。做村书记吧，说上这来，是全心全意的为村里这个工作啊，那群众啊着想，各方面都不弄。在家里有群众有什么困难么的，都积极的协调还解决。俺庄的群众对这个王书记啊，都非常信任，他这真给群众做了好事儿，可是人品也真好。就是我也挺谢谢那个王书记，他对这个群众也不帮我。所以这个别的群众都比村的群众都能好。
0: 哎呀，听到这些熟悉的声音，这么实在的夸奖哈，我不知道王书记，你是不是也觉得特别的欣慰？
3: 村民们对我的认可，使我这个更加的。干劲十足。
0: 我想可能哈，您的对村里的这些付出，老百姓看在眼里。其实您自身的提高呢，你也是获得满满的，是不是？
3: 对，收获满满。
0: 那我想刚才咱提到了哈，派驻单位是你强大的支持。其实还有另外一个群体或者组织哈，那就是咱们这个红范池镇的党委和政府，其实对于我们第一书记也是给予了大力的支持，才能让我们这么踏踏实实有底气的去开展我们的工作，是吗？
3: 是的。
0: 那好，接下来呢，咱们就有请咱们平阴县红范池镇的党委副书记孔玲玲孔书记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像咱镇上哈有32位第一书记，我们是如何来支持每一位第一书记开展他们的工作呢？
4: 好的，红范池镇党委政府高度重视第一书记驻村帮扶工作，将其纳入了全镇重点工作啊，来统筹推进，全方位做好保障、全流程赋能助力。一是做好培训指导赋能啊，镇党委定期召开工作推进会，针对产业规划、基层治理、活动举办等进行专业指导，优化工作思路。二是资源统筹协调，整合文旅、水利、农业等部门资源，协助第一书记推进民宿运营、道路亮化、产业培育等民生项目。 三。

0: 是服务保障兜底，完善第一书记食宿办公保障，搭建了第一书记服务联盟，实现资源共享、经验互通。四是宣传推介赋能，整合资源，通过节会活动、第一书记直播间以及第一书记助农大集等的举办啊，来推介各村第一书记帮扶成果与特色做法，全力保障第一书记扎根基层、放手干事、干出成效。
1: 其实这么多年下来哈，咱们镇上也总结了非常成熟的工作推动机制也就是说来助力我们每一轮的第一书记在村子里面迅速开展工作，是吗？
0: 是。
1: 那说到了我们第一书记的这种工作的帮扶经验哈，那接下来呢，我们请我们的王登全书记哈来介绍一下就您依托于咱们这个长尾崖村的工作开展哈，您都总结了哪些好方法，跟我们来说说。
2: 好，回顾两年多的这个驻村帮扶工作，我总结出这个四点贴合乡村实际的工作经验。第一呢，必须要扎根群众，为民初心啊，常态化进行一个路户走访啊，倾听咱们的村情民意啊，聚焦群众急难愁盼，办好民生小事。第二一块呢，是党建引领啊，建强班子，筑牢基层党组织根基，凝聚村两委、党员、群众的三方合力。第三是立足本土，因地制宜，依托泉水、山林资源，深耕特色农业，不盲目跟风，打造适配本村的这个产业路径。第四呢是多方联动，聚力赋能，主动对接派出单位、政府部门、社会企业，整合优质资源，汇聚乡村振兴强大合力。
1: 我觉得其实很实际的，就是从群众中来，再到群众中去，通过抓党建，尤其是抓党员，促乡村振兴，尤其是振产业振兴，是不是？
2: 是。
1: 说到了刚才咱们提到的一个话题哈，就是您的角色的转变，工作内容的转变，您个人其实也从我们这个帮扶的这个工作的经历当中哈，也不断的在提高和发展。我不知道您有怎样的一个心理历程，或者说成长历程，跟我们分享一下。
2: 好的，驻村对我而言是一场这个深刻的蜕变。入职以来呢，我长期在企业从事这个管理工作。2023年年底呢，来到咱们长尾崖村，从企业职工呢转变为驻村第一书记，包括工作环境和工作内容、服务对象全部发生了改变。初到乡村的时候呢，面对陌生的村情繁杂的这个基层事务我是一度迷茫，不知从何入手。但随着一次次入户走访，一件件的民生实事落地给村民修好了自来水管点亮了乡村的路灯帮农户卖出了农产品为困难群众办理了这个手续，看着村民的笑容村庄的蜕变，我逐渐褪去青涩，放下拘谨彻底融入了咱们长尾崖村我的心态从生疏变为沉稳笃定，工作方式呢也从被动适应变为主动谋划，个人更加接地气，有担当，懂共情。这也使我深刻明白，第一书记不仅是一个身份，更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如今我早已把这个自己当成咱们长尾崖村人扎根乡土，深耕民生，守护乡亲们的美好生活。
1: 刚才您用的是守护哈，我就感受到了这种亲民爱民之情而且您也说到了一开始可能是迷茫的，但是通过走访入户跟老百姓去交流，其实村民就给了你力量，给了你信心，给了你底气，是吗？
2: 是的。
1: 那我们也采访到一位91岁的老人，他叫陈秀英哈。哎呀，他夸起王书记来那真的是停不下哈，咱们一起来听听。
3: 哎呦，可不能，对老人在街坊上没有说错的。你看他是那个写的有耐心，给这些个老妈妈的拉呱写尽心到哪家，不能。要是这某个领导一说他走，你说还都送的上了。哎，俺这里两个老妈说，就是咱就多带人家的行。好，真好。
4: 整
3: 得
4: 好，整
3: 得
4: 好
3: 吧？哎呦，到家拜访拜访玩玩，哈，那个态度又好， 都是说人家说赔了找你得花钱给洗去，都是说这个小王书记也不孬，你看这洗去得花钱哦，哈，是我，是是这在幸福院里吃饭么的，他自己拿钱也给这些人买点么么的，都是在那集体吃，不孬真，事事多嘛有。我那天说那个来拜访那个来换这些钱哈，我说这是年生俺人讲讲的换着，说短就短。我也没吱声，他就走了。到了后来，我给他说了，我说，在那拿了个茶牌又给茶上，我说你看过时候的人还给的，不光给我，要对哪个老人他也都说不上来俺抓的这连十辈子的吧。
1: 哎呦，这个陈大娘哈，哎呦真的是，哎呀说的这么让人欢喜哈。那我想真的是帮扶有期，情谊无价。那可能我们的帮扶在某一日的时候会告一段落，但是我们跟这个长尾崖村的这种感情是割不断的，是不是王书记？
2: 是的，因为本身我也是农村长大的孩子啊，对农村有感情啊，对老人更是有感情啊。
1: 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哈，感情不会断，而且呢我们助力我们长尾崖村的发展也不会断，因为有我们第一书记朋友圈，我们会持续关注我们村里的发展，关注我们的产业振兴哈。那说到了我们产业的发展，那不管是我们每个村我们第一书记派驻村的发展是怎样的，其实都是离不开我们镇上的一个发展规划哈。我们就先请我们平阴县红范池镇党委副书记孔玲玲孔书记来介绍一下哈，我们红范池镇产业发展有怎样的一个规划，我们社会各界我们的社会资源如何来助力我们共同推动乡村振兴。
5: 好，下一步红范池镇将依托泉水生态、山林资源、人文底蕴三大优势，坚持生态优先、产业赋能、农旅融合的发展思路，一是做强特色产业，优化杂粮鲜果种植结构，推广复息种植技术，打造标准化高品质农产品；二是延伸产业链条，推进农产品深加工，打造本土公共品牌，提升产品附加值；三是深耕乡村文旅，整合泉水、山林、古村落等资源，打造采摘观光、康养休闲、民俗体验、精品文旅路线；四是强化科技赋能，优化种植标准，搭建数字化农业平台，推动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智能化转型，全力打造全乡特色乡村振兴样板。
1: 就像我们在开始说到的一样哈，乡村振兴一二三产融合发展，这是我们未来发展的一个规划。那如果我们收音机前和网络前的朋友们哈，也想共同来助力我们产业的发展，我们都有哪些资源，或者我们有哪些需求，您在这儿可以来说一下。
5: 哦，在此我也代表红范池镇党委政府啊，来发布全镇的产业合作需求。目前全镇优质杂粮、时令鲜果、养生茶饮等农副产品储备充足，急需对接大型商超、电商平台、直播团队来建立长期的供销合作。同时我镇也诚邀文旅投资商、农产品加工企业前来考察，合作开发乡村文旅项目，建设深加工厂房、冷链仓储设施，欢迎农业技术专家、电商运营人才入驻指导，共同优化种植技术，拓宽销售渠道，政企联动，互利共赢，来助力齐鲁全乡大美红范的高质量发展。
1: 好的，全乡红范哈，高质量的一个发展那么我们也要抓住这样的一个机遇来发展我们的这个长尾崖村哈。那王书记也代表我们村子里面来发布一下我们的发展规划好吗？
2: 好的，结合村庄优势资源呢与现状我们村两委共同制定了清晰的下一步发展规划。第一呢是做强特色种植产业，扩大这个樱桃黄油桃、珍珠油杏等精品这个鲜果的种植规模，改良这个杂粮品种，强化品牌认证。第二块呢是完善产业配套，规划建设1000平方米的这个产地冷链仓，实现农产品分拣仓储统配一体化，降低物流损耗。第三一块呢是推进农文旅融合，依托泉水山林资源，打造采摘观光乡村休闲线路，发展短途乡村旅游。第四一块是深化党建治理，持续优化人居环境， 完善基础设施，常态化开展惠民服务。第五是创新数字农业，搭建产业数字孪生平台，实现种植可视化、销售数据化，推动农业现代化这个升级，打造宜居宜业的和美长尾野村。
1: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发展规划之下哈，我们社会各界如何来助力我们呢？我们在这儿也可以发布一下我们的产业需求。
2: 好的，在此呢，正式发布咱们长尾野村产业合作需求。第一是产品供需需求，本村呢是泉水樱桃、野生酸枣芽茶、山地小米、黄油桃等农产品常年供应，诚邀商超、企业团购平台、主播达人长期对接采购。第二是技术合作需求，希望农业种植、农产品深加工、电商运营专业人才呢下乡进行一个指导，优化产业模式。第三是投资合作需求，欢迎文旅企业、农业投资商进村考察，合作开发采摘园、乡村民宿、深加工项目。第四一块是公益帮扶需求，诚挚的邀请爱心企业、社会人士关注乡村发展，以认购、帮扶、共建等方式助力乡村振兴。也欢迎大家致电咨询，走进红范池镇，走进长尾野村，赏泉乡美景，品农家好物。
1: 好的，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哈，线下呢您可以采取这种自驾游的方式来到我们长尾崖村，其实呢我们还可以通过线上，比如说山村小方这个账号就可以购买到咱们的优质农产品。那还有其他的这个电商的平台吗？我们都可以在这儿跟大家推荐推荐。
2: 这一块让这个孔书记说一说吧。
1: 那孔书记，
0: 好的，我们现在泉镇哈有这个泉运红范这个区域品牌哈，主要是傅清晨一个清晨返乡这样的一个视频号做的也特别好。同时我们还有也是今年新招引的哈这个小黑返乡记小黑禅乡尝鲜记这两个品牌
1: 都可以是吗？好的，那我们也会把所有的账号哈都列到我们直播链接的下面。那么您可以通过关注山东广播乡村频道的视频号，还有我们的直播链接哈，都可以看到我们相关的一些账号。也欢迎您来助力我们济南市平阴县红范池镇的乡村振兴，推动我们的产业振兴。好的，今天的节目到这儿要跟您说再会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6: 满山果林，苍翠欲滴，农家小院儿精巧别致，
7: 院子里有山有水有绿植，让人感到非常温馨。
6: 合作社里村民入股分红，特色产业拓宽增收渠道。
8: 一比一是一，
9: 多少钱？
8: 两千四百四十二，今年二十二一锅，合着呢是两千四百四十二。
9: 人家比去年还多。
8: 那是啊，如果收好了，咱们好又开那么多了。
6: 四好农村路和户户通建设，让群众出行舒适又安全。
10: 我们的农产品能够从一些昭通地这些村庄都去吃，使群众不但富起来、美起来，还能获得更多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6: 产业兴，农民富，乡村美，让我们携手共绘乡村振兴齐鲁样板最美画卷。山东乡村旅游资源丰富，发展乡村旅游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泰安市岱岳区道朗镇李峪村村民的生活就通过乡村旅游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11: 因为整个李峪村的变化非常大的，首先从自然环境上看，再就是看老百姓的收入。你现在很多老百姓在自己家都有好的收入了，自己养的鸡按时令下来的水果蔬菜变卖成那个钱，然后自己再购买点生活用品，也是非常好的。
6: 济南市章丘区双山街道三涧西村依靠优美的环境、特色产业，将乡村旅游和农耕科普游有机结合在一起。
12: 现在的农村要让孩子看到我们的农村和城里没有什么样的区别，首先走进乡村，爱乡村，在农村当中叫他干物，粒粒皆辛苦比着在课堂里听上十遍都强。
13: 好家乡，
6: 发展乡村旅游，助力乡村振兴，实现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美丽画卷。
13: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大蒜反侵期关键防控技术。
1: 春季是大蒜反侵关键期，也是根腐病高发时段，发病初期根部呈水渍状浅褐色，
13: 中后期软腐脱落，须根减少，有腐臭味，严重时整株死亡，是导致大蒜减产降质的主要病害。
1: 大蒜根腐病综合防控技术要点，首先是品种选择，选用抗病品种，播种前使用多菌灵等药剂拌种，预防病原侵染。
13: 二是实施土壤改良，播种前每亩地施用腐熟有机肥3到5方，配施生物菌肥50到100公斤，优化根系环境。
1: 三是优化栽培方式，全面推行高畦栽培，畦面高15到20厘米，确保排水通畅。
13: 四是科学水肥管理，早春灌溉选晴天上午，小水勤浇，平衡施肥，增施磷钾肥。
1: 五是关键期精准防控，在幼苗期和鳞茎膨大期进行药剂灌根预防，发现病株立即拔除并消毒病穴。
13: 配套管理技术包括：一、水分精准调控，完善排灌系统，整个生育期维持土壤湿润，但不积水，雨后及时清沟。
1: 二是综合植保措施，除种子消毒外，生长期间定期巡查，早发现早处理，并防控地下害虫。
13: 三是注重田间清洁，前查收获后彻底清除病残体，生长期及时除草，保持通风透光。四是注意播种质量，确保播种深度控制在3到5厘米。
1: 防控病害的根本在于培育健康土壤，应保持增施有机肥，合理轮作，并施用生物菌剂，逐步优化土壤生态，为大蒜稳产高产奠定基础。
13: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6: 现在是凌晨4点。
1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6: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6: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3: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6: 奋斗乡村，
13: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6: 青岛调频94.4，
13: 淄博调频90.0，
6: 德州调频104.7，
13: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4: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15: 包公听了左坤的叙述，当时这汗呢就冒出来了。哎呀， 把包子人气的这个心呢就跳成了一个了。心说爱虎啊，你们怎么这么不小事啊，竟敢背着我不知道大闹刑部衙，说什么还要抢劫罪犯，这就犯了不赦之罪了，还得说皇上圣明没有降旨把你们抓起来砍头，还要把这个事情跟我说一说，这要换成别的皇上能这么干吗？包大人撩衣服就跪下了，以头触地，万岁，包拯犯下失察之罪，求万岁发落。你看包公是一家之主，手下人捅着娄子，他得先承担责任，在这领罪。仁宗点点头，包亲家，这件事情你知道不知道？臣半字不晓，如果臣知道此事，一定阻拦他们。嗯，说的对，我相信你也不能纵容叫他们胡作非为，请无罪平身，谢陛下。这就得说皇上跟包大人有一定的感情，不然的话，四弟仁宗一句话，包大人这官职就算没了。等包大人站起之后，仁宗接着说，包卿，此事非同小可，你一定要严办。回去之后马上将闹事之人立居所带交有司衙门按律治罪。臣遵旨。包大人一想啊，坏了，要按照皇上的意思办事，回去把爱虎这30多个人全都抓起来交有司衙门，到那块一按律治罪，哪个也活不了啊，这犯下大逆不道的罪名啊！包大人能那么干吗？别看嘴答应，他没动地方。廖维一深思，皇上就有觉察了。包卿，难道你还有本要奏吗？包大人利用这个机会二次跪倒，陛下，臣确实有本上奏。讲，陛下。臣有一事不明，当面领教。哦，你有什么事情不明白？请问陛下，徐良也是我的下属，究竟他身犯何律，法犯哪条？请陛下明示，臣心里好有个数。仁宗一听，口打海上，包卿家，这是在偏殿我才能跟你说，要在八宝金殿，朕有口难言呐。你要问怎么回事，听我道来。仁宗就把9月初3那天晚上发生的事情全跟包大人说了。包大人这才知道具体的内情啊。不过包公呢，打听开始就确认不是徐良。一直皇上讲完了，包大人往上叩头，陛下，您就认为这事是徐良干的吗？臣有不同的看法，看来此事冤枉了徐良。严查散严的人可以作证，那徐良一直在阎王寨平贼灭寇，出生入死，何曾来过开封？徐良又不会分身法，怎能一面为国家出力，一面跑到翠花宫作案？再者一说，徐良出身绿林，蒙陛下荐用，身为3品命官，他感恩都感不过来，因何到皇宫之内前来行刺？

0: 按人的常情推断，绝无此理呀。另外，我还有件事情启奏陛下。远在八月下旬，咱们京城发生一件特殊的事情。有一个人，五官相貌苦似徐良，也能说的一嘴流利的山西话。此人不知他的姓名，曾经到开封府行刺微臣。幸亏徐良的授业老恩师金经好斗梅良祖赶到，这才将责寇驱散。至今他仍然逍遥法外，未曾落入法网。方才听您这一说，臣想到了此事一定是那个则所为，与徐良毫无干系，看来是冤枉了真徐良了。啊！仁宗就一愣啊，卿家果有此事，臣岂敢犯蒙君之罪？因何不早奏？包公一听，好像没气乐了，心说这事还怪我呀？你胡了八度把人抓起来，你倒问我怎么回事儿？到了现在，还怪我不早奏？包大人想到这儿，往上叩头：“陛下，臣以为那是小事一段，没想到这么严重的后果，因此未能及时奏禀，犯下失察之罪。”哎，仁宗点点头：“卿家所说有理呀。”那么以你之见呢，陛下？以我之见，应当将徐良马上开释，放回开封，让他戴罪立功，捉拿那个贼寇，这才叫公平合理。这仁宗犹豫了半天呢，他一琢磨，不行，哪那么便宜就把徐良给放了？就凭你那么一说，这么大事儿完了，上哪儿找那个人去？也找不着呢。包卿家，臣在。我看这样吧，不管徐良犯没犯这样的罪，现在他属于重大嫌疑，在没有确凿证据之前不能开释，暂时压在刑部衙。如果卿所奏事实，你们应当想方设法把那一匪人逮捕归案，那时有了人证物证，再放徐良也不为迟晚。臣遵旨。你像皇上有这话，徐良的命就可以保住了。包大人不敢再往下说了。仁宗把袍袖一抖，就要退殿，但是包公站那儿没动，好像还有事儿。仁宗又问包卿家，还有何事？陛下，臣斗胆恳请陛下开恩。爱虎众人虽然做事鲁莽，犯下不赦之罪，无奈情有可原，因为他们熟知徐良就在阎王寨，未曾犯法，陛下降旨将他抓起来，众人心怀不满。年轻的人未加深思熟虑就做出这样的事儿，确实可恨，但是也属于情有可原，请陛下开恩赦免才是。皇上一听，这包卿家真行哎，合着你这两本一奏，你手下这些人全都没罪啊？有心不给包大人面子，觉着君臣之间感情甚好。皇上又一琢磨，真有个假徐良在这作怪，也难怪这帮人着急呀。好吧，仁宗点头，包卿家，就依你所奏赦免众人也就是了，臣谢恩。哎呀，包大人跪倒谢恩，长出了一口气。 总算把这些人的性命保住了。仁宗退殿不提，表包大人回到开封。到开封马上在书房之中传下话去，把爱虎众人叫进书房。这帮人自从昨天晚上捅着娄子全傻眼了，准知的这事儿完不了。早饭以后又见一名太监把包大人叫进内宫，人们竟预感到更不妙了，肯定是为了昨天那事儿。哎呀，是福是祸就等着包大人回来就知道了。哎，正这时候包大人回来了，连口水没喝，叫他们。爱虎一捅方叔安，净你惹的事儿，看着没，这一叫咱们去凶多吉少。
1: 哎呀老叔啊，你还叫小意识呢，你怕吗？脑袋掉了碗大个疤了。我说众位啊，谁也不用害怕，有事儿我姓方的担着。昨天晚上是我挑的事儿，我宁愿前去领罪，你们大伙儿就把那心呢全放下就得了。把大伙儿说的闭口无言。这会儿大伙儿排着队来到书房，包兴一看人到齐了，请示过包大人之后让他们进来。大伙儿低着头鱼贯耳入，呼啦朝跪倒了一片，参见相爷，参见相爷。包大人半天没说话，瞅瞅爱虎，看看刘世杰，又看看所有的年轻英雄，你等站立两旁，谢相爷。呼啦全站起来了。爱虎偷眼一看，包大人的脸沉得跟一汪水似的，不过他发觉这势头不像有什么大祸，听着吧，把头一低一言不发。包大人也没隐瞒，把刚才上殿的事儿怎么怎么的从头到尾讲说一遍，一直说到最后请旨开恩赦免众人无罪，大伙这心才放下。谢过相爷，谢相爷。大伙跪倒行礼，包大人又让他们站起来。不过包大人一点乐模样没有啊。爱虎在，昨天谁挑的头啊？这事儿谁这么干的？是你还是刘世杰？爱虎一想，这话怎么说？实质上自己没干，是方叔安挑的头，但是事到现在能把方叔安推头前去吗？所以他一犹豫。哎，方叔安真不含糊，他刚到开封，论品级论地位他都数不上数，所以呢在门口那站着。方叔安听包大人一问，赶紧抢步起身走出人群，跪在包大人桌前边。相爷您甭问了，罪魁祸首就是我方叔安，昨天是我挑的头，跟这些人毫无干系。因为我看我干老身遭不白之冤，我心里头不服气儿。为了把我干老救出来，我一个人就人单势孤，不顶用，我这才煽动大伙儿到那块砸牢反应。大人，您要怪怪我得了。呵，他说的刚帮硬正，还理直气壮的呢。包大人把桌子一拍，噔！方叔安，放肆！你是个什么人？刚然扒掉贼皮，立志要改邪归正。到了开封，你就做这种蠢事啊？这还了得吗？看来你是贼性不改。来人，把方叔安拉下去斩！这一句话不要紧，把屋里的人全吓傻了。哎，心说包大人这活怎么那么大呀？这么两句话要把方叔安砍了，大伙儿还觉着不忍呢，所以谁也没动。蒋平过来了，大人大人息怒，卑职
0: 又下请回禀
1: 讲
0: 大人，这个方树安没到过衙门，您讲话了，他是贼寇出身，放荡惯了，哪懂得官府是有尺寸的地方呢？比方说他脑袋一热，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想怎么干就怎么干，所以呢他野性还未退。可话又说回来了，徐良遭了不白之冤，无缘无故被押到刑部牢，还要严刑审讯，这件事做的也未免过于荒唐，不但方树安不服，连我等也不忿。所以方树安又不是为了自己，他有个暴打不平的意思在内，哎，请相爷高抬贵手，饶他一条性命才是。
1: 蒋平这一说，大伙儿全跪倒了。
0: 相爷，饶了他吧，方树安这人不错呀，在破阎王寨的时候立下了大功，求相爷开恩呐。其实包的人呐，也没心杀方树安。从道理上讲，开封府怎么能无缘无故斩人呢？这又不是升堂问案，包的人是吓唬吓唬他。通过这件事情，让你知道知道，这是有法律有尺寸的地方。从今以后办事儿，你要谨慎，不得胡来。这是给方树安先来个下马威，没有意思要他的性命。就即使大伙不求情的话，包大人也不能那么做。听大伙这一讲情，包大人顺坡下了，来，放回来，放回来。方树安到外头转了一圈，又回来了。
2: 参见相爷，谢相爷不斩之恩。
0: 方树安，你这个人可真够呛啊！刚到开封，寸功未立，就惹是生非。我们开封府有你不多，无你不少。马上收拾东西，离开开封，另投生路。下去。
2: 我相爷，你不要我了。
0: 对，马上离开。
2: 东西，好吧。
0: 方树安心里话了，走就走，此地不养爷，还有养爷处。
2: 哎呀，真没想到这包的人是这么个人呢、啊！
0: 翻脸无恩，一瞪眼就无情啊！
2: 我哪儿做错了？啊，把我撵走了，
0: 走就走。方树安心里不服劲儿，还给包的人磕了个头。到了校尉所，把小包拿出来，一边收拾一边嘴里嘟囔。这时候老少英雄也全来了，蒋平拍拍他肩膀，树安呐，包大人撵你走，你有什么想法没有？
2: 哎，爷爷，我当然有想法了。我看这碗饭不好吃啊。当然，相爷宅怪我不是没道理，我做的也确实不怎么地。但是呢，归根结底，结底归根，我还是有点不服气儿。
1: 爱虎觉着挺对不起他。舒安呐、啊，这么办吧，相爷在盛怒之下，也不得不这么办。你别看说撵你走，这未必是真心。你呢，别离开京城，你要找个地方先住几天。过两天相爷这气儿消了，我们大伙儿再给你说点好话，你自然还能回来，
2: 是吗？老叔啊，我先谢谢了啊。不过我把话说清楚，我不是指这棵树吊死啊，非吃这碗饭呢啊，不吃我也长这么大个子。我不服的是什么呢？我惦记我干爹，多咱我干爹这官司完了，我乐乐呵呵一走，他老人家的官司不完，想叫我走我还不走呢。我先离开开封找地方住下，咱爷们来日再见。 我要看看我干爹究竟得个什么结果。展南侠在账房给方叔安支了50两银子，方叔安千恩万谢，说真走啊，大伙心里热乎乎的，方叔安眼泪还掉下来了。我说爷爷叔叔大爷，咱来日方长，再见再见，各位保重保重啊，走了。低着头他走了，大伙目送方叔安走远，一个个唉声叹气。可正在这时候，包兴找大伙，包大人找众人议事，众人又回到书房议论什么呢，就提到那个贾徐良。包大人说得清楚，皇上的旨意让大家迅速侦破此案，要能把那个贾徐良抓住，徐良才得开释啊，不然的话不能放他呀。可上哪儿找这贾徐良去？事情隔了多日，他做完案早跑了，这么大个国家你知道跑哪儿去，真好比海底摸针一样啊。看来徐良这官司一半会儿是没头了。既然包大人有这番意思，众人只可点头答应，开始分头破案。咱这么说吧，一转眼半个月过去了，连点消息都没有，甚至连个影子都没有，把众人急的是一筹莫展。可就在这时候，金京好斗没两组，云中鹤魏征翻江海马上军役，浪里波条10万魁，鹤妖湖智化北下欧阳春等等，这些有身份的人是纷纷离去。这事儿没法插手，他们不是开封府的人，你说过多干预国家的事情犯法，不说我憋得肚子疼。大伙儿一想在开封这儿待着没意思，不如找个没人的地方，咱们暗地之中听信，对几方面都有好处。包大人也不便挽留，老少英雄纷纷离去。安下这些咱不必细说，单表方叔安到了丰丘门里顺城街，找了个李家老店，他住下了。这十几天他是丧荡游魂呐，没事喝闷酒，喝完闷酒倒头便睡，睡醒了转一圈接茬喝，气得他这肚子鼓鼓的。方叔安心里说话，他妈什么皇上狗屁，怪不得襄阳王又造反，黄伦又造反呢，也不是一点道理也没有。这个无道的昏君呢，你也不问青红皂白，随便屠戮功臣呢、啊、别人我不知道，徐良我不清楚吗？虽然年头不多，但是为大宋朝立下多大的功啊！你不但不赏，相反说杀就杀。那天我们要不去，我干爹就得深受苦刑啊！哎呀，上哪儿讲理去？我不能走，非把这事情弄清楚再说。方叔安又一想，我光在这屋待着也不行，我也得干点活啊。如今开封府的人全在寻找这个冒名顶替的人，难道我就不能找一找吗？万一瞎猫碰死耗子，让我给碰上，我干老这官司不就出了头了吗？对，明天我就开始明察暗访。这天晚上他睡得挺香，到了次日平明，吃完了饭，方叔安背着小片刀离开了店房，开始在城内外走街串巷。您别看方叔安别的能力没有，对于侦破个事情颇有经验呢、啊，因为他在江湖上多年了，眼着毛都是空的，听别人说一句话他能考虑出10句话来，看别人的一举一动就能猜出你干什么来。 他开始走红狮子大街，然后围着城又走顺城街，又走狮子街，东京汴梁所有的胡同差不多他全穿遍了，一日两，两日三，到了五天头上一点收获都没有。他一看呢，这天天要黑了，干脆回店房休息吧，实在不行明儿个到远地方转悠转悠。他要回店房，行走路过一趟街，这趟街叫铁狮子街，这在棋盘大街的后面，属于一条背街，也没有什么买卖，就有两家店房一家饭馆，人们很难上这儿走来。方叔安就溜达这趟街，到铁狮子街一抬头，饭馆长着灯呢。方叔安一想，干脆我就进去吃点吧，不然还得回店去吃去，多麻烦。就这么的，信步他进了饭馆。因为这条街比较背，买卖也显着挺冷漠，喝酒的吃饭的也就是几个人，但是这饭馆还不错。方叔安找了一张桌往这一坐，伙计一看真不错呀，快关门以前还来客人了，过来擦抹桌案，大爷您用点什么？方叔安信口开河，随便要了四个菜两壶酒，时间不大，做好了给他摆上了。方叔安一条腿蹬着椅子，一只手托着下巴壳，在这喝闷酒，一边喝一边心里琢磨着，难道是这个贼真远奔他乡了？估计这可能也有也没有。为什么这么说呢？他惹了这么大的祸，按理说他得畏罪潜逃，远走高飞，但是凡是干这种事的人，那都不是一般的人呢。他在京里头肯定得有窝，没有窝他往哪儿待？也有可能他不走，在这窝里头眯着，听一听这个动静，徐良一日不死他不能离开。尤其现在徐良这官司悬着呢，他更不能走。方叔安想，这么分析也不是没有道理，明天再细致一点，像这篦子篦头分一样，我从东到南，从南到北，四面八方我给他梳一遍，我究竟要看看这个贼他藏在何处。
3: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精彩稍后继续。
4: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5: 孔令让历时20年攻克了小麦赤霉病，解决了国内粮食安全中卡脖子难题，
6: 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地端在自己的手上。
5: 耿孙珠让乡村成为年轻人施展才华的舞台，
7: 农村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5: 张兴安把家乡从靠山吃山变成生态富民的样板，
8: 真正的把荒山变成青山，青山变成金山。
5: 他们是奋斗在齐鲁大地上的全国两优一先先进模范，
6: 为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农民的致富增收做出自己的贡献，
9: 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10: 带动乡村的全面振兴。
5: 他们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美丽的底色，正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
3: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 由单田芳播讲。
1: 方叔安胡思乱想，一边想着一边喝闷酒。在这时候，这小饭馆就剩下他自己了。伙计呢，已经把门外那幌子全摘了，就等他吃完了走了，人家上门落灯关张。哎，就在这么个时候，突然门外脚步声响，走进一个人来。这人一进来，探头锁脑往这小饭馆四周看了看，当然也看了看方叔安，然后这人退出去了。方叔安看在眼里，心就一动，大头鬼就感觉到这个人有点什么秘密，怎么神头鬼脸探头锁脑的，在想干什么。老方啊，就把自己这帽子狠劲往下拽拽，用一只手托腮挡住半拉脸，恐怕有人认出他来。时间不大，外头脚步声响，走进仨人来。头前这人20多岁，就是刚才探脑袋往屋看的那位，方叔安不认得。第二是老头，这老者个不高，长得圆背丰腰，光头没戴着帽子，白花花的发髻挽了个牛心发卷，一根珠簪子别着，身上穿着土黄布的袍子，腰里系根带。往脸上一看，这人长得面如三秋古月，皱纹堆垒，一部山羊胡往前撅撅着，两个眼睛倍儿亮倍儿亮的。别看那么大年纪了，精神不减。后边跟进一个人来，这人一露面，方叔安好像没蹦起来。再看这主长的，跟徐良是一般不二，头上甩头疙瘩六棱软撞筋，顶梁门安着三间瓷柜业，鬓插绒球，穿青挂皂，背刀挎镖囊，面如紫阳干，两道白眼眉。但是这个人呢，也尽量把那帽子往下拽，企图把这眼眉挡上，但是挡的不那么严。方叔安眼尖，看得清清楚楚。方叔安一想，兔崽子，我正琢磨你呢，你来了。哎呦，真是瞎猫碰死耗子，让我遇上了。哎呀呀呀呀呀，方叔安一想，就是我自己怎么能行呢？哎呀，这要身边有几个能人就好得多了。想到这，他激动的浑身都有点颤抖，挡着半拉脸，他盯着这仨人。这三个人进来之后，离着他不远找了张桌。伙计，伙计过来赶紧擦抹桌。哎呦，三位怎么来的这么晚呢？我们都落了谎了。对不起，我们因为有事迟来了一步，麻烦麻烦你，还得给我们做几样吃的。
11: 可以可以，我们能拿财神爷往外推吗？您说吧，都用什么？
1: 给我们随便做10个菜，另外有那好酒给端上来啊。今天你可能晚睡会儿觉，放心，不能亏待你，多赏银子。
11: 是是是是。
1: 伙计转身到里边告诉灶上，灶上呢把炉子捅开，刀勺齐响，开始在这儿给做。先端上4个压桌碟来，全是冷餐，让几个人先喝着酒。方栓听他们说什么听不见，就见这三个人脑袋凑在一块说话是叽叽喳喳。
2: 大头鬼一琢磨，他们要十个菜，刚才还说。

0: 安慰毫无察觉。方川比兔子跑得还快，咦，赶奔开封府。到了开封府，这些差官们刚吃完晚饭，正在校狱所大家散坐闲谈，方川一推门进来了。
1: 各位，我又回来了。
0: 把大伙吓了一跳，心说这位谁给推进来的。蒋四爷站起来，哎呦，舒安呢，多日不见，你在哪儿来？
1: 四爷爷先别问我这，快快集合抓贼去。
0: 人们听完了全过来了。怎么抓谁？
1: 抓那个贾徐良。
0: 怎么让我给堵上了？
1: 在哪儿？我也说不好，在铁狮子大街，你们快跟我走，晚了他就走了。
0: 话虽然不多呀，就好像一颗炸雷一样震动开封府。翻江鼠蒋平，南侠御猫展雄飞，小义是爱虎，玉面专诸白云生，粉紫都卢真，霹雳鬼韩天锦，形如龙，形如虎，龙天彪，土豹子张英，义侠太保刘世杰，笑面郎君沈明杰，超水燕子吕仁杰，小元霸鲁世杰，柳金杰，柳玉杰，井底蛙邵环杰，金背罗汉武身，圣手秀士风渊，永金刚张豹，双刀将马龙，开路鬼乔斌等等，哇，全都闯出来了。蒋平呢，一看情况紧急，来不及向包大人禀报，命人到里边先跟包大人打个招呼，余者跟着方川离开开封，直奔铁狮子大街，一边往前跑着，一边细问内情。我说你看准了吗？
1: 爷爷，我这眼睛不揉沙子，看得清清楚楚，怪不得皇上那么认真呢，这王八蛋长得跟我干老是一般不二。不过我是当儿子的，我看得清楚，这小子比我干老稳当一些，不然的话你我真分不出来呀。
0: 是吗？一共几个？
1: 一共仨，俩年轻的，一个老王八蛋。
0: 说话之间就到了，人们一开始跑得挺快，等离着饭馆不远全放轻脚步。他们这些人对抓贼都有经验，好嘛，你好几十人呜这一跑声音挺大，把贼就惊跑了，所以他慢慢的往饭馆靠拢。方书安呢走到最前面，他这心呢提到嗓子眼儿。方书安一想，可别走了啊，大伙儿再认为我说瞎话，我成什么人了？但是从时间上计算不可能，这往返时间不大。方书安手都有点哆嗦，挑起门帘往屋一看，心放下了。这三位正在里边吃呢，伙计端菜送酒，出来进去正在忙活。方书安一转身点手叫蒋平：“
1: 四爷爷，这王八蛋没走。”“
2: 好嘞。”
0: 蒋平吩咐一声，堵门的堵门，堵窗户的堵窗户，是压顶的压顶，呼啦朝众人散开了。他身边就带着南侠展雄飞、刘世杰、沈明杰六个人。方书安领着一挑帘进了饭馆了。
2: 和方书安把门一堵，当时精神来了，用手一捶着栏柜，哒，
1: 来，
2: 贼寇走不了了，赶紧献出武器投降吧。突如其来这一嗓子把那伙计吓得一蹦，心说这怎么回事？这是
0: 单说这仨贼
2: 正吃着，回头一看，啊，
0: 筷子也落到桌上了。
2: 长得像徐良的那个人一瞅不好，但是他反应相当快，他这桌上有两盏蜡灯，他用手一糊了，噗，
0: 两盏灯全灭。
2: 另外柜台上有两盏灯，

0: 这屋全指这四盏灯照明，有两盏灭了，那还有两盏呢。就见这主在白布囊之中一伸手，拽出两块墨玉飞黄石来，一抖手，啪啪，把那两盏灯也打灭。当时这屋黑了。这主站起来，飞起一脚，哗，把这桌子是踢向门口啊，酒壶盘子碗撒的满地全是。那个老者一伸手，抄起把椅子来，照方叔安就砸，推你的扔。方叔安在这一刹那看得清楚，往下一哈腰，躲一躲，咔，这一椅子正砸到门上，屋里就一阵大乱呐。长得像徐良的那个人，用脑袋撞开窗户，肉就蹦出去了。堵窗户的正是小义士爱虎粉子嘟嘟针。一看肉蹦出个人来，爱虎这举刀就剁呀。但是这个人身子特快，往旁边一闪，是爱虎一刀剁空，正好剁窗户台上。由于用力过猛，这刀深深地嵌到木头里头，费了半天劲把刀才撬出来。正在这时候，卢真就跟这人站在一处，紧跟着那老头和那个年轻的也闯出来了，但是已被官人包围，是插翅难飞。就在这铁狮子街上饭馆的门前摆下了战场，踢踏踢踏踢踏，展开了一场混战。蒋平一看，光这么乱打可不行，得把事情先稳当住。弟兄们，大家先别动手，给我围住。大伙儿跳出圈外，各拉刀剑，把路口全堵好了。蒋平手提峨眉刺到这仨人面前，结果他一看，从中认得一个，认得那老头。谁呀？正是拔不登空草上飞，钱万里，钱老剑客。蒋平这脑袋嗡了一声，
1: 你这个老家伙还没死呢，他还活着。
0: 蒋平怎么认识他？早就打过交道。钱万里的徒弟就是那个阴贼花蝴蝶，姓姜，叫姜冲，姜永志。花蝴蝶倒霉就倒到蒋平身上了，有一段书叫鸳鸯桥捉拿花蝴蝶，是蒋平在水里头把江冲抓住的，然后借网惊师凌迟处死，为此事得罪了钱万里。这老钱头想方设法要给他徒弟报仇，到山岛之中鼓动是非，好悬灭要了蒋平的命啊。以后呢，这钱万里销声匿迹，好像这人不存在了。没想到今儿个在京城又重新遇上了他。蒋平素知钱万里可不好惹呀，这老家伙手狠心黑，武艺高强，凭我们在场这些人，慢说捉拿那个贾徐良，就对付这一个老头也对付不了。四爷暗自捉急，心说要知道这样，我不能放魏真、北侠和梅良祖他们走啊，那些人走是生气，要挽留住呢，今儿个也不至于着急了。呀，糟糕糟糕糟糕。但是事在骑虎，也不能把他们放了。四爷仗着胆子过来，
1: 哎呀，少见少见，这不是钱老剑客吗？
0: 钱万里一看是蒋平，冷笑了一声，不错，正是老朽，你不是蒋老四吗？
1: 哎，正是在下。我说老爷子，您今天怎么有幸到京城来了呢？咱们之间井水不犯河水，别看过去为你徒弟，咱们发生了不睦，我想您年高有德，也能明辨是非，究竟你徒弟是个什么人， 做了哪些事情，你心里有数。他名正典型也是应该的，是不是呢？我看你也不能计较此事。不过咱们放下远的说近的，他是谁？
0: 蒋平说着用手一指，长得像徐良的那位。
1: 这小子是谁？他犯下不赦之罪，
0: 竟敢进皇宫赐死娘娘，殴打当今天子，给徐良栽赃陷害呀、啊！像这种人是国法难容，
1: 您能不能把他的家乡住处姓子名谁当众说一说？
0: 千万里一乐，蒋老四，
1: 你别在这白活了。你
0: 什么？我徒弟算白死了？这件事你以为完了？我告诉你，没完。这次我来就是给我徒弟报仇。你想问问这个人是谁呀、啊？我不告诉你，有名有姓，跟你说没用。再告诉你一件事，不错，你说的那些事情都是他干的，目的就是要置徐良于死地。徐良这脑袋不掉地下，我们绝不离开京城。怎么，冤家路窄，今儿在这儿碰上了，你们还想抓差办案不成吗？有胆子的过来，哪个抓抓看看，老朽奉陪。为什么钱万里敢这么说？因为他用眼睛一看呢，来的人不少，好几十，但这些人里头没有特殊的高人，所以他才敢口出狂言。蒋四爷回头看看展雄飞，兄弟，你受点累吧。南侠领命，拽宝剑就跳过去了。钱万里可认识猫家？钱万里一乐呀，我太认识你了，御猫展雄飞，堂堂的南侠客呀。不过展昭啊，你这两下子拿不出手去。当初呢，是昔者为贵，别人都没出事，就显着你不含糊。如今人才辈出，你算个什么呢？你自己掏着乐去吧，你算捡了个便宜，落了个好名望。真要凭武艺，你不差得多得多吗？你这两下子白给，赶紧退到一旁。你回去看看，你这开封府还有没有能打的，不然的话你是白给呀。钱万里口吐狂言，气坏御猫展雄飞呀、啊，南侠百宝剑翻新旧寺。钱万里也不示弱，就在这饭馆门前跟南侠站在一处，结果伸上手一看，南侠不是人家的对手。那钱万里不光是说大话，真有能耐。你看人家赤手空拳，没有兵刃，要空手夺剑，把南侠逼的身子滴溜溜乱转，一点办法也没有。义侠太保刘志杰拉刀就跳过来了，大叔，你一个人人单势孤，咱们爷俩打他，招刀歘就一刀，两个人双战千万里也不能取胜。笑面郎君沈明杰一撩三彩裙，从腰里拽出龙头凤尾的杆棒，飞身行跳过来助战，三个人敌住千万里，这四个人像走马灯一样杀了个难解难分的。长得像徐良的那主撇着嘴在后边看着，一瞅这打来打去没分输赢，他把衣服脱了，探背膀拽出那假牌的金丝大环刀。你看这口刀啊，从外表上看跟徐良的大环刀没什么两样，也带个鬼头雕个大环子，尺寸也那么长，食指上是假牌的。人家徐良那是宝刃，他这是钢刀。再看这主把刀在掌中一提，高声断喝：“呔，姓蒋的，你过来。”
1: 你们想拿的是我，想抓的也是我，现在遇上了怎么不伸手啊？有种的过来。他在这儿公开叫号，
0: 就气坏了小义士爱虎。爱虎一晃掌中七宝刀，肉就跳过来了，用手点指：“好阴贼呀，你到底是什么人？你用什么办法把眼眉整白的？你怎么也长这模样？你竟敢做下案子，给我三哥栽赃陷害，就为了你，好悬没要了我三哥的性命啊！今天我跟你势不两立，非把你抓住归案，招刀吧！”抡刀就剁。那个人往旁边一闪身，咯楞，用大欢刀把爱虎的七宝刀给压住。爱虎，你逞什么能啊你？你这两下子不白给吗？我要叫你在我的面前过去十个照面，我就不叫假徐良。爱虎不服这劲儿，跟他动手刚打的第八个回合，这位使了个刀里夹脚，咣的一下把爱五爷横着蹬出有一丈多远去。爱虎脸一红啊，蹦过来还想玩命。白云生、韩天锦、粉子都、卢真、圣手秀士冯渊、形如龙、形如虎，这几个人不约而同一块儿上来，呼啦朝把这贾徐良给包围住，就站在一处。与此同时，另几位小弟兄永金刚、张豹、双刀将马龙、开了尾乔斌、土豹子张英，把那个年轻的也给围住，打成了三团啊。余者的全在两旁守路口观战。蒋平啊，利用这个机会抽身赶奔开封府调兵。调什么兵啊？他一瞅是关键时刻了，这要是这几个贼跑了可就完了。看现在这帮人要想对付这个贾徐良和钱万里，谁也对付不了，非徐良不可。而徐良又押到刑部大牢，能不能想办法把徐良放出来？只要他来了，那是手到病除啊，不然的话用不着蒋平回开封，再看他一溜烟一样回到开封府见着包大人。蒋平累得上气不接下气，回相爷给您道喜，那个贼有了着落，现在正动手呢。哦，可能把他抓住否？够呛，这个贼本领高强，武艺精通，而且还有钱万里和一个人帮忙，如同彪虎生翼，我们这帮人恐怕对付不了。那你看怎么办？难道调兵？
1: 不，军队多了也没有用啊，大伙一去他们就跑了，好不容易把他稳住，可不能把他惊走。
0: 那你说怎么办？
1: 相爷爷，您老人家帮帮忙，能不能恳求陛下降旨，先把徐良放出来，让徐良把这假徐良抓住之后，不就都好办了吗？
0: 这个包大人一想可也是这个理，但是皇上能不能答应心里没有底呀。事在紧急，不容考虑，包大人马上吩咐顺轿，带着蒋平赶奔皇宫内院。那也就是包大人换别人生根漫夜上这儿来，皇上能见吗？包大人一提有急事要见皇上，皇上在偏殿还真接待了。包大人把以往的经过讲说一遍，仁宗一听大惊啊，果有此事。包公点点头，又把来意向皇上启奏完毕。仁宗犹豫了一下，这个后来一想也好，这就证明了徐良没有罪呀，那还压着人家干什么？包公能说瞎话吗？皇上立刻降旨，命刑部大衙释放徐良，让徐良戴罪立功。旨意传下，包大人跟蒋平心跟开了两扇门相似，马上坐轿又赶奔刑部衙。等来到刑部正堂，
1: 见着左坤左大人，包大人把经过讲说一遍，左坤闻风而动，马上命疲劳官在死囚牢里把徐良给放出来了。徐良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一看包大人和四叔来接自己，真是又惊又喜呀、啊！刑具撤掉，蒋平拉着他的手，梁子快跟我走，冤有头债有主，仇人被我们包围住了，有个小子长得那才像你呢，他就是罪魁祸首，别人抓不住，全等你呢。徐良闻听一乐呀，嗯，现在想起我来了，我不去，我在刑部衙待的挺好，一天三顿饭睡得挺香，我看还是叫别人去吧。大人，你装什么大半帅？你可知你在被关期间，上至相爷，下至我们每个人，为你熬过多少个通宵啊？哎，如今事情有了眉目，你装哪门大半帅？快跟我走！让蒋平一顿臭骂，徐良没有办法了，见过相爷，起身赶奔开封府。徐良那东西都在开封府呢，抓的时候醉衣醉裙，徐良回开封得换衣服，周身上下紧身利落，把大环刀背上，镖囊袖剑十字子全带好。那位说，徐良在阎王寨不都打光了吗？不错，是打光了，他这玩意儿有备品呢、啊。徐良回京之后，备品早有人给准备好了，谁知他打官司。单说徐良周身上下收拾好了，辞别包的人，转身往外走，问蒋平：“四叔，那个贾徐良在什么地方？小子，你跟我来吧，就在前面。”徐良暗自咬牙呀：“好小子，你害得我不浅，我究竟要看一看你是何许人也。”
2: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乡村经典书场，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现在是凌晨五点。
4: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5: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4: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5: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4: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5: 奋斗乡村，
4: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5: 日照调频103.8，
4: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6: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2: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7: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2: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8: 保命换肾前的孤注一掷，让他面临极刑。
9: 这个肾移植手术呢，需要一笔大的治疗费。
8: 是什么让父亲痛心纠结？
10: 作为一个父亲，我有能力就在为他这个付出了，毕竟是你的亲生老儿。
8: 为了求生，选择贩毒，他的命运何去何从？法官又会做出怎样的裁定？本期《法治天下之悲情毒贩》，
11: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今天我们要关注一起贩毒案件，被告人王成成因为贩卖543克的冰毒被公诉至包头市中院，但是呢，这名被告人却声称自己贩毒的原因是为了救命。 毒贩和救命怎么会扯到一起呢？我们进入今天的法治天下。
12: 王程程是一名尿毒症患者，透析期间三次因贩毒被抓，涉嫌贩卖毒品500克。对于贩毒行为，王程程说，这都是为了筹集换肾的手术费。这件事在当地引发了市民的广泛热议。
13: 这个不行，你实际是说白了，你就是死了也不能贩毒。
14: 他可以通过其他途径，包括可以通过公益的宣传，还有这个家人或者朋友的帮助来解决这个问题。
15: 对于别人来说是一种伤害。
16: 往这个行为上图确实是不对。
17: 关于对不对，我觉得是可以理解，但是不能因为理解而去就是说原谅嘛。
18: 如果是我的话，就算死掉的话，也不会去因为这个去伤害到别人。
11: 那么对这起声称自己要救命所以贩毒的案件，我们该如何解读呢？我们今天也请到了内蒙古包头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一庭的庭长苏艳平同志为我们来解读这起案件。有请苏法官。苏法官好。
19: 哎，你好罗旭。
12: 苏艳平，四级高级法官，现任包头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一庭庭长，曾被授予个人一等功一次、二等功一次。
11: 苏庭长，在刚才这短片当中，我们也看到很多老百姓呢也对这起看似特殊的案件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我们注意到百姓当中呢也有对这名毒贩表示同情的声音，您怎么看？
19: 我也注意到这个民众当中呢有一些对被告人王程程同情的一些看法。但是从法律角度说呢，任何理由、任何困难都不应该成为触犯法律、触犯刑律的理由。
11: 这起案件基本案情是什么样的？
19: 被告人王程程贩卖毒品一案呢，由内蒙古包头市人民检察院公诉到内蒙古包头市中级人民法院。公诉机关指控呢，被告人王程程贩卖甲基苯丙胺共计543克。
12: 照片中眉清目秀的青年就是本案的被告人王程程，看上去帅气阳光，我们很难把他跟毒贩联系起来。
10: 挺乖挺听话的，我还他只是自从不念书以后，跟他二姨夫学电工，干了4-5月活，还给他妈买回一条金项链来。
12: 王程程的家在内蒙古土默特右旗，虽然算不上富裕，但也衣食无忧。看到王程程长大成人还这么孝顺，父亲老王看在眼里，乐在心里。但是人有旦夕祸福，一天王程程感到浑身无力头痛，起初以为是感冒了，几天过去了，不但没有好转，情况还越来越严重了。老王感觉不对，马上带着儿子去医院做检查。检查的结果对于这个家庭来说无异于一场灾难。
10: 刚开始这发现这个一副月就算也没有好的治疗办法，慢慢的就已经就转成尿毒症了。我这个心里边我接受不了这事实，我就带他就全国各地就是开始治疗。
12: 老王带着儿子跑遍了全国各地的数十家医院，希望尽快治好儿子的病，但是花光了家里的积蓄，儿子的病也不见好转。
20: 花光了这个您的积蓄之后，借钱包括外面借债，包括您现在这边欠外面多少钱？
10: 没有详细统计，可能20万出去的。
12: 在看病的过程中，王程程意外地收获了一份爱情。
21: 觉得他人挺好，挺老实的，对人挺好，挺热心的。
12: 在进一步交往中，小丽才得知这个高大帅气的男孩已经身患严重的尿毒症。
20: 那你当时有没有过顾虑啊？
21: 顾虑当时也有过，但是我觉得支持他比较大呢，不像支持他换肾，然后一步一步好转。
12: 王程程的病情一天天恶化，在不能换肾的情况下，他只有用血液透析来维持生命。
10: 这个病也没有好的最好的治疗办法的，就在一副也就是常规的透析，一个礼拜2次。
20: 透析是要花多少钱？
10: 正常的费用是460，加上的药是个500来块。
12: 这样算下来，王程程一个月的治疗费用就要4000多元，这个家庭再也负担不起了。
10: 家里头的这个经济就整个就没有了，他妈也出借，我也出借，就一次一次的借，不好意思再往那里去借。
12: 就在老王四处筹钱时，他接到了公安局打来的电话，说王程程被抓了。
0: 2013年2月20日，张某旗公安局刑侦大队在侦办张某旗、东北人刘某某贩卖毒品案中，发现这个王某某是刘某某的上线，而且根据当时情报呢，侦查发现这个王某某近期要从成都购买500次冰毒。
12: 警方进一步侦查后得知，毒品将通过物流渠道运输到包头市，侦查员进行了秘密布控。
0: 在2013年3月9日的中午12点左右，这个王某某呢，与他女友贾某某，从咱们昆区少先路中央大道打了出租车，就去了这个九原区的猛通物流公司。
12: 在王程程女友小丽下车取到货物后，警方将王程程和小丽当场抓获，从其提取的物流包裹中搜缴毒品冰毒500克，加上从王程程身上搜出的10.47克，共计查获510.47克冰毒。小丽和王程程因为涉嫌贩卖毒品被警方刑事拘留。王程程贩毒，他的女朋友小丽对此是否知情呢？
21: 他出事儿的时候知道的，之前我对他这个事儿一直都不知道。
12: 警方通过侦查排除了小丽参与贩毒的嫌疑。
21: 他说跟我没有关系，然后公安机关也调查了，我才没事的。
12: 公安机关侦查终结后，将此案移送至检察机关审查起诉。刘文哲是承办本案的检察官，接到案件后，他对王程程进行了讯问，至今他还清晰地记得当时的情形。
1: 给我第一印象就是他的身体条件不是很好。在讯问的过程中呢，我通过对他对案件事实和相关证据的核实，这个过程中呢，我发现他首先是有悔罪表现，能够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行为。
12: 2013年3月，包头市人民检察院以贩卖毒品罪对王程程提起公诉。
1: 根据我们审查的案件材料，认为这个案件已经达到了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王某构成贩卖毒品罪。
12: 2013年12月9日，包头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此案。
11: 那么咱们法院在审理的过程当中，对有这一类啊患有严重身体疾病的人，在审理包括定罪量刑的过程当中，有一些特殊的照顾政策吗？
19: 根据被告人的犯罪事实、犯罪情节，这是法院定罪量刑的唯一标准。
11: 被告人如果说定了他的罪啊，在后续服刑的过程当中会有一些照顾政策吗？
19: 在这个民事诉讼的当中，在包括在侦查机关的侦查、在公诉机关的审查起诉，以及在法院的审理阶段，以及到他后期的服刑期间呢，被告人如果身体上患有比较重大的疾病，那么根据法律规定呢，可以去保候审。那么进入到服刑期间呢，根据他的身体状况，如果确实需要到社会上的医院去治病，那么也可以暂予监外执行。那么法律对这一个规定呢，就是从人性的角度出发，对于犯罪嫌疑人以及罪犯给予人性的关怀。
12: 王程程身患重病，他究竟是怎么走上贩毒道路的？
11: 为什么王程程会走上贩毒这条不归路呢？
19: 王程程的家庭状况呢，经济状况不是很好。王程程的家庭呢，所在地是我们包头的一个当地的一个经济不发达的农村。据王程程本人供述呢，他在医院透析治疗期间认识了一位病友，这个病友呢就是通过贩卖毒品来换取一些治疗费用，所以王程程呢也就跟这位病友的走上了贩卖毒品的这条不归路。
12: 王程程为了挣钱换肾选择了贩毒。起初王程程的父母是极力反对儿子通过贩毒挣治病的钱。
10: 那次我就害他妈就回来就
3: 和他就很严肃地谈这个问题，我说这你别我干这个事情了。
12: 然而王程程一番话让父母陷入了深深的矛盾与纠结中。
3: 现在家里头我也知道了，没有一点经济来源了，你说我眼睁睁就死了。结果那一年他一父亲和他一个病床透析，这个透析中间就死了。就
12: 看着身患重病的儿子以身试法，父亲老王的心里五味杂陈。
3: 我非常纠结这个事情，因为上作为一个父亲没有能力就在为他就是付出的，毕竟是你的亲生儿，你就没有一点能力去面临的死亡，你再救不了他了。
12: 换肾配型成功，让他看到活下去的希望。
3: 还是就在那种死亡的边缘挣扎之中，他的求生欲望是很强很强的。
12: 取保候审期间，他三次贩毒。
19: 这种行为呢，在法律上呢，应该是认定一个酌定从重处罚的情节。
12: 法治天下之微型毒贩，稍后继续为您讲述。其实王程程已经不是第一次贩卖毒品了，在这次被抓获前，他先后三次因为贩卖毒品被警方抓获。由于前几次贩卖数量不大，加上他身体状况很差，均得以取保候审。
11: 苏法官，王程程是因为贩毒被公安机关抓获的，在取保候审期间他又出现了多次贩毒的行为，这在法律上怎么认定？
19: 被告人王程程在取保候审以后呢，又多次贩卖甲基苯丙胺。这种行为呢，在法律上呢，应该是认定一个酌定的从重处罚的情节。这个说明呢，被告人王程程呢不思悔改，主观恶性较深，人身威胁性较大，社会危害性也较大。
11: 最后的这一次一下子卖了500克的毒品，这是一种什么样的行为，是什么样的动机促使他这么做？
19: 最初呢，王程程贩卖毒品的数量都不大，从0.几克到几克，最多一次20多克。那么最后一次呢，一下子贩卖了500克。据王程程本人供述呢，他们马上要临近手术，那么这个肾移植手术呢，需要一笔大的治疗费。按他本人说呢，他为了换取这笔大的医疗费，他铤而走险，从四川的一个上县一次性购买了500克甲基苯丙胺，也就是我们俗称的冰毒。
12: 2012年，王程程的病情进一步恶化，手术迫在眉睫，王程程的父亲和母亲都做了肾源对比配型。最后母亲配型成功，母亲准备给儿子王程程换肾，这让王程程看到了活下去的希望。
3: 他是就在那种死亡的边缘挣扎的人，他的求生欲望是很强很强烈的。我确实是我亲身体会到他那种眼光也不一样。
12: 在案件审理阶段，医院方面传来消息，王程程需要马上进行换肾手术。包头市中级人民法院根据王程程的身体状况，给他办理了取保候审，使他得以完成肾移植手术。考虑到其术后的身体状况和法庭审理的必要条件后，终止了本案的审理。
11: 苏法官，我们知道这起案件呢之所以被广泛的关注，是因为被告人情况有点特殊啊，他自己身患重病需要去换肾，在手术日期逐渐临近的时候，咱们法庭是怎么考虑的呢？
19: 这个案子起诉到法院以后呢，被告人王重成呢，因为需要做透析治疗，一直处于取保候审这么一个状态。那么到了法院以后呢，他还是在医院进行透析治疗，所以说我们法院呢也给他做了一个取保候审的决定。那么后期呢，他手术临近以后呢，由于他这个肾移植手术呢是比较一个大的手术，而且手术之后呢他的恢复期也比较长，鉴于这种情况，第一他不能按时到庭接受审判，第二呢他的肾移植手术呢从手术到术后的恢复需要一个较长的时间，所以从人性化的角度出发呢，我们法院暂时将这个案件终止审理。
12: 王成成经手术治疗后身体恢复很快，经过医生鉴定后达到了出庭受审条件，法庭恢复审理。
11: 所以我们说啊，法网

0: 回回疏而不漏啊，最后他想铤而走险，一下卖500克，但是没想到一下子被咱们的公安机关抓个正着。王成成后来做了手术，所以说到这儿呢，可能观众朋友会有一个疑问，就是王成成后来做手术这笔高昂的费用到底是怎么凑齐的呢？
1: 王成成贩卖毒品的初期啊，他都是少量的卖出一些毒品，最多的一次20多克，应该他获利也是数量比较少的。那么最后这一次呢，王成成从上县四川那儿买了500克毒品，在毒品通过物流运到包头的时候呢，人赃被公安机关都拘获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他这500克毒品没有销售出去，他就没有获利。嗯，那么在他之后的这个做这个手术的过程当中呢，那他产生的这个巨额的手术费用呢，应该是他的家人或者社会各界亲戚朋友应该给他凑的。
0: 所以这至少说明一个事实的情况，就是你其实可以不用通过贩卖毒品，也有能力或者说有办法去解决这个手术的费用啊。那么最后王成成他贩卖500克毒品，包括前期的这个43克啊，一共543克甲基苯丙胺冰毒，他将会面临什么样的处罚？
1: 按照我国刑法规定呢，贩卖毒品50克以上啊，这里毒品主要指的是甲基苯丙胺、海洛因。贩卖甲基苯丙胺、海洛因50克以上呢，应该判处有期徒刑15年、无期徒刑死刑。
2: 根据警方提供的证据，王成成共犯贩卖毒品甲基苯丙胺543.67克，贩卖毒品海洛因0.2克。2014年9月16日，包头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作出一审判决，王成成犯贩卖毒品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0: 刚才短片当中呢，我们也看到了本案一审的判决情况。那么苏法官给我们来分析一下一审判决的法律依据和理由是什么呢？
1: 被告人王成成贩卖毒品这一个案子呢，证据确实充分。被告人王成成贩卖毒品当中呢，遭到别人举报，那么王成成呢两次被现场抓获，都从他身上或者是从他外地寄给他的这个包裹中，这个公安人员缴获了这个甲基苯丙胺，也就是冰毒。另外呢，还有几名证人证实呢，从王成成手里买过这个冰毒。被告人王成成呢，从归案以后一直到一审的这个庭审，都供述比较稳定。这是证据部分。关于在这个适用法律上，我刚才也讲了。他在取保候审期间多次贩卖毒品，属于主观恶性较深，人身危险性较大，社会危害性较大，所以一审法院判处他死刑。
2: 一审判决后，王成成不服，胜诉到了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一审被判处死刑，王成成提出上诉。
3: 一审判决考虑到王成成主观恶性，其实从这个角度讲并不当。
2: 立功表现成为他命运转机。
1: 二审经过全面审查以后，出现了一些新的证据。
2: 法治天下之悲情毒贩继续为您解读。郝永熙是本案的二审法官，他对此案的一审判决进行了认真的研究。
3: 一审判决考虑到王成成主观恶性，主要还是考虑他这个取保候审期间的话连续犯罪，另外也考虑到本案的毒品数量以及本案的犯罪的性质和社会危害性，对他作出死刑判决。这个一审判决判处死刑，其实从这个角度讲并不当。
2: 在接下来的审查中，郝永熙法官注意到了一个新的证据。
3: 通过我们二审审查之后呢，还有一个其他情节，是上诉人王成成在一审期间呢，始终也在检举了多起他人犯罪的线索。
0: 那这是属于立功情节吗？
1: 在这个案件的一审当中呢，被告人王成成呢也检举了他人的贩卖毒品的行为，但是在一审期间呢，他检举的这个他人犯罪的线索都没有落实。在本院的二审审理期间呢，被告人王成成检举的其中一起这个他人贩卖毒品的行为的这个线索呢得到了落实，把被告人也抓获了。而且这一个被检举的这个犯罪人呢，他根据他的犯罪事实

0: 时呢，可能判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所以二审法院对他的立功行为呢予以了认定，也从轻做了处罚。
1: 2015年2月11日，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二审开庭审理了此案。王成成的辩护律师会从什么角度为他辩护呢？
2: 他虽然5次贩毒，但是他没有判过刑，这个在法律上他既不是累犯，也不是再犯，完了，并且他又那个积极检举他人，因为他检举他人，他就是再加上一个立功。
1: 对于王成成检举他人的行为，二审会认定其为立功情节吗？
3: 在二审期间的话，检举了他人犯罪线索，这个按照刑法的规定呢，应该可以可能判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这个在我们刑法上呢构成立功表现。
1: 2015年5月27日，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作出二审判决，上诉人王成成犯贩卖毒品罪，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4: 好，谢谢苏法官的分析。关于这样的一起案件，我们的法律专家是怎么看的？一起听听专家说法。
5: 从这个案件当中的一审和二审的裁判结果，一审的时候判他死刑立即执行，在二审的时候我们充分考虑了这个能够从轻减轻的情节，所以最后改判死缓。所以从这个案件当中这个裁判结果来讲，我认为是非常科学合理的。这个案件当中他为了换肾来付不起医疗费，在另一个角度上面说明什么？说明我们社会的医疗保障制度可能存在一些不科学不完善的情况存在。所以说虽然说我们说从理论上讲不能够以任何客观的理由来为自己的违法犯罪做辩护，是指为你的行为的正当性做辩护，但是这些情况必须是在法官裁量定罪量刑的时候，在尤其是在量刑的时候是需要去考虑这些情节，也就是说在定他罪的同时在量刑上给予适当的这个从轻的考量。
6: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7: 夏季来临，酷暑难耐，繁忙的生活一定让您有了一股外出郊游纳凉的冲动吧。而自驾车旅游又是为一种既方便又时尚的选择。然而夏季是暴雨高发的时节，如果您正巧在户外驾车，如何保证自己的安全健康呢？夏天的雨水呢是说来就来，正当我们为在炎炎夏日当中能够享受到一份雨中的清凉而感到欣喜的时候，对于司机朋友来说却是平添了一些苦恼。那根据北京市交通局的统计来看呢，在雨天当中行车出现交通事故的危险几率比平常是要高出5倍之多。那到底什么才是导致雨中行车出现交通事故的罪魁祸首呢？阴雨天气，空气湿度大，司机的视线严重受阻，尤其是遇到较强的暴风雨，雨刷器不能及时刮净挡风玻璃上的雨水，使司机的眼前一片模糊，这些都是可能导致事故发生的诱因。但上述的情况在正确的操作下还是可以避免的。
8: 当车内的玻璃上出现水雾的时候呢，我们应该赶紧把车内的这个冷气给打开，而且要把出风口放在吹风挡玻璃这一档，这样的话可以迅速地消除车窗上的水雾，并且保持视线的清晰。千万不要打开这个开自然风这一档哈，因为的话只会把车外更多的湿气带进到车内，使得这个车窗上出现更多的水雾。
7: 高速行驶不注意路况也是影响安全驾驶的因素，因为当遇到紧急情况时，这些驾驶员没有足够的应急准备时间，从而导致因刹车过急而造成的碰撞和追尾。 下雨天由于路面湿滑，这个轮胎和地面的摩擦力会变小，那如果开车的话呢，应该是低速慢行。有经验的司机朋友都知道哈，无论道路的宽窄或者是路况的好坏，那如果是碰到下雨天的话，开车呢应该是尽量使用二档或者是三档，而且车的时速不要超过30到40公里。那同时开车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注意观察前后车离自己这个车的距离，那同时呢要提前做好采取各种应急措施的心理准备。如果是要刹车的话，记住哈，一定要提前100米开始减速，然后呢是轻点刹车，以避免刹车过急而造成事故的发生。暴雨突至，在道路上经常会形成水坑，此时如果驾驶员盲目行驶，不注意当时的路况，就有可能在涉水过程中使车辆陷入水坑而导致熄火。那司机朋友们在行车过程中遇到水坑时该怎么办呢？这个时候呢应该把车停下来检查积水的深度，有个很简单的办法，我们看这个积水深度呢是不是会没过车的排气管，如果是没过了的话呢赶紧绕道行驶，那如果只是没过小半个车轮的话呢，我们可以挂一档稳住油门，然后保持较高的引擎转速，低速直行，一气通过，切不可停车换挡或者是急转方向。另外呢，通过这个较深的积水之后啊，一定要轻磨刹车，检查它完全有效之后再正常行驶，否则的话有可能在途中碰到刹车失灵的现象。
8: 下雨天在乡间土路上行车时，大家经常会遇到车轮陷入泥坑的情况，一旦发生这种情况，可以挂上一档或倒档，试探性的缓踩油门，当汽车能前行或者后退时，要保持加速踏板位置不变，低速开出泥泞路段。如果汽车无法前后移动，可以在驱动轮前后垫石块、树枝等，以增加车轮与地面的附着力，使汽车能够平稳地开出泥坑。
7: 其实下雨天呢，不光是司机朋友觉得出行不方便，那对于那些撑着雨伞的行人以及披着雨披骑自行车的人来说呢，可能是更麻烦了，因为他们的视觉、听觉以及反应都可能受到一定的限制。而且呢，有的人为了赶路啊，不顾路面上的这个车的情况，也不顾红绿灯的指示，一味的横穿猛拐。那这个时候呢，司机朋友应该是减速慢行，多鸣笛，而且呢，必要的话可以找一个安全的地点先停车，耐心等候一下，千万不要因为跟行人或者是骑自行车的人进行争抢而导致事故的发生。
8: 温馨提示：一、去除水雾时，出风口放置在吹风挡、玻璃挡；二、通过较深积水后要轻磨刹车。
9: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10: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1: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0: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1: 日照调频103.8，
10: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2: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6: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13: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6: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14: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6: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15: 交通事故如凤胎，意外流产，
16: 在我们事故认定当中属于一个就是简单的对比案件。
15: 肇事车辆上有全险，保险公司为何拒绝理赔？
17: 如果我花了2万多块钱报的保险，那以后这个保险我能撑吗？
15: 协商无效，双方为此闹上法庭。
18: 我就当时跟他联系以后，他说就是我有全险啊，你可以直接去找保险公司去要。
17: 他说你可以要10万块钱，我肯定不同意。
15: 庭审争锋，法官最终如何判决？法治天下为您讲述被流产的龙凤胎，
19: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文明交通，平安出行。目前呢，我们国家的民用机动车保有量是2000万辆以上，每天因为机动车发生的事故是比比皆是。据权威部门的统计，每年因机动车发生的事故造成的伤亡人数达到了10万以上。今天我们要讲述的就是一起交通肇事引发孕妇流产的案件。那么原被告双方有哪些争议？我们的法官又会如何审理呢？一起走入今天的法治天下。
15: 2016年9月29日上午7点半左右，家住内蒙古自治区扎鲁特旗的包海平像往常一样开车上班。当车辆行驶至龙城建桥小区交叉路口时，人行横道上突然窜出一名行人。
20: 他突然点刹车，我也急忙点刹车，就这个功夫，就稍微擦个边吧，叔叔吧，听说。
15: 两车发生了追尾事故，包海平立即下车，被撞车辆上也下来一对年轻夫妇。
20: 他男的在后边又开车过来，啊，你咋的开的？我说你别喊，这也谁也不是故意的。
15: 事故发生后，路面执勤交警来到现场。由于是上班高峰期，在查看了双方被撞车辆无大碍后，为防止交通拥堵，将两车移至路边。
21: 因为属于追尾事故嘛，希望双方能够要如果协商解决就协商解决。
15: 随后，执勤交警电话通知了扎鲁特旗交警大队事故组。事故组接到电话后，立即赶往事故现场。与此同时，双方协商受损车辆由包海平负责维修。另外，被碰车辆的女驾驶员张新月有孕在身，包海平建议张新月先去医院检查一下。
21: 住民警驱车赶往现场的时候，两辆车辆已经离开现场。
15: 抱胸需要走保险，但保险公司要求提交有交警队事故组出具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
20: 我跟他奶奶打电话说，上交警报个案。
21: 啊，到下午的时候，包某某和就是张某某的丈夫共同驾驶两辆事故车辆到扎鲁特旗公安局这个交通警察大队事故中队进行的报案。
15: 在立案时，包海平获知张新月因追尾受到一些惊吓，已经住进了扎鲁特旗人民医院进行检查治疗。
20: 那天就告我住院住院了，我还上去医院看去了。
15: 原来双方离开事故案发地后，张新月和丈夫就来到了扎鲁特旗人民医院妇产科。一系列检查后，结果显示怀孕18周，双胎，合并妊娠高血压。
20: 下午给我打电话，我说就血压高，别的没啥。
15: 包海平本以为事情就此结束，按照正常程序处理就可以了，孰料一个电话突然打来，让这件事情变得越发棘手，最终对簿公堂。
19: 那么这起案件背后有什么样的隐情呢？今天我们请到了本案的承办法官江永恒来讲一讲案件背后的故事，有请江法官。
15: 江永恒，内蒙古自治区扎鲁特旗人民法院民三庭庭长，从事民事审判工作15年，曾荣获自治区法院办案标兵、全旗优秀政法干警、工作先进个人、荣礼个人3等功一次。
19: 那么这起交通肇事案有什么样的特殊之处？
22: 这起交通肇事案导致原告流产，并且他腹中的胎儿还是双胞胎。在收到这个案件的时候，初步看是非常简单的一个案件，但是因为本案原告是通过人工受孕才怀孕的，因为本起交通事故导致流产，和其他交通肇事案导致流产的案件情形不太一样，所以审理起来比较棘手。
19: 那么这3天当中究竟发生了些什么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15: 原来追尾事故发生后的第3天早上，张新月身体出现不适，转院到了通辽市医院。
18: 下半身可能有些出血，说你现在抓紧往大医院转。
15: 通辽市医院妇产科收治张新月后，对其进行了一系列的检查，随后给出了明确的治疗方案。
23: 我们当时诊断呢，就是难免流产，只能在持续性的缩宫缩的情况下，然后尽快帮助她结束分娩。
15: 一听说胎儿保不住了，张馨月和家人却陷入了深深的悲痛之中。
23: 家属都非常激动，当然作为我们产科医生来讲，我们也是非常的理解他这心情，但是我们真是爱莫能助，没有办法，
18: 无奈之下就把这两个胎儿做的。
15: 当天下午，尚不知情的包海平接到了张馨月丈夫打来的电话，告知了张馨月流产的事实。
20: 哎，这家伙人命关天的事儿，那也是没出来也是人命啊。

0: 还对涉案双方正式下达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
1: 在我们事故认定当中属于一个就是简单的对比案件，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的第43条规定，所以说后车未与前车保持安全车距，在此事故当中，包某某负事故全部责任，张某某不负事故责任。
2: 江法官，通过刚才小片我们看到这个交通事故是发生在2016年的9月29号的早上。
3: 对。
2: 但是原被告双方是在10月13号才收到了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为什么？
4: 这个在审理过程当中我们也考虑过，后来交警部门也给出了明确的解释，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的相关规定，在事故发生之后10个工作日内下责任认定书。本起事故是在10月13日下的责任认定书，是符合国家法律规定的。
0: 事故责任明确，为何协商难以解决？
5: 整个车辆的费用，包括一些车票的费用。完了，这部分费用构成的肯定是实事求是。
0: 巨额索赔，遗产背后有何隐情？
6: 在外院的诊断是多囊卵巢综合征，然后排卵有障碍。
0: 协商不成，原告诉至法庭。
7: 湖南这个传票的，我也肯定有点。
0: 胎死腹中，谁该为逝去的生命负责？法治天下为你讲述未流产的龙凤胎。在出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后，包海平与保险公司取得联系，也希望能走正常的理赔程序，早日对张新月进行赔偿。
7: 当时他们那个1-2万块钱的话，就是那个强制险就够了，是不是？
0: 原本以为可以按照正常保险理赔解决修车和住院的费用，经过电话沟通后，张新月家人想要私了，并提出了10万元的赔偿金额。
7: 当时那个情况的话，加起来不到3万块钱，他说你非得要10万块钱，我肯定不同意。
0: 包海平之所以不同意私了，是因为他有着自己的想法。
7: 就让我一个人掏这些钱，那用保险公司干嘛呀？你说我花2万多块钱包的保险，那以后这个保险我能上吗？
0: 与此同时，张新月及家人多次电话联系包海平和保险公司，但都没有得到最终的答复。
5: 我这当时跟他联系以后，他说就是我有全险啊，你可以直接去找保险公司去要。保险公司说对不起，这两个胎儿我们是不予赔偿的。
0: 包海平认为这样拖下去也不是解决事情的办法，于是与张新月及家人商讨最终解决方案。
7: 我能接受呢，咱们私了；我接受不了呢，咱们再另一个渠道。
0: 在沟通中，张新月家人态度十分坚决，认为双胞胎流产应由包海平承担全部责任，这让包海平难以接受。
7: 他妈说：“兄弟们，我也不多说了，你就掏10万块钱。”我说：“你掏10万块钱理由，你给我说一下吧。”
5: 包括北京治疗的，扎基医院的，还有通辽医院那个整个的治疗的费用。
0: 在沟通无果的情况下，包海平给张新月及家人提出建议：
7: 咱们按照法律程序走得了，如果是法院判多少钱，我们认可同意。
2: 小片当中我们看到这个包海平，他说自己上了车险啊，他是拒绝私了的。那么包海平所上的这个车险有哪几种？
4: 在这个案件没起诉到法院之前，这个原告找他要有进行私了。这个第一被告就是肇事者的意思是，我已经投保了交强险和商业险，第三者商业保险的限额是100万，所以说是他拒绝私了。
2: 小片当中我们也看到哈，刚才说的这个在北京住院是花了大概7-8万块钱，那么这个钱是什么钱？跟本案有什么关系？
4: 原告在北京某医院因为做人工受孕术花费的医疗费、交通费还有住宿费，这是在诉状当中提到的，也是本案最大的一个争议焦点。咱们在审理当中讨论就是这笔费用应不应该赔，怎么赔，应该由谁赔，发生了很大的争议。
2: 张新月有着怎样的怀孕经历，所产生的费用是否应该得到赔偿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0: 原来张馨月结婚数年

0: 夫妻恩爱，美中不足就是一直没有怀孕，双方父母也非常期待。
1: 在外院的诊断是多囊卵巢综合征，然后排卵有障碍。
0: 求医多年未孕，使得张馨月非常无奈。为了家庭幸福，张馨月与家人商议后决定去北京某家医院做检查。
2: 北京这个某医院呢，就对他们这个二人的身体进行检查以后呢，就成功的给他们是做了一个宫腔联合术。
0: 手术结果比预想的要成功，回到通辽没过多久就传来了怀孕的消息，这让张馨月一家人兴奋不已。
2: 她怀孕以后呢是双胞胎，对双方家庭呢都是非常非常的高兴。
0: 知道自己怀孕了，张馨月和丈夫心情非常激动，按北京医院的要求，每个月都要往返通辽和北京，盼着宝宝早日降临。
2: 她大约是有3个月的时间可能在北京陆陆续续的常住。
0: 为了迎接龙凤胎的到来，家里人早早的就将宝宝的各种物品都准备齐全，期待着那美好时刻的降临。
2: 因为一个是双方父母的期盼，第二个呢，从小两口来说呢，有了一个爱情的结晶，那从整个家族来说都是很高兴很兴奋。
0: 就在全家期待着宝宝降临的日子里，2016年9月29日早上，这场突如其来的事故让张馨月一家一下子陷入悲痛之中。
2: 这两个胎儿这个流产啊，即使事故造成流产，我想对这个双方的家庭这个心灵的创伤应该是非常巨大的。
0: 在多次沟通无果的情况下，2017年2月23日，张馨月将包海平和两家保险公司告上了扎鲁特旗人民法院，请求人民法院判令第一被告赔偿原告损失13万0767.04元，第二、第三被告在保险责任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
3: 突然接个传票的，我也肯定有点害怕。法院如果是合情合理的判决的话，我肯定接受。
0: 案外损失是否应该得到赔偿？
4: 此部分费用不是交通事故造成的直接损失，我公司不同意赔偿此部分费用。
0: 间接损失是否能够纳入赔偿范围？
5: 有别于普通的这个交通事故责任纠纷吧。
0: 双方争执不下，法官如何判决？
6: 精神抚慰金，必须给，而且额度相应的还要提高。
0: 法院最终判决，各方能否接受？法治天下为您讲述被流产的龙凤胎。
7: 焦法官，那么本案在审理当中，您觉得主要的难点在哪？
8: 本起案件主要的审理难点，除去刚才说的就是北京的这笔医疗费之外，还有一项就是精神损失费。因为精神损失费在一般的交通肇事案件当中是指受害人因为伤残才有精神损失费。本起事故当中，原告未达到伤残的程度，所以说在审理当中就精神损失费应不应该给，给多少，也发生了很大的争议。
7: 案件起诉到了法院，法官都做了些什么，又该如何来审理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0: 扎鲁特旗人民法院接到案件后，由于案件的特殊性，交由民三庭庭长江永恒作为本案的审判长，与副庭长陈美丽共同审理此案。
5: 这个案件比较特殊的一点就是本案的这个受害人，也就是说这个原告，他这一个特殊的人生阶段，有别于普通的这个交通事故责任纠纷吧。
0: 为了使案件审理工作有序，江永恒法官翻阅了大量材料，并了解了三名被告的具体情况，详细研究了整个案件发生的详细经过。
6: 首先接触了被告，他的态度还是比较端正。保险公司对于就是说是原告就是流产手术所发生的这个费用，他们是同意赔偿的，但是他们对于就是原告提出来的营养费还有精神抚慰金，他们不同意赔偿。
0: 2017年3月30日上午8时30分，扎鲁特旗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这起特殊的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庭审伊始，原告代理人就本起案件中在北京治疗费用是直接损失还是间接损失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三名被告及代理人相继阐述了各自观点。
2: 现在唯一的问题就是，对于这两个胎儿造成的损失，能不能用金钱来衡量，它的价值是多少？因为这个费用呢，确实是发生的是属于间接性的损失。
4: 此部分费用不是交通事故造成的直接损失，我公司不同意赔偿此部分费用。
0: 关于精神抚慰金部分，原告代理人又提出，根据内蒙古自治区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项目和计算办法，人身损害精神抚慰金的标准受伤最高赔3万元，死亡是5万元。
2: 它特殊就是特殊是跟人身体或者情感纽带联系在一起，它不同不完全等同于一个物的一个损失。
0: 但是第二三被告认为，原告代理人提出的赔偿要求不应在保险理赔范围内，不能给予赔偿。庭审结束后，江永恒法官多次找到四方当事人及代理人，想以调解的方式进行解决。
2: 江法官他的多次找我能不能调解，我说这个问题你放心，我能做调解。
6: 因为保险公司比较坚持，也没有做成。
7: 江法官，您来说说哈，在审理这起案子的时候，庭审的焦点都是什么？
8: 在本起案件当中，争议的焦点，第一个就是原告在北京某医院所做的手术花费的医疗费、交通费还有住宿费应不应该支持。第二个争议焦点就是原告诉请的精神抚慰金是否应该支持。
7: 那么您在审理过程当中，在于这个情和理和法当中啊，您是如何运用的，怎么平衡的呢？
8: 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说啊，原告结婚2年未怀孕，通过人工辅助手段受孕，他本身对未出生的子女的期望和期待是非常高的，同时作为一个母亲，也对这个未出生的子女有很大的精神寄托，但是因为本起事故导致他流产，剥夺了他作为一个母亲的权利。第一被告就肇事者负事故的全部责任，应该进行赔偿，但是他的车辆在第二、第三被告就两家保险公司分别投保了交强险和商业险。第二、第三被告在接受第一被告投保的保险的时候，应该预见到有这种风险，所以说这种责任应该由第二、第三被告进行承担。
7: 这起案件法院最终是如何判决的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0: 考虑到本起案件的特殊性，防止在日后工作中出现瑕疵，江永恒法官和副庭长陈美丽及人民陪审员于春华三人组成合议庭，共同研讨此案。2017年8月22日，扎鲁特旗人民法院向原被告四方当事人下达判决书，判定本案第二被告某保险公司赔偿原告张新月医疗费、营养费、精神抚慰金等各项费用合计47268.2元。本案第三被告某保险有限公司在商业第三者责任险范围内赔偿原告张新月医疗费、营养费51044.18元，包括北京某家医院医疗费49787.12元，营养费1257.06元。本案第一被告包海平不承担赔偿责任，驳回原告其他诉讼请求。判决生效后，原被告均未提出异议。
2: 我认为还是比较合理的。
3: 法院这块真是有贡献，他也是各方面估计协调了，不协调，这也不一定达到这个效果。
6: 咱们送判决书时候给他说的那个判后答疑说的那些意见，他们也是仔细研究了一下，完了最后就是完全按照咱判决书上的那个判项实际履行了。
7: 我们看到呢，在判决之后还做了一次这个判后的答疑，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安排？
8: 判后答疑是我们扎鲁特旗人民法院的一个习惯，也是一个规定。在本起案件当中，两家保险公司对于原告的在北京治疗不孕手术的医疗费，还有精神抚慰金，还有营养费，都是态度相当坚决，不予赔偿。在判决书下来之后，向他做了释明，最后他也接受了法院的判决结果。
7: 好，关于这样一起案件，我们来听听专家怎么说。
9: 贯穿本案主要的争议焦点在于原告人工受孕时所产生的各项费用是否应当给予赔偿，和精神损害抚慰金是否应当纳入赔偿的范围。在庭审中，保险公司主张原告人工受孕所产生的各项费用属于间接损失，拒绝赔偿是没有依据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17条的规定，对于保险人以格式条款规定的免责事项，保险人应当在保险合同中向投保人进行明确的提示，并以书面或者口头的形式作出充分的说明，否则该条款无效。本案中保险公司并没有提出相应的证据来证明这一点，所以其主张应当不予支持。关于原告提出的精神损害抚慰金的赔偿，个人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精神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的规定，与身体权受到非法侵害要求精神损害赔偿，法律不外乎人情，所以法院判决要求保险公司给予精神抚慰金的做法是非常妥当的。
7: 好，感谢专家说法。一场看似普通的交通事故带来的不只是身体上的伤害，更多的是一位母亲、一个家庭对于生活上的期待和希望的幻灭。可以说，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人们更应该注重道路交通安全问题，千万不要因为您的一次失误越界，对他人的身体和财产造成不必要的损害。感谢焦法官，谢谢。
8: 谢谢。
10: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1: 许多老年人有午睡的习惯，但是也有人指出，在夏天老年人午睡可能会增加心脑血管疾病的几率，于是有些老年人开始疑惑，午睡到底是帮助老人补充精力呢，还是会殃及自己本已脆弱的血管呢？那夏天睡午觉对身体到底是有害还是有利呢？其实老年朋友大可不必为这个问题而困扰，因为睡不睡午觉呢是因人而异的。有的老年朋友可能已经是长期养成了睡午觉的习惯，这个时候硬要改变这个习惯呢，就有可能会打乱生物钟，反而对身体健康不利。所以说如果中午觉得困的话，千万不要硬撑着不去睡。而有的老年朋友呢，可能没有睡午觉的习惯，那也没有必要强迫自己非要去午睡。
12: 夏天天气炎热，人们习惯晚睡早起，尤其是老人常常有睡不踏实容易醒的情况，而且老人身体相对比较虚弱，如果睡不好，免疫功能也会受到影响，一些慢性病也反复发作。所以呢，晚上睡眠质量差的老人完全可以通过午睡让自己的身体各个系统得到放松和休息。
11: 不是所有的人都适合睡午觉，比如65岁以上的老人，还有就是低血压以及血液循环系统有障碍的老年人呢，都不太适合睡午觉。因为老年人往往是有这个动脉硬化症，那如果是午饭过后呢，由于营养的吸收，血液粘稠度会偏高，那这个时候如果马上就去睡觉，血流的速度会变得缓慢，那就容易引发中风了。所以呢，以上我们说到的几种人呢都不太适合哈，应该是尽量的把这个午睡的时间还有次数都减少。
12: 虽说午睡对老人的健康十分有益，但必须得法。首先要注意的是，吃过午饭后不要马上睡觉，这是因为老人的消化功能比较差，饭后立即睡觉会影响肠胃的消化活动，从而影响食物吸收，时间长了会导致胃病。所以您最好稍作活动，等基本上没有饱胀感之后再去睡觉。
11: 有不少了。 老年朋友呢是喜欢在午饭后坐在沙发上打个盹，那这样也是不科学的，因为这样做呢会减少头部的供血，那您醒来之后往往会觉得头晕眼花，所以还不如躺在床上舒舒服服的睡个午觉。还有要注意的是，老人不要在空调的出风口处午睡，更不能让电扇对着自己吹，因为人在睡眠时身体各个器官的调节功能降低，这容易引起感冒或腹泻。那您最好是关掉电扇，如果太热可以调节方向，让电扇往别处吹。使用空调时也不能把温度调得过低，一般26度左右就差不多了。睡眠的姿势呢也是很有讲究的，向右侧卧是最好的，因为侧卧的时候呢全身的骨骼肌肉都是自然放松，这样很容易入睡，也很容易消除疲劳。那如果是仰卧的话呢，全身的肌肉和骨骼都会处在一个紧张的状态，所以呢是不容易消除疲劳。等您睡醒后还有这么几个半分钟您需要注意了，一是醒后不要马上起床，先在床上再躺半分钟。二是从床上坐起后在床边坐半分钟，三是靠床边站立半分钟，然后再下床活动。这样做是为了让您身体的各个器官慢慢适应变化，否则如果您猛然起床的话会对血管产生压迫，这就会有摔倒的危险。最后还必须告诉大家的是，这个午睡时间过长呢不但无益反而有害，那么这个睡眠的时间最好是控制在1个小时左右，只要您醒来的时候觉得头脑清醒，全身放松，疲劳消除就可以了，就证明这个午睡的质量已经很高了。最后也希望大家能够踏踏实实睡好每一个午觉。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期再见。
12: 温馨提示一：夏季老人午饭后不要立即午睡。二、睡觉时要避免着凉，不能在空调出风口处午睡，更不能让电扇对着自己吹。三、午睡时最好是向右侧卧。

0: 现在是早上六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青岛调频94.4，
1: 淄博调频90.0，
2: 德州调频104.7，
1: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生活中遇到困难事、烦心事、解决不了的事，拨打新闻热线9600-5900，一个电话到您身边。
1: 欢迎收听生活帮，有事儿您说话，热心生活帮。
3: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看今天的生活帮，有事您说话，热心生活帮。生活帮啊，20周年公益市集及579百公集潮玩生活节在济南579百公集火热启幕。公益市集和潮玩生活相结合，兼具着烟火人气和公益温度，以烟火市集传递齐鲁温情，用公益力量温暖民生。
4: 现在大夫就来到了咱们济南的579百公集啊，在这个南北道路上，左右两侧都是好吃的好玩的。我目数了一下啊，大概有那么几十家是有了。同时呢，在这边我们看到主舞台的两侧还有我们好品山东的一些非遗的文创产品，包括山东礼物的一些小玩意儿。所以在这儿今天晚上咱们吃喝玩乐是样样俱全。
5: 我们走出酒店来到市集，也是想把我们酒店里的一些就是匠心制作的一些美食，包括一些那个我们的一些优选的好物，近距离的就是带给我们的市民朋友们，让大家就是近距离的感受一下我们星级酒店的一些品质和一些烟火气儿吧。
6: 我们的龙虾都是来自微山湖，每天都是当天都是现来现场制作。
7: 这一次我们市集策划的业态相当丰富，我们融合了星级酒店、社会餐饮、非遗文创、手办、小吃等多种业态，组织了这一次潮玩生活节。

0: 今天晚上是咱们生活梦20周年公益市集的现场啊，在今天晚上这个晚会当中呢，有非常多的一些歌舞表演啊、唱歌表演等等等等。刚才我们提到了公益了，还有非常重要的一项，那就是公益捐赠。
1: 我们组织了大约20多家企业，定点的捐赠咱那个华能社区的慈善之家，希望我们这一次的活动能给这个需要帮助的人能够助力，
2: 为咱那个社会，为咱老百姓做奉献一份爱心，尽一份绵薄之力，我觉着是一个挺好的事儿，给大家带一份爱心嘛。
3: 那这次捐赠呢，也是非常荣幸有这个机会，一个是表达我们的心意，再就是以实际行动去践行我们这个公益的这样一个初心。那未来呢，我们也会继续坚守我们惠及民众的这样一个初心，踏踏实实做产品，也希望和咱们平台一起把我们这个更好的山东好物一起传递出去，把温暖的这个齐鲁温情传递出去。
4: 通过我们579百公级的整个换新，包括我们现在依托 CCA 社区兴趣中心这个平台，让我们周边的老百姓呢晚上可以到这里来活动。那么除去我们今天的现场这个活动以外呢，我们每天都有在这个草坪上呢都会有带着老百姓跳燃脂操，还有我们的各项的室外的包括一些小众运动飞盘啊，还有我们的室外瑜伽等各类的一些活动啊。到了晚上，我们整个的园区里可以说也是烟火气十足。
5: 咱们山东啊是海洋大省，近年来在海洋生态环境保护方面持续发力。新修订的山东省海洋环境保护条例经省第14届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表决通过，将于今年8月15起的正式实施。我们来看都有哪些内容。
6: 山东省海洋环境保护条例是生态环境法典出台后我省通过的首部生态环保类地方性法规，条例的修订将对保护改善海洋环境、防治海洋污染、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发挥重要作用。
7: 是明确规定，省沿海社区的市人民政府应当采取陆海污染防治措施，开展综合治理，同时要求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采取措施防止对海洋环境的污染。
6: 在加强海洋污染防治方面，条例明确各类污染物、废弃物排放要求，禁止海上焚烧废弃物，禁止在海上处置污染海洋环境、破坏海洋生态的放射性废物或者其他放射性物质。
7: 建立动态管理台账，明确入海排污口的日常监测，加强污水处理设施建设，推进生活污水治理，加强海洋垃圾污染防治，建立海洋垃圾监测清理制度。
5: 现在网络购物很方便，您动动手指头，这货物就送上门了。7天无理由退货是大伙儿最熟悉的权益保障。可这项便利的售后制度呢，也不能滥用。最近，苏州市虎丘区人民法院就审理了这样一起案例，我们一起来看看。
8: 当时，王某在一购物平台先是购买了某品牌蓝牙耳机4副，后来他以7天无理由退货为由，对4副耳机都申请了退款。没过多久，他又在该平台购买了5副耳机，之后又以7天无理由退货以及误购、物流原因商品损坏为由，全部申请退款，遭到了平台的拒绝。于是王某起诉到法院，要求平台对其中2副耳机进行退货退款。
9: 他的解释是觉得这些耳机不适合自己，他戴着觉得不舒服。商家认为小王是属于滥用7天无理由退换货这一制度的行为。
8: 法院经审理认为，7天无理由退货制度规定是为了平衡网络购物合同中买卖双方信息不对称的差异，而赋予消费者在一定期限内单方解除合同的权利。但权利行使应有边界，消费者在享有法律赋予的权利同时，也应遵循诚实信用原则，不得滥用自身权利损害国家、集体或他人合法权益，也不能造成资源浪费。
9: 小王先是下单购买了多个耳机，申请退款，商家都予以支持了。那么后续呢，他又再继续下单不同品牌的耳机，拆封试戴了之后呢，又是以7天无理由退换货申请退货退款。那么这种行为呢，是在一定程度上给商家造成了调配这个货物的这个运输啊、包装呀，还有其他的一些成本。那么同时，他佩戴过的这些耳机没有办法在市场上作为新产品进行销售。
8: 同时，王某的购物行为已超出普通消费者为满足生活需要而进行合理试用比选的范畴，不仅有违公平、诚实信用原则，也构成对无理由退货规则的滥用。
9: 小王的这个行为呢，他是下单购买，存在一个大量频繁的这么一个行为，那么跟普通的消费者对于正常日常生活中的这个选择性试戴的这个行为的话，实际上是远远超出了这个频率和频次。
8: 最终法院驳回了王某的诉讼请求。
5: 大家看见这个无理由啊，它不是无理啊，消费者享受合法权益的同时，也得尊重商家的合法诉求，不能滥用平台的政策，毫无底线钻规则的漏洞，您说呢？好，稍微休息，马上回来，田素接着跟您说新闻。
6: 接下来您将看到告别舆论纷扰，奔跑重启人生，张水华跟大家分享从备受争议到果断辞职奔赴热爱的心路历程。
2: 也没有想到什么啊，要拿什么奖金啊，要跑什么名次，就是能够坚持下来就很棒了。
6: 屋外大雨，屋内小雨，房屋漏水破损拖延一年未修，到底什么原因，啥时能解决？
10: 来看了好几次一点不行。
6: 手打面不是手打，零加不代表零添加，新机商标是合法的营销创意还是误导消费者？
11: 那这个手感它是商标吗？
12: 嗯，对，但是我们签的是名称，然后我们公司后续也会有一个调整。
6: 女子遭遇退费诈骗，警银及时劝阻，保住30余万元。
13: 认识好了，我认识好了，我认识好了，开商场吗？
14: 生活帮热心依旧主题公交即将发车。
5: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坐在您眼前这位，英俊潇洒、洒脱的，
15: 19年风雨兼程，每一站都是生活的故事，每一程都有温暖的记忆。
5: 为这里的小朋友们送上一份祝福。
14: 穿越逆境，终见繁花。
6: 小小的火柴，我们把你点亮；折翼的天使，我们护你飞翔；公益帮扶，我们一直在路上。
14: 护航消费，看见公平。
16: 建了一个积水倒灌，
17: 为什么倒灌呢？
18: 就我眼神，
19: 实际现场，我们冲在前，仗义执言，我们解危难，义和维权，我们一直在路上。
14: 拨开迷雾，抵达真相。
20: 拍完我你就让走吗？
21: 黑暗的角落，我们用初心照亮；百姓的餐桌，我们用镜头护航。真相调查，我们一直在路上。
22: 有事儿您说话。
23: 热心生活帮。
5: 欢迎回来，这里是常所为您主持的《生活帮》。我们的节目呢，是由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的农夫山泉赞助播出。不少人在面临牙齿缺失、松动或者是疼痛等问题的时候，往往因为担心治疗过程当中的疼难受而选择拖延就诊，心里边虚啊，就不敢去啊，是吧？忽视了口腔健康的重要性。其实选择正规的医疗机构是维护口腔健康的关键一步。济南百年中牙口腔医院提供专业的口腔种植、修复、牙周治疗及预防保健等诊疗服务，医生将会根据您不同的状况提供全口或者是半口的修复建议。好，广告咱们就说到这儿，但是挺管用的，如果您牙齿有这方面的问题啊，不妨去看一看。大家都比较熟悉啊，叫最快女护士张水华，很多人都知道她呢，是一家医院的护士，但是呢特别钟爱这个马拉松啊，喜欢跑步，在哈尔滨马拉松获得了国内女子组的冠军。这获得冠军以后呢啊，哽咽着，哎，就是希望领导支持他调休的这个采访，引发了关注啊。褪去最快女护士的流量标签和过往舆论争议，最近呢，张水华真诚分享了自己从备受争议、深陷舆论风波，到果断辞职、奔赴热爱、跟过往和解的心路历程。直面曾经的非议与压力，他坦然释怀，向阳前行，以奔跑奔赴新生活。
24: 你们会刷到他的新闻吗？
25: 有吗？都会有，
24: 过去
25: 都会
24: 刷到。
26: 我们每天也都在看。
25: 那段时间
27: 确实他压力很大，舆论压力太大。
28: 我们是朋友之间
0: 说的很普通的问候啊什么的，就会变成曲折。
1: 他那是2024年3月9号，好像在南京浦口夺得一个亚军。他比较累了，我就评论他，我回来好好休息一下。然后他说不能休息了，休息都快抑郁了。他所说的休息他抑郁了，就是我们训练的时候没怎么训练，那网友就误认成什么东西。你看他又在休息，啊，又有时间休息了。
3: 不知道是要有说吗？你有一段时间是心情状态都很不好，过去经历这半年的这个舆论风波吗？他们也看得出来。
17: 因为那时候就是说，基本上都是骂，身边的人很多都很关心我嘛，那有些也是为我愤愤不平嘛，他们就会发一些东西过来说，这个人又在说你了，你要小心一点呀。其实我挺不想去。就是说纠结这些事情，我会脑子要爆炸了。我说我很难受啊，我说你再跟我讲这些，我要把你拉黑了。那时候我也挺对不起他们的，因为他们对我那么好，但是呢，我又不想去理会这种事情。
3: 那你自己有鼓起勇气去翻那些，尤其是负面评价你吗？
17: 我那段时间都9点多就睡了，4、5点就要起来跑步。从去年的10、11、123个月都是在上白班。然后晚上睡觉根本就没空看那些信息，偶尔也会翻一翻，因为那段时间很多人写的东西都是不真实的东西嘛，说我出去比赛要花多长时间，哎，不用上夜班啊，天天跟人家调班什么的，有些经常都是周六下了班去，然后周天跑完就回来。再看他们编故事一样啊，我老公是什么下马冠军啊，哎呀，开了什么公司，赚了多少钱啊？感觉在写剧本一样，都是在造谣嘛。
24: 你们这家店开多少年了？
17: 10几年了。
24: 你在那帮他的时候多吗？
17: 以前上班没空啊。
18: 以前呢，确实是匆匆忙忙，他要周六下了班才能坐车赶赴目的地，睡上4、5个小时就要起床，然后跑步。
3: 你基本上都陪他去的每次？
18: 70%-80%都是我陪他一起去。
25: 我也是当事人之一，舆论压力很大的时候，我都愁得睡不着觉啊。他这么热爱跑步，他这么热爱本职的工作，一个女孩子家当一个护士，在无论是各种的职称考试，他都能够顺利的通过，也得到了就是大家的认可。我不希望他能够这么热爱的东西，然后产生这么大的误解。我们也接受不同的声音，有则改之，无则加勉。
17: 老公发生这些事情以后，他就把那些评论就是有些给删掉了，就是不让我看嘛。还有身边的朋友嘛，就是知道这个事情可能是确实是比较严重，然后会灌输我这种思想，就啊要做出决定了什么。其实我那时候内心也还是很在挣扎的，他们都天天都在后面讨论啊怎么样，给我一个好的那个决策嘛。最后面反正我也是就同意他们就是下定了决心。
26: 我辞去了陪伴多年的工作，特别感谢医院的陪养。离开不代表结束，而是新的开始。
3: 经历这么大的舆论，就你自己当时是什么状态？
17: 我觉得每个人的想法每个人的观点都不一样，我也能够接受。其实最怕的就是做事情没做好。发生这个事情之后，其实很多病人都会认识我，其实也挺紧张的。有些时候就是我戴着口罩，他们就在那边刷刷抖音，刷这些东西。但是呢，事后呢，他们就会鼓励我嘛。有些人说：“哎呀，你这么辛苦，还熬夜，还跑，就你不要做了嘛。”就是跟我家里人的对我的那种决策一样的嘛。
3: 是什么样的病人还记得吗？
17: 就是大叔吧，就是我去给他打针，那时候就看着他在那边刷，但是我不敢吭声。因为胸卡也在那边嘛，后来就说到，哎，你要不就是辞职啊什么的这种嘛哈。我说，其实给你打针，我真的好有压力，我怕待会你会觉得我跟网上说的那种一样嘛，就不干活的啊，或者是技术很差的啊。他说我老婆也是护士啊，很辛苦啊什么的，你不要有压力。说你不要说了，再说我要流眼泪要掉下来了，我就赶紧就把事情干完，我就推车推走了。
3: 那你心里是对他什么感受呢？
17: 就觉得挺感谢他的嘛，挺心酸的，觉得。有些时候会想起自己嘛，一路走过来这么难，就是哎，打比方我受 平常在外面就是受了伤啊，或者是生病啦、啊，怎么样，就是本来其实我们都能扛过来的，都没有什么事情嘛。突然之间亲人一句鼓励，一句安关心，你马上就是感觉好像就是眼泪要掉出来了。
3: 没人问过你，张水华，我看到你的什么什么新闻啊？
17: 那时候我的心里是很难受的，我很怕他们就是说会提起那件事情，就是被网暴的事情。现实中看到我都是就是说，哎，那个是跑步很厉害的，不，好像都不怎么提这件事情。嗯。
3: 总的来说，你觉得你感受到的
17: 还是更多的是温暖吧？社会没有那么狭小，我觉得还是能够包容的。
3: 你要全职来做这个事情，是家人给你很大的支撑吗？
17: 我的力量就是他们给的，还有身边的朋友。好友是这样子说的，不一定要拿冠军，我只要看到水华跑步我就很开心了。
3: 你开心吗？
17: 我能站在赛道上我就很开心，我能还有勇气站在赛道上。
2: 今年一月，张水华转型成为全职跑者，随后他接连夺冠，入选全国仅26人在列的国际健将。
4: 恭喜张水华。
3: 你第一次跑比赛什么时候呢？
17: 2018年的横店马拉松，就完全没有概念，这个全马到底是什么？什么叫做430？我就是我也要跑430，就是4小时30分，没想到我就比他们都快，我跑了340，3小时40分。
3: 所以你是完全小白的情况下跑的340？
17: 啊，对，我的心态就是那种，带着玩的心态，也没有想到什么啊，要拿什么奖金啊，要跑什么名次，就是能够坚持下来就很棒了。就是因为我工作的环境还有我身边的人可能运动的比较少嘛，就是看起来的那种完全不一样的那种精神状态。然后那时候我就想，我也想去跑嘛。
7: 一直以来他都很卖力的在练，爬楼梯，在门口跳绳，还要去游泳，还晚上还要加练，付出很大的，不是说平常就跑一点点他才能成功。水华现在已经放松了，已经涅槃重生了。
8: 他都早上都是很早，那时候赶着上班都是4点多5点啊。然后
3: 4点起来跑多远？
17: 你跑长距离的，
8: 长距离25到30，然后再去上班。还有在文体的外围那边是全黑的，然后没有路灯啊，就一个人在外圈跑，就这样一直在那刷圈。
9: 如果用一个词或者一句话形容跑步对你自己的这个价值，你会说什么？
10: 我觉得是自信。是因为从小嘛，我们都是从农村里面出来的嘛，哈，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然后到上大学，然后到这边福州市嘛，算一个市里面嘛上班，就一步步通过自己努力这样子过来嘛。然后包括跑步也是，我们都是从小白过来，一步步达到了一个高度嘛。所以说越跑越自信，越跑越开心。
3: 隔半年再回过头来，你怎么看这么多众人的意见看法？
17: 我也会接受，也会思考，有些不足的地方可能也会去改善改进，就过去了就过去了。做事情还是要稳一点吧，还是要思考的东西还是要比较多一点的，还有情绪方面可能就是要控制一下。有些时候我看到人家网上评论的，就是说其实你走出来，其实外面世界还是很美好的，就没有像那种狂风暴雨。
5: 好，接下来是今天的速览天下，走了。
11: 信阳一名小女孩独自攀爬高压线塔。5月24日，记者从属地供电所获悉，女孩已被劝阻下来，人无大碍，现场有禁止攀爬警示牌，将加强监管。5月24日晚，北京师范大学发布情况说明，近日网上流传北师大带队老师让女生先吃饭，男生吃剩饭相关信息。经核查，网传事件带队老师、学生并非北京师范大学师生，相关实习活动也非北京师范大学组织。记者从有关方面获悉，福建漳州陇海区依规依程序已对 部分杨梅收购点违规使用添加剂问题中的相关责任人员作出问责处理。根据调查结果，区农业农村局、区市场监管局、福工镇、白水镇、焦边村、厚宝村等六个单位履行监管责任，属地责任不力，依规依纪依法按程序对上述六个单位通报处理，对23名党员干部进行问责处理，其中2人免职，13名党员干部分别党纪政务立案处理，2名干部诫免，6名干部通报批评。此前，福建漳州龙海区的部分收购点违规使用甜味剂和违禁防腐剂浸泡杨梅，有商户浸泡8000倍超甜添加剂。工人称，这种泡药杨梅他们自己都不敢吃。近日，云南昆明彩云北路上一处掉头车道惊现三角钉，市民纷纷晒出轮胎被扎破的照片。有人表示，去年6、7月份在此地也发现过三角钉，不知最近怎么又有了。5月23日下午，2名犯罪嫌疑人被抓获归案。经审讯，2人共同经营一家补胎修车店，为增加客源谋取私利，曾多次在夜间将铁蒺藜撒在道路上，企图让过往车辆的车胎被扎后只能到其店中进行修理。现查明2人的行为已造成多辆机动车轮胎破损，目前已被公安机关依法刑事拘留。接下来您将看到屋外大雨屋内小雨，房屋漏水破损拖延一年未修，到底什么原因，啥时能解决？
0: 来看了好几次也不行。
11: 手打面不是手打，零加不代表零添加，新机商标是合法的营销创意还是误导消费者？
6: 那这个手感它是商标吗？
12: 对，但是我们现在是名称，然后我们公司后续也会有一个调整。
11: 女子遭遇退费诩骗，警民及时劝阻，保住30余万元。
13: 认识好了，
14: 不用挂了电话，
13: 不认识，开枪打哈。
15: 生活帮热心19主题公交即将发车。
16: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坐在您眼前这位，英俊潇洒。19年风雨兼程，每一站都是生活的故事，每一程都有温暖的记忆。
19: 为这里的小朋友们送上一份祝福。
15: 穿越逆境，终见繁花。
11: 小小的火柴，我们把你点亮；折翼的天使，我们护你飞翔；公益帮扶，我们一直在路上。
15: 护航消费。
27: 建了一个积水道观，
28: 这是道观吗？
29: 听我解释，
30: 实际现场，我们冲在前，仗义执言，我们解危难，以和维权，我们一直在路上。
15: 拨开迷雾，抵达真相。
20: 拍完我就让走吗？
21: 黑暗的角落，我们用初心照亮；百姓的餐桌，我们用镜头护航。真相调查，我们一直在路上。
22: 有事儿您说话，
23: 热心生活帮。
5: 接下来呢是生活帮银铃6:30，说这个肩周炎呢，大伙儿都听过，很耳熟，好像是肩膀一疼就会往这个病上靠。但是肩膀疼就是肩周炎吗？到底该怎么辨别，怎么干预？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了山东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运动损伤骨科副主任医师谢文鹏谢主任，给大伙儿来聊一聊。谢主任你好。
8: 你好。
5: 您好您好啊，非常高兴把您请到我们直播间啊。那您帮我们介绍一下，到底什么是肩周炎？
8: 好的好的。肩周炎这个病啊，它名气非常的大。我们其实平常所说的肩周炎啊，它是一个泛称，它并不是一个标准的病名。它在我们这个中医上一般我们把它称为凝结肩、漏肩风或者五十肩等等的。在我们西医上我们一般叫它叫粘连性肩关节囊炎或者冻结肩。它就指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这个肩膀在没有明确原因的情况下出现了疼痛。
5: 对。
8: 并且呢带有明显的夜间疼的特点。偶尔像颈部啊或者像上肢的放射。有些人呢还会出现三角肌的萎缩。这个肩关节的活动受限。如果是不及时的治疗呢，那么这个病啊就可能严重的影响我们这个肩关节的活动，就像冻住了一样，出现抬手啊、摸背啊、梳头啊困难。
5: 那我想问问您，这个肩膀疼就是得了肩周炎吗？肩周炎的发病率高吗？
1: 其实肩周炎的发病率是比较低的，它一般好发生于50岁左右的中老年人，但是呢在这个年龄段它的发病率也只有据统计来说吧，也只有就2%-5%左右吧，所以说它的发病率并不是那么高。那么在这个50岁左右的人当中呢，女性的发病率要远远的高于男性啊，所以啊大多数的肩关节疼痛，可能并不是我们老百姓所认为的肩周炎，肩部疼痛啊，这个可能更多的是你有肩袖损伤啊，钙化性肌腱炎啊，肩关节撞击啊，甚至是肱二头肌、长头肌腱炎啊等等的，是这些疾病引起来的。
5: 刚才您说得这个病可能只有2%-5%啊，
1: 对，
5: 就是咱俩站这儿，今天你有吗？
1: 我没有，
5: 所以说我有。
1: 那不一定，
5: 所以我真有，
1: 真有好。
5: 所以说咱俩这个得这个病，等于咱俩在一块就50%，是吧？不是，我现在我真有这样，我从来没有受伤过，但是我现在真的很疼，就是这个肩膀这个地方。
1: 对，但是我就刚才说嘛，
5: 50肩，
1: 并不是说肩膀疼就是肩周炎，对吧？
5: 但是我五十，你刚才不是说常发于50岁左右的吗？
1: 常发于50岁，我们给他一个俗名叫50肩，
5: 我就50肩，
1: 你就50肩，
5: 我说这样，这个我爱人去年的时候一直疼。但是疼着疼着，哎，他好了，
1: 好了，
5: 他也没治疗，就没有进行系统的去治疗，
1: 是的，
5: 反而他就不疼了。
1: 对，这就是
5: 改成肘了，
1: 是，
5: 就是叫什么？现在叫网球肘。
1: 嗯，
5: 我发现我网球肘还没有，但是我50肩已经有了，真的是很疼。
1: 这个50肩啊，它其实是一个自愈性的疾病，就是你不管它，它也能自己好。
5: 但是它疼，确实疼。你看，我就这个，昨天晚上我还运动，就多转几下，就感觉这个筋就像跑到骨头缝外头来一样。
1: 对对对，那么问题来了
5: 啊，
1: 就是这个病你不治它也能好，那我为什么还要治
5: 啊？
1: 就是因为它的病程长短不一
5: 啊。那就是刚才就说了，如果去推拿或者锻炼，会不会雪上加霜？
1: 哎，这个病啊，其实你如果真的确定你是肩周炎
5: 啊，
1: 它推拿确实是好的
5: 哦
1: 啊，但是就是很多人
5: 你不一定是，
1: 对对对，他在没有辨病原因的情况下就去盲目的推拿按摩，甚至有些人还去做小针刀。哎，我曾经在门诊上就有这样一群患者啊，或者有些人他就是肩膀疼，然后就去了小诊所做推拿按摩，有的还做了小针刀
5: 啊。
1: 哎，他来找我看的时候一做核磁，结果发现并不是肩周炎，而是肩袖撕裂了，筋都断了，甚至都回缩了。
5: 好家伙，
1: 所以说盲目的这种推拿或者锻炼，有时候能把一些小毛病变成大问题大麻烦。
5: 所以说你看，
1: 对，
5: 那说起来刚才咱说的万一不是，万一是呢？
1: 是，
5: 万一是这个肩周炎引起的肩膀疼，它有什么样的特点？我们可以分析一下。
1: 对，其实啊，根据它的疼痛的特点，我们早期也是能鉴别的。哎，这个病啊，早期的患者突出的问题就是疼。肩膀一圈都疼，它往往没有一个明确的疼痛点。
5: 你比如拿我举例，我是有明确的疼痛点。
1: 你有如果有明确的疼痛点，
5: 我就这儿疼，
1: 就这个地方。
5: 对，
1: 就是我们肩膀的前方。
5: 就这。
1: 这个地方往往就不是肩周炎了。它就是一个我刚才讲的叫
5: 50肩，
1: 肱二头肌、长头肌腱炎，这是我们的肱二头肌。
5: 我就这儿疼，你一摁，
1: 这就是
5: 一摁就疼啊。
1: 对，这就是我们的肱二头肌、长头肌腱，所以你是这个地方发炎了。
5: 那我就不是，
1: 你就不是。
5: 哦，所以肩周炎的话呢，就整个这一块全疼。
1: 对，它往往就是一圈疼的位置主要在肩膀周围，但是呢没有一个明确痛点。它会有一种什么感觉呢？就感觉你骨头缝里透出来那种烧灼感，或者就和漏风一样。所以说嘛，我们中医上给他一个名字叫漏肩风。
5: 我也老，你这么说也有点像，但是呢，就是这一块很明确的，
1: 明确
5: 这一块。
1: 对。但是这个就是肩周炎，还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呢？它晚上疼得非常厉害。哎，有的人这个疼的睡不着觉，
5: 就是你不动他也疼，
1: 对，不动也疼，疼的睡不着觉。
5: 那我到现在倒没有。
1: 对呀，就是或者说有些人这个睡着了疼醒。这就是一个典型的，非常非常典型的一个特点。但是肩周炎这个病呢，随着时间的推移啊，它的疼痛有时候会逐渐的减轻了，
5: 会减轻。
1: 对，但是它会出现另一个症状。抬不起来了。你梳个头困难了。
5: 哎呦，快眼儿也不行。
1: 对，摸背摸不到了。
5: 有时候洗澡这玩意儿不太行。
1: 对，这就是说明什么？就是我们这个肩周炎啊，它可能就进入到一个阶段叫冻结阶段了。所以说我们中医上一个名字叫冻结肩嘛，冻结肩，
5: 冻
1: 冻住了，
5: 冻住了，
1: 粘连住了，粘连性肩关节囊炎嘛。
5: 刚才这个谢主任给我们讲了造成这个肩疼的主要原因啊，相当一部分是由这个什么，叫肩袖损伤。
1: 对，肩袖损伤
5: 啊。那么这种病大家是比较陌生的，什么叫肩袖损伤？
1: 对，这个病啊，你要想了解什么是肩袖损伤，首先得知道什么是肩袖。
5: 啊，建设队。
1: 哎，对对对对，我们肩膀周围啊，这股骨头的周围，哎，围绕股骨头有四根筋。
5: 啊，
1: 这四根筋分别叫冈上肌、冈下肌、腱下肌和小圆肌。
5: 就转一圈。
1: 哎，转一圈。
5: 就转一圈。
1: 对，就和我们的袖子套住了一样。
5: 啊。
1: 哎，所以说它根据它的解剖特点，给它起了个名字。
5: 啊，叫
1: 肩袖。
5: 肩袖，肩袖。
1: 哎，就这就是我刚才讲的，是我们医学上根据它的解剖特点，
5: 嗯，
1: 给它一种形象的命名。
5: 嗯。
1: 哎，我们肩袖有什么作用啊？它就维持我们肩膀的稳定性。
5: 对。
1: 哎，同时还。提供各种动力，
5: 就可以转呗，转个来转个去，上下左右是吧？它
1: 起
5: 这几根筋，它就在这儿
1: 起作用，
5: 起到非常大的作用。
1: 对对对对，正因为它起作用，所以说在我们肩膀过量的运动的时候，就会造成损伤。就和我们衣服，我们都想穿漂亮的衣服，
5: 对，
1: 穿多了就会磨，就会磨损，就会撕裂，一样的。啊，最后我们肩膀啊，当受到这种暴力的这种牵拉或者过顶的运动啊，就会导致它的破裂，
5: 有些损伤嘛。
1: 哎，
5: 比方说咱们去撸铁的时候。你可能就是没有活动开呀、啊，或猛来一下，
1: 对，
5: 出现这种情况，
1: 这是急性损伤
5: 啊，或者是有的时候你根本承受不了这么个重量，太累了以后出现这种情况，都会有。
1: 对，
5: 还有什么扭着，
1: 对对，
5: 受凉，
1: 对，你说的这些都是急性损伤。
5: 哎呦，我的天！
1: 但是呢，更多的人呀、啊，这个肩袖它是一种蜕变性的，叫进行性加重的一个疾病，
5: 是不是岁数大了，
1: 岁数大了，哎，就是用多了，然后磨损。
5: 这就很正常，就跟那个腿这个半月板什么都差不多。
1: 一个道理。
5: 你整天去跑步去，你磨损的肯定
1: 是
5: 就多嘛，是吧？
1: 就和我们穿衣服一样，你穿的多了，衣服就破得快。
5: 但是衣服可以常换，那这个肩肘那不能常换呀。
1: 对对对对对，是的。
5: 那么肩袖损伤其实是肌肉发生了撕裂，是这个情况。
1: 是的。
5: 那这个撕裂，是完全断开了吗？应该不是吧？
1: 它这个就根据情况了。
5: 啊、
1: 就我们所说的肩袖损伤，我刚才讲了，它一般是一种就是进行性加重的一个疾病。
5: 嗯，
1: 所以说我们一般要尽早的干预，
5: 嗯，
1: 要避免你像你说的那种全断开了，哎、或者我们有一个专业名词叫巨大肩袖撕裂。
5: 嗯，
1: 哎，就是一旦发生巨大肩袖撕裂，就比较麻烦了，它的裂口可能大于5公分以上。
5: 嗯，
1: 或者说什么，我刚才说了，我们肩袖有四根肌腱，哎，你可能断了2根以上，这就叫巨大肩袖了。
5: 其实，这个大家可能就是断一根啊，其实你这个肩膀还是能动的。
1: 能动，但
5: 是
1: 受限了，
5: 很受限，
1: 对，力量会下降了。
5: 为啥我知道呢？因为我跟腱断过，就我半月板这个腿骨这个地方，
1: 对对，往下
5: 也断过，中这个里边这个韧带也断了。但是哎，我是个唱京剧出身的，小时候翻跟头啊，损伤特别大。就是这个半月板这一根断了之后，十字韧带左边断了之后呢，它并不是说你就不能走道，
1: 对对对对对。
5: 但是呢，会容易出现什么情况呢？
1: 嘎嘣
5: 不能就是。哎，这个骨头出来了，
1: 对对对，我错一下，
5: 错了不能动了，然后转悠转悠，嘎嘣又装进去了。
1: 是的，是的。
5: 哎，有的时候坐公交车或者坐汽车进去之后，一起来，哟，又不能动了。其实这个肩膀有的时候，哟，也
1: 是抬不起来了。
5: 但是它哎，活动它还能动，
1: 还能行，
5: 还能行。
1: 对对，只是力量下降了。
5: 是这个多大人群会发生这样的情况？
1: 其实这种巨大肩袖撕裂啊，就是往往就是说什么呢？就是你早期没有注意，或者说刚才说你盲目的去推拿做小诊刀，加重了这个病情。
5: 是，
1: 一般在这个65岁以上的人中，它的发病率说能达到22%。
5: 哦，
1: 而且随着年龄的增加，你比如说80岁以上的人，这种肩袖损伤，它的发病率可能能达到一半。
5: 哦，
1: 就是两个80岁以上的人，可能有一个，就是肩袖撕裂。
5: 那我们想问你，主任，咱们这个能保守治疗吗？不一定非得，你像我这腿那断了，就是肯定开刀嘛，
1: 是
5: 吧？
1: 是，
5: 截别的地方一块往这儿。这我一看，我这啊，久病成医，我都干过这活。
1: 其实对于这个肩袖损伤，我们老百姓，其实我们大家都不想做手术，
5: 谁
1: 想？一想一提到让你做个手术，都觉得很痛苦。
5: 保守治疗。
1: 那么肩袖损伤也是可以保守治疗的，但是要分情况。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肩袖损伤中有小的撕裂，或者是病程比较短的，我们完全可以给它一个制动，少活动，因为你肌腱已经断掉了，所以说一定不能再剧烈的运动了，要适度的去康复。
5: 他平常的那个自己有能不能就是说预防一下？
1: 预防呢，我们就刚才说了，就是说你要少用它，然后一些过顶的运动啊，或者搬重物啊，你要注意一点了，对，是这样的。
5: 就大家还是就像腰一样，你搬的时候一定先使上劲，
1: 慢慢的来，
5: 你不能很随意，完了那叫腰间盘就突出了。我这个真的是
1: 是，
5: 所以说大家伙还真得注意。
1: 对，再就是打羽毛球这些东西。
5: 对，还有一些就是一定要运动开，
1: 对，
5: 这是第一个。再一个呢，由现在咱们也提醒电视机前的年轻的朋友，说实话，年轻的时候损耗太大，像。
2: 像我这种情况，小时候就是翻跟头啊，就是用这个肩膀，用身上的这个
1: 造得太狠了。
2: 你像运动员
1: 是
2: 吧？有的很多运动员老了之后，他受到的这个损伤是非常大的，是吧？其实还在这儿跟大伙儿讲啊，肩周疼，肩膀的疼并不是肩周炎，这个大家伙儿得知道哈，不能进行盲目的锻炼或者按摩，建议及时的到医院去就医，明确病因之后，咱们再找大夫给咱们进行合理的一个治疗。时间的关系啊，主任，咱只能聊这些了。
1: 好的，
2: 非常感谢您来到我们直播间，感谢主任
1: 啊，不客气。
2: 有时间我也得单独向您请教，
1: 没问题。
2: 好吧，好，稍微休息，马上回来。天涯素接着给您说新闻。
1: 好嘞。
30: 接下来您将看到，手打面不是手打，零加不代表零添加，新机商标是合法的营销创意还是误导消费者？
6: 那这个手感它是商标吗？
12: 对，但是我们现在是名称，然后我们公司后续也会有一个调整。
30: 女子遭遇退费诈骗，警民及时劝阻，保住30余万元。
13: 认识好了，
14: 打电话，打电话，
13: 打电话，
14: 我认识，
13: 开商场。
15: 生活帮热心依旧主题公交即将发车，
2: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坐在您眼前这位英俊潇洒洒脱洒，19年风雨兼程，每一

0: 何维权，我们一直在路上。
1: 拨开迷雾，抵达真相。
2: 拍完我你就让走吗？
3: 黑暗的角落，我们用初心照亮；百姓的餐桌，我们用镜头护航。真相调查，我们一直在路上。
0: 有事儿您说话。
4: 热心。
5: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阿苏为您主持的生活帮，接下来是由兰陵王酒赞助播出的重磅。手打面不是手打，零加不代表零添加，这些个原本是用来描述产品特质的词儿，却被一些商家抢注成了商标，再结合包装设计引导，让消费者是真假难辨。消费者呢，给这些所谓的商标取了个名字，叫做“心机商标”。哎，就有心眼儿。哎，那么这个“心机商标”究竟是合法的营销创意，还是在误导消费者呢？
6: 在某电商平台，记者注意到陈鹤明一款手感大宽挂面的产品包装上，“手感”二字用大字标在居中醒目位置。其下方配有擀面杖擀面的图案，广告语中还写有就像儿时妈妈做的手擀面，无论是视觉还是文字，让人很容易将其与传统手工擀制工艺联系在一起。那么这款面条真是擀出来的吗？
7: 咱们官方旗舰店里卖一款这个手感大宽挂面是吧？这是手工擀制的吗？
8: 我们这个手擀面是机器制造的，是参照那个手擀揉面的那个工艺成型，还原手擀面的那个口感，筋道的口感。
7: 哦，机器制作的，它不是手工擀的是吧？
8: 嗯。
7: 那这个手感它是商标吗？
8: 嗯，对，但是我们现在是名称，然后我们公司后续也会有一个调整。
6: 经查询，陈鹤明手擀于2020年2月20号申请注册为商标，于2025年10月24号以职权宣告无效，即无需第三方申请，由商标管理部门依法直接对该注册商标予以无效。根据法律规定，被宣告无效的商标在决定生效后不得再作为注册商标使用，更不得误导消费者。5月10号，记者再次浏览电商平台陈鹤明旗舰店，发现该款产品已下架。无独有偶，前不久江苏南京一名消费者反映，自己购买金麦郎手打挂面后，因未吃出手工制作面条的口感，质疑产品宣传。面对质疑，金麦郎回应称手打只是公司的注册商标。记者在北京、南京实地走访了几家超市，找到了消费者购买的这款挂面，发现产品包装上手打挂面四个字十分醒目，旁边还配有好像妈妈的手打面的宣传语，乍一看很容易让人将手打与传统手工制作相关联。而仔细一看才发现，手打二字右上角用小字标注了商标注册标记。
9: 手打实际上是它的商标，但是的话呢，有可能会让相关的消费者产生一定的混淆，涉嫌到虚假宣传、商标的误导性使用的一个违法行为。
6: 金麦郎企业表示将不再使用手打商标，全面停产所有带有手打商标的产品。5月5号，记者在国家知识产权局商标局中国商标网检索发现，金麦郎已主动注销该商标。今年4月底，国家知识产权局商标局中国商标网官网正式上线了新期商标治理专栏，发布了商标典型案例，并持续更新以一职权宣告无效带有欺骗性的商标名单。商标注册号为44149057的陈鹤明手擀商标已被列入以一职权宣告无效带有欺骗性的商标名单。此外，白象多半带、德字图等曾引起广泛争议的商标均被作为无效商标典型案例。
5: 除了刚才看到的手打挂面啊，类似的文字游戏还有很多啊，就是咱们记得那个有个小品说叫什么海参捞面啊，结果海参没有啊，厨师出来了说我叫海参，哎，我做的面就叫捞面。还有什么一品牛肉干，撕开包装一看，配料表第一位啊，竟然是猪肉，原来一品牛那就是商标。哎，再比方说山里来的土鸡蛋，其实并非是三阳土鸡产的蛋，山里来的土才是商标名啊，后边俩鸡蛋那不。

0: 事啊。那么这些心机商标究竟靠什么套路让消费者屡屡中招呢？咱们继续调查。
1: 心机商标其实就是经营者将具有暗示性的词呢，先拆分注册为了商标，然后在实际使用中通过排列字词的方式改变它原本的意思，模糊商标与产品的真实属性，并将其在包装上突出展示。而代表商标的这个标志却标注的很小，不仔细看呢就根本发现不了。
2: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第十条规定，带有欺骗性，容易使公众对商品的质量等特点或者产地产生误认的标志，不得作为商标使用。专家认为，心机商标行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
3: 它本质上是属于构成欺诈消费者的行为，然后对此的话，商标法里边专门有规定是说，如果是违反商标法欺骗消费者的那个情形的话，首先的话，可以由市场监管部门责令改正，并根据情况呢，可以考虑处以一定的罚款。
2: 除违反商标法外，在上述案例中，部分企业将描述工艺、品质、功能的词语注册为商标后，在其包装宣传中突出使用，以超出商标识别商品来源的功能，构成了商业宣传行为。在这个过程中，如果造成了消费者的错误认知，将违反广告法、反不正当竞争法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多项法律，应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4: 已经注册的由知识产权部门宣告无效，未经注册使用的由市场监管部门依法处罚，违法经营额在50,000元以上的可以处违法经营额20%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经营额或者违法经营额不足50,000元的可以处10,000元以下的罚款。
2: 专家指出，心机商标时有发生，一方面侵害了消费者的知情权和公平交易权，另一方面破坏了行业诚信体系。
0: 其实呢，这个心机商标多年前就有了啊，并不是一个新发现的问题。近年来虽然多次被舆论关注，但始终没有完全得到解决。这一方面是一个别的企业啊混水摸鱼，另一方面呢，消费者维权难也是导致心机商标时有出现的重要原因。
5: 你首先，虽然我常常受骗了，但是一般来讲也就没多少钱，也值不值得去跟他打官司啊。第二个呢，即便我想打官司的话，还有取证啊，到法庭上的举证啊，维权的这个成本就比较，时间比较长，打一场官司一审二审的可能半年甚至一年多的，所以消费者这个维权成本高。
2: 针对这些问题，国家知识产权局商标局进一步完善了商标审查标准，制定了带有欺骗性的商标审查审理指导意见，严格审查在品质、功能、产地等方面弄虚作假的申请，对易造成消费者误导的商标申请坚决予以驳回。据最新数据显示，自2023年以来，已驳回127.3万件易误导消费者的心机商标申请。针对心机商标乱象，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及各地市场监督管理局也加大了对心机商标的监管力度。
4: 根据有关的商标注册申请信息，组织排查，发现了疑似心机商标546件，其中注册商标207件。非注册商标339件，对207件注册商标，我们函告国家知识产权局处置；对339件非注册商标，组织各地市场监管部门调查处理。
2: 专家提示，防范心机商标侵权套路，首先要学会辨识正规注册商标标识。依据商标法规定，我国的合法注册商标仅有2类专用标注样式，分别为代圈大写字母二、代圈汉字注，消费者可留意商品外包装上的相关标识加以区分甄别。在产品外包装上还时常会看到 TM 的标记。
3: TM 呢，其实就是英文 trademark 的缩写。这个呢，其实在我国法上没有确定的含义，它也不表明是注册商标。
2: 专家介绍 ，trademark 本意即为商标。在国外使用场景中，该标识一般仅代表使用者声明将相关标志作为商标使用，并不代表已完成注册取得商标专用权。我国现行法律法规未对 TM 标识使用作出明文规范，标注行为属于使用者自主选择，该标识不具备法定效力，严禁借此冒充注册商标误导消费者。 专家建议，治理乱象需从强化商标注册源头把控、加强市场监管等多方面着手。
3: 信息商标的问题可能需要不同层面分别来去加强治理，形成一种合力。在审查层面呢，需要你加强这种审查的力度，来去避免这样一种欺骗性商标的产生。
5: 就是从目前来看呢，这些案件都是曝光以后举报投诉以后采取立案的，那主动通过巡查监测立案的案例不多。那用互联网的手段、AI 的手段、人工智能手段来加强日常的巡查，尽可能早的发现问题，及时处理。
2: 2025年底。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修订草案已通过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一次审议，草案强化了针对新机商标的惩戒条款，后续相关部门将持续完善制度规范，重点整治民生领域商标注册与使用乱象，维护公平竞争市场秩序，助力知识产权高质量发展。
0: 哎呀，这眼一红啊，心就黑了。有些厂家吧，什么零添加酱油是吧，前一段时间就曝光了，他不琢磨把产品质量搞好了，竟在这些商标上耍心眼儿，玩套路，欺骗消费者。你扰乱的是整个市场环境，这种小聪明啊，小把戏，注定就是兔子尾巴长不了。新机商标可能你一时销量哎你起来了啊，但是丢到的却是消费者的信任和企业的口碑。治理乱象需要立法完善，监管从严，也需要落实经营主体责任，做好消费者维权服务。只有共同构建起全链条治理体系，才能还市场一个清朗诚信的消费环境。好，稍微休息，马上回来，天下速接着给您说新闻。
6: 接下来您将看到，女子遭遇退费诈骗，警民及时劝阻，保住30余万元。
7: 认识好了，
8: 换个号码。
7: 好，
8: 换个号
7: 码。认识，开窗卡哈。
9: 生活班热心依旧主题公交即将发车。
0: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坐在您眼前这位英俊潇洒洒脱大，
10: 19年风雨兼程，每一站都是生活的故事，每一程都有温暖的记忆。
0: 为这里的小朋友们送上一份祝福。
9: 穿越逆境，终见繁花。
6: 小小的火柴，我们把你点亮；折翼的天使，我们护你飞翔；公益帮扶，我们一直在路上。
9: 护航消费，看见公平。
11: 建了一个积水道观，
12: 为什么
13: 换呢？
14: 听我解释，
15: 老师傅，
16: 直击现场，我们冲在前；仗义执言，我们解危难；义和维权，我们一直在路上。
9: 拨开迷雾，抵达真相。
17: 拍完我你就让走吗？
18: 黑暗的角落，我们用初心照亮；百姓的餐桌，我们用镜头护航；真相调查，我们一直在路上。
19: 有事儿您说话。
20: 热心生活
0: 帮，欢迎回来，这里是阿苏为您主持的生活帮。最近呢，德州禹城的王女士接到了冒充客服的诈骗电话，什么意思呢？就是帮她解除扣费业务并退费，准备转走他卡里的30多万。
6: 近日，王女士来到银行准备办理现金业务，她刚走进银行大厅，就有人给她发来了视频聊天。
21: 你说，
22: 我是说我现在说话怎么能
21: 知道？去领取一下回执单，就不会再刚收到扣费了。
23: 那不会了，怎么呢？
21: 我把您打开。
23: 你教教我。
21: 好，我教您，阿姨，我教您，好吧？你现在打开到手机的多页面了没有？说话不是听不见吗，阿姨？
23: 听见了，听见了。
24: 当时听了电话里那个人特别着急，就一直让大姐点那个软件，让她领取汇制。我们就给这个大姐说，不让她点。
6: 银行工作人员一边报警，一边把王女士带到门外。由于王女士一直没有按照诈骗分子所说的做，对方随后气急败坏地挂断了视频。几分钟之后，民警赶到了现场。
7: 认识好了，
8: 换个号码。
7: 啊，
8: 换个号码。
7: 我认识，开窗卡吗？
8: 他让我点一个汇制。
7: 点了吗？
8: 没点。
7: 你把那个银行卡给他了。
8: 银行卡，
7: 哪个告诉他密码了？都告诉了。那你抓紧时间改一下密码。
25: 我们到达现场后了解到，王女士有4-5张银行卡，将账号和密码都告诉了骗子。经统计，总金额达到了30余万。 我们就抓紧让王女士修改了密码。
6: 民警了解得知，当天王女士在直播时接到一个自称是某直播平台客服人员的连线，说王女士在直播时开通了一个扣费功能，已经被自动扣费9600元。如果不关闭这项功能的话，每个月将会继续自动扣费。对方告诉王女士，如果想关闭这一扣费功能，退回这笔扣费的话，就需要从软件上领取一张回执单，填写个人信息后提交就可以了。王女士立即按照对方的指令加上了 QQ 好友，点击了对方给她发来的链接，下载安装了一款软件。
7: 我跟你说，这个人肯定是骗子，是吧？你看他这个账号有问题，谨防冒充熟人诈骗，给你拉黑了哈，你千万别再给他那个么了。啊，你好说，这是都是存的定期，要是活期的话，立马
1: 都没了。
6: 好在银行工作人员和民警的及时劝阻，避免了王女士遭受资金损失。随后，警方帮王女士卸载了相关软件及聊天工具。目前，警方正在对涉案嫌疑人的账号进行调查。
0: 中医药文化是传统文化的瑰宝，昌乐一中英才实验学校打造的国学部和童书院百草园正式开园。这座集科普、实操、体验于一体的中医药特色园地，让孩子们走出书本，感受中医文化。
4: 走进百草园，草木葱茏，药香阵阵，薄荷、艾草、藿香、金银花、益母草等数十种常见中草药分区种植，每株植物旁都配有精致的标志牌，详细标注着药材名称、形态特征和药用功效。课余时间，学生们化身小小药童，在老师的带领下仔细观察草药形态，触摸叶片纹理，清嗅草木清香，认真记录每种药材的特点，把课本里抽象的中医知识变成了触手可及的生动实践。
12: 这是车间草，能祛痰解毒；这是薄荷，能清热解暑。
4: 除了辨识草药，国学部和童书院还将开设丰富的中医文化课程，从中医养生常识到传统药膳知识，老师们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贴近生活的案例，把原本深奥的中医知识讲得生动有趣。在中医药文化展厅，学生们围着人体穴位模型，认真聆听老师讲解足三里、合谷、内关等常用穴位的位置和作用。
24: 以前只在课本上听说过岐黄之术，现在能够亲眼看到、亲手摸到各种草药，还学会了找不同穴位，如足三里穴、迎香穴、合谷穴等。
4: 据了解，昌乐一中英才实验学校国学部和童书院首批招收小学一二年级新生，国学部和童书院将构建国家课程加国学特色加科技拓展三位一体的课程体系，在开足国家课程的基础上，系统开设经典文化、历史人物、中医药启蒙、数智与国学、六艺五大特色板块课程。
13: 我们会把这些体验活动融入我们的日常教学，通过经典诵读、六艺实践、中医药探索等多种形式，让孩子们在潜移默化中涵养品格，增强文化自信。
0: 今天节目咱们就到这儿了。
14: 森林很大，崇山峻岭筑起绿色堡垒；森林很小，星火燎原就在刹那之间。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森林付之一炬。绿水青山是万物共生的家园，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严防森林火灾，守护绿色家园。绿色家园。
15: 公安法院来电紧，回拨号码查仔细，亲属出事别轻信，骗取钱财是目的。
26: 家庭情况要保密，涉及钱财需小心，短信诈骗花样多，不予理睬准没错。
15: 邮包违禁不要慌，医保欠费要骗你，退款退税要核实，来电信息需辨清。
26: 飞来大奖莫惊喜，让你掏钱动无敌，天上不会掉馅饼，涉钱信息勿轻信。
15: 陌生号码不及回，大额汇款要当心，询问信息要警惕，验证密码需保密。
27: 陌生电话勿轻信，以防害人又害己。一旦难分假和真，110咨询最放心。
1: 场集体婚礼是以文明新风的形式见证了我们的幸福。
2: 我们十二个新人一起参加婚礼啊，更有意义。
3: 这辈子对这一天都印象深刻。
5: 集体婚礼唱文明，移风易俗树新风。
9: 这样简化婚礼的流程，其实是为新人减负，也是为幸福加分。
10: 用公交车当婚车，对于我们来说呢，十分新颖，低碳环保。
11: 这是一份独特的浪漫，也算是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5: 破除铺张浪费，杜绝盲目攀比。
11: 集体婚礼的形式没有攀比，也不浪费，程序也没那么复杂，特别符合我们年轻人的期待。
16: 以文明新风见证我们的幸福，赋予了这场婚礼更加深刻的意义。
5: 倡导婚事新办简办，弘扬优秀婚姻文化。
28: 感恩父母养育之恩，恩重如山，记在心。
29: 国是最大的家，家是最小的国。
1: 在以后，我们也会互敬互爱，孝敬父母，共同经营好我们自己的小家庭。
5: 传承良好美德的家风家教，让婚俗新风点亮幸福生活。
27: 现在是早上七点。
5: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7: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5: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7: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5: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7: 奋斗乡村，
5: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7: 潍坊调频106.4，
5: 济宁中波999，
27: 聊城中波621，
5: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7: 孔令让历时20年，攻克了小麦赤霉病，解决了国内粮食安全中卡脖子难题，
30: 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地端在自己的手上。
27: 耿孙珠让乡村成为年轻人施展才华的舞台，
31: 农村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27: 张新安把家乡从靠山吃山变成生态富民的样板，
32: 真正的把黄山变成青山，青山变成金山。
27: 他们是奋斗在齐鲁大地上的全国两优一先先进模范，
30: 为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农民的致富增收做出自己的贡献，
33: 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32: 带动乡村的全面振兴。
27: 他们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美丽的底色，正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
26: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酸肢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3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今天啊，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胡为民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件号呢是021121。下面呢，我们就有请胡老师带着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节目。
35: 主持人好，老朋友们大家好。老年人生病有一习惯，不爱通知家属，也不愿意让街坊邻居们知道，怕给大伙儿添负担。你想啊，大伙儿要是知道了，能不来医院看看病人吗？来了的话就得花钱呐，这都是人情，人情礼道，你来我往，早晚要还，还不上还惦记着是回事儿。这事搁在心里头永远是块心病。咱老年人最在意的就是人情世故， 人情往来不愿意多，多了记不住，也顾不过来，所以自己身上有点啥事儿，宁可偷着扛着掖着，也不愿意告诉外人。亲姑娘亲儿子不到万不得已都不通知，这就是老人。当老的得有老人样，不给儿女添麻烦，这是大多数老年人的处世哲学。昨天我接到一位听众的电话，给他接进来之后，他直接就跟我说：胡老，我想订胡家老糕，您多批准几盒可以吗？我想多买。我问他，你之前用过胡家老糕吗？他说没用过。我说您得了什么病了？确诊了没有？他说我们家族遗传糖尿病，而且心脏都不好。他说他父亲用过胡家老糕，治得挺彻底的。他接下来又说了一句话，让我一下子回想起来好多的事。他说：胡老，您还记得九道弯胡同的张老蔫张喜友吗？我说我记着了，我当然记着这个人，我给他看过病，而且我去过九道弯胡同。九道弯胡同里有一个卫生院，我女儿最早学医的时候在那个卫生院当大夫，张喜友还认识我女儿呢，说我女儿扎针厉害，我女儿给他们家姑娘打过预防针，我女儿打针时他家姑娘从来不哭，哭也是扎完了才反应过味儿来，哭两声意思意思就得了，换成别的大夫可不行。张喜友的姑娘说，别的大夫扎针疼，只有小胡大夫扎针不疼。那位听众听到这儿就笑了，他说：胡老，我就是当年那个小姑娘，张喜友是我父亲。我说：哎呦，时间可真不禁混呐，当年的小丫头现在已经长大成人了。我问他，你今年多大了？他说我都45了，眼瞧着奔50的人了。我说你父亲现在咋样啊？身体挺好的？他说挺好，父亲快80了，比我体格都强，最近心血来潮买了个电动摩托车，见天的出门溜达不着家。而我呢，我可倒好，我现在又是糖尿病又是心绞痛的，最近这一段时间还越来越严重了，最后还是我父亲告诉我有胡家老糕这种药，父亲说他的病就是胡家老糕治好的，让我上您这儿来买。我说行啊，你趁年轻恢复起来很快，我就给他开了3个月的胡家老糕。我说你这个病得不重，用3个月足够了。你父亲当年确实非常严重，治了整整1年呐，才勉勉强强的能正常的生活。后来他连着用了将近2年时间，病才彻底好利索。病好后据说把从前的工作都捡起来了，能挣钱能养家了，很了不起。张老蔫儿以前别说干活了，在床上干躺着都是煎熬，躺不下，坐不了，走不了，咋地都难受，因为他心脏心衰，上不来气儿，还有心梗，不过血。我问老张他女儿，我说你知道你父�亲12年差点没开胸， 差点活不成，你们知道吗？他女儿说，之前真不知道，父亲母亲守口如瓶，谁都没告诉我，直到2018年春节，家里的孩子都回北京的大杂院过年了。张西友一高兴，喝了一点酒，跟三个孩子闲唠嗑的时候，一不小心才说漏了嘴，孩子们这才知道张喜友当年差点没交代到医院里头。当年他和老伴在医院里住了半个多月，抢救了3-4天，孩子们都不知道，从来没跟孩子们说过。我问张喜友的女儿，我说你老父亲还在九德湾胡同里头住着呢？他姑娘小张说，是啊，我们当小的这些年陆续都从九德湾胡同搬出去了，现在只有我父亲母亲还挤在那30平米的小平房里头。他说他不搬了，出去住不惯，这辈子就守在那儿了。张喜友的女儿说，我和我大哥在北京都有房，二哥在唐山有房子住，我们都想接父母上楼，但父母不同意，不想离开老地方。我能理解两位老人心里的想法，一个年代的人适应一个年代的环境，我们这代人都是从困难时期过来的，我们当年是怎么生活的？当初咱们国家好比一个大家庭，60、70年代的时候人口多，勉强能温饱，但每家每户都不富裕，因此呢大家都没有太过分的要求，只是一个心眼儿，想把国家建设好，让这个大家先富裕起来。虽然每个小家住的地方小了点儿，但不要紧，困难都是眼前的，早晚能克服。北新桥附近的九德湾胡同见证了北京城的发展和进步。九道二，听这个名儿就知道，它不像一般的胡同那样直直的，这里小门小户大杂院多，住房拥挤，可是胡同里的事情却井井有条，人情味儿很足。一清早，上学的上学，上班的上班，老人们把家务管起来，退休的老人各自在院里头寻找自己的乐趣，养鱼的养鱼，养鸟的养鸟，还有我刚才说的胡同里的卫生院定期给孩子们检查身体，打防疫针，每天上午可能就属卫生院的小屋最热闹的了。好多娃娃因为害怕打针而哭天抹泪的，老人们一边哄着孙子孙女，一边帮护士按住孩子的胳膊，哭是难免的，但是针也必须要打。九德湾胡同最早的时候也都是四合院，跟我们胡家大院一样，都是独门独院的。后来人口多了，住不下了，就改成了大杂院。大杂院之所以杂，是因为地方小，人口多，盖房子不像过去那么讲究，东搭一间厨房，西搭一间小屋，最后院里只剩下走人的小窄条，其余的全是棚子。张喜友家就住在九道湾中巷，房子一共就30平米，一家五口人当年就挤在这么一家房一铺炕里头。这房子是张喜友自己盖的，自己买料拉瓦砌砖盖起来这间小屋，小屋的东头 用隔断隔出来一间6平米的书房，这个书房就是老张平时工作的地方。老张是工程师，在建筑设计院工作，帮人设计高楼大厦，但是自己呢住了一辈子的窄窝棚。九道湾好多人家都这样，多数都不缺钱花，家里有成套的家具，有电器设备，就是缺房子。我当初给张喜友治病的时候，张喜友曾经就跟我讲，他说不管到啥时候，我都愿意跟我的老街坊老邻居在一块儿，人越多越好。人多虽然大杂院这小胡同有点盛不下我们，但是热闹有人气儿，有生命力，一辈子两辈子三辈子也待不够这个挤挤叉叉的大杂院。再后来时代进步了，养的孩子们也都长大成人了，出去单过了，房子就不缺了，住的也不挤了。但是最早的盖这些房子的老人，亲眼见证过时代变迁的老人们都会留下来，留下来有个家，有个念想。老张在我这儿看病的时候就属于陈旧性心梗，吃胡家老膏之前头3年就查出来有心梗了，但一直没上支架。为什么没上支架呢？医生不敢往里放，因为他有消化道出血的病史，如果直接放支架，手术后没办法吃药，所有抗凝药都吃不了，像什么玻璃维、阿司匹林这些药都是很刺激胃肠的，凡是出过血的人这些药耐受不了。所以医生给他们2个建议，第一，直接搭桥，不上支架，用搭桥解决心肌缺血问题，搭桥术后吃抗凝药相对较少，但是搭桥得开胸，手术风险还高，在当时看确实属于过度治疗，杀鸡用牛刀，所以老张不同意，他选择了第二条路。第二条路就是回家吃中药保守治疗。在这3年期间，张老弟没少喝中药汤，也没少吃中成药，西药吃不了他就吃中药，但是中药呢也试过很多种，没见到特别明显的效果。3年以后，也就是2012年，张老弟的陈旧性心梗再次复发，他感觉胸口憋闷上不来气儿，跟老伴一合计，偷偷的住进了医院，没告诉子女，也没告诉街坊邻居，怕给大家添麻烦。就像我开头讲的，老人家们通常都是这样的想法，得病了以后不愿意告诉别人，因为什么呢？不吉利，也不是啥好事儿。临住院之前，老张还特意找个理由跟大杂院的街坊们解释了一下，他说我跟老伴上外地旅游，上二儿子那儿住一段时间，没告诉他们实情，这边瞒着邻居，那边瞒着子女，偷偷摸摸的办了住院手续。到医院一看，医生说这次必须得做搭桥了，因为心脏梗死的位置比之前更多也更严重，没办法了，这次想支架都支不了了，只能选择搭桥。既然下定决心做手术，一切准备就绪，那就做呗。但是第一次还是没做成，又遇到了一个困难，指标不合格。心梗患者要想做搭桥， 必须参考一个数值，叫左心射血分数，简称 EF 值。这个 EF 值越低，说明患者的心功能越差，手术风险越高。如果太低的话，像张老弟术前检查 EF 值不到20，医生看到数值以后根本不敢给他开刀啊。为了帮助提高指标也费了不少功夫，但不管吃什么药，奇了怪了，怎么升都升不上去，最后独参汤和生脉饮都试了也不行，喝生脉饮顶多就能挺个10分钟，不一会儿指标又下来了。讲到这儿，我多说一嘴，对于陈旧性心梗患者，特别是家里条件比较好，很多人愿意花大价钱买老山参煎独参汤，但是效果往往不理想。为什么效果不好啊？第一，买到手的未必是真正的野山参，个人很难买到真正的野山参，现在的长白山野山参太稀有了，但凡发现一颗，优先被有实力的民族药企征用，能到个人手里的概率很小。另外，即便是真的野山参，或者咱们干脆就用林下参熬独参汤，它也是有适用人群的。独参汤适合什么人呢？适合本来身体状况挺好的人。
34: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35: 你如果是50岁往下的年轻人，突然发生一个大病，比如急性脑中风、急性心梗、急性大出血、急症，这个时候浓煎独参汤是有效的。但是如果是老病秧子，可喝不了独参汤。就像老张这样岁数比较大，还是陈旧性心梗，这样的人最好不要喝独参汤，虚不受补啊，喝上之后反而起反作用。如果您的身体属于慢慢衰弱的类型，属于老年慢性病，得病挺多年了但一直没治好，然后又二犯三犯，正好赶上犯病的时候，这个时候适合用生脉散或者生脉饮。生脉散补阴又补阳，还有收敛心气的作用。生脉散是救急的，有的人血压低，常年吃生脉散没有用，他这个药跟速效救心丸是一个性质，正发病的时候用一下行，长久打算还得改用治疗型的药，用生脉散不当事儿。什么叫治疗型的药呢？在配伍上一定要讲究，不能丢胳膊断腿。有的中药方连君臣佐使都配不齐，就妄想治大病，治老年慢性病，那都不现实。在《神农本草经》当中记载，君药主养命，臣药主养性，佐使主治病，用药须合君臣佐使。一副药是好是坏，通过这一句话就能判定出来。君药主养命，臣药主养性，君药和臣药的结合是养生大于治疗的。 养的意义就是不管吃多长时间，对身体没害，就像水和空气一样，水质越好，空气质量越好，人的寿命就越长。所以大家记住了，君药和臣药一定不能用太刚猛的药，太霸道太猛，身体受不了。胡家老高的君药为啥用党参而不用人参？党参很柔和，它是养的，温润的，长时间吃对身体大有裨益。而人参它就很燥，很多老人体虚的人吃人参上火，吃人参流鼻血，吃人参难受。凡是人参做君药的方子都不适合长时间吃。另外您知道吗，最好的参类是党参而不是人参。党参中的极品叫狮子盘头，长什么样呢？它的根头部位凸出来一大块，凸出来这块跟狮子头一模一样。狮子是百兽之王啊，狮子盘头的党参被誉为参中之王，它没有人参那么大的偏性，但是它的智慧在于养，在于统领下边的臣药和佐使药。胡家老高的臣药是熟地，熟地被称为药中宰相，它辅佐力最强，因为臣药的作用就是调度，把君药的命令传达到地方。靠啥传达呢？靠气血。《本草纲目》中记载，熟地有填骨髓，长肌肉，生精血，通血脉，益气力这些作用。说白了，骨骼、肌肉和气血都得靠它滋养，这是身体的底子。底子厚，气血足，想干一切事儿都好办。底子不够，吃药白费功夫，因为你吸收不了，这是熟地的辅佐和养护作用。但是光靠养还不行，生病的人得治病，治养结合，病才能好。那么治靠谁呢？靠佐药和使药。佐使主治病，佐药和使药的数量不能太多，太多就乱了。以往我们见过很多大组方，全方一共三四十种药材，君臣就两位，剩下全是佐使。这种方子就叫头轻脚重，头轻脚重的药吃到肚子里以后坏了，乱套了。因为君药和臣药的力量太弱，调配不过来，结果把身体治得乱糟糟的。所以要打算治病的话，记住一点，别贪大饼，出现一个问题解决一个问题，这个问题解决了再解决下一个，比出现一百个问题派一百个人去干，最后一百个问题连一个都没解决，比这强。所以胡家老高的佐使药并不多，就三味：黄精、枸杞、何首乌。这三味药数量虽然不多，但是各有寓意。枸杞代表天，枸杞是最起阳光的一种药材，得太阳精华才能生成枸杞。黄精代表地，得土地精华。李时珍把黄精定为草部之首，所有长在土地里的草药，黄精排第一个。服用黄精可得大地的精气，黄精 又叫仙人鱼粮，有延长寿命的作用。何首乌代表人，何首乌本身就是个人名，姓何名首乌。唐朝元和七年，在顺州南河县有这么一个人，他58岁时没娶妻，没生孩子，因为他从小体弱多病，身体不好。后来他在山里发现一个草药，就吃这个草药的根。书上记载说他旧疾皆全，发无容少。啥意思呢？旧病全好了，头发变黑了，面容也年轻了，所以60岁左右这老先生才娶妻生子。10年之内生数男，这个人活了100多岁，名字叫何能氏。子氏的氏就是能生孩子的意思，他的亲孙子就叫何首乌。后来人们为了纪念他们的事迹，给这个药起名何首乌。所以枸杞、黄精、何首乌分别代表着天地人。天地人又叫三才，三才可生万物。对于我们的身体而言，什么能生万物？不就是我们身体的本源吗？把身体本源回归了，疾病自然而然的就消解了。总有人问我，胡老，胡家老高是怎么治病的？就这么治的，回归本源。本源可以转化成身体素质和抗病能力，身体变强了，疾病变弱了，就这么治的。前边提到的那位患者张喜友，他属于陈旧性心梗，他想做手术，但是指标不合格。医院的中医大夫想用独参汤和生脉饮帮他顶一顶，但费了半天事儿也没顶起来。最后负责他的主刀大夫小庄，小庄是我的学生，小庄找到我说，胡老，您能不能帮这个病人想想辙呀？他现在心肌梗死挺严重，想搭桥还搭不了，现在就只有一个办法，就是用您家的胡家老膏，看看张师傅喝上以后能不能帮他把射血指数升上来，只有升上来才能开胸做搭桥，升不上来这个手术压根做不了。我说可以试试，心脑血管的病还有风湿骨病，用胡家老膏。我看了张喜友的病历以后，我就跟小庄说，我说这个病人如果再用胡家老膏之后他的血象就上来了，你别着急给他做手术，说明他这个人身体素质挺好，兴许光用胡家老膏就能救他一命。如果恢复得很慢，超过2天才上来，那么你该开胸开胸，该搭桥搭桥，不搭就不赶趟了。但是手术之后仍然要用胡家老膏，胡家老膏跟西药那些抗凝的东西、抗排异的东西不发生反应，胡家老膏负责回归本源，有利于动手术的人术后恢复元气。我们就按照这套思路给老张做的治疗，最后真没想到老张的身体挺争气，喝上胡家老膏以后，头一天晚上喝的，第二天上午血象就升上来了。我看他升得这么快，心里就有了谱，他这个心梗继续用胡家老膏治疗的话， 是可以消除的，免去了开膛破肚之苦。最后的结果就是现在这样，这老头精神着呢，每天都在外边溜达，不着家，享受晚年生活之余，还推荐他姑娘，让他姑娘到我这儿来看病。他姑娘的问题很小，很好治，我有信心给他治好。老年人就这样，不想拖累儿女，但是还免不了替儿女操心。操心没有错，当爹妈的哪有不操心的？孩子对他好，他惦记着；即使孩子对他不好，他也惦记着。有的孩子越对他不好，他越惦记，没招。这就是当家长的责任。但是得提醒大伙儿，我们要想对子女负责，首先学会对自己负责，把自己活明白了，活健康了，您再想着帮助孩子，可以吧？
34: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35: 不管是城市还是乡村，有一种现象很普遍，有的中年夫妻或者老两口愿意分房睡，比如在农村生活的，农村住平房，这个平房都是南北朝向，分东西屋，一家老两口东屋住一个，西屋住一个，必须分开。为啥要分开呢？不是感情不和，感情挺好的，就是因为什么呢？睡不着觉。上岁数的人有一个特点，愿意打呼噜，尤其男同志，那呼噜声可响了，较轻的心脏不好的，在打呼噜的人身边是真睡不着。所以逼不得已，老两口分开住吧。其实这个问题好解决，而且方法很简单，家里有打呼噜的人可以试一下。怎么弄呢？需要准备花椒5到10粒，用花椒泡水，你要是能受得了这个花椒的味儿，您就多加点，加到10粒，要是受不了就加5粒就行了。每天晚上睡觉前泡一杯水，泡开了先别着急喝，等热水凉透以后再喝。光喝花椒水，花椒粒不用吃，就这个小方法连服5天以后再也不打呼噜了。严重的可以多喝几天，这东西没毒，很安全，多数人喝一周就不打呼噜了。但是注意一点，那个花椒水一定要晾凉了再喝，如果趁热喝的话效果不好。这个小毛病好治，胡家大院流传下来的400多副小方，遇见类似的小毛小病吃上，但如果是遇到大一点的麻烦，单一的小方就很难治疗了，就得动用咱们胡家的本源疗法，用胡家老膏给您治。针对老慢病、疑难病，胡家老膏的作用力是最强的。比如说在呼吸系统中最讨厌的一个病是什么？慢性的肺源性心脏病，又叫肺心病， 得肺心病的患者一定要注意，这种病属于呼吸系统的病，大家可。

心脏能跳十多下，这是肺心病的典型表现。我在北京就有个患者，老爷子今年岁数挺大了，只比我小一岁，我87，他86。我老早之前就给他治过病，说起来得有20-30年了。那时候他的病挺重，咳嗽，常年咳嗽，他痰厚厚的，总有痰，不愿出门，儿子家闺女家都不愿意去，不好意思，一到人家的家里总吐痰呐，他自己都嫌自己埋汰，外人就更受不了了。况且他当时那个情况，出门也不方便，活动一下就开始喘，上不来气，上不来气的时候心也难受，心脏咚咚咚像敲鼓一样，浑身没劲儿，这是很典型的。只要得上肺心病的人都没劲儿，因为心脏不供血，肺脏不喘气，能有劲儿吧？血不足，气不足，最本源的东西都提供不了，身上肯定乏力，所以那个阶段他基本上啥活都干不了，拖地都拖不动，拎拖布都觉得累。这老爷子姓田，老田没得病的时候干劲儿很足的。他说，胡老，我年轻的时候从来没把干活当难事，干啥活都不犯愁，颠勺颠10多斤的大铁锅跟玩一样。您还别说，他之所以得这个肺心病，可能跟他的职业也有关。他是厨师，在后厨待了一辈子。老一辈人念书的少，老田也是，老早就出去工作养家。他在民国那个时候就在后厨当大火，大火就是颠大勺的，大勺师傅下边有徒弟，徒弟是副勺，也叫二火。后来建国，紧接着改革开放，他一直都干这行。您说那油烟子能少吸吗？以前的旧社会没有抽油烟机，连插电的地方都没有，没有电排风，所以厨房就是烟熏火燎的地儿。他这个病就是年轻那会儿坐下的，年轻的时候就喘，经常咳嗽，日积月累到60岁出头的时候身体就不行了。我和老田岁数相仿，一个年代过来的，有共同语言。据他说，他30郎当岁的时候自己当过老板，干什么呢？开饭店。他开那个饭店面积还挺大的，有400-500平，那是在京城里国家的心脏，在建国初期有400-500平的大饭店，实属不易。但是这个饭店的买卖不好做，不是谁想干就能干的。老田跟我说，他当初开饭店的时候年轻，经验少，没弄清这里边的门道，就是凭一腔热血愣头青，把他老爹留给他的那点钱都砸进去了。他开的那家菜馆专做卤菜，当初北京人最认这个，卤菜比较腻，现在人不爱吃油腻的，但是当初爱吃。我们年轻那会儿物质不丰富，一年到头也沾不着几次荤腥儿，

0: 所以人们要是下饭店吃一顿鲁菜，那都得回味一个月甚至半年。油大的菜它香啊，像红烧牛尾、油焖大虾、葱爆海参，这都是属于鲁菜的代表菜，在当时特别受北京人欢迎。但是万万没想到，老田他家的饭店开张了以后，出乎意料了，一点都不景气。啥原因呢？有人说味道，味道上绝对不差。老田说他家菜都是他亲自掌勺，味道正宗的很，菜也不贵，装修还挺好，但是就是不红火，卖不过同行，主要原因是留不住人。同样的口味，人家宁可上别人家吃去，也不来他家。后来自己家饭店倒闭了，老田到别人家饭店干活，他终于找到了原因。这个饭店里边有一个人是至关重要的，除了掌柜，掌柜是出钱开饭店的，掌柜之外有一个人比厨师还重要，这个人叫什么呢？过去叫堂头。堂头是跑堂的，平时我们去饭店饭菜出问题了，会说找你们经理来，这个经理就是堂头。这个堂头太关键了，有眼力劲儿的堂头跟没眼力劲儿的堂头一比，那叫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咱们都去饭店吃过饭，点菜的时候如果赶上饭口，偶尔有一道菜上的特慢，菜点完了左等也不来，右等也不来，到最后别的菜眼瞧就吃光了，客人肯定生气，一拍桌子，上不上了，不上不要了。咱们也说过这样的话吧，但是好的堂头您知道他会怎么回答呢？要是现在的服务员，他一定是跟您讲好了好了，马上就来，说完转身就走。实际上谁都听得出来就是敷衍，到了后厨催没催都两说，给客人气得啼笑生烟。但是同样的问题，堂头会怎么说呢？他会说，哎呦先生您别着急，您知道这个吃菜做菜最讲究火候，差一点味道都不到，我们后灶师傅正给您找这个火候呢，我们可是这样，宁可晚上一会儿让您骂我们几句打我们几下，也不能让您上来吃完了不舒服，您说是不是啊？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0: 您听这话说的，说完您没法跟他生气，气消了，这叫智慧。堂头要是会说话，有眼力劲儿，饭店餐馆的生意一定好。同样的味道，客人专挑你家吃。可是老田当初没舍得这个钱，因为堂头的工资高啊，除了掌柜以外，所有领工钱的人里边，堂头工资最高的，后厨的厨师长排第二。所以老田和他媳妇一合计，得了，自家的买卖能省则省，这些高薪的职位都咱俩干吧。 所以说掌柜的是老田，厨师长还是老田，管账的是老田媳妇，堂头还是老田媳妇，到最后三省两省把饭店省黄了，这叫做什么呢？这叫丢了西瓜捡芝麻，因小失大。开饭店跟开药方是一个道理，一副药君臣佐使哪个都不能少，如果少一味药，整个方子的效果都失灵了。方子中最重要的是君药，君药再厉害也不能独扛大旗，就像人参野山参那么厉害，但是它的作用就是急救，产妇大出血可以喝独参汤，心梗犯病昏迷不醒了也可以喝独参汤，但是它的能力仅限于此，您要是用它治疗慢性病，比如肺心病、风湿骨病、糖尿病，它一样都治不好，它不是干这个的。一味药到任何时候都是有局限的，就像我上次提到胡家老高的君药党参，咱们的君药必须要用山西省平顺县狮头凤尾菊花心的野生党参。狮头凤尾菊花心的党参号称参中之王，但是光有这个王还不行，您下边得有大臣，得有士兵啊，要不然不成光杆司令了吗？就跟开饭店一样，光有掌柜的撑不起来，下边还得有堂头，有厨师，还得有跑堂的服务员，一个都不能少，而且必须要用最好的。胡家老高的陈药熟地黄，产地是河南焦作，这是熟地的最好产地。佐使药黄精的产地四川内江，最正宗的黄精就产在这儿。枸杞子我们只选择甘肃张掖的枸杞，因为张掖这个地方在古代叫甘州，甘州是药王孙思邈在千金一方中特殊强调过的，枸杞子最佳产地，比宁夏枸杞的日照时间还要长，所以张掖枸杞叶子大，果实圆润饱满，药效好。最后胡家老高用的何首乌是广东德庆的，选药的时候一定要选同类中最好的，因为中药是用来治病的，它劲头足才能持久的起作用，药力越强越好，强不怕，单个药材有自己的偏性也不怕，我们可以通过熬膏的方式给它融合。中药要想对慢性疾病起到治疗作用，像肺心病这种，不熬肯定不行，熬的同时熬不到火候，熬的时间不够，药力也发挥不出来。有的中药房熬膏方一上午就能出一锅膏，这样的膏在我看来连合格都算不上，跟普通的药丸、药片、药汤子没啥区别，所以有的人吃好使，有的人吃了就没效果，因为它的融合度不够，药力始终停留在表面，停留在单一的药的层面上。胡家老高不是依靠药来治病的，它回归了人体本源，人的五脏 是一个整体，老高中的五味药材也是一个整体，进入到人体以后，就像钥匙插到钥匙孔里，只要配套了，轻轻一拧，四两拨千斤，门就开了，问题就解决了。治病用的是巧劲儿，是顺理成章的事，犯不上轰轰烈烈大砍大杀。我们胡家老高前期熬膏的时候很费事儿，连熬50天才能把植物药材提炼出膏了，但是把这个膏吃到肚子里以后，他解决问题是脚踏实地的，就是踏踏实实的等待最终的好的结果吧。我前边提到得肺心病的那位患者老田，他是20多年前用的胡家老膏，当初来找我的时候已经是迈不动步了，不敢动弹，他不动的时候就咳嗽咳痰，一动就更厉害了，连咳带喘，心脏受不了。同时呢，他又是几十年的老病根儿，我是这么跟他讲的，我说您先把口服的药放一放，止咳止喘的外用药可以用，但是只在呼吸困难的时候用，平时别用，剩下的就靠胡家老高。他的肺心病是20多年前治的，就用胡家老高，连着用了不到一年，我记得应该是11个月，吃了11个月以后，我们药断了。那年南方发大水，南方的药材运不出来，所以没有药，停了一段时间，停了正好他也不用吃了，他的肺心病好的差不多了。我不说老天好到啥程度，他现在活着呢。肺心病曾经检查出有心衰，又活了20多年，是不是挺难得的？上个月老田跟我通过一次电话，问我一个事儿，说他最近腿经常肿，都说男怕穿靴，女怕戴帽，这个老爷子一看自己腿肿了，害怕了。有个医生告诉他一个办法，让他把腿垫高，尤其是睡觉的时候，脚底下垫一个枕头，这样可以增加心脏回血量，这么做确实可以预防脚肿。但是老田的体质特殊，我告诉他，我说您马上停止这个行为，千万别垫枕头啦，因为他得过肺心病，还曾经查出来有心衰，这个时候把脚垫起来的话，会给心脏增加负担，甚至会导致心衰的复发加重。所以我跟他说，我说您赶紧把那个枕头撤下来，腿肿是肾不好导致的，肯定是以前吃西药吃的。他说那怎么办，我不能让他继续肿啊。老田问我，我再吃一年的胡家老膏，但是这回得把宫廷肾宝配上。宫廷肾宝是专门补肾气填肾精的，每年都有1到2次机会，购买胡家老膏的同时可以免费得到宫廷肾宝，这个药专门补肾，效果特别好，肾要是好的话腿不会肿的。他照我说的去做，正好北京市上个月搞活动的时候有宫廷肾宝，他用上了，用了没2天腿肿就消下去了。好了，就说到这儿。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
2: 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1: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酸肢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 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4: 现在是早上八点。
5: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5: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4: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5: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4: 奋斗乡村，
5: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4: 青岛调频94.4，
5: 淄博调频90.0，
4: 德州调频104.7，
5: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3: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6: 包公听了左坤的叙述，当时这汗呢就冒出来了，哎呀，把包大人气的这个心呢就跳成了一个了，心说爱虎啊，你们怎么这么不小事啊，竟敢背着我不知道大闹刑部衙，说什么还要抢劫罪犯，这就犯了不赦之罪了，还得说皇上圣明，没有降旨把你们抓起来砍头，还要把这个事情跟我说一说，这要换成别的皇上能这么干吗？包大人撩衣服就跪下了，以头触地，万岁，包拯犯下失察之罪，请万岁发落。你看包公是一家之主，手下人捅着娄子，他得先承担责任，在这领罪。仁宗点点头，包亲家，这件事情你知道不知道？臣半字不晓，如果臣知道此事，一定阻拦他们。说的对，我相信你也不能纵容叫他们胡作非为，请无罪平身，谢陛下。这就得说皇上跟包大人有一定的感情，不然的话，四弟仁宗一句话，包大人这官职就算没了。等包大人站起之后，仁宗接着说，包卿，此事非同小可，你一定要严办。回去之后马上将闹事之人立居所待，交有司衙门按律治罪。臣遵旨。包大人一想啊，坏了，要按照皇上的意思办事，回去把爱虎这30多个人全得抓起来，交有司衙门， 到那块一按律治罪，哪个也活不了。